0: 路人纷纷寻找掩护，警方迅速封锁事发地点附近道路。翻嚟本港，煤气公司宣布由8月1号起，标准煤气收费每兆焦耳调高 1.25 仙，加幅 4.4%， 定额保养月费增加1蚊，升到11蚊。煤气公司说两年内不会调整标准煤气收费和保养月费。今次费用调整之后，大约60%住宅用户每月煤气账单加幅不会多过10蚊，大约50%工商业用户每月煤气费会增加少过320蚊。煤气公司说一直对调整收费十分谨慎，由于过去两年营运成本增加，燃气行业人力成本上升，未来几年需要投入庞大资本投资以维持安全可靠的服务，以及为北部都会区等新发展地区供气。预计今年和未来五年的资本投资总额将会达到131亿，经充分考虑客户的承受能力，作出温和的收费调整。体育方面，世界杯 B 组第二轮赛事开始，瑞士4-1大胜波斯尼亚。两队上半场未有入波，下半场瑞士由后备上阵的文森比在禁区内射入，瑞士领先1-0。80分钟波斯尼亚后卫穆哈里莫域领红牌被逐，瑞士以中敌寡。另一个后备球员是鲁宾华加斯，在84分钟为球队射成2-0。文森比在90分钟射入个人今场第二球，瑞士领先优势扩大到3球。波斯尼亚在保时三分钟稍微追近到1-3，但是瑞士队长列沙卡之后射入12码。但是瑞士的队长列沙卡之后射入12码，最终4-1击败波斯尼亚，今届首次取胜。瑞士赛后一胜一和，波斯尼亚就1-1。A 组南非以1-1逼和捷克，两队各得一分，分组赛成绩同样是1-1。在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方面，今朝新界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毫米的雨量。另外，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向西伸延。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是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5%，山泥倾泻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第18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金奖，福建中学。
4: 据统计，
5: 2号学校
6: 4.5%到5%
3: 回答完全正确。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我连题号才刚刚看完，他们已经把所有的题目看完了。
7: 外交担使命，青年创未来。由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局及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主办，香港电台制作。第18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电视版6月20日星期六晚上7:30，港台电视31。
8: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9: 揾出第一型肌肉强直症损害神经系统嘅新机制。
10: 香港中文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陈浩然教授。
11: 咁下一步呢，应该就係睇下药物医治嘅方向，点样将呢啲药物係好到位地俾到神经又俾到肌肉。
8: 逢星期日下午5时，
12: 香港电台第一台，邓焕仪、欧海星、谢咏仪。
8: 太阳底下新鲜事。
13: 佢哋都想为社区带嚟正面嘅改变。
14: 少数族裔求变之声。
15: Hey, do you hear that? Sounds like new ideas are brewing in Hong Kong.
16: Is it a new eco-friendly startup?
15: Or a youth empowerment project?
16: Or maybe it's
17: creating devices for visual impaired
18: using
17: people.
18: Using technology to create technology.
14: 更多少数族裔为社区贡献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少数族裔求变之声》，
1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4: 90分钟走遍世界。
5: 泰国计划将电竞纳入学校课程，培养学生的分析和合作能力，并推动数码人才发展。支持者认为可以带动经济和就业，但是反对者就担心学生沉迷游戏会影响身心健康，认为政府应该加强监管，平衡电竞和传统体育发展。
4: 逢星期六早上十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9: 十万八千里。
20: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21: 由文创产业发展处赞助的香港绘本出版支援计划，培育本地插画师，推动有国际市场潜力的绘本创作和生产。
22: 省产力局代表会讲解他们在智能制造、创新公共服务和全民 AI 培训的发展。
21: 趁今日端午节，还会看看特色种的制法。
20: 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2。
23: 文学其中一个功用就是可以反映时代。
24: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25: 儿童文学作品都可以反映时代，所以你就要多啲观察啦，多啲关心啲小朋友佢哋而家谂紧啲乜嘢咧。
23: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嚟作家周默默分享儿童文学创作心得。
24: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2026年6月19日，扶贫委员会公布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香港在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排名上升至全球第二位。未补价资助出售房屋出租计划扩展至合资格白表申请者。万斯称美伊都有履行备忘录承诺，过千万桶原油已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2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6: 时间嚟到8:09啊，喺6月19日嘅早上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32咧，由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我系萧乐文。有关于咧系政府啊公布咗一个叫《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入边咧就指出啊，喺政商民三方合力推动同埋实践之下，精准扶贫项目咧所有嘅关键绩效指标啊，即系 KPI 咧都系已经达成啦，部分甚至系更加超越预期啊。报告入边亦都提到过去用嘅贫穷线指标啦，咁因为只系计住户嗰个时间嘅一啲现金收入就未完全考虑到佢，譬如资产啊、一啲负债等等嘅情况啦，咁令到嗰个贫穷人口嘅计算咧，未必完全好准确啊。咁亦都系冇办法咧，系全面系涵盖政府嗰时提供咗一啲嘅非现金福利啊，包括譬如喺公共医疗服务啊、免费基础教育等等，咁就系难以识别咧，精准咁识别啦一啲最需要支援嘅群体嘅咁。咁啊，政府方面都话啦，就系日后会主动识别啦，精准扶贫嘅模式继续系提供一啲嘅支援嘅咁。嗱，呢个时候咧，请嚟嘉宾又同我哋讲下整体今次呢份报告一啲重点啦，又或者坊间一啲关注嘅。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早晨。
27: 早晨，早晨，施乐文。
26: 你好，你好。今次呢一个嘅报告，可唔可以讲下即系有啲乜嘢重点嘅想带出俾市民都知道啦？另外提到话一啲嘅 KPI 都已经系达标，系包括边啲 KPI 咧？又系？
27: 今次嘅報告咧，主要就聚焦於我哋精准扶貧啊。咁要精准扶貧咧，我哋就認為咧，一就要有更多具體嘅數據啦，具體嘅事實啦，羅列埋喺四大範疇啊，即係我哋叫普惠支援兜底做協扶能嘅咧，就係大家都耳熟能詳啦，喺教育啦、醫療啦、社福啦。公共房屋呢個係個大底嚟嘅，咁然後咧，我哋就會針對啲我哋叫目標群組啦，或者簡單啲去講，就大家覺得係對尾要幫嘅，再加把勁咧，就係精準嘅項目啦。呢個包括大家都而家好熟啦，我哋做社區客廳、做共創明天、做在校課堂，同埋請關愛隊去上門探訪一啲有需要嘅老人家，提供嘅。即係更加好嘅識別同埋更加好嘅援助啦，咁加埋一齊咧，我哋就會覺得即個更密嘅網，等我哋有需要嘅人咧就可以得到更多嘅幫助。
26: 喺今次嘅報告入邊有五章啦，咁我見到有即係有講到四項嘅精準扶貧嘅項目啦，咁亦都講到政府喺譬如教育、醫療、房屋、社福、就業等等嘅一啲政策，仲有一個叫社會資源價值分析嘅，可唔可以講講呢個概念係乜嘢嚟嘅咧？
27: 啊好啊，呢個係點咧？呢個係都用咗一個國際嘅一個概念嘅，你可以咁想象嘅嗱，譬如你攞咗政府一啲支援服務啦，譬如老人家咁樣，你去住我哋嘅資助嘅院舍咁樣，又或者你小朋友，我哋有免費教育啦，你由幼稚園開始一路讀到政府教師會資助嘅大學，其實政府提供嘅服務咧，如果你將佢幻化成為一個現金價值嘅話咧，即係錢嘅話咧，其實佢話都俾你聽，其實政府幫助你幾多，個價值係幾多？譬如我哋入邊有計算啦，如果假設小朋友由幼稚園一路讀到我哋資助大學畢業嘅話咧，我哋計算過咧，對每一個小朋友呢19年嘅教育資助咧，係高達2,500,000嘅。咁同樣地，老人家啦，你住喺我哋嘅資助院舍，每一個月我哋嘅資助咧，其實係20,000。即係呢，全部都係可以大家可以感受到，哦，原來我攞緊咁多服務咧，如果幻化成我哋自己用住户嚟計嘅話咧，其實即係等於如果喺市場上要買，我要攞幾多錢先買到？呢個係一個概念，我覺得等大家更加清晰知道，喺各方面政府做嘅工作，其實如果要自己去承擔嘅話咧，其實係講緊個價值係幾多？
26: 但呢個同貧窮問題或者嗰個扶貧最直接嘅關係就係咪主要就係睇到政府其實投放咗幾多資源落去，係咪咁嘅意思咧？
27: 更加精準啲，等大家知，即係唔係一個好大嘅係數去睇，而係一個家庭都唔同噶嘛。有啲家庭有細路仔，有啲冇，有啲有老人家，有啲住喺公屋，有啲攞緊唔同嘅服務，咁其實全部都可以對到嘅。你會知道哦，原來其實喺呢四大範疇。政府咁巨大持續嘅投放咧，如果幻化落去我哋每一個住户嘅話咧，其實即係話代表住我哋攞緊幾多嘅社會資源價值係幫緊我嘅。
26: 今次嘅報告有一啲關注啦，就係唔再採用過往講嘅貧窮線去界定貧窮嘅定義。其實而家係有冇任何貧窮嘅定義？如果唔用貧窮線嘅話，有冇其他嘅即係定義啦，或者框架去量度貧窮嘅人有幾多嘅咧？
27: 好啊！以前咧，我哋曾經用過一個叫做貧窮線嘅，其實嗰個係一個好係一個統計嘅概念嚟嘅，純粹基於收入啊，唔睇其他嘢噶啦，咁做一個統計嘅概念嚟計算嘅啫。但係貧窮線咧，我哋都多次都有強調，佢最大嘅唔好的地方咧，就其實佢話唔到俾你聽邊個窮，佢需要乜嘢，你點樣可以幫到佢，佢完全講唔到嘅。另外咧，由於我哋都進入一個都好高齡化嘅社會，咁你純粹計收入嘅話咧，老人家佢大多數都唔做嘢噶嘛，咁所以等於冇收入咯。咁但係其實老人家嘅需要佢又唔係話純收入啊嘛，好多老人家需要係照顧啦，佢需要人哋去支援佢啦，呢啲完全都計唔到嘅。咁所以我哋都見到純用呢個相對收入嘅貧窮線計算方法咧，係唔可以令到我哋可以更準咁去揾到我哋需要幫嘅群組啊。所以我哋就要改一個方法，我哋叫精准扶贫啦。但其實我哋都知嘅嘛，我哋已經有好大好大嘅兜底嘅服務啦，即係我之前講嘅社福啊、教育啊、醫療啊、公共服務，佢已經兜咗好大嘅底。再加上一啲比較針對性嘅，針對一啲群組，譬如社區客廳咁嘅項目嘅話咧，加加埋埋咧，會令到我哋更好，係真係針對唔同有需要的群組去幫佢。譬如劏房户，有啲劏房户其實如果純計收入咧，佢未必係屬於嗰個定義嘅窮噶嘛。但佢難唔難，佢受唔受咧，佢困唔困咧，佢一定係難嘅，佢一定係受一定困噶嘛。咁嗰啲咪可以通過社區客廳去做啦。即係我哋覺得咁樣做法嘅話咧，就可以更直接去針對大家有需要嘅地方咧，係直接做功夫去幫佢。更加多嘅係難啊、愁啊、困啊嗰啲問題嘅。
26: 理解嘅頭先，即係過往政府都講過唔少次啦，即係講緊貧窮線，過往做嘅貧窮線究竟個問題喺邊度啦？即係頭先提到話相對貧窮嗰個概念啦，又或者喺長者咁啊老齡化嘅社會，長者可能冇收入，咁但係係咪即係完全就等於貧窮咧？可能有其他因素影響嘅，包括佢哋嘅資產啊，或者佢哋考慮現金以外嘅一啲嘢。咁但係有冇需要喺即係嗰個本身貧窮線嘅定義，既然有問題啦，係咪有一個另一個更加全面客觀嘅
0: 定義可以係量度到貧窮嘅呢？因為過往其實政府都有講話啊，政助商議嘅框架以新嘅量度貧窮指標取代過往嘅貧窮線㗎嘛。今次報告入面呢有提到呢，就話有七個，即係個分析框架有七個嘅面向，有廿一個指標，係咪就係新嘅呢個量度貧窮指標嘅框架呢？
27: 你講嗰個叫多面向嘅一個方法去揾呢，其實更加重要係幫我哋揾一啲目標群組出嚟。即係你諗下，你做咁多功夫個目的係為乜呢？你希望揾到一啲目標群組，就佢個需要呢喺呢一刻呢就更加需要我哋更精準嘅幫扶嘅。咁所以用呢個方法呢，我哋喺呢一屆嘅扶貧委員會呢就揾咗三個目標群組啦。一個就大家都好關注嘅劏房戶，咁嗰度我哋掌握就約莫11万户到啦，牽涉20万人。單親戶都係約莫係20万人嘅，即係計埋啲細路仔，然後就全長者戶，即係呢户數入面咧全部都係長者嚟嘅。而家我哋報告書有講咧，嗰度加埋成70万人㗎啦。咁我就對住呢三個目標群組，其實一路都有大位嘅幫助，但係再針對佢哋揾一啲精準嘅幫扶項目，咁樣去做係咪更加符合我哋社會嘅需要呢？更加可以針對呢一啲目標群組去做功夫，我哋從呢個角度去做。
0: 我意思是你們那個多面向分析框架，有成七個面向，又看收入啦，又看一些譬如資產啊、居住環境啊、一些的譬如 社會福利受惠於現今的狀況是怎樣的，是不是都有在這七個面向裡面那21個標準，舉個例是不是可能在你們的標準裡面有多少項不合格的群組就會跌入去精準扶貧的群組呢？即是現在就劏房戶啦、單親戶啦或者全長者戶啦，日後會不會有更多，舉個例一些殘疾人士這樣，会不会都是根据你们这21个指标有多少合格多少不合格去定那个精准扶贫的群组呢？
27: 好啊，其实未必是要这么硬性的。譬如你刚刚讲的譬如残疾人士，其实残疾人士这么多年来是我们社福一个重点帮扶的对象来的嘛。即我们有大量的资源啦、服务啦，特定为他帮他，其实他已经有了整个社福系统，包括医疗其他方面都帮他们的嘛。咁所以見我哋初初做頭三個咧，就冇特別將殘疾攞出嚟，因為嗰個已經係我現有社福系統入面對象，即係會有個定點對象去幫手嘅人啊嘛。但係反之言咧，譬如我做個簡單嘅講，譬如劏房户咁樣，喺我哋社福系統下面唔會有一個特定嘅群組話劏房户有個特定好廣泛去幫忙噶嘛，因為劏房户嘅需要其實係多元化嘅。佢未必係收入低嘅，未必係身體有殘障嘅嘛，但係佢難嘅，喺個環境下面佢居住有好大嘅困難，尤其是有小朋友，佢好難，咁所以就通過社區客廳、房屋方面有簡約公屋去幫佢哋嘅。我想做個解釋，就係好難好機械化去講，但係我哋就希望用多維度，即係一個人嘅需要都好多，一個家庭需要都好多嘅，喺多方面去睇佢，睇完之後咧，我哋都要綜合做個決定。
0: Okay.
27: 譬如呢一個群組咧，喺呢一刻我哋覺得係最需要我哋做更多工作嚟做幫扶、做精準嘅輔助嘅話咧，咁我哋咪可以喺嗰方面再投放更多嘅精力同埋時間咯。
0: 劏房户啦、單親户啦、全長者户啦，就係政府早前已經鎖定咗三個精準扶貧嘅目標群組啦。咁，但係有冇需要睇一啲嘅客觀標準？剛才我講殘疾人士只是一類啫，即係有冇啲客觀標準去睇日後有冇機會其他群組係跌入你哋要幫嘅人入邊咧？除咗話而家定係呢三個客觀嘅標準有冇？同埋就算呢三個群組，會唔會都有啲客觀標準睇到佢哋政府做嘅嘢有冇令到佢哋嘅生活或者貧窮水平係有改善到嘅咧？有冇呢啲客觀標準咧？
27: 都有嘅。嗱，如果你揭開個報告書入邊咧，其實針對每一個群組咧，我哋有講曬佢而家個面向嘅，即係多面向嘅，譬如長者户咁，我哋見得到，譬如全長者我哋都分咗啦，係65岁以上嘅，同埋特別將80岁以上嘅全長者户咧，係將佢分離出嚟，詳細去分析嘅。譬如你見到，譬如你如果你有報告書喺度，你見到第40版咧，就已經係好清晰，有個統計表嘅，就好簡單羅列咗啲長者户特徵，譬如80岁以上有全長者嘅，我哋睇到原來佢哋有物業嘅比例係56.9%。係咪啊？但係佢哋97%，即係幾乎全部咧，都攞緊唔同形式嘅政府嘅現金資助援助。但我又見得到佢哋其實嗰個需要照顧嘅比例又高嘅。咁即係你知道佢嘅特徵，你咪針對去做咯。呢個包括尤其是佢好多係獨居嘅，一個人自己住。咁80岁以上，可能個配偶已經係即係離世啦。咁嗰啲好多可以通過我哋關愛隊嘅探訪啦，我哋用大數據去揾佢出嚟啦，然後定點揾佢睇下需唔需要其他社福嘅或者以外嘅支援可以去做，即係呢啲係好具體做。 嚟緊咧，香港社會其實已經發展到呢個階段咧，未必係講緊一個功能性嘅一個特定嘅群體嘅。譬如我就咁講，大家呢一目前香港大家最關心的一個好大的群體係咩咧？係照顧者。
0: 嗯。
27: 但係照顧者嘅需要咧，其實係林林種種都有嘅。佢難唔難咧？佢好難。咁所以我哋都會朝呢方向睇一睇。譬如嚟緊新嘅精進扶貧委員會成立咗之後咧，要再睇啦。根據香港而家社會上嘅社會嘅發展啦，有冇啲群組再加上呢個多面向分析，係需要我哋再抽出嚟，再集中對住佢提供更多嘅定點支援咧，就輔助幫佢哋啦。
0: 嗯，我提出一下啲坊間講嘅意見啦，咁啊，即係而家冇一個貧窮線，或者冇一個嘅定義何為貧窮咁。咁有人提啦，即係點樣做到所謂脫貧或者防貧，有冇一個界定減貧嘅目標嘅咧？政府咁。另外有啲社評都有提到就係話啊，政府唔再為貧窮定義，會唔會衍生出一啲嘅憂慮？點樣識別一啲最需要支援嘅群組咧？咁尤其是譬如一啲冇財務困難，但係生活咧比較凄苦嘅人士，提供金錢以外嘅支援咧，咁佢哋有啲例子嘅，譬如有一啲獨居老人啦，冇仔女啦，冇依靠啦，咁佢亦都唔需要申請一啲社會福利嘅。咁政府點樣識別呢一班人要提供一啲嘅援助？點睇有啲咁嘅睇法咧？
27: 我覺得佢提得好好啊。其實啱啱你提嗰啲咧，就係、其實佢冇金錢資助嘅好大需要啦，但其實佢有困難嘅。其實過去用貧窮線嚟計咧，你完全揾唔到佢嘅。佢隱形嘅，睇唔到佢嘅。而家用精準扶貧，我哋咪做緊咯。尤其是呢一堆大家都見到，咪就係獨居長者嘅老人家咯。佢有好大嘅照顧需要，佢有好大嘅情緒支援嘅需要。而家譬如我哋通過大數據去主動識別咗呢啲老人家，先叫關愛隊去第一轉去做探訪先，睇睇佢有冇需要，有冇人幫緊佢。如果冇嘅話咧，即刻將佢轉介去相關嘅社福機構啦。如果佢需要其他嘅援助，咪幫佢去轉介，幫佢去搞咯。其實而家咪就係正正做緊呢個功夫咯。因為如果你唔可以精準地揾到群組出嚟，精準地因應佢嘅需要去做幫扶嘅話咧，其實你都冇辦法對住佢噶。見到嘅只係一個好比較冰冷啲嘅統計嘅一個數據。而家我哋就想，不如就我哋活生生啦，有血有肉，對住有需要嘅群組去做啦。
0: OK，
27: 呢個就包括入啱啱所講嘅獨居嘅高齡嘅長者。
0: 咁有需要群組嗰個脫貧減貧嘅目標係點樣？
27: 其實佢哋好多時候係要幫嘅。你諗下，譬如你係一個獨居長者，其實你冇辦法令佢脫離獨居長者呢個系列噶嘛，因為佢本身年紀大咗，佢係獨居。但你可以令佢生活好一啲，令佢如果發生事情嘅時候咧，及咗有人幫佢。咁呢啲我哋咪計到咯。譬如關愛隊，我哋探訪咗已經超過100,000個呢啲全長者户噶啦。然後我哋又超過10,000咧，就已經轉介咗出去。呢啲全部都係我哋嘅成效，同埋你要持續去做。我覺得更加重要就是持續去做，有啲精準扶貧項目大家都見到成效㗎，譬如社區客廳、在校課託，大家都好好口碑，因為佢真係幫到人哋嘛。
0: 都講講啦，因為四個嘅精準扶貧嘅項目，頭先講到一啲嘅，譬如共創明天計劃啦、社區客廳私人計劃啦、在校課後託管服務計劃，同埋頭先提到嘅地區服務同埋關愛隊支援長者同埋照顧者嘅計劃，咁可唔可以講下睇到嗰個成效係點樣？點樣係喺個貧窮水平方面係做到佢哋幫到佢哋有個改善？
27: 我覺得最緊要咧，未必係你要成日要標籤佢貧窮。其實佢難，佢好困啊！你譬如你社區客廳咁樣。我哋而家已經有14啦，好快咧，我就會開到18。我哋粗略計一計啦，當我哋開齊18嘅話咧，我哋應該幫到超過10,000，應該去到10,000嘅劏房户噶啦。而當中好多我哋見到實質嘅用户咧，有60+係有細路仔嘅。咁即係話有大多好多嘅有兒童嘅劏房户咧，都會成為我哋社區客廳照顧嘅對象。咁我哋粗略計一計啦。我哋知道有20,000-30,000户嘅劏房户咧，我哋據統計係應該係有小朋友嘅。咁如果我哋到年底之前，我哋開齊18啦，我哋都估計可以幫到6,000-7,000户係有小朋友嘅劏房户噶啦。咁即係都佔咗整個有小朋友嘅劏房户入邊咧，我哋相信可以去到1/4嘅。咁我哋覺得都可以幫到好多有需要嘅劏房户噶啦。
0: 我嘗試拉近啊，譬如坊間有啲即係可能誤解啦，因為大家就覺得啊，四個項目同嗰個脫貧同扶貧嘅成效嘅關係係咩咧？咁頭先我聽你咁講咧，因為而家睇翻四個項目，以共創明天計劃為例啦，佢嗰個嘅指標咧就係譬如抗逆力啦，我見到嘅自尊心啦、自尊感啦、自信心等等啦，即係點樣令到一啲即係當事人係有個嘅進步或者佢哋嘅困難嘅感覺 減少咗，係咪咁？即係同坊間講話用個錢去點樣令到佢哋脫貧扶貧，有兩個概念嚟嘅。即係政府講嘅令到佢哋即係達到成效啦，或者做到 KPI， 係唔係講緊喺呢啲計劃之下令到佢哋點樣去脫貧，而係喺個困苦嘅感覺減少，係咪咁嘅意思？
27: 感覺啦，自我提升嘅能力啦，自信心，你見到我哋嗰啲指標都係講緊呢啲嘅。尤其是共創明天，因為佢哋青年人嚟嘅，佢哋需要更多係向上。

0: 今次喺報告入邊咧提到咧，就話要將政商民攜手扶弱嘅模式制度化，可唔可以講講嘅諗法係點樣嘅？
1: 通過譬如社區客廳啊，我哋見到其實如果政商民聯手嘅話咧，那個效果更好，速度更快，更加可以對焦嘅。我哋而家喺扶貧委員會啦，將來新嘅精準扶貧委員會咧，就會再具體嘅構思一個平台啊，就希望將商界、社會界別嘅資源咧，同我哋社福界同埋其他有需要嘅界別可以拉埋一齊，去提供一個平台，等大家可以更好地咧將資源運用，然後就針對社會上一啲需要嘅嘢咧，再定點去做啊。
0: 嗯，有冇一啲初步嘅諗法？所謂有個平台拉埋做啲咩？社區客廳已經係即係做緊類似一個模式啦。有冇其他計劃嘅諗法？
1: 嗱，社區客廳係一個例子嚟嘅。
0: 嗯，
1: 但係其實你諗下好多個諗法咧，未必係要政府去諗嘅。
0: 嗯，
1: 喺社福界喺其他界別，大家都有好多好嘅想法嚟嘅。但是它是否一定对焦到商界的资源又有政府的帮助呢？它未必下下都找得到的。我们就希望做一个这样的配对的平台呢，可以更好将双方即是商界善意和社福界或者其他界别的一些创意呢将它拉在一起。那么可以更好地呢帮在散落在社会上不同角落的有些有特定需要 的群体人士呢就更好帮到它。那么可以更加可以除了我们有咁多普惠嘅資助之外咧，就有啲更精准、更對點嘅幫助。
0: 嗯，即係有個平台，可能商界就有啲資源，跟住社福界可能有啲諗法或者知道前線嘅即係需要咁。有冇話呢個平台係幾時會即係推行到做到？
1: 我哋構想希望喺年底左右咧，有更多嘅細節可以出到嚟。其實個想法係要扶貧委員會一齊去諗嘅。
0: 嗯，
1: 我哋新嘅扶貧委員會好快就會成立噶啦。
0: 嗯，
1: 大家亦都會更加聚焦去做好呢個工作。
0: 嗯 ，OK， 好啊，唔该晒局长，多谢你今日同你倾到呢度。啱啱倾过咧，就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啊，都讲到有关于咧系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咁。咁啊，过往咧都有几个群组属于精准扶贫嘅，单身户啦、㓥房户啦、长者户等等。1872311，讲下你嘅睇法。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多间电子传媒访问，回顾上任四年来的施政。他说经济向好和公屋轮候时间缩短，令他感到欣慰。李家超说上任的时候，本港经济出现大约 3.7% 的负增长，到去年有 3.5% 的正增长，直到今年第一季经济增长大约 5.9%， 公屋综合轮候时间由他上任时的 6.1 年下降到 4.7 年，他有信心最终能够降到 4.5 年的目标。特区政府亦都解决了多个累积多年的问题，包括以简朴房制度取缔劣质劏房、规管网约车等。被问到政府如何协助市民在经济发展中获得红利，李家超说经济活动涉及大环境和自身，大环境由政府负责，正如政府兴建了一座的运动场，有运动员能够跑第一，亦都有人三甲不入，市民和企业都要自强。他说对经营者有信心，香港一向都不怕风浪，相信在政府不断做大个饼，加上个人的努力，最终一定会每个领域都能够受惠。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结束两日到香港考察调研行程的时候，向行政长官李家超竖起大拇指。李家超接受多间电子传媒访问的时候，被问到是否代表一个祝福，支持他连任的时候说，今届政府剩低任期还有一年时间，港连任问题是言之尚早，将会聚精会神做好未来一年工作，推出好的政策令市民受惠。今届政府历史性完成基本法第23条立法，李家超认为国安法和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订立令社会回复秩序，但是当社会回复平静，安全意识必定会下降，所以会提醒市民国家安全风险可以突如其来，大家要保持警惕，不能够好了伤疤忘了痛。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美国解除对伊朗的封锁。副总统曼斯说已经有1250万桶原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双方的军事上都有履行备忘录中的承诺。他又说会接下来的谈

0: 判中领导美方团队。总统特朗普说，期待所有战线全面停火，令美伊谈判顺利进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说，自己原则上持不同意见，但在获得有关保证之后，批准同美方签署备忘录。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是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5%，山泥倾泻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要同老豆庆祝父亲节，一于就由我亲手整个大餐，咁就 fit 晒啦。
4: 大餐丰富得嚟，都唔可以漏咗蔬菜同埋生果噶。佢哋有多种嘅营养素，好似膳食纤维同埋抗氧化物咁，可以有效预防多种慢性疾病同埋某啲癌症添。不过最紧要嘅就系均衡饮食，千祈唔好食无节制啊！
3: 想知多啲男士健康资讯，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整零一点啦。
4: 我方健儿同精灵一点，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5: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6: 剧集围绕家长群发出嘅日常琐碎事展开，但同时更以父母、子女、老师三个角度探讨社会议题，描写孩子嘅成长之余，仲喺家长嘅职场线、情感线同教师线着墨，让人人都得到共鸣。
5: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7: 今天是新的一课，新鲜的更多。
8: 晨曦初破，当第一线晨光唤醒沉睡的大地，你第一件事最想做些什么呢？
9: 吃早餐。
8: 电视节目《早安早餐》，晨曦里的烟火，中国介绍中国各地特色滋味靓早餐。今晚10点，港台电视31。
1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11: 好正。
12: 本年度端午节，全港多区都会进行龙舟赛事，而尖沙咀星光大道一带更有香港国际龙舟节。即日至7月1号，大家可以品尝端午美食，以及体验非遗手作，齐齐感受节日气氛。
1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13: 2026年6月19日，扶贫委员会公布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香港在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排名上升至全球第二位。未补价资助出售房屋出租计划扩展至合资格白表申请者。万斯称美伊都有履行备忘录承诺，过千万桶原油已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4: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5: 剛才講到有關於政府公布這個香港精準扶貧成果報告，提到在精準扶貧項目的所有的 KPI 關鍵績效指標都是已經達成部分，更加是超越預期的。亦都提到過去用的貧窮線有一些的不足的地方，所以現在政務司司長都說會摒棄單向金錢援助的舊思維，日後會主動識別和精準扶貧的模式，繼續是提供一些的支援，亦都会透过整合数据识别最有需要的群体，再针对他们的需要提供一些综合的支援，亦都会是有一个政商民携手扶弱的模式制度化，鼓励精准到位的一些扶贫项目。18723这个关于扶贫贫穷的情况，和今次这个精准扶贫的成果报告又怎么看政府的主动识别精准扶贫的这个模式继续去做，怎么看呢？18723这个时候请嚟嘉宾同我哋倾下，社福界立法会议员陈文仪，早晨。
11: 早晨。
15: 剛才提到其中一點，報告入面講到就是說這個精準扶貧的項目有好幾個的，那些 KPI 都是已經達成的，講緊譬如共創明天計劃、社區客廳試行計劃、課後託管服務計劃等等，你怎麼看報告的內容和提到這些精準扶貧的項目的成果呢？
11: 我覺得其實整體對嗰、那個方向咧，其實係支持嘅。咁我自己會覺得而家就可以從一個即係比較被動啲嗰個嘅狀況咧，就即係走翻出嚟咧，就係可以主動去識別翻有啲即係有需要嘅群組啦咁樣樣。咁頭先即係局長都有講話，即係唔係淨係靠睇收入。咁多元需要呢件事，其實我諗對大家嚟講就係正正就係要睇下即係成個即係基本生活嗰個嘅範疇，我哋嘅即係叫做涵蓋得到啦。咁而家我哋其實都係真係要人口高齡化社會咧，其實我哋唔能夠再話少子化，或者可能我哋要要求純粹淨係講緊人口個量增加，反而而家其實個個都係講緊追求嗰個人民生活嗰個質素嘅。咁KPI 嗰度咧，就即係我自己覺得啦，其實都係一個客觀嘅即係事實。咁如果 KPI 本身唔夠全面嘅，咁我相信將來嗰個扶貧委員會、精準扶貧委員會，咁其實可以再深入討論啦。不過我自己覺得咧，仲有一樣嘢可以諗嘅咧，就係、是、因為始終咧。我哋講緊嗰個質素咧係持續性嘅，即係我哋當刻呢一刻其實我哋係能夠達成到指標，但係可能我哋都要有一種追蹤性咧，了解一下究竟其實會唔會即係真係嗰個持久地，譬如話個家庭係可以幫到佢。例如我自己都比較上心嘅就係譬如話係講緊係跨代貧窮呢一個情況啦。咁所以就算係有一啲嘅群組我哋而家識別咗出嚟，但係始終我哋都係講緊即係政策又會有機會變啦，社會亦都會轉變啦。咁呢個喺好邏輯嘅環境底下咧，其實係要不停地咁去做一啲檢視，同埋係要有個即係有個互動嘅溝通咯。
15: 你意思講緊嗰個追蹤性嘅即係睇住啦，要指標係講緊譬如而家精準扶貧嘅一啲群組，譬如劏房户啊、單親户同埋全長者户。是不是讲这些要继续追踪住他们看看有没有生活改善的？
11: 可以这样说，因为呢其实呢现在我们呢会在这一次的经验里面呢，我们是会想象到呢政府是会有很多数据走出来的，因为很多指标啦，所以其实我哋能够善用翻呢啲数据去再去识别嘅话咧，扩大翻嗰个嘅群组嗰个需要嘅覆盖面咧，其实呢个咪就系正正我哋点解要有需要咁多数据嘅原因咯。始终咧而家我哋系唔系净系单靠政府嘛，我哋又要靠官商民政合作咁样样。咁呢啲数据就系帮我哋去有道去做一个规划，究竟应该系嗰啲资源要放去边度？咁就并唔系纯粹净系讲紧嗰个项目本身究竟达成咗目标未？即系做做足 KPI 未咁样样？
15: 头先都提到少少嘅，因为政府就定出咗一个7个面向、21项嘅指标嘅框架咁。包括啦，譬如个21个指标涉及到譬如收入啦、一啲经济活动啦、就业啦、受惠于现今社会福利嘅一啲情况啊、资产啊、居住环境等等嘅范畴啦。咁你觉得呢一啲嘅指标第一系点啦？头先你都提到话咁多指标咁、对于公众嚟讲又易唔易理解？边一啲人其实喺呢啲指标之下嘅定义可能系属于要帮咧，要精准扶贫咧？咁你自己点睇呢个人？
11: 嗱，我琴睇完份報告之後咧，其實正正你都點出一個好重要嘅核心啦。其實扶貧本身個面向係好複雜多元嘅，真係唔係三言兩語咧，我哋就咁講話俾條數、俾粒數，或者可能係咁就已經好清楚。咁所以其實咧，成個咧呢個係涵蓋翻嗰個政策思維喺度嘅。譬如我舉個例子講，喺其他國家，或者可能就算我講最近，譬如話歐盟咁樣樣啦，佢都有一個叫做anti-poverty 嘅 strategy， 即係其實係講緊反貧窮嘅一個策略。咁佢哋當中咧，其實咧唔係純粹淨係講緊話啊點樣要去消滅貧窮，而係可能調翻轉頭咧，佢就要從一個貧窮狀態裏邊去睇下究竟咧乜嘢係令到我哋即係 生活嘅廣大市民係會跌入嗰個貧窮風險裏面。咁我哋其實某程度上都好似呢啲嘅指標或者可能呢啲項目，咪就係、是我哋要諗咯，就係點樣話唔好淨係諗啊點樣去揾最窮嗰、那個，而係調翻轉頭咧，就係、是、我哋點樣可以減低即係嗰個嘅風險嚇，唔好俾人哋跌入去嗰個貧窮嗰個機率嗰度。咁所以其實中間咧呢度有好多嘢咧係從中咧係要去再去研究一下，譬如話嗰啲嘅扶貧嘅項目究竟點解佢會成功啊？或者可能喺政策上高商界同社福界大家互相結合，個點樣去產生個協同效應啊？咁呢啲其實咧通通咧都係一啲可以考量嘅一個方向，同埋咧要做多啲嗰個宣傳推廣咧，令到廣大市民知道其實好多方面。Okay.
15: 以頭先我哋討論到嘅七個面向、21個嘅指標呢一個政府定嘅框架，有冇都睇到喺呢啲指標之下，究竟邊啲去到某一啲嘅數字啊，或者去到咩水平咧，就屬於叫做貧窮，或者你頭先所講嘅有機會跌入貧窮嘅風險嘅咧，有冇睇到呢一樣嘢？
11: 而家暫時咧，我未睇到啊嚇。咁、但係不過咧，我自己覺得咧，要睇呢件事究竟係點樣去叫確立叫做成立係一件即係一個貧窮嘅情況咧。其實唔好看輕我哋講緊嗰個跨群組嗰個共通嗰個指標。嗱而家我哋好一個指標其實好清晰嘅，譬如全長者户、單親户、劏房户咁樣。咁但係譬如話，可能我哋講緊當中，譬如話有兒童保護啊、精神健康啊，呢啲可能有機會會係跨群組嘅問題嚟㗎嘛。咁所以咧，有時候咧，我哋需要有啲獨立嘅指標去睇，但亦都有時候咧，我哋又要係用一個跨群組嗰個情況去睇成件事咯。咁我覺得而家即係無論點都好咧，其實我即係頭先聽啊局長嗰個嘅説法，我自己都有一種心思嘅，就係、是。如果我哋係去睇到有一啲嘅家庭，譬如劏房户，頭先局長講就係、是、多元嘅，佢個需求係多元嘅。同樣地，可能我哋見到譬如話一啲隱蔽嘅照顧者，或者可能係一啲在職嘅有職業嘅咯，不過佢係貧窮嘅家庭嘅有兒童嘅，咁可能呢啲咧，我哋咪有機會要去睇下究竟幾個唔同嘅因素加埋，究竟會唔會係我哋俾我哋識別到更加多一啲我哋需要幫扶嘅一啲嘅即係群組咯。咁所以其實數據係重要嘅喺成件事裏邊。
15: 不過其實佢本身啦，即係就算之前識別咗一個精準扶貧嘅目標群組，劏房户、單親户、全長者户，今次報告入面都再識別當中話最需要幫助嘅對象嘅，分別就係話有兒童嘅劏房户啦，有12歲以下嘅女單親户啦，滿80歲嘅全長者住户，係咪正正就係好似你頭先所講，都可能睇咗唔同嘅一啲因素，有兒童啦，已經頭先講啦，譬如頭先即係劏房户，頭先你話好多需求好多元，係咪就係正正睇咗譬如劏房户入面都有一啲某一啲特質嘅劏房户係特別要幫，其實係咪睇咗啦？如果咁講已經都係。
11: 我覺得這個呢個咧，其實係數據好敏感嘅，即係尤其是我哋要做政策分析嘅話咧，公共嗰個嘅行政嘅話咧，其實某程度上高咧。越係有一啲數據俾到我哋嘅話咧，我哋係會好快脆啊！再加上而家基本上面可能有 AI 啦咁樣。如果我提先聽你咁講，同我哋大家互相去有一個嘅理解嘅話咧，提先你所講嗰幾個群組再抽翻出嚟嘅話咧，其實呢啲都係正正我哋好多時候見到一啲，譬如話基層嘅市民啊，或者甚至乎我哋服務機構嘅服務提供者，其實佢哋都係喺呢一個圍繞住，都係呢一類咁樣嘅服務嗰個需求喺度。咁再者，其實我哋從另外一個角度睇，就係、是、譬如話有時候我哋有一啲商界啊，或者一啲基金會啊，會去自己都會有一啲嘅。捐助或者甚至乎係參與喺一啲項目嗰個嘅發展咧，或者係投資啊，或者資助嘅當中，咁其實呢一類嘅服務咧，其實都係比較普遍嘅。
15: 另外啦，頭先都講到一啲指標啦，即係邊啲人透過啲指標可能認知到啊需要幫嘅群組啦，咁整體嚟講，因為今次就冇咗一個貧窮線，亦都好似就唔會知道貧窮嘅人口究竟係幾多啦。 一個比較宏觀嘅數字，你覺得其實需唔需要呢？如果同即係國際其他地方去定義貧窮去比較，咁有冇一個實際嘅需要都要知道究竟香港嘅貧窮人口係幾多呢？
11: 我會咁樣睇嘅，因為咧其實正等於貧窮呢一個議題係好複雜嘅，即係可以好多從唔同嘅角度去解釋嘅。咁如果我哋要去選擇一個方向，係令到市民知道政府係想用咩嘅思維係去做好我哋個扶貧工作嘅話，咁可能呢個報告就佢有一個展示係用呢個方法。咁但係對我嚟講咧，貧窮線又唔係一個唔可以用嘅，即係或者唔可以去攞嚟去試下去了解嘅一個嘅客觀嘅一個嘅工具咯。咁所以你問我嘅話又唔需要排除佢嘅，即係精準扶貧同我哋要去宏觀去企高去睇多啲可能個即係貧窮嘅趨勢。咁其實兩者其實唔應該對立嘅。咁再者我相信下，即係我自己覺得有時候我哋其實做研究啊好，政策研究好咧，其實有好多好多嘅方法係其實係俾到一啲資料我哋，但係我哋其實都會有種選取，究竟我哋用乜嘢選取嚟向即係向外表述啊咁啊，咁可以用，不過可以內部去做一個溝通或者去討論都得嘅。
15: 即係唔公開，你意思可以選擇？
11: 可以嘅，其實呢啲全部都係一啲工具嚟嘅。咁我哋其實用唔同嘅工具，可能代入唔同嘅框架，可能我哋得出有唔同嘅分析嘅結果。咁其實我覺得呢個都係我見到今次個報告就係用咗一種嘅方法去讓市民知道，但係可能喺扶貧委員會裏面可能又需要有另外一啲唔同嘅角度去做討論，即係畢竟我覺得係有種持份者嘅分別喺度嘅，即係你始終閂埋門可能去開會，咁你某程度上都係需要有呢啲咁樣嘅再深入嘅分析囉。
15: 頭先咧就講到即係三個精準扶貧嘅群組入面啦，先講下劏房户、單親户同埋全長者户。咁你都提到有可能有其他元素嘅，譬如兒童啊，或者嗰個照顧者，又或者佢哋嘅精神健康啊等等，嗰啲都要考慮嘅。咁你覺得如果因為有啲消息啦，有報道提到啦，就話正係即係考慮增加特定群組喺今年之內再加一個啲精準扶貧嘅群組。你自己有冇聽過啦？同埋如果係再加精準扶貧嘅群組，你覺得應該係邊一類人士呢？
11: 我自己如果你問我嘅話咧，我就建議係照顧者咯，就特別係一啲隱蔽嘅照顧者咯，因為咧提先所講啦，隱蔽咁即係話其實佢可能真係得一個佢自己捱落去，咁亦都佢唔係淨係自己嘅需要，可能仲有一個被照顧嘅需要。咁有時候咧我哋見到個狀況係比較論盡嘅，就是、因為其實照顧者壓力真係好大，同埋咧尤其是一啲全職嘅。佢有照顧一個長期病患嘅，有啲情況底下咧，可能係照顧者唔一定係老人家，即係被照顧嗰個唔一定係老人家嚟嘅，可能係一啲兒童嚟嘅，或者可能係一啲殘疾嘅成人嚟嘅。咁佢真係成個人生階段嚟嘅咯，咁可能有機會佢冇收入啦，因為佢要全職啦，冇社交啦，或者甚至乎咧，可能有時候見到有啲係即係啲悲劇發生嘅時候，咁呢個都係一啲結構性嘅問題。咁我哋應該要及早識別嘅。咁另外咧就係即係在職貧窮家庭咯，我自己覺得因為畢竟。就即係佢有收入工作，咁可能有機會佢嗰個收入啱啱咧就超過咗一啲援助嘅門檻，咁其實佢個生活壓力其實都唔係好得去邊嘅，可能仍然係好大嘅。特別如果假設佢有小朋友嘅家庭嘅話咧，咁其實呢一類咁嘅情況咧，有機會我哋要再幫多啲咯，因為畢竟即係教育啊，亦都係一個即係資源都需要多啲嘅。咁我哋希望即係唔會話有即係跨代貧窮嘅出現啦。
15: 嗱，最後都想問。因為勞福局都有提到嘅，過去以公帑派錢或者被動教育介入嘅模式啊，都難以根治嗰個貧窮問題啦。社會成本亦都比較高，咁亦都當局咧就會設立一個配對平台，就促進咧商界嘅資源同埋民間嘅社會福利項目嘅對接。有啲報道都引述消息啦，所講就話做緊嘅呢個平台籌備緊嘅，咁預計即係下半年會推出。你自己點睇？如果政商民嗰個合作有呢個平台嚟講，可以做啲乜嘢咧？
11: 其實呢官商民嗰個嘅合作方面呢，其實即係民間機構呢其實都長期都累積咗一啲好豐富嘅經驗㗎啦。咁以譬如話社聯為例啦，我哋推動咁多年商界展關懷啦，咁其實企業呢本身呢已經係嗰個參與已經係超出咗就咁捐獻或者可能淨係做義工咁樣嘅。咁甚至乎而家我哋都係見到嘅就係大家都喺度不定喺度深化緊呢，就係點樣做好嗰個環境啦、社會同埋呢啲管治責任啦。咁呢方面嚟講呢，其實即係有個落腳點啦，已經咁有埋個制度喺度咧，咁就十分好啦。咁所以呢個跨界別嗰個嘅資源平台咧，其實咧係唔單止淨係講緊短期嘅一啲嘅經濟嘅支援啦，甚至乎咧可能我哋都要喺裏面咧係去發掘多啲點樣係可以係回應基層市民嗰個身心健康啊，或者可能係有啲長遠發展嗰個核心需求。因為畢竟咧，如果你商界加入嘅話咧，其實大家睇嘅嘢咧就會可能會再更加闊嘅。咁有一啲創新嘅項目，我諗對民間嚟講其實都我成日都講話智慧在民間，唔好排除即係佢哋過往嘅一啲嘅努力啦。咁同埋喺扶貧工作上高，其實我覺得越係多元，越係靈活，越係多一啲創新嘅，咁其實呢個都係好事嚟嘅。
15: 嗯，有冇造成一啲諗法咧？何謂即係長遠發展咧？身心健康我就即係聽得易明啲啦。長遠發展可以有啲乜嘢係即係政商民一齊合作做嘅咧？
11: 我舉個例子講咧，而家咧我哋嗰個嘅稅務嗰個嘅寬免咧，同埋政策誘因咧，其實係仲有好大嘅空間可以去做嘅。例如舉個例子講啦，譬如社區客廳咁社區客廳有一啲嘅商界佢捐咗個地出嚟或者地方出嚟，咁其實咧往往這些呢啲咧佢哋又唔會喺個稅務優惠嗰度有扣減嘅喎，咁某程度上高咧，我覺得嗰個整體咧，其實而家我哋都係應該要朝向有一個即係講法，就係 business for good 啦、tech for good 啦，呢啲其實都係講緊一啲持續發展嘅一啲嘅原則嚟嘅。咁如果我自己見到嘅話咧，其實宏觀嘅即係有指標，跟住之後我哋有數據，咁某程度上高，其實政策嘅優惠咧，或者政策嘅優化啦，冇話優惠啦，政策嘅優化咧，其實係嚟緊可以係叫做一啲長遠嘅發展嘅一啲嘅方向咯。
15: OK， 好啊，唔該曬陳文儀，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啊。陳文儀咧就係社福界立法會議員，我哋休息一陣。
16: 未來無限。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17: 今集测试 AI 工具生成诗词相关的图片。
18: 那张图的冲击其实很大的，它就会哦原来是这样，就不是那些老师学员的啊、哦、好收工那些。
19: 星期六早九点，
20: 未来无限实验试新室，
21: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22: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23: 72小时之饮宴奇遇记，
24: 你将请帖我做咩啊？你摆生日酒啊？
23: 呢一日美发店老板娘马亚珠揾资深保安员秦炳辉帮手，
25: 系我嘅好闺蜜，今晚结婚，我咧就唔想一个去。
23: 究竟帮啲咩咧？又有咩故事发生咧？
22: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14: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5: 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咧，寻日就通过两项嘅新计划，其中一个咧就系未保价资助出售房屋出租计划，就会扩展到合资格嘅白表申请者。咁啊，呢个先导计划咧会喺今年9月推啦，咁啊限3000个名额嘅。咁啊，睇翻过往嗰、那个即系叫做演变啦，房协就先喺2018年啊，就以先导计划嘅方式推出未保价资助出售房屋嘅出租计划嘅，俾一啲咧持有10年或者以上房协啊。资助出售单位的业主无需保价咧，就可以将个别的一啲房咧系出租俾轮候公屋的家庭啦。咁啊，其后房委会都加入计划嘅，就扩展到去容许出租成个嘅单位啊，唔止净系个别房啊。截至今年3月底咧，签署租约嘅个案就大约系670多宗，咁啊，当中630多宗咧系房委会资助出售嘅单位嚟嘅，咁啊，业主出租单位俾白表申请者嗰阵咧，而家呢个新嘅计划啦，就系要俾一个叫出租去准许费啊。 咁啊见到都话即係房委会知道房屋小组委员会主席张仁良呢都话啦，估计市区单位呢每个月要俾呢大约3000多元啦，新界单位呢就俾大约2000多元咁样嘅。有关于呢一个嘅计划你点睇1872311啊，请嚟嘉宾同我哋倾啊。电话旁边有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委员梁子荣，早晨。
0: 早晨，赵乐文。
15: 点睇呢个计划，又或者即係寻日即係会上面呢大家嘅关注系点样呢？
0: 最主要而家呢个计划都系拓展到俾一啲轮候一啲未轮候到公屋，但系佢系属于白表嗰啲可以买出售资助房嗰啲嘅人士，未必系喺私人市场去揾呢啲嘅租务市场单位，咁而家就可能系可以租住呢啲居屋啦，咁可能喺嗰个嘅租金方面，可能就比私人市场可能比较调低啲。咁有助於咧呢啲嘅有租樓嘅人士咧，可以舒緩到佢哋嘅租金個壓力啦。亦都同一時期都有一啲嘅居屋單位咧，可能而家都係空置，或者有啲業主人士可能佢翻咗去內地係養老嘅，咁都有助於係釋放呢啲嘅單位出嚟，令到個市場更加多元化啦，令到個租務市場咧都。有機會可能將個租金去降低咧，令到幫到一啲係收入唔係太高嘅人士，解決佢哋住房嘅問題嘅。
15: 嗯，嗱，無論而家可能即係佢係白表人士啦，未必可能買到私樓，可能要租樓住嘅呢一類嘅喺私人市場嘅白表人士，同埋一啲手持一啲未補價居屋嘅業主啊，呢、這個計劃各自對佢哋嚟講，其實個需求啊、吸引力啦、有幾大咧？
0: 我諗對於一啲。而家佢已經擁有單位10年以上嘅，咁可能佢哋都有唔同嘅自己個人因素，可能佢正如頭先所講，可能翻咗內地養老，或者可能佢個單位少咗人數啦，咁可能同啲仔女一齊住，或者自己都亦都有可能係轉換另一個環境，咁呢啲單位又未必。要丟空出嚟嘅，咁可能就佢哋都想租住出去。以往都有啲嘅個案都係呢啲居屋單位咧出租，但係因為受住佢哋呢個資助房屋，佢哋一啲。
15: O K， 梁主任，因為時間差唔多，我哋轉頭翻嚟再傾下個吸引力問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火灾发生超过半年，行政长官李家超说，独立委员会的工作进度和预期一致，有信心可以按要求在九个月内完成。在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政府会认真落实报告建议。在追究责任方面，李家超认为过程和方法一定要公平公正，并非只是基于个人喜好或者偏见，而是按事实证据、错失的严重程度同埋考虑相称性以决定惩处。而追究责任的重中之重是追究刑事责任。两个执法部门已经检控七个人同两间公司，一共25项控罪。至于围标问题，李家超说相信独立委员会的报告会提及相关建议，政府亦都同步进行很多研究和分析，其中包括怎样加强针对贪污方面的法律，或者在其他法律上给予新的权力等，亦都会作出系统性的改革，并会积极考虑竞委会提出的建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表声明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在未来60日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免缴相关费用。声明说，根据谅解备忘录，申请通过海峡的商船需要向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在60日期限内将不向申请通过的船只收取任何费用。伊方已经责成管理局尽快对相关申请予以审查和回复。声明说，鉴于当前特殊情况和航道部分区域仍然存在安全风险，为确保航行安全并避免海上事故，相关船只需要按照指定航线和规定时间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又说，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具体实施安排和技术细节将会由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另行公布，对于包括扫雷在内的其他事项，伊方将会依据谅解备忘录有关规定采取必要措施。体育方面，世界杯 B 组第二轮比赛，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6-0大胜卡塔尔，第一次在决赛周取胜。卡塔尔今场先后有两个球员被逐。加拿大的庄拿芬、大卫大演母子戏法，贡献三个入波。同组瑞士4-1大胜波斯尼亚。加拿大赛后一胜一和，凭较佳得失球差是压倒同分的瑞士排在榜首，波斯尼亚第三，卡塔尔暂时排在榜尾。 A 组南非以1-1逼和捷克，两队各得一分，分组赛成绩同样是一和一负。在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方面，今朝新界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毫米的雨量。此外，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向西伸展。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是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赞恩。
3: 首先看《星岛日报》报道，本届政府上任快将四周年，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专访，总结施政成果。据起见，在政治、经济、民生上，本届政府的工作都取得显著进度，对未来经济前景有信心。提到大埔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工作启动已经半年，九个月的工作限期只剩下三分一。李家超说，对委员会工作充满信心，但是明言不增招职。如果委员会需要更多时间，可以向他提出。对于有声音建议将围标行为刑事化，他表明绝对会考虑，强调最终必定有系统及法律改革。这个是《星岛日报》报道。
2: 《星岛日报》的报道同样讲到，政府正是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进行公众咨询，有意见认为文件是大多复述现有政策或者是蓝图的方向，未见新有。 行政长官李家超解释话，咨询文件是刻意用广泛简易的字眼，希望广大市民提供意见，强调不希望出现所谓的有道性咨询。他相信规划最终文件会有一定数目的指标，但是不会太多，具体目标可以在施政报告交代。星岛日报报道。
3: 商报报道，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最新发布的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香港全球竞争力排名连续三年上升，今年再升一位去到全球第二，亦都是自2019年以来最高，新加坡升至全球首位，瑞士就跌了两位去到全球第三。在四大竞争力因素入面，香港政府效率排名第二，营商效率全球第三，而基础建设和经济表现分别排名第八和第十一。商报报道。
2: 明报报道，今届政府提出精准扶贫，放弃使用贫穷线。昨日公布第一个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引入多面向分析框架和21项指标，锁定三个目标群组，再识别最需要帮助的对象。分别是有儿童的劏房户，有12岁以下子女的单亲户，年满80岁全长者住户。报告没有再交代到贫穷人口的数字，被问到是不是不再定义贫穷。政务司司长陈国基重申，以往贫穷线只是计算收入，不会指明贫穷者，令到政府无法对症下药。明报报道。
3: 信报报道，本港昨日受到活跃偏南气流的强雷雨区影响，天气极度恶劣，除了是出现今年第二个黑色暴雨警告信号之外，更加创下本港有纪录以来首次在同一日之内两度发出黑雨警告，下午校和夜校昨日停课。在滂沱大雨之下，全港多处沦为泽国，当中以新界北是最严重，途人狼狈，而汽车亦都有如陆上行舟，惊险万分。信报报道。
2: 东方日报报道，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正式印发广东省粤港澳游艇自由行管理办法。港澳游艇在临时船舶国籍证书有效期内可以多次出入内地，在内地每次连续停留或者每年累计停留都不可以超过180日。首批20多艘的港澳游艇昨日相继抵达广州、深圳、珠海、中山四个地点的指定口岸码头，顺利入境开始首航。东方日报报道。
3: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的社评话，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香港全球竞争力排名升至第二位，客观印证了香港高质量发展的扎实成效和特区政府的施政能力，更加是有力证明一国两制具备强大的制度优越性。站在新的发展起点，特区政府需要进一步强化执行力，提升全社会的协同力，不断开创香港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推动香港竞争力再跃升。大公报社评。
2: 文汇报社评，特区政府公布首份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为持续优化扶贫制度提供参考。评论说，贫穷的定义除了经济层面，更加应该纳入多方面因素。社会问题不断变化，特区政府必须采取更前瞻、更突破的思维模式，透过精准扶贫检视多方面指标，将援助落实到最有需要的人身上。文汇报社评。
3: 信报的社评就说，特区政府的扶贫政策出现质变，不再为贫穷定义，专注于精准扶贫的策略。这种变化好处是有机会令到公共资源用得其所，但是操作起来就必须要加倍谨慎。照顾市民并非金钱上的需要，容易固然是好，不过仍然是回到最根本的识别问题。无论增添什么的目标群组，大前提仍然是要找出扶贫的对象到底是谁。信报社评。
2: 经济日报社评就关注美国联储局议息之后按兵不动，释出鹰派的信号，主席沃什维持利率不变，评论就说他是为减息争取宝贵的时间窗口，静待通胀数据出台，以及工作组完成通胀计算模式和 AI 通缩效应的检讨，灵活地将总统特朗普的政治诉求实现。评论认为，全球市场未来几个月不单止要看着油价和通胀数据，更加要看着落实重塑游戏规则的进展。经济日报社评。
3: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0: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6: 文学其中一个功用就是可以反映时代。
7: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8: 儿童文学作品都可以反映时代，所以你就要多啲观察啦，多啲关心啲小朋友佢哋而家谂紧啲乜嘢咧。
6: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嚟作家周默默分享儿童文学创作心得。
7: 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

0: 2026年6月19日，扶贫委员会公布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香港在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排名上升至全球第二位。未补价资助出售房屋出租计划扩展至合资格白表申请者。万斯称美伊都有履行备忘录承诺，过千万桶原油已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 剛才講到關於房委會知道房屋小組委員會通過在昨日通過其中一個的新計劃，就是說是放寬一些未補地價資助出售單位出租的限制，擁有相關單位業權10年或者以上的業主向政府繳付一個叫出租准許費之後，就可以將單位出租給符合居屋計劃白表資格的申請者，就說為了是讓到一些資助出售單位的業主可以靈活地善用他們的物業，所以即係都同時都為一啲唔符合公屋申請資格又未能夠負擔買到即係私樓嗰啲市民咧，有更加多嘅租盤嘅選擇。咁而家就喺呢一個嘅先導計劃之下咧，就個名額就係3000個嘅咁。頭先提到呢一個計劃，你點睇1872311？咁啊，繼續同梁子榮傾下。梁子榮咧就係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委員會委員，早晨。
3: 啊，蘇立文早晨。
2: 頭先都提到，無論係白表人士，又或者有一啲未補價居屋嗰啲業主嚟講，其實個計劃個吸引力同埋，其實佢有幾有需要有呢個計劃去協助佢哋咧？點睇即係佢哋嘅反應？你又點評估咧？
3: 我諗最主要而家呢班業主佢可能就多咗市場上邊一啲嘅需求者啦，令到佢哋願意出租呢啲單位咧，可能就多咗成功係出租個機會。你睇翻過往嗰個嘅數字，其實都係比較偏低嘅。截至到2026年3月尾咧，其實成功簽個租約咧只係673宗啦，咁所以比較低。咁所以如果開放翻俾白表嘅人士都可以租嘅話咧，咁可能出租率會高啲啦，令到業主佢個收租嗰個金額亦都會提高。咁對於一啲租樓嘅人士，特別白表嘅人士咧，咁可能佢喺市場上面就多一個選擇。咁可能而家可能佢租嘅單位可能面積比較細啲。咁如果追租而家呢啲嘅居屋嘅話，可能個單位就會大少少啦，租金都係會平啲，咁雙方都有好處嘅。
2: 嗯，但你點睇？因為都要即係喺呢個計劃之下啦，咁嗰啲白表人士租呢一類嘅單位咧，其實咧就中間有一個叫出租准許費嘅咁。其實到最終係咪應該都係嗰個租客去俾嘅？如果講緊每個月要俾3000多蚊啦，講緊喺市區單位、新界單位，講緊大約啦，而家預係2000多蚊啦，咁有幾大吸引力咧？其實有
3: 呢個出租嘅準許費咧，相信應該就係由業主嗰方面咧係交翻俾房委會啦。咁最主要就係因為而家啲居屋，因為佢未補地價，咁所以佢有部分業權都係屬於喺房委會當中。咁所以佢出租呢個單位就打個折啦，即係而家我哋計翻出嚟，應該就打咗係大約係7-9折，即係大約80%收到80%嘅租金。咁另外20%就要交翻俾房委會，即係嗰個嘅我哋叫做係出租個准許費啦。咁但係因為如果計業主嘅話，其實佢出租單位都要計佢物業税嘅，咁所以呢啲業主都需要即係喺嗰個評稅期間咧，佢哋都要識得點樣去申報佢哋啲開支啦，咁先令到佢哋嗰個交嗰個税款唔會太高啦。咁咁所以呢個都要留意嘅。咁但係個租金個吸引力係咪可以再調低，或者嗰個租金係收唔到，即係而家文件所講嘅以返而家嗰個平均甲類同業類嗰個嘅單位每平方米嘅租值嘅話，咁所以對於業主嚟講，可能佢交嗰個嘅出租準許費就會高咗嘅。咁呢個都需要業主佢自己考慮。房委會都要睇住而家呢個數字嗰個嘅變化點樣先至嚟令到呢個計劃可以真係實際可以推行成功咧。
2: 嗯，你點睇過呢一個所謂叫出租準許費嗰個計法咧？即係佢就話主要就係參考市場同類型單位啲租金啦，甲類、乙類單位啦咁。但係佢有時都即係譬如唔同嘅景觀啊、唔同嘅樓層啊、座向，可能都會有一啲唔同噶嘛。係咪都冇考慮到呢一啲因素嘅？
3: 而家都係冇考慮呢個因素嘅，最主要都係睇返一個評分數據處理。咁所以落到實際嚟講，可能高層嘅單位可能佢收嘅租金多啲，令到佢個出租準備費可能個比率就會低啲。但對於低層人士佢出租嘅話呢，咁可能佢租金低啲嘅話呢，咁佢個出租準備費就會調高。咁所以都好難去睇得到而家未來即係嗰個嘅情況，都要睇即係推行咗一段時間，我哋再喺返會議嘅時候再問返房委會佢哋一啲數字，先知道未來有冇一啲調整嘅空間。
2: 嗯，從個業主嘅角度嚟講，會唔會即係可能都會揀客呢？所謂即係可能會，因為如果佢租個單位俾個綠表嘅客，其實即係嗰啲公屋申請者等等啦，咁其實佢唔需要繳交嗰個出租準許費㗎嘛？會唔會咁樣對佢哋嚟講會係寧願係租俾一個綠表客呢？
3: 這個都有機會去處理嘅。不過你睇翻即係數字以往，因為嗰、那個出租成功出租都係得嗰600多宗，咁所以就算佢揀嘅時候，業主可能佢揀嘅時候未必出租到，咁所以喺衡量個情況之下，可能業主見到都可以出租嘅話，咁佢哋就會計一計，寧願出租個單位俾多少少，即係喺嗰個租金收入未必係收足嘅話，咁俾個出租準許費俾房委會。咁呢個我相信都有助於業主可能成功出租單位呢，亦都即係另一方面又解決到而家市場上面多啲嘅選擇俾一啲想租樓嘅人士啦。咁所以現時我哋都要睇，即係推出咗之後我哋再檢視一下情況，再睇下有冇啲優化空間。
2: 其中一個檢視會唔會都即係尋日亦都有人提出啦，就係話個即係計劃啦，就會向業主收呢、這個即係出租準許費啦，會唔會令到一啲業主改以所謂黑市嘅形式去出租，咁啊逃避嗰個嘅即係繳費嘅情況咧？會怕唔怕會有啲咁嘅人去即係鋌而走險啊？會唔會都係一個日後檢視嘅地方咧？
3: 昨日我哋都有討論呢個問題嘅，咁其實房委會佢對於個單位都不定期去睇下個單位實際個運作有冇人住啊，其他嘢啊。現時嗰個條例當中，其實如果佢出租單位又唔係經而家呢個嘅計劃出租，其實佢哋係違反嗰個嘅銷售啊嗰、那個嘅計劃，其實係會遭受檢控嘅。以往嗰個檢控都比較嚴厲啲，咁所以都呼籲啲業主，即係避免佢係喺黑市嗰度即係不合法出租啦，避免自己即係有官司上身或者係蒙受損失，咁呢個都要業主自己去留意嘅。
2: 咁講返今次嗰個計劃啦，白表者可以係申請呢、這個未補價居屋嗰個配額呢，就係講緊3000個嘅。但其實合資格參與計劃嘅單位都成講緊30多萬個啦，咁你自己點睇有個咁即係相對大嘅潛在供應呢？其實而家呢個配額係咪足夠呢？
3: 尋日我哋都有去討論過，即係而家嗰個居屋實際嘅總數量，即係房署同事都表達咗大約有30多萬嘅居屋單位啦，咁而家只係推出可能受申請只係3000個，大約佔咗市場上面係1%嗰個數量啦。咁都係要睇返以往個數字，正如頭先所講，即係以往成功租出都係大約600多個單位，究竟潛在個市場能力有冇咁多單位出嚟，同埋實際本身而家居屋嗰啲嘅業主購買返嚟都係自住居多嘅，咁即係一啲好少數有咁嘅需要係出租，咁所以先係而家我哋先推出3000個個名額啦，如果日後可能嗰個反應比較熱烈啦，那個市場可能就我哋再會進一步可能調整個數字，睇下個情況點樣去繼續推行呢個計劃。所以我哋都希望盡量幫一啲白表嘅人士，佢哋可以有多啲嘅選擇去解決佢住房問題。
2: 其實你覺得呢個計劃如果下一步要再擴闊一啲受惠嘅人士，或者令到市場更加多嘅單位供應啦，咁希望做到呢個目的啦，仲可以下一步係點樣咧？
3: 我諗要檢視一下，就係而家嗰個，因為而家嘅資訊其實唔係太過開放嘅，即係可能喺市場上面未必係太過係會推呢啲計劃，咁所以尋日我哋嘅討論當中都有一個建議，係咪可以將呢3000個，如果真係有3000個嘅單位推出嚟嘅，咁會唔會有一個比較係方便啲嘅平台，讓到呢啲嘅白表人士更加容易掌握到呢啲嘅單位，而去物色呢啲單位租住呢？咁我哋都希望即係房委會係向呢方面去發展咧，促成呢個計劃可以推行更加成功 啦。另一方面就是本身因為正如剛才所說，因為那個租金現在都是以一個平均價去計算，那可能高層、中層、低層不同區域那個情況現在只是分開了，就是港島、九龍那去計，未來那個的計劃是不是可以按它實際收回來那個的租金再計算它的出租准許費呢？咁可能嗰個計算方法比較複雜啲，或者係有要需要同事去做嘅。咁但係呢個都係一個可能方法，令到嗰、那個呢、這個計劃可能出嚟嘅時候更加成功，業主又可以租到樓，揾呢啲單位嘅白標人士亦都可以更容易去促成雙方可以達成一個租務協議啦。
2: OK， 好啊，唔該曬梁子榮，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先。梁子榮咧就係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委員會委員啊，咁有關於啱啱提到呢一個嘅即係通過咗喺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委員會通過嘅新計劃啦，咁其中就係話即係放寬一啲未補地價資助出售單位出租嘅限制，有呢個單位業權十年或者以上嘅業主向政府咧係繳付一個叫出租准許費之後咧，可以將單位啊成個單位啊出租俾符合居屋計劃入邊咧白表資格嘅一啲申請者嘅咁，請多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電話旁邊呢位嘉賓，公屋聯會總幹事招國偉，早晨。
4: 早晨。
2: 點睇呢個嘅尋日喺房委會知道房屋小組委員會通過嘅呢個計劃，你嘅諗法係點咧？或者有咩評價咧？
4: 我都會同意呢個嘅措施嘅，因為都見到咁過去可能係一啲出租方面咧，因為房委會一個嘅安排上面，譬如話一啲未補價嘅單位啦，出租單位嘅話，咁都已經一啲嘅機制去做一啲出租嘅方法。咁譬如話一啲公屋申請嘅人士可以去做一啲申請去嗰度租住啦咁樣。咁今次都放寬到嗰啲白表嘅申請者都有個資格可以去租一啲嘅單位。咁變相都令到都多咗一啲嘅人士都可以有機會可以租任一啲相對可能比市價平少少嘅單位。
2: 你點評估個反應或者受歡迎程度呢？即係譬如以過往嗰啲數字嚟睇，或者至今年三月底啦，即係之前就未話淨係未話去到白表可以都喺個計劃之內嘅，咁但係呢之前都已經可以成個單位去容許出租㗎啦嘛，呢一啲合資格嘅人士簽署租約嘅個案有600多宗，咁當中呢房委會佔咗630多宗啦，另外有40個屬於房協嘅，咁點睇過往推嘅時候個受歡迎程度，而家去到白表人士都可以合資格嘅時候，你又估計嗰個受歡迎程度啊，反應係點？
4: 當然過去嗰個出租嘅方式，可能個對象都集中係一啲即係公屋申請三年以上，或者係單人六年以上嘅呢種嘅對象方面啦。咁可能我嘅經濟嗰個嘅所謂負擔能力，咁冇話咁高嘅。咁今次如果係放寬到一啲白表申請者，咁我哋見到今期嘅即係白表個入息同埋資產上限一定係比起我哋公屋申請會為高，咁所以喺嗰個嘅即係負擔能力方面，如果都係比較高嘅話，咁我相信如果業主喺嗰個租金嘅議價方面嘅能力，咁可能會成到市機會就相對可能會高啲。咁我哋都會預期可能呢一個嘅即係租任嘅數字應該係比起過去會高。
2: 呢、這個出租准許費方面你又點睇呢？因為尋日都提到啦，即係如果係涉及到白表嗰啲租客呢，就唔同綠表嘅，係要收一個叫即係出租准許費嘅咁。你自己點睇個價錢啦，或者嗰個計算方法啦，會唔會因為咁而令到啲業主可能寧願揀一啲綠表嘅客而唔揀啲白表客呢？咁又或者對於成件事嘅促成會唔會都帶嚟一啲即係障礙等等呢？
4: 我諗個原則上面都好同意，譬如話一啲嘅單位本身都係一啲未補價，咁過去就冇呢個咁樣嘅方式俾大家去出租，甚至乎我相信有一啲所叫灰色市場嘅安排，譬如話啲係黑市去做一啲咁樣嘅租任都唔出奇。咁如果今次用一個即係正規嘅方式，咁讓一啲業主又可以出租個單位，同時間房委會都可以收返一啲嘅叫一個按比例嘅一個收入嘅話，咁我覺得呢個都係大家雙贏嘅情況。咁當然業主佢出租單位都有自己考慮嘅，咁佢可能會係個個家庭嘅狀況啦，或者係租金嘅一個收入嘅情況都會考慮。咁所以我覺得都係俾一啲無論係業主同埋租客都係多個選擇去有個嘅居所嘅選擇嘅情況。
2: 呢一個叫出租許可去准許費啦，其實就應該係個業主俾翻房委會嘅係咪？
4: 冇錯，啱啱所以見到今次嗰個嘅方式就係譬如話釐定翻一啲嘅即係嗰個費用當中，譬如話都將個居屋大概可能七折做一個嘅即係個租嗰個水平。再計翻大概係三成保價嗰個概念，就攞翻嗰個嘅準許費。咁呢個都係相對係一個比較概括去做一個方式啦。咁當然見到可能嚟緊之後做一啲檢討，究竟嗰個所謂嘅釐定呢個嘅費用方面嗰個嘅價錢係咪都係符合市場嘅需要咧？我相信嚟緊都可能經過一段時間做一個檢討都需要嘅。
2: 你自己點評估喺即係呢個未補地價嘅市場啦，或者第二市場啦，有即係租呢啲單位出去，會唔會嗰個租金再加埋嗰個出租許可費準許費，其實同即係其他一般呢啲單位個價錢都唔爭好遠咧？即係有幾大，即係個會唔會個吸引力又少咗咧？又
4: 不過我哋要翻翻去就係、是如果本身呢個未補價單位其實係出租唔到嘅，即係就算出租都可以都係俾一啲嘅公屋申請嘅人士去做一個租任者。咁今次就係一個正式一個嘅途徑，俾大家可能出租俾一啲白表嘅話，咁、其實個狀況係好唔同。
2: 但對於個白表人士嚟講，佢租一個即係喺私人市場嘅單位，同呢一類未補地價市場嘅單位，再加埋個出租準許費嗰個負擔嚟講，其實有幾大嘅差別咧？
4: 我相信如果要出租啲單位嘅話咧，咁一定唔會用到個市價去租。如果係嘅話，其實大家都會選擇，譬如就算你話

0: 即係講緊咧，就係容許一啲有資助出售單位業權滿十年以上嘅長者業主，而佢已經登記嘅家庭成員都係年滿60歲或者以上就可以參加呢個計劃。喺第二市場啊，出售原有嘅單位，咁然後再喺第二市場買一個實用、面積較細或者地區較偏遠嘅單位，咁啊，希望可以攞出一啲現金作為補貼佢嘅退休生活啦。呢個嘅計劃嘅用處，又或者估計即係個反應又會係點咧？
1: 目前就即係之前嘅房協就推行緊呢個嘅計劃，咁當然個成效就唔算話太多，咁始終房協嗰個嘅即係適用嘅單位就唔算話太多，但睇翻房委會而家目前見到嘅數字都係成10萬間相。都是符合相關的標準的數量，那我相信那個流轉的數量應該會比起過去都會高的，同埋我覺得都不需要定一個指標，都希望給到一些長者業主一個的叫做流轉的機會，那目的都是想他們可能有流轉當中有些錢可能做一些自己退休的保障，我覺得這個方向是特別，我想現在都是講緊銀髮的一些經濟好或者一些支援的措施，這個也都可以幫助到一些長者業主一個的即流轉的機會，
0: 是不是都預釋放到一些大市區大單位，估計都可以做到的，
1: 這個都幫到手，甚至乎可能幫到白居易一些的買家可以買到一些可能市區大一點的單位，機會都會高了很多。
0: OK， 好啊，唔該曬招國偉，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招國偉咧就係公屋聯會總幹事啊，我哋轉頭翻嚟繼續會有千禧年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公布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锁定三个目标群组，包括劏房、单身同全长者户，按佢哋嘅需要度身订造精准扶贫项目。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今次嘅报告集中于精准扶贫，针对目标群组，即更密嘅网提供协助。对于外界关注当局不再用贫穷线界定贫穷的定义，孙玉涵说，以往的贫穷线是统计概念，纯粹基于收入来定。贫穷线最大的缺点是未能够指出哪个贫穷需要什么和怎样协助。他说，本港进入高龄化社会，大部分长者都没有工作收入，但是长者需要的未必是纯粹的收入，可能需要其他支援。他提到新的精准扶贫委员会成立之后，会分析怎样定点支援有需要人士，又期望年底会有更多有关政商民配对平台的细节，相信政商民联手提供协助的力度会更大，更好运用资源。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多间电子传媒访问，回顾上任四年来的施政。他说，经济向好和公屋轮候时间缩短，令他感到欣慰。李家超说，上任的时候，本港经济出现大约 3.7% 的负增长，到去年有 3.5% 的正增长，去到今年首季经济增长大约 5.9%， 公屋综合轮候时间由他上任时的 6.1 年下降到 4.7 年，他有信心最终能够降到 4.5 年的目标。特区政府亦都解决了多个累积多年的问题，包括以简朴房制度取缔劣质劏房、规管网约车等。被问到政府如何协助市民在经济发展中获得红利，李家超说，经济活动涉及大环境和自身，大环境由政府负责，正如政府兴建了一座运动场，有运动员能够跑第一，亦都有人三甲不入，市民和企业都要自强。他说，对经营者有信心，香港一向都不怕风浪，相信在政府不断做大个饼，加上个人努力，最终一定会每个领域都能够受惠。大埔宏福苑火灾发生超过半年，行政长官李家超说，独立委员会的工作进度和预期一致，有信心可以按要求在九个月内完成。在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政府会认真落实报告建议。在追究责任方面，李家超认为过程和方法一定要公平公正，并非只是基于个人喜好或者偏见，而是按事实证据、错失的严重程度和考虑相称性以决定惩处。而追究责任的重中之重是追究刑事责任，两个执法部门已经检控7个人同两

0: 间公司，一共25项控罪。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系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一分钟阅读，主持罗乃圈，制作袁子培。
3: 啱啱读到呢本书嘅书名《找到你的甜蜜点》，就以为咧系指嗰啲开心甜蜜时刻。原来唔系啊，佢系指一种均衡，一方面接受自己是谁，接受我哋所处嘅现实，同时呢仍然愿意向更远嘅地方伸出手。不过作者又会提醒大家，完美的均衡并不存在，我哋只能够反复寻找嗰个中心点。不过喺追寻嘅过程之中，首要嘅就系好奇心啦。好奇心有多大，人生就有多宽广。其实好奇心细细个就有㗎喇，但係随住长大，为咗生存同埋适应呢，人呢就会倾向先做应该做嘅事。
4: 作者鼓励大家脱离人生以成败二分嘅想法，而係转为尝试和改变呢一种动态结构。所以与其担心失败，更加应该担心的是不尝试，不要着眼那些宏大的目标，而是从日常的点滴变化启动，因为他深信小小的幸福都是幸福，小小的成功都是成功。作者提醒我们，现在的你只是草稿，我们仍然可以从原本粗糙的版本不断修改，虽然过程中会遇到各种障碍偏见，满以为那些是挡住我们的高墙，但真相是墙冧了就成为桥。当我们愿意破除既有的认知框架，那些原本阻挡前进的障碍竟然成为了连接不同世界和观点的桥梁。
3: 至于行错路，作者都有他独特的观点。他认为做出错误的选择并不代表这条路走完了，因为人体内存在一种本能的力量，帮助自己重新开始。那些走错路的过程其实是一段重生的经历。人生苦短，但愿我们都能够找到自己的甜蜜点，了解个人的优势和局限，到有一日你会发现经历过那些困惑、不确定和焦虑等等呢，都是不会白费的，而是将我们拉向自己的甜蜜点。
4: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找到你的甜蜜点，作者山姆·理查德，由究竟出版社出版。
2: 2026年6月19日，扶贫委员会公布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香港在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排名上升至全球第二位。未保价资助出售房屋出租计划扩展至合资格白表申请者。万斯称美伊都有履行备忘录承诺，过千万桶原油已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5: 近期都见到有成日落雨的情况，大家都担心咁嘅情况会唔会加剧咗蚊患呢？食环署日前都公布6月份第三批百蚊、蚊有蚊气嘅指数，咁其中嘅长沙湾嘅指数呢 去到 57.7%， 係創咗今年嘅新高啦。咁啊，早前喺立法會亦都有議員關注到咧啲防蚊控蚊嘅工作啊，咁點樣去加強滅蚊咧？議員關注到呢一方面嘅咁問到啊，包括就係話，譬如食環署喺上年八月起已經係強化咗控蚊工作嘅啟動門檻，由分區指數達到20%。就降到嘅指數咧，介乎10至20之後咧，就已經啟動啦。咁究竟觸發行動嗰個嘅區域數目啊、頻率係點咧？咁另外都講到咧，有關於一啲唔同嘅方法點樣去打擊啊，或者處理嘅蚊患，涉及到可能一啲嘅新科技嘅咁。請嚟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電話旁邊咧有立法會議員陳海欣，早晨。
6: 早晨，小羅文。
5: 你
6: 好。早晨，各位聽眾。
5: 在講嗰啲打擊即係或者防止蚊患嘅方法之前，整體你覺得而家嗰個蚊患情況，特別頭先提到話有啲個別嘅區份嗰個指數去到咁嘅水平啦，咁長沙灣咁，你自己點睇即係近日一啲蚊患嘅情況咧？
6: 嗱，我哋睇蚊患嘅情況咧，除咗係關心即係我哋成日都好怕啊咬到即係俾啲蚊叮嚇唔舒服痕之外咧。其實點解我哋要特別有個有蚊指數去睇達文醫蚊？我哋就係最擔心佢有傳染病噶嘛。咁佢傳染病其中我哋經常聽到就係登革熱啦，同埋過去即係舊年咧都有基孔肯亞熱，都係會透過咧達文醫蚊咧去傳播嘅。咁所以當我哋見到個蚊患指數上升，嗱咁我哋梗係進行滅蚊行動啦，即係因為好多。市民我諗或者聽眾聽到都話都一定曾經被蚊叮咬過，但係被蚊叮咬過之餘，我哋最驚就係會引發一個即係公共衛生嘅傳染病風險。咁點解我哋喺立法會一個提問，又或者都引起我哋一個討論咧？就係因為啱啱咧喺六月初嘅時候，我哋本港都有一宗嘅本地登革熱個案，仲要係喺那個患者喺深水埗住嘅。嗱咁即係話咧。好有機會咧，就係我哋嗰個呢個患者本地感染，本地感染即係話，喂佢冇去過其他地方，係喺香港嘅白文伊蚊叮咬咗先有。咁如果配合埋而家個指數一出，哇咁多蚊，又有患者，咁會唔會嚟緊有機會佢會有一個登革熱嘅風險，或者係基孔肯亞熱嘅風險咧？呢個係我哋最擔心的。咁所以我哋啱啱好似係咁講，我哋星期三就有討論到呢一點。
5: 嗯哼，喺星期三其實環境及生態局啦都有口頭回覆，即係議員嘅質詢啦。咁提到譬如話深水埗區長沙灣入面嘅滅蚊防蚊工作會加強啦，咁有冇都了解到喺當區嗰個嘅滅蚊工作啊、防蚊工作係做成點？又或者加強咗喺邊一方面咧？又
6: 冇錯啦，呢、這個就係我嗰條特別追問佢嗰個問題啦。因為頭先都聽到，我諗大家聽到咧，就係去到57.7% 嘅。57.7% 就係咩咧？係我哋今年嘅全港嘅新高嚟嘅，亦都係有蚊指數咧，其實分咗四級嘅，佢已經係去到最頂級噶啦。即係佢頂級，即係話咧，呢個白文伊蚊咧喺長沙灣區咧，57.7% 咧，即係話非常廣泛咧，係揾到呢一隻蚊嘅。咁好自然，我哋就話，又有個病人喺曾經係喺呢一個深水埗住嘅，咁會唔會增加傳染病風險啊？咁你會做啲乜嘢？個指數又證明咗咁高喎、啊、咁樣。咁其實當刻咧，其實當局咧都係比較答翻支持啦，即係話啊會加強滅蚊啊，佢哋一路都有。我諗大家都見過噴蚊油啦，喺一啲嘅地方倒蚊砂啦。咁另外咧就喺啲山坡嘅地方咧，佢哋會有機械狗啦。另外咧，亦都係嚟緊啊，將來啦嚇，佢哋都會引入緊一啲用以蚊控蚊嘅一啲新嘅科技啦。咁仲有仲有啲地方佢哋去唔到嘅，就派出無人機去噴嗰啲嘅蚊患蚊油啦咁樣。咁但係我就有少少質疑嘅，因為長沙灣區咧就係一個人口比較稠密，同埋咧好個特別咧就係個屋邨同公園都比較多嘅。嗱，好老實講，你嗰啲機械狗啊、新科技嘅咧，係講緊一啲偏遠嘅地方嘅。如果我哋喺翻我哋嘅一啲人口稠密嘅地方，好似長沙灣區咧，已經係一個屋邨好多啦、公園好多嘅地方嚟嘅。咁佢加幾多人手咧？嗱，以我嘅理解，因為我啱啱亦都喺過去嘅呢個星期咧。就係會面咗呢一個食環署嘅防治蟲鼠組嘅外判嘅工人嘅，咁佢哋話俾我聽咧，其實佢哋嘅人手咧其實真係冇加過嘅，咁而且仲有減嘅趨勢， 佢哋一個外判嘅因為食環署會外判俾佢哋出去做噴蚊油啊，喺市區去工作嗰啲嘅噴蚊嘅工作嘅工人咧係減咗嘅，甚至乎佢哋都話俾我聽咧。佢哋要揸車嘅司機咧，都要落埋車咧，係幫手做呢啲防蚊嘅工作嘅。咁譬如你上到車，跟住去到下一站，其實其他啲工人咧喺架車度可以休息啦，佢又繼續揸車。其實佢都好擔心嗰、那個集中個精神嘅安全嘅問題。咁所以我自己就睇到咧，嗰、那個人手上咧，可能會喺夏天裏面咧，就未必夠啊，因為咧越嚟越多區個情況咧，因為今年咧個雨水嚟得特別早，其實都見到佢哋好努力咧喺個街度，我諗大家有時都會見到佢哋孭住部機啊，嗰啲藥水喺度噴噶啦。但係你一落雨咧，其實就沖走咗噶啦。咁沖走咗之後，佢哋又要補噴翻。好啦，咁啲雨水裡面咧，仲有啲好唔明顯嘅地方咧，又會令到你好快會生嗰啲幼蟲出嚟，即係譬如嗰啲。我哋平時渠蓋嗰啲鎖匙窿啊，公園裏面嗰啲樹窿啊，其實都好容易積。你諗下，我哋嗰、那個我睇翻，我專登即係都睇翻嗰個人手外判防治松鼠組個服務員工個總數咧，我哋喺特別財委會問過，2023至到2025咧，每個年度咧，其實都大概係1500啦、1200啦、1800啦嘅人數，講緊係全港、哦。佢亦都唔係淨係治蚊，佢係防治松鼠，即係鼠咧。佢哋都要做嘅，咁所以我其實都一路都好希望食環署啦，即、就、係、是、我覺得我哋立法會係好願意撥款咧，係如果係要某啲嘅月份或者佢哋係見到有一個人手不足咧，其實我覺得呢啲嘅工人嘅人數都必須要增加，令到佢哋可以真係喺各區去負擔一個咁重嘅工作，全港啊講緊。咁同埋而家個天雨，我諗大家都嚇，成日琴日一日都兩次黑雨，你做咗啲咩功夫都俾啲雨水洗曬，
5: okay.
6: 而啲蚊咧嗰、那個生殖嗰個時間咧係好短，就可以好大批蚊。咁所以呢個我覺得都值得當局係關注，除咗新科技之外。加倍人手去做咯。
5: OK， 有頭先你話即係你聽翻嚟啦，有啲外判嘅人手甚至係減嘅趨勢咧，有冇都了解過個原因係啲乜嘢？除咗話即係願意立法會撥款，可能喺人手度加之外，仲有啲咩方法可以喺即係科技以外啦、人手以外啦，都可以係希望可以加強嗰個防蚊滅蚊嘅工作嘅咧？
6: 其實啱啱嗰個星期就係、是。食環署啲外判防治松鼠組嘅員工都嚟到我哋立法會，見到我哋好幾個嘅議員嘅，咁佢哋都提供咗啲數字啦。咁係佢哋我諗大家都見到嘅，而家喺街上面做呢啲外判工作，年紀都比較大，佢哋聘請都比較困難。咁而且嘅工作咧，亦都係長時間喺室外啦，嗰、那個環境都比較熱啦，都比較辛苦，所以聘請上面一定係有一個難度喺度啦。另一樣咧就係、是唔係淨係單單靠食環署嘅防治蟲鼠組嘅人員㗎嘛。你頭先問我仲有啲咩方法嘅話呢，我哋睇到呢，譬如我哋喺長沙灣區頭先都講啦，人煙比較稠密，係稠密喺邊呢，我哋多屋村嘅。多屋村裏面呢，即係話呢滅蚊嘅工作就唔係淨係食環署啦。防署呢佢哋自己譬如公園有康文署。咁所以呢嗰、那個滅蚊個工作呢，政府就要有跨部門，佢哋其實都有帶領到一啲跨部門嘅工作。咁就唔好淨係話啊，即係食環署用啲新科技，其實防署啊，這個康文署啊，其實都需要呢係針對住佢哋自己管屬嘅範圍去增加滅蚊個工作，這個第一啦。第二呢就係嗰啲高新科技嘅呢，可能就係可能比較偏遠，頭先我講嘅機械狗，即係可能真係上山滅蚊。咁可能可以喺返地區裏面有返一啲，譬如今次係天雨嗰個情況嘅影響呢，其實都係要加強呢有一啲嘅執法嘅工作啦。譬如你話有啲地盤嘅積水啊，公園裏面積水啊，或者屋村其實都有係外判嘅管理公司，管理公司都有個滅蚊嘅責任。咁、如果面對呢啲咧，就唔係靠食環署嘅外判防治蟲鼠組啦，就係靠其他執法嘅工作嘅。咁、
5: okay.
6: 當然宣傳啦，咁仲有市民自己可能要噴一啲有鼻蚊胺啊，同埋有其他防蚊功效嘅，即係其實幾方面去做，我諗呢啲都係可以幫到今次面對嗰個蚊患嘅情況。
5: 頭先你提到咧，就係話防蚊滅蚊嘅工作唔止食環嘅，有啲可能涉及到防署啦、康文署啦，咁有時甚至住户住喺私樓嘅，咁未必係一個即係部門管嘅範圍啦。咁其實我見局方咧喺立法會都有提到嘅，話按照強化機制咧，食環署會召開跨部門地區滅蚊專責小組特別會議， 並且會通知受影響地區入面加入咗快速預警系統嘅屋苑，建議佢哋嗰啲嘅管理公司啦、住户啦採取一啲控温措施。有冇都了解到即係而家呢個機制啦，即係有一啲通知同埋有啲建議佢哋去做嘅時候夠唔夠呢？定係都可以再加其他嘅方法，令到私樓嘅業主或管理公司都做多啲滅蚊工作呢？
6: 你講呢一個跨部門地區滅蚊專責小組呢，佢哋係經常當一啲有蚊患啊，亦都有本港有感染個案，佢哋就都會開會去傾嗰個加強防蚊嘅工作。但如果我哋睇返呢嗰個嘅巡查次數或者個檢控數字，譬如好似我哋就咁睇單睇呢一個長沙灣區啦，已經係 57.7%， 佢個檢控數字呢相對都係比較偏低。咁佢都係喺我見返佢俾到我哋嘅數字都係其實都係得幾張嘅檢控。咁所以你問我即係呢一個嗰、那個預警系統喺屋苑裏面有冇效用呢，其實可能就去睇下，因為今個月出嘅就 57.7 啦，如果針對長沙灣，其實就可以睇下呢一個會開完之後啦，數字有冇回落啦。另一樣呢就係當局亦都有強調嘅，即係佢話而家暫時都係得一宗嘅本地登革熱嘅個案，咁睇嚟呢暫時都好似控制到，未有話即係有一個廣泛嘅或者多啲嘅市民去感染嘅。咁我諗呢一個都係個數字去睇啦。另外亦都睇到佢哋都有一啲嘅數據俾到我哋嘅，就係佢哋嗰啲譬如嗰啲新型捕蚊器啊增加咗幾多啊，譬如佢哋特別都針對啲中小學啊、特殊學校裡面啊嗰啲加裝嗰啲新型捕蚊器嗰啲數字。你問我其實嗰個跨部門呢啲特別會議咧，一定係有用嘅，起碼去警告嗰啲嘅管理公司。就唔好成日都係咧諗聽到蚊啊鼠咧就覺得喂就係食環署噶啦，其實係管理公司，因為咧幾多房署嘅屋邨裡面咧，其實嗰個管理工作都係外判咗俾啲嘅公司。咁譬如如果住户自己亦都嚇有一啲嘅行為係導致到蚊患嘅措施嘅話，呢、這個亦都係就責任嘅，管理公司亦都要去提醒佢哋自己屋苑嗰啲住户啊，其實有冇啲咩警告啊？或者扣分啊等等嘅工作咁樣，咁我諗呢一個嘅叫專責小組特別會議咧，係可以提醒到啦。咁不過針對住天宇嘅關係咧，其實都你問我嘅方法就只係真係真係要日日都要滅蚊啦，如果係咁樣，因為如果唔係真係好難控制嘅嗰、那個哇57.7係真係創曬新高啊！呢、這個大家都要留意咯。
5: OK， 好啊，唔該曬陳海欣，多謝你。陳海欣咧係立法會議員啦，咁早前咧政府咧喺回覆議員關注到蚊患方面嘅情況咧，都有提到食環署咧係積極引入啦啲合適嘅新技術同埋產品嘅，咁啊加強滅蚊嘅成效啦。就住一啲新型滅蚊科技，食環署已經初步研究咧佢嘅原理，並且係將購買相關儀器咧做一啲實地嘅試驗嘅評估個效能啦，喺香港應用嘅可行性啊，咁亦都咧係食環署係正係實地試驗咧喺內地引入嘅另一款智能捕蚊器，咁個儀器咧就可以利用到特製嘅一啲有蚊劑啦、紫外線咧捕捉一啲成蚊，亦都會透過咧用人工智能 AI 咧去識別嘅一啲技術啦，自動識別嗰啲蚊係咩種類啦、咩類別啦、個數目係點啦，去生成咧一啲嘅統計數據，去協助處方咧制定更加具針對性嘅防治措施。提到部分呢啲方面，當然有議員都提到話，係咪可以有啲其他嘅技術啊，譬如雷射滅蚊啊，人係咪可以實現所謂即係無蚊公園、無蚊屋苑呢啲目標啊等等嘅咁。有關於雷射滅蚊，咁啊當局就話都擔心可能會誤殺其他嘅昆蟲啊咁。有關啲蚊患嘅情況，暫時傾到呢度，我哋休息一陣。
7: 劳工处展示青年就业计划举办青年揾工日、哦、
8: 我知6月24日在旺角物花省场馆举行，为15至29岁学历在副学位或以下的青年提供在职培训职位空缺，现场有就业讲座、课程介绍，还有内容创作者邓丽英、朱柏希和跳高运动员杨文慧分享追寻职业发展的故事。
7: 快点上劳工处网页 yes.labor.gov.hk 看下啦。
9: 小潘啊，我老豆近排成日小便困难，又有盆骨痛，会唔会有咩事噶？
10: 嗱，咁就要小心啲啦，因为过咗50岁咧，患前列腺癌嘅风险会大大增加，有家族病史嘅话咧，就更加要小心啦。
9: 咁点算啊？佢先啱啱过咗60大寿，
10: 前列腺癌早期可以系冇任何病征噶噃。你爸爸咁嘅情况，不如你尽快陪佢去检查先啦。
9: 想知多啲男士健康资讯，就要留意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嘅精灵一点啦。
10: 我潘伟林同精灵一点，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5: 剛有議員在立法會的質詢就關注到一些市民帶一些未經煮熟的肉類或者一些海鮮水產入境的情況。詳細情況請來嘉賓和我們談談。立法會議員邵家輝，早晨。
11: 早晨，蕭樂文。
5: 你好，你在質詢到問到這一樣，其實你是最主要關注什麼或者留意到的情況是怎樣？
11: 其實這幾年的話呢，在跟深圳那邊那麼密切聯繫啦，很多市民其實星期五六日都會上去順便玩的。有不少的朋友其實發現到呢，有些朋友有些市民回來的時候呢，都可能會帶了一些食品呢，尤其是一些是未經煮熟的食品呢，其實回來香港的。但是這個情況話呢，其實據了解其實是有機會是違規的。而過去四年的話呢，那個數字檢控的數字呢，即是由2022年開始去到25年過去四年，咁見到個檢控數字呢是由111宗一路遞升到去658宗 ,1497 宗，去到2022年更加是1631宗點。咁我哋平均嗰個罰額呢，咁其實就係去到差唔多1424蚊，最高6000蚊。咁等等嘅情況都係顯示呢，好多香港市民返嚟香港嘅時候，佢唔知道或者他們明知道帶這些食品回來，其實都是有機會是違規的話，但是都是繼續帶過來，還有數字是呈現上升的。所以我專門在這個立法會這個質詢上面的話呢，就是希望拿到這個數字啦，還有都希望有關當局提醒香港市民，因為帶這些產品回來香港的話呢，其實一來啦，對於那個的衛生的情況的話呢，可能會影響到健康啦。第二話咧，當然對於本地一啲商户話咧，造成都係不公平嘅情況嘅。
5: 你自己見到其實有幾普遍咧，帶呢啲未經煮熟嘅肉類或者海鮮水產咁，通常係肉多啲，海鮮水產多啲。佢哋頭先你所講啦，可能有啲係唔知嘅，有啲可能係明知嘅，但係都做咁樣。其實係邊類多啲嘅？係咪真係好多人唔知道咁樣係犯法嘅咧？
11: 其實如果現在在內地帶一些肉類或者其他地方帶肉類回來香港，如果那些是完全煮熟的話，其實是普遍其實是可以的。不過如果那些是一些新鮮的肉類，或者有些人教他你就將那些肉的話拿去水拿去滾水拖拖去啦，那面頭會熟但裡面不熟，其實都是屬於違法的。而調回轉呢，其實海鮮呢現在這一刻呢入來香港呢，其實就是不違法的。是不违法的。不过其实在海鲜如果在香港要销售的话呢，其实都是需要攞牌的，不同一些普通的产品的。那为什么都要攞牌呢？我相信都是在食品安全的原因要控制，所以在香港要去售买一些海鲜类的产品的话呢，那些朋友其实都要攞牌。那对于在海外的地方或者内地的地方带回来的朋友，现在这刻在海鲜其实就不需要攞牌的，即是不需要有罰則的。那其实海鮮嗰個環節，其實食環署會唔會需要檢討呢？我相信佢都要考慮一下，對於喺本地市民嗰個安全。
5: OK， 嗱，無論海鮮啦，或者頭先講話啲未經煮熟嘅肉類，又或者有啲頭先你講到話，可能佢係即係攞啲熱水落一落佢，咁樣飛一飛水，咁就即係當係即係熟咗咁樣。而家有冇任何一啲打擊工作喺關口有做，或者嗰個打擊嘅力度，你自己睇到係點？
11: 在關口度喺文件上面見到咧，或者政府嘅解釋咧，咁其實因為個關口其實佢都會有陣時有機會用一啲 X 光機啦，海關去巡查啦。咁亦都咧有七隻嘅警犬咧，其實分布喺啲唔同嘅關口度咧，可能會作出一啲巡查，即係睇下去聞下嚇嗰啲嘅市民本身會唔會有呢啲咁嘅肉類過關嘅。咁所以都特別想提一提啲朋友啦，即係過去玩啊，或者去其他地方玩咧，帶啲產品過嚟香港手信嘅話咧，咁其實OK 嘅，歡迎嘅。不過如果一啲係違規嘅產品，好似啲新鮮肉類，咁佢明知其實係有機會違法嘅話咧，咁建議佢哋唔好啦，唔係淨係即係罰則嗰個問題，因為嗰啲產品喺內地可能都未經經到檢驗嘅，咁對於佢健康嘅話咧，其實都有影響。
5: 喺頭先你都講到有啲數字嘅，就係嗰啲非法攜帶野味肉類家禽入境嗰啲違規嘅個案，上年就有成1542宗咁，上年嘅呢、這個，咁比起2023年咧，其實就多咗成一倍幾啦咁。另外今年頭五個月嘅違規個案亦都有成600幾宗嘅咁。你自己點睇嗰個數字上面係咪有一個所謂即係升勢咧越嚟越嚴重咧咁？又或者你覺得要再做啲乜嘢係要即係減少呢一啲嘅違規嘅情況咧？
11: 我哋之前讲嗰四年嘅话咧，系一啲嘅检控嘅个案啦。咁如果违规嘅个案过喺二年至到二五年呢四年嘅话，分别系101宗、620宗、1417宗同埋1542宗嘅。咁好明显，其实都系一路系呈现紧一个上升嘅情况啦。咁我相信啲朋友可能过开关嘅时候咧，即系会觉得好似好方便啊，顺便过嚟当买卖送啦。咁呢、這个如果食安中心同埋食环署，其实对于呢类产品的话咧，都系有一个嘅警示喺度，同埋个罚则嘅话咧，都系讲明俾啲市民听，其实呢肉类未经过一啲正式途径咧去处理或者检测嘅话咧，其实对于佢哋健康其实唔好嘅。咁希望佢哋亦都明白，如果你要买全熟嘅话咧，咁其实而家系应该系不违规嘅。咁我相信系可以。咁但系如果啲肉类系好明显系新鲜，或者佢尝试用呢方法，有表面整熟咗去話咧，咁其實希望我哋唔好以身試法啦。
5: 除咗話個別人士自己即係帶呢啲未熟嘅肉類啦，咁樣過境啦，甚至好似有啲報道講話有啲人咧係用一啲代購嘅形式，就將一啲未經完全煮熟嘅肉類咧就運過嚟香港，咁可能喺一啲地點度交收啊，港鐵站等等做交收，有冇聽過類似咁嘅情況咧？甚至係
11: 都有聽過啲咁嘅情況嘅，喺網上其實都見到有唔少嘅。咁如果啲咁嘅情況，我相信唔單止，即係佢淨係違規，即係將啲肉類咧，即係好似啲市民帶過嚟嗰個罰則啦。咁如果個朋友已經經過一啲網站又好，即係一啲唔同嘅平台都好，咁如果佢係大規模嘅，唔係一對一嘅，咁可能佢有機會係觸犯咗另外一個法例，因為在香港如果去銷售呢啲咁嘅產品嘅話咧，其實需要攞牌噶嘛。咁而佢哋去協助到，其實做一個重傷嘅行為咧，可能嗰個罰則咧係會更加嚴重嘅。
5: OK， 好，唔該曬邵家輝，多謝你今日同你傾到呢度。邵家輝咧係立法會議員，同我哋講到關注到，因為質詢都關注到啊，有啲市民咧攜帶一啲未經煮熟嘅肉類等等咧係出入境，咁有啲係可能就話啲聲稱啊，話飛咗水就可以帶過關，咁其實都係唔得嘅咁。今日先年代嚟到呢度啦，再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多间电子传媒访问，回顾上任四年来的施政。他说经济向好和公屋轮候时间缩短，令他感到欣慰。李家超说，上任的时候本港经济出现大约 3.7% 的负增长，到去年有 3.5% 的正增长，直到今年第一季经济增长大约 5.9%， 公屋综合轮候时间由他上任时的 6.1 年降到 4.7 年，他有信心最终能够降到 4.5 年的目标。特区政府亦都解决了多个累积多年的问题，包括以简朴房制度取缔劣质劏房、规管网约车等。被问到政府如何协助市民在经济发展中获得红利，李家超说经济活动涉及大环境和自身，大环境由政府负责，正如政府兴建了一座运动场，有运动员能够跑第一，亦都有人三甲不入，市民和企业都要自强。他说对经营者有信心，香港一向都不怕风浪，相信在政府不断做大个饼，加上个人的努力，最终一定会每个领域都受惠。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结束两日到港考察调研行程的时候，向行政长官李家超竖起大拇指。李家超接受多间电子传媒访问的时候被问到是不是代表一个祝福，支持他连任的时候说，今届政府剩下任期还有一年时间，港连任问题言之尚早，将会聚精会神做好未来一年工作，推出好的政策令市民受惠。今届政府历史性完成基本法第23条立法，李家超认为国安法和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订立令社会回复秩序，但是当社会回复平静，安全意识必定是会下降，所以会提醒市民国家安全风险可以突如其来，大家要保持警惕，不能够好了伤疤忘了痛。对于明年将会迎来香港回归祖国30周年，李家超说已经成立由政务司司长负责的特别委员会，部署庆祝和优惠活动，亦都会就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的重点项目做好宣传推广工作。政府公布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锁定三个目标群组，包括劏房、单亲和全长者户，按他们的需要度身订造精准扶贫项目。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今次的报告集中于精准扶贫，针对目标群组织更密的网提供协助。对于外界关注当局不再用贫穷线界定贫穷的定义，孙玉涵说以往的贫穷线是统计概念，纯粹基于收入厘定，贫穷线最大的缺点是未能够指出哪一个贫穷需要什么和怎样协助。他说新的精准扶贫委员会成立之后，会分析怎样定点支援有需要人士，又期望年底会有更多有关政商民配对平台的细节，相信政商民联手提供协助的力度会更大，更好运用资源。食环署食物安全中心话，因应深圳当局通知，敏感道口岸昨晚八点恢复清关服务，所有运载鲜活食品车辆昨晚已经可以经敏感道口岸进入香港。而设立在莲塘口岸，即是香园围边境管制站的临时食物管制办事处，会继续运作到今日下午两点，以方便业界。敏感道口岸昨日因为暴雨引致口岸区域积水，部分设施水浸，口岸一度需要暂时停止鲜活食品清关服务。在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西北太平洋和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向西伸展，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78%。 跟住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71,244点，升19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6.21，瑞士法郎0.806，加元1.414，人民币6.79，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46，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4.84美元，卖出4,185.53美元。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财经消息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在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被他们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3: 由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局及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主办，香港电台制作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4: 你们要使用黄牌，
5: 是的，
6: 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
7: 答对，
8: 我们在做跨越数十年的战略规划，确保发展的果实牢牢地握在人民的手中。
3: 电视版六月二十日星期六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9: 未来无限，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10: 今集测试 AI 工具生成诗词相关的图片，
11: 那张图的冲击其实很大的，它就会哦，原来是这样，就不是那些老师学员的啊，好收工那些。
12: 星期六早上九点，
13: 未来无限实验试新室，
12: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0: 好啦，时间嚟到10:08啊，温度30度，诶，点解咁高嘅？因为今日咧都叫做见翻个阳光啊，不过虽然咧都系晴晴地天啦，但系我落车嗰刻咧都系落紧雨噶。
1: 诶，
0: 系啊，
1: 系啊，
0: 我一刻都系啦，我同佢一齐落车。
2: 晴天大落雨咯，
0: 系咯，
2: 好有趣噶，
0: 冇错。咁啊，温相对湿度咧话80%嘅早晨，今日公众假期啊，星期五啊，
3: 生日快乐！
2: 今日都真系一落即拍车嘅时候就系晴天嚟嘅，
0: 系。
2: 咁但系咧，当我拍稳嘅时候咧，
0: 系落雨啊嘛。
2: 有
0: 你睇唔睇到我表演啊？
2: 我見到啊，咁慢慢嚟。
1: 咩表演？
2: 咁我就見到落雨啦，咁我就諗緊啊，應該都係。
0: 你做咩唔讚我？
2: 過雲雨咁樣啦，
1: 佢會嘅。
2: 開咪讚咪等多陣。咁然後咧就等多陣，
0: 等多陣等唔切啦。
2: 咁跟住
0: 等等，
2: 跟住就啊咁等多陣啦。咁跟住就開始見到一個即係曼妙嘅少女揸住一架車入嚟啦。
1: 哇 ，OK，
0: 係
1: 出場啦，
2: 係啦，
1: 出場啦。
2: 咁咧佢揸住架車啦，咁樣啦。咁我哋拍滿雪糕筒噶嘛停車場。咁然後咧佢咧就一手提咁樣，因為右手哇一個係嘛，左手揸住個提一捽，然後右邊咧嗰個窗咧就搞低咗，跟住右手伸出嚟就拎起嗰個雪糕筒。然后一个转身，哇个车就拍咗入去啦！哇，整个过程流畅到咧，我想俾99分，
0: 四个字，
1: 唔容易，
0: 一气呵成，唔需要落车，唔需要揼雨，拎走到个雪糕桶，
2: 系啊，然后潇洒走一回，
1: 犀利。
2: 就係咁咯，賺得咁㗎，得唔得
0: ？OK，
2: 都 OK
0: 啊，一人就智慧就係咁啦。
1: 好啦，講完個重點啦。
0: 講完啦，你明唔其實你明唔明啊？你明唔明頭先
1: 講嘅嘢？我明咯，係
0: 係。因為有時有啲人冇牌咧，佢唔明嗰個一氣呵成係點。
2: 咩冇牌唔緊要，
0: 係
2: 冇咗個鬥心，
0: 冇咗個鬥心啊！嗰團火熄咗，
2: 係啦，
0: 揸車嗰團火熄咗，
2: 唔係呢排揸車嗰個，
1: 呢排落雨，
2: 淋熄咗，
0: 淋熄咗。
2: 唔係啲雨真係淋到真係，都話真係今日少少見翻陽光都開心翻少少，
1: 開心啊！係 Ada 姐係咪可以恢復翻你嗰個嘅網球生涯？
0: 會啊，其實場已經 book 咗㗎啦，但係即係近排啲天氣都係難以預測啦。希望即係打波嘅時候唔好落雨。
2: 教練好似就嗰啲我哋睇《諾曼第風暴》咁樣，
0: 嗱
2: 睇到嗰個
0: 嗱，我覺得打唔到你係肯定，我唔肯定
2: 已經嚟緊，但係肯定唔肯定。但可能有半個鐘頭嘅窗口，
0: 係啊
1: 係啊，係啊，五點半，
0: 教練諗咗，佢話即係中間可能有少少打到嘅咁。其實我有一秒都諗住打半個鐘就打半個鐘咯，但係冇理由啊，即係乒乒乓乓攞半，即係入到去打得半個鐘又唔係好好。
1: 係佢有冇開天文台嗰個氣象圖？然之後
0: 唔係啊，米官睇呢啲啊，米官都有㗎，佢俾個氣象圖我睇㗎。
1: 哦，
0: 佢一口咬定邊打到啊？
2: 米官快訊，
0: 米官快訊，
1: 佢自己
2: 做咩？係唔係因為講？因為喺一分鐘前呢、這個，因為墨西哥同埋韓國打緊啊嘛，啱啱喺一分鐘前，墨西哥領先1-0。
0: 哦，你夠唔等我出快訊啊？
2: 我趕啊，
1: 太快，
2: 太快。
0: O K， 係。
2: 墨西哥快訊完畢，
0: 咁快完畢就今日快訊。
2: 完啦，你睇我氣息，
0: 睇
2: 有冇精神啲啊？
0: 冇啊，
2: 冇咩？
0: 系
2: 我寻晚瞓咗噶咯，
0: 阴阴沉沉。
2: 唔系噶，
0: 阴阴沉沉。
2: 可能到7月中啦，应该要。
0: 系啦系啦，小心啲。
2: 我谂住即系调整下嘛，即系嗰啲都留一留力，即系啲长途赛咧，即系唔好晚晚都冲。
0: 喂，咁寻晚冇睇波啊？
2: 寻晚冇啊，瞓啦，休息啦。因为寻晚就屋企人嚟食饭。
0: 啊，系你做节系咪？
2: 系啦，咁我要煮啦。
0: 哦，哇，
1: 点啊？
0: 多才多艺真系
1: 冇
0: 冇
1: 咩
2: 咁啊？大雨咯，大雨，跟住就买餸啦。我休渔期喎，原来呢排。
1: 哦，
2: 咁因為我咧就其實煮嘢都唔係真係好叻嘅，咁即
1: 係
2: 易搞啲就
0: 你喺依間密室裏邊都係
2: 我真係極品啊，
0: 係啦，
2: 有米之年嘅感覺食自己，咁跟住就去街市買餸啦。咁我平時通常都係覺得多人嘅時候咧，海鮮易搞少少嘅，即係嗰啲，因為佢嗰個煮熟速度快啲咧，你咁一碟餸同一碟餸之間咧，唔使搞咁耐啊，咁就 keep 住個温度，容易啲上菜咁樣啦。
0: 係，
2: 咁啊去買，咁點知咧，原來休漁期咁就少咗啲選擇咁樣咯。
0: 少啲選擇，但係啲會唔會貴啲㗎？
2: 爭好遠，講真，即係同平時你過時過節前嗰啲價格差唔多啦。咁但係就
0: 升班咪得咯，
2: 升班。升班我就唔
0: 係
2: 好識整，
0: 升啫嘛，係啊！
2: 但係我就係尋日見到我諗住去揾即係啲厚實啲嘅瀨尿蝦嘅整嘅，咁但係咧就得細嗰啲，咁但係俾我見到薄殼好少見啊！即係你有見過即係
1: 話
2: 咩？你知係咩咩？
1: 唔係，我諗緊
0: 有見過，
1: 係我冇食過咧，
2: 好細細粒嘅，食味嘅啫，其實好細粒，冇乜肉食嘅，但係就
0: 搣完之後好似唔見咗咁。
2: 你炒出嚟已經甩甩地嘅啦，但係好細個食嘅，即係好耐冇見過。咁然後有薄殼買喎，咁但係。 唉，費事啦，都唔好。即係呢啲，唔係你自己實驗都未煮過嗰樣嘢咧，我唔敢啊！即係有咁多
0: 阿媽喺度怕咩啊？
2: 我就係驚阿媽喺度。
0: 阿媽喺度，你可以問佢啊嘛。
2: 等得佢嚟再煮就搞，咩？你都要處理好多。即係你晏晝咁就開始洗啊、擦啊，即係海鮮好多要洗嘅，要剪啊，即係咁樣擦曬嘢咁先啦。嗰啲咧都搞完就做夜晚啦。咁夜晚食完之後又我妹啲咧，唔係 book 即係揾唔到車啊。
0: 哦，要車
2: 嚟翻屋企，咁車翻屋企，咁翻到嚟都
1: 辛苦曬，
0: 我真係辛苦啦，又要煮飯，要買餸，要車埋翻屋企，
2: 基本嘢啦，
0: 真係。
2: 今朝想請假噶啦，
0: 想請，想請食早餐添，可以
2: 啊，又可以。
0: 好，咁今日咧終於見翻個陽光啦，即係大家嘅心情咧，希望都好翻啲嚇。咁今日假期嚟嘅喎，
2: 係喎，
0: 係啦，玩下又好，休息下又好啦，
2: 有特別節目啊，
0: 咩啊？
2: 心理測驗
0: 啊，係，轉頭翻嚟我哋有心理測驗。

0: 今朝咧真系讲个 baby 啊，真系吓 ，Stevie Wonder 都有 baby 咁样噶嘛，因为咧即系 You are the sunshine of my life 啦，系啊，见翻个阳光少少，不过咧都系即系局部地区可能有一两阵嘅骤雨啦，不过天气已经系好过寻日噶啦，嗬，
1: 嗯系啊，
0: 寻日真系哇，
2: 唔系好中意你诶，即系我哋呢啲咧广东话式嘅英文
0: 啊
2: ，baby。
0: Baby
2: 我昨天又是啦嘛，咁啊揸车送外甥翻去嘅时候咧，都播紧啲歌啦，英文歌咁啦。我唔要听呢啲，呢啲系唔开心音乐。
0: 哇！
2: 即系佢所有 minor 歌咧。
0: 要求。
2: 佢要听咩？你话 A B C 啊
0: ？A B C 啊？
2: 系啊 ，Jackson Five。
0: 哦，
1: 识货佢。
0: 因为我觉得佢唔开心。
2: 开心嘅，唔系佢因为咧佢识讲 one two three 嘛。
1: 系，
2: 我识讲 A B C， 跟住我话你可唔可以讲晒26个字母，净系 A B C。
0: 佢廿六字冇讲到系嘛？
2: 嗱，其他啲小朋友嗰啲
1: 唔好考佢啦，唔好考佢，
2: 你有得佢啦，你有得佢啦。
0: 即系细路仔嘅嘢咧，真系好难话唔埋。
2: 唔系佢咧，诶，同我妹去睇Michael Jackson 嘅电影咧，即系见到阿老豆用个鞭打个打 Michael Jackson，
0: 皮带，
2: 佢好吓啊，吓吓，哦，咁样嘅。
1: 系啊，竟然有啲咁嘅事嘅咩？
0: 咩？点解会咁噶？佢话，
2: 跟住我妹喺隔篱，你睇下对你几好。佢系真系原来
0: 世界咁
1: 咩？要介绍翻一道菜式啊，不过失传咗，
2: 失传咗
1: 系啊，藤条炆住。
2: 好啦，玩心理测验啦。
0: 诶，
2: 我今朝揾即系呢一个心理测验讲咧，其实心里边有啲怪责自己嘅。
1: 点解啊？
2: 因为咧，佢好合乎我之前讲嗰个题目，就系去医院嗰啲记忆啊，回忆。谅解备忘录，我哋唔讲医院嘅。今日呢个心理测验咧，系关于系去医院嘅。
1: 系 ，OK。
2: 咁但系医院又唔系真系一定系唔开心事，因为医院系一个又有开心啦，亦都有唔开心嘅地方啦。即系开心可能即系 B B 出世系嘛，咁你健健康康咁就开心啦。咁亦都系一种幸福嘅感觉啦。咁但系亦都系生离死别啦。咁系一个即系涉及好多情绪嘅一个地方。咁我哋今次展开呢个心理测验。
1: OK，
2: 就是呢个咁多情绪嘅地方去展现啦，咁我哋先想象一下啦，咁四道题目嘅，咁大家记住自己答案啦吓。
1: 好，
0: 咁要笔，
2: 未必写得到嘅，用个脑啦，好唔好啊？
1: 我俾你啊，你有
0: 俾个脑，
1: 你有啊，
0: 你自己冇带，
1: 俾你发现咗啲。
0: 系，
2: 好啦，大家幻想啦，咁而家咧你就坐喺个即系诊所嘅大厅里边啦，咁就等紧啊，俾嗌名，
1: 系
2: 咩嗌名
1: ？OK，
2: 咁咧然后咧，有个小男孩。冇人睇住啦，喺嗰个候诊区咧，走嚟走去，走嚟走去。咁你就见到啦，就想警告佢啦，你小心啲啦，你慢啲啦，咁样。呢个小朋友个反应系点嘅？
1: 吓 ，OK，
0: 第一冇理我，
2: 冇理我，你可以写冇理。
1: OK，
2: 系啦，系呢个小朋友反应。好啦，咁跟住啦，咁之后啦，咁嗰个诊症室个门咧，慢慢开咯。
1: 好，
2: 咁你慢慢先见到一个乸仔咁样打开咁样。咁突然间咧。你就見到一個咧臉色好蒼白，
1: 係
2: 非常之唔健康嘅人咧，就正在接受緊個醫生嘅檢查。
1: 嚇，
2: 我哋即係偷睇咗人哋。
1: 係
2: 呢一個病患係你識嘅噃，
1: 係
2: 邊個咧？
0: 唔係
2: OK
1: 阿彪，
2: 你自己望翻阿彪，
1: 係啊，
2: 咁得意。OK， 好啦，接住落嚟咧，咁啊睇完醫生啦，嗰個病人，咁啊醫生嘅助手就行出嚟咯，嗌你個名，
1: 係
2: 又奇怪啦。呢個助手好面善，
1: 系
2: 你又識嘅
1: ，OK，
2: 佢似邊個咧？
1: 吓，
2: 助手，醫生嘅助手，嗌出嚟，嗌你個名嘅，
1: 系 ，OK，
2: 邊個？
1: 好，寫低咗啦。
0: 哇，呢個真係好難諗喎。
1: 嗯，好，
2: 面容模糊啊，
0: 吓，
2: 睇唔到個樣啊，
1: 睇唔到。
0: 好，你繼續啊。
2: OK， 好啦，咁啊檢查啦，咁啊檢查完之後咯，咁啊醫生就嗌你啦，就去即係個診症室，跟住行去辦公室，咁就咁啊。當你入到去嘅時候咧，咁你發現咧。啊！佢医生系背对住你坐，
1: 系
2: 一路睇住你嗰个病历表，一路喺度自己暗暗沉沉咁样，
0: 嗯，
2: 完全冇同你解释你嗰个病况嘅，
1: 系
2: 呢个时候你会点做
1: ？OK， 好啊，嗯，
2: 个医生背对住你坐喺度睇住你个病历表，喺度自己暗暗沉沉，完全冇同你解释，
1: 好啊，
2: 你会点做？
1: 好，写好啦，
2: 掂晒啦嘛，
1: 好嚟
2: 四条咯噃。
1: 好，
2: 好啦，咁呢个心理测验咧，其实系想去即系探
0: 查。你唔系话五条嘅咩？
2: 四条，一路都系讲成。哈，你唔够瞓。
0: 唔好意思，
2: 你咪睇波嚟。
0: 唔好意思。
2: 嗱，呢一个系探查啲咩？就系讲紧咧，因为医院咧系一个充满情绪嘅地方啦，亦都系好触及一啲咧我哋人嘅脆弱啊，其实，同埋一个被需要照顾嘅一啲时刻。咁所以咧，今次嘅 測驗咧，其實都係關乎一啲咧面對自己脆弱嘅時候嘅一啲反應嘅。咁、第一個啦，記唔記得第一條問題係咩啊？表
1: 嗰個小朋友跑嚟跑去，你勸佢，咁佢個反應係咩？
2: 係啦，你哋答案係咩啊？
0: 你答案係咩？
1: 佢完全唔聽我講。
0: 我都係啊，冇理我。
2: 哦，係啊。嗱呢一個咧，
1: 因為我代入咗你外心。
2: 系啊，佢
1: 啱啱讲完，
2: 对唔住，误到你。
0: 通常啲小朋友都唔会好理你嘅陌生人。
2: 咁、okay. 但系我唔系教我做嘅时候咧，我系佢企喺度乖乖咁听我讲
1: 嘅。哦，
0: 奇迹啊！
1: 咁梦醒啦，醒。
2: 呢个小男孩嘅反应咧，其实系咩咧？展示紧当其他人批评你嘅时候，你嘅反应系点？
1: 哦，就唔理佢，
0: 唔理佢啦，系好准、
1: 哦。哦，
2: 系啦，咁有啲人装作听唔到啦，有啲人就可能道歉啦，咁样
1: 耳边风，
2: 有啲人就系企喺度乖乖，所以证明咧，嗱都话噶啦，三个里边最乖边个啊？我咯，乖乖咁听人哋，
0: 睇下呢个乖嘅定义啦。
2: 缺点即系数我嘅缺点系嘛，叫照坐喺度听
1: 唔准，唔准。
2: 好，第二条。第二条系咩啊？标
1: 哦，睄到上一个病人佢嗰个嘅系边个？
2: 系啦，咁呢一个人咧，其实咧，因为系识嘅人嘛，其实系反映紧咩？就系当你面临一个危机嘅时候咧，你觉得绝对冇办法依靠嘅人，
0: 冇可能。
2: 原
0: 来
2: 米哈，嗱，陈光正，米哈
0: 唔准。
2: 当危机出现嘅时候，
0: 我
2: 绝对无法依靠嘅人，
0: 绝对系唔准。
1: 我见到自己，
0: 我除咗两个字唔准之外，我冇其他补充。
2: 绝对冇，
0: 唔准。
2: 就系自己同埋米克，
0: 系唔使讲落去啦。
1: 咁你咧？
2: 米克，
0: 你系米克咩？
2: 唔系佢系阿彪自己。
1: 见到自己，
0: 咦？咁佢准？
1: 唔系因为最近咧，我都有拍一啲片咁样，咁啊同事就特登攞嗰条片嘅 drop 俾我睇，话点解你咁面青口唇白？咁所以琴日呢个对话就一路喺我个脑入面，系我系咪有啲病容定点嘅？
0: 会啊，大家都，
2: 我就系唔讲得嘅。
0: 讲啦，
2: 因为长辈嚟嘅，长辈屋企
0: 唔系我啊嘛，
2: 唔系
1: 哦 ，OK OK，
0: 吓死我！
2: 但系我戥你惨咯，即系节目里边系嘛，最绝对无法依靠嘅人分别系米哈同埋阿彪，
0: 好惨，
2: 你难唔知点搞？好啦，第三条，
1: 准唔准？
2: 三条系乜嘢？
0: 唔准。
1: 呢个时候你系咪见到嗰个护士？系啊，嗰个
2: 助手出嚟，
1: 系
2: 啦，助手出嚟边个？你见到？
1: 我见到一个同事，
2: 同事，
0: 讲唔讲名噶？
1: 唔讲唔讲。
2: 同辈定长辈先？
1: 长辈嘅。
0: 男仔女仔？
1: 女士。
2: 女长辈。
0: 哦，
1: 吓，
0: 我系阿彪
2: 咯。你阿彪啊？
0: 系啊。
2: 咁好笑。嗱，个助手代表咩？
0: 唔系暗恋佢系嘛？
2: 唔系，系有权决定你命运嘅人。
0: 我都讲咗呢个心理测验两个字形容唔准。
2: 你唔够集中，肯定系阿彪就准。
1: 咦，唔系？
2: 佢有权决定
0: 你
2: 命
0: 运咩？
2: 喂，决定佢命运，一个上司唔系
1: 上司嚟嘅。
0: 我都冇话上司，我系同事啫嘛。
2: 哦，系咩
1: ？OK。
2: 嗱，因为咁样嘅个心理测验就话咧，认为你一个助手啊，其实系一个咧，佢能够指示你做好多嘢，即系咧，你呢个时候要啊，你拿嗰件衫系嘛，去检查啦，弯腰啦，你咳下啦，即系嗰啲全部都系呢个时候佢做，咁所以潜意识里边一个医生旁边嘅助手，其实好反映紧佢嗰个即系指挥你嘅一个地位咁样嘅。
0: 我知道点解要戴表啦，
2: 点解咧？
0: 因为咧，你头先话系助手啊嘛，其实通常医生隔篱嗰系姑娘嚟嘅，
2: 哦系啊，
0: 咁即系话佢其实系姑娘嘅助手啦，即系其实啲咩，即系好似啲intern 咁，
1: 即系阿彪咁咯，
0: 即系助手系助手咁，其实佢系冇咩做，所以我系谂起阿彪咯。
2: 我谂我个心理测验系想避开咗个性别嘅问题，即系唔一定姑娘噶嘛，所以助手系一个中性嘅，
1: 系咪
0: 医护咯？
2: 医护啊嘛，下次转一转啦，
0: 系
2: 个讲法。
0: 如果你讲医护，我唔会揾阿彪咯。
2: 系啦系啊，系我讲得唔好，我道歉。
0: 又唔系，
2: 我坐喺度，我听对别人对我批评嘅时候咧，我就
0: 系
2: 好乖咁样喺度听，
1: 无法依靠嘅，但系真系，
2: 虽然我无法依靠，唔系系绝对无法依靠，
0: 系
2: 无法依靠都唔紧要，系绝对无法依靠。好，第四条。
1: 个医生唔理你就咁喺度睇病历，你会点做？
2: 呢条应该系准嘅，大家系点样嘅反应？
0: 我由得佢啦，
2: 由得佢啊，
0: 系你咪冇系咁噶，好多医生都系
1: 等 number
0: 系啊，唔系咁你讲完一轮，咁我自己知道自己冇乜事噶啦，即系我咪走咯。
1: 你好翻啦，
2: 即系你直头唔系等待佢会讲出嚟，你直头系
0: 我唔会啊。
2: 哦，
0: 既然你要选择咁嘅态度，我下次唔会嚟睇你噶啦，我自己攞嘢走咯。
2: OK， 几好几好。
1: 系我嘅第一反应咧，我会督一督佢个膊头，
0: 哇！你咁督掂医
1: 生啊，医生唔系我嗰个自我代入嗰个场景系我真系好唔舒服啦。
0: 医生
1: 系啊，医生或者你
0: 可唔可以俾啲反应我？
1: 我想伸条脷睇下。
2: 阿周医生，咩啊？我系香港医生嚟噶，
1: 系
2: 你姓周啊嘛，医生。
1: 咁呢个系咩啊？
2: 亚洲医生。
0: 哦 ，Asia，
2: 唔好笑咩？
0: 好笑、啊。
2: OK， 呢个反应系咩咧？就系当你当你啊面对咁嘅医生，佢唔理你嘅时候咧，你嗰个反应系咩咧？就系、是、反映紧你平时如果有人虾你，
0: 有、佢，
2: 或者你被调行嘅一个情况之下，即系俾人笑啊、取笑啊等等啦嘅、情况之下，你会做出嘅反应啊，
0: 有得佢咯，
2: 有得佢咯，呢就好似啊嗰个，有得佢，我下次唔会再同你玩咯，即系唔会再嚟咯，
0: 系啊，
2: 就但系我你唔会
0: 跳颈应该冇人咁嘅。冇人敢咁样做嘅，
2: 少啲，少啲，阿彪嗰个就系督佢，
1: 督佢，
0: 督佢。
3: 喂，好大胆喎！呢个情况。
1: 嗱，我都系幻想自己系喺呢一个墙角边缘咧，咁都冇办法啦，要督一督佢。
0: 系，
1: 可唔可以望一望我条脷啊？
0: 咁啊，阿米哈你拣咩？
2: 我系等咯，
1: 等
0: 咩？
2: 等完咯。
3: 我等佢完哦。
2: 系咪好惨啊？我真系好反映到我自己。我其实我点解会俾大家做？因为我。做嘅时候我觉得几尽嘅，对于我嚟讲，即系俾人虾嘅时候咪等等到完咯。
0: 第一个答案系咩话？
2: 第一个咪乖乖地乖乖地俾人俾人即系听听教听话咁样。
0: 第三个答案咧？
2: 第三个我谂唔到嘅，
1: 嗰个
0: 系啦系啦系咯，我都系其实谂唔到教咁平嘅标落去啫嘛。
1: 哦，系
0: 系啊系。
1: 其实
2: 冇人决定咗我哋命运，
0: 冇错，
2: 命运在我手，永不低头。
1: 无啦唱歌，
2: 呢个节目风格嚟，
0: 系
1: musical，
0: 系啊，咁我几好玩啦，系啊。
1: 但系我都
0: 觉
1: 得
0: 呢件事
1: 捉唔到咧。如果答呢啲心理测验嘅时候，你第一下真系冇嗰个意象出嚟嘅时候，使唔使真系
0: 即系要夹硬
1: 谂
0: 啊？系啦，好

0: 又唔知佢写乜。
1: 我细个嗰阵时系好多时遇到呢啲。
0: 唔系，但系 Ada 做心理测验咧，系普遍会冇咁准啲嘅，因为你好快就变咗嗰个经验同埋嗰个要运算啊个脑，即系你要思考个逻辑啊，
2: 要强迫自己唔好谂，系咪啊？
0: 系你唔系
1: 癫成，
0: 有少少 mindfulness 嘅，即系嗰样嘢咧即刻。总之唔好惊，
1: 唔好惊谂个逻辑，思考嘅啊系，
0: 即系嗰样嘢。咁所以一谂咧就，
1: 我下次要咁样做先得。
0: 试下，不过你好难嘅，你系即系
1: 好理性个人，
0: 又聪明。
2: 我哋呢个心理测验嘅游戏就叫做唔准谂即刻答。
1: 好啊，系咪话
0: 又有一个系谂呢啲名？
1: 佢最叻谂名嘅。
0: 内容点样做？
2: 唔
0: 知
2: 唔知啊？
1: 系
2: 就唔好谂
1: 佢
2: 内容，唔好谂。
1: 系啦，谂名你系谂。
0: 哦，原来你嘅工作模式系心理测验式。
2: 冇错，
0: 有一种工作模式系咩？心理测验式，
2: 依靠直播。
1: 好喂，第一个钟咧即系新闻啦，新闻翻嚟继续有时日快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土力工程署话，截至朝早九点，紧急控制中心一共接获两宗山泥倾泻报告。今日傍晚六点之后，冇新增报告。至于早前受山泥倾泻影响需要临时封闭嘅大潭道，已经喺完成紧急复修工程之后重开。署方在社交专页说，接连两星期的多场暴雨令山坡稳定性容易受地下水位转变影响，如果市民身处在斜坡附近，应该继续保持警觉，避免短时间内去曾经受大雨影响的山区。如果发现所处地点附近发生山泥倾泻，应该立即离开，并在安全情况之下报警。另外，民众安全服务队在社交专页说，民安队已经完成一连串紧急应变和支援工作，暴雨期间指挥中心迅速启动水灾拯救队，分别去元朗、粉岭、上水和北区等地协助巡查、疏导和支援受影响社区。民安队在暴雨之后会持续跟进受影响地区的情况，协助社区尽快回复正常生活。食环署食物安全中心话，因应深圳当局通知，敏感道口岸琴晚八点恢复清关服务，所有运载鲜活食品车辆琴晚已经可以经敏感道口岸进入香港。而设立在莲塘口岸，即是香园围边境管制站的临时食物管制办事处，会继续运作到今日下午两点，以方便业界。敏感道口岸昨日因为暴雨引致口岸区域积水，部分设施水浸，口岸一度需要暂时停止鲜活食品清关服务。大埔宏福苑火灾发生超过半年，行政长官李家超说，独立委员会的工作进度和预期一致，有信心可以按要求在九个月内完成。在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政府会认真落实报告建议。在追究责任方面，李家超认为过程和方法一定要公平公正，并非只是基于个人喜好或者偏见，而是按事实证据、错失的严重程度和考虑相称性以决定程序。而追究责任的重中之重是追究刑事责任，两个执法部门已经检控七个人和两间公司，一共25项控罪。至于围标问题，李家超说，相信独立委员会的报告会提及相关建议，政府亦都同步进行很多研究和分析，其中包括怎样加强针对贪污方面的法律，或者在其他法律上给予新的权力等，亦都会作出系统性的改革，并会积极考虑竞委会提出的建议。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7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GO 就更方便。
1: 天天啊，你第一次见我爹哋，你谂住送咩父亲节礼物俾佢啊？
2: 不如叫 uncle 一齐做 gym 啊！每日30分钟运动可以改善心肺功能同埋血液循环，减低心脏病风险噶。
1: 送咁少，唔够诚意噃。
2: 咁一於揀間小鹽小油小糖嘅餐廳同 Uncle 食餐好啊，
1: 仲可以一齊聽星期一至五下午1點嘅精靈一點，知多啲男士健康資訊添。
2: 我嚴崇軒同精靈一點祝大家父親節快樂。
3: 港台電視31國劇730歡樂家長群，
4: 劇集圍繞家長群發出嘅日常瑣碎事展開，但同時更以父母、子女、老師三個角度探討社會議題，描写孩子的成长之余，仲在家长的职场线、情感线和教师线着墨，让人人都得到共鸣。
3: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5: 政府公布了香港企业财资中心发展行动计划。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
6: 其实我哋听到一啲痛点咧，包括例如话系从企业嘅角度，佢觉得依家嘅税务优惠其实相对其他市场唔系咁充分啦，亦都包括就系话佢希望咧事前有更加多嘅确定性啦等等，咁所以呢啲都系一啲咧我哋听到，而我哋希望今次咧能够聚焦解决嘅问题。
3: 星期六朝早8至9，星期六问责。
7: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8: 其实真四个够未呢？吓，
9: 够够噶啦！
10: 父亲节快乐！
11: 还有四个小朋友
12: 咁多，
11: 佢系好爸爸阿波
10: 林胜斌。
9: 我哋都几喜欢睇住自己嘅小朋友不断成长，我哋自己有一种满足感，亦都觉得呢个系我哋做爸爸妈妈嘅少少使命感。
7: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旧日的足迹。
1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 目标明确，就是要够惨又够好听。

0: Vision 话创作今次呢一首作品嘅时候咧，佢听翻好多90至2000年代香港嘅流行曲嘅，令佢自己都好想创作到一啲流行、好听又襟听嘅旋律，于是乎就有呢一首《玉紧惨情歌》取消追踪嘅出现。
1: 我就算明了已分了手，仍放肆的呼救。
0: 作曲监制林伟俊，填词 Oscar， 编曲林伟俊、Chris W、Ryan P。上翻三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林伟俊取消追踪。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3: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好啦，翻翻嚟是日快乐啦，又系我哋是日标题党嘅时候。不过咧，未去我哋嘅标题党之前咧，问一问阿米克啦。
1: 系
0: 世界杯入边冇嘢出啊嘛，冇快讯系嘛？
1: 呢个快讯咧就暂时咧未完场嘅墨西哥对韩国，暂时都系领先1-0，踢到78分钟度咯。
0: 哦 ，OK， 咁啊，我哋紧贴住阿米克快讯吓。
1: 好，完毕。米官快讯完毕。好快，
0: 有冇原子笔啦？
1: 哈，你学到啲嘢喎，
2: 风趣啊，
0: 好风趣。好，咁啊，讲嗰时啊，标题党我条题系咁嘅，一个爸爸带住两个女女咧入女厕咧被阻兼报警，咁啊后果系点咧？
1: 呢啲复杂嘅情景
0: 系咧。
1: 我题目系咁嘅，牛仔裤大王嘅巨型招牌被白布遮住羞辱，究竟真相系乜嘢咧？
2: OK，
1: 听明咧。
2: 系好啦，我个标题系咁嘅，餐厅最污糟嘅地方究竟系边度咧？唔系台面，唔系餐具，其实可能系呢一样嘢。
1: 系个厨师啊！
0: 我唔想你咁讲，
1: 系个顾客我，
0: 冇错，
1: 对住对面，
2: 阵间讲啊。
0: 好，
2: 好啦，嚟啦，
1: 嗱嗱嗱嗱嗱，
0: 清真磨咖汁包，
1: 我最尾
0: 清真磨咖汁包
2: 啊！依你第一啊！
3: 而家周围都系标题党，哗众取宠，呃人哋 click 入去，简直系离晒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4: 其实只要啲内容够丰富，俾个标题呃咗入去又有咩所谓？
3: 大嫂，你又讲得啱。
5: 快乐事、
6: 认真事、
7: 趣怪事、
8: 无聊事、
9: 有趣嘅都话你知，
10: 地地帮你 update 世界新鲜事。
11: 是日标题党，
1: 成日咧好多听众咧，话咧啊，你只节目咧讲嘢讲得咁完美，系咪录噶咁样？
0: 吓吓，
1: 系啊，
2: 咁嘅大话都讲，
0: 系咪听错咗另外一个节目啊？
1: 有咗米官快讯之后，就证实咗我哋真系 live 嘅
0: ，live
1: 逐秒添啊！
0: 吓，唔系嘛？
2: 原来系咁，
1: 太完美我哋表现得，
2: 唔会太
0: 咩听众嚟嘅？唔通又系阿伯母？
1: 唔系，
0: 咁啊，讲到我一题啦，即系话头先话一个爸爸带住两个女女啦，个爸爸大概都系好，即系唔系好年长，年轻嘅，
1: 年轻爸爸
0: 吓，两个女女咧，即系目测啦，即系3-4岁咁样咯吓，即系都系好细个。
1: 我试过啲类似嘅场合，其实，我带住当时契女啦，
0: 系啊，
1: 几岁啦咁，
0: 吓，
1: 佢开始有意识咧，就系我唔去
0: 男厕啊嘛，
1: 吓，咁我一个。
0: 咁你會點做啊？
1: 咁會點做咧？咁而家好啲就係有啲都有一啲叫做即係俾 B B 去嘅洗手間，或者叫做即係
2: 一啲
1: 係啦咁樣咯。咁你就揾嗰啲咯。如果唔係咧，你都係尷尬㗎。即係後來我就去喺嗰個女廁門口。有冇带我个女入？
0: 系啊，即系通常都系有啲
1: 系啊，即系请见到 Ada 咁样嘅，即系妈妈样，即系系嘛，咁
0: 帮望一望啊，咁样系啦，咁唔系要视乎几多岁咯，
1: 都系
0: 吓，即系譬如你话有翻即系6-7-8岁嘅咁样，
1: 都唔得啦。
0: 其实就可以俾佢试下自己，
1: 自己啊嘛，
0: 即系我都觉得系自己。但系你话2-3岁或者4岁嗰啲，其实又真系担心嘅咁样。咁话说咧，即系纽约邮报报道啦，有一个爸爸叫 Taylor， 咁佢带住两个女啦，就由即系佛州咧，就系翻去呢个克拉荷。
1: 马州，
0: 咁啊途经咧一个油站，咁啊去入油啦，咁啊入油嘅时候咧，两个女就话即系想去厕所咁样，咁于是咧佢咧就即系认为咧，如果我带佢入去男厕咧，其实就唔系咁安全，因为咧一个充满成人嘅即系成年男性嘅即系环境啊，咁佢就觉得不如就即系最后决定就带咗个两个女咧入咗女厕啦咁样，咁入到女厕咧，咁佢就帮个女即系洗手啊咁样嘅时候咧，咁另外一个男士咧就经过见到。因为男士嚟嘅，咁嗰啲男士咧目测咧，我谂60岁左右啦，60-0岁咁样啦。咁佢见到咧就就即刻就嗌就话，有男人入咗女厕啊咁样。咁跟住咧嗰个爸爸 Taylor 咧都话俾佢听，唔好意思啊，我带两个女啊咁样。但系嗰个男士咧都似乎咧系觉得呢度女厕嚟嘅，即系冇你嘅事，你唔应该喺呢一度嘅。于是咧。投诉完之后咧，见冇人理咧，佢仲报警添。
1: 系
0: 咁，后来警察都嚟到啦。咁警察咧就一嚟到嘅时候咧，就吓到两个小朋友都好惊
1: 啦。
0: 一个就喊起上嚟，即系喺度喊啊，好害怕啦。咁然之后咧就大家扰攘完之后咧，咁油站有另外一啲嘅女职员咧，就系即系又帮忙俾啲 tissue 啲小朋友
2: 抹抹
0: 女啊咁样啦。咁后来最后咧就系即系警察啦，同埋即系店员咧都有同声咧，就同呢个爸。 爸爸讲，你冇做错任何嘢、你系唔需要害怕嘅。咁然之后咧，就同嗰个报警嗰个人讲，我希望你而家离开啦，咁样，即系反而就叫翻嗰个男士咧，即系喺度即系你唔。你而家唔好喺呢个油站离开，即系你唔好再喺度纠缠啦咁
1: 样。哦，咁啊，又我听日又有少少唔知点样理解，因为我觉得两边都系唔系大件事，即系话错咩？因为我觉得报警一个咧，佢亦都有佢嘅一个理由啊，有个理由，因为佢唔知噶嘛，即系你话嗰个系成个女啫，咁我点知系咪咧？咁样咁，然后你亦都唔应该系女厕咁样，亦都即系你唔可以话佢错啦呢个咁嘅谂法。咁即系不过系咪闹到咁大？即系我唔知咧。即系最后最惨就系吓亲两个女啫。我有听嘅时候，我最惨系即系最惊系嗰啲十五罐嘅故事啊！即系一路误会咧，哇！你两个女。即系女仔好惊，因为真系爸爸、
0: 原来佢唔系爸爸嚟，
1: 即系嗰啲咧，咁啊咁啊害怕少少。
0: 跟住后来咧，即系小朋友都开心翻啦，因为嗰啲店员咧请佢哋食雪糕啊，又
2: 系
0: 咁啦。咁然后爸爸咧就即系话，其实好单纯，我想即系照顾佢哋啫，咁样。其实佢哋安全我就得噶啦，多谢晒大家咁样。
1: 咩？同埋大家要想象翻就喺嗰啲嗱，冇真系睇翻个地方，但系好多时候呢一啲喺。即係州過州嘅中間啲油站咧、休息站咧，其實冇乜人嘅。
2: 嗯，
1: 係。即係咧，佢唔係商場裏邊嘅女洗手間，佢可能係你係會嗌到入去有冇人啦、然後可能打開曬門係會知道。如果唔係嗰個人經過都唔會見到佢喺度啦。
0: 咁其實佢都係打開曬門嘅，即係佢都係俾佢睇到佢喺裏邊洗緊手咁樣咯。咁譬如咁嘅情況底下，即係除非我係。女士，我用緊就可以行出嚟見到個男人，我就會驚驚咁樣，都會問一問哦，原來你帶緊兩個女咁，我依個爸爸咁樣。頭先馬友講啱，有陣時佢未必係真係佢爸爸噶嘛，即係你都唔知
2: 有可疑嘅，
0: 有可疑嘅時候，咁你梗係問多句啦。但係咧，你見到都冇可疑嘅，因為你即係有陣時小朋友好直接嘅，即
1: 係
0: 個反應啊，佢同佢熟唔熟悉，佢聽唔聽佢講，其實係好容易知道。有起事上嚟驚上嚟攬住佢，咁你都知道其實真係。真親人嚟噶啦，咁如果你真係要搞到件事咁大咧，有陣時真係嚇親小朋友嘅。
1: 不過就兩方面都唔好怪責得太多咯。我反而佩服嗰個爸爸，哇！一個爸爸帶
0: 兩
1: 個
0: 女，犀利。喂，唔係喎，有啲真係我見過係咁
1: 嘅。唔係，我自己帶一個嘅時候咧，你揸車嘅時候都好煩嘅啦。
0: 係啊，好亂。
1: 即係你喺後邊，佢喺後邊，
2: 因為喐佢，
1: 一喐佢啦，唔知攞周圍就整啦咁樣。
0: 你冇綁住喺啲 seat 位度。
1: 我用安全帶綁住
2: 有嘅有嘅，
0: 啲 B B 先啊嘛，
1: 但係佢都會周圍搲啊，喊啊，
0: 係噶，
1: 你好多嘢要處理，
0: 你要揸車又成，
1: 咁仲兩個喎，
0: 係
1: 咁啊，兩個佢哋互相有互動啦，
0: 係一句講曬啦，父親節快樂。
1: 哇！听得出啦，快乐到，
2: 同埋问我谂系你见到有啲情况，你觉得同你预想中有啲可能有啲问题出现，你沟通咗先咯，问多两句先。
0: 系啦，冇错。
2: 比较惊嘅就系一嚟就拍片影摆上网
0: 啊，拍片啊，报警啊，
2: 报警啊呢啲，其实好多时可能你唔清楚佢个现况系点咧，就其实系会伤害，反而系伤害到小朋友呢个系最
0: 系。唔系，同埋有阵时咧冲突就咁嚟，即系你以为我报警啊咁可能嗰个父亲如果佢 EQ 唔够高。或者咩嘅，佢真係可能會
1: 衝突啊！
0: 衝突嘅喎，咁如果你因為咁樣嘅事情而大家衝突咧，其實真係
1: 唔好啦，
0: 無謂啊！
1: 係啦，再一次 Ada 個 NQ 啦，
0: 好，父親節快樂，
2: 父親節快樂
1: ，NQ 之後仲講嘢，
2: 唔好意思，
0: 你又講翻，又再講翻個，
2: 或者再補充下啦，
1: 啲拍檔真係好難做，
2: 鬧翻嚟講啊，再好啦，我 feel 係咁嘅，餐廳最污糟嘅地方係邊度咧？唔係台面，唔係餐具，
1: 應該係洗手間咯。
2: 就並不是喎，咁最近咧有喺美國佢哋有一個嘅雜誌就訪問咗一位嘅微生物學家同埋細菌專家叫特羅，咁佢就咧提醒翻大家去餐廳嘅時候咧。你唔好淨係掛住洗嗰啲嘅杯碟啊，抹攞啲紙巾抹張台，
0: 最污糟係啲水啊！
2: 咁又冇得搞。佢係話提醒咧係餐牌啊，
1: 哦，
2: 特別係嗰啲過咗膠嘅餐牌，
0: 即係冇人抹冇人剩啊嘛。
2: 其實佢未必唔抹喎，佢係反而可能將布咧嗰、那個抹
0: 個布都污糟，
2: 抹台抹完台就順便抹埋個餐牌，哦、但係好多時你入嗰啲。餐廳咧攞起塊餐牌，其實可能都佢都會有少少黐笠。
1: 我上次都好似節目講就係百潔布啊嘛，
2: 啊
1: 百潔布係好污糟噶，
2: 嗯，
1: 即係你即係海綿
2: 洗嘢嗰啲布，
1: 係海綿。咁嗰個係
0: 梗係污糟啦，
1: 但係佢負責洗嘢噶嘛，
2: 佢成日會接觸洗潔精㗎。 即係嗰個有啲反大家嘅常識、
1: 哦。你覺得係應該要乾淨啦、啊，但係佢一都係濕咧，同埋佢裏面咧即係舒服舒服咁樣啦，有空氣又濕潤咁樣，跟住就滋生好多細菌嘅，即係好多嘢都呢啲都係咁。
2: 係咁，佢今次就呢位嘅微生物學家提醒大家，其實如果真係比較正確啲嘅流程，因為通常佢哋清潔咧餐牌啦，或者係嗰啲調味料啊嗰啲嘅樽。或者係嗰啲兒童專用嘅嗰啲座椅呢，其實都可能冇好徹底地清潔得咁頻繁嘅。咁、佢就話呢啲嘅其實係一啲容易忽略嘅一啲嘅黑點啦。
1: 當你呢見到去餐廳呢、見到嗰啲鹽鴨呀嗰啲糖鴨呀，但係呢啲糖同鹽呢濕晒
2: 嘅。
1: 係呀。你仲用唔用呢？
2: 一嚿咁。
1: 一嚿。係即係燉嚟燉都燉唔出嗰啲呢、你仲用唔用呢？
0: 不嬲都唔用㗎。系啊，
1: 细个嘅时候，但系我谂翻，我细个嘅时候咧，真系冇理过啲糖咧。例如以前餐厅咪一个铁嘅、即系不锈钢咁样啦，跟住咧就成嚿硬咗里边噶嘛，我用嗰个羹咧硬翻去。
0: 所以通常都好少用。
1: 我谂过点解会湿咗？
2: 似翻细个嗰啲方糖嗰啲嘅回忆，不过佢嗰个系一个不规则嘅形状。咁啊，呢位嘅微生物学家都建议啊，大家如果真系有譬如食饭之前你已经有个习惯要洗手噶啦，咁不妨咧就喺
1: 餐牌入去洗，
2: 唔
0: 系洗埋个餐牌啊嘛，横掂都系啦。
2: 佢话大家咧可以喺点完餐之后，你先至去洗手呢个动作，咁就会比较好似系你接触过个餐牌，其实嗰个系容易系积累有啲微生物。
1: 即系呢个都有啲医生提的，因为咧我哋COVID 之后，大家惯咗用嗰啲消毒啊嘛，但系好多人咧你睇得太多咧，其实皮肤太干啊，会起粒粒啊咁多嘢啦咁样啦。咁醫生就提咧，就係話，首先提你唔好過量係等於冇提過，因為即係冇個指標性啦。佢就係話你唔好諗住無時無刻都清潔先，食嘢之前嗰刻先清潔，即係你唔好理其他事情啦，即係唔好話掂完啲咩就要洗。總之食嘢之前。你先去洗咁樣，總之就令到嗰件事會減散少少。
2: 我睇完成個報道咧，其實係應該你落埋個調味料先去洗好啲，係因為嗰個樽咧，其實都係比較容易會積累一啲嘅微生物。
1: 我哋準確少少，唔係進食，係將啲嘢擺落口之前。
2: 冇錯，係啦，你落埋嗰啲咩辣醬
1: 洗曬先。
2: 好啦，我而家洗手。咁樣嘅一個步驟，咁佢咧都有提醒一啲嘅餐飲業嘅朋友咧，嗰、個正確嘅清潔嘅步驟啊，因為通常咧佢話咧，原來啲消毒液啊係要停留喺嗰啲嘅物體表面一段時間咧，先至可以有效殺死細菌同病毒嘅、
0: 哦。
2: 如果你一噴就即刻抹咧，其實個消毒嘅效果咧會大幅降低。
1: 正喎、
2: 係
1: 啲僱員們應該要聽住。
2: 多謝佢啦，啲僱員們，
1: 啲老闆喺度講你做乜又唔抹嘢啊？嗱，同你解釋一下，
2: 等緊
1: 我哋咧，係要等下先發揮到作用。
2: 係，咁佢就建議，
1: 等幾耐啊？要
2: 建議大家要閱讀翻嗰個消毒用品嘅嗰個嘅說明書。
1: 我有寫㗎，
2: 係啦，有寫嘅。咁佢話有啲嘅消毒用品咧，只需要30秒，即係你要噴完之後要等30秒。
0: Air 啊嘛，
2: 係啦，有啲咧係要等數分鐘嘅。咁佢就話建議咧，業界應該要仔細閱讀翻個產品嘅標示，先至能夠正確地使用嗰啲嘅消毒用品，達
1: 到宣傳語啊！等得越长越受欢迎，即系
2: 一份要等几
1: 等五个钟噶，
0: 几年放工咯，
2: 今朝翻嚟先抹啊！
1: 唔系呢一个都好似咧嗰啲报告话咧，酒店房里面最污糟系咩嘛？
2: 系、哎、啊，
0: 最怕睇呢啲嘅真系，
2: 唔好话。
1: 全部都
0: 會係，
1: 最污糟
0: 係
1: 咩？
0: 我啱啱睇咗一個係話啲花灑頭啊嘛，
2: 花灑頭
0: 啲花灑頭啊，啲花灑頭唔洗嘅，你睇下裏邊咧，其實好污糟啊。
1: 花灑頭點洗先得㗎？
0: 即係佢唔會洗，唔會換咯。
1: 屋企都冇，屋企都唔洗㗎，
2: 屋企都唔。
0: 唔係我啱啱我花灑頭就爛咗，
1: 爛就換啫。
0: 係啊，
1: 洗冇洗，平時點洗啊？
0: 唔係啊，
1: 難。最污糟係成日都講係嗰個遙控器嘛。
0: 啊
2: 哦，例如又系难抹啦，多窿窿罅罅啦，
1: 系啊，咁然后就即系成日掂住啦。
0: 会唔会抹啊？遥控器，即系我好怀疑佢，即系酒店会
1: 唔
0: 会抹？
2: 唔怀疑，
1: 我唔怀疑你住嗰啲，
2: 唔好谂。
1: 你住嗰啲
0: 有啲会一定会抹嘅咩？系咪？
1: 你有啲高级嘢
2: upgrade 又成啊？你嗰啲应该冇嘢。
1: 我哋唔好怀疑啲酒店服务员，但系本身嗰样嘢好难清洁。跟住我再搵，近排我即系咁啱得咁巧睇到呢一个最荒谬喺酒店房被盗窃嘅东西。
0: 酒店房啊，
2: 偷啊，
0: 偷啊！
1: 嗱，你个朋友就成个袋偷咗人哋啦。
0: 唔系，我个朋友好就佢成日都话嗰个袋可以攞，所以你唔应该话佢冇心偷嘅。
1: 冇心偷，但系偷咗啦。
0: 系啊系啊，
2: 系咪嗰啲？
1: 听人讲
2: 衣架啊，嗰啲咁嘅。
0: 唔系啊嘛，
1: 唔系啊，我都听都得啖笑。
0: 哦，
1: 最荒谬
0: 系，
1: 得啖笑嘅，即系酒店都唔追究嘅。呢个追究，
0: 唔会追究。
2: 先生，你呢个咩嚟？
0: 酒店是不会追究，
1: 是很荒谬的、啊、你偷这件事酒店都想不到、
2: 哦、OK 厕纸啊，
1: 遥控器的电芯、
2: 哦、OK
1: 都不知道为什么呢，做什么偷电芯，
0: 不是可能他哎剃须哎没电拿着人的电芯咯，
1: 哇你又解
0: 谜了，我想就
1: 是很合理的、啊、这个
0: 但你应该剃完之后你应该摆下去咯，
1: 不记得嘛、嗯、
0: 是啦是啦是啦，
2: 竟然是这样。
1: 好啦，到我题目啦，牛仔裤大王的巨型招牌被白布遮住羞辱，真相究竟是什么呢？讲些什么题目，就是话说世界杯。
2: 哦、oh, ,ok, 原来都是世界杯。
1: 我这牌我要令到题好像不是世界杯。
0: 哦、oh,
1: 大家唔知道我講世界杯。因為今屆世界杯大家都知道個商業元素呢即係重到一個點。
0: 係啊、嗯、
1: 周圍都係廣告。
0: 係。
1: 首先呢嗰個水 break 呢其實以前係叫做 cooling break 嘅、
0: 嗯、
1: 即係降溫咁樣。但其實今屆呢雖然話好熱啦咁樣、嗯、但其實有啲球場呢其實有冷氣。
0: 哦，
1: 佢又唔使 cooling break 嘅，所以改咗个名叫 hydration break 噶嘛，
0: 系
1: 系
0: 系啊，
1: 叫做咩啊？
2: 饮
1: 水
2: 补充水分，
1: 补充水分啦。但个原因点解改呢个名咧？就因为都系有赞助。
2: 哦，
1: 嗰个 break 咧系某个嗰啲
2: 能量饮品，
1: 能量饮品系嘅赞助嚟嘅。咁所以一见到咧就全部嗰啲樽出晒嚟啦。咁好多好多人即系好多队都话，其实里面装嗰啲唔系嗰个饮品嚟嘅，不过一定要装，
2: 系
1: 用个樽啦咁。另外就系咧嗰啲，我唔知大家有冇睇就系。球證喺場邊咧，例如你換人，
0: 嚇
1: 換人咪要舉個牌嘅，
0: 係啊，
2: 幾多號換幾多號，係
1: 啦，或者保持幾多嘅時候，好啦，呢一個咁樣嘅舉牌都有廣告落，你估係咩廣告？嗱，呢個真係幾正，我覺得
2: 嚇，
1: 大家用常識諗，
2: 鐘錶啊，
1: 唔係，啊好近啦，因為你舉到見到隻手啊嘛，
2: 係咯，
1: 再準確啲，舉高
2: 係手，
1: 保持三分鐘，
2: 係個熒幕啊，定係咩啊？
0: 乜嘢啊？
2: 止汗剂，
0: 真系
1: 冇错啦！
2: 止汗剂，
1: 止汗剂啊！因为咧，
2: 因为冇味嘅，
1: 呢度有个头痛嘅表情。一举咁咧，就你会见到佢个止汗剂嗰个招牌就出现啦。因为咧，个球证要举高两手咧，会露出嗰个即系腋下咁样啦。咁就，但最奇妙
2: 系
1: 就系，因为今届咧系有女球证
2: 系
1: 负责举牌。
0: 吓，
1: 当女球证举牌咧，嗰个宣传系变翻女性嘅止汗剂嘅。广告
2: 哇，
1: 男性嘅球证嘅时候就系男性，你明唔明白嗰广告嗰个细致度啊？
2: 犀利，
1: 即系咧佢所有嘢咧系计算到一个点，
2: Bravo,
1: 全部齐晒嘅。咁、然后咧今届咧个世界杯 FIFA 已经讲到明，全部都系要一啲叫做即系佢哋官方即系认可嘅赞助商嘅标志咧，先能够去展现。咁、但系其中一个球场咧，佢本身就系一个牛仔裤品牌。
2: 啊、OK，L
1: 字头嗰、那
2: 个 ，OK，
0: 知道
1: 咁嘅一个球场命名嘅，
0: 嗯，
1: 咁但系佢咧又唔属于 FIFA 嘅嗰一个嘅
2: list 赞助 list，
1: 赞助 list， 咁所以咧咁但系一定影到噶嘛，
0: 系啊，
1: 咁咧 FIFA 就用白布咧围住咗佢嗰个好似翼咁样嘅嗰个招牌，所以个球场外面咧就有个咁样白布遮住咗啦，就整紧 stadium 咁样嘅一个模式咁样
2: 都冇，
1: 咁大家咧就觉得喂好尴尬嗰阵时好肉酸，同埋好似系即系。我好唔尊重咁啦，咁另一方面嗰個牛仔褲大王咧，又即係覺得我又唔想，即係一定要俾錢你啦咁樣，我話我又未必係咁啦咁。但係佢就做咗將呢個咁樣危機咧，變成咗一個喺公關上一個好有趣嘅事情，就係佢將自己嘅社交媒體個標誌咧，全部變曬做白色。
2: 是
1: 就是那個招牌白了、即是沒有中間那個幾個字、全白這樣，就在網絡上就覺得嘩好型啊，即是他又沒有給錢啦，那你遮住了我、我咪就用這個做我新的一個 social media 上面的 logo 這樣，限時 logo 這樣，那我覺得啊都幾風趣啊呢
0: 啲。不過呢啲唔係即係公關嘅即係一啲溝通囉，即係喂其實你可以同佢傾，佢其實我又覺得佢未必會唔你明
2: 白嗎、
0: 即係咪俾少錢咁、但係你如果冇嗰個溝通，人哋就覺得喂你撳住我而家再俾錢你我就
2: 唔鍾意呀。
1: 唔係我諗佢你有傾過，可能重點就唔係少少錢囉、即係今屆即係 FIFA 都好多即係錢上面被救病嘅、即係舉例今屆嘅嗰個門票啊，
2: 系啊，
1: 咁門票今年係浮動門票啊嘛， 即係以前就係劃一嘅咁樣，咁就即係劃一嘅意思就係你分翻唔同，即係你要睇演唱會咁咯，你唔同嘅行數咪唔同錢啦。係
0: 啊
1: 係
0: 啊。
1: 但今年係浮動，即係你啲戲碼咧特別勁咁樣咧，就貴啲。系啦，咁然後咧嗰啲戲碼冇咁即係熱烈咁樣咧，就又平啲。
0: hit 嗰啲
1: 係啦，咁你阿根廷嗰場係講緊最平嗰張飛，哇！真係70,000幾人球場喎，山頂位喎。
0: 幾多錢啊？
1: 10,000蚊美金。
0: 哇！真係哇！10,000蚊美金真係太貴了。
1: 10,000蚊係咁上下咯。咁跟住就但係你其他一啲賽事，例如奧地利有一場，可能就1,000幾蚊美金都有。
0: 哦。
1: 咁你個落差好大嘛。
0: 係。
1: 咁然後就大家就會覺得哇！你真係唔使全部揾到咁啊嘛！你作為一個聲稱係非牟利嘅
0: 係啊
1: 機構，
0: 係啊體育活動嗬，係
1: 啦咁佢又會自己辯解嘅，佢話我啲錢咧就攞嚟推廣翻足球嘅，
2: 佢就係咁噶，係。我要睇翻啲報道，因為近年譬如你話搞奧運嗰啲咧，佢哋其實主辦城市咧嗰個賺錢啊，同埋佢因為佢起好多基建啊嘛，咁有啲報道都話其實主要嗰個收入咧都係去翻嗰個 FIFA 嗰度，其實你主辦嘅嗰個地方咧。可能都係未必有太大嘅收益，咁睇下啲旅遊啊嗰啲嘅餐飲啊，可唔可以補足到嗰個嘅巨大的基建費用？因為好多報道都話，我起完咁大個場，佢唔知道有冇啲興特登為咗世界盃興建嘅嗰啲啦，之後未必用翻咁樣。
1: 但係即係今次就特別啲，可能佢簽證都賺好多錢，所以唔係好肯定。
0: 其實真係喎，簽證
1: 咁嗰度都，所以有啲帶動嘅。咁但係同時咧，即係對於好多爭議咯，我只能咁講啦。我哋都唔識呢啲啦，即係討論啦。咁但係就但係運動上邊有咁多所有好細微嘅地方都係講錢咧，咁都係即係近年，即係或者我咁。咁多年睇即係世界盃嘅經驗裏面都算係所數二嘅一個界啦。
0: 算啦，睇電視劇而家又話植入廣告咯。
1: 系
0: 啊，都冇计噶啦。
1: 所有嘢都系咁。
0: 系啊，所以我哋都要植入啲。
1: 我哋公共事业嚟。
0: 冇错。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多间电子传媒访问，回顾上任四年来的施政。他说经济向好和公屋轮候时间缩短令他感到欣慰。李家超说上任时本港经济出现大约 3.7% 的负增长，到去年有 3.5% 的正增长，直到今年第一季经济增长大约 5.9%， 公屋综合轮候时间由他上任时的 6.1 年下降到 4.7 年，他有信心最终能够降到 4.5 年的目标。特区政府亦都解决了多个累积多年的问题，包括以简朴房制度取缔劣质劏房、规管网约车等。被问到政府如何协助市民在经济发展中获得红利，李家超说经济活动涉及大环境和自身，大环境由政府负责，正如政府兴建了一场运动场，是正如政府兴建了一座运动场，有运动员能够跑第一，亦都有人三甲不入，市民和企业都要自强。他说对经营者有信心，香港一向都不怕风浪，相信政府不断做大个饼，加上个人的努力，最终一定会每个领域都能够受惠。大埔宏福苑火灾发生超过半年，行政长官李家超说独立委员会的工作进度和预期一致，有信心可以按要求在九个月内完成。在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政府会认真落实报告建议。在追究责任方面，李家超认为过程和方法一定要公平公正，并非只是基于个人喜好或者偏见，而是按事实证据错失的严重程度和考虑相称性以决定惩处，而追究责任的重中之重是追究刑事责任。两个执法部门已经检控七个人和两间公司，一共25项控罪。至于围标问题，李家超说相信独立委员会的报告会提及相关建议，政府亦都同步进行很多研究和分析，其中包括怎样加强针对贪污方面的法律或者其他法律上给予新的权力等，亦都会作出系统性的改革，并会积极考虑竞委会提出的建议。政府公布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锁定三个目标群组，包括劏房、单亲和全长者户，按他们的需要度身订造精准扶贫项目。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今次的报告集中于精准扶贫，针对目标群组织更密的网提供协助。对于外界关注当局不再用贫穷线界定贫穷的定义，孙玉涵说以往的贫穷线是统计概念，纯粹基于收入来定，贫穷线最大的缺点是未能够指出哪个贫穷需要什么和怎样协助。他提到新的精准扶贫委员会成立之后会分析怎样定点支援有需要人士，又期望年底会有更多有关政商民配对平台的细节，相信政商民联手提供协助的力度会更大，更好运用资源。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议院议员补选，将会重返下议院，从而具备参与工党党魁竞争、进而角逐首相职位的条件。英国传媒早前报道，随着工党党内对司纪贤领导能力和执政表现越来越不满，长期在英格兰北部拥有影响力的贝安德被认为是未来工党党魁的可能人选之一。贝安德曾经承诺，如果得到人民信任，将会竭尽所能作出改变。首相司纪贤在任命文德森出任英国驻美大使事件上被指误导国会，加上地方选举惨败之后，面对党内巨大的辞职压力，但是司纪贤坚持不会落台。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71,314点，升26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61.23，瑞士法郎0.806，加元1.414，人民币6.788，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46，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4。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69.06美元，卖出4,170.24美元。 在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向西伸展。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现时咧赤柱一带嘅道路咧都比较挤塞，市民请尽量避免揸车前往赤柱。如果市民咧需要前往该区，请尽量使用公共交通服务啦。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大潭道嘅山泥倾泻，已经处理好。大潭道近住浪琴园之前实施紧嘅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咧，已经取消咗噶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正常。而封路措施方面咧，再提提大家就系红隧。现时咧有紧急路面维修，去九龙方向近住管道出口嘅部分行车线咧，现时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啦。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田湾村方向工业村，而另外咧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方向元朗。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到 T2， 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188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并在6月2号起接受申请。6月23号或之前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3: 月光抒情，李秋婷，从书本中认识香港古道。
4: 香港古道行乐增订版，作者郭志标。笔者有感于前人开通一条古道，需跨山越岭、穿林过溪，将形状大小不一的石块铺设或堆叠起来，殊不容易。但这些古道都很有规范，不禁叹服其智慧和用心。
3: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5: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6: 当间72小时之饮宴奇遇记。
7: 俾张请帖我做咩啊？你摆生日酒啊？
6: 呢一日美发店老板娘马雅珠揾资深保安员秦炳辉帮手，
8: 系我嘅好闺蜜，今晚结婚，我咧就唔想一个去。
6: 究竟帮啲咩呢？又有咩故事发生呢？
5: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啊，唔系，系俾新大陆发现。
1: 我到咗印度啦！
0: 呢位朋友，呢度唔系印度、啊。
2: 而且我哋一早住喺度，咩嚟发现啫？
1: 咁就尴尬啦。
0: 从此，发现新大陆就成为一句具有讽刺意味嘅说话，形容一个人发现咗啲自以为好新奇，但系其他人一早就知道嘅嘢。究竟今集边个会发现新大陆？而嗰个所谓新大陆又会系乜嘢呢？等我哋一齐
3: 发现新大陆。
4: 好啦，成日十一点十分啦，咁翻翻嚟试下快乐啦。今日发现新大陆，发现咗啲咩咧？我哋可以咧由几句对白咧，就系、是、引入咧我哋今日嘅即系大陆系点样发现啦。阿彪交俾你。
1: 咦，米哈会唔会有兴趣演绎呢？
5: 你夹晒啲嘢之后，好难做啊！啲
1: 拍档证明系 live 啊嘛，我哋而家
4: 做真
5: 系。骷髅宝赐我力量，
4: 骷髅头宝赐我力，
1: 我已经充满力量啦。
4: 即你讲一句都讲唔到嘅，真系。最重点就系我已经充满力量啦呢句啊嘛。
1: I have the power
4: 你。你可以拉长啲个尾得唔得啊
1: ？Power！
5: 哇哇哇哇！
4: 佢真系讲唔到喎，
1: 冇啊嘛。
5: 你点样教出嚟噶？
1: 我冇高桥嗰个力。
4: 你千祈唔好话我，你系我教出嚟，我话俾你听。
5: 系人都知噶咯。
4: 我已经充满力量啦。咁嗱，其實咧，我睇呢一套咧《宇宙大王》咧，
1: 天王啊，天王，
4: 宇宙天王啊，嗰刻咧嚇，我係我完全冇 relay 到呢一個兒時回憶嘅，真係噶，因為我就咁純粹單純啊，個男主角幾靚仔，又咁大隻，咪去睇咯，
1: 冇乜點著身。
5: 今日我哋講 He Man 咁樣啦，咁呢個宇宙天王啦 ，Master of the Universe 啦，嗱，通常睇戲咧好因為Ada 係真係好快速嘅，緊接噶嘛，
1: 睇曬。
5: 佢猶如係搣飛嗰個咁算啊，即係個速度。
1: 導師姐有
5: 大位。今次呢出唔係啊？今次呢出係我叫大家睇嘅。
1: 啊，係。
5: 叫你大家。
4: 咁咪叫我睇咯。咁我咪去睇咯。咁樣就睇下睇下，咦？我先至點解咁熟嘅呢一套呢一個感覺嘅嘢咁樣？咁我就知道，哦，原來我哋好細嗰陣時咧睇過咧，就係呢一個啦，即係我骷髏請骷髏頭保賜我力量，然之後就我已經充滿力量啦。
5: 係啦，咁樣呢個好多但係。嗰、那個對於我嚟講個回憶咧係好即係閃閃下嘅，意思係咩？就係、是、我又記得啲，又唔係好記得，然後亦都唔係好肯定我記憶所及咧，我係冇呢一個即係
1: 玩具
5: 嘅。但係咧呢一套片咧係有好多喺嗰個叫做玩具史上面啦，喺呢一個叫做動漫史上面啦，都有好多故仔嘅。咁所以我見到佢哇復刻、哦，快啲大家去睇咁樣，即係我都係懷著好興奮嘅心情嗌大家去睇咁樣。
1: 我其實係真係揾咗啲資料咧，先 relay 到唯一嘅記憶。就係嗰啲 meme 圖啦，即係啲網絡嘅迷因嘅圖片，即係搞笑圖片咧，會攞翻 He Man 嘅一啲經典嗰啲電視動畫入面嘅嗰啲片段，因為我係完全冇印象嘅呢圖，應該真係
5: 太細啦，
1: 真係唔係我嗰個年齡層咁。
5: 但係頭先當即係嗰個 theme song 即係
4: 響起
5: 嘅時候，你有冇諗到啲乜嘢
1: ？Star War
5: 啲咩
4: ？Star War 咯，
1: 係真係 Star War。
5: He Man 同 Star War 有咩關係？大家有冇諗過？
1: 我自己都有睇過一啲報道，佢係咪都係啲出玩具之類嗰啲嘅爭議，商業爭議咧？
5: 咁原來咧，話說咧，點解呢個 He Man 係咁代表性咧？就除咗佢都真係曾經係都幾popular 啦，即係好多人睇啦。就係佢喺嗰個玩具與動畫嘅嗰個發展史上面咧，係佔咗席位嘅。咁話說咧，當年咧，1976年啦。去翻一個七六年嚟啦嘛，咩時候啊？嚟就係呢個佐治盧卡斯咧，嗰陣時就拍沙窩嘛。咁咧，其實咧，佐治盧卡斯係一個好識做生意嘅人嚟，即係佢拍戲咁啊，固然就拍咗咁系列出嚟啦。但係佢咧好早已經諗到咧，就係
4: 點樣透過通戲嚟賺你錢啊嘛。
5: 冇錯，IP 啊，即係而家講嘅 IP 經濟咧，其實當陣時 Star Wars 係好早去最揾錢，唔係套戲，而係佢周邊所產生嘅東西。咁咧嗰陣時拍 Star Wars 之前咧，其實佐治盧卡斯都仲係一個即係名不見經傳啦，即係冇乜人識嘅一個導演啦，拍過幾套即係都唔係算好收得嘅電影咁。咁 Star Wars 未出現咁樣，都唔知係點噶嘛。咁但係佢咧就拍緊嘅時候咧，就已經揾一啲玩具廠商咧，就話：喂，我套電影咧要出周邊公仔。1976年啦，即係當我哋今時今日成日都話
1: IP
5: 周邊公仔嘅時候咧，當年已經開始做啦咁。咁但係咧，佢個就尷尬係咩咧？就嗱，佢揾咗咧就係今次呢一套 He Man 你一 一片頭未見到嘅，就 M 字頭嗰個玩具箱啊嘛，
1: 係，
5: 即係出洋娃娃啦，出嗰啲賽車啦，
1: 係
5: 嘅嗰個係嘛最大嘅，即係其中一個好大嘅玩具箱啦，咁，咁咧就揾佢去話啊，佢出周邊公仔。咁當時咧就有幾樣嘢嘅，就係高層咧就覺得當時玩具嗰個廠商嘅高層就覺得，喂，其實你套片咧就未必得嘅。咁我又唔想俾咁高嘅授權費，同埋更重要呢就係趕唔切啦。因為呢佢拍都差唔多要上啦，係唔知爭半年一段短時間嘅。咁呢佢就覺得係我做唔切嘅。
1: 啲公仔做唔切。係
5: 啦，做唔切。咁就所以就拒絕咗佢。咁呢咁轉個頭咁你拒絕咗我啦，咁佐藤卡斯就攞住刀就同其他廠商傾啦。個古仔之後就大家知啦，就係、是、當呢、這、一個同其他人傾之後咧，其他人真係因為一啲二三線嘅玩具商啦，咁、然後就就應承咗。咁、但係其實個問題就係咁啊嘛，其實你作為最大嗰間、都話做唔切、其他嗰啲點做得切咧？
1: 係
5: 點解決咧？
1: 我其實就睇過嗰啲嘅報道咧，係咪話佢哋甚至係？就是賣一啲預售券是不
5: 是是啊呢、這個就是一個而家我哋就好常見嘅、
4: 即係種啊咩月餅啊咁係咪
5: 你玩具嗰啲呢例如呢嗱 ,Ada 可能有所不知我哋會玩
4: 玩具界㗎嘛你哋
5: ,figure 啦、例如電視電影咁先算啦買咗之後呢要等成年嘅、個玩具先到手嘅、即係你畀下錢喎等成年。嗰盒嘢先到手，其實當時一九七年就係、七幾年就係咁啦，就係、你可以買完之後咧，即係睇完電影啦，小朋友想買啦，買完之後咧、你先攞咗張券先，咁然後咧就
4: 你中學畢業嗰陣時可以攞，
5: 咁大成功喎、咁呢個時候原本係嘛第一個傾嘅就慘啦，即係首先個高層要問責先啦，即係佢究竟點解當年唔接受呢個 Star Wars 盒推咗佢啦？第二就係諗替代品，咁佢哋就揾到另一套咧叫做一個叫野蠻人柯南啊，如果其中一個譯法啦，就係、其實都拍過電影嘅、就係、阿諾舒華辛力加，
1: 係
5: 記唔記得？
4: 好似係嘅，
5: 又係其實同 Heman 好似嘅，
1: 大隻佬，
5: 大隻佬，咁又有個女角啦，又喺個荒野度啦，咁然後有個壞蛋啦，咁然後壞蛋咧就坐一個又係骷髏頭咁樣嘅一個寨城咁樣嘅咁，咁佢合作嘅，本身係合作咁，咁但係搞下搞下咧。呢、這、一個玩具嘅廠商又覺得，哎、你嗰個嘢咧又太過血腥，
1: 小朋友
5: 暴力，又太過即係亦都貴，咁樣簽下簽下，
1: 原因貴
5: 簽下簽下咧就授權咗㗎，但係咧佢就即係傾咗授權，但係又剎車，但係咧佢好多呢、這個呢、這個咁嘅模型嘅 IP 咧，其實已經俾咗呢間玩具嘅即係廠商咁，咁、但係後來玩具廠商咧就自己嗱、個羅生門就出現啦，就出現咗。今日我哋所講嘅 He-Man，就係咧喺外形上好似嘅，即係又係一個大隻人啦，然後攞住把劍啦，然後有一個女角啦，然後就打呢、這、一個即係壞蛋啦咁樣，咁就開始咧，後來咧就變成咗個官司添嘅，就係、你係咪攞咗我呢個去做
1: 形象、
5: 形象咁樣做？咁但係長官司搞咗好耐嘅，因為一方面又覺得咁你呢一個好基本嘢啫，一個大隻佬
4: 係啊，
5: 同個女角
4: 係啊，
5: 我壞蛋套套嘢都係咁噶啦咁。咁但係之後就係好多呢一啲嘅咁嘅爭議，咁就最後就都解決咗咁樣。但係 He-Man 就係呢一個喺玩具史上嘅一個歷史意義之下出現嘅一個人物咁樣。
4: 係我一路睇咧，我仲要去到最後尾咧，我先知道原來佢係 He-Man 啊、即係佢講緊嗰樣嘢，原來係拎到一個即係
1: 經典
4: 嘅卡通咁樣。
1: 我當然今次真係發現新大陸去重新認識呢個玩具品牌啦。我睇到佢嘅一啲設定咧，我係覺得好唔舒服嘅，其實，即係你點會係一個大隻佬野蠻人，跟住又有啲宇宙嘅元素，又有啲科幻，
4: 係啊，你嚟到現代，
1: 你又唔知點樣嗰啲元素係真係好似砌出嚟咁樣嘅東西咧？咁我睇哇，點解真係紅過嘅咩呢隻嘢？咁佢個頭個髮型咧，
4: 一個金色嘅冬菇頭啊嘛。
5: 佢嗰陣時咧
4: 真係接受唔到，
5: 係真係左砌右砌嘅喎。嗱，因為佢再講一次，佢一個玩具廠。玩具廠商做咩嘅？
1: 玩具
5: 就係砌模型嘅。佢就左砌右砌嘅。佢係點樣咧？佢其實有少少調翻轉嘅。嗰、個我睇翻一啲即係介紹呢、這、一個動畫歷史嘅一啲即係書，佢講咧就係咧當時咧出玩具啊嘛。咁出玩具第一件事要諗嘅啫，係諗個啤帽。你用個咩嘅帽去整嗰啲玩具？其實嗰只貓咧，嗰只戰鬥貓咧， 都系老虎啊。其实咧，原本因为嗰个玩具商已经做咗另一只一系列嘅玩具咧，系有只老虎嘅。咁、所以咧，佢可以用翻嗰个帽。咁只要喷唔同色咧，咁佢变咗绿色咧，衬咗佢唔同色，
1: 惊青啊。
5: 咁啊，所以就所以其实同一个帽嚟嘅。咁然后咧就变成咗嗰只即系
1: 老虎
5: 老虎啦咁、另外咧嗰啲大即系嗰个亚当啦，同埋嗰个骷髅头咧、其实咧嗰个手脚咧系几个角色，但系啲手脚咧系互换嘅，即系佢整咗几个帽，然后就通过你左搭右搭咧去砌成唔同角色，所以根本身设计嘅时候就已经系考虑到过要大量生产个玩具，
4: 唔系我嚟玩嘅，
5: 系啦，有咩角色要做，咁、所以就揾咗啲好典型嘅即系象征，同埋好容易你即系就算个模具咧唔系太过细致，都见到啲好夸张嘅分别咧，咁、你就揾到啲公仔嘅差异啊嘛，咁先玩到，
4: 咁都唔使一个金色嘅冬菇头噶，
5: 咪几多咯？
1: 佢哋話嗰陣時興呢個金色冬菇頭咧，係因為嗰個下巴嗰條線會比較明顯啲啊，即
4: 係哦係
1: 啊，容易突顯嗰個男性嗰個下巴呢個最突出嘅形象。有啲人咁嘅講法啦，點解當時嗰個頭會係配大隻佬係得咧？我哋要稍微理解一下當時嘅人點解佢哋要設計呢、這個。
5: 但係你而家睇今日個版本咧，其實同之前嗰個設定已經好唔同啦。一初代嗰个设定其实根本就冇嗰个穿越啊冇成嘅，即系你只系佢就喺个荒野度，咁然后就出现啊咁样。咁同埋咧，佢有几个初代版本添嘅，即系有几个，因为有动画、有漫画、有成噶嘛。咁有玩具本身有个书仔又有讲，即系有几个源头嘅。咁但系几个源头都系指向就系佢本身就系一个风流成性啦。
1: 哦，系咩？呢 part 噶，
5: 系啊系啊。
4: 点样风流成性法啦？
5: 即系佢出场嘅时候咧，成日侧边都有几个女士，即系左拥右抱咁样出现嘅。
4: 哦，系啊，
5: 即系 Iron Man 咁嘅，即系嗰个设定其实真系嘅。
4: 哦 ，Iron Man 咁样
5: 系啦，
4: 风流倜傥
5: 系啦。咁然后就同埋讲嘢咧，其实当佢复刻嘅时候咧，我都有个犹豫嘅。我刚才以为阿彪所讲嗰个唔舒服系呢一个位置，就系咧，我唔觉得喺我哋而家呢一个时代咧，仲适合睇一套咁样嘅。
1: 系啊。
5: 古仔嘅
1: 有嘻有咩，
5: 所以佢自己都唔敢自己讲啊，佢都系摆到最尾最尾最尾先讲。
4: 我叫做咧He Man， 即系自己讲自己个
5: 佢心虚，因为咧你一个咁男性咁父权，即系大只佬啦，然后初代嘅时候嗰啲女性全部都要好暴露咁样啦，喺荒野啊嘛咁样，咁然后又讲求一种好即系好终极嘅 masculine 啊，即系嗰种好传统嘅男性气质，其实好。对于我嚟讲好过时嘅，喺而家去讲，即系你要咁样先叫男人咁，嗰只一定要大只嘅，一定要战争嘅咁样，一定要用即系武力去解决所有事情嘅咁，然后你又好似冇乜用过脑袋嘅咁，即系嗰个系对于我嚟讲好过时嘅事情嚟，但系佢居然拍，
4: 系，但系佢而家呢一个真系当两个。作品咁樣睇嘅，即係你頭先講嗰啲元素，其實基本上佢都冇
5: 啦。
4: 咁同埋佢而家
1: 少少咯，有
4: 主打嘅嘢就係、是，首先佢唔係風流成性先啦，係嘛？佢
5: 風唔風流倜傥咧？
4: 醜醜咁，哇咁，
1: 哇，梗係啦，
4: 風流
5: 殺佢
4: 風流又唔知，係啦。但係就佢個設定就係咧我唔想用暴力㗎，傾到就傾啦，冇打，但係你我要打起上嚟咧，我都係會打贏你㗎咁樣。
5: 呢、
4: 這
5: 個就係佢處理方法咯，係啊，你見到佢處理嘅，即係你避開咗，因為我懷疑係真㗎嘛，即係。你仲重拍翻搞唔掂噶喎，
1: 系啊，
5: 即系观众唔会接受呢一
4: 方嘢度
5: 呢一套价值观点咧、啊？但系佢呢一个解决方法，大家又收唔收？几
4: 好啊，收获，
5: 收获、
4: 啊。即系我当一张白纸咁睇啫嘛。其实我唔记得嗰阵时咩骷髅婆婆讲紧乜嘢嘅，吓咁、啊。但系而家即系我再睇翻，我当真系当一个独立一个。
5: 但我意思嗰、那个佢用即系我哋沟通啦，我哋倾下
4: 以爱去解决问题啊嘛，
5: 沟通解决问题，
1: 剧情就。
4: 其实剧情真系好细路仔戏咁样咯，
5: 我唔明啊，睇唔明，
4: 睇明你咁大只做咩？
1: 你
4: 单
1: 到咁大
4: 只，
5: 唔系啊，
1: 你沟通
4: 用暴力得啦，你咁大只咁啊嘛。
5: 佢最屘个场，佢用沟通系嘛？我同大家开个会去激励下大家士气，
4: 系啦，
5: 我哋团结
4: team building
5: 系 team building 啊嘛，
4: 系。
5: 我心谂人哋本身系 team 嚟
4: 嘅，
5: 系人哋本身，你走咗咁多年。人哋咪喺度好团结咁样做紧佢要做嘅嘢咯，
4: 系
5: 我使乜你个外来人出嚟？
4: 唔系，但系嗰刻人
5: 佢真系令我谂起人事部啊，
4: 我知道，但是嗰佢哋嗰火，唔係嗰得佢團火熄咗啊嘛，佢哋而家俾人困住咗，嗰團火熄咗，就有一個人走出嚟，我哋唔好氣餒，我哋為我哋家庭，我哋再作戰咁樣。
5: 佢人哋喺一個荒野度匿匿埋埋係嘛，搞咗咁多年，你覺得人哋團火會因為咁樣熄咗？會唔會啊？阿外來者。
1: 我睇嘅
4: 一條氣鬼就係咁咯，
1: 將嗰個批評同一個 judgement 我都降到好低下嘅，因為我都知道，因為我首先我琴日已經睇咗87年嗰個嘅版本。
5: 喂，呢個反而我冇印象喎，係
1: 啊，咁我哋可以陣間再詳細講，但我整體評價呢個新版咧，我都係合格嘅，因為有啲講法就話點解一個咁古舊嘅 IP 佢攞翻出嚟，咁當然其實佢好多年已經好多公司話想拍想拍，又話有啲話吳宇森導演都曾經話係諗過。是但是后来又是傾不成啲好多话傾不成嘅。咁终于明白点解啦，点解咁多次想拍都拍唔成。咁但係点解佢哋最终都要拍呢，有啲讲法话因为芭比嘅成功。芭比嗰套戏嘅嗰个改编嘅成功，佢话呢套得，咁冇理由我哋 He-Man 唔得，
5: 因为同一套厂商嘛，
1: 系、哦、啊，有啲咁嘅
5: 一个玩具厂商
1: 咁嘅讲法，咁、哦、
5: 一女性向，一套男性向，
1: 系啦、啊，点解我哋会唔得咧？咁同埋都见到佢嘅有啲嘅雄心壮志啦，佢应该都系想重启一个咁样、
4: 嗯，
1: 我觉得系都拍到咁，都算系咁啊，我唔知系咪因为我睇完嗰个87年嗰个版本咧，将、嗯、我嗰个嘅。
4: 喂，八七年嘅版本真系冇睇過，完全冇一啲印象。
5: 但系嗰個主角喺新嗰個有出現嘅，
4: 系邊套啊？邊咪邊個角色？
5: 就喺健身房裏面有個
4: 哦嗰、那個角色、啊、哦，知道
5: 有個
4: 知道
5: 好高大威猛，
4: 系
5: 好似好型咁樣。
4: 系又講一啲哲理出嚟，
5: 又講咗兩句唔知聽唔明嘅嘢。
4: 哦，原來
5: 嗰
4: 個
5: 就
4: 係
5: 上代嘅即係主角，
1: 哦、但佢有講嗰個彩蛋嘅，佢話我哋係講 Good Journey。我哋唔講 goodbye 嘅，我哋呢個星球嘅人，咁呢啲就係因為我啱啱晏晝就睇完嘛，咁呢啲彩蛋我相信 fans 係
5: 彩蛋開心嘅，
1: 收貨嘅。
4: 係，咁我就唔係睇呢部分啦，我就睇咗即係譬如男主角啊 Nicholas Galassine，Nicholas Galassine 咧，佢就喺啲訪問度講佢點樣操到咁大隻啊嘛，咁佢就我而家話俾你聽，我係點樣健身㗎啦，咁條鏡頭一 pan 佢就即係講佢做係佢做嗰幾樣嘢，咁佢呢一個戲咧，我哋主要咧就係練個咩啊手臂，因為佢件衫係即係你都知道宇宙天王係嘛，嗰件衫咧就係得個嘢
1: 唔
4: 係
1: 衫嚟嘅，其實
4: 冚住個重要部位，跟住就前面就係因為個手臂係露得好多嘅咁如果你隻手臂夠大，基本上咧你就已經係信服咗嗰件事，哇真係好大隻喎咁樣。但是他主要就是练的手臂。
5: 但是这个是所以我更加都看不明白的。就是当他说未得到力量之前他去到 gym 房为什么举不起啊你这么大只。为什么举不起啊你都这么大只。
4: 是啦嗱这个就是刚才我和米哈都有谈的。就是譬如美國隊長咁樣，咁佢就會即係未曾做嗰、那個變身之前
5: 啦，就係米克咁咯。
4: 佢就係咁又唔係你都好大隻，咁啊好瘦好咩？咁、你睇到嗰個對比咧，就係佢變咗大隻之後，哇咁樣。但係而家基本上咧，呢位男主角你一望落。我知道你做咗實衫，你冚到好實，但係你都哇鬼咁大隻又高大，咁佢就攞唔到嗰個突然之間我變咗大隻嗰個感覺咯，那個反差咯。
1: 但係女士嚟講，你都係你都係 question 呢、這個設定啊？
4: 冇，我要 OK 啦，
1: 收貨啦
4: ，OK 收貨，
1: 收貨啦，
4: 男主角方面就收貨，
1: 收貨啦。
4: 唔係女主角都靚女喎，
5: 中文有個詞叫瑕不掩瑜。
1: 系啦，
5: 睇唔到噶啦，哇！大隻到
4: 真系，唔系同埋我真系冇期望啊，對於套戲，因為你話
5: 期望，咦？
4: 唔係，會話覺得好好睇啊，哇！啲嘢好靚，我唔會咁樣期望咯、哦。但係入到你話一套我都好 surprise， 因為我真係唔知係咩戲咁入去睇嘛。咁又睇翻，哦，原來咁嘅，原來佢重啟咗一樣嘢。咁、另外做女主角爸爸嗰位嘅演員啦 ，Inches Elba 啦，咁我都係成日，我諗我睇曬佢所有戲咁滯，因為我追翻以前啲戲你睇，咁我都好鍾意呢一位嘅即係非洲裔嘅
5: 演戲嘅動作演員。
4: 係啦佢係乜嘢動作嘅、譬如話一啲劫機器啊劫火車啊、劫任何嘢。係啦所有嘅交通去劫任何嘢都係佢去負責救晒所有人。
5: 好多係追佢囉。
4: 冇錯啦。
5: 人啊車啊嗰啲。
4: 係啦。
5: 邊都有㗎。
4: 冇錯就好簡單。好咁講到今日呢即係好努力咁去搵即係宇宙天王嘅歌啦。冇、理由㗎。以前明明有一套即係係咪
5: 明明記得小虎隊有播有唱㗎。
4: 系啊，於是我冇辦法啦，我唯有咧揀嚟一首咧都唔係好拉更嘅《宇宙大帝》嘅主題曲啊。
6: 尤其大帝主宰太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多间电子传媒访问，回顾上任四年来的施政。他说经济向好以及公屋轮候时间缩短，令他感到欣慰。李家超说上任的时候，本港经济出现大约 3.7% 的负增长，到去年有 3.5% 的正增长，直到今年第一季经济增长大约 5.9%， 公屋综合轮候时间由他上任时的 6.1 年降到 4.7 年，他有信心最终能够降到 4.5 年的目标。特区政府亦都解决了多个累积多年的问题，包括以简朴房制度取缔劣质劏房、規管網約車等。被問到政府如何協助市民在經濟發展中獲得紅利，李家超說經濟活動涉及大環境和自身，大環境由政府負責，正如政府興建了一座運動場，有運動員能夠跑第一，亦都有人三甲不入，市民和企業都要自強。他說對經營者有信心，香港一向都不怕風浪，相信在政府不斷做大個餅，加上個人的努力，最終一定會每個領域都能夠受惠。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结束两日到香港考察调研行程的时候，向行政长官李家超竖起大拇指。李家超接受多间电子传媒访问的时候，被问到是否代表一个祝福，支持他连任的时候说，今届政府剩低任期仲有一年时间，讲连任问题是言之尚早，将会聚精会神做好未来一年工作，推出好的政策令市民受惠。今届政府历史性完成基本法第23条立法，李家超认为国安法和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订立令社会回复秩序，但是当社会回复平静，安全意识必定会下降，所以会提醒市民国家安全风险可以突如其来，大家要保持警惕，不能够好了伤疤忘了痛。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委员梁子荣认为，未補價資助出售房屋出租計劃擴展到合資格白表申請者，將會有助舒緩白表人士的租金壓力，同時令租務市場有更多選擇。他提醒參與計劃的業主，日後除了要向房委會繳交出租准許費，亦都要就出租單位交稅。公屋聯會總幹事招國偉說，白表申請人的收入和資產上限較綠表申請人高，相信計劃擴展之後，單位能夠成功出租的機會增加。兩人又認為計劃推出之後，房委會要繼續留意相關數字，有需要的時候再優化。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是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屯興路呢，由於有交通意外，大家經過呢記得要小心留意啦，就係、是、屯門公路出九龍近住屯興路有交通意外，大家經過請小心。睇返隧道情況啦，現時各區隧道出入口呢都係大致正常，而封路措施方面呢，南區嘅秀山村道由於有緊急維修，介乎門牌41至到49號一段呢係實施緊單線雙程行車措施㗎，駕駛人士經過同樣請留意。另外要特別留意安全車速嘅位置有長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龍、將軍澳超順路田下灣村去工業村、元朗公路洪水橋隔音屏方向元朗。最後仲有香港消防處提提你，參與非法入有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3: 翻工做到冇停手，放工凑埋小朋友，每日咁多嘢处理，我真系需要去酒吧纾解下压力先得啦。
4: 千祈唔好，饮酒唔单止帮唔到你减压，饮多咗仲对身体有害添。其实想纾解压力有好多方法嘅，例如做运动啦，安多芬同多巴胺可以舒缓负面情绪，同仔仔女女一齐做运动，仲可以增进亲子关系添啊！正另一点，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5: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6: 由郭平饰演嘅潘江海爱好鬼见愁。警戒三叉戟中的情报担当圆滑精于审问，擅长心理攻势，在今季故事入面面对高智商经济罪犯的时候发挥了关键作用。
5: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7: 今天是新的一课，新鲜的更多。
8: 晨曦初破，当第一线晨光唤醒沉睡的大地，你第一件事最想做啲咩呢？
9: 食早餐。
8: 电视节目《早安早餐》，晨曦里的烟火，中国介绍中国各地特色滋味靓早餐。今晚10点，港台电视31。
1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11: 好正。
12: 本年度端午节，全港多区都会进行龙舟赛事，而尖沙咀星光大道一带更有香港国际龙舟节。即日至7月1日，大家可以品尝端午美食，以及体验非遗手作，齐齐感受节日气氛。
1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13: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4: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5: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陈故事again。上一集萧叔叔同大家讲咗好多英国嘅 local， 好多时候讲英文咧就系会食咗喺响音同响音中间嘅 T 音，咁听唔惯嘅同学仔咧，可能就会觉得咧系唔系好知对方讲咩字啦。上一集举嘅例子系 letter， 咁样系咪咧就系 letter 嘅 T 音食咗，变咗做一个所谓 glottal stop， 声带嗰度急停。跟住就重新振奋，叻啊叻啊叻啊叻啊！今日咧俾多两个例子大家，譬如我话 better 咁，譬如我叻啊就系 letter 啦，咁 better 咧就系 better 啦 ，OK better， 再俾多个例，譬如 get in 就系 getting，OK，、okay? 譬如我啱啱病完，咁我就话我而家开始渐渐咧身体好转样啦，咁我就话 I'm getting better。咁食咗个 T 音嘅读法咧，就系、是、I'm getting better， I'm getting better， I'm getting better， OK， I'm getting better。再俾多个例子考考大家，譬如我话 photo， photo， photo。如果中间嗰、那个食咗个音，用翻 T 音嚟取代，就系、是、变咗 photo 啦。咁呢个咧就系、是、相。Can you take a photo for me, please?Can you take a photo of me, please? 咁你就可能会听到咁样嘅，习惯呢件事啦。今日讲到呢度，拜拜。
16: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See you at 5 o'clock.

0: 都分享翻咧，而家上紧嘅呢个宇宙天王咧，佢喺1987年嘅时候咧，其实已经推出过一部嘅真人电影。咁嗰阵时咧，我睇翻少少历史，都系话因为佢啲卡通片已经播完，佢想有啲影视作品去延续翻嗰个玩具上呢个 IP 嘅盛世，咁于是就搞咗一套真人版嘅电影出嚟。都網上都有啲正版途徑，大家可以揾翻嚟睇嘅，但我唔建議大家揾翻嚟睇。
1: 點解咧？
0: 因為佢好多個層面都好錯嘅。首先咧，你睇一個嘅 He-Man， 你會唔會 expect 佢多啲用佢把劍作為一個武打場面，會有或者有啲特技嘅咁？咁係幾乎冇嘅。
2: 嚇！佢用把劍嚟做咩咁？
0: 佢當盾咁用。
2: 因为
0: 咧系啦，咁佢成场87年嗰套戏咧，佢好多时都系，因为讲翻少少个古仔先，咁佢唔系讲翻 He-Man 个起源故事嘅，咁今而家新呢一套其实系会讲翻 He-Man 嗰个身世啊咁样，咁87年嗰套系完全冇嘅，一嚟咧阿骷髅王咧已经又占据咗啦，咁然之后阿 He-Man 咧已经一出现咧，佢已经系一个即系知道自己力量嘅一个角色身份咁样，咁有个科学家又发明咗啲穿越时空嘅嘢，咁于是咧佢哋又当然因为佢哋要带翻去同地球有个关系，咁于是咧其实绝大部分嘅时间咧都喺地球打嘅，然之后都唔系啲咩大场面啦，大家就攞住啲激光枪喺度射嚟射去咁样，
1: 沙窝咯，
0: 系啊，类似咁样，但系系一个。冇乜特技場面，而且啲武打場面其實睇得好唔舒服㗎，我唔知點解第一場啊 He-Man 87年個版本呢佢哋打交呢，咁你唔係 focus 喺啲動作度咩？佢有一個特寫鏡頭影住佢個胸肌
1: 擺鋪㗎嘛。
0: 又唔係喎，佢係一個好唔舒服嘅極度 close up 嘅，
1: 即係你覺得係拍錯嘅
0: 胸肌嘅，即係從嗰個劇本啦，從嗰、那個fans 嘅嗰個滿足啦，我覺得都係好奇怪。最大嘅問題係，
1: 你有冇問過 Ada 先？佢個拍法可能 Ada 好滿足咧。
0: 因为佢个演法都系好目睹嘅，佢比起新版系更加冇一个，因为新版你都会有个傻气，大家会讨好嘅一个演法。咁但系旧版原版嗰、那个、那个演法都系奇怪。我觉得同埋我觉得最大嘅问题是一啲英雄感都冇啊！即系旧八七年，你又唔觉得啊 ？He-Man 出嚟啦，我要拯救呢个局面系、
2: 啊，即系唔系 superhero 嘅方向？
0: 系啊，我觉得系完全拍唔到嗰、那个啊，系咪嗰个？叙事嗰个 formula 未出嚟，唔系啊，八七年
1: 嗰阵时咧都唔系，佢个古仔真系唔系一个太过系，我自己认为啦，佢唔系我哋而家睇惯嘅超级英雄嘅戏鬼嚟嘅，即系佢其实有啲似系啲神话故事，即系佢本身都系好瘦弱，跟住就唔知喺旅程里边帮咗个即系神仙，然后得到力量咁，即系佢有几个起源故事嘅，咁、但系你见到佢啲起源故事咧，其实都系有啲，点解会有咁多起源故事？因为每一个都好似有啲
0: 唔同，
1: 唔對路，
0: 係唔對路。
1: 即係如果咪你好對路，你一個起源故事得啦。點解佢做咁多個咧？就係每個都爭啲爭啲，一路都好似 hit 唔中咁樣嘅。即係 He-Man 係有個幾得意嘅發展嘅。佢咧例如好多好奇怪設定噶嘛。即係你今時今日睇都係噶。點解你住喺骷髏頭堡？骷髏頭堡係屬於你哋個皇族咁，但係對面個奸角就係一個骷髏王喎。係
0: 咯，間屋應該係佢。
1: 系咩？你冇呢个咁嘅奇怪点咩？
2: 冇
1: 吓、啊，点解、啊、你会接受咧？
2: 咁你骷髅头好啊，骷髅头嗰个人呢、這个地方嚟噶嘛？
1: 咁你卡通片里边
2: 嗰
1: 个骷髅
2: 头，咁佢就惨咯，佢个样面系一个骷髅头，佢都唔想噶。
1: 但系你呢个唔系单单系个物理上嘅样，呢、這个象征嚟噶嘛？即系你系咪传统就系、是、即系
2: 冇喎，冇又我又冇觉得话啊，点解会咁样咁？
1: 但系其实咧，如果你睇翻啲玩具，我睇翻啲玩具最早嘅时候嘅嗰啲叫初代嘅草稿咧，本身骷髅头堡是属于骷髅王的即是骷髅头堡
2: 即是攞返自己攞应得的东西的
1: 即是这样的但后来为什么要转呢就是因为这个设定太似刚才说侵权的那个设定、所以呢他就间出去调转了即是一个传说是这样的出去调转了就是因此呢那个就被人讲出去了、然后就住了进去这样、但是那些东西已经起好了嘛即是已经画好了
0: 改剧本
1: 咁后来在动画版呢是有些修正的在个故事上即係佢就話咧，呢一個一個掩蓋，一個魔法嘅掩蓋，即係佢就係個宇宙力量嘅中心。但係咧，佢唔可以俾人知道佢就係宇宙力量嘅中心，所以揾啲嘢咧就
2: 即
1: 係
2: 垃圾桶嚟嘅。
1: 係啦，
2: 垃圾桶先係個
1: 氣影嚟喎。垃圾桶 咁咪就係個宇宙中心咯。嗰、那個即係非常之厲害嘅劍咪就係嗰個玩具
2: 嗰啲牙籤咯。
1: Dummy 唔係個玩具 Dummy 揸住嗰把就係。
2: 咁最初我一路以為佢嗰、那個即係話我揾到啦，其實我以為係假嘅，係咁、原來哦原來真㗎，真係唔好意思啊。
1: 佢真係推個卡通片，佢都有極致咯，即係全卡通片化。
2: 係係。
1: 今次真係唔係動畫啦，今次真係卡通片，即係小朋友睇嘅。
0: 我睇翻啲初代嗰啲玩具咧，其實阿骷髏王都有一把劍嘅，佢咧有兩把劍，咁然之後你插落個玩具度咧，你先可以打開嗰個機關咁樣嘅。咁所以我諗玩具嗰個設定，佢哋都冇交代得好，冇諗清楚成個背景先推出玩具。
1: 我嘅玩具一開頭咧就都冇劍添㗎，
0: 嚇係嘛？
1: 即係阿當嘅武器係一個斧頭嚟，因為佢一個蠻荒嘅設定，但係後來就避免即係同嗰個華爾侵權嗰個太子咧，就將佢從嗰個荒野裏面嘅一個人，其實你阿當嘛就講原始人啫嘛，即係第一個人咁樣啫嘛，咁然後佢要將佢離開嗰個 barbarian 嘅設定，咁就俾翻把劍，即係唔好用斧頭，即係唔好用斧頭啦，用翻把劍啦，即係好似文明啲咁，一路慢慢轉咁樣咯。
0: 係，但係見翻呢啲咁經典嘅 IP 嗰個嘅即係叫做復刻翻。咁米哈，你作為一個有，你有冇以前有冇佢？應該冇佢啲玩具。
1: 記憶中冇嚇，記憶中冇。咁咧，今次都冇喚醒。最慘就係
0: 醒唔到，
2: 喚醒唔到你啊！
1: 亦都嗱，剛才阿 Ada 就話冇失望啊嘛，嚇，因冇期望啊嘛，
2: 係咯，
1: 係，但我係有期望噶嘛，係，我係好失望。
0: 你期望咩咧？
2: 期望翻揾個劍嚟做盾牌啊！
1: 我期望揾翻個童真
2: 復刻啊嘛，係，
1: 如果揾翻個初戀，揾唔到喎。即係今次咧，我唔得啊！即係咧，我覺得我，但首先套戲咧，你咁嘅故事，使唔使兩個幾鐘？
0: 太長，
2: 又長係嘛？
1: 你蹲得好緊要喎，你其實冇乜嘢要咁樣蹲法喎。第一件事啦，係
2: 啊。
1: 第二件事就係個故事真係冇故事喎，即係我以為啊，你個宣傳片好似冇故事咁，你應該有故事啊，真係冇故事。冇故事嘅意思係佢冇伏筆冇成嘅，即係一個大起大落係嘛？咪就係一個奸角。一個鐘嘅打佢，然後最後咧，你諗住啦，係用即係嗱，你用言語啊嘛，咁你最後係咪用言語說服佢啊？即係你中間有少少咧，你係覺得哦，好似 feel 到咧嗰個骷髏王咧，佢係有一種孤單嘅，
0: 童年創傷啊嘛，
1: 係啦，不被理解嘅，
2: 係啊，
1: 有一種咧對於權力嘅恐懼嘅，即係怕被取代嘅恐懼，即係你以為佢會用翻個心理去處理噶嘛，最後唔係喎，
0: 係啊，
1: 都係打。
0: 好似我哋星期一個標題，咩心理學武器化，咁啊阿當同佢講翻，
1: 即係你喺度講咁耐之後，原來到最後個故事解決都唔係用你嗰個煲緊嗰樣嘢嘅，你最後就係嗰個叫 team building 嗰個，我真係完全係。
2: 但如果照翻你哋頭先咁講，譬如話之前嗰套啦，或者係動畫咁，你哋都覺得係唔 work 噶嘛？即係你哋都覺得真係就咁拍已經唔 work， 咁佢唯有就係即係成件事就係好似而家咁，佢要諗第啲嘢。再做過咯，
1: 所以我期望佢再好少啲啊！一系就
2: 系，
1: 即系佢嗰种内弱咧，我其实唔系见到好多内，佢嗰啲内弱咧好旧啊，即系佢揸车入错波咧，呢啲咩年代嘅笑话嚟噶？
0: 玩两次啊，仲要
2: 系
0: 佢上去嗰个飞船有，
1: 唔系嗰个就系叫伏笔之后再啦，嗰度叫玩两次，嗰一次嚟嘅，但系你呢样嘢唔值得玩啊嘛，
2: 系
1: 即系去表现一个男生嘅。蠢，你唔可以笑佢考车失败噶嘛？
2: 吓，应该笑佢咩咧？
0: 唔应该笑人哋考车失败。
1: 我应该收翻呢句说话。
0: 系，
2: 冇。
1: 佢唔着
0: 调。我谂系佢可能系，我觉得佢高估咗嗰个网络上个 meme 图嘅声量，因为我见到佢有啲宣传片都特登揾啲演员去拍翻。即係 He-Man 最出名嘅嗰啲名場面嗰啲 meme 圖啊，唱翻嗰啲 meme song 啊，咁我諗佢有啲估算係覺得啊，仲有啲 meme 圖都幾 hit， 我諗啲後生仔
2: 都會
0: 應該可能或者會因為啲 meme 圖而入場，咁但係睇翻啲嘅票房嘅成績，主要我諗都係四十零歲嘅受眾群，我諗佢某啲嘅
1: 即係我
0: 如意算盤佢係打唔響嘅，我諗佢嗰個年輕化嗰個部分，
1: 即係你兩頭唔到岸。即系你四十几岁又觉得你唔认真拍到片，你啲笑话又 即係你嗰個唔係八十嗱四十幾歲，即係八十年代八十後你嘅睇啦。你嗰時話係六七十年代嘅喎，咁你唔夾啊嘛嗰啲嘢。咁另外你要玩 meme 嘅話，你又唔係推到咁勁喎。即係例如我，你如果你要玩到一個荒謬嘅極點，咁你唯一就係最荒謬就係喺嗰個玩具店度揾到嗰把即係宇宙神聖寶劍咁樣。咁但係你其他嘢係冇夾到落去嘅喎，即係一啲網絡文化啦，一啲網絡嘅即係我哋話好低俗嘅嘢，亦都冇啊。即係我唔係玩地咁行，但係你樣樣都唔係咯。即係真係又係砌出嚟嘅套戲。
0: 我覺得玩得盡啲就可能係嗰班嘅即係所謂宅男啦，去幫手拯救件事，即係可能再 nerdy 啲，就係我話
2: 啲 friend 啊，
0: 我話如果可以改善，
1: 係啊係啊係
0: 啦，你就真係嗰班現實中嗰班宅男嗰班漫畫 fans 去幫你一齊解救成個危機，好熟書嘅成話啊，我知道啦，佢弱點喺唔知第148期係有呢個弱點嘅，即係類似呢啲，你真係真係宅男宅到極致，
2: 咦？唔係好似有套戲都係類似咁樣講係咪啊？即係玩家去幫翻啲角色，
1: 唔係呢個合理嘅，即係你喺嗰個玩具店度，你遇到咁多個係
0: 啦，
1: 所謂
0: 專家啦，
1: 咁你既然又可以穿越，你都最後帶到 friend 係
2: 咯，嗰個真係唔知佢點樣帶到個 friend 去，但係就係咯，
1: 咁你咪做。
0: 玩盡啲，
2: 一系就揾個 friend 幫手。
0: 我屋企有支神像嗰啲咧，就真係玩盡啲，可能會好啲咯。即係嗰個改編，
1: 同埋佢又要，同埋佢有包袱啊嘛，佢又要鋪好似有下集咁。
0: 係啊，
1: 即係佢嗰個係嘛即係骷髏王個手下，咁你又好似又要鋪佢再出現啦。
2: Shira
1: 就後來最
2: 咦係會係
0: 係啦，
2: 咁樣又記得
0: 個
2: 名，
0: 另一個主角咁樣。我估佢都係想有個宏大嘅
1: 宇宙觀，但我諗佢應該係
2: 開唔到第二集啊嘛。
1: 難啲敲響咯，呢個算
2: 係我唔係即係全世界嘅票房都唔得啊。
0: 嗱，咁啊都通常得。睇啲票房就通常都係話佢個成本可能係大概2億美金左右，咁但係個票房似乎就
2: 遠遠都翻唔到本啦。
0: 因為同期仲有另一套嘅都係類似呢啲嘅星戰嘅嗰啲嘅電影，咁阿古古啊嘛，咁聽聞嗰個票房都有個對比喺度先，首先
1: 係啦。其實我覺得就係個導演錯配咯，即係阿古古嗰個我哋冇機會講啊，但係佢個導演就係好適合去復刻 He-Man 嘅，佢好識玩嗰啲細嘅笑位啊，然後因為佢就係拍 Iron Man 嘅導演嘛，即係佢好識嗰啲點樣去唔同嘅年代重新去理解一個 IP 嘅時候會點樣去變出一個我哋覺得有啲 tasteful 啲啦，即係嘅處理或者新少少嘅處理啦，咁所以合理嘅，即係輸俾即係另一套星戰，即係咁多年後都係輸俾星戰，即係嗰個歷史係巧合。咁多年前就係因為星戰而出現呢一套，即係呢個 IP。咁多年後票房都係輸俾星戰。
0: 但我都喺度諗咧，其實一個 IP 係嗰個生命周期，你到底廠商要復刻幾多次，經歷幾多失敗，你先會真係宣告得啦。
1: 嗱，所以就係啦，我就係做啦。我點解會有期望咧？就係我覺得係時候噶。即係 He-Man 係一個唔係不斷被復刻嘅，唔算不斷復刻，即係相對於某個 T 字嘅波鞋，
0: 嗰啲就
2: 嗰啲又唔同啦。
1: 佢幾多代啲不斷復刻噶嘛，都冇停過嘅。He-Man 係點攤得夠耐㗎啦？
2: 係啊，
1: 我覺得佢係揾唔翻條時，同佢個故仔一樣，即係筆劍咧。其實點解你講話即係八十年代一套咧，唔係我哋打，因為筆劍真係唔係我哋打㗎。
0: 嚇，咁嚟做咩啊？
1: 筆劍嘅設定係我哋開鎖㗎。
0: 哦，鎖匙嚟，
1: 佢鎖匙嚟㗎。
2: 哦，
1: 所以佢唔係應該係斬人嘅。佢個神聖作用係我哋開鎖㗎啫嘛。
2: 哦，
1: 咁所以
2: 你唔啱，你自己都唔即係
1: 唔
2: 諗清楚嗰件事啊。
1: 系啊，
0: 开锁咁
2: 样，
1: 系锁匙嚟噶，即系佢要两把，即系两本神剑合二为一，咁先能够打开到嗰个骷髅头堡嗰个大门嘅。
2: 所以你头先讲嗰个玩具都系噶，佢系要拆两边，佢就会开
1: 到
2: 啊
1: 嘛。
0: 哦，
1: 咁佢今次就唔知变咗咁样咯。咁你再将佢简单化咗，咁然后，所以有啲嘢有冇忠于个原著一啲好基本嘅元素咁？咁然后嗰个男星，我又觉得佢嗰个身形亦都唔系一个好。
0: 有意见喎，
2: 佢有意见，
0: 有意见，
2: 听佢讲埋，
1: 佢哋咁好远啊，即系
0: 我哋都做唔到，
1: 好科幻，
2: 做唔到佢咁样，
1: 咁我点代？
2: 咁好睇咧？
1: 系啊，系嘛？同埋我最嬲就系咩？我觉得佢所有嘢你改咧，佢有嘢冇改到咧，同埋我都系唔舒服嘅，睇得就系佢真系不劳而获嘅，即系你喺咁嘅时势、咁嘅当下，你同我讲嗱，佢最后嘅成功系源于咩啊？就系佢嘅血脉。 佢出身、
2: 哦、
1: 然后呢佢呢有冇努力过，佢唔使努力㗎，佢只要呢有啲嘢一变，佢、
0: 嗯、
1: 就会得到力量㗎啦、
2: 嗯、
1: 喂嗰样嘢我咪就係每日仰望緊嗰啲人咪就係咁囉，即係
2: 佢係王子嚟㗎嘛，
1: 係咁、啊、大部分都唔係王子嚟㗎嘛，大部分人都冇一個咁樣嘅宇宙力量可以欸 click 一 click 就突然間得到呢種力量嘛、嗯、我覺得呢種故事呢喺當下唔掰嘅，即係嗰啲武俠小說嘅故事呢即跌落個荒島度，然後呢食咗兩粒藥丸，跟住呢就突然間有神功咁樣。
2: Spider-Man 都係咁㗎，哎呀我俾蜘蛛咬咗、嗯、我第日就。
1: 所以 Spider-Man 面對好失敗囉、
0: 嗯。
1: 即係佢得到超人之後都面對好失敗嘛。
0: 嗯、
1: 但佢唔係喎，佢得到超人之後呢佢就可以打贏所有壞蛋喎、嗯。所以嗰樣嘢係冇挫折感㗎。
2: 佢但佢救唔到個爸爸喎。
0: 嗯。
1: 佢救唔到個爸爸嗰、那個係挫折感嘛，佢都已經打到。
2: 係呀、就是、但佢應該救返個爸爸，同埋佢可能第二集先鋪呢樣嘢呢。
1: 希望
2: 第四集去到第四集佢就有挫折感㗎啦。
1: 第三季第八集。
2: 第八集就會有㗎啦。
1: 七個彩蛋。
2: 不過我諗佢都唔會拍得成做三個睇個樣。係啦。咁都係一個二次回憶啦，係咪先。
0: 係呀，唔知啲 fans 滿唔滿意呀。
2: 係啦，即係我哋就唔係好滿意。
3: 一人一個情緒小錦囊，可愛可愛 ,Jew! 節日甜品。
1: 咁但係講開呢、這、一個即係 He-Man 呢套古仔啦，咁都講係佢證明咗或者佢揭示咗嗰種兒童動畫啦或者卡通片啦我哋叫做嘅轉變，因為過往呢其實佢有啲好多說教嘅時刻嘅，即係每集完咗之後呢佢會突然間呢好似面對第四夢牆打穿咗，直視觀眾去講、嗯、啊大家要小心啲咩啦，唔好輕易信人啦、哦、
2: 即係呢個故事嘅問題
1: 係啦咁樣嘅。咁呢種好傳統語言式嘅動畫卡通片咁而家呢就唔常見㗎啦，咁好少見啦。咁但係同時間呢亦都有人話即係 He-Man 其實裏面都用咗好多即係兒童教育裏面一啲嘅心理嘅機制嘅、
2: 嗯
1: 哦。舉例呢其實佢雖然我就好唔鍾意嗰種、突然間佢有一個好軟弱係咪又唔努力、嗯、突然間就得到咗即係超力量之後就變咗一個 He-Man 咁樣啦，咁但係有人就分析呢個地方轉呢就係、是、幫助小朋友去即係 empower 小朋友嘅方法、
0: 嗯、
1: 因為小朋友呢都好多時候會面對自己嘅恐懼啦，唔夠勇氣啦、
0: 嗯、
1: 會懦弱啦，但係個卡通片呢本身係令到佢哋知道我係可以同自己講我得嘅、我做得到，其實就係嗰句囉，我做得到，咁然後就會令到自己好似有勇氣咁。咁呢樣嘢呢喺嗰個古仔裏面係反覆出現嘅，例如嗰隻貓、即係佢都係叫膽小貓㗎嘛、但係只要佢一變身，
2: 係佢一覺得自己要做佢就有個力量，
1: 咁就變成戰斧啦咁樣。咁嗰種只要 click click 咁就能夠將自己由懦弱變成有勇氣呢，咁呢一個係小朋友可以學習到嘅，咁就只可惜就我已經唔係小朋友
2: 咯。係、大願時光去倒流
0: 到流
2: 啊！好，有冇补充啊，表哥？
0: 冇，我系好代入到只猫嘅，其实可唔可以唔翻工？
2: 嗰只明明系老虎嚟噶。
0: Sorry。
2: 好，咁戏里边都有出现到呢一首歌，呢首歌叫 What's Up 啊。结束今日节目，再一次祝大家生日快乐。

0: 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方润南主持五间新闻天地。首先新闻提要。现届政府即将上任四周年，李家超说任内本港经济持续增长，公屋轮候时间缩短，政府亦解决了几个积累多年的问题，长远令市民受惠。李家超又说会否连任时表示言之尚早，又认为要透过一个公平公正的方法追究宏福苑火灾的责任。萧玉涵表示，政府针对目标群组精准扶贫，可以织更密的网提供协助。又说以往贫穷线未能够指出哪个贫穷，需要什么和怎样协助。详细的新闻内容。现届政府即将上任四周年，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任内本港经济持续增长，公屋轮候时间缩短，政府亦解决了几个积累多年的问题，包括取缔劣质劏房、规管网约车，长远令市民受惠。他又说香港四年间最大转变在于一国两制，由两制抗拒一国变为真正实践一国两制的内涵，更重要是香港人要认知机遇在于内地，融入国家并捉紧机遇。陈乐谦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即将上任四年，他接受多间电子传媒访问，回顾这几年工作。他说任内经济持续增长，公屋轮候时间缩短，令他感到欣喜和欣慰。
3: 我上任的时候我记得是大约是负 3.7% 的负增长的，上年是正 3.5%，所以来回是有差不多7%的对比，而且前景是正面的，包括我们看到数字啦，上一季的经济增长是大约到 5.9%， 公屋整体的轮候时间减了，当然是配合了减了公屋，但现在综合的轮候时间由我上任的 6.1 年下降到 4.7 年，即是说大约是减了一年半的，我觉得这个成绩希望帮到市民。
2: 李家超说政府亦都解决了几个累积多年的问题，包括取缔劣质劏房、规管网约车，长远令到市民受惠。对于市民在经济转型期间体感温度不一，政府怎样协助他们在经济发展中获得红利，李家超说政府除了继续做大个饼，强化优势产业，推动发展创新科技，开拓新兴市场，支援中小企等之外，市民和企业都要自强。
3: 任何经济活动都涉及两个方面，一个是大环境，一个是自身。如果我形容就是，如果是建立了好的运动场，给所有运动员去运动，都有些人硬是跑第一，有些人呢可能跑极都未入三甲的。所以大环境政府负责的，但是自强呢可能都是要靠每一个运动员，即是每一个行业经营者。但我对香港的经营者很有信心的，香港一向呢都不怕风浪的，都是自强不息的。咁喺呢方面呢，我会相信不断整个饼大咗，再加埋个人嘅一个努力呢，我哋一定会係每一个领域都最终係受惠。
2: 李家超又提到香港四年间最大转变在于一国两制，由两制抗拒一国变为真正实践一国两制嘅内涵。
3: 嗰陣时我哋好多时间就花喺一啲争拗，花喺一啲政治上嘅立场问题。而家我哋嘅主要咧，政治制度已经回复翻一国两制设定嘅，我哋一个政治环境、政治制度啦。咁我哋就可以全神贯注去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呢个系最大转变。
2: 佢又话，香港要认知机遇在于内地，融入国家并捉紧机遇。出年系香港回归30周年，李家超话政府已经成立特别委员会，统筹部署庆祝同优惠活动。亦会就香港首份5年规划作宣传推广。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被问到会否连任时表示言之尚早，他会聚精会神做好未来一年工作，推出好的政策令市民受惠。另外李家超表示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的工作进度与预期一致，他认为要透过一个公平公正的方法追究责任。黄贝文报道。
4: 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日前来香港考察，临离开之前向行政长官李家超竖起大拇指。李家超接受多间电子传媒访问的时候，被问到是否向他表达祝福支持他连任的时候，说有关问题言之尚早，他会聚精会神做好余下任期的工作。
3: 今届政府还有一年的时间，谈这个问题言之尚早，应该我们就聚精会神去在这年里面做好我们的工作。任何一个公职人员，我又好，我的同事又好，如果获得认同，当然是一个鼓励，但这个不是表示我们就只是停留在这个阶段的，每个人都要继续努力。我的宗旨就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4: 大埔宏福苑大火事发至今超过半年，去年年底成立的火灾独立委员会需要在九个月内完成调查，并向行政长官提交报告。李家超说，独立委员会的工作进度和他预期一致，有信心可以完成工作。他又认为要透过一个公平公正的方法追究责任。
3: 公平公正，第一就是要确保个过程要公正，确保我们的處理方法要公正，同埋確保我哋最後嘅懲罰咧，係會按住事實證據而嗰個錯失嘅嚴重程度咧，去有一個相稱性嘅去處置嘅。而且我哋唔可以只係基於譬如個人嘅喜好或者偏見，一定要基於事實證據。咁呢一方面咧，我覺得對大家都係公道嘅。
4: 李家超又形容，今届政府历史性完成《基本法》第23条立法，再加上香港国安法，令社会回复秩序，但国家安全风险可以突如其来，市民要时刻保持警惕。
3: 当大家是样样平静，我们的安全意识就一定会降低，所以无论怎样，我们都要提醒大家，国家安全风险可以突然其来，就等于我们越开放就越容易有细菌有病毒，是吧？我们打开个窗就可能會有病毒嘅，所以我哋嘅國家安全咧就好似打疫苗，你強壯啲，你更加可以開放啲，做多啲嘢，都唔擔心會被感染。所以國家安全就係做喺呢個責任，我哋一個防衛性嘅國家安全制度嚟嘅。我會提醒大家咧，的確咧不要就好了傷疤忘了痛，即係安全意識要成日存在嘅。
4: 他又相信絕大部分的香港市民不會做任何危害國家安全的事，強調要有安全的環境才可以發展經濟、改善民生。香港電台記者黃貝文報道。
1: 政府採取措施針對目標群組精準扶貧，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說，這樣做可以織更密的網提供協助。對於外界關注當局不再用貧窮線界定貧窮定義，他說以往貧窮線純粹以收入釐定，未能夠指出哪個貧窮需要什麼和怎樣協助。新的精準扶貧委員會成立後，會分析怎樣定點支援有需要人士。社福界立法會議員陳文儀認為，貧窮線是客觀工具，可以用作內部溝通或者討論。黃海怡報導。
5: 當局昨日公布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只达成所有关键绩效指标，同时话不会再定义何谓贫穷，会转为主动识别精准扶助。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形容，精准扶贫是织更加密的网提供协助，例如由关爱队探访独居长者再帮助。對於外界關注當局不再以貧窮線界定貧窮的定義，孫玉涵說以往的貧窮線未能夠找出哪個窮需要什麼幫助，因此改為精準扶貧。
6: 貧窮線呢，我們都多次都有強調，它最大的不好的地方呢，就其實它說不到給你聽哪個窮他需要乜嘢，你點樣可以幫到佢？另外咧，由於我哋都進入一個都好高齡化嘅社會，咁但係其實老人家嘅需要佢又唔係話純收入啊嘛，佢需要人哋去支援佢啦。所以我哋就要改一個方法，我哋叫精准扶貧啦。
5: 孫玉涵提到，新嘅精准扶貧委員會成立之後，會分析點樣定點支援有需要人士，期望年底會有更多有關政商民配對平台嘅細節，更好運用資源。社福界立法會 会议员陈文仪在同一节目说，精准扶贫整体方向值得支持，可以主动识别有需要的群组，但他认为贫穷线是客观工具，可以用作内部沟通。
7: 贫穷线又不是一个不可以用的客观的一个工具，又不需要排除它的，即精准扶贫和我们要去宏观去企高去看多些可能个即贫穷的趋势，其实两者其实不应该对立的。
5: 陈文仪又建议将照顾者纳入目标群组，特别是隐蔽的一群需要更多援助。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1: 香港驻伦敦经贸办行政经理袁崇标被控违反英国国安法的案件，当地法院判处袁崇标以及同案被告前边境人员魏志良分别入狱8年和10年。特区政府发言人回复查询话，相关控罪涉及不实指控和抹黑，应方以莫须有罪名提告，滥用法律，操弄司法程序以定罪。重申案件所涉及指控和特区政府驻伦敦经贸办和相关工作绝无关联，特区政府坚决反对案中所有不实指控，会继续透过所有可行的渠道反驳。发言人说，驻伦敦经贸办一直按照基本法和当地法律合法合规履行职责，积极促进香港与英国之间的经贸投资和文化交流。特区政府坚决反对所有对特区政府和驻伦敦经贸办的不实指控和抹黑，驻伦敦经贸办会继续不偏不倚履行职责。发言人又说，袁崇标目前仍然是驻伦敦经贸办的职员，将按既定机制和相关聘用合约处理员工事宜。特区政府不会评论个别人的特区政府不会评论个别人士案件。中国驻英国使馆发言人回应传媒查询话，如之前多次指出，这个是英方滥用法律操弄司法程序的结果，对英方做法予以强烈谴责，再次敦促英方停止反华政治操弄，停止针对中国公民的谋猎打压行径。美国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美国解除对伊朗的封锁，伊朗在未来60日豁免向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副总统曼斯说，已经有1250万桶原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双方在军事上都有履行备忘录中的承诺。总统特朗普说，期待所有战线全面停火，让美伊谈判顺利进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自己原则上持不同意见，但在获得保证之后批准与美方签署备忘录。梁正涛报道。
8: 美国和伊朗遥距签署谅解备忘录，副总统曼斯在白宫记者会表示，备忘录中规定达成最终协议的60日期限在星期四开始计算，他在接下来的谈判中领导美方团队进行技术谈判，最终协议将会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长期营运问题，确保海峡永远不会再成为全球经济的樽颈，强调国际水道不应该征收通行费。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解除了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封锁。曼斯说，已经有1250万桶原油通过海峡。伊朗传媒引述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表声明说，根据备忘录，在未来60日豁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的费用，相关船只需要按照指定航线和规定时间通过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表示，期待所有战线实现全面停火，美国致力于和平，鼓励中东地区各方恪守承诺，让美伊谈判顺利进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致伊朗人民的公开信中说，自己原则上在有关备忘录的问题上持不同意见，但在获得伊朗总统和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维护伊朗人民利益等承诺之后批准安排。美国总统签署备忘录是出于绝望，他又说未来举行面对面谈判并不意味伊方接受美方的意志，如果美方要求过高，伊朗不会接受。 原定周末在瑞士举行的技术谈判，美国和伊朗分别宣布推迟派代表团到当地。美国白宫说，因为后勤问题，副总统曼斯推迟启程。黎巴嫩传媒亦都引述消息说，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经暂停前往日内瓦的行程。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9: 今日端午节，本港多区举行龙舟比赛，其中在香港仔的龙舟竞渡吸引不少市民观看。林汉山报道。
10: 今日是端午节，香港多区都有举行龙舟竞渡比赛，其中在香港仔避风塘举行的赛事被誉为是本港历史最悠久的龙舟比赛，至今已经有过八年历史。各支参赛的龙舟队伍随着鼓声和欢呼声乘风破浪，力争上游。赛事吸引不少市民在海滨沿岸观看，有市民带同一岁几的小朋友第一次看龙舟。
11: 因为他未看过爬龙舟，还有上回幼稚园的时候都有自己体验一下，所以都想看看带他来看看真的龙舟。他应该未见过，他在呆紧，不过他有拍手，因为刚才他们有些观众嗌，可能他都明白好像要加油。
10: 有攝影愛好者就專程嚟捕捉龍舟健兒嘅風采。
12: 香港仔咧呢個位咧，同個龍舟咧距離近啲，有時可以觸摸到佢哋啲表情啊，咁樣爬嗰下咯，即係我哋要用啲慢快門啊，去觸摸佢嗰啲動感咯。
10: 香港仔的龙舟赛事全日总共举行33场比赛，有49队参赛，大约1700名健儿参与。爬了龙舟40几年，本身是渔民的南区居民梁先生形容，和队友好像一家人咁一起参与嘉年华。
13: 气氛好好啊，好开心，一个大家庭咁样。大家庭我哋大家每一队咧系认识嘅，亦师亦友，亦都系对手，亦都系队友。鄉仔比較是一個叫漁民聚集的多一啦，大家一起一個嘉年華會式咁玩咯。
10: 至於今年的香港國際龍舟邀請賽，就會在下個星期六日在尖沙咀舉行。香港電台記者林漢山報導。
9: 跟住由張子欣主持《世界盃直擊》。
14: 世界盃直擊。
15: A 组墨西哥对韩国，获胜球队可以提早取得小组首名，成为今届首队出线球队。经过冇入球的上半场，韩国门将金成辉在50分钟迎接高空波失误，墨西哥球员罗姆送入空门，为主队攻入全场唯一入球。墨西哥结果赢1-0晋级淘汰赛阶段，同组捷克凭沙迪力在6分钟入波，上半场1-0领先南非。下半场南非球员莫高拿在83分钟射入12码，为球队追成1-1平手，两队最终打和各得一分。 A 组经过两轮赛事，墨西哥排名第一，韩国第二，捷克凭得失球差压倒南非，暂时排名第三。 B 组加拿大主场对卡塔尔，主队前锋庄拿芬大卫连中三元，加拿大结果赢卡塔尔6-0，首次在决赛周获胜。卡塔尔球员贺文阿默和马迪堡金像先后被球证出示红牌逐出场。同组另一场比赛，瑞士球员文森比后备上阵射入两球，队友鲁宾华加斯和加列沙卡各入一球，协助球队4-1大胜波斯尼亚。波斯尼亚球员穆哈里莫域在80分钟被球证出示红牌驱逐，马米的入波就曾经为波斯尼亚追近到1-3。 B 组第二轮赛事完成，加拿大凭得失球差压倒瑞士排名榜首，波斯尼亚第三，卡塔尔暂排榜尾。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9: 重复新闻提要。现届政府即将上任四周年，李家超表示，任内本港经济持续增长，公屋轮候时间缩短，政府亦解决几个累积多年的问题，长远令市民受惠。李家超又说，会否连任言之尚早，又认为要透过一个公平公正的方法追究宏福苑火灾的责任。孙玉涵表示，政府针对目标群组精准扶贫，可以即更密的网提供协助。又说以往贫穷线未能够指出边个穷需要乜嘢同点样协助。过一个小时经摄拍录得平均紫外线指数是6，强度属于高。 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二，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下午和明日上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是低。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正是逐渐向西伸展。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指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有一两阵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6: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7: Sand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现时咧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红隧咧由于有紧急路面维修，去九龙方向咧管道出口部分行车线封闭嘅。咁重复位置咧就系红隧有紧急路面维修，去九龙方向管道出口咧部分行车线封闭。咁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另外一宗封路咧就系寿山村道咧都系有紧急维修嘅。咁现时咧近住寿山村道41至49号咧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最后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工业村、元朗公路洪水桥减平元朗、长青隧道出口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冰镇奶茶
3: 正啊，
2: 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
3: 冰毒呢，
2: 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
3: 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4: 翻咗半日工，对脚已经企到好攰啊！
5: 对脚咁攰，系因为长时间企喺同一范围做嘢。老板有责任按员工嘅工作性质同环境俾凳佢坐，持续站立工作两个钟，坐低10分钟，企够3个钟就坐低15分钟。
4: 作为顾客，雇员有凳坐，我哋都支持。
5: 查询请打劳工处热线2852-4041。
6: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7: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8: 欢迎大家收听一桶金，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宋家良。内地和香港因为端午节假期，股市是休市的。政府安老院舍鼓励计划试行优化措施，今个星期六起恒常推行。政府在2023年6月推出为期3年的试行优化措施，鼓励发展商在本身拥有的土地发展项目兴建安老院。高力香港董事总经理刘振刚指出，发展商是否在项目内兴建安老院舍，除了考虑补地价，亦都会考虑发展用途以及安老设施能否同整个项目共用。
9: 最重要的就是发展商可以选择，即是如果他向政府申请，我就想起安老设施啦。咁亦都在那个地契入面呢，他就是接受政府那个要求啦，加不同的条款落去。咁如果发展商觉得啊呢啲条款係啱佢，佢做申请嘅改地契啊、换地啊咁样，就可以就免咗补地价去做呢个咁嘅发展。咁所以我见到而家即係政府去采纳一个恒常化嗰个做法呢，就因为最主要睇到个申请嗰个数目呢，就即係显著地增加，由以前可能好多年前加埋都係得8宗，咁而家去到今年嘅3月呢，去到成25宗，即係见到个需求呢，起碼在申請的層面是多了很多，是吸引到發展商去考慮去做的申請，亦都希望這些申請可以轉化為實際的安老設施。我相信這裡還要需要一點時間看到究竟哪些項目可以落成到。
8: 時不時在買地的時候都提到說，發展商要負責興建安老院舍、社福設施，然後樓面就要交給政府。現在這個安排其實是不是兩樣東西？
9: 兩樣東西，政府要求做有關的安老設施，就是在那個地契批出來的時候，發展商买呢个项目嘅时候咧，佢就要附带要做安老设施。咁但系而家咧，恒常化嗰个申请安排咧，就系话个私人发展商佢有自己嘅土地，向政府申请就换地做唔同嘅用途啦。咁其中咧就包括埋呢个安老设施。咁而呢啲安老设施咧，佢会留翻，即系嗰个业权咧系留翻俾个私人发展商可以去卖啦，或者出租嘅。
8: 政府方面咧就提到啦，个试点计划咧做咗3年啦，已经咁啊，认为系受欢迎嘅。头先你都提过啦。哪一些安排是吸引到发展商？
9: 免补地价是最重要，然后就要看回发展商那个私人发展的用途呢，跟这个安老设施是共用到的。如果举个例是住宅用途的，有些发展商觉得啊，呢度我都可能係跨代嘅，可能係年青人啦，同埋老人家都可能一齊住喺度嘅，然後下面再有啲安老設施喺度，咁樣去融合到嘅話咧，就可以發生到啦。亦都可能喺一啲新界嘅用地，咁佢以往嚟講就諗住做其他用途咧，都可能比較申請上面可能比較困難少少嘅。咁而家呢個安老設施嘅用途呢，亦都可能配合到當地環境，咁亦都免咗補地價，咁而發展商只係需要付出就係、是、原有嘅土地加埋個建築費，咁可能計啲數上嚟呢，個回報率呢合適嘅，咁就可能會發生到啦。
8: 頭先都提過啦，20多宗嘅申請呢已經喺3月嘅時候收到啦。據你了解啦，呢20多宗呢係集中喺1-2個發展商啦，還是其實都見到係普遍受到歡迎嘅？
9: 嗱，因為我哋未見到政府提供出嚟嘅詳細數字啊，咁而喺個市場上面，我哋見到係有唔同嘅申請人或者唔同嘅興趣嘅發展商咧，都有做有關嘅研究或者準備，或者已經作出咗申請啦。咁我相信呢個咧就唔會係集中咗淨係一兩個發展商啦，亦都喺個私人市場見到新界有啲農地咧，都有人係作出有關嘅申請嘅。
8: 以往咧，政府都有一啲以買位嘅方式啦，喺私人屋苑裏邊咧建立一啲安老院舍啊、啲宿位咁樣啦。相較之下啦，你覺得安老院舍計劃啦，咁由私人發展商興建啦，其實個私人物業咁樣管理啊，你覺得邊一種情況可能會較為社區友善啊？
9: 咁香港而家嗰個人口老化問題日趨清晰㗎啦，或者係多咗老人家啦，咁其實我哋係需要有唔同嘅安老設施，長者中心啊、日間護理中心啊、安老院啊，或者康樂設施啊，就其實我哋發覺係需要多類型嘅安老設施。咁如果係政府自己去做嘅有部分啦，啊，亦都有啲係私人發展商嘅一般嗰啲即係護老中心啦。但我哋可能會發覺咧，就係如果由私人發展商去做嘅話，可能佢會提供一啲質素會較佳，或者有啲年紀可能未必係咁大嘅長者咧，咁佢可能個活動能力高嘅，咁可能佢需要佢啲單位咧都會有唔同，多咗私人發展商去睇翻嗰個市場需求，亦都睇翻長者嗰個負擔能力啦，包括埋政府嘅資助咧，咁我哋多咗唔同類型嘅安老設施走出嚟咧，我諗係會好啲嘅，而唔會係淨係集中咗嗰啲需要極多護理服務嘅單位啦。市場係一路喺度變化緊。
8: 有關呢一個政府安老院舍鼓勵計劃，咁同大家講翻一啲嘅情況啦。咁為咗係鼓勵發展商喺本身擁有嘅土地發展項目興建安老院。咁当要进行契约修订、换地或者私人协约方式批地嘅时候，系遵守特定条款同埋得到社会福利处支持嘅前提下，会豁免缴付合资格安老院嘅地价。项目内获豁免地价嘅合资格安老院舍可以多过一间，而总楼面面积上限就系放宽到12000平方米，或者按地契定明最高楼面面积嘅一成，以较高者为准。而項目內合資格安老院舍的總樓面面積將不會計入地契內整個項目的總樓面面積。美國財政部報告顯示，外國投資者在4月購入大約1030億美元美國長期證券，同時增持大約40億美元的美債。報告指出，外國持有美債總額升到去超過93500億美元，其中日本持有量按月增加大約200億美元达到12100亿美元，英国持有量亦都增加到去大约9380亿美元，中国就减持大约10亿美元美债，降到去大约6510亿美元。四月份整体资本净流入大约261亿美元，其中私人资金净流出大约231亿美元，外国官方资金净流入大约492亿美元。美国财政部又补充，四月外国投资者增持美国长期证券净买入额大约是2060亿。

0: 措施針對目標群組精準扶貧，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話：咁做可以織更密嘅網，提供協助。對於外界關注，當局唔再用貧窮線界定貧窮定義，孫玉涵話：以往嘅貧窮線純粹以收入釐定，未能夠指出邊個貧窮需要乜嘢同埋點樣協助。新的精准扶贫委员会成立之后，会分析怎样定点支援有需要人士。社福界立法会议员陈文仪说，支持整体方向，可以主动识别有需要群组，但是他认为贫穷线是客观工具，可以用作内部沟通或者讨论。大埔宏福苑火灾发生超过半年，行政长官李家超说，独立委员会的工作进度和预期一致，有信心可以按要求在九个月内完成。在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政府会认真落实报告建议。在追究责任方面，李家超认为过程和方法一定要公平公正，并非只是基于个人喜好或者偏见，而是按事实证据、错失的严重程度和考虑相称性以决定惩处。而追究责任的重中之重是追究刑事责任，两个执法部门已经检控七个人和两间公司，一共25项控罪。至于围标问题，李家超说相信独立委员会的报告会提及相关建议，政府亦都同步进行很多研究和分析，其中包括怎样加强针对贪污方面的法律或者其他法律上给予新的权力等，亦都会作出系统性的改革，并会积极考虑竞委会提出的建议。欧盟领导人举行峰会，据报讨论更严厉的新措施，压制不断扩大的对华贸易逆差，以及在稀土方面对中国的严重依赖。路透社引述欧盟外交官说，欧盟27国很可能在对华货物贸易逆差确实存在问题方面达成共识，认为需要采取进一步行动，但在应对措施方面存在分歧，法国主张采取更强硬立场，德国和西班牙就持较谨慎的态度。预计欧盟领导人将会要求欧盟执委会在加强贸易保护措施的同时与中国开展对话。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会前说，欧洲需要朋友和平衡的关系，需要务实和中美等主要经济体建立联系。在北京，外交部早前就说，希望欧盟恪守公平竞争准则，避免搞保护主义措施。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79%。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Sandy 先同大家讲，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封路方面，在九龙油麻地海泓道有渠务工程，去柯士甸方向近住富荣花园部分行车线封闭。另外黄大仙竹园道亦都是有水管铺设工程。现时竹园道去联合道方向近住竹园街市对开部分慢线封闭。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元朗公路洪水桥鉴平方向元朗、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以下系个人意见节目，
3: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4: 欢迎收听呢一节嘅端午节假期嘅统金啊！我系张思文。咁啊，潮流咧就兴怀旧咯。咁啊，见到有一啲旧有嘅 IP 咧，咁就近嚟咧，似乎有一啲翻 hit 嘅迹象啊。咁究竟即系如果系从经济啊或者市场学角度嚟睇嘅话咧，系啲咩嘅情况咧？咁啊，今日咧就请嚟咧恒生大学知识交流学院副总监邝

0: 期倾下噶。你好 ，Kenny。
1: 系你好啊 ，Conny， 大家好。
0: 喂，你好啊。咁啊，近排见唔见到啲人玩陀螺啊？
1: 有啊，其实有时咧，我行嗰啲公园啊，或者商场咧，都见到好多年青人咧围埋一齐啊，就玩啲嗰啲爆旋陀螺啦。咁其实咧，我自己个仔咧都有玩呢啲啊。
0: 系啊，
1: 系啊，所以有时咧觉得都几得意，因为以前呢啲都系一啲嘅所谓儿时嘅玩意啊。咁啊，都见到突然间就兴翻啦，亦都有啲嘅商场真系有啲嘅铺位咧，就系俾啲朋友啊，系啊，比赛啊，甚至有啲嘅即系交流啊，大家可能会大家交换唔同嘅陀螺嚟玩，讲下啲技术啊，点样可以即系转得更加快啊，或者更加吊转咁啊，咁我觉得几得意噶。
0: 嗯，你话你个仔又玩啊，但系其实陀螺唔系新事物嚟嘅，即系1999年面世噶啦，有个叫做爆旋陀螺啊，当年啊玩嘅即系小朋友啦，而家都已经长大成人啦，就做埋人哋阿爸阿妈噶啦。
1: 好似我咁，
0: 你有冇玩啊？你以前？
1: 以前都有嘅，所以我咪就话呢啲嘅儿时玩意啦。嗰时我成日搵啲陀螺啊，即系好似摇摇咁嘅类型嘅东西。嗰阵时我仲记得有啲汽水公司啊，有得去即系嗰啲盖掩咧去换嘅。咁当然啦，而家有些少嘅改良，就变咗围住一个圆圈嗰啲叫会转嘅个陀螺。咁但系我觉得摇摇陀螺都系 similar 一啲嘅玩物啦。
0: 嗯，咁啊，对于你嚟讲啦，即系呢个怀旧嘅情怀啦，咁啊更加感受到啦。咁啊，如果系即系从一个经济啊或者市场学角度嚟睇啦，即系呢啲怀旧经济咧，其实个含金量系咪都相当高啊？
1: 咁样嘅嗱，如果我哋从一个市场学角度去睇咧，其实好多时呢啲咁嘅玩物咧，都有一啲嘅共通点嘅，譬如话可以带嚟一啲嘅欢乐啦，亦都可以系一齐玩啦，即系你可以系结交朋友啦，从一个嘅社会功能去睇啦。咁所以虽然有时觉得咦呢啲可能都30年前啊，或者系更加耐一啲嘅玩意啦，其实有时我哋将佢重新即系再包装过咧，咁就会变成一啲嘅时尚一啲潮流嘅玩意嚟。咁所以我觉得好多时所谓一啲嘅怀旧嘅经济咧，其实都会有一个元素咧系可以系即系跨越唔同嘅世代嘅，每一个嘅朋友每一个年代咧都会攞到嗰啲嘅所谓嘅乐趣，譬如一齐玩陀螺嘅，无论佢讲90年代去玩，或者而家讲紧系2026年玩啦，可能其实同儿时玩嗰时嘅心态咧冇乜分别嘅。当然人已经唔同咗啦，咁但系始终大家都年青过，都经历过嗰段时间噶嘛，所以你会觉得呢啲咁样嘅玩意咧，一来可能有挑战性啦，二来先我讲嘅从一个社会功能嗰度可以作为一个嘅媒体啊，去帮你认识朋友啊、比赛等等啦。
0: 系啦，咁同埋咧有啲即系商家推动啦，咁啊搞比赛啊，又或者系即系推出呢啲新嘅产品啦。我其实成日都喺度谂啊，究竟有鸡先定系有蛋先嘅咧？究竟呢一类咁样嘅动漫咧重制咧，系为咗去即系推销一啲玩具嘅产品啦，还是系即系有一套新嘅新一季嘅动漫出现，咁啊顺便去即系推出一啲嘅周边商品咁样咧？
1: 有时咧我哋觉得好难系从一个直线嘅角度去睇，即系究竟系有鸡先啦，定有蛋先咧？其实好多时都系互为因果嘅。咁头先我讲过啦，其实好多时呢啲嘅所谓怀旧嘅玩物咧，佢本身有个所谓嘅 underlying value， 佢就可能话带嚟一啲嘅乐趣啦，一啲嘅挑战啦，啲我哋所谓啲嘅 universal value， 就算放喺唔同嘅产品、唔同嘅玩意，只要能够带动到即系嗰个乐趣啦、挑战性啦、社会嘅功能啦，咁都会容易受嗰啲嘅消费者嘅欢迎嘅。咁所以我觉得所谓一个怀旧热潮，当然我哋好需要一啲嘅商家啦，帮手去制造一啲嘅所谓话题啊，譬如做一啲嘅比赛啊，或者有啲新嘅动画啊，但可能都系讲翻以前嘅故事，即系嗰啲个价值观。咁可能嗰啲动画嘅主角，我哋会稍稍改咗，或者会加啲新嘅元素。但系中间嗰啲所谓嘅，我哋讲紧系一啲嘅人情啊，或者一啲嘅友情啊，即系呢啲所谓好 universe 嗰啲嘢，一定会喺度嘅。咁就所以咧，通过一啲比较系所谓 universe 嘅价值观咧，就可以触动翻，即系我哋作为每一个嘅个人咧，其实呢啲都系我哋中意嘅嘢嚟嘅。咁所以我哋只不过系换过一个所谓唔同嘅 context 啊，即系唔同嘅可能用陀螺啊或者其他一啲嘅玩物，但系咧本身嗰个核心价值依然存在嘅。咁所以我觉得好多呢啲核心价值咧，其实系可以系好永恒嘅，即系唔系话30年前嘅小朋友中意，可能而家30年后即系而家呢一批嘅小朋友会唔中意。其实嗰一啲无论系之前或者系未来，甚至而家嘅朋友咧，都会系向往呢啲嘅价值观嘅。
0: 嗯，同埋咧，即系而家呢个电子世代啦，咁其实即系电子产品咧玩得多嘅时候啦，有啲实体嘅玩具玩下啦，仲可以实体交到朋友添。咁所以其实嗰、那个玩味啊，嗰、那个乐趣都几大
1: 嘅。系啊，所以其实最主要就系嗰个核心个价值，即系话其实我哋通过唔同嘅玩物啦，其实都系希望交朋结友啦，或者系一啲嘅自己寻求一啲嘅娱乐啦。当然头先你讲到好多而家 social 一啲嘅电子嘅玩物啦，咁但系其实始终人都系需要即系人同人嘅接触嘅。你好难真系一日就匿喺屋企嘅。但其实你见到佢哋玩嗰啲游戏咧，讲紧啲 group 嘅 games 嘅，即系佢唔系自己同嗰个电脑嘅。譬如我 仔都係嘅，好多時約埋啲同學咧，唔係温書啊，俾佢激親啊，係一齊打 game 啊。咁佢哋真係串連
0: 要有話題噶嘛？
1: 係啊，佢有話題，一齊好似組隊咁嘅，一齊去組隊啊，完成一啲 mission 啊。當然喺一個虛擬世界啦，其實嗰個所謂團體精神啊，大家一齊去玩啊，嗰、那個普世價值嗰、那個價值觀喺度嘅，即係你其實
0: 好熱血啊嘛。
1: 係啊，即係好熱血，你唔會自己真係對住即係個電腦，自己同個電腦玩，你會覺得好乏味嘅。咁但係如果你有嗰啲所謂 team members 有啲 team mates 大家去啦攻城略地啊，即係佢哋好中意玩啲嘅 war game 之類啦。但係佢哋會覺得，咦，大家群策群力，佢哋會講戰略喎。就等於我以前記得我同朋友打排球啊，打籃球會講戰略，咁會不過轉咗個 context 啊嘛。但其實呢啲嘅元素咧，佢哋依然係向往嘅。
0: 嗯，但其實你個仔會唔會玩埋社交媒體啊？
1: 佢其實有自己嘅，即係佢哋唔用 Facebook， 即係我哋呢個年代，就係佢哋都會有嘅，佢都會嘗試喺 YouTube 啦，睇咗好多唔同嘅外國一啲嘅資訊嘅，
0: 不
1: 過我覺得話佢啲英文其實喺嗰度學，
0: 同埋即係有冇睇下啲陀螺相關嘅片段啊？
1: 會啊，所以我覺得其實呢個咁樣嘅一個 social media 嘅 platform 咧，即係個開發性啊，即係佢可以通過呢啲嘅唔同嘅，即係以前我哋可能比較困難啦，即係要去圖書館啊睇書啊咁啦，但係而家佢好容易啊，一個 finger click， 咁佢就可以接觸到全世界，睇翻啲片啊。佢真係學習人哋噶，點樣用啲乜嘢嘅技術啊，或者點樣去令點樣去砸嗰個陀螺咧，可以轉得更加快、更加刁轉。
0: 哇！其實之前咧睇 Press 咧，咁我之所以留意陀螺呢樣嘢咧，其實咧我都係睇咗一個貼文啊。咁就係咧話有一個即係我相信應該唔係香港人嚟嘅。咁咧佢就係即係發文咧就話咧，因為佢咧俾玩陀螺就俾啲親戚嘅小朋友睇低佢。咁咧佢就唔憤氣啦。咁啊上網問人啦，究竟我要點樣先至可以贏到呢班小朋友咧？咁之後啲網民咧就開始食花生啦，就開始留言。就话啊，你咧就应该咧就运用你大人嘅抄能力，即系咧用钱去买啲即系嗰个规格最高嗰啲，系啦，买啲最劲嘅翻嚟就同佢哋打。亦都有一啲好有心嘅网民咧就介绍，逐个逐个介绍，即系边一个有啲咩特色啊，有啲咩嘅功能啊，即系有啲唔同嘅战略啊，都系介绍翻俾佢啦。咁亦都有啲就话咧留名啦，我等睇你赢嗰班细路仔。
1: 系啊，
0: 即系所以其实呢啲即系网上嘅讨论咧，亦都系带起咗一啲即系怀旧 IP 嘅热潮啊！
1: 系啊，因为嗰个话题其实好重要。头先我都讲过，其实人系一个嘅社交动物嚟嘅，你好难真系即系自己去生活，你好向往将自己嘅故事去同人哋分享啦，你亦都会有兴趣去即系评论。头先你见到好多我哋叫食花生啊啲网友啊，你咁样做或者点样？但当然佢哋啲意见未必啱，但系即系佢哋就会好多唔同嘅说法啊。咁其实系一个互动嘅过程嚟。咁所以我觉得虽然我哋而家见到陀螺呢啲好似系好耐以前嘅玩意，但其实都冇變嘅，即係其實雖然我哋用過陀螺，但係其實有一啲新嘅元素，譬如以前可能冇啲咁嘅社交媒體嘅，你好難即係去評論啊，或者影張相，甚至頭先我講我仔仔啊，佢會走去 YouTube 嗰度即係去睇下，喂有啲乜嘢嘅技術。頭先你都講啦，佢嗰個未必係本地嘅人，咁佢要通過同人哋分享或者喺 Flash 嗰度睇到啲嘅 comment。雖然嗰個玩具就係一樣，但係其實有一啲所謂新嘅元素，譬如話而家我哋講嘅 AI 啊、social media 咁呢啲都會令到嗰個嘅玩意係有佢所謂個潮。流嗰個嗰一面喺度嘅，
0: 但咧即係加咗啲新元素落去嘅時候咧，會唔會話咧啲舊有嘅玩家咧，即係會覺得同以前好唔同，都唔係我以前嗰陣懷舊嗰陣味嘅咁樣？
1: 我又未必會咁樣覺得，因為其實你見到佢個本體咧就係嗰個陀螺，那個陀螺依然喺度嘅。咁即係話其實我哋會見到好多時呢啲我哋講緊一啲所謂懷舊嘅營銷手法咧，其實好重要就係話我哋要將佢以前啦同埋而家兩個唔同嘅內容咧相結合。咁當然我哋要盡量避免所謂個衝突啦，即係希望係。相輔相成啦，即係話有時一啲嘅核心嘅要素咧，我哋要保留。譬如話頭先個陀螺，你冇可能將個陀螺轉做另外一啲東西嘅，咁你就會真係覺得有啲格格不入。但係呢個陀螺本身你依舊喺度嘅，但可能個環境變咗啦。以前可能就係冇一啲咁樣嘅 social media 嘅，你好難同人哋分享，就真可能幾個朋友圍喺度，自己喺學校小息。我最記得小息嗰陣時玩，
0: 俾帶翻學校嘅咩？
1: 俾有啲學校即係小息嗰陣時啊，或者我哋偷偷地我都唔係好記得。等於而家你問啲小朋友俾帶手提電話啫嘛，有時佢哋都偷偷地帶手提電話，即係我覺得我係真係記得嗰陣時係小息嗰陣時候，我哋會玩。我最記得即係可能唔係 exactly 一個陀螺，我叫就係啲搖搖啊，咁都係會一齊去玩嘅鬥，即係點樣可以拉得上啊？有好多款式噶嘛，係嘛？可以將個搖搖好似打功夫咁樣左飛右飛咁樣，即係我會覺得嗰陣時嘅分享真係局限自己身邊嘅朋友，但而家咧真係可以係同唔同嘅地方啦，甚至即係可能你唔識嘅，頭先講一啲嘅陌生人去分享。
0: 嗰個貼文嗰個人，
1: 係啊，你唔識㗎，你都係純粹係即係我哋話啲花生友，即係去睇
0: 啊
1: 嘛，係嘛？咁但係呢個就正正頭先我講啦，對於即係人作為一個社會動物咧，這個係好重要嘅。即係我哋有機會接觸，因為我好多時見到啲評論就話，咦喺一個即係互聯網嘅年代咧， 咧，大家都好似隱藏自己啊，收埋自己，其實唔係嘅。雖然我哋好似冇一個所謂 face to face 嘅 contact， 但其實咧，即係我哋都係即係大家喺度互相喺度傾緊啊，甚至可能 post 啲相片啊，一啲嘅 video。其實呢一啲就係話我哋一啲所謂嘅而家嘅時代一啲嘅所謂嘅特徵啊，即係話咦，我哋唔似以前二三十年啦，根本冇互聯網呢個咁嘅東西，冇呢咁嘅概念嘅。但去到依家咧，我哋就會用呢啲啊，可能再後下一代嘅，即係再二十年、三十年嘅，即係我講緊可能我個孫啊，唔係個仔啦，佢又另外一種，但依然可能仲玩緊陀螺喎，但可能佢就換咗另外一個場景去玩呢個陀螺啦。
0: 嗯，但係咧，我哋咧講緊啦，而家玩陀螺，咁、其實會唔會話咧，即係阻礙一個創新咧？如果係一啲舊有嘅IP 嗰度不斷咁樣即係重製啊，咁樣發展嘅話，
1: 我又唔覺得嘅，因為其實每一個世代咧，雖然頭先我講話嗰個陀螺本身就依然喺度，但其實你中間啊有好多嘢你會係改變，譬如話個陀螺本身嗰個設計啦，陀螺依然係陀螺，但佢可能包裝啊、設計，甚至頭先你講嗰啲嘅動物，我哋會啲新嘅故事，未必會係會影響到個創作，反而咧就更加會迫使到你起碼喺個原本嗰個嘅基礎入邊咧，你再去加一啲嘅新點子，令到嗰個所謂而家有時我哋會用一個字延續性啊，點樣去將佢活化？可能用翻嗰啲嘅故事嘅人物，但個場景改變咗，變翻咗而家嚇二十世紀嗰個背景啊，會用互聯網啊，大家會比賽啊，咁就會令到嗰件事咧就唔會係停滯不前，反而就向前推進啦。
0: 咁其實咧，你講咗三十年啦，其實咧 ，Pokemon、都係三十年，今年係三十週年，真係
1: 係
0: 咁咧。即係其實佢都有一啲聯城嘅活動啦。咁譬如話，我即係最近見到LEGO 啊，咁啊係一個即係出咗好多年嘅玩具啦。咁都趁呢一個即係三十週年嘅 Pokemon 啦，都有一啲聯城嘅產品出嚟，係 crossover 嘅產品出嚟。咁其實咧呢啲咧又係一啲點樣嘅一啲推廣咁樣咧？
1: 我諗其實而家喺個市場嗰個競爭咧越嚟越激烈啦。咁好多時即係話個創意咧都係好 limit 啊！即係有時如果我自己，譬如我先嚟講 LEGO 嘅，佢單打獨鬥嘅，始終即係嗰個發揮咧，嗰個能力係有限。咁所以而家喺市場學嚟講，我哋好多時會用一個叫做 branding 啊，大家即係聯成啊，或者我哋講 crossover 啦。咁其實就話希望大家互補長短啦，亦都係即係大家有個所謂嘅 synergy 嘅 effect。譬如話，可能 LEGO 會同即係個 Pokemon 去合作嘅，或者同譬如除咗 LEGO， 我都見到好多，譬如大富翁嘅，亦都一個永恆嘅遊戲嚟嘅嚇。大富翁都好多唔同聯成啊，有唔同嘅世界各地啊，有唔同嘅玩法啊，甚至我記得大富翁應該係同呢個 Star War OK 一齊有個 crossover，
0: 應該好多
1: 係啊係啊，即係話唔再喺嗰個香港或者世界各地，淨係我哋嗰個宇宙去咗一個我哋即係幻想嘅喺嗰個星球大戰嗰度嗰啲地方嗰度嘅。咁即係其實我覺得呢一類型咧，亦都係即係一個好合理嘅發展，即係話要令到因為而家嘅年青人啦，或者我哋所謂嘅消費者，我哋嗰個接觸資訊嘅渠道越嚟越多啦。如果你仲係太單一、太過乏味嘅話咧，你好難吸引到消費者嘅，咁所以我哋就會形成嗰陣時一個 co-branding， 就大家互相去借力，令到即係一加一咧，我哋成日同同學講咧就大過二啦，嚇，即係唔再係我單打獨鬥啦，我同其他嘅品牌，而品牌同品牌之間咧就會產生啲嘅火花，令到個想像力，令到個空間感咧就更加大啦。
0: 但呢個火花咧都其實都唔一定話會成功嘅，有冇話成功嗰啲咩要素，或者即係失敗嘅情況之下會係即係咪即係令到個原作崩壞咧？
1: 嗱，當然啦，所有做生意做創作咧都有風險嘅。每一條即係 formula 咧，係一定係成功嘅。咁當然啦，作為即係我哋成日都同同學講，我哋經營一盤生意啦，我哋一定要做一啲嘅規劃啦，做一啲嘅研究啦。咁我哋如果能夠做得更加準確嘅所謂市場調查咧，成功嘅機會係大啲嘅。咁當然頭先你講啦，如果做得唔好嘅，嗱當然啦係會影響到本身個品牌嘅。我哋都見到好多嘅例子，好心做壞事，反而咧令到個品牌咧受損嘅。咁呢啲當然啦，就即係商家嗰方面就要即係好清晰啦。第一，佢要知道自己本身嗰個嘅核心嗰個價值喺邊度先，因為好多時候我就講，譬如頭先陀螺嘅，即係一定要揾到個核心價值。個陀螺本身可能係帶嚟一啲嘅趣味嘅、一啲娛樂嘅、一啲挑戰嘅，甚至會帶嚟一啲嘅伙伴嘅。嗱，呢啲可能啲核心價值咧，喺你嗰個設計上咧，你就一定要盡量保留啦。就唔好令到玩陀螺最後變咗係鬧交嘅，或者係陀螺變咗係唔係一種娛樂嘅。即係你一定要好清晰你自己本身嗰個嘅產品或者個 IP 咧背後嗰個嘅 character， 我哋所謂嗰個性格，你想帶出啲乜嘢，嗰個要保留嘅。咁另外側邊個環境個時空嘅改變就係錦上添花啦，令到即係嗰樣嘢咧保持一個嘅所謂新鮮感，亦都係個時代感。譬如話，如果我哋翻去而家九十年代嘅，咁當然係格格不入啦。咁你就要將譬如話 Pokemon 點樣帶翻去到而家嚇2026年啦，2026年嘅 Pokemon 會係點咧？係啦，畢咗業啦，唔緊要，而家好聰明嘅，因為佢哋覺得嗰個卡通人物咧，佢年紀都未必可以變嘅，佢會轉場景，即係佢而家去咗另外一個空間嗰度啦。即係有時我哋會覺得嗰個卡通嗰個主角咧，其實係不老嘅，但係咧佢個情景會改變，佢場景 經會改變，可能去咗第二啲嘅地方，或者另外一個故事嘅背景咧，令到頭先我所講啦，即係我哋所謂一個活化，將個故事咧去延續咯。
0: 嗯，你話活化啦、延續啦，其實 AI 幫唔幫到手咧？
1: 啊，當然幫到啦！即係其實我見到好多朋友都我都有接觸嗰啲嘅，即係做 creative 嗰方面嘅 industry 嘅。AI 當然即係有我哋喺個時間啦，喺個生成嗰度快好多。以前可能自己畫一幅畫、做一個動畫咧，係花好多時間。即係而家其實 AI 我覺得最大嘅好處係可以俾我哋試，同埋用一個比較快嘅時間可以 test 嗰個 market， 去做一啲嘅修訂，而令到即係個消費者係即係會受落啦，而令到即係就算做商家嗰方面嘅，我哋無論喺個開發上嘅成本啊、時間啊，都可以大大嘅省。
0: 咁我哋头先咧就讲咧，就系关于系啲旧有嘅 I P 啦。咁如果系即系一啲昔日香港嘅一啲情怀啦，咁都系有一啲例子咧都可以讲下嘅。即系譬如话九龙城寨之围城呢套电影啦，咁就系一啲昔日嘅香港嘅一啲风貌啦。咁呢套戏咧仲要系红到系日本添。咁所以其实怀旧啊，即系唔单止系即系香港本地嘅怀旧，即系连日本嗰边咧都中意呢一种嘅风格噶。
1: 其实喺我哋啲研究入边都睇到，其实怀旧咧系有一个市场嘅价值喺度，因为好多时唔系话啲旧嘢觉得啲人觉得老土啊，或者系好似即系唔好 out day 咁样。但其实咧，我哋都发觉咧，好多嘅年青人咧，其实佢有兴趣知道以前究竟系点样噶。譬如你讲紧围城嗰套系九龙城寨嘅，咁你问翻好多年青人，甚至我都未去过九龙城，
0: 我都未去过
1: 九龙城寨，未去过九龙城寨，
0: 公园就
1: 系九龙城去过啦，系啊，机场附近，即系你都未听过九龙城寨系点样，咩三不管啊嗰啲，你只能够从电影。影嗰度去睇翻啦，就係有啲嘅年青人啦，或者甚至係就都老一代，佢哋其實都想回味翻以前九龍城寨嗰啲嘅俾佢嗰個嘅感覺嘅。所以我哋從一個研究嘅角度都會發覺咧，呢啲所謂一啲嘅舊有嘅事物咧，係有一定嘅市場價值。嗱，當然如果我哋純粹將嗰個舊有事物不經任何嘅包裝就咁推翻出去咧，就可能會比較乏味。咁所以我就話鼓勵一啲嘅二次創作啊，一啲重新將佢去話活化，即係你加翻啲嘅新嘅元素，咁令到佢既保留一啲嘅旧有一啲嘅价值，或者即系所谓呢啲嘅 emotion 啊，即系俾到一啲嘅情感大家之余咧，亦都系有一啲嘅而家一啲嘅所谓现代元素入去咧，咁呢个就系最理想嘅。
0: 讲开啲影视作品啦，咁啊即系经典嘅日剧啦，《悠长假期》啦，咁最近咧香港嘅电视台咧都买咗个版权咧再翻拍，咁啊当然就揾翻一啲咧即系时下当红嘅即系艺人啦去饰演啦，咁亦都即系有好多嘅网民。都讨论呢样嘢。
1: 系啊，其实有时好多呢啲嘅文学或者呢啲咁嘅作品咧，其实好多时我哋都见到会翻拍。譬如喺我年代就好多时金庸啦，你知金庸都拍咗好多次，就算我哋讲话《鹿鼎记》嘅，都有好几个唔同嘅 version 啦。
0: 冇错。
1: 咁其实呢个直正就反映喺我哋嘅研究就是、本身个故事咧，其实有价值喺度嘅。
0: 嘅
1: 个故事好多时我哋头先成日用一个字叫 universe， 即系一个系好永恒嘅，即系入边有好多，譬如话金庸笔下有好多嘅小说人物，或者先讲《悠长假期》。
0: 好
1: 嘅，个故事啲情情爱爱。嗰啲係永恆嘅，大家都好鍾意呢啲嘢嘅。咁但係我哋就話，咦，既然咁好嘅故事，我哋未必話即係唔要或者再諗過一個㗎嘛。你可以將佢用個翻拍搵返即係而家呢一刻一啲明星啊，即係冇嚟再搵返之前嗰個㗎嘛。你搵返一啲新嘅而家嘅
0: 年輕
1: 嘅一輩去拍啦。所以話個故事嘅元素呢依然係重要嘅。不過我哋將佢搵返一啲新嘅人去演繹啦。其實個演繹嘅手法就不一樣啦。
0: 嗱，
1: 剛才我講啦，即係個 context 啊，因為佢冇可能倒模咁樣啊，之前個前輩點樣做，佢又跟住佢做。如果你刻意去模仿咧，反而即係唔好睇啊！但係你個故事個框架，即係我哋話嗰個 framework， 我哋攞翻個框架，但係由翻當時呢一刻嗰個嘅明星去演繹嘅，咁咧就會有一番不同嘅味道啦。
0: 嗱，咁如果譬如話咧，即係懷舊經濟，咁究竟新同舊嗰個比例咧，要點樣先拿捏先準啊？
1: 我諗冇一個即係公式嘅，即係唔係話73啊64嘅，就好睇即係佢嗰個定位啦。呢個當然係我自己嘅觀感啦，未必一定係作準啦。如果話我嘅目標顧客群主要係都啲上咗年紀嘅，咁可能咧我就會將個懷舊嗰個比重咧就加翻高啲。但如果話依然而家我係針對一啲嘅而家新一代嘅，但佢哋都比較即係想頭先講話九龍城寨，佢都想知道城寨當年嘅故事嘅，咁呢啲你要加多啲新嘅現代嘅元素落去啦，就將懷舊嗰個咧就降低些少。 少咯，即係好睇嗱，因為我始終係做市場學出身咧，我係好睇個顧客嘅需要，就唔係問自己究竟我想要七三啊、六四啊，根據我個成本去決定，我係根據顧客群。如果我顧客群係比較多一啲係成年嘅，即係當年喺度嗰啲朋友嘅，咁懷舊嗰個比重就要高啲。如果調翻轉係啲比較年青新一代嘅，但係佢有興趣了解以前一啲所謂舊嘅舊事情嘅，咁你就要而家嗰個嘅現代嗰個元素就高啲咯。
0: 喂，咁但係咧，如果咧我哋即係去翻我哋最初頭講嗰個陀螺嗰個例子啊，咁老少咸宜嘅喎，咁呢、這個即係個案會唔會係話係即係比較罕見啲嘅咧？
1: 又唔係嘅，其實嗱，你雖然而家我哋都有見到個陀螺啊，其實那個陀螺盤有變嘅，以前應該冇呢啲咁嘅陀螺盤喺度嘅，可能就真係一塊石地啊，就咁
0: 就喺地下玩，
1: 係啊，就咁喺度玩嗱，咁呢啲咪就係有啲嘅變動咧。就算個陀螺盤嘅設計啊，周圍即係佢個包裝，其實啲現代嘅元素嚟嘅。咁當然而家咧，就我見到有啲甚至會講話啲力學啊，即係因為你有個場地跨死咗嘛，以前純粹喺個地下，可能喺個公園嗰度，你又擰下，我又擰下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呢啲其實細節位咧，其實就係我哋去即係點樣去將嗰樣嘢去磨合去轉變，令到佢雖然係即係話一啲嘅舊嘅玩意，但係咧就有啲嘅新嘅元素喺度咯，即係個玩法會不一樣啊。
0: 嗯，好明白。Kenneth 咧都讲咗好多咧，即系关于咧，即系怀旧经济嘅一啲现象啦、成因啦等等啊。咁即系都见到一啲即系旧有嘅IP 咧，佢哋个产品啦，即系其实都要留意翻咧，即系佢嗰个有，如果佢系有乐趣嘅、有挑战性嘅话啦，其实咧即系不论系30年前亦或系30年后嘅今日啦，其实咧都系市场都系会受落噶。咁啊，唔该晒恒生大学知识交流学院副总监邝嘉琪咧，同我嚟咗一场嘅知识交流啊，唔该晒你。
1: 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今日是端午节，香港多区都举行龙舟竞渡赛事，其中在香港仔避风塘举行的龙舟赛事吸引不少市民在海滨沿岸观看。有市民带同一岁几的小朋友第一次看龙舟，说希望给个女儿看真正的龙舟，并感受现场气氛。有摄影爱好者说，香港仔龙舟赛道和海滨观赏区距离很近，可以近距离观赏，捕捉龙舟健儿的风采。有本身是渔民的南区居民和一众好友组成龙舟队，表示参与爬龙舟活动已经40多年，形容同一众队友好似一家人，每年的比赛就好似一个嘉年华，令大家聚首一堂。香港仔的龙舟竞渡历史悠久，在香港开埠初期已经举行，至今有过百年历史。有荷兰游客说，这项传统活动十分有趣，香港的端午节气氛好好。运输署说，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已经完成改善工程，包括大楼已经增设闸机，乘搭港珠澳大桥穿梭巴士去珠海、澳门的成年乘客可以直接在闸机拍八达通、扫微信、支付宝付款码或者车票二维码，无需要再轮候买实体车费，优惠车费就需要继续在柜台购买。运输署在社交网页提到，端午期间跨境人流车流显著增加，尤其星期日下午至傍晚将会回港高峰，等车的时间会较长，呼吁市民及早妥善计划行程，预留充裕交通时间，尽量避免在繁忙时间出行，并注意主要车站和口岸广播的最新资讯。政府采取措施针对目标群组精准扶贫，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敢做可以织更密的网提供协助。对于外界关注当局不再引用贫穷线界定贫穷定义，孙玉涵说，以往的贫穷线纯粹以收入来定，未能够指出哪个贫穷需要什么同埋怎样协助。新的精准扶贫委员会成立之后，会分析怎样定点支援有需要人士。社福界立法会议员陈文仪说，支持整体方向，可以主动识别有需要群组，但是他认为贫穷线是客观工具，可以用作内部沟通或者讨论。瑞士外交部证实，美国和伊朗原定当地星期五在瑞士举行的会谈取消。较早时，美国和伊朗分别宣布推迟派代表团到瑞士谈判。美国白宫说，因为后勤问题，副总统曼斯推迟到瑞士的行程。黎巴嫩传媒亦都引述消息说，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经暂停去瑞士和美国谈判的计划。而在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美国解除对伊朗的封锁，伊朗就宣布在未来60日豁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的费用。总统特朗普说，期待所有战线全面停火，比美伊谈判顺利进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就说，自己原则上持不同意见，但在获得有关保证之后，批准同美方签署备忘录。在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向西伸展。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4%。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 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云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4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茂州吹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22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3级，能见度14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香港西九龙站公众停车场现已泊满，请市民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另外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现时各区隧道的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咁不过红隧现时有紧急路面维修，去九龙方向近住管道出口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的。而同时在佐敦的南京街有工程，去佛瑞女书院方向近住德惠巷的部分行车线现时都是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上述路段记得要小心留意啦。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征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平去元朗，同埋龙翔到天马苑去观塘。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补充劳工优化计划实施一个叫两级制的审批，劳工处处长许泽森，
4: 我们是会对饮食业里面包括在厨房工作统称叫出品部和楼面部，我们是会实施一个相对来讲比较严格的本地招聘的要求，希望就鼓励雇主就是尽量是利用多些本地雇员。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文学其中一个功用就是可以反映时代。
6: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7: 儿童文学作品都可以反映时代，所以你就要多些观察啦，多些关心小朋友他们现在想什么东西。
5: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作家周默默分享儿童文学创作心得。
6: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即将联播。
8: 健康无分年纪，
9: 健康不论贫富，
10: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11: 正论一点，健康你主场。
12: 好啦，欢迎大家咧收听收睇港台电视三十一以及香港电台第一台电视电台同步直播嘅健康资讯节目《精拎一点》。六月十九号星期五啊，就系端午节嘅假期啦。咁今日节目主持咧，继续有我叶蕴仪同埋我嘅好拍档余日峰嘅。Hello， 峰峰。
13: Hello， Vivian。
12: 今日头半个钟咧，同大家讲下咧，哇，投入世界杯热潮啊，男女老幼咧都会睇下波咁样啦。咁但系要留心，有一啲嘅赛程咧嘅赛事咧就系一点啊、半夜三点啊咁样啦。咁究竟瞓唔瞓？好咧，挨更底入去睇波，对于心脏嘅健康会唔会构成一定嘅风险咧？
13: 系啊，同埋咧，无论系等睇波嘅期间啦，睇紧波或者睇完波之后咧，都难免咧都会系口痕啦，或者系心痒痒想食啲嘢噶嘛。咁啊喺半夜嘅时候啊，可能食嘅嘢都偏向咧比较快捷啦，例如即食面啊，或者啲炸嘢啊、气炸锅嗰啲啦。咦，睇嚟全部咧对于心脏嘅健康咧都好似麻麻地。咁啊，明明咧睇波或者系呢个足球运动啦，系健康嘅事情嚟噶嘛？点样咧可以用一个健康啲嘅角度同埋心态去迎接佢咧？等阵咧请教一下医生。
12: 好啦，咁后半小时咧，即系两点钟之前啦，都会有咧心理心理有个谜啊。咁啊，陈仲恩博士咧会同大家讲下咧聚光灯效应同埋光环效应嘅。听落哇，两个名好似咁学术性咁嘅，其实呢两件事咧经常会喺我哋生活之中发生噶。到底想知系咩事？一阵间咧，我哋就会请啊仲恩出嚟同大家讲解一下。
13: 系啦，而节目嘅第二个小时主题咧就系中医夏至消暑锦囊啊。其实咧今日咧一落街嘅时候都感受到，咦，即系天气咧即系变翻好好多啦，即系非常晴朗啦，而且仲有啲热添。而其实咧六月廿一号咧就系今年嘅夏至嚟到嘅时候啦。咁啊，中医角度啦，会唔会喺饮食上啊或者作息生活上咧都可以俾定啲锦囊大家咧去投入呢一个嘅夏日嘅日子咧？等阵咧会有中医师同大家详细讲解。
12: 系，可能买定够冬瓜先咁样
13: 好啦，而家。
12: 事不宜迟啦，我哋请到咧我哋嘅心脏科专科医生曾志恩医生咧同我哋倾下嘅。曾医生你好，
13: 你好， 系你好。
12: 系啊，曾医生啊，头先我哋讲到咧就系话而家即系全城投入呢个世界杯咁样啦，咁唔同年龄层嘅朋友咧都会有时啊都想睇下波咁啊，亦都可能亲子活动添。咁我哋喺即系半夜三更或者话一觉醒来嘅时候咧就睇波啦，会唔会对于心脏咧嗰个健康都构成一定嘅即系风险或者负荷咧？
14: 其實咧，本來睇波咧係一件開心嘅事嘅，開心咧一定係對身體好嘅。咁但係咧，嗰啲時間可能你話凌晨一點啊、三點啊咁咧，對於身體嚟講咧，真係一個負荷嚟嘅。咁對嗰個心臟健康亦都係有負面嘅影響嘅。
13: 系会唔会其实讲紧成件事对于即系个人体嘅生理时钟带嚟一个好混乱嘅信息，系其中一个最大嘅问题咧？
14: 其实系噶，因为咧我哋正常人都有个生理时钟啦。咁咧我哋夜晚瞓觉嘅时候咧，个身体咧其实就好平静，所以个心脏咧系好舒服咁运作嘅。但系当接近朝头早啦，我哋个身体就会准备我哋咧去日常生活啦。所以咧，荷尔蒙啊、血管嘅张力啊，同埋各方面咧，个身体咧都会有啲改变咧，令到咧嗰个人咧去准备第日嘅活动嘅。咁所以我哋见到咧，好多时朝头早咧，心脏病发机会都比即系其他时间多啲嘅。
12: 系，咁但系如果咧，即系朝头早起身嘅时候咧，有呢一个心肌梗塞嘅情况会比较多啲啦。咁我哋咧有时瞓咗觉起身去睇波噶嘛，又或者我哋叫挨夜去睇波噶嘛。咁其实咧呢两件事都同我哋平常一般嘅作息生活系唔同咗噶嘛。突然间有呢个转变，系咪其实身体里边都会有一啲嘅信息，有时会俾到我哋，喂，你有啲嘢觉得唔舒服、顶唔住嘅时候，都有啲警号噶啦。
14: 系啊，嗱，因为咧头先你讲呢个突然间夜晚起身啊嗰啲。就打乱了这个生理时钟了，变了那个人突然间就要去准备自己即刻有活动，那个身体的压力就更加大样。所以如果本身都是有些三高问题啊，或者是有些健康上的问题，就在这个时间距离更加是风险会高一点的。
13: 剛才都話咧，即係睇波係一個活動啊，唔單止即係靠對眼去睇，坐喺度，亦都有好多嘢配套住。好多人就會食埋一啲嘅零食啊，飲一啲嘅汽水啊、啤酒啊，甚至乎等等。呢方面係唔係都對於心臟個負擔喺嗰一刻就即刻加重咗咧？
14: 係嘅，嗱，一來咧，我哋即係夜晚要起身啦；二來食嘅嘢咧都係好大影響。就係、是、嗱，我哋成日食啲零食咧，譬如薯片啊，有啲高鹽分嘅其他嘅零食啊咁樣啦，咁咪鍾意飲啤酒啊，有酒精啦，但係都係有好高營養嘅成分啦。呢啲呢就會喺你夜晚半夜起身嘅時候呢，已經個身體有壓力嘅時間呢，仲譬如鹽分呢就會令到我哋個身體水分吸收多咗，加埋你飲嘅嘢，變咗呢血壓會提升，身體嘅血壓提升，其他血管嘅張力又加強咗嘅時候呢，就會產生多咗譬如心臟病發啊，甚至中風啊現象。
12: 係咁樣聽落咧，曾醫生，即係頭先咧，如果你話將嗰啲即係高危嘅因素啦，咁可能真係又捱更底夜，又或者瞓咗，突然之間就彈起身睇咗場波，哇！即刻入咗一球喎，咁又好興奮，咁樣喺度大叫，又喺度即係飲緊啲即係可能即係高糖分嘅飲品、刺激性嘅飲品，又食埋薯片，咁呢啲嘢咪同時我哋叫搭住上咁樣，個風險因素亦都會再增加咗咯。
14: 係啊，頭先嗱，我哋講話第一樣嘢就係話我哋時間擾亂咗，要半夜起身。第二就話食埋啲唔健康嘅嘢，第三樣就係你啱講呢樣嘢咧，就話個情緒啦，可能咧突然間入球啊咁樣，你就好興奮，或者俾人入咗球就好唔開心、好激氣咁樣，咁呢啲咧就係突然間令到個身體有個壓力喺度啊，咁身體個壓力荷爾蒙突然間飆升咧，就會引致咧可以最嚴重啊心臟病發啦咁樣，好似我哋譬如我哋有啲圖可以睇睇，譬如圖一咁啦，圖一我哋就一條正常嘅血管啦嚇，咁血管咧其實血流係好好冇嘢嘅。但係當如果你慢慢日積月累啊，生活習慣、生活習慣唔好，你可能血管積咗啲污糟嘢。而當你喺嗰個情緒，譬如你激動嘅時候啊，開心或者唔開心，就會令到嗰個膽固醇塊可能喺圖二我哋見到咧，佢爆咗出嚟啦。係爆咗出嚟咧，跟住個血管就會突然間喺幾分鐘之內塞咗。一塞咗咧，就會產生心臟病發啦。咁就呢個就大件事啦。
13: 係嗱，呢個頭中就見到即係血管嘅情況啦。咁但係當事人啊，嗰個患者咧，嗰一刻嗰個身體嘅感受、反應，或者身邊嘅人會見到佢係點嘅咧？
14: 哇！佢可能咧就會突然間覺得心口好翳住啊，擳住好唔舒服啊，會唞唔到氣啦。同埋咧會飆曬冷汗啊，咁樣嗰種心口痛嘅感覺咧，可能會頂到上去牙臼嗰度啊、膊頭啊、手啊咁樣嘅。
12: 系，咁但系若果譬如老人家啦，或者平时都会有血压高啊，或者我哋叫三高嘅朋友啦，即系话喺呢啲时候度更加要特别小心，即系唔够休息又特别即系放咗啲即系我哋叫高盐、高油、高胆固醇嘅食物入口咁样，即系情绪刺激，全部都系一个头先讲嘅高危风险，再加本身自己已经有一啲高危因素啊嘛。
14: 系啊，如果佢哋本身有三高。半夜起身睇波嘅时候，又食嗰啲高盐、高糖分嘅嘢，佢哋血糖又飙升，血压又波幅，咁咧更加令佢容易有呢个心脏病发嘅情况出现啦。
13: 系，咁会唔会可能呢批人士可能都如果睇波前要准备啲事情咁样嘅咧？
14: 如果系咁咧， 睇波前咧，可能咧都要俾自己多啲作息嘅時間，即係唔好話啊，我好攰啦，仲要咧夾板頂住唔瞓覺啊，撐多幾個鐘頭去睇埋佢啦啊咁樣，又或者起身嘅時候咧。你食嗰啲嘢啊，飲嗰啲嘢咧，盡量揀一啲健康啲嘅飲品啊，或者係即係唔好飲啤酒啦，唔好飲汽水啦，可能你係飲下啲茶啊，即係清啲嘅嘢，唔好咁甜啊。食嘅嘢都唔好咁高鹽分啊，咁高糖分啊咁樣。
13: 同埋我諗都要即係睇住自己個身體狀況啦，就唔好夾硬撐啦，即係可能要休息就要休息啦。咁講到睇住身體狀況，頭先醫生都啱啱講咗少少啦，即係如果真係心臟嗰個血管出現問題嗰時，大概個身體嘅感受係點樣啦？嗰種痛我聽到話會痛到想
12: 牙膠，
13: 呢個係咪已經係最嚴重嘅程度，定還是都唔係㗎？即係仲有程度輕重之分，都幾唔同嘅體驗。
14: 其實咧，如果佢痛緊嘅時候咧，即係話個心臟咧已經有啲細胞開始壞死啦。咁喺呢個過程嘅時候咧，如果再嚴重啲，甚至可以咧個心臟突然間停頓、暈低咗啊、不省人事啊咁樣嘅。
12: 嗯，咁如果遇到呢啲情況，我哋側邊嘅即係朋友或者屋企人咧，係第一時間應該打999去叫救護車啦。仲有啲乜嘢係當刻可能都可以幫到嗰位嘅病人手嘅咧？
14: 係最緊要咧，嗱，如果佢不省人事咧，可能咧要睇睇佢有冇脈搏啊，有冇呼吸啊咁樣。如果真係冇嘅話，可能你要諗喂。識唔識有人急救啊？咁樣，如果有急救嘅，要睇下啦。如果附近真係，譬如你喺公眾場所睇波嘅，你有 AED 嘅，咁咪攞嚟睇下，係咪需要幫佢啊？咁樣
13: 係有冇啲可能一啲真係幾唔應該做嘅嘢都聽過或者見過啲人做咗，例如當然啦，亂咁俾藥佢食一定係好危險嘅事啦。做啲咩嘅陷阱咧？
14: 頭先你講啦，俾藥呢樣嘢啦，哇！你本身就已經係三高喺睇緊醫生覆緊診啊，有啲利底丸喺度㗎啦，咁樣你突然間心口痛喎，俾粒利底丸你食下先啦，咁樣可能係得嘅，但係咧，如果你已經去到一個譬如暈暈地啦，好唔舒服嘅時候，你再食利底丸咧，可能會令到血壓咧更加低，咁啊更加有問題。咁所以去到嗰刻咧，如果真係好嚴重咧，都係等救護人員嚟嘅時候睇睇會最安全嘅咁樣。咁就當然啦，要保持空氣流通啦，係啊。如果病者盡量俾佢躺平。等佢啲血回流到個腦啊咁樣。
13: 係嗱，當然啦，啱啱提到呢啲就即係比較緊急同埋嚴重嘅狀況啦。但係可能咧喺睇波期間，即係可能都會察覺到自己身體有啲嘅小變化，係一個先兆喎，有機會。有啲乜嘢地方可能都要留意住咁樣嘅咧？
14: 譬如你話冇頭先話痛得咁緊要嘅，你覺得譬如激動嘅時候咧，開始有少少唔舒服啦，或者個人覺得條氣有少少唔順，或者開始覺得個人好攰，但係都仲要想死撐去睇波咧。其實呢個就要避免啦。如果你真係覺得有啲辛苦嘅，應該咧真係不如去唞唞先啦，唔好睇波住啦。你觀察下時間，睇下有冇需要再去求醫，或者定係會舒暢啲咯。
12: 係，但係係咪咧？都經常有時聽到病人講啦，即係佢嗰種嘅唔舒服，嗰種嘅痛感，當然後期係知道佢心臟有問題啦。但係佢形容俾你聽嘅時候咧，就並唔係我心口痛或者痛到上牙膠，而我覺得話我背脊好似好痛，我以為自己扭親咁樣，會唔會係痛到去後方咁樣嘅咧？
14: 有時會㗎，因為我哋講緊心臟病發係其中一種頭先嘅不良習慣嗰啲併發症啫，但係可能有其他問題，可能佢係大動脈撕裂。嗰啲都係好危險嘅事，嗰啲真係好典型咧，係背脊會好痛啊，係咁樣。
13: 係
14: 突然間咁樣痛法咧，其實都係要即刻去醫院 check 下嘅。
12: 係，但如果你話淨係背脊痛咧，係咪好多時你因為佢冇其他可能覺得好嚴重嘅症狀，就覺得死啦！我唔知係咪挫親條腰、扭親，或者琴日瞓得唔係咁好啊，或者嗰啲姿勢唔好挫親條腰啊咁樣。有時係咪都好多時會有咁樣嘅即係延誤咗咧？即係個病人嚟到求醫嘅時候。
14: 係啊，當然你睇波嘅時候，你可能坐嗰張凳
12: 那個
14: 姿勢不好你可能會覺得是不是背脊痛呢咁，但如果是背脊骨痛那些有時你不同的姿勢是對它有影響的可能會痛一點或者是舒服一點但如果譬如說大動脈撕裂啊心臟病發那些通常跟你的動作的活動不會太大影響的你捽下佢都唔會舒服啲嘅，其實就
13: 係。其實咁樣聽到呢一度咧，講緊即係睇波期間，即係當然都除咗要留意住心臟之外咧，都會帶出其他身體問題一啲嘅警號出嚟。調翻轉去諗下另一個角度去睇啦，就成日都話心臟問題可能當然同年紀好大關係啦，會即係年紀越嚟越大咧，就要關注到特別高啦。會唔會見到個狀況就係咧，例如呢啲咁樣睇波時節或者係一啲世界盃期間咁樣講啦，見到多咗年青嘅人士開始因為呢啲即係。唔同咗嘅生活習慣啦，浮現咗啲心臟問題出嚟去求醫或者係即係關注咗咁樣嘅咧。
14: 其實心臟病啊，或者心血管毛病呢啲，其實真係有年輕化嘅趨勢。
13: 嗯，
14: 咁近年咧都係見到咧係會多咗呢啲後生嘅情況，即係後生仔啊，咁嚟睇下，原來係哇，發覺有心臟嘅問題啊，咁樣咯。
13: 係。
14: 咁除咗頭先講嗰啲血管嘅問題咧，其實咧心率啊，都係一個其中一種俾打即係睇波啊嗰啲影響到嘅，因為咧心率咧都係好俾呢個壓力荷爾蒙影響嘅。
13: 係。
14: 有啲人有啲心率嘅問題咧，當佢睇波半夜起身啊，又有高鹽分嘅嘢食咗啊，有壓力嘅時候咧，佢就跳到亂曬龍咁樣。啊，咁都有呢啲情況。
13: 係睇波都睇到有壓力，你話真係咪要即係搞搞佢？要睇翻搞翻點？心率個問題咧，嗰、那個病人嗰個感受係點樣嘅咧？
14: 啊，好多時咧，佢會覺得個心突然間砰砰砰砰咁跳，跳到好快，跳到亂曬龍咁樣嘅。
13: 嗯。
14: 啊，咁唞下都唔停止嘅喎，咁樣。咁所以嗰啲咧就係要即刻去睇醫生先得。
13: 會唔會延續到佢第二日都係咁？定還是齋係睇波當刻，或者真係身個心臟比較即係有問題嗰陣先至會有心率嘅感受到個唔同嘅咧？
14: 呢個人人唔同嘅，因為咧有啲病情輕啲嗰啲，可能佢啊離開嗰個緊張嘅環境，佢慢慢就會平復翻嘅。但係有啲咧，你唔去用藥咧，係幫唔到佢，佢自己停唔到嘅。
12: 嗯、但有啲咧，嗰啲嘅心律不正咧，佢出現得咧就唔係好規律咁樣啊嘛。咁、去到可能檢查嘅時候咧，咦，又覺得咦睇唔到有啲咩跡象嘅喎。但係咧，佢可能隔兩日翻到屋企又話唔係啊，我又有嗰種嘅感覺啦。咁呢個通常會係啲咩嘅狀況？多唔多有病人有呢一個嘅感覺
14: 嘅？其實都好常見嘅，因為好多時咧，佢唔舒服嘅時候咧，就唔係即刻去睇醫生啊。跟住去到睇醫生嘅時候，或者佢啊雖然跳緊，去到急症室啱啱已經跳完啦。咁做檢查咧就睇唔到啊！咁呢啲有時咧，我哋可能咧要啲病人翻去咧就話啊，我哋有啲儀器俾你旁身嘅，一有唔舒服一跳咧就錄低佢啊！咁你攞翻翻嚟俾醫生睇，咁呢都係呢啲都一種方法咧去睇下佢咩事咯。
13: 係要做幾耐咧？呢、這個功課係
14: 睇情況㗎，有啲可以連續睇幾年都有㗎。係、
12: 哇！要咁長時間，因為佢可能。好間疏地先至會出現，
14: 係好耐先有一次，係啊。
13: 如果係咁巧隔四年就知咩事啦，
12: 或者可能有其他一啲嘅即係刺激嘅因素咁樣啦。好啦，我哋盡量去控制一啲令自己刺激嘅嘢啦。例如頭先話啦，冇辦法嘅，冇理由叫世界盃嘅賽程改喺我哋嘅市區嗰度進行㗎。咁點樣可以咧？我哋又可以享受睇波嘅樂趣，咁但係亦都可以維護自己嘅心臟健康。會唔會真係啊？你見到三點嗰啲即係賽程嘅？嘅話咧，就先即係瞓一覺先，但係又瞓完覺又唔好即刻你即係三點起身就大起身睇就入球就太刺激啦。有冇一啲嘅安排上面可以令到自己即係件事平穩過渡啲咧？
14: 你都講得好啱嘅，因為今年啲賽事咧好多時都係三點鐘啊、四點嗰啲。咁咧如果我俾啲 tips 大家咧，就可能會話啊，如果你真係有啲三點鐘嘅賽事，你可能咧早少少，可能食完晚飯啊，早啲食晚飯啦，跟住咧早啲去休息，瞓幾個鐘先。跟住咧，去到嗰個時間起身啊，咁你唔好即刻起身住，你喺個牀度可能唞一陣，即係幾分鐘啊，個人精神狀態好啲啊，先至起身。跟住咧飲杯暖水啊，點解要飲暖水咧？因為咧你半夜起身，你個人好乾嘅，乾嘅時候咧就更加容易咧會塞血管啊咁樣嘅。咁你飲杯水，跟住咧就先至去睇波。咁睇完咧，第二日咧。都俾少少時間自己，或者俾多啲時間自己咧，去休息翻，去補翻嗰、那個即係半夜起身嗰種疲勞啊。
12: 即係補眠。
13: 係咯，補眠有冇啲咩tips嘅咧？又即係有啲人就覺得越多越好啦，即係瞓覺冇人嫌少咁啊。但係亦都唔可以咁喎，要拿捏得好啲。
14: 係啊，因為如果你補眠太多咧，你之後嗰晚瞓唔到覺咧，又係打亂咗個生理時鐘嘅。咁所以補眠咧，你都係可能瞓幾個鐘啊，寧願。有少少攰，都留翻令之後嗰晚先至瞓覺。
12: 咁好啦，我哋講咗睇波啦，又喺呢一個咁熱嘅天氣啦，頭先都提過啦。咁過兩日咧就係呢一個即係夏至啦嘛。其實喺呢一啲嘅即係我哋叫做春夏交替啦，又或者真係面對住而家啲酷熱天氣嗰種嘅酷熱感咧，有時我哋咧冇一啲即係可能身體上面嘅咩心臟問題都好啦，都覺得好似呼吸困難到咧個心翳住嘅。咁呢一啲嘅情況底下，喺呢個季節有冇啲嘢提醒我哋嘅觀眾聽眾朋友咧？
14: 有啊，喺炎熱嘅環境嘅時候。时候咧最好咧，我哋避免去一啲即系阳光好强嘅地方咧暴晒啊咁样，因为咧真系要令个身体咧保持喺一个即系可能凉啲嘅地方啦，因为太热嘅情况咧个身体一来会脱水，二来呢个心脏咪泵得快啊，身体血管又会收紧啊，咁样都系会增加咗呢、這个心脏病啊中风嘅风险嘅，咁所以咧留翻喺阴凉嘅地方，同埋咧喺个 空氣流通嘅地方咧，會比較好啲嘅。
13: 嗯，同埋咧，頭先醫生都提到啦，其實即係呢個睇波活動啦，都唔有陣時都唔單止係成年人嘅，大人細路咧可能都會想啊，尤其是啲緊張啲嘅賽事，都俾小朋友半夜睇下啦咁樣。咁當然頭先話啦，食嘢都要即係小心去選擇啦。
12: 檢點
13: 啲。有冇啲咩可以提醒大家或者建議大家，真係可以喺睇波期間，尤其是半夜啦，都食得健康啲，全家都可以即係享用到咁樣。
14: 其實呢半夜食嘢就已經係唔係好健康㗎啦。因為你之後去瞓覺呢，其實你用唔到嗰啲能量㗎咁樣嘅。咁所以盡量少啦，如果可以唔食就盡量唔食啦。頭先咁講，飲品唔好飲啲甜好甜嘅嘢呀咁樣。清水呀、或者係啲茶呀，即係咁會好啲啦。食嘢嘅揀啲低鹽分低糖分嘅嘢嚟食啦。如果你話沖個杯麵嚟食嘅，咁樣就嗰啲就太多啦。
12: 係鹽分鈉又好高咁樣。
14: 係啊，好似話一日即係一個杯麵已經超過一個人一日應該吸收嘅鹽分㗎啦。
13: 所以任何時候都避免。
12: 係啦，除咗係飲食之外咧，我覺得另外一樣嘢咧，就係挑起咗佢哋條運動筋啦。因為有啲覺得哇，世界盃哇，佢腳法咁好，我都好想即係落場即係試練下，但係其實都已經十幾廿年冇落場去練波㗎啦咁樣。咁若果呢啲朋友仔再想係投入下呢一個運動當中嘅時候，但其實真係好耐冇喐嘅。咁而家喐翻嘅話，應該點樣去留意？因為都聽過好多時咧，即係突然間可能一個劇烈運動之後啦，心臟都有唔舒服嘅情況噶嘛？
14: 會噶，咁咧，所以咧，如果係即係突然間要去做翻啲運動，而之前又好耐冇做過咧，可能你都要做啲嗱。首先唔好講心臟啦，你啲手腳都要拉下筋先啦，係咪？跟住就要做下啲譬如你平時日常生活都有啲急步行啊，覺得自己身體係負荷得到，慢慢去鍛鍊翻個身體，先至做一啲比較強，即係高強度嘅運動嘅。
12: 係，但你知啦，而家夏天咧，中午啲陽光都幾厲害嚇，有時淨曬到五六點都仲係好曬噶嘛。有啲人個訓練方式就話：嗱，你咁嘅，你想自己咧，即係短時間之內咧提升你嘅，即係小宇宙嘅話咧，你喺呢啲時候咧都出去跑，照捱，就算熱啊，覺得唔舒服咧，即係個唔舒服嘅意思係好熱嘅話咧，都照過。你捱得到呢一下咧，你嗰啲 CP 值就提升噶啦。其實呢個係咪唔係咁好
14: 嘅
12: 咧？
14: 哎呀，我諗呢個觀念咧就應該唔係好啱嘅，因為如果呢個時間出去咧，其實就令自己身體的負荷多了，尤其是你之前沒有練過，這個時間出去練，你一下子這個身體受不住，真的可能會出事的。反而應該揀一些陰涼的時間，譬如早些時間，可能六七點啊，或者黃昏，即是又是下午六七點的時間，去做運動。咁流汗係好事嘅，因為流汗咧會將身體嘅鹽分咧帶走，令你血壓都好啲啊咁樣。咁又可以鍛鍊到心肺功能。但係就唔好過量啦。總之做到覺得哇都辛苦啦，就要停一停，寧願下次再去慢慢鍛鍊。
13: 即係都係嗰句啦，其實即係無論係世界盃又好啦，或者其他嘅即係足球啊或者體育運動都好啦，都係希望呢參與嘅時候固然健康啦，如果作為觀眾嘅呢，都唔好因為呢即係太過投入啊而忽略咗自己健康要關注嘅地方。
12: 係啊，咁大家即係嗌嗰啲喂好波入波追波嗰啲呢嘅時候呢，就可以細細啲，一來唔好嘈住隔離，同埋二來唔好令到自己嘅情緒呢太過起落啊，太波動啊。今日唔該曬曾子欣醫生，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今日端午节，香港多区都有举行龙舟竞渡。

0: 活动已经40多年，形容同一众队友好似一家人，每年比赛就好似嘉年华，大家聚首一堂。香港仔的龙舟竞渡历史悠久，在香港开埠初期已经举行，至今有过百年历史。有荷兰旅客说，这项传统活动十分有趣，香港的端午节气氛好好。政府采取措施针对目标群组精准扶贫，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这样做可以织更密的网提供协助。对于外界关注当局不再用贫穷线界定贫穷定义，孙玉涵说，以往的贫穷线纯粹以收入来定，未能够指出哪个贫穷，需要什么和怎样协助。新的精准扶贫委员会成立后，会分析怎样定点支援有需要人士。社福界立法会议员陈文仪说，支持整体方向，可以主动识别有需要群组，但他认为贫穷线是客观工具，可以用作内部沟通或者讨论。运输署说，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已经完成改善工程，包括大楼增设闸机。乘搭港珠澳大桥穿梭巴士往珠海、澳门的成年乘客，可直接在闸机拍八达通，扫微信或者支付宝付款码或车票二维码，无需再轮候购买实体车票。优惠车票就需要继续在柜台购买。运输署在社交网页提到，端午期间跨境人流、车流显著增加，尤其星期日下午到傍晚将是回港高峰，候车时间会较长，呼吁市民及早妥善计划行程，预留充裕的交通时间，尽量避免在繁忙时间出行，并要注意车站和口岸广播的最新资讯。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指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有一两阵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咁路面情况方面咧，喺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希福道咧一带现时比较车多，车龙咧去到九龙塘会。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咧，提提大家啦，南区嘅寿山村道咧有紧急维修，介乎门牌41至49号一段咧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噶。而同时咧喺将军澳嘅环保大道咧有道路工程。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介乎石角路同埋环澳路之间部分慢线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上述路段嘅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2: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0: 咁点做好啊？
2: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0: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3: 出嚟做咗两年嘢，食无定时，六嚿腹肌都变咗一嚿啦。
4: 咁你就要小心啲啦。男性腰围如果等于或者系大过90厘米，就算系中央肥胖，患上慢性病风险都会增加噶。
3: 咁你有咩 keep fit 心得先？
4: 要减低中央肥胖风险，不外乎多做体能活动、均衡饮食同埋坐少啲。留意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等我余日峰介绍多啲男士健康资讯俾你啦。精灵一点，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0: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5: 由郭平饰演的潘江海爱好鬼见愁，警戒三叉戟中的情报担当圆滑精于审问，擅长心理攻势。在今季故事入面，面对高智商经济罪犯的时候，发挥了关键作用。
0: 国剧830

0: 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日即将联播。
1: 人心从来都是一个谜，
2: 分析大众心理，解开心理健康之谜。
3: 精灵一点，心里心理有个谜，
4: 心里心里有个谜，难解难解。
5: 真好啦，今日咧又嚟到我哋好期待嘅时刻啦，就系心里心里有个谜啦。今日继续有叶峰同埋叶允儿喺度啦。喂，今日咧峰峰，我哋嘅主题咧就讲下呢个，哇，我哋厂里边都有好多噶，
6: 系
5: 嗰啲射灯啦咁样。咁但系呢个必须要有噶，同我哋今日嘅聚光灯效应以及光环效应又系到底咩一回事咧？梗系唔轮到我哋讲啦，一阵间我哋请做 N 讲。不过咁，我哋要俾佢哋出场先，因为由一个故事说起。
7: 今日小鸭丁丁翻到课室嘅时候，唔单止表情古怪，连行为都有啲反常。佢将个书包孭咗喺前面，鬼鬼祟祟，粒声唔出咁就翻咗个位度。河马布布就话啦：
8: 你而家带领潮流吓，今年兴将个书包孭喺前面咩？
7: 小鸭丁丁冇回答，佢喺个书包度攞咗本书出嚟，遮住个心口。跟住就细细声咁话啦，河马布布啊，你咧可唔可以咧帮我去教员室门口攞本点名簿落嚟啊？
8: 河马布布就话啦，喂，呢啲嘢唔系班长做嘅咩？我帮你都得，咁你系咪俾咗你今日嘅人工我先？
7: 如果你系小鸭丁丁，你会 A 话请河马布布食零食 ，B。话今日自己有啲唔方便。
5: 哦，原来系咁样。不过我留意到另外一样嘢啊，就系、是、我唔知道咧，即系小鸭丁丁个书包咧，会唔会引起大家咧嗰种购物欲咧？
6: 好靓噶，用紫色噶。
5: 紫色噶，你嗰时用书包系咩颜色噶？
6: 哦，我学生年代换过好多书包噶。
5: 系，应该系红橙黄色蓝紫色。好，欢迎我哋嘅心理学家陈仲恩博士先。Hello， 做嘅。
9: Hello， 大家好。
5: 系啦，今日我哋讲下呢一个咧聚光灯效应同埋呢一个光环效应。听个名好学术性啊，但系其实生活当中系成日都会见到噶。
9: 系啊，而且我相信咧系每个人都经历过。咁我哋咧先讲下，即系佢哋系乜嘢嘅一回事啦。咁首先咧可以举一个例子，可能会清楚啲嘅。嗱，譬如话啦，你就去一个派对咁样啦，你入到去嘅时候咧，你就觉得咧人人咧都好似喺度窃窃私语讲紧你咁样。咁咧，但系事实上咧讨论紧你嘅衣着啦。事实上咧，如果我哋有即系一个人可以知道人哋心里面谂咩咧，佢哋未必系讨论紧你嘅。但系呢一个你觉得人哋系讨论紧你，或者将目光聚焦喺你身上咧。就是聚光灯效应啦，咁另外一个简单讲埋乜嘢系光环效应啦，例如话咧，你遇到一位咧成功人士啦，跟住咧你觉得佢咧或者系佢系好好有一方面好好嘅，譬如佢有一样嘢做得好成功，咁你就同时咧就想象咗佢有好多好多其他好嘅优点啦，咁例如可能觉得佢好善良啦，或者好乐于助人啦，又或者系好多好嘅嘢。但係嗰啲嘢咧，未必係真實嘅，只係因為佢一個優點，而你引發出咗其他嘅想像咧，咁呢個咧就係光環效應啦。
5: 哎，係咯。
6: 咁照計，小鴨丁丁平時都好享受到呢個光環效應，但今日好似有啲舉止異常咁樣。
5: 攬住咗個書包到底咩事咧？咁究竟河馬布布望到佢攬住書包，又會唔會好多嘅幻想咧？嗱，頭先啦有兩個答案啦 ，A 同 B 啦。咁啊，峰峰你係揀邊個咧？
6: 我覺得佢會話可能都會用一個心理學嘅角度啦，就係、是、知道啊河馬布布係餵食啊嘛。就用 A 啦，请佢食零食，睇下佢帮唔帮手
5: 啦。哎呀，会唔会你哋都系拣请佢食零食咧？
7: 小鸭丁丁就话啦：，你唔好讲笑啦，做班长都冇人工嘅，我系义务服务大家噶咋。河马布布，唔该你帮我去教员室门口攞本点名簿落嚟啦，最多我请你食糖啦。河马布布就问：
8: 咩糖先？喂，咪住！你今日真系有啲古怪、啊，你究竟咩事啊？
7: 小鸭丁丁就话啦：，我今朝咧食薯饼嗰阵咧，滴咗滴茄汁落件衫度啊！我惊俾人见到，会破坏我做风纪队队长同班长嘅形象啊！
5: 哦，原來是咁樣，其實都好正常啫，係咪啊？咁樣諗，
6: 唔係好小事啫。係咯，有陣時而家好多人就會將自己一啲少少嘅錯誤啊、少少嘅污跡咧，就放大咗咯。小畫冰冰都唔例外。
5: 嗯，係啦。咁如果俾我揀咧，我可能咧都會同你哋揀嘅一樣噃，我會揀 B 啦。咁啊，究竟 B 又係點咧？
7: 小鴨丁丁就話啦：我今日咧有啲唔方便啊。河馬寶寶就問：
10: 有咩唔方便啊？
7: 小鴨丁丁就話啦：總之就係唔方便啦。河馬寶寶就話啦：
10: 咁我都唔方便喎。
7: 小鴨丁丁就忍唔住話啦：我今朝啊食薯餅嗰陣咧，滴咗滴茄汁落件衫度啊，我驚俾人見到會破壞我做風紀隊隊長同班長嘅形象啊。河馬寶寶就話啦：
10: 你唔講啊，都冇人留意到啦。
7: 小鴨丁丁就話啦：你啊，真係一啲風度都冇噶。河馬寶寶就話啦：
10: 咁啊，睇下對邊個啦。如果係河馬麗麗要幫手，我就一定義不容辭啦。
6: 哦，即係換句話講，即係阿小鴨丁丁咧，即係爭緊個光環，佢冇咧，即係河馬麗麗女神嗰個光環啦。喺啊呢個河馬寶寶心目中，即係即刻咧個待遇都會唔同咯。
5: 咁又係，即係喺人哋嘅眼中，或者自己喺自己嘅眼中，可能有好多唔同嘅形象出現噶嘛。
9: 不同嘅動物都有不同嘅命運啦。係啦，咁我哋咧再講清楚少咩係聚光燈效應，即係我哋用一啲生活例子咧，大家都應該會有同感，覺得自己咧都經歷過嘅。咁我都可以分享一下自己的例子啦。聚光灯效应是一个心理现象，我们觉得别人比实际上更加关注我们自己，即是觉得人家会给很多注意力你，或者看到你的很多东西，尤其是在自己有错误或者尴尬的时候，而这件事就会导致我们在一些社交场合里面会很即看着自己的表现，或者是会持续审视住自己有这种的即过程咯。
5: 是啊，喂，你这样讲我试过，因为呢譬如那天要去影一些造型照咁样啦，点知呢块面就生了粒暗疮，我自己就觉得哇死啦，好大件事啦，若风咁样望住我就会觉得死啦，你咪见到我粒暗疮。跟住我咁样讲完，佢就唔係啊，其实唔觉喎咁样咯，其实我自己放大咗件事咯。
6: 是而呢个问题就是個重點就係咧，根本上咧對於嗰個事實際上冇影響嘅，但係因為你自己心情上咧、心理上凝住咧，可能如果有個表現又會冇平時咁好啊、或者係有啲失神咁樣咧，其實都幾唔抵嘅喎。
9: 係啦，即係諗下，如果小鴨丁丁咧，佢滴咗滴茄汁而佢唔知道啦，佢基本上可以係咧成日咧都係用翻佢呢個威風凛凛嘅風紀隊隊長過嗰日嘅生活嘅。因為我諗起咧，我中學嘅時候有一日放學啦，跟住我望下我腳上面嗰對白襪啦。我發覺係著咗對鴛鴦，好似係唔同花紋嘅襪。我當下係好記得，我係心諗，哇！真係好彩，我自己一路都冇發現，就平安過渡咗成個即係翻學嘅日子啦。亦都咧冇同學發現，咁所以其實唔係真係咁多人去注意你咯，連你自己都注意唔到，咁我就完全冇尷尬咯。咁但係你會想象到，如果我一早已經發現咗，喺校車翻學嘅時候發現我著咗對鴛鴦嘅襪，
5: 周身唔自在成日、
9: 真係唔知嗰日點過咯，係啊。
6: 是咁，有陣時可能再簡單啲咧，男仔就更加多就係件 T-shirt 咧，調轉咗著。其實咧，過咗成日翻到屋企換先至知道，跟住諗翻轉，咦，今日會唔會引嚟咗好多奇異嘅目光咁樣？個重點就係其實咧，根本就冇人在意呢件事發生咁樣。
9: 我想問係底面定係前後啊？
6: 都試過。
5: 好嘅，全部嘢你都試過啦，好勁啊，風風你。
6: 有經驗嘅人咧，就唔會咁在意呢件事
9: 嘅。係啊，所以即係如果你咧，即係發現自己有一啲嘅，有時就係尷尬或者錯誤啦，譬如講錯一句少少说话，咁我哋可能好在意，或者觉得大家都留意到，但实际上唔系嘅。当我预备呢个聚光灯效应嘅时候，我就谂起以前喺大学教书咧，咁我次次真系喺个台上面，真系好似有啲即系喺个舞台嘅感觉，因为有200个学生啊，甚至更多嘅学生啦。跟住每一次啲学生咧有少少喺度两个自己窃窃私语或者喺度笑咧，我就即刻好担心系自己嘅仪表有咩出咗问题咯。咁但系经过好多年嘅经验之后，我都会学识同自己讲。其實是他們自己不專心上堂，在那裡講緊無聊嘢，應該是不關我事
6: 的。其實呢我最初聽到即係睇資料嗰時候，見到即係聚光燈效應大概嗰個解釋，我就諗啊，會唔會真係等於咧有啲人成日覺得自己喺 C 位，即係乜都係，即係你就係焦點，你就係最好嘅。但係我睇落即係咪偏向於聚光燈效應係指一啲負面啲嘅嘢，而唔係話即係佢過分信心咁樣嘅咧？
9: 應該話係喺即係有啲我哋自己有少少尷尬出錯嘅時候，我哋特別覺得人哋會睇到。平時咧，我哋都會覺得 哎呀，我咁樣有人留意住我，即係有時你都會有咁嘅感覺。但係當你有少少即係尷尬失誤咧，就會更加有強烈嘅感覺咯。
5: 哇、嗯！我又諗起一個情況啊，就係你知啦，我哋平時咧有時都會需要節目去錄音噶嘛，咁樣咁啊錄音嘅時候咧，你就會好在意自己咧嗰一粒字有冇講錯咗啊、畫咗牙咁樣啦。咁但係好老實，平時我哋做節目咧，咁當然我哋係專業嘅，但係有時都會平時人講嘢都會有啲嘅甩嘴啊，有時咁啱嗰粒音線咗啊、畫咗牙講唔正。但你在錄音的過程你是很接受不到這件事，覺得不行的，全世界聽到你說這個歪咗音不行不重新再錄過這樣。
6: 又或者在類似的場合做 MC， 即是做一些活動的時候做司儀，你可能跟個稿說了有些出入、哎呀我說錯了，但我經常都說個重點就是全世界除了寫稿給你那個人和你自己之外，沒人知道稿是什麼來的，只要你件事合情合理其實不需要放在心上的。
9: 是啊，我剛才其實幾分鐘前我都線了一個音的，所以大家可以回去聽一下。
6: 系啊，重温翻。
5: 我哋冇人系咁样啦，讲翻俾你听。
9: 咁而且真系有心理学家去做实验咧，想睇下咧，究竟即系譬如就算有尴尬嘅情况啦，咁会有几多人留意啦？会唔会系自己高估咗留意嘅人数啦？咁样实验几得意嘅，我简单嚟讲就系佢俾一个人就着咗一件会令佢尴尬嘅 T 恤啦。虽然我唔系好明点解会令佢尴尬，系有一个即系歌手嘅相喺上面嘅。咁就叫佢進入一間房裏面，有啲人喺度做緊啲唔同嘅作業啦。咁就叫呢一個當事人，即係著住 T-shirt 嘅人，就估下有幾多個人會留意到佢啦。咁佢就係高估咗好多，會覺得好多人會留意到，但係事實上可能係得一半佢想象中嘅人會留意到咯。
6: 係，咁所以其實有呢、這、一個即係聚光燈效應咧，會唔會都係對生活嚟講啊，都有唔好嘅地方帶嚟啦？所以其實可以做啲嘢去避免自己跌入呢個陷阱嘅咧。
9: 係，我哋簡單講下有啲咩可能喺唔同年齡階層會遇到嘅，即係聚光燈效應啦。譬如話學生，佢有時咧就會即係譬如你要上堂去講一啲問題答案，你發覺自己唔識，好尷尬，好尷尬。你覺得好多同學都望住你啦、但可能同學就係諗緊。咦，等間食晏個飯盒又係食咩呢咁樣。又或者係話呢有一個即係可能長者佢去即係晨運嘅時候唔小心即係 care kick 到咁樣。好尷尬好尷尬，三日都唔想出去啦，驚俾人笑。但可能其實係冇人即係留意到，甚至係冇人在乎囉。咁、所以呢啲都係有時候我哋要放過自己囉。
5: 係，即係經常要提醒自己，喂，其實件事唔係你睇得咁重嘅，
9: 係啊，
5: 又要拿捏翻條線喎。如果你樣樣嘢都覺得係冇所謂啦，咁樣又對自己個要求嗰條線好似又太過寬鬆，所以嗰個中間位落墨點好緊要。
6: 要提醒自己，除咗唔係永遠喺思維之餘，亦要提醒自己個世界絕對唔係圍住你轉，所以大家未必會咁留意到你一啲小錯處咯。
9: 係啊，所以覺得即係放過自己係緊要啦。但係另一樣嘢咧，即係用一個客觀嘅態度去睇世界，亦都係緊要啦。咁我哋跟住就可以講下。呢個光環效應啦，光環效應咧就係話，我哋咧當見到人有一樣嘅好處或者優點咧，我哋就自己幫佢想像咗好多好多其他好嘅地方。譬如話，如果一個老師佢見到一個學生咧好有禮貌啦。可能佢自然你覺得會有啲咩嘅好嘅想像加咗落去啊？
6: 可能覺得啊，一定係同時間成績一定係好好讀書，一定好叻，亦都係會好專心上堂等等。咁啊，當然啦，呢個係未必係正事實嚟嘅，可能係自己一廂情願諗出嚟嘅。
9: 係啦，嗱，譬如個老師如果有咁嘅想法啦，你認為有咩機會會導致佢對呢個學生有差別嘅待遇咧？好嘅方面可以。
5: 委派佢做一啲嘢，或者如果有名额地去参观某一个即係地方嘅时候，可能得五个名额，硬係呢都唔知点解呢会不自觉咁样嗌咗余日峰咁样嗌咗佢个名字出嚟俾佢参与囉，机会高咗。
9: 係啦，咁呢个系即係喺课室里面有机会发生嘅事啦。咁另外择偶就係啦，即係头先都有提过，譬如话啊觉得有个人佢好靓仔，就觉得佢应该系好成功啦，好有爱心啦，俾咗好多好多好多好嘅条件。但呢啲呢係未經證實嘅，係純粹因為一個嘅好處你就好似俾咗個光環佢。
6: 咦，但係我聽啲女仔朋友講呢，靚仔嗰啲呢就一定係花心呀、就會係渣男呀嗰啲，即係有陣時就未必係將啲好嘢標籤落去㗎喎。我都深受其害好多㗎喇。
5: 有啲人又咁講喎，就算呢佢唔靚仔呢都可能係渣男，咁不如解
6: 決。係個靚仔嘅。我都聽唔少人咁講嘅。
5: 究竟係點嘅嗰啲光環呢真係麻煩呀。
9: 係啦，咁而呢個光環呢就唔單止係個人㗎喎，即係個人你都會想象到真係會影響你嘅交往啦，又或者係即係老師對學生可能影響到教育啦。咁但係呢個光環咧，除咗係個人之外咧，亦都可以係對於一間公司啦，或者一個品牌。咁所以點解公司嘅形象係咁重要呢？因為只要你睇到佢有一樣好嘢咧， 人咧有時就會自己咧去想像咗佢其他好嘅地方咯。
5: 哦，即係覺得哇，佢呢樣產品熱賣啦，其他產品應該都係好嘢嚟啦。
9: 或者係呢樣產品做得好好，好貼心，或者係好實用，咁你可能自然就會想像到佢其他。但係有時甚至唔係嘅，你就覺得。啊！呢間公司咧好熱心公益，
6: 嗯，
9: 所以佢啲產品咧應該係做得好好嘅，
5: 嗯，啱。
9: 咁你就會直接令到佢嘅銷量上升咯。
6: 同埋而家咧，即係品牌，即係包含嘅好多，除咗嗰個產品本身啦、形象之外，嗯、甚至乎咧嗱，當一啲嘅連鎖嘅餐廳為例啦，有陣時一個員工嘅表現，可能佢稍微做得好唔好嘅，固然係好多人講。有陣時咧都正面嘅，有陣時一啲好嘅表現，例如真係好熱心幫咗個客人解決啲嘢咧，都有陣時都會分享去網上面，都會發酵到成為咧啊！呢間公司真係良心企業啦，一係對員工好好啦，所以啲員工咧先至會對啲客人咁好啊，都係一個效應嚟
9: 嘅。咁同埋你都想象到，其實呢個可以變成一個手段嘅嘛，即係你可以去揾一個員工去做一啲好嘅事，專登錄起佢，擺上社交媒體，又等佢發酵啦。咁另外有啲咧就更加虛無嘅，就係、是、譬如話啊，假如電視上咧可能播緊一啲關於醫生嘅劇集啦，咁咧真係可能揾個藝員咧著件白袍。跟住拍一啲硬照咧，係賣某啲健康產品，佢唔係醫生嚟嘅、
5: 嗯。
9: 不過你中意佢，或者你覺得佢戲裡面好專業，咁你就會覺得啊，佢賣嘅嘢應該好可信。咁而家好多即係網紅嘅推銷，其實都係你好中意個網紅，所以你覺得佢賣嘅嘢咧，應該都係好可靠，或者覺得佢好有品味嘅。咁所以佢賣嘅嘢咧，應該都係好好嘅。
5: 哎呀，死啦！峰峰有冇書包啊？借過嚟啊！我而家想咧攬住遮住啊，因為我發覺咧做緊好似睇穿咗咁樣。好多人咧可能都會有呢一個咁嘅感覺啊，就係、是、啊，係佢個角色唔錯喎，佢賣嘅嘢。講嘅嘢或者係做嘅任何嘢都係好噶咁樣
9: 咯。係啊，
6: 做乜又接咗啲代言咩？你咁
5: 冇噶冇噶，
6: 大歡迎可以係
5: 大歡迎
9: 嘅，係啊，所以我哋都會更加理解咧。即係其實我哋去睇一個人嘅時候啦，咁有時你真係需要啲時間去相處，先至去有一啲嘅觀感啦。即係當然你有時都阻止唔到自己有即刻第一刻嘅觀感嘅。咁但係究竟佢人係咪你想象中咁好，或者係咪你想象中咁壞咧？其實你都真係要時間去證明咯。
6: 係，所以成日都喺度諗一啲光環效應，好直觀就係諗到一啲同職業有關啦、例如經常會講嘅主播光環啊，或者係醫生律師光環等。咁其實咧諗翻轉頭，喺唔同嘅階層啦，甚至乎小朋友當中啊、學校啊環境都有呢啲機會出現嘅喎。
9: 係啊，有時你見到個同學咧，可能真係靚仔啲、靚女啲，覺得誒、哎、我哋咧要分組，我哋同埋佢一組啦。但係有機會結果咧，佢其實係好唔勤力嗰一個嚟嘅。咁佢就真係即係啊諗住坐喺度，即係睇下人哋做嘢啦咁樣。咁呢個係其中一個機會，就因為你俾佢某一個優勢啦，甚至我哋都未必叫做優點啦，係咪？即係優勢去吸引咗嘅時候咧，你就自己覺得佢有好多好嘢。
6: 同埋佢就算唔好話佢靚唔靚仔、靚女啦，可能佢本身嗰個成績好、分數高，唔代表喺個小組入面嗰個貢獻係同等地高，又或者甚至乎有機會可能比較自私嘅都唔頂嘅喎。
9: 係啊，因為有啲人可能係佢自己一個人工作嘅時候好出色，但係佢唔適合團隊合作都有機會啦。咁但係即係究竟你係咪想像啊？佢應該係好樂於助人啦。咁嗰啲有啲係真係你自己嘅想像咯。
5: 但係咧嗱，頭先講嘅就話有啲係光環嘅效應，一望到咧呢、這個人就覺得哇，真係好似個天使光環咁啊！但另外一種咧，就係你從佢咧嘅感覺啊、表現啊、講説話嗰種無味音啊，你就會定義惡魔嚟嘅呢個，
9: 係
5: 有天使光環，難搞嘅咁樣。
9: 係啦，呢、這個調翻轉咧就係叫做咧惡魔效應，或者有啲叫尖角效應啦，就係、是、光環效應嘅反向表現。即係意思係咧，你見到某個人一個負面嘅特質，或者咧係一個單一嘅疏忽咧，你就覺得咧佢係唔好噶啦，即係全盤否定咗佢。咁即係譬如話你去即係翻工。咁第一日咧遇到交通意外，呢、這個我都真係試過咯。咁咧即係第一日要去翻一個暑期工啦，跟住咧真係有交通意外喎，咁就好問好問，我諗應該係冇遲到嘅，但係好問。咁如果你個老闆因為咁樣呢一件事就覺得呢個係一個唔好嘅員工，咁呢個都可以係一個惡魔效應嘅即係例子咯。
6: 我喺度諗咧，係咪即係人類嗰個即係天性上咧，睇嚟或者近年嘅趨勢上，好似咧惡魔效應咧比較大過即係光環效應，即係好多時大家無論喺網上世界啦，都比較多或者鍾意分享一啲唔好嘅嘢，即係人哋做錯少少事呢就執住嚟講就好似可能得到人哋嘅共鳴，或者得到人哋嘅即係轉發等等都會多咗，即係變相係鼓吹咗咁樣嘅做法囉，我覺得。
9: 呢、這個都有啲係真係人哋譬如經營一個社交媒體一個策略嚟啦，因為都明知道好嘅事，即係你久唔久有一件好事，睇啲人寫啊，我喺呢啲網站或者呢啲社交媒體就係想睇呢啲，即係好人好事啦。但實際上咧，好多人可能自己心裏面有好多不忿啦，對生活好多不滿啦。見到人哋唔開心咧，可能係覺得都有人係即係喺一啲不幸之中。 所以都有啲咁樣嘅心態咯，即係唔係好理想嘅心態。
6: 所以成個即係連鎖嘅效應之下，其實如果可以喺源頭第一步，即係唔好話少少一啲你覺得你感官唔好嘅，就擺上網或者就攞出嚟鬧，就可以避免之後嘅發酵嘅即係發生咯。
9: 係啊，同埋有啲時候咧，我都唔知道即係事實嘅全部咧。其實你唔好去評論咧，唔係淨係保護咗對方，亦都係保護咗你自己咯。即係有時唔好咁快衝出嚟。就討論咗人哋一啲事情，即係特別係一啲可能你見到嘅新聞啊，你唔知道裡面嘅內情咁樣啦。咁所以咧，呢兩個效應我哋可以即係點樣幫自己去即係留心啲，等我哋生活得精明啲咧。如果面對聚光燈效應咧，就記住冇人咧好似你自己咁關注你嘅。咁所以咧，大家都有自己嘅煩惱啦。有時咧，你自己嘅少少失態咧，其實人哋好快就唔記得㗎啦。咁而咧，面對光環效應咧，就係刻意拆解一下咧，當人哋俾你一個強烈好或者唔好嘅印象嘅時候咧，其實有幾多係真？有幾多係你嘅想像咯？
5: 係啊，峰峰啊，我想同你講，頭先你講話啲人成日用你嘅外表嚟評論，覺得你誒係個人本身唔係咁好，其實你唔需要諗咁多噶，冇人會咁，係
6: 咪？冇人會覺得我唔好嘅。
5: 係啊，你自己點諗都得嘅後邊。係啦，咁啊，自己無限想像。不過我成日覺得咧，正向嘅心態咧，可以令到咧你將件事咧變得好啲。咁你吸引力法則啊，都可以吸引得好嘅人埋嚟你嘅身邊啦，係咪先？今日多謝啦，曬咧就係心理學家陳祖欣博士嘅 ，thank you 咗咧，
9: 拜。
11: 精靈一點的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在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溫，請繼續收聽 FM926 香港電台第一台精靈一點的電台直播。
12: 10, 9, 8, 7, 6, 5, 4, 3, 2, 1, lift off.
13: Get ready.
14: The levels of energy descend, increase to such a level.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多间电子传媒访问，回顾上任四年来的施政。他说经济向好以及公屋轮候时间缩短令他感到欣慰。李家超指出，上任时本港经济出现大约 3.7% 负增长，去到去年有 3.5% 正增长，直至今年首季经济增长大约 5.9%。 公屋综合轮候时间由他上任时的 6.1 年下降至 4.7 年，他有信心最终能够降至 4.5 年的目标。特区政府亦解决了多个累积多年的问题，包括以简朴房制度取缔劣质劏房、规管网约车等。被问到政府怎样协助市民在经济发展中获得红利，李家超说经济活动涉及大环境和自身，大环境由政府负责，正如政府兴建了一个运动场，有运动员能够跑第一，亦有人三甲不入，市民和企业都要自强。他说对经营者有信心，香港一向都不怕风浪，相信在政府不断做大个饼，加上个人的努力，最终一定会每个领域都能够受惠。政府采取措施针对目标群组精准扶贫，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这样做可以织更密的网提供协助。对于外界关注当局不再用贫穷线界定贫穷定义，孙玉涵说以往贫穷线纯粹以收入来定，未必能够指出哪个贫穷需要什么和怎样协助。新的精准扶贫委员会成立后会分析怎样定点支援有需要人士。社福界立法会议员陈文仪说支持整体方向，可以主动识别有需要群组，但他认为贫穷线是客观工具，可以用作内部沟通或者讨论。房屋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委员梁子荣认为未补价资助出售房屋出租计划扩展到合资格白表申请者，将有助舒缓白表人士的租金压力，同时令租务市场有更多选择。他提醒参与计划的业主，日后除了要向房委会缴交出租准许费，亦要就出租单位交税。国联会总干事招国伟表示，白表申请人的收入和资产上限较绿表申请人为高，相信计划扩展后单位能够成功租出的机会增加。两人又认为计划推出后房委会要继续留意有关数字，有需要的时候再优化。日本东京有小学起火，造成八名学生和两名教师受伤。火警在当地星期五上午11点发生，东京警视厅和消防厅等部门接报东京都北区一间小学发生火警，消防部门出动60多部消防车扑救。日本放送协会的片段显示小学四楼的音乐室附近冒出黑烟，起火时音乐室有五年级的学生上堂，学生疏散到操场，教学大楼四楼有部分墙壁被熏黑。报道说火警发生时校内有300名师生，已经确认全部安全，相关部门正是调查火警的原因。日经平均指数70878点，跌17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38，日元161.34，瑞士法郎0.808，加元1.414，人民币6.793，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6.84美元，卖出4138.44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正是逐渐向西伸展。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有一两阵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 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5%。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香港西九龙站公众停车场咧，大约喺一个半钟前咧就已经系泊满。咁继续呼吁市民啦，如果系想前往西九龙站咧，请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前往。隧道方面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嘅。路面情况喺九龙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咧，希福道一段系慢车，咁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封路方面咧，红隧有紧急路面维修，去九龙方向咧，管道出口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就系红隧咧有紧急路面维修，去九龙方向咧，管道出口咧部分行车线封闭嘅。咁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事。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陈老板，法定产假已经由十个礼拜增加到十四个礼拜。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的四个礼拜产假薪酬。
5: 是啊，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透过计划的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6: 想知多啲，即上发还易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打2636-6353问下啦。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未恋。

0: 用 A 零少女纯真的角度去看别人的失恋。Honey Punch 说他们在录音的时候会代入看过的剧同戏里面一些失恋的角色去投入。
1: 陈伴侣请问要错几次。
0: 作曲编曲监制伍乐成，填词黄伟文。上榜三星期，和上个礼拜一样停留在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七位。Honey Punch《楼上的姐姐》。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0: 继续翻到嚟咧，电台版嘅精灵一点啦。室外气温咧31度，相对湿度74%啦。今日天气咧都啊，暂时嚟讲都还好咁。大家唔知道会唔会去有睇呢个龙舟赛事咧？咁啊，好啊，翻到嚟我哋精灵一点咧，有叶蕴仪同埋余日峰喺度噶。Hello， 峰峰。
1: Hello，
0: 转头咧就会请注册中医师咧同我哋讲下咧，中医下至消暑锦囊啊，送个锦囊俾你吓，咁啊伴随埋只种添可能。咁啊，不过未请啊医师出嚟之前咧，我哋讲下即安精灵学堂啦。今日咧就有呢一个问答游戏嘞噃，咁啊问题交俾峰峰啦。
1: 好，今日嘅问题咧就系当天文台发出暴雨及雷暴警告时，地盘工友应该点做咧？选项 A 就系停止户外工作同走到安全地方暂避，而 B 呢个答案咧就系尽快完成手头上嘅工作。
0: 嗯，咁啊都好明显噶啦，大家知道正确答案嘅话咧，都可以打电话嚟啦，18723111872311啦，头五位最快答中嘅听众朋友们咧，我哋都会有纪念品送翻俾你哋嘅。咁若果咧大家近期咧3个月都已经拎过纪念品啦，咁啊将呢个嘅机会留翻俾其他人啦，咁啊快啲打嚟18723111啦。
2: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3: 揾出第一型肌肉强直症损害神经系统嘅新机制。
4: 香港中文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陈浩然教授。
5: 咁下一步呢应该就係睇下药物医治嘅方向，点去将呢啲药物係好到位地俾到神经又俾到肌肉。
2: 逢星期日下午5时，
6: 香港电台第一台，邓焕仪、欧海星、谢咏仪，
2: 太阳底下新鲜事。
7: 90分钟走遍世界。德国巴伐利亚州推行地区货币基姆高币，鼓励居民本地消费，支持社区小店同经济发展。近年仲加入环保奖励，居民修补旧衫、安太阳能板等呢一啲嘅低碳行动，可以赚到呢一啲钱，促进消费之余，仲可以减碳。
8: 逢星期六早上10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9: 10万8千里。

0: 好啦，咁啊，请到咧就系注册中医陈仿阳医师喺度同我哋倾下偈嘅。Hello， 陈医师，
1: 系你好，
0: 你好啊，系啦。咁我哋今日讲下咧，即系夏至啦，就礼拜日就系咯，好快啦吓。咁、其实从中医角度嚟讲咧，即系呢一个夏至咧。天气变化有冇啲咩特别，同埋我哋身体上边有冇啲特别嘅唔同咗噶啦吓？
1: 咁咧夏至咧喺中医个廿四节令里边咧就系、是、一般咧就系、是、开始系特别最热嘅时间啦。
0: 嗯，
1: 咁喺天气嘅特性里边咧，中医讲咧就嗰个时段咧夏至咧就系、是、暑热夹湿比较多啲。啊，大家都知道啦，最近嗰几日你睇下落几多雨，
0: 好多
1: 系嘛，咁变咗个天气又湿又热。啊，咁嗰个咧就系夏至嘅特点啦。咁喺身体方面咧，就我哋成日都讲啦，喺中医角度咧就春夏养阳。咁点解咧？咁因为身体里边咧就系天气热嘅时候咧，我哋啲阳气就浮于表面，毛孔又打开啦，散热啦，令到我哋嘅脾胃咧就经常都容易虚寒。咁嗰个就系我哋外边热，但系里边就虚寒，嗰个就系特点啦。咁所以咧。响出现咧就系体表好热啊，个脾胃又好虚寒啊，气机又郁滞啊，咁呢啲嘅唔适宜嘅症状啦。
2: 嗯，同埋咧有阵时夏日嘅感觉就系、是、啊个人好攰赖赖咁样咧，咁呢个又系咪即系其实唔关即系劳动太多事，真系会受住个天气影响咧？
1: 系啊，咁因为咧就你大家都知道啦，咁啊响夏至之后咧，咁我哋经常都会觉得第一个好怕热，又出汗又攰赖赖。提唔起精神，嗰啲系咧系典型嘅，我哋叫做气阴两虚啊，同埋咧就暑湿困脾，咁啊个身体啊、天气啊两方面都引起噶。点解怕热咧？因为夏天咧心火旺啊，我哋嘅阳气浮上嚟，啊个心神咧又被啲热咧困扰住咧，就系、是、觉得唔舒服啦。啊！成身都好热啊，心烦啊，坐边度都觉得硬系好，即系唔自在嘅感觉啦。咁另外咧就容易出汗，咁因为热得滞咧，就我哋中医嘅角度讲叫做逼热汗出，将啲津液就逼咗出嚟，所以就特别容易出汗啦。咁当然啦，出汗系排毒嘅现象，但系出得太多嘅时候咧，就好容易我哋中医讲咧就系、是、气阴两虚，咁所以个人咧就容易攰赖赖啊，冇力啊，成日都想瞓觉啊，个特点啦。
0: 嗯，咁系咪都成日听到话要生津生津咧？即系生翻啲津液出嚟，咁令到我哋个人咧就冇咁干啦吓。
1: 系啊，咁就因为咧，就正如啱讲，天气热，出汗多，咁我哋嘅津液就耗损咗，咁所以喺调理上边咧，就要用啲生津养气嘅方法，就令到佢嘅津液充足翻啦，个人就冇咁攰啦。
0: 系，但系我想问咧，陈医师，好多人讲话嗰啲酸嘅嘢咧，系会令到你个津液系冇咁多噶，咁呢个讲法系唔系啱噶？
1: 啱噶，咁我哋中医有讲过叫做酸甘化阴，即系酸酸地有啲甜嘅咧，咁佢就会令到我哋嘅津液会化生更多啦。
0: 哦，即系要酸酸地，酸甜酸甜咁样，
1: 系啦，
0: 斋酸嘅话咁就麻麻地啦。
1: 系啦，太酸得滞又唔好啦，咁所以就有少少酸甜。咁通常咧，如果喺汤水上边就等于有啲乌梅啊、山楂啊、有啲甘草啊，咁酸酸甜甜嘅汤。特别而家暑热天气咧，咁呢啲嘅汤咧就比较啱我哋啲啦。
2: 系，但系呢啲汤会唔会都可能某啲人士又要即系小心啲或者避忌下咧？因为我喺度谂啦，如果可能个胃比较差嘅，脾胃差啲嘅，太酸嘅嘢又会唔会即系带嚟问题咧？要点样去到取个平衡咧？
1: 系啊，咁嗰啲就所以咧就得有时候我哋身体里边咧有啲人个脾胃比较虚寒啲，啊又有啲胃酸多啊，容易恶酸啊，咁对于嗰啲酸嘅咧就要注意一下啦，咁啊适当有啲健脾嘅汤水嚟到去调理一下咁样咯。
0: 嗯，但夏天咧都已经令到人哋胃口唔系好好啦，食个热到你好似咧咩都唔系好想食咁样噶嘛。咁如果本身脾胃已经弱嘅人啦，嚟到夏天咧，其实佢会唔会弱上加弱嘅咧？
1: 会噶，因为夏天咧就正如啱讲个特点咧，就容易出汗啊，外边热，里边个脾胃又虚寒。咁佢本身佢个身体如果都系脾胃虚寒嗰类嘅人咧，咁所以咧喺我哋喺住调理上边咧就要有啲健脾啦。啊，汤水方面就着重啲健脾噶，咁同埋唔好食咁冰冻嘅嘢，啲雪 冻嘅嘢啊、雪糕啊，或者系啲冰冷嘅嘢咧，咁相对就少啲啦，咪影响个脾胃就仲加差。
0: 夏天嚟嘅陈医师啊，好想饮嗰啲冻嘅，同埋食两啖雪糕噶嘛，啲冇理由冬天先饮噶。
1: 系啊，咁但我就成日都教啲朋友咧，有个节冲嘅办法。实在我哋谂深一层咧，你饮咗啲冰嘢入去咧，你嚟到喉咙嗰橛上边就觉得冻嘅啫。
0: 哦，
1: 就落去就冇咩特别感觉嘅，系咪啊？
0: 嗯，
1: 因为个神经传导就落边就唔好感觉，所以天气热，正如你讲，真系好难唔饮冻嘢。嗰、那个个个都系想饮啲冻，咁咧就通常我都建议啲人，你唔一定吞落去，
0: 含喺个口度，
1: 系啦，含喺度耐少少先，咁吞落去，咁变咗冇冻个个胃咁紧要。因为从科学嘅角度咧，我哋啲冰水咧成得四五度、六七度。跟我們的體溫差成20度是不是，如果落到去的胃那裡令到胃黏膜受到這麼冷的話，它收縮它的分泌就不好了，
2: 是
1: 那胃酸分泌不好，消化不好，腸胃就差了，
2: 是反正你都是想得到喝冷的快感，都是想是在口裡感受
1: 好，是啦，
2: 不妨耐一點，可能還喝少一點可以做，
1: 所以就放在那裡就會好一點，
2: 是這個貼士非常之實用，我聽落都
0: 是，還有我覺得吃雪糕都可以這樣做，即系你等个雪糕或者嗰个雪条咬咗之后咧，喺个口度俾佢咧，即系你嗒真啲啦，俾自己当系咁啊。咁基本上都已经暖翻啲啦嘛。你再吞落去，咁个啲人话系啦，譬如中医成日都讲话胃系火噶嘛，咁你唔会炸一声。
1: 冇错啦。
0: 喂，峰峰你煮饭噶嘛？你洗嗰啲即系易结镬都叫你唔好热水啦，即系
2: 唔
0: 好热嘅时候嘅时候搽啲冻水落去噶啦。
2: 系啊，要好好保护啊，就好贵噶，咁真贵噶，系咪先？系咯。咁即系讲到咧，即系饮冻嘢嘅即係處理手法啦，我又諗起啦，有啲嘅朋友仔咧就話啊，佢喺夏天嘅即係身體嘅反應咧，就未必一定係頭先我哋所講嘅怕熱啊、易出汗或者係容易攰，反而咧都仲係有啲手腳冰冷啊、精神差啊，甚至乎咧有啲少少尖寒尖凍嘅，呢啲係咩體質嘅人先至會喺一個暑熱嘅天氣度有咁樣嘅反應嘅咧？
1: 佢嗰啲咧就正如啱講過咧，佢都係屬於身體差。佢平時佢都容易咁樣係凍嘅，即係冷氣啊個環境下咁，佢就已經容易手腳凍。咁嗰啲個體質咧就屬於點咧？就屬於佢本身嘅咧係佢個陽氣唔足，我哋中醫講。咁加上咧夏至嘅暑濕困脾，令到啲陽氣仲唔能夠透達四肢，佢咪仲手腳會凍啲咯。咁嗰種嘅咧就要注意啦，就唔好即係唔好去食太多個凍嘢啦。就要適當用啲我哋叫温暖啲啊、健脾啊嘅方法。咁嚟到去調理。
2: 但係咧，嗱呢類人士咧，即係當然飲食上可以自己盡量避免，即係做好啲啦。咁但係始終喺香港嘅環境咧，你一去到夏天，周圍啲冷氣真係開得好勁嘅，無論翻工又好，行入個商場都好。其實咧，係咪都即係凍上加凍嘅衝擊都幾大
1: 嘅
2: 喎？
1: 係啊，咁我通常都建議嗰啲咧，如果嗰類人嘅咧，佢知道自己個體質係咁咧，就多數都拎件外套出去。去到冻嘅地方咧，就最好咧就系要嬲嬲佢。咁同埋咧，就凡系咧而家咁嘅暑热天咧，我都建议啲人，大家都会感觉响出边地铁啊或者外边个交通工具行入去商场冻嘅时候咧，一入去嗰下就好辛苦，系咪？咁有时候个身体就因为咁样冻下就会冷亲感冒噶啦。咁所以我都会叫啲人咧，最好就响个闸口嗰度稍微停一停，得个身体冷暖适应下先。咁特别系啲头发。厚嘅，咁就最好咧就撥撥個頭髮。
0: 哦，因為裏邊咧有一陣熱氣喺度。
1: 冇錯啦，佢封住咗咧，變咗個身體個感應咧，佢冷熱佢都唔知道調好，係咪啊？你入邊啊焗住好好熱，好啦，到個體表面積咧接觸嘅咧又好凍，咁變咗個身體就適應唔到，好容易感冒。
2: 係，咦？睇嚟第個感狼咧。到兩隻字就啊三隻字啦啊四隻字唔好心急，
0: 你啲手
2: 都慢活就兩個字啊，唔好心急就四個字，即係無論係你行入即係冷氣地方，或者你飲凍嘢嗰陣時，都係即係過個冷河先咁樣啦。
1: 冇錯啦，
0: 係，但我覺得咧呢樣嘢咧。女士呢 我就真係要企直啲個人先。女士做係容易啲嘅，我哋戴啲披肩啊嗰啲啦。男士好多時咧，佢哋都話落出門口嗰下唔落雨，就算見雷暴警告，佢都唔拎遮噶嘛，係咪先？即係嗰下我諗，不過男士嘅體質咧，又好似相對地咧，比我哋女士咧強壯啲咁樣，即係受呢啲冷熱嗰個交替咧，嗰啲鹹鹹水交界位，好似冇影響咁大咁，係咪咧？
1: 係啊，咁因為就個生理特點啦，因為女性咧特別係有個經期嘅。损耗
0: 系，
1: 咁佢每个月佢都有损耗嘅话咧，就容易身体虚弱啲，咁所以咧变咗响嗰啲环境咧，佢哋就会相对嚟讲咧就要注意多啲咯吓。如果唔系啊，冻嘢饮得多啊，咁变咗又容易经痛啊，中医讲嘅宫寒啊，又难怀孕啊，咁所以女性响嗰方面就注意啲吓咁样。
2: 我谂嗱，的而且确男女都有啲习惯上系有些少分别嘅，例如话会唔会带定件外套出街，入冷气前即系着翻件外套，男士可能真系会少啲啦，不过可以。做嘅都正如头先即系陈医师提到啊，你停一停先，或者抹翻啲汗先啦，唔好成身大汗咁样行入嗰个冷气地方就一定唔好啦。讲到咧即系出汗或者流汗嘅艺术啦，我又想问一下，因为头先陈医师都强调啦，就系话流汗咧就不宜系即系好夸张，成即系成身湿晒，即系做运动做到咁咧，对身体都系即系冇嘅，有啲唔好嘅地方喺度啦。咁其实点样拿捏咧？因为当然啦，做运动会流汗，甚至乎唔做运动，而家行出街都流汗噶嘛。
1: 咁通常咧就我哋去拿捏佢咧就系、是、第一咧，如果出汗多成身都湿晒嘅咧，咁啊出到好攰嘅咧，通常喺我哋中医角度咧就系、是、已经出汗令到气阴两虚啦。
0: 嗯，
1: 啊咁所以咧就系、是、个体表个我哋叫胃气不固，即系收缩毛孔嘅能力差咗，令到啲汗出得紧要。咁所以咧喺遇着嗰种情况咧，我哋就会要用啲。补气啊、敛阴啊、养阴啊，咁、那个角度去调理啦。啊，咁另外玩啲已经出汗好少啦，啊，咁又觉得口干舌燥啊，咁嗰啲咧就已经系我哋去到就系暑热就伤咗啲津液噶啦，咁、就所以就适当要去调补下，咁唔好令到个津液就更加亏损咯。
0: 嗯，同埋咧，你知啦，有时即系热辣辣咧，哇！翻到屋企好啦，我唔开行个冷气都好啦，哇！湿晒啦件衫，个人咧好似跌咗落水塘捞翻上嚟咁，入去冲个靓凉先咁。其实会唔会唔系咁好咧？即刻冲凉，定系啊？其实冲凉冇问题，只系个水温方面我哋要留意咧。
1: 嗱，咁喺呢个角度咧，我通常都建议啲朋友咧，就最好如果咁一翻到去咧，就第一个环境唔好太冻，因为出完汗咧一。开冻得滞咧，就容易索咗啲湿气落去咧，就好容易第日头痛啊、肚痛啊、周身骨痛啊嗰啲情况嘅。咁所以咧，就最好咧，如果系可以嘅咧，就即刻饮翻杯热水先。
2: 哦，反而
1: 系啦，将个人暖翻啲先，因为佢一入冷气嘅时候，佢啲寒气重咧，佢就会好容易系冻亲嘅。咁所以饮翻少少暖嘅嘢，咁佢个胃冇咁寒啦。咁然后再去冲凉啊，做其他嘢咧，咁就会好啲。咁、或者咧，实在有个方法就系、是、你用个热风筒吹翻好啲冻嘅汗，系特别舒服。
0: 咁系咪吹即系后尾枕啊？
1: 系啦，背脊
0: 嗰啲位啊？
1: 系啦，或者系个肚啊咁，因为你特别暑热天，好多人都容易肚屙肚痛噶嘛。咁、实在就因为寒气重，冷得滞。一入冷氣嗰度冷得滯，或者出汗多啊，個脾胃又虛弱咗啊，咁所以咧就實際就係我哋有時候用啲咁嘅暖風去吹下，咁都有幫助嘅。
0: 嗯，咁另外啦，头先讲话有时咧，我哋咧会夏天嘅时候都手脚冰冷噶嘛，尤其是女士特别多啦。咁夏天咁热，夜晚黑仲好唔好搵即系温水啊、热水嚟到浸脚咧？会唔会令到啲气血好啲啊？
1: 嗱。实际就如果系当然啦，我哋如果喺屋企里边咧，特别而家个环境个个都开咗冷气噶啦，咁所以如果嗰环境去浸脚嘅咧，只要唔系出汗太多嘅咧，系可以嘅。
0: 嗯，哦，即都可以夏天继续做呢件事嘅。
1: 因为有啲人都本身佢都虚寒噶嘛，咁啊浸下佢就帮助佢气血运行好啲，咁佢夜晚瞓得咪会好啲熟睡啲。咁變咗對個身體都有啲幫助嘅。
2: 係，同埋有啲人就覺得啊，浸完之後可能咁氣色好啲啊，面色好啲，個人都靚啲咁樣啦。咁始終即係春夏秋冬都要靚噶嘛。咁但係咧夏天嘅時候咧，有啲皮膚嘅問題啦，有時都會出啲疹啊，或者啲熱痱啊嗰啲咁樣咧，會唔會都同頭先即係有啲地方做得唔好有關咧？
1: 咁夏天咧容易出濕疹啊、皮膚痕癢啊、熱痱啊嗰啲咧，實際就同暑熱困濕。令到我哋个皮肤个透达唔好 我相信咧，好多去完国外嘅人啦，同埋响香港两个地方唔同嘅时候，佢都会感觉到、香港夏天湿淋淋，响同地人哋嗰啲气候唔同嘅，一落咗太阳就好通爽，香港湿淋淋，咁令到个皮肤个透摄能力咧就系好差，咁所以好多湿疹啊嗰啲嘢咧就容易咧就系出现噶啦，咁啊心火旺啊，热毒又可以谷埋一齐啊，咁变咗面上啲暗疮啊。啲痘痘啊嗰啲都会比较多咯，咁嗰个主要就係暑湿，外边里边又有啲熱毒，加上个脾胃嘅运化又唔好，咁几样加加埋，所以啲皮肤嘅疾患自然就会反复多啲啦。
0: 係，我諗听到呢度大家都觉得梗係唔想夏天继续湿滞落去啦，咁气阴两虚，暑熱困湿呢件事呢，我哋用啲乜嘢嘅食疗呢可以帮到手呢，啲咩汤水好介绍呢，一阵间啦转头返嚟继续有呢注册中医呢陈仿阳医师呢同我哋傾下㗎，所以大家都唔好行开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火灾发生超过半年，行政长官李家超话，独立委员会的工作进度同预期一致，有信心可以按要求在九个月内完成。在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政府会认真落实报告建议。在追究责任方面，李家超认为过程同方法一定要公平公正，并非只是基于个人喜好或者偏见，而按事实证据错失的严重程度和考虑相称性以决定惩处，而追究责任的重中之重是追究刑事责任，两个执

0: 庭嘅时候，向行政长官李家超竖起大拇指。李家超接受多间电子传媒访问嘅时候，被问到系咪代表一个祝福，支持佢连任嘅时候，话今届政府剩低任期仲有一年时间，讲连任问题言之尚早，将会聚精会神做好未来一年工作，推出好嘅政策，令市民受惠。今届政府历史性完成基本法第23条立法，李家超认为国安法和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订立令社会回复秩序，但是当社会回复平静，安全意识必定会下降，所以会提醒市民国家安全风险可以突如其来，大家要保持警惕，不能够好了伤疤忘了痛。政府公布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锁定三个目标群组，包括劏房、单亲和全长者户，按他们的需要度身订造精准扶贫项目。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今次的报告集中于精准扶贫，针对目标群组即更密的网提供协助。对于外界关注当局不再用贫穷线界定贫穷的定义，孙玉涵说，以往的贫穷线是统计概念，纯粹基于收入来定，贫穷线最大的缺点是未能够找到哪个，是未能够指出哪个贫穷需要什么和怎样协助。他提到新的精准扶贫委员会成立之后，会分析怎样定点支援有需要人士，又期望年底会有更多有关政商民配对平台的细节，相信政商民联手提供协助的力度会更大，更好运用资源。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而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Danny 先同大家讲，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希福道一段都是慢车的，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就是窝打路道尖沙咀方向希福道一段是慢车。另外红隧的九龙出口去九龙方向管道出口，由于有紧急路面维修，现时部分行车线都是仍然封闭的。就是红隧由于有紧急维修，去九龙方向管道出口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最后水务署提提你，买花洒头、水龙头、洗衣机的时候等等，见到用水效益标签第一和第二至好买，那就自悭水了。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3: 要同老豆庆祝父亲节，一于就由我亲手整个大餐，咁就必晒啦。
4: 大餐丰富得嚟，都唔可以漏咗蔬菜同埋生果㗎喎。佢哋有多种嘅营养素，好似膳食纤维同埋抗氧化物咁，可以有效预防多种慢性疾病同埋某啲癌症添。不过最紧要嘅就系均衡飲食，千祈唔好食无节制啊！
3: 想知多啲男士健康资讯，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正令一点啦。
4: 我方健儿同正令一点，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5: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七三零，欢乐家长群。
6: 剧集围绕家长群发出嘅日常琐碎事展开，但同时更以父母、子女、老师三个角度探讨社会议题。描写孩子的成长之余，仲在家长的职场线、情感线和教师线着墨，让人人都得到共鸣。
5: 国剧七三零，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七点。

0: 看港台电视三十日。一分钟阅读，主持罗乃圈，制作袁子培。
1: 啱啱读到呢本书嘅书名《找到你的甜蜜点》，就以为咧系指嗰啲开心甜蜜时刻，原来唔系啊，佢系指一种均衡，一方面接受自己是谁，接受我哋所处嘅现实，同时咧仍然愿意向更远嘅地方伸出手。不过作者又会提醒大家，完美的均衡并不存在，我哋只能够反复寻找嗰个中心点。不过喺追寻嘅过程之中，首要嘅就系好奇心啦。好奇心有多大，人生就有多宽广。其实好奇心细细个就有噶啦，但系随住长大，为咗生存同埋适应咧，人咧就会倾向先做应该做嘅事。
2: 作者鼓励大家脱离人生以成败二分嘅想法，而系转为尝试和改变呢一种动态结构。所以，与其担心失败，更加应该担心嘅系唔尝试，唔好着眼嗰啲宏大嘅目标，而系从日常嘅点滴变化启动。因为佢深信，小小嘅幸福都系幸福，小小嘅成功都系成功。作者提醒我哋，而家嘅你只系草稿，我哋仍然可以从原本粗糙嘅版本不断修改。虽然过程中会遇到各种障碍偏见，满以为嗰啲系挡住我哋嘅高墙，但真相系墙冧咗就成为桥。当我哋愿意破除既有嘅认知框架，嗰啲原本阻挡前进嘅障碍，竟然成为咗连接不同世界同观点嘅桥梁。
1: 至于行错路，作者都有佢独特嘅观点。他认为做出错误的选择并不代表这条路走完了，因为人体内存在一种本能的力量，帮助自己重新开始。那些走错路的过程其实是一段重生的经历。人生苦短，但愿我们都能够找到自己的甜蜜点，了解个人的优势和局限，到有一日你会发现经历过那些困惑、不确定和焦虑等等呢，都是不会白费的，而是将我们拉向自己的甜蜜点。
2: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找到你的甜蜜点》，作者山姆·理查德，由究竟出版社出版。
3: Mega Events，Mega 可琴，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4: 好正。
5: 本年度端午节，全港多区都会进行龙舟赛事，而尖沙咀星光大道一带更有香港国际龙舟节。即日至7月1号，大家可以品尝端午美食，以及体验非遗手作，齐齐感受节日气氛。
3: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0: 最后半小时的精灵一点啊，转头继续请啊陈房杨中医师咧，同我哋讲下咧呢一个中医睇喺呢个夏至咧，有啲乜嘢嘅要留意嘅地方啦，或者一阵间都会提供翻一啲嘅即系食疗啊咁啊，或者消暑嘅汤水啊吓，转头再倾。不过咧呢个时候我要请翻我嘅好拍档峰峰出嚟咧，同我哋一齐咧公布翻咧，咁我哋今日即安问答游戏咧，究竟嗰个答案系乜啦，同埋咧得奖嘅名单嘅。
1: 好啦，今日嘅问题咧就系当天文台发出暴雨及雷暴警告时啊，地盘工友应该点做咧？正确答案当然就系 A， 停止户外工作同走到安全地方暂避啦。
0: 咁啊，恭喜晒咧呢五位朋友啦，分别系霍卫兵、陈卓贤、任兰兴、金瑞雄同埋黄永展嘅。咁啊，恭喜晒大家。咁啊，我哋工作人员咧会喺下个礼拜先至通知大家啦，领取呢一个即系吓纪念品嘅，请大家耐心等候。不过而家咧，我哋真系唔可以再等啦，我哋要请翻咧就系注册中医陈房杨中医师咧，同我哋倾下先。Hello， 陈医师，陈
2: 医师，各位听众好。
0: 头先讲到啦，后日就系呢个夏至啦，有啲乜嘢嘅即系身体上面嘅状况，尤其是可能你嘅底子本身咧都有啲即系寒寒地啊，即系好似我咁渣渣地咁样嘅时候咧，要特别留意饮食啊，亦都即系出入冷气地方啦。咁好啦，有啲乜嘢嘅即系譬如汤水啊、食疗可以介绍俾我哋咧？
2: 系啊，咁因应唔同嘅人咧，咁我哋就会选择唔同嘅汤水，就适合唔同嘅体质嘅人啦。
0: 嗯，
2: 咁好似有啲咧就系、是、特别系心火重嘅，瞓得唔好嘅，容易多梦啊，容易惊啊，咁嗰类咧，咁我哋通常咧用啲系叫做清暑生津啊，咁啊改善佢嗰个烦热啊嘅情况咧，就系、是、有啲叫做竹叶麦冬百合汤。
0: 系
2: 啊，咁咧就系主要嘅就系清心火啦，啊咁啊可以好瞓啲啦。咁另外如果有啲脾虚嘅，大便黏腻嘅，个胃口又差嘅咧，咁嗰啲我哋会用啲薏米啊、茯苓啊、淮山，咁嗰类嚟到煲汤咧，就起到个健脾去湿、和胃消胀，咁啊改变嗰啲黏腻啊，个身又好重啊，咁嗰啲嘅情况啦。咁另外还有咧，就一条咧就比较好嘅，我经常都介绍俾啲朋友去煲嘅汤。
0: 嗯，
2: 咁嗰条汤咧又好简单，咁咧就系特别啱啱所讲啊，有啲地盘工高温作业嘅人，咁咧就最好用嘅。咁就用花旗参一汁仔。咁另外还有咧就系搵啲西瓜皮，西瓜皮。西瓜肉，
1: 西瓜皮系。
2: 咁食完佢就剩翻，我哋喺中医嘅角度咧就叫西瓜脆衣。咁大约两个手掌咁阔嘅面积到啦。
0: 嗯。
2: 咁就将佢切碎佢。咁如果能够揾到啲新鲜嘅荷叶咧，就最好。咁如果揾唔到干嘅又得，或者如果唔系嘅咧，就单依两味嘅都得。
0: 嗯。
1: 系。
2: 咁就煲啲水。咁特别系啲地盘啊，或者环保卫生啊，出外边工作啊，暑天嘅咧。最好咁佢就煲起一盎，装住喺个壶度。
0: 嗯，
2: 咁出现咧就
0: 开工嘅时候，
2: 系开工时候嚟饮。咁佢有清暑益气，咁因为佢花旗参有啲清热益气嘅作用。咁特別對於嗰類嘅咧，就個效果幾好，佢有甜甜地，
1: 同埋都相對簡單。我一轉頭就想翻去即係準備啦，仲可以食埋西瓜，冇錯啦，係
0: 消暑。
1: 所以我問多少少啦，真係落手落腳做，已經諗緊要點樣準備啦。
0: 係啊，好想做呢、這個好簡單。
1: 花旗參 OK 啦，西瓜皮嗰度咧，
2: 就咁我食咗紅色嘅部分咯。
1: 咁嗱，佢又深啲綠色，深綠色外邊嗰層，
2: 係啊，
1: 同埋啲瓜肉噶嘛，兩棟都要曬落去，
2: 就切碎下佢，係咁就煲。十零廿分钟就得啦。
1: 如果我想落轻轻少少冰糖啊，咁
2: 咁仲好味啲啦。
0: 轻轻 OK， 系咯，
2: 就仲甜啲啦。
0: 但系咧嗱，头先讲嘅，譬如嗰、那个西瓜两只手掌咁上下嘅份量，咁、切碎啲佢煲啦，等佢出味啲咁样啦。咁花旗参一汁仔啦，咁荷叶系咪
2: 一块
0: 都 OK？ 咁大概几多水要煲几耐度啊？呢个
2: 咁呢度咧就大概系我哋一公升水咯，
0: 一公升水吓。
2: 咁、即系有啲人啊中意淡淡地嘅，佢咪煲多啲咯。
0: 系
2: 系啦。因为你翻去如果出外嘅，咁你攞个大啲嘅嘢当水饮噶啫嘛。
0: 系咪廿分钟都够噶啦？
2: 够噶啦，因为你切薄佢啲花旗参又好薄，又好少嘢，
0: 系
2: 嘛，唔使煲好耐噶。
0: 哇，這個好啊！若風你食完啲西瓜咧，
1: 我想話你可唔可以預先剝起一盒拎翻嚟攞個皮？
0: 食完個西瓜咧，個皮咧，咁要批一批佢先。如果我煲埋俾風風飲嘅話，自己飲就唔緊要啦，因為冇理由我咬完個西瓜就
1: 皮嗰啲。係，或者講啲刮咗啲肉出嚟先咯，自己
0: 啊都可以喎，用個筆筆咁樣筆咗佢嚇。哇，呢個正嚇，仲有有咩其他介紹？
2: 仲有咧，就有啲嗱，等於有啲係濕熱加暗瘡多啊，咁嗰類咧就係生地啦、赤小豆啦、薏米啦，咁嗰類。又可以啦。咁我哋之前啱啱讲过酸甘化阴咁咧，系啦。咁嗰个咧就系叫做酸梅汤，
0: 好中意啊呢个。
2: 系啊，呢个都可以即刻试噶。呢个翻去就煮下佢。咁咧就系大约三粒乌梅啦。五钱嘅山楂。咁似乎有啲人啦，如果个胃酸系差啲嘅，咁就少啲，就唔好太酸。咁如果唔系个胃都几好嘅，咁就适当可以多啲。咁还有就陈皮，佢有个化痰、化气、化湿。咁另外就两片甘草。
0: 系。
2: 咁个甜度大家都可以自己调啦。正如啱讲，你可以加啲冰糖，或者佢本身有甘草，有
0: 甘甘地，
2: 系啦，已经都酸甘酸甘地咁，都好好饮嘅。咁又可以煲羹汤咁，装住佢，咁饮又得。
0: 系。
2: 系啦，咁当然啦，你可以雪冻下佢，当然唔好太冻啦，系咪啊？即系稍微凉啲。咁入口個口感會好啲囉。
0: 係呢個好喎，不過大家呢就唔好咁重隨嗰啲山楂同埋會唔會頭先跟返即係陳醫師個份量。因為當你如果太酸嘅時候呢，你就會好想加多咗糖落去㗎喇。個感覺淡淡地，我覺得入口舒服啲。
1: 要護住個胃㗎嘛。
2: 錯啦，因為暑熱天時飲嘅嘢食嘅嘢呢都係以清淡為主。
0: 係。
2: 啲濃味呀、炸嘢呀、煎嘢呀，咁呢類呢相對都比較少啲，比較會好啲。咁啊，講開嗰個湯嘅調理啦，咁特別喺個暑天咧，咁跟住落嚟咧就有個夏至後嘅第三個更日咧就係三伏天，
0: 係，
2: 咁呢啲咧就係一個用中藥響可以將冬病夏治，咁有時有啲寒氣風響入邊咧，咁就可以通過貼嗰啲穴位咧，就將身體裏邊嗰啲哮喘啊、敏感啊、同埋嗰啲宮寒啊、胃痛啊、關節痛啊。调理身体嘅咧，都可以喺嗰啲节庆嚟到去进行调理嘅。
1: 系头先话即系第一
2: 三伏天，
1: 三伏天第一日咧就系夏至后嘅
2: 第
1: 三个
2: 更
1: 日，即系几时咧？
2: 嗱咁第日咧就即系新历嘅咧就系七月嘅十五号。
0: 系每一年唔同噶嘛，因为佢跟嗰个日子系咪？
2: 系就跟翻我哋中国嘅廿四节令里边嘅旧历去数落去啦。
1: 系啦。其实近年都经常听到呢个三伏天嘅即系嘅处理啦，咁实际上系要点样做啊？做啲乜嘢嘅咧？
2: 咁佢三伏天咧，佢就系用翻旧嘅节令，喺南北朝嘅时候都系开始用噶啦。咁当然啦，当时嘅用法咧就系贴到我哋啲穴位咧就起个泡嘅。
0: 哦，系啊。
2: 咁个效果咧就好，因为有啲慢慢痛嘅刺激，佢个作用就会仲强。咁但系我哋现代人咧就比较难接受咁样嘅治疗方法啦。咁啊，所以咧就要喺药嗰度要调教到佢。又有效，又唔会太过辛苦。咁佢个原理咧就系喺医学上边叫做个叠加效应。佢因为喺暑热天夏至后嘅日子咧，又潮湿又热，咁咧用药贴喺穴位里边咧，就令到佢个药效发挥得更加好。咁点解要拣庚日咧？咁中医喺《龟苓大法》嗰啲经络流注里边咧，庚属金，金属肺。庚日是肺的穴位打开的一个日子来的。咁所以在庚日贴呢个效果就最好。咁就所以就揀返嗰几日就是夏至后的第三个庚日第四个庚日咁就中伏同埋初伏咁样啦。
0: 嗯。
2: 末伏后咁就是另外一个庚日咁样啦。
0: 嗯。峰峰你记住。
1: 是。
0: 庚属金是吧是啦跟住呢金属肺
1: 是
0: 但我是背到呢两个啫所以我做唔到中医。
1: 我记唔到我写低同你先一定一麻烦。
0: 我写低咗所以先讲到咋。咁但係呢第一日呢我哋叫做就係7月15号啦。咁跟住嗰啲日子又系点样呢
2: 咁跟住就系7月25号。
0: 25号。
2: 咁跟住呢就系8月嘅4号就系加强日嚟嘅。都系庚日。就但系呢佢就系立秋后嘅第一个庚日先系末伏。咁所以咧就變咗咧就係還有一個咧就係8月嘅14號就係末伏啦。 咁还有咧就系八月嘅24号就系加强日。咁我哋通常咧，因为香港人有时候好难只系嚟得3日，咁所以就将个加强日都加埋入去，咁个疗效咧就系稳定啲，起码都贴到有3次，个效果就比较好啦。
1: 系都提到话香港人即系比较忙碌啦，稍微有啲走盏，趁前一日两日前后得唔得？
0: 定系第一日一定唔喐得，其他后边嗰啲就喐得。
2: 通常咧就系因为跟翻中国古代嘅方法，中医嘅法力咧就跟翻嗰日咧就效果就会比较好啲咯。
0: 系咁其实有5-3都得啦。
1: 同埋系咪人人都适合，定还是有啲人又可能未必特别，即系要特别注意系咪适合嘅咧？咁
2: 嗱，咁有啲人咧就好啫。如果佢系发高烧啊、热胀比较明显啊，因为佢啲药属于温性嘅，咁所以太热嘅咧就一般就唔系好适宜咯。咁另外话啲孕妇啊，咁嗰啲就我哋都唔主张啦，因为佢怀孕嘅时候咧，贴药咁就对佢会有啲其他影响。
0: 咁小朋友咧，会唔会系真系细个，可能12岁咁样，未必可以用噶？
2: 都得噶，我临床上边有啲3-4岁都几得意，几中意嚟贴噶。当然我哋响药里边
1: 调节嗰个
2: 系啦，响药里边我哋会调节嘅。咁同埋有啲敏感体质咧，我哋又会作啲调整。因为我之前系做过啲临床研究咧，原嚟佢嘅调节系令到我哋嘅免疫系统作一个双向调节，个 IgM、IgG 嗰啲咧，佢系令到个免疫系统，当你皮肤敏感嘅、哮喘嘅，个免疫系统高嘅时候咧，个值系好高咧，贴咗佢咧，佢可以降翻落嚟。当我哋有啲身体好孱弱嘅，个免疫系统好低嘅，激活唔到嘅，贴咗咧，佢会升翻上嚟。咁所以咧就系嗰个中医嘅方法。啊，系对于调节身体系几有帮助嘅。
0: 但系咁啊，陈医师，若果真系，譬如我贴咗7月15号第一服啦，但跟住我唔小心感冒发烧，咁点算咧？如果咁啱扎正已经去到第二日嘅时候，
2: 咁我哋通常咧就第一个就要揾个注册嘅中医嚟到去加埋调理。咁如果个热胀唔系特别好明显嘅，都可以贴嘅。
0: 都可以照做嘅，
2: 系啦。
0: 咁啱啱譬如嗰日贴完嗰个贴啦，咁一般你话系咪贴4个钟头左右啊？
2: 咁一般咧就系我哋尽量就唔超过4个钟，因为3-4个钟佢基本啲药效都发挥晒噶。咁如果有啲人皮肤又差啲啊，又容易敏感啊，有啲痕啊，咁就可以早啲都得嘅。咁小朋友我哋一般就控制2个钟到。
1: 系咪贴住可以离开诊所？
2: 可以噶，咁就几分钟一贴完就走得。
1: 会唔会有啲味道咁样嘅？可能要翻工感冒嘅都
2: 系啦。咁你有块而家啲胶布咧就好先进啦，已经去到啲胶状嘅就唔怕渗出嚟，咁就比较稳定啦，就冇问题嘅。
0: 但系咧会唔会话，譬如真系移除咗嗰个药贴之后啦，咁我就至少可能4个钟之后先好冲凉咁啊？
2: 咁通常系2个钟后冲凉就好，
0: 2个钟就得噶啦。
2: 系啦，因为喺我哋中医嘅角度咧。个穴位贴咗之后就打开咗，你用一啲寒气湿气落去咧，就变咗嘥咗个疗效啦。
0: 哦，咁即系话，如果系嘅，我哋即系要好好保护嗰个位置，唔好冷亲佢啦。譬如我哋拎多件披肩啊，嗰啲咁样。咁会唔会嗰段时间，譬如我前后起码即系贴嗰日同埋前后啦，咁样咁嗰啲都要避免，可能饮啲即系冻嘢啊之类咁样啦。
2: 系啦，避免饮啲冻嘢啦。咁当日我哋就唔主张去游水啦。
0: 哦，
2: 系啦，咁因为游水就变咗湿气又太重啦，又容易冻亲啦，咁。同埋飲啲清淡啲，食啲清淡嘢，太辣啊，太濃味嘅嘢啊，咁對個腸胃刺激感又唔好咁樣咯，
1: 系，所以都系啦。如果有兴趣嘅，就都揾翻即系注册嘅中医师啦，去到咧详细了解，尤其是睇下自己嘅体质系应该适合点样嘅做法，都要做翻个人化嘅处理啦，系咪？好啦，咁啊，即系了解咗呢个三伏天啦。咁另外讲紧夏日期间啊，大家有样嘢都可能会几惊嘅，就系、是、啊，无论系活动又好啦，或者户外工作都好啦，有机会中暑噶嘛。中暑嗰下咧，都即系几腾鸡嘅，可以话，都唔知点处理好。其实中医上咧，又会点样去处理中暑呢样嘢咧？
2: 嗱，喺中暑咧，我哋中医里边咧就视乎佢个症状系点样啦。咁如果佢系轻嘅，有啲咁多头晕、头重啊、口渴啊，或者胸闷啊、恶心啊、冇力啊、出汗又多啊，咁我哋通常第一个咧就揾啲阴凉嘅地方先。啊，阴凉得嚟咧，最好就空气要流通。因为流通系好关键嘅。实在中暑好大程度就系翳焗个环境系空气唔流通。好熱啊！咁如果佢流通嘅，咁坐喺度就飲啲清涼嘅飲品啦，啊或者係 淡嘅盐水。
0: 嗯，
2: 因为佢出汗多，咁就所以咧先
0: 补充翻
2: 啊啲氯化钠咁少少嘅。咁另外还有咧，就如果系有啲薄荷油啊或者清凉油啊，咁轻轻擦一擦个鼻，我哋叫芳香通窍醒脑，咁就会舒缓啲啊。咁就睇个情况啊，咁嚟到进行调理。咁当然啦，如果个症状都唔改善嘅，就揾翻你自己嘅家庭医生啦，啊或者注册嘅中医师进行一啲调理啦。咁如果假设遇着啲好重嘅，真系有啲即刻晕倒嘅，
0: 即刻打999
2: 啦。咁嗰啲就系第一个，就即刻要通知有关999嚟进行处理啦。咁就另外还有咧，就要因为个人一晕，好多时候咧都好多啲隔离啊，嗰啲人咧走埋嚟围
0: 住。
1: 系啊。
2: 咁呢点咧就作为如果系有少少常识嘅咧，就要叫佢哋即刻行开先，就唔好焗住佢，一围住焗住空气咧，佢仲差。咁就得佢平分啫，注意唔好俾佢碰到啲嘢啊，或者跌吞冚亲啊，咁嗰啲就要注意。
1: 应唔应该揾把风扇吹住佢咁？
2: 唔好，一太猛风得滞咧就唔适合嘅。
0: 哦，
2: 即系强烈嘅冷风啊，就适合。你可以吹其他地方，
0: 吓，唔好兜口兜面咁吹。
2: 冇错啦，冇兜口兜面，即吹佢得佢空气流通，咁就另外就会好啲啊。当然，如果系身边有个系中医啊。佢又懂得中医嘅针灸治疗嘅咧，咁进行啲穴位嘅按摩，咁都会有啲舒缓同帮助，咁变咗佢个对抢救啊或者去急救嘅时间咧，又有啲改善嘅。
0: 系嗱，头先咧，我哋喺节目开始嘅时候咧，亦都讲到咧，即系心脏科医生咧，就讲呢一个睇世界杯啊，情绪好激动啊，又夜瞓啊，食啲即系煎炸嘢啊，咁要小心啦，身体健康。咁会唔会咧？真系譬如真系喺呢啲时节嘅时候咧，又嗱就嚟嚟到即系呢个夏至啦。咁啊，夏至睇住波咁样，喂，如果饮埋头先嗰啲你教嗰啲煲嗰啲，喂，饮嗰啲咪健康啲咯？唔落糖嘅话更加好啦，系咪先？咁会唔会一路坐喺度睇波，有啲穴位可以按下咁啊，令到自己咧即系个情绪都可以平复啲，冇咁紧张咁样咧。
2: 嗱，咁如果咁样咧，就系我哋主要就系因为睇波就系心激动啦嘛。
0: 嗯。
2: 咁激动嘅时候咧，我哋通常按啲咧就比较安神啲嘅穴位。
0: 系。
2: 就个心情
0: 即系按住荷包穴位，讲笑啫呢个就。
2: 荷包佢自己心中有数噶啦，有几多要按几多。咁我哋通常拣啲咧就系合谷啦，
0: 系
2: 啊响个或者叫做神门啦，响个手腕个关节外侧个位嗰度，
0: 系
2: 咁
0: 即系嗰粒波子骨个位啊。
2: 内侧
0: 嗰度
2: 系啦，咁另外还有
0: 即系手指尾对落
2: 系啦，手指尾对落个弯位嗰度，暗内凹陷嘅。咁通常咧就如果假设个穴位唔系好熟嘅咧，咁我哋通常都教佢你揿到个位置，然后前后左右转转佢，
0: 系
2: 转到佢酸麻胀痹冤冤地，咁嗰个就都出入唔系差好多噶啦。
0: 系
2: 咁另外还有咧就响嗰个腕横纹。内侧落去，
0: 即系把脉嗰啲位，
2: 把脉就侧咗嘅，系把脉就外侧嘅，佢喺中间嗰度，
0: 中间嗰度
2: 系就落啲，咁咧就大约两寸到，咁嗰位置咧，你揿揿佢，咁嗰个咧就系内关穴，咁你又可以咧就令到你个心神又会定啲啊，冇咁躁动啊，咁可以。
1: 系咁，当然都可以即系帮屋企人按下都得嘅，
2: 系咪？
1: 咁如果嚟紧父亲节啦，嚟翻个按摩汤水套餐咁样，就除帮爸爸即系按下手之外啦，有冇啲咩即系养生汤水系即系好适合男士喺呢个夏天饮用嘅咧？
2: 男士夏天饮用嘅咧，实际就系暑热天时咧，我哋主要都系以养阴为主啦。咁就啱啱介绍嗰啲咧，实在佢爹哋如果系工作嘅，都比较适合啲嘅。咁因为如果花旗参啊嗰类咧，就对于就算捱夜啊，咁嗰啲伤阴嘅咧，都比较适合啲嘅。
0: 头先咧，因为嗰啲都轻轻都话要煲下嘛，有冇啲再简单啲咧？斋焗都得噶啦，陈医师。
2: 斋焗嘅得咧，咁就一般我哋咧就会天时暑啲咧，就可以用啲菊花。
0: 菊花哦，
2: 系啦，啲菊花就咁焗会好啲。咁就或者加啲玫瑰花。菊花、玫瑰花咁，佢就有疏肝啊、清热啊，咁就有个作用。
0: 系
2: 啦，咁就可以变咗就对于嗰啲暑热天时啊，咁可以嚟到去 焗出嚟飲下都得嘅。
0: 係因為焗杯茶咧快過煲嘛，有時喂哇自己都即係嚇誒翻到屋企，但係嗱嗱臨又想表達孝心嘅，
1: 同埋都係嗰喂轉頭就世界盃要開波咯，冇咁多時間去煲喎，都係準備嗱呢啲咁嘅食材啊或者啲藥材嗰啲準備定喺屋企就冇壞嘅，即係要用嗰時就可以即刻焗咯。
0: 係啊，不過有時都要留意翻自己嘅體質啦，始終每個人都唔同，跟住咧你因應住時節啊或者嗰排身體狀況啦，亦都要有所調節咯。咁所以大家咧記得啦，若果有任何嘅疑問咧，都唔好估估下，咁啊揾翻咧自己註冊中醫師咧去了解多啲啦。同埋頭先嗰啲啦，你記住啦，酸梅湯加嗰啲即係有烏梅啦、山楂啦、陳皮啦、咁啊甘草啦，我真係有抄低嘅，峰峰西瓜嗰邊就交俾你爆啦。
1: 好啦，買一個西瓜又抵啲嘅，同埋唔好買切開擺賣嘅水果啊嘛，係咪先？梗係買成個翻屋企。
0: 食個中心提提你啊！
1: 我今日啦嚇，即係食種方面都唔好食咁多啊，食滯啊，小心。
0: 係啊，即係我哋淺嘗啦，同人哋分享咁樣啦，每人四份一隻咁好啦。今日多謝曬註冊中醫師陳訪陽醫師，唔該曬陳醫師，thank you，拜拜。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结束两日到港考察调研行程时，向行政长官李家超竖起大拇指。李家超接受多间电子传媒访问时被问到，是否代表一个祝福支持他连任时候说，本届政府余下任期仲有一年时间，谈连任问题是言之尚早，将会聚精会神做好未来一年的工作，推出好的政策令市民受惠。今届政府历史性完成基本法第23条立法，李家超认为国安法和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订立令社会回复秩序，但是当社会回复平静，安全意识必定会下降，所以会提醒市民国家安全风险可以突如其来，大家要保持警惕，不能够好了伤疤忘了痛。对于明年将会迎来香港回归祖国30周年，李家超说已经成立由政务司司长负责的特别委员会，部署庆祝和优惠活动，亦会就香港首份5年规划的重点项目做好宣传推广工作。运输署说，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已经完成改善工程，包括大楼已经增设闸机，乘搭港珠澳大桥穿梭巴士往珠海、澳门的成年乘客可以直接在闸机拍八达通，扫微信或者支付宝付款码或者车票的二维码，无需再轮候买实体车票，优惠车票就需要继续在柜台购买。运输署在社交网页提到，端午期间跨境人流、车流显著增加，尤其星期日下午至傍晚将会是回港高峰，候车时间会比较长，呼吁市民及早妥善计划行程，预留充裕的交通时间，尽量避免在繁忙时间出行，并要注意主要车站和口岸广播的最新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之所以进行谈判达成美伊谅解备忘录，是为了避免战事演变成全球经济衰退。特朗普接受美国一个新闻网站访问时候说，美国在军事上彻底击败了对方，这场军事行动实际上展现了美国的军事实力，反问有谁能够做到这样的封锁。他说自己实施了海上封锁，没有一艘船能够突破。特朗普又说，如果继续轰炸伊朗目标，霍尔木斯海峡将会无法通行，几个月都拿不到石油，只要重投掷炸弹，海峡就会自动关闭，这种事情可能引发全球经济衰退。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凌晨对黎南内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和炮击，造成最少16人死亡，多人受伤。报道说，在当地今日凌晨1:30左右，以军开始猛烈炮击内拜提耶地区多个城镇，到凌晨2点左右，以军对该区发动多轮空袭，直至凌晨5点左右，袭击已经造成最少16人死亡，多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说由于黎巴嫩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彻夜发动袭击，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多处打击真主党武装人员和基础设施目标。天气，跟住是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71,250点，升19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61.29，瑞士法郎0.807，加元1.414，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45，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2.53美元，卖出4,153.04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向西延展。 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咧，除咗红隧九龙入口位一带比较车多之外咧，其他隧道嘅出入口都系大致正常噶。而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希福道一带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咧就过咗太子道西。咁最后喺封路措施方面啦，提提大家啦，红隧咧现时系有紧急路面维修噶，去九龙方向近住管道出口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而同时咧，筲箕湾东起道有渠务工程，去北角方向近住养和东区大楼慢线封闭紧，大家经过记得要留意翻啦。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魏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五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4: 色无限，
5: 蓝色，
4: 色无限，
6: 蓝地球。
7: 近一段时间，有科技公司提出了韬定律，引发各界的热议。大家留意到，韬这个字其实源远流长，对应着我国古代经典兵书《六韬》。今日和大家浅谈一下，在现今社会重新认识《六韬》究竟有什么现实意义了。好多人以为六韬只是讲行军作战，事实不是这样。这部相传由姜太公所著的典籍，以文、武、龙虎豹犬六卷来铺展，从治国理念、选用人才到团队管理、局势研判，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它不同于专讲奇谋诡计的兵法，核心讲究大道为本，稳扎稳打，啱啱咧同当今韬定律蕴含嘅韬光养晦、深耕细作嘅内涵不谋而合。面对行业竞争、技术封锁同埋环境变化，书中先谋后动、固本强基嘅理念，成为咗企业突破困境嘅智慧引流。佢教我哋要睇清局势、辨识人才、凝聚团队，唔好盲目追赶潮流，而系专打磨自己嘅自身实力。与此同时，对于个人来讲，六韬亦都是处世宝典，他教我们审时度势，懂得取舍，面对压力和挑战保持沉稳的心态，积聚力量再谋发展。由古时的治军安邦到现在的科技突围，一个韬字贯穿古今。翻读六韬，不是复古守旧，而是从千年智慧当中吸取定力和方法，在充满变数的时代，以古鉴今，守本心，练硬功，才能够行稳致远。蓝地球，李灿明，大局。

0: 香港出发，以知识现有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谭伟权、冯蓉蓉、廖恒恩，港式生活馆。
2: 嚟到星期五啊，今日端午节啊，端午节大家就通常食咩呢？
3: 都系食下粽啊，咁啦，系咪？一定噶啦，大家有冇食噶？
2: 我有食嘅，但我想问大家中意食甜粽定咸粽咧？
4: 我中意食，
2: 系、哦、我未自我介绍，我系阿 N 啊，阿 N 喺度，系，今日同阿星期五系有阿 N 喺度，
4: 跟住仲有开心少女星期五，
3: 系啊，我都系啊，开心少女啊，
2: 有 Gary 妹妹喺度，
3: 系啊，我系 Gary 啊，
2: 我蓉蓉妹妹，
4: 系啦，我头先讲到话啊，通常食咩？
2: 中意食咸定食甜？
4: 我要中意，我中意食咸嘅，我中意食咸肉粽，里面一定要有蛋黄，要越肥越好，然后咧，
3: 即系啲肥猪肉嗰啲啊。
4: 冇錯冇錯，一定要有肥豬肉，然後我就會加少少豉油，要吊下個味。其實雖然都鹹，
3: 你唔係點糖嘅咩？
4: 嚇！但係鹹粽係點糖，未試過喎、
3: 啊。有啲人係點糖，即係當然有啲人係點豉油啦，即係各有各食法啦，係啦。因為我細個就咩都唔點嘅。就咁样食嘅，因为我细个系我嫲嫲自己亲手包噶嘛，系、
2: 哦、
3: 啊，嗰阵时细个每一年嘅端午节前咧，佢就已经系铺晒成张台，即系好多唔同嘅嘢噶啦。嗰阵时喺即系节目咧都有分享过嘅，细个嘅时候，咁啊即系好开心咯，因为佢包有包碱水粽，有包咸肉粽，咁我就自己咧就中意食咸肉粽嘅。因为碱水粽嗰阵味我唔知点解咧，好似好
2: 就系有阵碱水
3: 嗰啲系咪真系碱水嚟嘅咧？
2: 我又唔知道制作，
3: 但总之有阵味，
4: 系啊，我明白，即系但系佢嗰个碱水系同嗰啲可能虾子面啊，嗰啲云吞面嗰只
3: 再浓好多嘅，
4: 系啦，但系再浓啲噶嘛。我细个咧，我记得我自己咧就可能系。啊！你當啦，可能幼稚園階段咧，即細個，即真係 B B 嘅時候咧，就係中意食甜嘢啲噶嘛。咁、
2: 嗯、
4: 我但係我去到小學中段開始就中意食鹹啦，唔中意食甜啦。又係同 Gary 哥哥係啦，同 Gary 哥哥一樣，就係淨係即覺得嗰個鹼水味咧好怪啊。係
3: 啊，
4: 係啊，但以前細個覺得點砂糖煙煙韌韌好開心嘅，
2: 係
4: 啦
2: 係
4: 啦。
3: 鹼水粽係點砂糖啦，係啊係
4: 啊係啊。但係大咗就開始越嚟越中意食鹹肉粽。
3: 系碱水粽咧，大家有冇留意到中间嗰嚿嘢咧？个馅
2: 系有冇嘢噶？
3: 有冇馅嘅咧？
4: 绿豆蓉。
3: 你食嗰有冇馅噶？定系成嚿都系黄黄地色噶嘛？
4: 中间有少少嘢噶。
3: 系啊。
4: 莲蓉定红豆啊？我都唔记得咗。
3: 莲蓉啊，有少少。
4: 系咪？
3: 但有啲就成嚿都系咁啊，乜都冇嘅。
2: 瘦包咁嘅馅噶嘛？
4: 因为我呢排，我而家都好少食粽啊。
2: 哥哥嗱，大家听众们睇唔到啊，哥哥系咁喺度笑，我唔知佢笑紧乜嘢咧。哥哥，你而家个脑海谂紧啲咩故事先？
3: 我谂紧。就谂紧，即系你个样同一嚿粽，
2: 即系而家咩意思咧？即系
3: 唔系啊？即系意思即系话咧，系即系好食嘅，系啦。
2: 哇，咁都俾你兜到，好在你唔系话个头同嗰个粽一样咁粽。
3: 唔系，冇呢咁嘅事。唔系，咁但系阿 N 咧，你细个嘅时候，你屋企人有冇即系大家包粽啊？
4: 冇喎，冇試過，通常都係媽媽喺街市買翻嚟啊，跟住就整熟去食咯，或者係啲酒樓咧，通常都有啲現成噶嘛，即係去到呢啲差唔多嘅季節啦，就有啲粽，咁就買翻嚟食，咁就冇食過真係屋企人親手包嘅愛心粽喎。
3: 你
4: 咧？我咧就有嘅，我有一年嘅端午節，我媽媽就真係特登要做到呢一個節慶感，即係我其實而家諗翻就應該佢係為咗氹小朋友咧，即係覺得呢件事。就是一个家庭教育，即好像有些人传统是每年过年要包饺子咁样咧。咁、我屋企咧嗰年咧就我妈咧就话啊端午节就一起包呢、這、一个粽啦咁样样啦。咁跟住咧我好记得嘅系净系嗰一年嘅啫。咁但系咧好开心嘅，因为有啲粽叶啦，跟住要好多材料噶嘛，咁你分晒类，咁就不咁样样嘅。跟住我嗰阵时咧就自己咧仲要懒有创意，因为太细个得几岁嘅啫。咁就包嗰啲粽咧，就要挑战啦。究竟用几多块叶？
3: 通常咧，即系专业地，
4: 专业嗰啲好劲嘅都三块噶啦嘛。
3: 三块。
4: 但系我就入嗰阵时咧，我要挑战自己咧，要整啲迷你粽啊，一块叶啊搞晒啊，跟住迷你嘅要好迷你，一块
2: 迷你，跟住拳头咁大，
3: 一啖饭咁样
4: 系咯。跟住然之后咧，一系咧就要用好多块叶嘅，跟住就唔知包到，总之又要挑战唔系三角形。 總之
2: 正方形嘅，
4: 係咁做一啲係啦創意形狀出嚟嘅。咁但係咧，我媽後屘咧就將我包嗰啲種咧就重新整翻做 regular， 因為佢話我整嗰啲咧係好難熟嘅，即係原來係一個智慧嚟嘅，即係原來佢哋嗰個三塊葉嘅包法同埋嗰個三角形咧，先至係最容易烚熟咯。
2: 哦，
4: 係啊，
2: 但我記得有啲種咧係唔係三角形嘅，有啲好似咧圓筒形咁樣長長地
3: 嘅。哦，係啊，而家好多好多唔同形狀。但我想問下大家，你哋即係譬如擺喺冰箱又好，擺喺雪櫃都好啦，我當擺雪櫃咁啊，你拎出嚟食嘅時候咧，你哋係會點樣整噶？
2: 点整啊？
3: 系啊，即系你会抌落个水嗰度，
4: 再烚翻咯，
3: 定系间水蒸咧？定系即系你哋系点样？
4: 心机嘅，
3: 系你点样整法噶？
4: 摊低翻落个水度再烚多次咯。
3: 即系滚咗水先摆落去啊？定系冻水摆落去咧？
4: 齐水落噶啦，我唔再等佢滚。
3: 煲几多分钟到啊？
4: 凭直觉。滚咗好耐，应该差唔多啦，就咁啦，咁样咯。
3: 但系你唔怕？系因为咧，有啲人咧系会成嚿抌落。水好似阿蓉蓉咁樣齊水煲啦，但有啲人咧係會間住有個晾住，跟住就烚咁樣咯。
2: 哦，
3: 因為驚佢濕啊。
2: 哦，我通常咧，
4: 哥哥你自己用咩方法咧？
3: 我今晚話俾你聽，我今晚會翻嚟食。
2: 咁你整埋俾我食啦。
4: 你上年用咩方法啊？
3: 我上年冇食整啊。
2: 下個禮拜帶埋俾我哋食啦。
3: 唔係因為咧，點解咁講咧？因為其實我都有。啊！有幾多年冇食粽？我
2: 都好多年啦。
3: 係啊，因為咧我自己咧跟腱咧有問題啊。
2: 哦，因為糯米
3: 唔係有問題，係跟腱咧曾經傷過。
2: 因為用糯米做噶嘛。
3: 有糯米啊，其實真係好靚噶。一食完之後咧，隔幾日咧就嚟噶啦。
2: 哦。
3: 就 feel 到有啲跟腱有啲咩嘅。
4: 太落雨喎，你再食
2: 小心啲喎。
3: 所以我就係諗住今晚係咁以應下節都叫做食啦，係因為買咗一個一嚿咁樣。咁咪翻去試一試咯。
4: 我最中意嗰啲鹹肉粽咧，係最好咧就多綠豆嘅。
2: 要有蛋黃，一定要有蛋黃。
3: 蛋黃好肥喎。
2: 嚇唔緊要啦，一年食過一兩次。
4: 反而
2: 緊要啦。
4: 豬肉我忍唔到佢個肥咯，一定要撇開佢。
3: 哦，係啊係啊，但係如果你有陣時喺出邊，我想問大家有冇食過即粽咧？其實果晶種是不是都是我們端午節的種呢？大家
2: 果晶種是哪一種啊？
4: 果晶種不是即是甜種
3: 是啦，即是你在酒樓啊或者什麼呢？
4: 甜那隻即是飲砂糖那隻嘛。
3: 是啦是啦，有是不是有沒有
2: 什麼印象啊？這樣東西
3: 酒樓啊，
2: 酒樓會有的。
3: 是啊，吃的整個果晶種來吃一下啦，這樣
2: 是不是跟鹼水種差不多啊？
3: 不是，鹼水種
2: 是。我真的沒什麼印象的，總之我就是印象就是都是平時端午節嗰款嘅粽咯，
3: 唔係嗰種粽係成日都有得食嘅，即係基本上
2: 茶樓啊，
4: 餡料係
3: 點樣？係啦，個餡料係有雞肉啊，有豬肉，咩都有咯。
2: 哦，即係可能佢睇下自己本身嘅酒樓有啲咩啊，跟住就擺曬落去。
3: 係啊，係啊，係啊，但係反而係我哋平時食嗰啲咧，就比較有講究啲啦。
2: 係啊，
3: 同埋有陣時你唔同嘅鄉下咧，有唔同嘅粽嘅包法噶嘛。
2: 咁有咩唔同嘅包法？
4: 係啊，你鄉下包法
3: 㗎？唔係，我鄉下就我嫲嫲囉，我嫲嫲就將好多唔同即係鹹肉裏面，即係有綠豆啊，有啲蝦米啊，又有啲瑤柱啊，有啲咩乜都擠曬落去嘅。
2: 瑤柱又好似真係唔係所有種，即係唔一定係一定買返嚟會有。
4: 仲有紅豆種囉。
2: 紅豆種即係入面甜囉，咁咪。
4: 唔係啊，嗱，我初初都以為紅豆種係甜㗎啦，其實佢係攞紅豆代替綠豆囉。
2: 紅豆代替綠豆，但入面都有鹹豬肉嘅，
4: 都係鹹，全部其他餡係一樣嘅。而嗰個紅豆咧，我諗佢哋即係因為你
3: 成個種係紅豆包啊，定係個餡？
2: 個餡
3: 係紅豆。
4: 我哋平時食嘅鹹肉種，
3: 糯米啦，
4: 係
3: 啊，
4: 係
2: 綠豆，
4: 係啊，黃色嗰啲。咁嗰啲綠豆佢就用咗紅豆嚟 replace 咯。跟住我初初食嘅時候，我記得我媽咪有一次買咗翻嚟煮咯。跟住我望住個種開咗出嚟嘅時候，哇！點解紅白色嘅咧？咁樣，跟住我就話這個是不是甜的，即是跟阿 Ann 一樣的反應。跟住然之後後來呢，我媽就說不是的，都是鹹肉種來的。我說怎麼有可能啊，這樣。但原來他們的做法一樣，即是個紅豆同個綠，即是同平時那隻鹹肉種見到綠豆那隻呢，因為那隻綠豆都是預先烚水，跟住落咗係落咗啲鹽鹹，
2: 跟住就變咗啲溶嘅狀態，
3: 好快淋曬㗎嘛。
4: 跟住嗰隻紅豆都係佢哋其實落咗鹽整咗，即係整翻淋佢都係用鹽嚟烚熟佢先嘅。咁、
2: 哦、
4: 所以其實佢只不過係一個紅豆 version 嘅鹹肉種咯。
3: 咁、嗯、但係大家你會唔會試一啲好新奇、好奇怪嘅種啊？即如果出咗，
2: 例如咧朱古力種。即或者係
3: 係啦，琴日你有講過話朱古力種，我真係未聽過喎。
4: 好似嗱，我有听闻有同事同我讲话，好似系曾经有啲坊间有出过嘅。如果系有嘅话，我都会敢试嘅，因为我系一个敢勇于尝试嘅人嚟嘅，最中意
2: 地狱使者
3: 系使者嚟嘅。
4: 系啦，我哋今次嘅使者又试啲咩呢？
5: 从前有三位使者，佢哋踏入一座神秘嘅勇者塔，听讲入面收埋全港最劲嘅飞链。
6: 究竟今次佢哋会试咩呢？
5: 欢迎嚟到勇者试场。
3: 今日咧系非常之紧张，点解呢？因为咧阿 Ann 特别为我同阿 Ruby 咧做咗啲好嘢。
4: 到底系地狱料理定系天堂料理呢？
6: 我哋三位都系勇者嚟噶嘛，咁勇者市场呢个环节咧，梗系预备咗啲好与别不同嘅嘢俾你哋啦。咁首先咧、
3: 你讲个语字咧就食正啦，就系娱乐啊嘛。
6: 冇错，就系娱乐个娱。咁咧，话说咧，我就见到网民就话呢个希腊乳酪加焦糖饼干呢一个组合，然后
2: 系
6: 啦，咁所以我就准备咗呢一款俾你哋。咁当然仲有其他啦，
4: 系我哋呢啲勇者市场一定要试啲新嘢噶嘛，你一定有啲创意嘅味道俾我哋嘅。
6: 冇错啦，咁除咗焦糖饼干加希腊乳酪之外啦，咁另外嘅组合就系呢个希腊乳酪加芝士饼干啦，另外就系加柠檬夹心饼干啦。同埋朱古力曲奇嘅
4: 呢個 combo 咧，就其實應該都冇乜邊一個會唔好味嘅。我覺得整體都應該好味嘅，爭在似唔似個 cheesecake 嘅啫。
3: 其實講真，我平時咧真係好少好少食呢一隻希臘乳酪嘅，好少。
4: 係喎，但係哥哥你係 gym 人嚟噶嘛
3: ？gym 人又點啊
4: ？Greek yogurt 係高 protein 噶，你冇嗰啲即係有陣時可能食到口好寡，想有啲即係酸啲啊，或者叫做偏甜嘅嘢啫。
3: 因為我人本身都寡，咁所以咧都冇乜所謂啦。
4: 咁所以咪要調劑一下咯。
3: 唔需要，
6: 清心寡欲啊。
3: 係啊，清心寡欲啊。
4: 阿 Anna， 咁但係咧，其實呢、這、一個乳酪 cheesecake 啦，係點樣整嘅咧？
6: 首先就是要准备一杯希腊乳酪，我揀咗呢一隻咧系0% fat 噶，
2: 啊正啊，系啊，
6: 咁然后我就咧纯粹摆一塊饼干落去啦，之后咧就要摆落雪柜，我雪咗3-4个钟嘅，
2: 雪柜系冰格，冰格通雪柜，
4: 乳酪嘅冰格嘅状态就应该似 frozen yogurt 咁样，
6: 有啲似嘅
4: 雪糕咁样咯，
6: 但系要攞出嚟咧稍微解冻一阵咯，太过冰嘅话咧就好难滗出嚟噶啦，佢要啱啱好溶咗少少嗰一下咧，先至似蛋糕嗰个质地嘅。
3: 我形容一下，而家我目前见到呢两杯嘅希腊乳酪先。首先咧，揭开咗个石子咧，见到4塊唔同嘅饼干插咗喺里边嘅。咁就系嗰个焦糖饼干啦，同埋朱古力饼干啦，咁就系呢一个其中一杯啦。系另外一杯咧就系柠檬夹心饼同埋芝士饼干嘅。
6: 唔好讲咁多，你快啲试先啦。
2: 哥哥谂住试边边啊？
6: 哥哥系食焦糖先嘅。
3: 哇喂！
6: 你要捞啲 yogurt 噶、
4: 有白色有啡色捞齐晒先得噶，层层叠噶，你比例应该1:1先好。
3: 个感觉系有少少食 B B 嗰啲糊仔啊！好啦，嚟啦。
6: 咦，呢个咩样啊？
4: 皱眉头个哥哥，
6: 怀疑人生、啊，见到佢个样系。
3: 我 yogurt 真系酸酸地嘅，
2: 系酸噶，
3: 即系
2: 乳酪系酸噶嘛。
3: O K， 佢有少少酸味，但系咧好快就俾嗰啲饼干嘅味咧冚咗啦。
6: 咁似唔似芝士蛋糕咧？
3: 唔似、啊。原本系要似噶，
6: 网民话系似。
3: Oh, okay, 好。
4: 嗱，我而家滗咗一壳，呢一壳就捞匀少少嘅。咁佢就真系个望上去卖上似木糠布甸，即系有嗰啲饼碎，再加啲 mousse 咁样样啦，即系个 yogurt 就变咗 mousse 咁样啦。好啦，我而家试啦，
6: 睇下蓉蓉个样有冇变先。
4: 正常的味道咯，但未至于似 cheesecake 嘅。
3: 系啊，
4: 极其量系话佢系乳酪加饼碎咯，木糠布甸会似啲嘅其实。
3: 因为佢嗰个焦糖饼干咧，其实都几重味噶。所以咬落去咧，可能我又不得多個餅乾咧，嗰、那個 cheese 個份量係一搭落去有少少酸，之後咧就俾嗰個餅乾冚咗啲味。
4: 我諗啲網民話似 cheesecake 個感覺係因為即係混合咗咧，就有少少 cheesecake 嘅 mousse 嘅狀態，純粹口感似，但係個味道唔似。
3: 不過其實係正常好味嘅，我自己覺得，即係我唔平時唔食 开呢、這、一个娱乐咧，都觉得系可以接受嘅。
6: 你觉得如果系减肥嘅人咧，想食甜品嘅话，你会唔会推荐呢一款？
4: 我不会，嗰只饼咁肥，
3: 系肥噶嘛？
6: 咁食摆少啲咪得咯？你摆一块，落一杯 yogurt 咁咪得咯
4: ？yogurt 摆入冰格咪算咯。我係身材管理去到極致嘅狀態嘅，即係一係咧就放寬嗰一日嘅啫。如果唔係咧，你真係要用身材管理個標準咧，我就情願唔食啦，即係個餅係啦。
6: 仲有其他款喎，你哋會想試邊款先啊？
4: 我試檸檬餅，我嚟啦。
3: 皺眉啊，佢皺眉。
6: 係喎，皺眉喎。
4: 我頭先試嘅呢個檸檬夾心餅咧。我第一啖咧係食唔到個檸檬夾心嘅，所以冇甜味，唔同嗰、那個焦糖嗰個餅喎。焦糖嗰個餅咧，佢真係會吸咗嗰個乳酪咧，就變腍咗嘛。但係呢一個檸檬餅嗰個餅咧，係冇吸到嗰啲乳酪嘅水分，所以佢係繼續脆喎，佢冇腍到，變咗有拿破崙嘅感覺。
3: 哇！喂，唔好嘥啊！
4: 即係如果大家中意啲唔想要咁甜，要 refreshing 啲個口感爽口啲，酸酸地嘅話咧。其實可能檸檬夾心餅的混合方式還好一點，還有它脆嘛，即是口感沒那麼淋自己一劈劈的。
3: 好好啊，
6: 哥哥到你試了，
3: 好好啊 Ruby， 芝士餅乾，芝士餅乾溝這個希臘乳酪，不是我喜歡吃的那些芝士味，
4: 令曬頭的哥哥你，
3: 是啊是啊是啊，真
4: 的yogurt 還 yogurt， 餅還餅，即係純粹芝士餅飲嗰啲 yogurt 咯，即係好似如果你食啲希臘菜式咧，其實鹹鹹甜甜佢都會飲啲 yogurt 噶嘛。而家呢個狀態咧，就似食緊希臘菜
3: 啦。我哋將成個 grading 升高咗好多。
4: 係啊，有拿破崙餅啦，有希臘菜式啦，好國際我哋。
3: 好犀利啊！我覺得阿 Ann 咧點都要試試你自己親手整嘅呢個 yogurt 嘅，就係呢一個朱古力餅啦。
4: 好，試下先。
3: 好。
6: 我覺得啊，咪就係朱古力味咯，即係純粹好似食緊朱古力曲奇嗰只味，因為咧朱古力嗰種甜味咧，佢完全冚咗 yogurt 嗰只味，所以我覺得係好食嘅，因為已經、
4: 都可以，
3: 都可以嘅，
6: 係啦，因為已經我覺得食唔到嗰種酸味啊，
4: 我覺得下次阿 Ann 應該即係地獄少少，就應該落啲鹽西啊，落啲皮蛋落去啲 Greek yogurt，
3: 唔
4: 係
3: 啊，佢應該要落去中意食嗰啲醋啊，
4: 係啊，再落啲醋咯，
3: 係啊，落啲醋淋面。四款，你覺得 Ruby 你試咗幾款啊？邊一個你中意啊？
4: 我最中意啊！我可能我最中意係檸檬餅。
3: 檸檬餅，
4: 我會話係嗰個 chemical reaction 上面咧，
3: 化學作用
4: 係啦，就令到人哋覺得有驚喜。但係你問我，如果你味道嚟講啦，因為尤其是而家夏天啦，咁我會想食啲可能相對地酸啲啦，同埋爽口啲脆啲嘅嘢咧，咁我就會情願揀檸檬夾心餅啦。
3: 係。
4: 哥哥咧？
3: 我會揀翻焦糖餅乾加呢一個希臘乳酪，佢真係 bench 咗埋去用埋落去嗰個 yogurt 嗰度，咁所以溝埋一齊咧，其實感覺係比較冇咁分離啊咁咯。
6: 我自己咧就會揀朱古力嘅，因為咧我自己本身好中意食朱古力啦，咁可以將我自己中意嘅嘢食融合一啲比較健康嘅 yogurt 度咧，我覺得好好啊，可以 keep fit 嘅時候都食咯。但係你覺得呢個係咪自欺欺人啊？其實
4: 如果要減肥啦、身材管理咧，咁就直接食 yogurt 就唔好，落啲餅就會比較好啲咯。
3: 係，不過即係秉承我哋呢一個咩都試嘅。一個使者啊，咁所以我哋都係試不同嘅嘢咧，希望即係可以分享到俾聽眾知道嘅。
4: 下次等哥哥有呢個美男廚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3:30，由卢子清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火灾发生超过半年，行政长官李家超说，独立委员会的工作进度和预期一致，有信心可以按要求在9个月内完成。在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政府会认真落实报告的建议。在追究责任方面，李家超认为过程和方法一定要公平公正，并非只是基于个人喜好或者偏见，而是按事实证据、错失的严重程度以及考虑相称性而决定惩处。而追究责任的重中之重是追究刑事责任，两个执法部门已经检控7人和2间公司一共25项控罪。至于围标问题，李家超说相信独立委员会的报告会提及相关建议，政府亦同步进行很多研究和分析，其中包括如何加强针对贪污方面的法律，或者在其他法律上给予新的权力等，亦会作出系统性的改革，并会积极考虑竞委会提出的建议。政府

0: 立法会议员陈文仪就话支持整体方向，可以主动识别有需要群组，但佢认为贫穷线系客观嘅工具，可以用作内部沟通或者讨论。美国总统特朗普话，佢之所以进行谈判达成美伊谅解备忘录，系为咗避免战事演变成全球经济衰退。特朗普接受美国一个新闻网站访问时候话，美国在军事上彻底击败对方，这场军事行动实际上展现了美国的军事实力，反问有谁能够做到这样的封锁。他说自己实施了海上封锁，没有一艘船能够突破。特朗普又说，如果继续轰炸伊朗目标，霍尔木兹海峡将会无法通行，几个月都拿不到石油，只要重投掷炸弹，海峡就会自动关闭，这种事情可能引发全球经济衰退。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和工地间中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清水湾道近住科技大学啦，由于有交通意外，咁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正常，而路面情况方面系九龙区窝大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段车多，车龙去到太子道西。而封路措施方面咧，提提大家啦，南区寿山村道有紧急维修，介乎门牌41至49号一段咧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嘅，驾驶人士经过咧，同样请留意。咁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喺3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了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2: 小潘啊，我老豆近排成日小便困难，又有盆骨痛，会唔会有咩事噶？
3: 嗱，咁就要小心啲啦，因为过咗50岁咧，患前列腺癌嘅风险会大大增加，有家族病史嘅话咧，就更加要小心啦。
2: 咁点算啊？佢先啱啱过咗60大寿，
3: 前列腺癌早期可以系冇任何病征嘅噃。你爸爸咁嘅情况，不如你尽快陪佢去检查先啦。
2: 想知多啲男士健康资讯，就要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啦。
3: 我潘伟林同精灵一点，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0: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4: 由郭平饰演嘅潘江海，爱好鬼见愁，警戒三叉戟中嘅情报担当，圆滑精于审问，擅长心理攻势。喺今季故事入面，面对高智商经济罪犯嘅时候，发挥咗关键作用。
0: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5: 我是 Gary 哥哥谭伟权，
6: 我是 Ruby 冯蓉蓉，
7: 我是 Ann 廖杏欣，
6: 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馆，
7: 下昼时间3:36，气温31度，相对湿度78%。今日咧，阿 M 揾咗一位嘉宾咧，佢6月头就完成咗佢嘅红馆演唱会。

0: 佢咧演唱会之前，我就揾咗佢上嚟明星试身室啊！
1: 师姐终于嚟到第二关，
2: 一个灯光闪闪、
0: 香气扑鼻、
1: 充满未知力量嘅地方。呢度系俾明星试验最新奇嘅嘢。究竟今集边位明星会入嚟试身任务呢？
3: 明星试身室，睇下你哋顶唔顶得顺啲新嘢先。
0: 又嚟到我哋明星试身室啦，今日咧阿 Ann 请嚟罗启豪 Ramon 喺度。我记得你之前咧都已经上过嚟港式生活馆噶啦，嗰阵时系筹备紧演唱会啦。今次咧，我哋有啲新嘅环节啊，咁就系会同你玩一个小游戏嘅。咁就想睇下究竟係你贏啊定係我贏啦。咁首先呢，我俾啲道具你先啊，要麻烦你接住啲道具先。
4: Okay.
0: 你形容下你而家台面上你见到啲乜嘢。
4: 係有好多 donuts, 同埋有个 tray, 同埋有个 gap。
0: 冇錯，我而家呢就想我哋每人呢一人十秒钟，咁就合埋眼鬥快睇下夾到幾多个 donut 落去嗰个盤度。三、二、一，开始。紧唔紧张啊？会唔会分心到啊？讲唔讲到嘢？
4: 讲到。
0: 难唔难夹啊？
4: 还好。
0: 你觉得你自己夹咗几多个啊？
4: 好似夹晒。
0: 原来过咗十秒钟啦已经。睇下先，睇下先。
4: 我揸住。
0: 有几多个啊？
4: 而家喺个盘上面四个。
0: 咁头先你夹嘅时候咧，有冇一啲难度？会唔会觉得系？有啲好迷惑嘅感覺啊，即係好似控制唔到個鉗啊，或者覺得有種控制唔到嘅感覺呢。
4: 我夾第一嚿嘅時候呢，我以為我放咗喺個盤啦，跟住我就諗，咦，其實我係咪放緊喺個盤上面，咁所以我就左手出動啦，就摸下個盤喺咪度咁樣，都迷惘嘅。
0: 我而家到阿 Ann 試下先。
4: 好啊。
0: 咁頭先呢 Ramon 係夾到四個嘅，我覺得我可以夾得多過你嘅。
4: OK。
0: 我估自己有六個。
4: 好啊，
0: 好，我而家睇清楚，
4: 我本来都六个，不过佢跌咗
0: 啦，因为个盘太滞。我而家睇清楚个东德个范围先，东德喺我嘅左手边，个盘喺我嘅右手边。好，我而家攞住个夹啦，咁到我合埋眼啦，咁你帮我数，你帮我数时间，好，
4: 开始。
0: 系，我觉得夹到一粒、两粒，但我唔知系咪夹到落个盘咯，其实系三，呢个四，跟住，攞到一粒，系。我最后系得两粒啊！我夹嘅时候咧，我觉得系有种迷茫嘅感觉啦。我又唔知个 donut 究竟系咪可以好成功地已经系摆上个另外一个 donut 上面。
4: 系。
0: 咁最后尾我系得两粒咯。我仲要
4: 除咗落嚟可能。
0: 系，我仲以为可以叻过你添。
4: 唔系，不过我可能 cheat 咗少少，因为我就左手夹住啲 donut， 等佢唔好跌。
0: 我头先咧都有其实系摸住啲 donut 个位置，同埋右手咧大概都有掂到个盘嘅位置啦。但系最后尾我觉得都系。好难控制嗰一个范围啦，会唔会其实可能你自己一啲创作上啊，或者歌曲上啊，有一啲都系关于好难控制啊，或者系控制唔到啦，就唯有默默地去祝福其他人啊，有类似呢一啲嘅事情啊，或者系有一啲咁样嘅灵感呢？
4: 而家最新嘅一首我自己个人嘅单曲咧，月球上的蓝玫瑰咧，就系讲紧呢样嘢啦。个歌名咧，其实都。suggest 咗啦，係一個好罕有嘅一樣嘢啦，喺月球上面嘅藍玫瑰，因為喺地球上面藍色玫瑰都已經唔存在，仲要喺月球上面啦。咁啊，就係講個主角好愛對方，但係對方係唔會 return 翻呢份愛啦，主角就繼續選擇去喺做佢身邊嘅人，一路去默默去愛佢咁樣咯。
0: 嗯。咁嚟緊呢月球上的蓝玫瑰啦，会唔会都喺你六月呢你有个演唱会㗎嘛？
4: 係冇错。係我一定会唱呢首歌。除咗呢首歌亦都会唱其他我自己嘅歌啦。咁但今次呢一个演唱会呢就係、是、我同另外一位歌手谭辉智一个 joint concert 嚟嘅，咁就喺红馆。我哋因为两个系背景系好相似嘅，例如我哋两个都系 1984年出世，咁亦都係兩個都係英國讀書咁樣。之前啊，輝志佢比賽嘅時候，我就同佢合唱過一首歌咧，咁就即係受到好多人即係讚賞啦，即係話我哋好合拍，好似失散咗兄弟咁。咁今次希望咧就係呢個演唱會再做，再呈現翻呢樣嘢咯。咁就係一個我哋會有好多合唱嘅歌，亦都希望可以帶翻俾大家一個集體回憶啦。有好多我哋選擇咗嘅歌係大家都好熟悉，我自己覺得我哋個歌單咧係好多好好聽嘅歌，我好期待唱俾大家聽。
0: 嗯，有好多嘢就環環相扣啦，即係可能你唔知幾時種落嘅種子，終於都有一日開花啦，就好似咧呢個 concert 咁啊，即係好多都係以前種落嘅因，跟住就突然之間就促成咗呢一個合作，就好似我哋呢啲東德咁啊，中間有好多個圈，跟住咧咬一啖之後咧，兩個東德又可以黐埋一齊圈住，環環相扣。好，今日咧好多謝 Ramon 上嚟同我玩呢一個小遊戲，同埋咧祝你演唱會順順利利。
4: 多謝你。
0: 我哋而家咧一齊聽下 Ramon 羅啟豪嘅歌《月球上的藍玫瑰》。

0: 聽過嘅有 Ramon 羅啟豪嘅《月球上的藍玫瑰》。咁我頭先咧同阿 Ramon 玩咗嗰個夾冬甩嘅遊戲啦，跟住我有個食譜咧想分享俾大家嘅。
1: 系咩食谱啊？
2: 整啲咩地獄料理啊？
0: 其实都唔使点整嘅，系一个好快速就可以整到一样好味嘅嘢食嘅方法。
1: 唔使点整就好快喎。
0: 唔系，唔使都要整一整，但系买就得噶啦。主要首先就买一个现成嘅冬甩，记住一定系要有砂糖嘅。
2: 哦，即系原味砂糖冬甩。
0: 系啦，冇错。然后咧，我哋要准备一个煎 pan，
2: 煎咗佢。
0: 冇错，开火啦。就擺個冬甩，
1: 使唔
0: 使落油啊？唔使噶啦。
1: 咁咪黐，哇！黐底喎。
2: 慢火地嘅，
0: 慢火。
1: 你糖喎、啊。
0: 你本身冬甩都有少少油噶嘛？
2: 焦糖。
0: 係啊，慢火，慢火。
1: O、okay、K。
0: 跟住然後咧，就擺個冬甩喺上面，
2: 使唔使燙餅佢啊？
0: 摁饼佢呢个就睇你嘅个人喜好啦，
2: 口感嘅要求系咪？
0: 冇错啦，咁然后就两边焦到佢，唔系焦系烧到佢脆脆地，
1: 煎到佢脆脆地，
0: 系啦，煎到佢脆脆地，然后就咁就上碟，再滗一嚿雪糕喺上面，咁我自己中意云呢喃味嘅，咁就冰火交融嘅状态，然后我就会揾少少咧朱古力。脆脆即系嗰啲色彩缤纷嗰啲叫咩啊？
2: 条针
0: 系啊系啊，朱古力条条嗰啲，
1: 一粒粒好细粒，
0: 系啊，
1: 五颜六色嗰啲，
0: 咁就完成啦，就完成一个好快嘅甜品，然后又睇得又好味，最紧要系简单。
1: 你有冇试过啊？你
0: 试过一次咁多咯，
1: 成功嘅，成功嘅，
0: 系啊系啊，
2: 我都有懒人食谱嘅分享啊，因为成上题继续都系冬甩形状嘅甜点啦，我咁样形容啦，就系咧早排咧咪好兴呢一个 cone nut 嘅。Cronut 即是 croissant
0: 牛角包，
2: 是啦，牛角包 croissant 加 donut 咁就叫 cronut 啦。跟住然之后呢，但係即係出面街呢，如果要去买呢个 cronut 嘅话呢，可能要去一啲比较高级啲嘅麵包铺啦，或者酒店先有嘅，就好贵嘅。跟住然之后呢，网上面就即刻封存咗一个呢，就係话可以喺屋企在家做嘅。咁但係大家一听就话，嘩唔係喎，我做牛角包嗰啲酥皮好烦㗎喎，要碌好多层牛油喺咁卷嚟卷去铺嚟铺去碌嚟碌去先得噶嘛？咁后屘咧就有人咧就话，其实有啲超级市场咧系有得买一啲现成嘅呢个酥皮嘅皮，系啦。咁其实都系异曲同工之妙嘅啫。咁你又唔使勉强咗嗰个差皮嘅状态啦。咁然后翻到屋企咧就将佢叠埋啦，然后就揾个圆形嗰啲帽咧就吸翻个冬甩形状出嚟，咁一个圈，咁然后即系焗炉咧。焗佢，咁佢就自己升上去，就係一個冬甩形嘅酥皮圓形，係啦，酥皮形狀，唔係冬甩形狀嘅酥皮包，應該咁樣形容啦。
1: 咁喺上面，
2: 有啊，係啊，其實可以嘅，或者吉士醬又好，或者好似N 咁樣配雪糕，其實都好好味，因為佢本身已經脆啦嘛。咁可能如果想要多少少口感，就滲啲砂糖咯。不過係邪惡嘅。
1: 係，但你話你揾個圓形吸咗個冬甩個樣啦，咁都一個圓球體啦。咁
2: 中間
1: 個窿
2: 咧，再衝咯。
1: 哦，即係再吉多
2: 一個細嘅咯。
1: 哦，
0: 即係直情成個冬甩形。
2: 唔係，但係哥哥你做暖男可以吸個心形都得嘅。
1: 即係你真係冬甩係圓形。但我整个心形，
2: 我哋整冬甩就圆形啫。咁你想攞嚟
0: 形
1: 系可以，心形都 OK。
2: 系咯，
1: 但我自己咧有一个咧，就即系话系咪懒人咧？都唔系懒人，即系步骤都有一定嘅步骤喺度。就系点样咧？就系首先咧，就系搵呢一个切好嘅方包。
0: 切好嘅方
1: 包，咁一定系四方形啦。咁如果你中意飞边嘅就飞边啦，因为有啲人系中意即系整
0: 食埋边，
1: 食埋个边噶嘛。咁好啦，咁啊，首先
2: 一定系心形嘅。
1: 你可以吸个心形，但系心形咧，你又好似嘥咗啲咁样。
0: 心形方包
1: 系啊，咁 anyway
2: 食埋佢咯，
1: 咩形都得嘅。咁咧就做个底盘，咁跟住点样咧？喺个面嗰度咧就搽花生酱，咁啊花生酱咧就唔好搽有 nuts 嗰只。即係我自己個人喜好啦，有啲人係中意係啦，即係滑身嗰隻，即係幼身嗰隻。咁啊，搽厚薄咧就適隨尊便啦。咁我就自己中意厚少少嘅感覺。咁啊，搽上個面嗰度，跟住點樣咧？跟住就開始咧，就揾香蕉啦。
0: 香蕉
1: 你可以即係揾，即係話你即係你雪咗啲香蕉，或者你即係屋企有香蕉，你就揾出嚟噶嘛，係咪？
0: 哦，揾香蕉，
2: 我以為係一個煮飯嘅步驟，我唔識。
1: 要去揾，係 OK， 係。咁你喺屋企揾個香蕉出嚟，跟住咧就切片，
0: 係
1: 一條斜切，
0: 打直切唔得咩？
1: 打直切你会好细好细块。
0: 哦，即系斜切等佢个范围
1: 系啦，
0: 横切大啲，横
1: 切面大啲，即系好似成个手指尾咁长到啦。吓，咁啊切切切切，口薄又系色随砖变。咁我自己咧就中意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差唔多切一二三
0: 四乘四
1: 系四，即系三乘十二，十二片。系啦，三乘十二。
2: 细晒大家，嗱，你一定要咁样铺
1: 啦，系啦，冇错，
2: 对晒架。
1: 仲要系点样咧？每一块咧系要一块。搭住少少，搭三分，
0: 哦，即系每块香蕉稍微搭住少
1: 四分一
0: 到
1: 啦，系啦，搭四分一到个尾搭住佢，
0: 住四分一，
1: 系啦，咁啊排好晒，好靓，咪因为个摆盘好重要嘅，系啊，好重要嘅，
0: 四分，
1: 你做咗出嚟你就会开心噶啦，
2: 对格嘅，
1: 系啦，冇错，唔好俾佢出边，
2: 系啦，
1: 好啦，咁铺咗之后点咧？即系铺上一个花生酱嘅面，跟住点咧？
2: 我知，摆落气炸锅，
1: 未，跟住咧，头先我咪问过你嘅，嗰个叫咩嘅？叫肉桂粉啊嘛，
0: 系啊。
1: 將肉桂粉，嗱，肉桂粉咧，通常你買一樽肉桂粉咧，佢嗰個開空咧，嗰個開
2: 好似鹽鵪咁樣，
1: 係啦，開鹽鵪，但係好大個窿噶嘛，
2: 係啊，
1: 咁我點做咧？就買一個兜仔，一個匙羹仔咧，好細隔四方形嗰啲咧。即是拿来筛那些粉那些呢，不过就是匙羹来的。
2: 我还以为你会想着扮霆锋那样做回
0: 手指，搵手指是这样
1: 盐就得啫，但你花旗试下你肉桂粉搵手内你成手都是啊。你明白吗？
2: 盐
1: 不得的，不是它捉住了你审不到下去啊。那我就搵个樽肉桂粉在个面那里筛下去那个匙羹仔，慢慢筛下去，即是色随出变，终于铺匀晒。咁跟住就點呢？跟住就擺入去個氣炸鍋啦。
0: 哦，
1: 就165度。
0: 嘩，咁精準又160度
1: 啦。我試過好多次嘅160度
2: 啦。我成個食譜呢，我唯一個腦海
0: 就係 controlling 啊
2: ，controlling 同埋 OCD， 即係有嚴重嘅強迫症啊。
1: 冇錯冇錯，係啦，因為有陣時食譜嘅嘢呢，我分享咗個食譜，你跟住做呢就冇出錯嘛。
0: 但每個氣炸鍋又型號可能唔同嘅。
1: 係啊，咁所以咪165度。係啦，要自己試。我自己試咗最 fit 我自己嗰個咧就165度，大概7分鐘至8分鐘。
0: 係。
1: 咁咧你就出嚟，有陣時你三四分鐘你就pause 佢，跟住就拎出嚟睇啦。
2: 系拎
1: 出嚟睇之后，系啦，整咗之后咧，哇，真系好味道咧！
0: 会唔会加雪糕喺面啊？
1: 嗱，我就冇加雪糕。
0: 我觉得加雪糕喺面都正。
1: 唔系，你哋女士们就中意加雪糕啦。
0: 因为通常咁样一冻一热食埋一齐好食。
2: 争在嗰嚿雪糕
1: 都唔系好甜噶咋，都 OK 健康噶。
0: 花生酱咁多，
1: 唔系花生酱，你可以拣一只健康啲嘅花生酱嘅一只。
2: 香蕉同块包有淀粉质。
1: 香蕉
2: 邪恶到极致喎！
1: 咁你香蕉有阵时你做 gym 嘅都食香蕉噶啦，都要即系抵，即系因为你当然系一只香蕉等于两碗饭差唔多。
0: 哦，即係嗰個呢個問翻營養師，差唔多啦。
1: 咁但係我自己覺得 OK 嘅。咁跟住仲有一個西多士，不過西多士就下次再同大家即係分享點樣做法啦。因為我自己覺得咧，因為嚟緊咧禮拜日咧就係父親節啊嘛。係
0: 啊，
1: 係啊。咁大家咧即係可以親手咧做一啲頭先即係
0: 我哋都
1: 分享咗嘅一啲嘅食
0: 譜
1: 俾大家，即係睇下即係點樣做法啦。同埋嚟緊咧嗰一日咧父親節之外咧，仲係咧每一日最炎熱嘅夏至啊。
0: 哦。
1: 夏至啊，初七嚟噶，夏至啊，
2: 系
1: 咁啊，即系我知道头先咧，即系精灵一点咧，都有个中医师咧教过咧，点样去按一啲穴位啊，令到你自己个人咧可以舒缓少少啊，咁大家咧可以试一试啦，又
0: 嗯，咁今日咧节目咧就嚟到差唔多啦，咁祝大家咧，预祝大家父亲节快乐啦，
2: 好，我哋下星期见，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今日是端午节，有不少内地旅客趁三日假期来港旅游，在旧油麻地警署外面聚集了不少游客打卡留念。来自福建的刘先生表示自己是港剧迷，特意来到剧集经典场景打卡，如果时间充裕亦都会去看龙舟比赛。在尖沙咀海旁沿住星光大道放置了有关龙舟主题的装饰摆设，聚集了不少市民和游客拍照留念。有游客话，海旁有好多有关龙舟的布置、活动和打卡点，认为好有意思。亦都有旅客指，香港前几日的天气不太好，今日转晴，感到幸运。赤柱今朝举行国际龙舟锦标赛，有超过40场赛事，共有185支来自世界各地的队伍参与。有参赛队伍说，今年竞争性较大，增加了不同国家的队伍。有参加者说感到兴奋和紧张，有教练就表示训练时会吸收其他队伍的经验，增加胜算。有参加者说，准备赛事的过程有助团结公司不同部门的同事。有参赛队伍就说，虽然近日天气不稳定，但仍然坚持练习。有参赛者指出，已经参加比赛多年，见惯风浪，天气情况不会影响到他们的心情和练习步伐。运输署表示，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已经完成改善工程，进一步优化旅客的乘车体验，包括大楼已经增设闸机，乘搭港珠澳大桥穿梭巴士往珠海、澳门的成年乘客可以直接在闸机拍八达通、扫微信、支付宝付款码或者车票二维码，可以更快更方便登车，无需再轮候买实体车票。优惠车票就需要继续在柜台购买。香港版新工程合约，简称 NEC 的专业服务合约，今日在英国伦敦一个会议上正式发布，是继发展局2023年和2024年分别推出工程及建造合约和定期服务合约之后，推出的第三份香港版 NEC 合约标准范本。发展局表示，专业服务合约聘用于委聘工程顾问公司或专业服务提供者，涵盖工程可行性研究、设计、项目管理、合约管理和工地监督等工作。合约范本与早前发布的工程和建造合约以及定期服务合约范本能够互相配合，形成一套可以配合本港建造业需要和促进可持续发展的体系。日经平均指数是报71,250点，升19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61.31，瑞士法郎0.808，加元1.415，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45，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4，英镑对美元是1.32。伦敦金本安市买入4,155.37美元，卖出4,156.57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西北太平洋较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向西延展，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两阵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是7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现时咧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咁路面情况喺九龙啦，而家咧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希福道嘅交通咧已经系回复正常噶啦。咁封路方面咧喺新界将军澳环保大道系有道路工程，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介乎石角路啦同埋环澳路之间一段部分慢线封闭，咁经过朋友请你小心。 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方向尚德。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望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为事。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举办青年揾工日，
3: 我知6月24日在旺角物花臣场馆举行，为15至29岁学历在副学位或以下的青年提供在职培训职位空缺，现场有就业讲座、课程介绍，还有内容创作者邓丽英、朱柏希和跳高运动员杨文慧分享追寻职业发展的故事添。
2: 快啲上劳工处网页 yes.labor.gov.hk 睇下啦！
4: 由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局及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主办，香港电台制作第18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5: 你们要使用黄牌？
6: 是的，
7: 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
8: 答对。
9: 我们在做跨越数十年的战略规划，确保发展的果实牢牢地握在人民的手中。
4: 电视版6月20日星期六晚上7:30，港台电视31。
10: 运动是释放自我的瞬间，
11: 是改变人生的力量，
12: 是影响世界的狂野。
13: 网络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11: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12: 动力飞射，
11: 主持黄超雄、
12: 林普斯。
14: 好，時間嚟到呢下午4:07多啲呀，咁歡迎你收聽香港電台第一台動力四射。哎 ,Jackie 好，
15: 開心啊，開心啊。咁世界盃呢就啱啱叫完成咗第一輪嘅賽事啦，而今朝呢都已經展開咗第二輪嘅小組賽啦，好先。
14: 哎冇錯啊，咁直情有球隊呢就即係鎖定咗，可以話提前鎖定咗呢個出線席位啦。
15: 感覺上呢都好似好正路嘅，講緊就係主辦國之一嘅墨西哥啦，咁佢哋喺 A 組呢，咁喺今朝我哋香港時間呢就以1-0擊敗咗呢個南韓隊啦，係連續兩場都贏波嘅，攞住6分喺手呢就確保出線。
14: 哎冇錯啦，咁啊其實呢就譬如我哋昨晚呢都有啲波呢就都幾大比數啊，雖然呢場呢就話啱啱緊緊熟啦，係1-0我哋叫做魚生
15: 粥。B 組嗰邊呢兩場波夾埋入咗11球波嘅。
14: 咁我哋講下嗰邊先啦。
15: 好啊，
14: 喂，譬如呢個瑞士呢就即係兩隊歐洲隊對碰啦，瑞士就贏咗呢個波斯尼亞就4-1嗰場波。
15: 咁啊感覺上波斯尼亞當然就係把握住最後嘅嗰、那個即係歐洲區我哋叫做4條路徑啊，咁然後呢就喺嗰個叫做附加賽啦，出資最被人記得嘅肯定就係贏咗意大利然後就到嚟呢個世界盃嘅決賽周啦。咁但係整體嚟講呢的確個係啦，個實力又唔算話係太過強嘅。
14: 係一般般啦，咁啊瑞士最後就贏4-1啦。咁啊另外嗰場犀利喎，其實我就想講下呢個加拿大，呢個呢主辦國之一嘅加拿大呢，啊唔知道大家有冇睇呢，佢啲波幾爽㗎喎。係
15: 啊係啊係 啊，
14: 即係個風格上啊同埋好睇㗎。
15: 即係加拿大呢，其實如果大家有印象嘅話呢，真係講緊20年前啊，就真係對於足球呢就唔係太過熱衷嘅，亦都冇話太多球員呢去到即係外地去搵食啊，
14: 冇乜聲味啦以前就
15: 啊。自從確認咗即係佢呢個三國一齊去主辦世界盃之後呢，佢哋真係即係快馬加鞭呢，然後本地的聯賽也好，或者一些強的球員去爭取外流的機會也好，其實這10年8年是做得很好的。真
14: 的，還有呢就今次他們暫時看就未有他們那個即主將阿方素戴維斯啦，是但是咁嘅情況之下呢都覺得佢哋都踢得唔錯，咁我覺得幾驚喜呀。
15: 主要係其中一個球員就係佢哋嘅箭頭啦，呢一個 Jonathan David
14: 大衛呀。
15: 大衛呀，而家佢哋又嗌佢大衛王添㗎啦。
14: 哇咁犀利呀。
15: 解啦，即係喺呢一個第二輪嘅小組賽個人就可以大帽喎，帽之氣發三粒
14: 球波。
15: 不過其實呢個球員呢即係有睇開波或者有玩開足球遊戲嘅朋友們啦，
14: 都有用佢係
15: 咪都唔會陌生㗎啦。即係 Jonathan David 都係出名速度快呀，個門前觸覺唔錯啊，當然就未去到話即係 superstar 啦，咁但係喺即係加拿大陣中呢都絕對係好重要嘅一員。
14: 冇錯啊，加拿大第一場波呢我就覺得佢就係爭緊少少把握力嘅，即係前線。但係呢今場就有改善啦，我覺得直情改善咗好多啲。
15: 會唔會主要係對手唔同
14: 嘅？對手就相對弱一啲啦，老老實實。咁而且又有紅牌啦呢場波係咪，咁即係人數佔優啦，加拿大好多時間都。咁結果最後哇數夠半打，咁真係6 比零啊，
15: 赢呢个上届嘅主办国啊卡塔尔。咁啊，头先瑞士讲紧就系赢4比1啦，赢呢个波斯尼亚。咁所以即系呢两队瑞士同埋加拿大咧，应该即系晋级嘅机会咧，相对都系乐观噶啦，乐观噶啦。
14: 咁啊，好啦，讲翻 A 组呢、這个即系捷克、南非、墨西哥、南韩呢组啦。
15: 捷克、南非呢一场咧，即系好坦白讲，即系我寻晚或者叫今朝咧，我就叫做俾自己唞一唞啊，就冇睇任何一场嘅直播嘅。
14: O K， 呢场我都冇睇直播。
15: 但呢一场我就连精华我都冇咁嚟，即系好唔俾面。个态度咧就好清晰噶啦，
14: 系
15: 得个支持哦，一比一，
14: 一比一。
15: 因为睇咗揭幕战呢个南非嘅表现咧，我话对佢哋系
14: 满意系嘛？
15: 就冇乜兴趣，冇乜兴趣睇你啲波。
14: 期望可能
15: 系啦，
14: 老老实实的而且确系啊，即系咁多对波亮晒相啦。南非啊都相对比较闷啦，同埋战术上咧亦都有啲唔知想点嘅感觉嘅，老老实实。即系佢逼又唔系逼啦，即系尤其是揭幕
15: 或者逼唔到啦，
14: 系啦，或者逼唔到啦，咁啊脚法又麻麻地啦。咁啊呢场咧就都算几好啦，但系佢逼和咗呢个捷克啊，即系即系战果上对佢哋嚟讲，我都
15: 有分先，有分先。
14: 系啦，好啦，咁啊讲翻墨西哥嗰场，唉，老老实实我就即系戥呢个韩国队咧就唔抵啊，
15: 唔抵啊
14: 呢场波，因为你其实最后输嗰球波咧一个失误嚟噶，
15: 系
14: 咁啊，其实你见到守门员如果同即系后卫嗰个嘅默契好少少咧，你唔会话撞埋一堆咧，嗰球波唔使输啊。
15: 同埋呢一场波其实整体韩国队或者大南韩队啦，佢哋都系控制住个战局嘅，嗰、那个控球百分比咧都系比对方或者占优啦，射门次数啊或者中框嘅次数都系好啲。我哋而家咧即系近几年大家好流行叫做一个 XG 啊，即系 expect 得高咧，预期入球咧，韩国队都系高啲嘅一方嚟。但就系入唔到波，
14: 所以啲预期嘅嘢就未必准啊！
15: 系啦，冇错，
14: 冇错。
15: 我都预期 C 朗有波入噶。
14: 哎呀，你讲呢啲咁，一阵再慢慢讲啦。喂，讲起墨西哥呢场赢波咧，咁我知道我哋今日呢个即系同事预备嘅环节咧，都系讲关于呢个墨西哥嘅、就系呢个世界杯奇人将师查波经啊，讲下呢个墨西哥嘅人浪吓。
6: 一个口水多过茶嘅老球迷阿苏。
8: 一个鍾意飲茶嘅斜杠族僵尸阿朗，
6: 齐齐搭台挡波。
16: 世界杯
6: 奇人
16: 僵尸
6: 茶科经，
17: 喂喂喂，斯朗仔，
18: 系
17: 系咪搵位搭台啊？你度啦，有位。咩啊？过嚟坐啦！其他地方冇位噶啦，你
18: 得，搭台还搭台，唔好搭膊头。大家搭过几次台嘅啫，唔系咁熟噶咋。
17: 唔使怕丑、啊。
18: 阿叔，我本身都唔怕噶，但系你戴住顶咁嘅帽咧，
17: 呢顶帽有来头噶，叫做
18: 墨西哥帽嘛，我识噶。
17: 阿叔当年咧去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朝圣。去了86年马勒当拿捧世界杯那个阿兹特克球场，这顶帽呢就是。
18: 其实呢，我觉得去旅行是没问题的，即使今时今日的体育盛事呢都是想推广国家城市的文化和吸引游客，我 get 的，但是我零 get 的是带着墨西哥帽来茶楼喝茶是不是夹了一点呢？
17: 你知唔知墨西哥系世界杯
18: 主办国之一嘛？
17: 唔止啊，墨西哥系世界杯
18: 第一支晋身32强嘅队伍啊嘛！今朝佢哋1-0赢韩国嗰场，我有睇啊！
17: 你听阿叔讲，我系话墨西哥系世界杯历史上第一个主办过3次世界杯嘅国家。2026、1986。同埋1970，
18: 主办3次啫，又唔系拎咗3次冠军。
17: 啊，你知唔知主办过3次代表咩啊？唔系代表你有钱喎，啊，系代表呢个国家嘅足球文化历史非常深厚。墨西哥嘅国民系视国家队为民族象征咁噶，佢哋对球队嘅支持度之高啊！过往啊，几届世界杯期间啊，啲酒吧爆满，啲睇波嘅球迷啊，都不在话下啦。啲公司啊，又会成日早收工，学校咧仲会集体搞睇比赛咁啊。总之咧，墨西哥嘅足球就系佢哋嘅社会文化， 人民生活的一部分。
18: 其实很多欧洲和美洲国家都有的啦。
17: 不止这样的后生仔，你有没有亲身入过球场看比赛啊？
18: 当然有啦，香港大球场、启德主场馆，我都有去过撑港队的。
17: 是啦，今时今日世界各地的运动比赛，甚至是一些非体育类的大型活动，观众多而气氛够 high 的时候，大家喜意怎样？喜欢玩下人浪、啊、人浪英文呢、就叫 wave、啊、其实还有一个名字就叫做 Mexican wave， 即是墨西哥人浪、啊
18: 啊、你的英文都挺好的，是啲发音比较有葵芳乡音。
17: 相传玩人浪是一个美国人在80年代初的时候首先发起的，不过真正令到这个炒热现场气氛的行为发扬光大的，就是86年的墨西哥
18: 马勒东啊。
17: 是的，当时电视转播的技术就越来越成熟，世界各地的人通过电视去看世界杯，就见到墨西哥人玩人浪的热情同埋对足球的热爱，从此墨西哥人浪啊就成为影响世界社会文化的一部分了。所以今日啊，墨西哥以主办国的身份分组赛还要连赢两场出线，哇，肯定他们全国球迷都不知几嗨啊。
18: 不过应该都不够你今日顶墨西哥没那么嗨了，这里茶楼来的，你不尴尬，尴尬的就是搭台的我咯。
14: 好，唔該晒同事嘅即係呢個環節啦，好有趣呀。咁同我哋講咗呢個墨西哥人浪啦，同一啲關於墨西哥嘅資料啦。喂，咁喂 ,Jacky, 我哋回顧下嗱，依家即係今屆嘅世界杯呢、嗯、就所有球隊呢都最少出咗場一次啦。
15: 冇錯冇錯、啊、48隊都已經
14: 係啦，已經亮咗相啦，即係第一彎就打咗啦，咁第二彎亦都開始咗啦。咁、嗯、我哋即係回顧下第一彎點啦個感覺。
15: 第一彎就有幾場就啲傳統強隊都可以大勝啦。有幾個叫做超級射手都有好表現啦，應該大家最記得㗎啦。
14: 包比啦，
15: 巴比兩粒啦。
14: 係啦，咁美斯就3粒啦。
15: 美斯呢、這個38歲小將啦，大家叫佢做啊。咁fresh
14: 佢真係睇落都係仲好打得啊。
15: 係啦，咁而家就累計入咗16球呢個決賽周嘅入球啦。
14: 就嚟39添㗎啦。係
15: 啦，並列呢一個歷史嘅最多啦。
14: 不過如果呢
15: 即係 touch wood 講一句啊，若果美斯呢最終今屆冇再入波嘅話呢，咁佢同呢個高魯斯平手都係16球。咁喺嗰個排名上面呢，我哋都會將高魯斯擺高啲嘅，因為佢踢嘅嗰個決賽周次數又少啲、
14: 哦、
15: 不過就美斯仲有咁多場波，你話佢唔入波就唔係好信囉，
14: 睇下點啦。咁另外譬如一啲當今可以話隻手可熱嘅前鋒啊，咁夏蘭特又有波入啦，挪威嘅夏蘭特，
15: 咁英格蘭嘅 Hurricane 啦，
14: 咁呢啲鼎鼎大名嘅球星都有波入啦，咁數下數下好似點解爭咁過咁啊。
15: 那個咪話隊友唔交波咯，交得唔好咯。
14: 佢又未必咁嘅，我覺得佢都好有團隊精神嘅。斯朗第一場波咧就失威啲啦，老老實實。咁甚至乎呢個法國嘅名宿阿亨利啊，即係一啲嘅節目度咧，亦都可以話狠批，即係話球隊係對波要入波，就唔係你要入波嘅。呢個都好。重點地指出咗個問題所在，
15: 亨利嘅角度就係話佢唔夠團隊啊，即係應該係為咗團隊嘅勝利咧，去犧牲自己嘅嗰個數據啊。
14: 佢就批評佢嗰個走位啊，即係冇拉開對手嘅防線、啊，
15: 永遠都係諗住自己嗰個點去接應，
14: 成日都諗住人哋傳俾佢。咁其實呢、這個即係如果就咁睇場波咧，我有時都覺得葡萄牙幾尷尬嘅，因為所謂葡萄牙今屆咧應該就係擁有一個所謂豪華中場線啦、啊、嚇。咁佢譬如有睇嚟你愛隊啊，曼聯嗰位啦，
15: 班奴費蘭迪斯啦，
14: 班奴費蘭迪斯啦，咁你仲有一啲阿斯華啊，譬如又有巴黎聖日耳門嘅幾位啊，咁
15: 天拿等等，
14: 係啦，等等啦，咁即係陣容班底上就好強啊，但係偏偏喺擺喺正中鋒，即係擺最前嗰位七號仔阿斯朗咧，就好似就你。好似又要揾佢比，但係佢又好似冇乜表現，呢個就有啲尷尬我覺得。
15: 咁但係我對於斯朗嘅嗰個個人能力都仲有一定信任嘅，當然就係已經過咗高峰㗎啦，咁但係 睇下點樣調整啦，即係喺賽場上面佢就好肉緊嘅，即係
14: 佢不嬲都肉緊
15: 嘅，賽場上面好肉緊嘅，咁但係去到即係返去訓練嘅時段同隊友睇下點樣傾一傾，即係啲波可以點樣夾得好啲呀，咁我仍然對佢都有信心，
14: 係咪
15: 起碼會有波入
14: 嘅，有機會嘅，
15: 起碼有波入嘅，
14: 第一場失威啲
15: 不過佢都已經連續十場國際賽冇入波
14: 嘅，係咁真係要睇一提佢呀，
15: 係啦，
14: 可惜冇佢電話，如果咪打俾佢，即係提一提佢，咁啊，除咗 C 朗就表現失色啲之外咧，我總括嚟講啊，我覺得其實打完第一彎之後咧，嗰、那個即係客觀嚟講係應該，我覺得國際足協係幾滿意啊！我自己覺得，如果以我嘅角度嚟睇啊，
15: 因為喺即係開波之前咧，大家就會覺得哇，增加咗球隊，咁啲實力咪更加懸殊，咁小組賽又好悶噶咯噃。而家好似個結果咧，啲所謂弱隊都唔係真係冇表現噶噃。
14: 係啊，所以如果我係主辦方咧，我就覺得佢成功引起咗個話題，即係嗱，譬如你話佛德國，喂，我哋即係平時都冇乜睇佢踢波，甚至乎冇睇過添啦，老老實實。
15: 係
14: 咁啊，但係佢又
15: 唔好講到咁大添，我連佛德國呢個地方喺邊都唔知
14: 道。佢喺西非
15: 對吹咯，就係
14: 啦嘅一個島國嚟。
15: 世界盃決賽周邊知啦。
14: 咁啊佢。這場波呢就犀利啊，即係逼和守和咗呢個西班牙，就個龍門啊和仙拿呢仲即係打起咗名堂啊，咁成功引起咗話題，咁譬如你話其他可能相對比較弱嘅富拉索咁樣啊，佢住德國俾人數呢又入咗一球波
15: 喎。咩波啊，
14: 咁所以話一啲比較平時都話都唔知喺邊度或者唔出名嘅球隊呢，咦引起咗個話題，即係無論你睇唔睇波都好呢，佢都成功吸引到你嘅注意力啊。
15: 我諗係對於傳統球迷嚟講，直情係有個新鮮感添。係
14: 啦係啦。
15: 即係最重要就係我哋所謂即係預期比較弱啲嘅隊伍，原來踢上嚟都有佢自己嘅 style 喎。
14: 有板有眼喎。
15: 有板有眼㗎喎，亦都有身體質素喎，就唔係一面倒㗎喎。我自己感受好深啦，因為我本來係最留意西班牙㗎嘛。雖然話第一場就唔係呼添上陣啊，咁但係遲遲都係搞唔掂呢個佛德國呢，我係由最初嘅呢一個叫做怒其不爭，跟住到有啲嘅失望，去到最後
14: 咧就
15: 我係欣賞佛德國啦，哇佢真係守得住喎，犀利喎，
14: 咁啊犀利喎佛德國，即係吸引到對家嘅球迷
15: 都係
14: 都支持佢哋咁啊，喂咁啊其實講起西班牙都係啦，我覺得嗱我哋頭先數過咧有幾隊強隊咧都有表現嘅，但係同時間咧有幾隊都令人好失望嘅，好坦白講，西班牙其中一隊
15: 係
14: 嗱你對住佛德國呢隊好明顯實力比你弱幾班波嘅球隊咧，你都即係老鼠拉龜啊，咁啊其實佢嘅佛德國嘅反擊力咧就好有限㗎喇，你都猜唔入去呢，咁你就如果你對強少少嘅球隊呢，我都戥你頭痕啦。
15: 佛德國呢係西非嘅島國啦，而且嗰個人口係52-53萬嘅啫，我係形容為即係等於西班牙係賽和咗呢一個北國啊地球國啊咁上下嘅啫個人口啊。
14: 咁啊即係西班牙又要諗下計啦，即係其實佢又大熱門啦，亦都人腳都唔差啦，咁啊睇下佢啊亞馬嗰啲啊力高威廉斯啊嗰啲即係後生仔咧，睇下可唔可以打起？
15: 可能要變陣啊，喺嗰個前線上邊啊，喺中鋒位置擺呢一個阿仙奴嘅阿美蘭上去啦。佢成日都下傳中鋒。
14: 點樣變一變啊？我覺得即係西班牙都要變一諗諗計啊！咁啊，另外譬如仲有啲，但係葡萄牙講過啦，都係比較失望之一啦。老實講，
15: 仲有五粒星嗰隊咯。
14: 嗰隊咧，我愛隊即係，我形容啊，第一場波咧四個字啊。可以話不知所謂啊！即係睇佢巴西堂堂巴西咧，猜腳波都猜唔上腳嘅，即係呢個咧就令人好失望啊！咁啊，當然佢第一場對住摩洛哥就係一隊比較強嘅球隊啊，
15: 都係上屆嘅四強
14: 分子。咁啊，講起呢個又岔開話題少少先啦。當然大家好關注佢哋嗰個首席球星阿尼馬個傷勢啦。最近咧就啲影片見到出嚟咧，佢就翻咗去即係操練噶啦，又同啲球員其他嘅隊友咧又一齊操下都有嘅，咁啊，但係咧嚟緊對海地嘅第二場波咧都未出得喎，好似
15: 咁就應該感覺上對海地就有把握啦，就唔需要勞動到啊老大哥你都落場啦，咩
14: 開心
15: 開心養傷，
14: 睇下係咪先啦？海地第一場都啊蘇格蘭即係對海地嗰場都好問嘅啫，
15: 都係一波啫嘛，係
14: 啊，所以就話即係唔好，我哋真係唔好睇少任何嘅可能冇咁出名嘅球隊啊嚇，
15: 亦都係
14: 喂咁啊，另外又講下亞洲球隊啊。 噶。亚洲球队好明显咧，因为今届多咗席位啦吓，咁、啊、我哋见到其实好多亚洲球队嘅身影嘅。
15: 冇错，
14: 咁啊，其实佢哋整体表现，除咗今早嗰场即系啊卡塔尔俾人扫嗰场就例外啦，其他其实都整体表现都唔差嘅，
15: 唔失礼噶，
14: 系啊，唔失礼。
15: 当然即系日韩有好表现啦，澳洲都系
14: 传统嗰几队即系吓有表现啦。咁啊，另外譬如你话乌兹别克对住哥伦比亚又入波，又入波啦吓。咁啊，譬如另外数到啊约旦啊。伊拉克啊，其实都真系唔曳嘅，啲
15: 都有
14: 波
15: 入格，
14: 系啊，即系起码有一个好强嘅竞争性喺度啊。咁啊，呢个咧我亦都觉得就系、是，又系一个客观上咧，我觉得系暂时叫做几成功啊。今届世界杯，
15: 即系对于亚洲球迷嚟讲，都多个看点，
14: 多个看点啊，即系你啊，因为好多人质疑啊嘛，啊你 expand 咗，话多咗球队，系咪？整個嗰個水準下降咧，咁啊，但係暫時睇到嘅焦點咧，似乎就比較多，係啦，咁啊，所以呢個都幾成功嘅，我覺得。
15: 總括而言啦，應該經過咗第一輪嘅小組賽之後咧，應該就本身睇嘅球迷咧，就肯定繼續睇噶啦，而且多咗咁多嘅話題咧，都好可能會吸引到第二波啊，平時冇咁留意，
14: 冇咁留意嗰啲都睇下，
15: 都嚟襯一襯去啦。
14: 喂，我哋又預告下啦，今晚同聽朝有咩波啊？
15: 咁啊，今晚咧嗰、那個睇波嘅鐘數分別就係三點、六點、八點半同埋早上十一點
14: 嘅。即
15: 係
14: 頭痕呢排成一晚成四場，即係一晚連住個朝頭早咧成四場咧，真係冇乜可能睇得。
15: 如果跟住下晝要翻工嘅話，就混混噩噩咁啊。
14: 係啦，真係難搞啊。
15: 咁啊，講講賽程啊。
14: 係，今晚嘅賽程咧都幾精彩喎。
15: 首先就三點啦，呢個 D 組方面就主辦國之一嘅美國咧就會對澳洲啊，睇下澳洲嘅守唔守得住。
14: 咁啊，美國又係好爽啊啲波，我哋睇第一場睇到啊。咁啊好啦，跟住到六點咯，
15: 六點就 C 組。
14: 系啦，就苏格兰咧就对住摩洛哥啊，
15: 然后八冠就系巴西对海地啦，
14: 八冠就我嘅焦点啦，
15: 咁要
14: 睇下巴西点，
15: 要睇啦，饮个饮住早茶睇啦，
14: 呢场要睇啦，
15: 最后就系十一点喺 D 组方面咧有土耳其对巴拉圭，
14: 系啦，咁啊又四场波。啊，咁啊，即系睇下踢成点啦。巴西呢场好关键，我觉得，即系如果你呢
15: 场
14: 都
15: 赢
14: 唔
15: 到咧，就
14: 好紧张噶啦。最后吓、啊，好，我哋转头翻嚟咧，讲下其他嘅体育消息啊。
16: 黄超雄、
19: 林普斯，动力飞射。
14: 诶，超雄啊，咁啊，其他体育消息方面咧，空手道港队嘅代表咧，有好消息、
15: 啊。咁啊，喺呢一个亚洲锦标赛啊，咁我哋嘅呢个女子个人型嘅一姐啊，刘慕常咧。都可以話係冇乜太大考驗啦，分別喺呢個十六強、八強同埋四強咧，都係以7-0咧就係完勝對手嘅。咁嚟緊咧，星期日嘅朝早就會去到決賽啦，就鬥呢個日本嘅選手美野真保，力爭4-8。
14: 冇錯，咁喺個人型方面咧，即係啊呢位一姐咧就好犀利啊！即係譬如上網睇嗰啲記錄，哇！即係你由舊年到今年嚟睇咧，哇！好多即係譬如超聯嗰啲比賽啊，哇！好多分站都贏噶嚇。
15: 可以話佢贏唔到咧，先係新聞啦。係
14: 啦，依家就真係可以話長勝將軍咁滯㗎啦。
15: 咁另外 Kumide 咧，即係呢個自由組手咧，即係搏擊方面
14: 啦。係啦，搏擊方面啦，
15: 女子50公斤以下級啊，呢個曾以婷咧，亦都係有一個好嘅表現嘅。咁佢先後都擊敗咗一位韓國啦，以及係菲律賓嘅選手嘅。咁佢嚟緊咧就將會同我哋中國嘅國家隊選手阿黃俊偉一決高下，睇有冇機會咧就計2-3年之後啦，再贏到呢個亞錦賽
14: 啊。咁可以話即係港隊兩位女將咧都係即係爭標行列啦，依家咁啊，希望佢哋可以繼續有好表現啦。
15: 咁跟住又讲下羽毛球方面啦噃，咁澳门羽毛球公开赛啦，一个超级300嘅系列赛嚟嘅，男单我哋嘅呢一个老大哥伍家朗啦，寻日喺16强就遇到中华台北嘅黄品。黃碧咸啊，咁佢最终係以2-1过关嘅，咁今日呢就喺等下6点呢就会打呢一个嘅8强赛事对住印尼嘅尤石夫。
14: 咁运商方面呢，陈贤泽同埋吴子游嘅组合呢就係、是、直落两局赢咗泰国组合啦，咁进级8强嘅。咁今日呢亦都赢波喎。
15: 咁今日都赢咗呢个泰国嘅祖高嘅嗰个 pair 啦，所以话嚟緊都睇下可以保持个状态，然后去到最后阶段争奖牌啦。
14: 係啦，咁今日时间又差不多咯。喂，如果俾你揀啊，今晚几场波睇边场啊？
15: 如果揀一场都系睇巴西嘅，睇下佢会唔会赢唔到啦。
14: 哎呀，你讲啲咁嘅嘢，我都紧张啊，老老实实，好肉紧啊，养足精神咧，即系听朝啊，其实系听朝睇波。喂，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同大家讲声
15: 拜拜
14: 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4:30，由卢子清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多间电子传媒访问，回顾上任四年来的施政。他说经济向好以及公屋轮候时间缩短令他感到欣慰。李家超指出，上任时本港经济出现大约 3.7% 的负增长，到去年有 3.5% 的正增长，直至今年首季经济增长大约 5.9%， 公屋综合轮候时间由他上任时的 6.1 年下降至 4.7 年，他有信心最终能够降至 4.5 年的目标。特区政府亦解决了多个累积多年的问题，包括以简朴房制度取缔劣质劏房、规管网约车等。被问到政府如何协助市民在经济发展中获得红利，李家超说经济活动涉及大环境和自身，大环境由政府负责，正如政府兴建了一座运动场，有运动员能够跑第一，亦有人三甲不入，市民和企业都要自强。他说对经营者有信心，香港一向都不怕风浪，相信在政府不断做大个饼，加上个人的努力，最终一定会每个领域都能够受惠。赤柱今朝早举行国际龙舟锦标赛，有超过40场赛事，共有185支来自世界各地的队伍参与。有参赛队伍说今年竞争性比较大，增多了不同国家的队伍。有参加者就说感到兴奋和紧张。有教练就表示训练

0: 最少16人死亡，多人受伤。报道说，在当地今日凌晨1点半左右，以军开始猛烈炮击内拜提耶地区多个城镇。到凌晨2点左右，以军对该区发动多轮空袭。直至凌晨5点左右，袭击已经造成最少16人死亡，多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说由于黎巴嫩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彻夜发动袭击，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多处打击真主党武装人员和基础设施目标。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Sandy 先同大家讲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路面情况喺九龙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啦，近住希福道咧一段交通已经系回复正常噶啦。咁其他封路啦喺九龙油麻地海云道有渠务工程，去柯士甸方向啦，近住富荣花园部分行车线封闭。重复位置啦，就系油麻地海云道有渠务工程，去柯士甸方向啦，近住富荣花园对开部分行车。线封闭嘅，咁另外啦，寿山村道咧系有紧急维修，近寿山村道41至49号啦，仍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最后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方向上德村，狮隧入口方向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留心蛋，密到蛋，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到蛋，出门专心行。
1: 以下系个人意见节目。
2: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3: 欢迎收听端午节嘅一桶金假日专访，我是张思曼。美墨加世界杯就已经进行得如火如荼啦。究竟世界杯对于主办国的经济带来什么机遇和挑战呢？特别是现在中东紧张局势舒缓，油价和大宗商品价格回落的情况下，都可能影响到环球央行的利率走势。同时美墨加的贸易环境也都可能会受到一些相关政策或者协定所左右。看回最新情况，今天就请来了大新金融集团首席经济及策略师温家伟倾下价。你好 ，Gary。
4: Hello， 你好。
3: 今日睇翻咧，即系美墨加世界杯啊，系首届咧混集三个国家主办嘅世界杯啊。参与嘅球队啦，同埋赛事嘅场数啦，都系历嚟最大规模啊。究竟咧今届嘅世界杯嘅经济效益啊，或者系对于 GDP 嘅贡献咧，又系点样呢？
4: 咁當然喺依家即係啱啱個世界盃開始嘅時間，咁我哋都仲要有更多嘅數據先可以分析到啦。咁但係即係首先喺過去幾年，因為要籌備呢一個世界盃，其實就即係相信一定程度上咧，就對於三個主辦國家佢哋嘅投資嘅刺激方面咧，都係一定嘅數字嘅。咁尤其是我諗係對墨西哥甚至係加拿大嚟講啦，即係佢哋就可能會需要投放咗係多嘅資源嚟到翻新啲球場啦，因為美國相對地咧，佢哋都已經有個幾成熟嘅呢個足球嘅聯賽，咁所以其實好多嘅
3: 英式足球
4: 就算英式足球都係啦，即係而家美斯都喺買物揾食啊嘛，咁所以

0: 知咧，就其實佢哋都已經有個幾成熟嘅足球聯賽啦，咁所以佢哋都應該要已經本身有唔少嘅設施係可以供呢個世界盃去使用嘅。咁相信可能當中以墨西哥啦，墨西哥佢哋就會需要做更多嘅投資嚟到去翻新場地啊，或者提升呢啲接待旅客、接待球迷嘅城市佢哋嘅嗰個設施。咁即係呢啲都已經係相對最近幾年一定程度上都已經幫到佢哋個經濟咧係帶嚟一啲嘅貢獻。
1: 咁我都見到咧有一份報告咧，就係呢個國際足協啦同埋世貿組織咧就聯合發布嘅。咁咧就估計咧今屆個世界盃咧可以為全球個 GDP 貢獻咧最高達到409億美元嘅產值啦。咁如果係睇翻美國嗰方面咧，就可能咧會為美國帶嚟172億美元嘅 GDP 嘅貢獻啊。咁亦都為美國創造咧185,000個嘅全職工作崗位嘅。咁如果係再睇翻咧最近嘅一啲美國嘅即係就業數據啦，見唔見得到咧？即係對於即係世界盃對於個就業市場嗰個貢獻係點樣啊？
0: 我諗即係要好細緻咁去分辨到底個就業數據同嗰個世界盃嘅關係，可能都要多少少時間分析啦。咁但係見到即係最近一兩個月嘅就業數據，其實都係比市場預期為好嘅。咁啊，到依家都唔能夠講埋到底有幾多係嚟自世界盃嘅貢獻。咁但係即係因為美國本身佢主辦嘅賽事係最多啦，吸引嘅遊客數量啊，所需要即係招呼呢啲遊客嘅人手啊，其實都一定係喺三個國家之中最大㗎啦。咁啊，即係以個絕對值嚟講咧，咁肯定即係美國從呢個世界盃之中嘅受惠就會最大啦。咁但係本身因為美國佢嘅經濟規模亦都係三個國家之中最大，咁所以按比例上咧，就可能冇墨西哥同埋加拿大咁多啦。咁但係即係喺個總體嘅數字上，因為即係都見大家見到喺個比賽其實都吸引嘅球迷相當之多啦，咁所以就即係一定係對於佢哋嘅嗰個就業啊、以至消費等等方面都係一個相當之大嘅幫助嘅。
1: 咁譬如話睇返呢，即係五月份啦，即係美國嘅非農就業報告嘅話啦，咁其實呢新增嗰個就業嘅崗位呢就有172,000個啦，咁遠超過市場預期呀。咁其實呢會唔會呢都係因應返呢，即係世界盃之前啦，即係可能請多咗人啊，或者更加多嘅人手嘅需求啦，所以呢都即係令到呢啲數據就業嘅數據呢有一啲比較大啲嘅增長呢。
0: 今次嘅呢個世界盃都仲有成個月啦，睇埋結束之後個就業市場個人手變化會係點樣樣啦。咁但我諗更重要嘅就係話喺呢段時間嚟講，似乎即係美國咁，除咗就位於呢個世界盃，咁可能喺更多嘅行業方面，即係個人手需求上都唔單止係冇受譬如美伊嘅衝突嘅影響啦，咁見到個經濟基調其實都係唔差嘅，甚至即係未必喺個服務業方面，可能喺個製造業方面，因為呢個戰爭嘅因素，咁請嘅人手反而又會多咗啦。即係喺好多嘅企業，我哋成日都指出一點，就係話喺呢段咁即係外圍個政治環境唔係咁明朗嘅時候咧，其實好多嘅企業佢哋都要增加一啲嘅存貨啦，加快供貨嚟到去即係盡量去減輕呢個成本上升嘅影響。咁所以其實即係呢啲人手其實可能部分亦都係嚟自呢啲喺個製造業方面嘅嗰個需求咯。
1: 咁有冇話咧預計咧，即係譬如話六月份嗰個非農數據啊，或者七八月嗰個情況咧，會唔會有一個比較大啲嘅變化咁樣啊？
0: 我諗而家整體嗰個就業市場個氣氛都係好嘅，即係甚至如果我哋睇翻最新嘅呢個聯儲局議息會議所出嘅呢個經濟嘅數據預測啦，今年嘅嗰個失業率其實佢哋都係個預測係會調低咗嘅，由4.4降到4.3，即係反映咗其實佢哋見到整體嘅嗰個就業市場可能都會係有一個幾正面嘅表現啦，即係唔係好受到一個外圍嘅情況去影響啦。咁所以我哋覺得喺即係第二至到第三季嚟講咧，個就業市場喺美國嚟講都應該會係有比較正面嘅數據可以睇到。
1: 嗯，你都提到啦，即系联储局会议啊，继续维持利率不变啦。咁今次嘅会议咧就系沃什啊，咁啊首次以主席嘅身份咧开呢个货币政策会议啦。咁新官上任啊，咁啊有一啲变动啦。咁啊包括啦，即系会后声明放弃前瞻指引啊。咁而佢自己咧都未有提供嗰个点阵图嘅预测啦。咁同埋亦都宣布咗成立五个特别嘅工作小组。咁啊，即系究竟市场咧点样解读今次嘅会议先？
0: 咁首先第一樣嘢就係沃什喺個記者會入面都幾明確提到，就係話聯儲局係唔會容忍通脹大幅上升啊，偏離佢哋嘅目標嘅。咁呢樣對於市場嚟講係一個非常之重要嘅信息啦，因為過去都一直擔心特朗普政府好想去透過影響聯儲局嘅一啲人員嘅組成嚟到去間接地影響個貨幣政策啦，希望可以配合翻更多特朗普政府嘅一啲措施啦。所以就其實一直都會覺得，如果新嘅聯儲局主席上任嘅話咧，個貨幣政策會唔會有一個比較寬鬆嘅傾向咧？咁樣，咁今次沃什嘅喺呢個記者會入面，佢嘅信息就相當之明確啦，依然係覺得即係控制通脹咧係佢哋嘅首要任務嚟嘅。
1: 即算唔算鷹派多啲咧？
0: 可以詮釋為一個偏向鷹派嘅一個睇法啦。咁當然佢亦都好似你提到，佢就今次冇再去自己去喺個點陣圖方面去提供一個預測。佢一向自己就會認為，即係呢個點陣圖個效果或者作用唔係佢所想要嘅嘢啦。但係整體嚟講，即係對於個目前個通脹形勢嚟講咧，始終喺油價都仲會處於高位一個可能比較長嘅時間，對美國嘅通脹都會帶嚟一定嘅壓力嘅。咁所以即係今次嘅沃什佢嘅論調都明顯係俾市場一個信息，就係話喺嚟緊嘅時間，其實佢都唔會話因為要去即係所謂外界揣測係咪會喺個中期選舉之前要減息啊、刺激就業啊，咁佢今次個信息都係明確嘅，都係會話俾大家聽，如果通脹其實係處於高位更長時間嘅話咧，佢都可能會支持加息嘅呢個做法咯。
1: 咁啊，即係雖然咧佢就未有就嗰個點陣圖咧提供一啲預測啦，咁但係睇翻即係其他嘅即係官員啦，佢哋嘅預測咧就係似乎係偏向啦，係會年內加息個機會比較大啲。
0: 咁我諗無可避免嘅，即係佢因為佢哋都將今年嘅呢一個核心通脹嘅預測都有一個比較大嘅上調啦，即係估計去到今年年尾呢個核心嘅 PCE 可能去到係 3.35%， 咁呢個同聯儲局2% 嘅目標咧，就明顯已有一個比較大嘅差距㗎啦。咁即係呢個已經意味住，即係如果要去履行聯儲局嘅呢個雙任務，包括控制通脹，包括去帶嚟最大就業的話咧，咁喺依家個就業市場都幾強勁嘅情況之下咧，加息似乎都係無可避免嘅一個選擇咯。於是都會見到有更多嘅聯儲局嘅委員，佢哋係估計今年可能去到年尾嘅時間，個息口係即係點都要有一個上升嘅需要嚇，或者至少係維持個利率不變啦嚇，即係已經冇乜幾多嘅委員咧係覺得今年仲有空間減息㗎啦。
1: 咁即係咧年內咧有加息嘅機會啦，有冇話即係預計最早咧會係幾月咧？
0: 咁以目前嘅情況嚟講啦，即係聯儲局嘅委員都可能需要多少少時間去睇下呢個能源價格嘅上升蔓延去其他嘅消費項目嘅嗰個速度有幾快，個範圍有幾廣。咁所以就可能喺七月嘅時間咧，都未必係做一個行動嚟到去調整個利率嘅。咁但係即係喺九月或者十月嘅嗰個議息會議入面去採取一個行動嘅機會其實都幾大啦，即係我諗到時即係已經係由個美伊嘅衝突爆發開始，已經係都經歷咗半年啦，咁我相信都已經係會有足夠嘅數據嚟到衡量喺個能源以至非能源嘅消費價格方面個上升壓力係有幾大啦。
1: 咁即係話年內你都估計話佢有一次嘅加息機會，咁之後咧會唔會話要視乎啲咩因素咧？
0: 咁個最大嘅因素當然都係依家個能源價格高企嘅情況會持續幾耐啦。喺今個禮拜，即係當呢個美伊就宣布咗已經達成呢個臨時嘅協議下，或者一個諒解備忘錄之後咧，其實已經見到油價係回落翻去每桶$80以下啦。 咁但係當然仲係比起呢一個開戰之前60至70美元之間嘅呢一個水平都仲係高嘅。咁所以好大程度上，到底今年會唔會係有多過一次嘅加息啊？或者會之後即係喺今年第三或者第四個階段息之後，會幾時再有行動呢？咁最好視乎咧，你依家進入一個新嘅階段和談之後，嗰、那個談判嘅進展係點樣啦？霍建木之海峽開放嘅情況係有幾順利啦？喺中東區內戰爭期間受到破壞嘅呢啲產油或者煉油嘅設施，係咪可以好快咁樣恢復原來嘅生產嘅規模咧？咁樣樣，咁呢啲就對於個油價係可以有幾快回落，都係一個相當之決定性嘅影響啦。呢個油價都喺目前呢啲水平，可能保持住70至80美元嘅水平啦，即慢慢隨住個談判嘅進展，如果可以回落的話咧，出年係咪仲需要加息咧？都仲係有相當之大嘅變數。
1: 嗯，咁即係話咧，預計嗰個加息咧，即係未必會係進入一個加息周期，又或者係未必係連續幾次咁樣加法喎。
0: 冇錯啦，因為依家即係或者即最近好多央行嘅官員都會強調啦，即係要去衡量嘅一個重點就係話依家嘅能源價格嘅衝擊到底一個暫時性啊，定還是一個長期性嘅咧？始終都係一個因為戰爭造成嘅暫時性嘅高企嚇，即係三幾個月嘅時間，最終個產油嘅設施油嘅輸出量都係慢慢可以回復翻戰前嘅水平嘅話咧。咁就其實係可能只需要即係一次或者兩次呢一類防御性嘅加息，就已經足夠可以控制個通脹預期，就唔會加快上升啦嚇。咁即係覺得喺個物價預期方面控制得好的話咧，其實就未必需要話多次加息嚟到去控制往後嘅通脹嘅發展嘅。
1: 嗯，咁其實咧，今次咧嘅會議啦，咁即係除咗即係嗰個利率走勢係焦點之外啦，聯儲局咧就會成立咧五個工作組啦，其中有一個小組咧就係負責審查政策溝通嘅，咁啊包括係個點陣圖啦，咁其實以後咧會唔會即係冇咗個點陣圖嘅安排，或者係即係由其他安排去代替，咁會唔會話影響到個市場嘅對於個通脹嘅睇法㗎？
0: 咁當然依家即係去估計個呢啲小組佢最後個檢討結果係點樣都仲係言之尚早啦。咁但我諗喺過去呢幾十年，即係特別係由格林斯潘年代到依家，我諗市場對於央行嘅個信息嘅透明度嗰個要求，其實都去到相當之高嘅地步㗎啦。咁我諗即使需要個檢討，都唔能夠話將呢一個央行嘅決策嗰個透明度係再大幅收緊得太多嘅嚇，咁只不過即係點樣喺個溝通上係即係稍微調整一下咁樣樣，否則嘅話對市場嗰、那個可能會產生一啲新嘅不穩定嘅因素啦。咁對於維持個金融系統啊，維持個市場穩定其實都係不利嘅。咁所以即係依家都實在係言之尚早啦。咁但係即係我哋會覺得喺個溝通上都未必話會係即係即使冇咗呢個點陣圖，都應該會用另一啲形式嘅方法嚟到去繼續同個市場去交代翻即係央行官員對於個貨幣政策嘅一啲諗法咯。
1: 嗯，咁我哋今日嘅主题咧系美墨加嘛，咁啊讲埋啦加拿大个方面啦，咁佢个利率走势啊，有冇话有冇条件去加息先？
0: 咁我谂依家即系加拿大嘅经济个基调相对美国就稍为差啦吓，咁尤其是即系佢哋其实都喺即系整体经济嚟讲都会依赖一啲石油等等咁样嘅商品嘅出口，咁如果当个商品即系嚟紧嘅时间个价格系回落嘅话咧，其实对于佢哋个经济前景都会带嚟啲压力啦吓，咁本身佢哋即系本地嘅嗰个就业市场都系个表现系相对美国系疲弱啲嘅吓，咁所以即系佢哋喺个加息嘅空间方面就明显相对有限嘅啦吓，咁即系我谂喺个成个货币政策个预期上面，大家都唔觉得佢加拿大喺短期之内会有呢一个加息嘅空间。
1: 咁其实咧，譬如话即系而家外围局势嘅方面啦，咁美伊签署咗嗰个谅解备忘录之后啦，咁见到咧，即系个油价嗰方面啦，都有一个向下调整嘅情况啦。咁有冇话即系通胀嗰方面，除咗系油价嗰方面会影响到之外啦，咁其实之前咧，即系啲联储局官员啊，一路都喺度讲紧咧，即系嗰个贸易政策嗰方面嘅一啲关税措施咧，都可能系影响到即系个通胀啦。咁其实即系嚟紧啊，通脹的走勢咧會係點樣先？
0: 嗱，依家當呢一個美伊的情況或者緊張局勢緩和之後咧，咁市場其中嘅焦點有可能會翻去呢一個貿易嘅措施方面啦，因為大家知道美國嘅法院去駁回咗一個對等關稅嘅措施之後咧，其實特朗普政府亦都係馬不停蹄咁樣對好多國家佢哋嘅嗰個其他嘅一啲貿易嘅措施啊，或者係個勞工市場嘅嗰、那個即係有冇啲強迫勞動等等嗰啲咁嘅嘢都作出一啲調查啦。咁所以即係當美伊呢個問題暫時擺開咗之後，咁可能就會大家又要重新要將個焦點擺翻喺美國對呢啲唔同嘅貿易夥伴嘅嗰個貿易調查方面會有啲咩進展啦，或者會又會提出一啲點樣嘅新嘅關税啦。咁但當然即係經過咗上年嘅嗰個關税政策嗰個衝擊之後，咁我諗好多貿易夥伴都已經係逐步去接受或者消化呢一樣嘢啦。即係譬如最近美國亦都再提出對部分嘅貿易夥伴加徵即係10-15% 嘅關税，就話佢哋有啲強迫勞動嘅等等嘅情況啦。咁啊，即係我諗即使話之後個關稅可能會再大幅上，即係再上調啦，唔一定大幅上調啦。咁好多嘅貿易夥伴啊，好多嘅企業啊，都會開始已經消化緊相關嘅影響啊，甚至可能已經喺啲價格上面有啲調整啊。咁我諗即係對於整體個物價嘅嗰個衝擊咧，就未必好似上年即係呢個對等關稅啱啱推出嘅時間所預計嘅衝擊會未必好似當時估計咁大咯。
1: 讲开咧，即系美国嘅贸易伙伴啦，咁啊当然要提翻即系美墨加呢三个国家啦，咁大家都系大家嘅贸易伙伴嚟噶嘛，咁嚟紧啊，咁啊7月1日啦，就系美墨加协定啊生效之后嘅首次强制性三方联合审查，咁其实之前墨西哥啦，喺今个月初啦就已经表达咗咧，希望将呢个协定咁啊直接续签16年嘅议员。咁之後加拿大都表達咗差唔多嘅立場啦，咁但係美國總統特朗普就話啦，喂，我冇打算簽喎，咁究竟簽同唔簽個分別係點先？
0: 我諗即係如果唔簽嘅話，有幾個可能性啦，即係包括有機會要每年去再去即係重新去傾一個新嘅貿易嘅關係啊，咁樣咁呢個對好多嘅企業嚟講都會一個比較大嘅不明朗嘅發展啦、啊、另一個可能性就係、是、好啦，咁即係可能美國肯簽，咁但係就會所謂加辣啦，即係可能喺個貿易嘅條件方面都會要求墨西哥同埋加拿大去作出更多嘅配合，包括即係對於佢哋嘅好多嘅製造業，佢哋嘅材料嘅來源可能有更加嚴格嘅要求啊，咁樣最不理想嘅情況就係直情令到成個美墨加嘅協定都推翻佢啦。咁但係呢個我哋覺得個機會都係比較細嘅嚇，咁可能比較大嘅機會就係墨西哥同加拿大去接受即係美國嘅要求啦，喺個製造業方面都盡量減少依賴一啲個別嘅貿易夥伴嘅嗰個材料嘅供應等等咁樣咯。
1: 咁即係話其實咧，特朗普啦，其實會唔會係純粹係即係透過呢、這、一個即係退出嘅威脅，咁啊諗住即係爭取最大嘅對於美國嘅優惠啊效益咁樣咧？
0: 係啊，咁我諗即係呢個都係特朗普就任以嚟即係成個貿易政策方面佢哋嘅一個策略啦，可以話嚇。咁所以就有好多時即係呢啲談判嘅技巧，咁喺即係初段就會做一個最大嘅威脅啦。咁啊，即係希望貿易嘅夥伴咁就去到個談判桌上面，去再盡量去傾一啲嘅條款係對美國最有利嘅咁樣。咁我諗即係呢個都係目前嚟講可以預計佢會去採取嘅措施啦。 啊，咁但係即係我諗又經過咗即係啱啱提到呢、這、一個法院對於對等關稅嘅一啲嘅裁決之後咧，咁對於特朗普政府佢哋去做一個新嘅一啲關稅措施啊，或者去傾一啲新嘅貿易協議嘅時候，其實個掣肘都多咗嘅嚇，咁、啊、就會令到嗰、那個美國可能去施加一啲即係最嚴厲嘅限制嘅可能性就叫稍為低咗啦咁樣樣，咁但係即係談判就依然都仲有多不明朗性嘅，咁呢樣對於國際貿易嚟講都係始終一個不明朗嘅因素咯。
1: 嗯，咁我哋咧就繼續留意翻咧，即係美墨加協定啦，究竟喺7月1號之前咧，會唔會咧有一啲比較明朗化啲嘅情況啦？咁啊，咁啊，今日咧就唔該曬啦，大新金融集團首席經濟及策略師温家偉啊，同我哋傾咗咁多咧，關於咧美墨加嘅一啲嘅經濟狀況啦，咁同埋一啲嘅即係利率走勢嘅情況噶。咁我哋除咗咧即係關注美墨加協定之外咧，都要關注美墨加世界盃最新嘅情況啦。好啊，唔該曬你啊 ，Gary。
0: Thank you, bye-by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多间电子传媒访问，回顾上任四年来的施政。他表示，经济向好以及公屋轮候时间缩短令他感到欣慰。李家超指出，上任时本港经济出现大约 3.7% 负增长，到去年有 3.5% 的正增长，直至今年首季经济增长大约是 5.9%， 公屋综合轮候时间由他上任时的 6.1 年下降至 4.7 年，他有信心最终能够降至 4.5 年的目标。特区政府都解决了多个累积多年的问题，包括以简朴房制度取缔劣质劏房、规管网约车等。运输署表示，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已经完成改善工程，进一步优化旅客的乘车体验，包括大楼已经增设闸机，乘搭港珠澳大桥穿梭巴士往珠海澳门的成年乘客可以直接在闸机拍八达通、扫微信、支付宝付款码或者车票二维码，可以更快更方便登车，无需再轮候买实体车票，优惠车票就需要继续在柜台购买。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委员梁子荣认为，未补价资助出售房屋出租计划扩展至合资格白表申请者，将有助舒缓白表人士的租金压力，同时令到租务市场有更多选择。他提醒参与计划的业主，日后除了要向房委会缴交出租准许费，亦都要就出租单位交税。公屋联会总干事招国伟表示，白表申请人的收入和资产上限较绿表申请人为高，相信计划扩展之后，单位能够成功出租的机会增加。美国副总统曼斯在《纽约时报》专访当中批评不满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的以色列内阁成员，指以色列不能够靠杀戮解决国家安全问题，点名批评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和财政部长斯莫特里克。在当地星期四举行的白宫记者会上，曼斯就被问到点样看待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感到愤怒的报道。曼斯说他没有从内塔尼亚胡口中听到这些评论，但想提醒以色列内阁一些成员，美国总统特朗普是目前全球唯一对以色列抱有同情的国家元首，如果他是以色列国员，可能就不会攻击自己在全球仅存的强大盟友。日经平均指数是报71,250点，升19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839，日元161.33，瑞士法郎0.806，加元1.414，人民币6.79，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46，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6.99美元，卖出4,167.72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此外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向西伸展，预测是大致多云，初时有两阵骤雨，明日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是77%。香港电台呢啲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
2: 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富泰村咧，由於有交通意外，大家經過咧請小心啦。就係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富泰村有交通意外，駕駛人士經過請小心。睇翻隧道情況啦，現時各區隧道出入口咧都係大致暢順嘅。而封路措施方面咧，提提大家，筲箕灣嘅東起道有渠務工程，去北角方向近住養和東區大樓嘅慢線咧，現時係封閉緊。仲有要特別留意安全車出嘅位置有思瑞入口方向沙田，同埋將軍路寶順係將軍路寶康路寶順路橋底去尚德村。咁最後駕駛人士咧記得要禮翻啦。今晚嘅日落時間係晚上嘅7:10，而聽朝嘅日出時間係朝早5:40。依照法例規定，喺日落後同日出前行車，就必須要開住車頭大燈。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0: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3年，由4月30日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5: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6: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7: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陳故事又鏡上一集蕭叔叔跟大家講了很多英國的 local, 很多時候講英文呢就是會食了在響音和響音中間的 T 音，聽不慣的同學仔呢可能就會覺得呢是不好知道對方講什麼字啦。上一集舉的例子是 letter, 究竟是什麼呢？就是 letter 的 T 音食了變了做一個所謂 glottal stop, 聲帶那裡急停，跟住就重新振動，叻啊叻啊叻啊叻啊！今日咧俾多兩個例子大家，譬如我話 better 咁，譬如我叻啊就係 letter 啦，咁 better 咧就係 better 啦 ，OK better， 再俾多個例，譬如 getting 就係 getting，OK，、okay? 譬如話啱啱病完，咁我就話我而家開始漸漸咧身體好轉緊啦，咁我就話 I'm getting better。咁食咗個 TM 嘅讀法呢就係、是、I'm getting better, I'm getting better, I'm getting better, ok, I'm getting better。 再俾多個例子考考大家，譬如我話 photo photo photo， 如果中間嗰、那個食咗個音用返 T 音嚟取代，就係、是、變咗 photo 啦。咁呢個呢就係一幅相， Can you take a photo for me please？Can you take a photo for me, please? 咁你就可能會聽到咁樣嘅。習慣呢件事啦，今日講到呢度，拜拜。
8: 各位聽眾，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學習有關嘅問題咧，歡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9: 以下係個人意見節目，歡迎收聽。
10: 言不尽，风不息，
1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9: 主持：李文、苏伟文。
12: 现在是下午的5:08，欢迎大家收听自由风自由风。今天的主持是我李文和苏伟文的。苏伟你好。
13: 你好李文。
12: 今天是端午佳节，首先是祝各位听众节日安康的。
13: 是啊，大家端午安康。
12: 是。当然今天我这个节目呢其实也都是即是同可以说今天大家很关注的一则新闻是开始的。特区政府在昨天公布了是首份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这份报告提出了新的精准扶贫的政策。其中呢就是可以说放弃了沿用多年的一个贫穷线的标准。引入了多面向分析框架和21项指标。 亦都係鎖定咗咧有三個目標嘅群組，咁啊叫咪話咧係會從中咧再識別咧最需要幫助嘅對象嘅。
13: 係啊，咁其實呢一個都同以前嘅做法有啲少唔同咧。咁其實網上面咧都好多嘅啲關於呢方面嘅討論啦，尤其是究竟嘅譬如話綜援會加會有調整啦，今年會有調少就升幅啦，又或者嗰個叫做貧呢個劏房每人數會唔會有個多少嚟講咧？咁大家嚟講咧好多唔同嘅討論嘅。
12: 嗱，所以如果大家即係有了解個背景就知道咧，其實貧窮線呢個概念咧係2013年就推出嘅，而當時咧亦都即係特區政府係成立咗呢一個即係重新成立咗呢個扶貧委員會。咁當時嘅官方嘅貧窮線嘅標準點樣定嘅咧？就係咧定咧就係全港家庭住户每月收入中位數嘅一半。嚟到划线嘅，咁即系换之，其实即系喺呢个线以下嗰啲咧，就被视为咧系贫穷线以下。
13: 系
12: 啊，上边咧一半咧就系属于即系比较富有少少嘅。
13: 嗱，即系呢，如果统计概念嚟讲咧，你用中位数去界咧，咁中位数即系话50%啦。
12: 系
13: 咁50%嘅一半咧，咁一定有一部分人跌落去。统计上嘅统计呢个定义嚟嘅，一定有一部分喺度。所以你话要扶贫咧，用呢个定义底下咧，你好难去将嗰幅所谓嘅叫做引号啦。叫做貧窮咧，係完全消除，因為你喺定義上面都係嘅。如果你個中位數定係好高，譬如話我而家個中位數係100萬嘅，咁個一半嚟講係50萬咯，
12: 冇錯。
13: 咁你50萬係多與少咧？咁當然100萬之後咧，可能個物價唔同咗啦。咁但係如果用呢個概念去睇嘅時候咧，其實嗰個用一個統嘅定義咧，一定係會跌咗一部分人咧係定義上嘅貧窮，但係實際上咪真係貧窮咧，亦都未必係嘅。但係亦都同樣道理，如果你係定義一半嘅時候咧，你可能係個數目嚟講係。定咗係嗰個百分比咁多啦，咁但係佢實際上面可能一半以上少少嗰啲咧，都係好貧窮嘅，你又計唔到落去，所以呢個佢係統計上面嚟講咧，係可以有個爭議嘅。
12: 啊，咁當然即係我哋就話講嗰個係2013年定嘅，
13: 冇錯，
12: 呢個貧窮線嘅標準。而當時嘅特區政府嘅解釋就話係佢又採用咧叫做相對貧窮嘅一個方法，而唔係咧。絕對貧窮，
13: 因為呢個就係正正所提到一個概念，因為相對嚟講咧，永遠都係即
12: 係一定有貧窮嘅，
13: 一定有貧窮。
12: 係係係。咁如果絕對咧，即係換之，我哋可以定，其實低於某一個收入。就係貧窮啊！嗰啲就係類似所謂嘅絕對貧窮嘅意思。
13: 但如果定一個咁樣叫做所謂絕對貧窮先，亦都有一個好大嘅爭議咧。究竟邊個位為之絕對咧？咁究竟嗰個叫做生活嘅條件點樣計算咧？亦都係好多唔同嘅睇法喺度。所以其實你去計算咧，你都好困難。究竟佢譬如話佢自己係攞緊一啲嘅老人福利，或者攞緊啲公屋福利底下咧，你點樣將佢幻化分成為一個叫做佢自己可以攞到嘅一啲？財富，如果唔係嘅話咧，一個人可能佢本身冇任何嘅收入，但係佢已經係攞緊一啲嘅福利底下咧，其實佢又唔係咁定義上又未必係貧窮嘅，所以其實如果定一個叫絕對貧窮線咧，當時候咧嗰個嘅叫爭議咧係好大嘅。
12: 咁當然即係我知道即係有啲國家或者地區嘅政府咧，其實靠咧係提供福利，甚至俾錢。
13: 或者係用個最低工資，
12: 係啦，幫咗啲貧窮人咧，佢做脫貧啦，
13: 係啦，
12: 係咪？因為你由於你收入低，咁但係咧就你由於有其他嘅福利，其實令到咧你嘅實質嘅得到嘅嘢。其實已經去到咧，係脱離咗嗰個原本嘅貧窮嘅水平。
13: 但係呢啲所謂嘅福利嘅措施底下咧，結果咧一係個税制咧就會變得好複雜啦，又或者係好高税制，令到嗰個投資咧或者嗰個叫做工作嘅意欲咧受到影響啦。但即使係有咁一啲嘅福利去補底都好啦，其實你見到喺一啲叫做西歐嘅國家咧，喺嗰個叫做貧窮問題咧，一樣係無解嘅。係咁，佢哋所謂嘅叫勞足嘅叫加油嘅問題咧，一樣係非常之嚴重嘅。
12: 當然今次個報告咧，除咗我哋先話講係冇咗呢個貧窮線嘅個標準嚇，咁而都提出咗新嘅做法。咁其中一樣嘢咧就係即係有所謂21項嘅指標。你呢個指標咧其實都相當廣泛嘅嚇。咁啊，正話都講過嚇，即係可能有啲所謂收入啊或者一啲嘅經濟活動同埋就業啊。包括居住環境啊、資產啊等等等等。另外咧就亦都係定咗有三個咧係目標群組啊。咁包括就咩咧？就大家可能想像到，例如劏房户啊，咁啊單親户啊，咁同埋咧就係所謂長者户嚇。咁同時咧亦都係從中識別咗咧喺呢一個三個目標群組裏邊咧有即係各自有最需要幫助嘅對象。第一就係咧有。 儿童，即系有细佬哥嘅劏房户，同埋咧有12岁以下子女嘅单亲户，同埋咧年满80岁嘅长者住户。即系要睇呢一都其实都几具体啊，同埋好容易咧系可以理解到嘅。
13: 都系嘅，因为如果用呢几样嗰个嘅分类睇下咧，大家都比较容易去即系叫做即系脑海里边咧去叫做英文叫 visualize 去形象化咗佢哋嘅叫做遇到个困难啦。所以其实但系反而就而家咧网上面嗰个讨论点咧就系即系唔系咁可能网民嗰个嘅资讯嚟讲未必系详细睇个报告啦，所以佢哋咧集中就睇啲数据啦，话佢哋好多时候第一个感觉就系110,000劏房户有冇咁少咧？咁其实系110,000劏房户里边咧，佢系讲紧咧大约20,000人啊。其实我哋因为劏房户，我哋以前都喺唔同嘅场合咧做过呢啲嘅研究咧，都发现咧，其实劏房户里边有一部分人咧，并唔系贫穷嘅，有一部分人咧系可能咧因为佢工作嘅时候咧系需要有个地方去
12: 即系方便
13: 方便翻工嘅，或者方便佢自己咧系即系落场嘅时间有个地方去叫做休息嘅，所以佢系有一部分人咧唔系贫穷嘅，但系佢系住喺劏房嘅，系咁而家即使系呢一个数据都好咧，咁但系个数目系咪点样去定咧？个多与少咧，喺网上面嘅讨论咧就好热烈嘅。
12: 嗱好啦，咁而家咧，其实咧，如果系各位听众对呢一个问题系有咩意见想发表，或者有咩啊即系建议嘅话咧，亦都欢迎你打我哋嘅热线电话1872311 1872311。咁而家我哋电话系接通咗咧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主席管浩明嘅，管议员你好。
13: 系管议员你好
14: ，你好啊。
12: 首先我想问下管议员咧，你对政府发表嘅呢一份啊，即系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咧，你有咩睇法咧？对嗰个而家新嘅一啲嘅可以话扶贫政策嘅策略咧，有啲咩睇法咧？
14: 我自己个人咁睇嘅，其实都因为可能我见到有啲人可能觉得冇咗嗰个贫穷线啦，咁可能都要需要一啲时间去适应嘅。不过整体嚟讲咧，可能佢量化咗喺唔同嘅一个叫社会资源价值嘅概念嘅。咁呢个方法其实都系好，因为咧过往我哋可能咧就太着重于嗰、那个线或者一个数字，咁其实咧好多时候咧呢、這个社会资源咧用咗落去都系复合式嘅，即系唔系净系单系钱咁简单嘅。不过当然啦，过往嗰种嘅方法咧比较容易，就因为你有个所谓嘅贫穷线 set 咗喺度，不过都系唔系即系相对贫穷啫。咁可能对于某啲人，如果你想批评政府就容易啲啦，简单啲咁讲，因为你有条线喺度啦。咁依家呢个做法咧，其实就好概括性，因为咧我睇到其实佢就举咗好多唔同嘅例子，咁亦都最主要咧就系喺唔同嘅一个情景底下。咁我相信其实咧，我都喺其他嘅媒体都讲话，其实就唔系绝对唔系话冇咗嘅，即系简单啲咁讲，我哋用最简单，你睇翻攞综援嘅人数，或者你攞啲嘅需要帮助嘅人数，其实嗰啲数字系冇得瞒嘅，并话政府瞒咗啲数字，不过只系咧佢将一样嘢咧，我觉得好似一个复方整合咁咧，就系将佢咧系呈现大家面前咧比较上好似以往只系呈现单一嘅帮助会比较嚟得可能立体一啲啦。
13: 管议员啊，即系咁讲呢个报告嚟讲咧，即系而家系个目标系精准系聚于三个嘅唔同嘅群组，包括咗咧系劏房户啦、单身户啦，同埋呢个长者户嘅。咁其实管议员，你对于呢三种嘅群组底下咧，你本身嚟讲点样去睇呢三种朋友个遇到个困难呢？
14: 其实首先讲长者啦，长者户就必然噶啦，基本上边吓，因为我哋嚟紧面对人口老龄化问题咧，非常之犀利嘅，甚至有啲人形容一个洪水猛兽咁犀利，咁呢个都系大家要清楚嘅。咁呢样嘢，我觉得政府放呢个啱嘅。咁当然劏房户都系近期我哋呢两年都特别系要关心劏房户啦，用尽一切方法令到使佢哋希望有个适切嘅居所。咁好老实讲，佢住得劏房嘅咧就有两种人嘅啫，大部分嘅就可能佢系都系。真係居住環境係冇辦法先強迫喺度，有啲咧就可能好似你頭先我聽到節目都所講，就可能佢係一個臨時嘅，即係可能佢為咗方便啲，其實佢自己都有屋，不過可能遠一啲啦。咁無論點都好啦，即係如果特別係一啲即係成家人住一個非常唔適切嘅居所，我相信政府呢幾年都用盡辦法去到解決，能夠幫佢哋可以有個好嘅環境啦。咁我相信喺特別中國人社會都係啦，即係香港特別就我哋即係希望有瓦遮頭，能夠有個安居能夠蝸居嘅地方。 方，咁都係一個好好嘅事情嚟嘅。咁呢一方面，我覺得著墨喺呢一度都係啱嘅。另外一方面單親啦，咁當然呢個都係我哋社會上面有一啲嘅呢方面嘅問題，特別單親可能會影響到下一代。咁所以呢一方面，我諗落埋一啲。不過如果你問我嘅話咧，仲可以嘅話咧，可能就係啲殘疾人士啦。雖然依家佢哋都係會有一啲嘅幫助嘅，咁不過始終嚟講，殘疾人士佢哋嘅需要都係應該可能未來日子裏邊我哋可以再嘅。不過因為佢哋相對佔嘅可能嗰個數目唔係話真係咁多，咁可能我諗政府方面其實應該有注意到嘅，不過就冇特別將佢哋放喺三嚿嘢嘅當中啦。
12: 咁當然呢個三個目標群組嚇，即係我。俾人感覺就係當然好好明確嚇，好清晰。咁但係冇咩啲有啲人會話咧，咁唔屬於呢一個三個目標群組嘅咧，咁喺新嘅啊呢一個扶貧政策嘅個策略啊或者政策方面咧，會受到忽視咧，或者係即係忽略咗咧？
14: 都唔會嘅啦。其實咧，依三個主力群組啫，但係其實我哋嘅扶貧當中咧，我哋包括咗譬如喺教育啦、醫療啦、房屋啦、社會福利呢四大範疇裏邊，我哋都不斷去做嘅。咁其實喺唔同嘅地方，你都可以申請到嘅。可能就算你唔喺嗰度，好似我頭先講，譬如一啲嘅殘疾人士嚇咁啊，咁其實佢哋無論佢哋喺教育上邊嚇、醫療衞生上邊嘅需要，特別房屋上邊嘅需要、社會上邊需要，其實佢哋都可以申請。不過只係話有陣時候，可能佢喺依個扶貧報告當中就冇特別將佢擺落嘅特定嘅群體，咁我覺得都可以明白嘅，因為有陣時你要特別去專注嗰三個大嘅群體先啦。咁其他我相信我哋嘅兜底都做得好好，好似我頭先所講，因為其實基本上邊你只要攞得政府需要審查嘅一啲嘅資助話咧，咁基本上邊嗰個數字都係好清楚。咁同埋如果大家清心水清嘅話，其實我哋三範嘢啦，包括我哋教育、醫療同埋就係社福啦，其實我哋用緊嘅錢已經差唔多政府整體開支都差唔多將近一半㗎啦嚇，咁其實嗰度都唔少嘅錢嚟嘅。
13: 係啊，管議員啊，咁其實本身嚟講咧，因為而家大家用咗貧窮線嘅概念都成有十幾年啦，咁其實大家可能入咗有啲嘢咧入咗腦㗎啦，咁但係譬如話而家嚟講個做法咧係比較理想化，比較理想一啲，因為可以將以前嚟講咧個統計概念咧係叫做重新咧去做過啦，咁但係點去容易啲解釋俾一啲嘅叫做社會嘅朋友？去容易啲去理解到而家个新嘅概念咧，系更加系适合到而家个状况咧。你有咩嘅意见啊？
14: 其實我咁樣睇法嘅，即係我就一開始都講，可能大家要啲時間習慣。不過咧，亦都有好多我見到，亦都有啲人問我話：咁啊，即係政府冇曬數字㗎啦，啊唔使用目標嚟做，咁就唔係好似我頭先都講咗，即係譬如你好簡單綜援數字啦，嚇、啊，究竟係一啲最簡單嘅，譬如我哋甚至就算相對嚟講，我哋喺社會當中，譬如最底層嘅5%定10%啦，咁我哋都要幫助佢嘅。只不過過往咧，因為我哋唔係用絕對貧窮，咁用相對貧窮，相對貧窮嘅缺點咧就係，因為我哋始終好似大家頭先都講過，即係譬如話我哋用緊一個我哋嘅中位數下嘅百分比，咁但係始終嚟講咧，好似有陣時咧會氣餒一啲，因為咧好似政府點做咧，越扶都係越貧，有啲人話嚇，咁因為正常係個數字問題嘅。咁今次咧，我諗如果佢將唔同嘅範圍夾埋嘅話咧，咁如果大家清楚啲去睇咧，其實好真心講啦，只要有需要嘅人咧，我唔相信佢哋會得唔到幫助嘅。不過只係話咧，唔係用一個即係硬生生一個嘅指標嚟就話啊，即係我哋今次落咁多啦，咁我哋就政府要再做多啲嘢啦。其實調轉頭嚟講，可能我哋每一方面都希望政府咧，從每一方面嘅着手都能夠做多啲咯。
12: 畢竟咧，即係大家講到貧窮啊，雖然可能有其他方面嘅所謂貧窮啦，未必係只係經濟上嘅貧窮，咁係始終。即係經濟上嘅貧窮，可能大家會覺得係最緊要嘅。我就算你睇翻即係內地啦嚇，內地嗰件咧都會有所謂嘅絕對貧困標準。即係換之，如果係即係你嘅收入低過即係人民幣嚇某一個嘅數嘅話咧，咁就屬於係貧困絕對貧困。而跟住政府即係搞呢個脫貧嘅政策，亦都係要主要針對呢一個嘅即係群體，點樣令到佢哋咧即係即係低於貧困標準收即係呢個收入嘅人群咧，能夠係脫貧嘅。咁即係換之。我哋原本一路以嚟個貧困線，雖然我哋可以話，可能佢用中位數或者用所謂相對貧窮嘅概念嚟做係唔係幾好， 但係其實係咪都可以考慮用絕對貧窮嘅一個理念又重新設定呢？即係好過話完全呢係冇咗呢樣嘢呢？
14: 其实咁嘅，我自己个人睇咧，就佢又唔系冇噶啦，因为咁讲，佢可能冇同你讲一个绝对贫穷咯。其实如果你从一个概念转换咁咧，好简单，即系譬如我哋依家综援，我哋个要求都话俾你听，譬如攞公共房屋，基本上都有个数字喺度嘅，譬如你嘅资产或者甚至嚟讲，你一定要点样样咁样。咁我谂嗰个都系一个线嚟嘅，不过当然嗰个就模糊少少咁多，即系你可能要睇下每一个嘅情况。咁但系喺嗰个大概嘅底下咧，其实我哋发觉社会一定有一部分人需要绝对我哋帮嘅，不过我想因为我哋始终都是一个发达的社会，如果我哋又绝对贫穷呢，就可能听落去就可能不是几好啦。咁不过过往呢可能都大家争拗香港是不是真的有到贫穷，我想必然会有嘅，即系如果你想话相对贫穷，但系你话我相信香港整个社会福利保障底下就冇可能有人会即系会食唔到饭啊，嗰样嘢就唔应该唔会即系唔会出现嘅。只要佢系愿意去到受到帮助啊嘛，咁我会觉得如果系用呢个方法去做依家咧，就其实都会显示到数字嘅，即系如果你话符合政府。攞得綜援嘅，咁基本上佢就屬於貧窮人士嘅啦。如果唔係，都政府唔會幫佢啦。好坦白咁講，係嘛？咁所以呢一度，我覺得都係一個可以俾你睇到嘅數字嚟嘅。咁不過就冇好似以前或者甚至內地，因為內地嘅硬生生嘅，好明顯就係因為佢一定要脫貧，即係有個數字上邊。咁依家佢肯定就係大部分人都已經基本上中國已經進入脫貧，亦都進入小康啦。咁所以以往個指標對內地嚟講可能比較意思大啲，因為的確有好大部分嘅農村社會是真的在那個的貧窮線下低的，但我們理論上來說就不是真的這麼大部分，只不過是我們以往去用不同的標準去幫助這些人。我相信即其實不斷的調高的標準，你看到現在譬如資產審查那些都慢慢慢調高，即證明那個數都慢慢慢慢在浮動著。
13: 管議員，即是他今次的新的政策引入了一件事，叫做社會的資源價值分析，那其實就是計算這個受助者實際是拿多少社會的叫資源價值在，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呢，你在這方面的見解是怎樣去做呢，或者在這方面來說怎樣去實際來說呢，是對整個福利政策或者是對於我們受助的朋友呢是提供個幫助，其實怎樣可以做得更好呢？
14: 我谂咁嘅，政府亦都想俾大家能够立体啲啦，因为咧过往可能大家会觉得啊，综援户我俾综援嘅钱唔够、或者一路都觉得疲惫。其实咧，原来社会即系当你跌入咗综援网嘅时候咧，其实你所享受到嘅嘢或者你所能够帮助到嘅嘢，其实真系唔少嘅。咁我见到佢用几多篇幅咧，就举例咗唔同嘅譬如住户类型啦，或者唔同嘅家庭类型啦。如果佢系点样嘅 scenario 咧，佢就会得到几多个帮助。咁其实出嚟嘅数字都唔系特别细嘅，咁即系话如果我、原来系咁样样嘅时候咧，其实社会整体资源都投入咗咁多，不过可能现金嘅津贴上边咧，并唔系好似睇落咁多。不过如果将嗰啲资源化做现金咧，其实都唔系真系少嘅。我谂政府希望喺今次咧立体啲俾市民、或者俾公众一睇到，唔好可能成日都话政府啊，你都好似俾好少钱、可唔可以再俾多啲？原来发觉都俾得唔少噶啦，
13: 其实唔少噶啦，其实其他资源上面咧系
12: 不过问题即系我即系如果一般市民會唔會又調翻轉諗，就覺得其實即係政府投入喺福利又好，或者係醫療又好，呢啲係政府嘅責任。其實你唔使話俾我聽啊，使咗幾多錢，好似即係覺得你可能係應份嘅。調翻轉，我想即係知道究竟即係政府有用咗實際用咗幾多錢，係幫助所謂貧困人士，因為我哋講緊係精準扶貧啊嘛。咁呢一個其實提出呢個新嘅社會資源嘅價值嘅標準，其實同即係個貧困或者脫貧嘅政策嘅關係邊度咧？除咗政府有個參考嘅意義之外，有咩實際嘅關係咧？
14: 我覺得就即好似我所講，我個人理解就比我覺得立體啲咧，因為過往其實我哋喺委員會或者甚至我哋好多唔同嘅都會有一啲爭拗嘅，覺得話唔係你加啲佢啦，呢啲錢點使啊，點夠啊咁樣。咁原來發覺即政府又成日都話佢好困難，好難加啦。咁如果今次我覺得佢嗰個報告裏面咧，就俾大家再立體啲睇到，原來唔係，原來咧一個綜援户其實佢咁樣底下咧，佢就可以即基本上佢等於化為 圍嘅錢真係咁多㗎啦，咁樣樣咯。咁依一個就俾大家可能無論係受助者或者係非受助者，市民都睇到，哦，原來係政府即係投入嗰個錢都真係有咁多咯。我只可以咁樣講法咯。咁就當然你話單獨，因為以往好多時候我哋都會單獨去睇現金比較多啲，即係好多時候咧就其他嘢我哋唔知道究竟一個譬如話受助者究竟佢總共喺咁嘅家庭裏邊可以攞到幾多錢，因為過往都好多爭拗嘅話，其實佢都攞到好多，咁幾多咧？咁一路就冇乜特別嘅可以睇得到嘅。咁我見到今次份報告咧，佢就用咗好多唔同嘅古仔，即係一啲嘅人啦，即係一啲情景裏邊話俾我哋聽啦。咁我只可以覺得個情景就立體過以前一啲啦嚇。
12: 嗱，仲有大概30秒時間，我想問下你就話，你覺得其實一份報告，如果你係建議要加嘅，仲有啲乜嘢其實漏咗係需要加落去咧？
14: 如果你問我呢，你因為佢整體係講緊現有嗰個情況啦，咁不過你問我嘅就可能可以開多一個嘅篇章係關於殘疾人士啦，咁可能就對於殘疾人士可能佢哋會覺得係會好啲啦，即係多一個篇章㗎嘛。
12: 唔該曬你。以上係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主席管浩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现在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结束两日到港考察调研行程时，向行政长官李家超竖起大拇指。李家超接受多间电子传媒访问时被问到是否代表一个祝福，支持他连任时表示，本届政府余下任期仍有一年时间，谈连任问题言之尚早，将聚精会神做好未来一年工作，推出好的政策令到市民受惠。本届政府历史性完成基本法第23条立法，李家超认为国安法及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订立令社会回复秩序，但当社会回复平静，安全意识必定会下降，所以会提醒市民国家安全风险可以突如其来，大家要保持警惕。运输署表示，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已经完成改善工程，进一步优化旅客的乘车体验，包括大楼已经增设闸机，乘搭港珠澳大桥穿梭巴士往珠海、澳门的成年乘客可以直接在闸机拍八达通、扫微信、支付宝付款码或车票二维码，可以更快更方便登车，无需再轮候买实体车票，又为车票则需要继续在柜台购买。运输署在社交网页提到，端午期间跨境人流车流显著增加，尤其星期日下午至傍晚将是回港高峰候车时间会较长，呼吁市民及早妥善计划行程，预留充裕交通时间，尽量避免在繁忙时间出行，并注意主要车站和口岸广播的最新资讯。政府公布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锁定三个目标群组，包括劏房、单亲及全长者户，按他们的需要度身订造精准扶贫项目。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今次的报告集中于精准扶贫，针对目标群组即更密的网提供协助。他提到新的精准扶贫委员会成立之后，

0: 温界最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正常噶。咁封路措施方面咧，提大家，红隧现时咧系有紧急路面维修，去九龙方向近住管道出口嘅部分行车线咧，现时系封闭紧噶。同时咧，南区嘅寿山村道有紧急维修，介乎门牌41至40。九号嘅一段咧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大家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啦。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同埋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尚德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6: 翻工做到冇停手，放工凑埋小朋友，每日咁多嘢处理，我真系需要去酒吧纾解下压力先得啦。
7: 千祈唔好，饮酒唔单止帮唔到你减压，饮多咗仲对身体有害添。其实想纾解压力有好多方法嘅，例如做运动啦，安多芬同多巴胺可以舒缓负面情绪，同仔仔女女一齐做运动，仲可以增进亲子关系添啊！正拎一点，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8: 由郝平饰演嘅潘江海爱好鬼见愁，警戒三叉戟中嘅情报担当圆滑，精于审问，擅长心理攻势。喺今季故事入面，面对高智商经济罪犯嘅时候，发挥咗关键作用。
3: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9: 言不尽，风不息，
10: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9: 主持：李文、苏伟文。
11: 时间到咗下昼嘅5:36，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我李文同埋苏伟文咧，同大家系主持嘅。咁正话咧喺新闻之前咧，我哋同大家倾咗关于吓，即系特区政府喺寻日咧公布咗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咁就提出咗新嘅精准扶贫嘅政策，亦都系即系放弃咗沿用多年嘅贫穷线嘅标准。咁我哋就即系采访咗咧立法会嘅福利事务委员会主席咧管浩明吓。咁管议员就认为咧，就而家新嘅呢一个嘅个标准啊，或者新嘅一啲目标群组啊，一啲嘅做法咧，其实系令到咧我哋扶贫嘅政策更加立体、更加全面吓。咁呢个就即系管议员嘅一个睇法。咁而家咧，我哋都系电话接通咗咧扶贫委员会非官方委员、香港单亲协会总干事余秀珠。余秀珠你好。
12: 系你好，两位主持人好，
13: 系余秀珠你好。
11: 嗱，首先我想问一下咧，就即系今次呢一个嘅精准扶贫成果报告咧，咁里边咧提出就系话，我哋咧就特别嘅重点咧系放喺三个目标群组，咁包括咧系㓥房户、单亲户同埋全长者户。你觉得其实拣呢三个目标群组咧，系咪一个即系正确嘅选择咧？会唔会漏咗啲乜嘢咧？
12: 过去揀呢几个群组呢，就係响政府响大数据，我哋人口普查收入啊各方面嘅嗰啲数据嗰度呢，搵出嚟呢三种嘅人群呢，係可以讲係比较需要帮助，需要帮佢哋脱贫嘅。咁其实大家呢好多时一諗呢，諗贫穷就係争钱啊，经济条件。

0: 境差。咁但我自己覺得咧，就除咗話經濟條件差咧，貧窮亦都可以，譬如你話資訊嘅獲得係比人哋少慢難，嗰啲我覺得都係貧窮之一嘅。咁當然啦，就
1: 即係資訊貧窮。
0: 是啊，即是获得资讯的机会少啊。譬如你说老人家他不懂用手机，他在这方面已经落好多了。但他不一定是没有钱的。所以你说他是不是穷呢，看你怎样去度这个穷，怎样讲这个穷啦。那我们过去一路都是用钱来计的经济条件。其实我自己觉得呢，除了个经济条件，还有他在这方面的获得呢，都可以去计算他是不是贫穷。
2: 余秀珠，你觉得观点有几好的，就是一个叫做贫穷，什么定义是贫穷呢？其实他另一个叫其实都被人哋叫讨论过呢，叫能源贫穷。就是说呢，譬如一些人士呢，他本身来说呢，在他做接触一些叫做电力方面呢，其实是没有其他人呢是这么顺畅的。那令到他在譬如热天的时候呢，他不可以有冷气上面那个的开动啦，咁佢呢方面嘅能源贫穷咧，另外一个咧就系关于一个情感上边咧，即系叫做咧系孤独贫穷啊。而家系落有啲唔同嘅概念出嚟嘅，譬如话咧，佢本身而家系有钱嘅，但系佢本身咧就时时咧就得一个人，佢时又冇人陪伴佢，喺个情感上面都叫情感嘅一个贫穷喺度。咁但系呢啲咁多方面嘅贫穷咧，点可以具体化咧，令到比较形象化去俾人理解咧，都系啲困难嘅。
0: 系啊。所以变咗我哋嗰个对贫穷嗰个概念咧，真系要立体啲去睇咯，就唔好平面觉得净系计佢有冇钱咁。好似一位老人家，佢系冇收入嘅，佢冇工作啊嘛，但系佢可能有一层楼嘅，咁佢又靠长者生活津贴咧，佢又过得去，佢唔要求高。咁你话佢系咪穷咧？可能比好多咧，佢可能得个几廿万身家，佢又冇得去申请综援，但系佢又买唔起一层楼，佢个个要租嗰度佢嘅人工嘅大部分嘅。咁你话佢系咪贫穷咧？嗰啲可能系在职贫穷啦。
2: 系啦。
1: 咁但系问题就系，会唔会有啲听众嘅即刻就吓即系拗啦吓？如果咁讲嘅话，可能有位有钱佬，但系佢唔识用手机嘅啊，资讯贫穷。咁你唔通都系当佢系贫穷嘅咩？
0: 你所以我就话呢个贫穷，你唔可以一刀切一面睇咯，要立体都要睇，分好多个层次嘅。有啲好似你讲话精神啊、感情啊、情绪方面嘅孤独，都系其中一种嘅贫穷。嗰啲佢唔系叫你俾钱佢啊，系咪可以安排啲人去探佢咧？
1: 但
0: 会
1: 唔
0: 会
1: 呢
0: 个
1: 太
0: 过社交活动咧？
1: 啊，即系呢个系咪太过啊？即系用你嘅形容叫做立体，跟但系会唔会太阔咧？阔到其实系乜嘢都落喺呢个贫穷嘅标准啊？即系如果你我哋睇啊，即系国家内地吓、啊，即系其实佢定贫穷好简单。就是、經濟貧窮係嘛？咁跟住所有嘅脫貧嘅政策，亦都係針對呢一點。如果我哋係咁立體、咁全面，會唔會係有時會令到我哋唔夠聚焦咧？
0: 而家我哋揾出嗰三類嘅貧窮對象咧，就係、是、聚焦嘅方法之一。咁當然啦，你係除咗呢三類，可能仲有一啲其他我哋漏咗嘅。未來嘅扶貧會可能會更加要揾多啲需要幫助嘅被扶貧嘅團體啦。咁你話國家度其實佢好多其他嘅文化文藝生活係好豐富㗎喎。跳廣場大媽舞嗰啲都係㗎喎。即係佢哋嘅嗰種嘅生活嘅安排可以令到你係減少一啲即係你話孤獨貧窮啊嗰啲嘅。咁甚至你话佢嘅老年生活，我哋嘅国家同我哋香港都系啦，已经系超高龄社会噶啦。但系佢哋可以做到就系互助嘅去安老嘅。
1: OK，
0: 咁我哋香港系咪都可以做到咧？上次开会我都有提出嚟啦，点样做好我哋嘅互助呢个精神？点样广泛做，就唔系净系要靠政府落钱先可以做到一啲服务。
1: 我知道你是香港单亲协会总干事啦，而今次呢个报告里面呢其中一个即是定出呢识别出呢个最需要帮助的对象呢就是12岁以下子女的单亲户。以你所了解下即是做了这个单亲协会方面的工作的话，是其实这个类别是不是真的是最需要帮助的呢？即是会知如果我没有12岁以下子女的单亲户，是不是就一定相对来讲没有那么有需要被帮助呢？
0: 应该咁讲，因为我哋唔主张啲细路仔被独留喺屋企啊嘛。咁变咧，如果你家长要翻工嘅时候咧，你要必须有一个好嘅安排嘅细路仔，无后顾之忧，你先可以出去翻工。但如果你冇足够服务咧，个家长可能就依赖综援。咁你话佢系咪变得贫穷咧？佢未必冇能力工作噶，系我哋嘅制度，我哋嘅社会令到佢未必方便出去工作。所以变咗我喺扶贫会呢几年，我都一路提出呢样嘢。点样去做到我哋一个环境可以等佢哋咧系安心出去工作咧？譬如呢个在校课余托管就系其中一个啦。咁佢可以出去嘅。另外一个就系我哋嘅 ERB 课程啊，即系我哋嘅再就业嘅培训课程，嗰度系冇托儿服务噶。咁同埋佢哋嘅要求咧就系你嚟学咩？佢会问你，你读完呢一个课程，你会唔会出去翻工啊？咁如果你话哦，我主要系想学住先，将来个细路仔大啲，我先出去做嘢咧，佢未必要收你噶。咁变咧，你系想出去学都唔得，即系我哋有时嘅制度造成咗咧，我哋只能够系坐度等嘅啫，等到我唔合格攞综援，或者等到我细路仔大，我先出去学嘢，先翻工。
1: 系嗱，如果咁嘅话咧，即系单亲系一个，另外一个咧就其实提到呢一个嘅长者户吓，全长者户。咁跟住就定咗咧，就系80岁啊以上嘅。咁由扶贫委员会嘅角度嚟睇，系咪呢一个群体啊，亦都系真系最需要帮助嘅咧？抑或其实就算未满80岁，都系其实都系需要帮助咧？
0: 所以最近我一路都提出嚟，因为我本身亦都系香港长者协会嘅主席。
1: 嗯，
0: 我一路都提出一个概念，即系唔好睇年龄，唔好睇数字，睇能力。
1: 嗯、
0: 有啲人可能30岁已经要坐轮椅要人帮噶啦，但有啲90岁仲喺度跑马拉松啊。咁年龄系一个大概上嘅分野，就话你可以咁嘅年龄咧，可能个身体机能系冇一般嘅30-40岁咁灵活噶啦，咁啊需要帮嘅系机会多啲咁。我哋只能系咁样去谂，就唔可以话一定80岁以上先至需要帮忙，80岁以下就不需要帮忙。
1: 好，唔该晒你。以上系扶贫委员会非官方委员、香港单亲协会总干事余秀柱嘅。咁听完下余秀柱嘅呢一个嘅分析或者系个回应之后咧，我都有即系听众系打电话嚟嘅。啊，听众黄先生，黄生你好，
2: 系
1: 有咩想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3: 啊，我就系管木讲嗰啲咧，就系、是、伤残啊。因为点讲咧，我哋伤残津贴咧得2000多蚊嘅啫。
1: 系，
3: 咁就系好简单，又要交租，又要食饭咁样。咁即系变咗嚟讲咧，连医生啊，即系我哋复诊啊，啲医生都以为我哋伤残津贴系免医疗嘅，因为最近又申请嗰个咧，我都搞咗几个月先搞得掂。即係就係話要報資產，咁我希望咧，其實點講咧？政府而家開啲社區客廳啦，咁你可唔可以整埋社區食堂咧？因為我哋交完租睇完醫生，剩翻嘅錢好少，咁我哋變咗點咧？我喺北區住，我啊搭車過去深圳啊，咁啊食平啲咯。咁你而家有社區食堂咧，變咗我唔使要周居勞頓，即係左慳右慳咁樣咯。咁同埋咧，社區食堂有個好處就點講咧？即係等於頭先阿余秀芝所講，即係當我仲行得，我咪行去社區食堂食咯，唔需要你送飯咯。即係同埋變咗你社區食堂嘅話，你有啲關愛隊噶嘛。咁因為我哋有問題可以揾關愛隊幫手。頭先講話嗰啲數碼嗰啲咁嘅嘢，我哋變咗有個地方，即係俾啲長者啊或者傷殘人士可以，即係變咗，因為將來嚟講一定係超過200萬老人家噶啦。咁即係我希望政府長遠啲去睇咯。即係唔好淨係話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咁樣。
1: 好，唔該曬你啊，黃生。咁啊，唔該曬你個嚇聽眾黃先生嘅意見。
4: 外交擔使命，青年創未來。第18屆香港杯外交知識競賽。
5: 中國變化太快，但外部信息更新滯後，許多外國人對中國的印象還停留在幾十年前，對現在高度數字化的城市缺乏直觀認識。
4: 第18屆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由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局及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主办，香港电台制作，电视版6月20日星期六晚上7:30，港台电视31。
6: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7: 世界杯开锣啦！雷洪德博士有咩健康锦囊送俾中意坐定定喺度睇波嘅朋友呢？
8: 记得要调节好生理时钟，维持有足够的睡眠量。另外就是在半场休息的时候起身做下伸展运动，避免肌肉过度是绷紧。
6: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9: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0: 一八七二三一一，
11: 自由风，自由风，
12: 自由风，自由风。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自由风，自由风，要有我李文同埋苏伟文咧同大家主持嘅。啊，苏伟文啊，咁啊，今日咧系呢一个端午佳节咧，其实咧喺大澳咧就亦都好热闹啊，因为有一个咧即系叫做端午龙舟游涌嘅活动。
2: 系啊，冇错啊！而家因为端午节咧，系各区咧都有啲嘅龙舟竞渡啦。但系大澳本身嚟讲，始终就佢有个独有嘅一啲文化啦，同埋本身嚟讲都系一个几热门嘅一个旅游点，本地人咧都几中意去嘅。我大约系两年前去过啦，咁、就唔系成日去啦。但系去嘅时候感觉到咧，系去到一个唔同嘅地方啊！即系呢个唔系我平时见到嘅香港高楼大厦啦，嗰个感觉嚟讲咧，其实系一个几舒服，同埋一个完全唔同嘅一个度假嘅感觉嘅。
1: 系
2: 系。就當然會順便就會幫襯下一些小手作啊，或者係一啲叫做當地嘅土產啊，或者都係當地一啲嘅比較名物啦、啊。咁嚟講咧，都係振興咗當地一啲經濟啦。咁當然唔係個人嘅力量啦，當然係靠大家各位嘅遊客嘅力量啦。咁其實見到都有唔少嘅一啲外地遊客咧，都會去一啲咁都有興趣嘅，因為始終佢有唔同嘅景叫做旅遊嘅説話有故事喺度咧，譬如棚屋啊，或者係嗰個酒店啊，咁其實好多唔同嘅故事咧，系可以分享到嘅。
1: 嗱，其实咧，今日咧，我哋讲嗰个即系喺大澳举行嘅端午龙舟游涌活动咧、原来其实已经系被列为咧国家级嘅非物质文化遗产。咁其实呢一个活动系点样咧吓？即、系我就冇睇过，咁睇过资料就讲就话咧，其实咧就朝头早就开始噶啦。咁跟住咧就知啦，大澳喺个即系渔村啦吓。
2: 系啦。
1: 咁啊，即系传统嗰啲渔业嘅嗰啲行会咧，咁就会去到洋。后庙啊，咁就进行呢一个彩青同埋拉神嘅仪式，咁跟住咧去到唔同嘅庙咧吓，就包括呢一个新村天后庙啊、关帝庙同埋洪圣庙咧，就要搞呢个接神嘅吓呢一个仪式，咁跟住用呢个神艇。就將呢啲神像咧，就接翻咧，即係嗰個龍舟會嘅龍躉嗰度嚇。咁跟住咧，就又聯同其他啲傳統漁業嘅行會，咁就拖住咧，再有神像嘅船艇，就巡遊咧大澳嘅呢一個水道，進行呢個所謂叫做遊涌儀式。哇，聽上嚟其實都好豐富，都好得意嘅。
2: 係啊，其實如果聽你即係譬如話，我都未睇過啦，但係聽阿李文正話你用文字上面嘅導航底下咧。都是聽到感覺上咧，見到咧就係一種叫做好濃厚嘅文化嘅一個氣息喺度嘅。咁對於好多人嚟講咧，呢個係好新嘅體驗嚟嘅。咁我哋將個鐘咧推翻去早一集係咧，譬如長洲嘅太平天照咧，都好多人咧就係專登咧去長洲去睇呢啲咁樣嘅一啲文化遺產啦，或者一啲咁樣嘅一啲宗教嘅活動喺度咧，都吸引咗唔少嘅遊人嘅。所以其實如果係適當嘅安排底下咧，其實係可以變成一個旅遊嘅資源嘅。
1: 系，嗱，讲到大澳咧，其实即系除咗即系我哋要关注呢个今日啊举行呢个端午龙舟嘅游涌活动之外咧，其实咧，喺呢一个大澳啊，喺上个月咧，亦都有大事发生。原来咧就系两座新嘅桥咧，就即系落成咧系启用，一个叫做盐田桥啊，一个咧叫做宝珠潭桥。咁呢兩座橋呢其實呢都係行人橋啦，我見呢就即係呢一個發展呢一個嘅政府嘅官員其實亦都喺度講呢究竟呢一個橋呢有啲咩特別之處啦，我見呢就發展局長係凌漢豪呢亦都有網誌係介紹呢呢個橋呢有啲咩特別之處嘅。
2: 系啊，咁我而家見翻嚟講咧，即係兩條橋都叫做可以開合嘅行人橋啦，亦都配合翻國家級嘅非物質文化遺產嘅一啲嘢遊涌啦，即係我正話提到遊涌活動啦，所以其實本身嚟講咧，其實即係會豐富咗成個嘅旅遊項目上面嘅資源咧，之餘咧，亦都係多咗好多嘅討論點。因為始終咧起一條橋咧，其實工程上面咧並唔咁簡單啦。咁亦都可以配合翻當地嗰個嘅文化氣息底下咧，其實本身背後嘅故事咧係可以深加落去以後嘅故事嘅。
1: 我見得介紹就講咧，其實起呢兩座橋咧，就第一你有啲咩特色咧，就係佢可以開合嘅喎。啊，即係換之咧，啊，即係有活動嘅時候咧，佢開，跟住俾嗰啲龍舟啊，啊，俾啲船咧可以啊，即係個通過啦嚇。咁、啊、但係當然平時咧，咁佢就合埋，咁就可以行人咧，咁可以過嘅。啊，咁啊呢，聽你呢、這個都幾得意喎。即係其實香港可以開嘅橋咧，又唔係太多嘅啫，係嘛？
2: 係啊，其實香港本身喺做呢啲叫做橋上面嘅工程咧，其實嗰個努力啊，同埋個成就係唔少嘅。咁只不過咧，好多時咧，本地人反而就唔係好知喎。譬如話咧，我哋喺呢一個跨灣大橋咧，喺呢個將軍路去嗰個跨灣大橋咧，喺運送嗰個過程底下咧，其實都係經歷喺內地整完一啲嘅組裝之後，一直運送嚟香港咧，其實經歷咗好多嗰啲困難啦。點樣去克服個困難？點樣最後尾喺香港組裝成功咧？其實背後嚟講咧，好多工程上面嘅成就。故事就譬如话咧，昂船洲大桥起出嚟嗰阵咧，大家用得好多啦。咁但系原来咧喺呢、這个我睇过一个节目咧，就是、National Geographic 啊，或者呢个叫做 Discovery Channel 咧，都有介绍过喺呢条桥所遇到一啲工程上嘅困难啦，譬如话风向嗰个问题啦，桥本身嗰啲钢索啦，其实本身后边咧每一个咧每一条桥咧都有佢独特嘅工程上面嘅故事。譬如话你正话提到呢两条桥咧，因为你可以想象呢条本身嚟讲咧嗰个嘅河道咧水道。本身嚟讲并唔系咁宽阔啦，你个工程嘅难度咧，亦都系唔少嘅。佢本身有潮涨潮退啦，本身嚟讲个云又唔大，唔系咁落，
1: 即系要计算都
2: 要计算好准确嘅，要高强度嘅钢材啊。所以本身后边系好多有趣嘅工程故事咧，系值得大家去后边去睇翻嘅。
1: 哦，其实如果系咁讲嘅话，都值得即系得闲我哋去睇下，究竟个桥有啲咩特别嘅地方咧？咁吓，咁啊，当然即系个桥咧，亦都吓即系带起有其他嘅即系相关嘅问题，就系话有咗桥啦，改善咗交通啦，系咪都会吸引更加多嘅游客咧？啊，嚟到即系大澳，即系平时我都见到大澳都好多人噶啦，会唔会更加多嘅人咧嚟到大澳去吓，即系去游览啊，或者系去玩啊咁？咁而家我哋电话就接通咗咧，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嘅，崔总你好。
2: 系崔
13: 你好，
2: 崔总你好啊！
13: 大家好，端午节快乐！
1: 大家话端午节快乐，
2: 端午安康
1: 啊！唔知你其实有冇去呢一个嘅大澳吓，即系去行下咧？最近
13: 我最近就真系冇入过去啦，因为其实我都想入去嘅，但大家都知道最近两个星期就日日喺度落雨，系今日先见翻阳光啦。所以咧，我谂今日好多人咧走咗入去大澳咧，第一大家想晒太阳噶啦，应该系
2: 冇错。
1: 咁当然咧，其实咧，正话我哋即系同阿呢个苏伟文讲咧，就系、是、有起咗新嘅行人桥吓，两座添啊。咁、那个即系大澳我哋成日都话咧，就是、本身已经好有特色啦吓。咁、跟住咧，而家咧又多咗两座桥，会唔会其实亦都因为咁咧，吸引更加多嘅本地游客，甚至咧即系其他地方嘅游客，特别系内地游客咧嚟到大澳咧嚟玩咧？
13: 我諗會嘅。其實首先咧，本地居民啦，咁咧，我聽到好多一啲咧朋友仔啦，甚至其實講直接講翻啲社團啊，朋友就話：有冇辦法咧？即係都盡快天氣好嘅時候咧，就入去咧搞啲旅行團去大澳體驗下嗰條橋啊咁樣。因為呢一條咧即係可移動嘅橋啦，咁咧其實當然咧喺香港咧就好新鮮啦。咁同埋咧，其實因為咧大澳啦，咁咧其實大家都係咧即係特別呢條橋啦嗰、那個咧宣傳。或者甚至可能是政府一啲公告广告上面亦都做咗好多咁样。咁所以呢大家都略有所知啦。咁所以呢本地居民都上去嘅。咁再者啦，其实呢我哋一路讲緊啦，例如可能呢特别一啲我哋过境即係嘅旅客啦，咁或者机场转机嘅客人啦，我哋可唔可以俾佢喺六个钟头之内或者八个钟可以去到边个地方呢？其中想想打个 run 啦。咁呢点样打个 run？ 如果你唔去迪士尼嘅话呢，有乜地方可以去呢？大屿山就係、是、真系上去咧，即系昂坪啦，去下大佛，又或者落埋去大澳食下嘢啦。呢、這个就系短短地咧，即系体验香港另一面咧嗰个行程啦。
1: 咁啊，当然咧就讲到呢一度咧，我哋都可以讲下另一个即系同呢个相关嘅话题，就系、是、大屿山自驾游计划。因为我哋知道咧，其实系2016年开始咧，政府就推出呢个大屿山自驾游嘅计划。咁啊，俾市民咧可以喺平日咧就揸住私家车咧，经过呢个大屿山嘅封闭嘅道路咧，去到例如昂坪啊、大澳啊、长沙啊同埋梅窝等嘅地方咧，系消闲嘅。而呢个计划咧系第二阶段咧就是 2022年推出，咁每日嘅配额呢就由25个增加至50个嘅。其实而家呢个桥啦，我因为我见呢个数字啦，其实过去呢几年呢，哇，都好多人呢係申请啊去呢一个嘅大屿山呢自己揸车去玩嘅。其实个配额其实听个上嚟都唔好够添。
13: 系嗱，我自己咁样睇啦，个配额咧，即系你讲紧咧，就算去到50架车啦，咁咧，即系点都系咧，对于大家我或者我哋想促进多啲本地居民留喺香港啦，个比例一定系细噶啦，咁样。咁我谂如果有少少再增长嗰个空间咧，呢个系好事嚟嘅，咁样。咁咧，但我谂喺增加之外啦，亦都要都同样地啦，要听听当地一啲居民，甚至可能一啲保育嘅团体啦，咁样。我哋咧即系其实。除咗话揸车入去之后，有冇啲平衡嘅方法？例如咧，可能我哋嗰个交通工具，甚至咧，其实一啲咧，即系车队的士，有冇办法系可以咧，将个服务范围去到大屿山，令到咧，除咗自驾以外咧，有多啲途径系可以入到去南大屿咯，系。
2: 其实而家咧，阿崔连波啊，其实而家咧，其实个交通工具方面咧，假日咧系几多人嘅？咁其實咧，就如果要自駕遊底下咧，我相信最大嘅係瞻仰位咧，就係嗰個道路嗰方面，尤其是喺南大嶼本身嘅道路咧，本身嗰個嘅興建啦，並冇預計咧有大量嘅叫做車流嘅，所以本身嚟講，可能政府都要考慮翻咧，就係嗰個叫做平衡翻啦，嗰個交通上面嘅安全啦，佢本身有冇足夠嘅配套咧，先至可以考慮到嘅。所以其實旅遊嚟講咧，其實學術上面呢個概念咧，叫過度旅遊嘅。就係點樣可
13: 能想做到過度旅遊咯？
2: 因為本身嚟講就會令到嗰個資源咧係好快地咧係就係抽乾咗咧，反而就唔係一個叫做可持續嘅。
1: 係好，咁啊喺呢度咧都係好多謝咧旅遊促進會嘅總幹事崔定邦咧同我哋嘅分享咧對呢一個嘅大澳最新發展嘅睇法。好啦，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再會。

0: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家超表示，任内本港经济持续增长，公屋轮候时间缩短，政府都解决了几个累积多年的问题。被问到会否连任时，李家超表示言之尚早，会聚精会神做好未来一年工作。政府針對目標群組精準扶貧，舒玉涵表示可以織更密的網提供協助。跟住是詳盡新聞。現屆政府即將上任四週年，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任內本港經濟持續增長，公屋輪候時間縮短，政府都解決了幾個累積多年的問題，包括取締劣質劏房、規管網約車，長遠令到市民受惠。李家超又說，香港四年間最大變化在於一國兩制由兩制抗拒一國變成真正實踐一國兩制的內涵，更重要是香港要認知機遇在於內地，融入國家並且捉緊機遇。陳樂軒報導。
1: 行政長官李家超即將上任四年，他接受多間電子傳媒訪問，回顧這幾年工作。他說任內經濟持續增長，公屋輪候時間縮短，令他感到欣喜和欣慰。
2: 我上任的時候，我記得是大約是負 3.7% 的負增長的，上年是正 3.5%， 所以來回是有差不多7%的對比，而且前景是正面的，包括我們看到數字啦，上一季的經濟增長是大約到 5.9%， 公屋整體的輪候時間減了，當然是配合了減了公屋，但現在綜合的輪候時間由我上任的 6.1 年下降到 4.7 年，咁即係話大約係減咗一年半嘅，我覺得呢個成績希望幫到市民。
1: 李家超話，政府亦都解決咗幾個累積多年嘅問題，包括取締劣質劏房、規管網約車，長遠令到市民受惠。對於市民喺經濟轉型期間體感溫度不一，政府點樣協助佢哋喺經濟發展中獲得紅利？李家超話，政府除咗繼續做大個餅，強化優勢產業，推動發展創新科技，開拓新興市場，支援中小企等之外，市民和企業都要自強。
2: 任何經濟活動都涉及兩個方面，一個是大環境，一個是自身。如果我形容就是，如果是建立了好的運動場，給所有運動員去運動，都有些人硬是跑第一，有些人呢可能跑極都未入三甲的。咁所以大環境政府負責的，但是自強呢可能都是要靠每一個運動員，即是每一個行業經營者。但我對香港的經營者很有信心的，香港一向呢都不怕風浪的，都是自強不息的。那在這方面呢，我會相信不斷整個餅大了，再加上 個人的一個努力呢，我們一定會是每一個領域都最終是受惠。
1: 李家超又提到，香港四年間最大轉變在於一國兩制由兩制抗拒一國變為真正實踐一國兩制的內涵。
2: 那時候我們很多時間就花在一些爭拗，花在一些政治上的立場問題。現在我們的主要呢，政治制度已經回復回一國兩制設定的我們一個政治環境、政治制度了。那我們就可以全神貫注去發展經濟、改善民生，這個是最大轉變。
1: 他說，香港要認知機遇在於內地，融入國家並捉緊機遇。明年是香港回歸30周年，李家超說政府已經成立特別委員會，統籌部署慶祝和優惠活動，亦會就香港首份五年規劃作宣傳推廣。香港電台記者陳樂軒報導。
0: 行政長官李家超被問到會否連任的時候，表示言之尚早，他會聚精會神做好未來一年的工作，推出好的政策令到市民受惠。另外，李家超說，大埔宏福苑火災獨立委員會的工作進度與預期一致，他認為要透過一個公平、公正的方法追究責任。黃貝文報導。
3: 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日前来香港考察，临离开之前向行政长官李家超竖起大拇指。李家超接受多间电子传媒访问的时候，被问到是否向他表达祝福、支持他连任的时候，说有关问题言之尚早，他会聚精会神做好余下任期的工作。
2: 今届政府还有一年的时间，谈这个问题言之尚早，应该我们就聚精会神去在这年里面做好我们的工作。任何一个公职人员 我又好，我的同事又好啦。如果獲得認同，當然是一個鼓勵啦。但呢個唔係表示我哋就只係停留喺呢個階段嘅，每個人都要繼續努力。我嘅宗旨就沒有最好，只有更好。
3: 大埔宏福苑大火事發至今超過半年，去年年底成立的火災獨立委員會需要在9個月內完成調查並向行政長官提交報告。李家超說，獨立委員會的工作進度和他預期一致，有信心可以完成工作。他又認為要透過一個公平公正的方法追究責任。
2: 公平公正第一就是要確保個過程要公正，確保我們的處理方法要公正，同埋確保我哋最後嘅懲罰咧，係會按住事實證據，而嗰個錯失嘅嚴重程度咧，去有一個相稱性嘅，去處置嘅。而且我哋唔可以只係基於譬如個人嘅喜好或者偏見，一定要基於事實證據。咁呢一方面咧，我覺得對大家都係公道嘅。
3: 李家超又形容，今届政府历史性完成基本法第23条立法，再加上香港国安法，令社会回复秩序，但国家安全风险可以突如其来，市民要时刻保持警惕。
2: 当大家是样样平静，我们的安全意识就一定会降低，所以无论怎样我们都要提醒大家，国家安全风险可以突然其来，就等于我们越开放就越容易有细菌有病毒，是吧？我们打一个枪就可能會有病毒嘅，所以我哋嘅國家安全咧就好似打疫苗，你強壯啲，你更加可以開放啲，做多啲嘢，都唔擔心會被感染。所以國家安全就係做喺呢個責任，我哋一個防衛性嘅國家安全制度嚟嘅。我會提醒大家咧，的確咧不要就好了傷疤忘了痛，即係安全意識要成日存在嘅。
3: 他又相信絕大部分的香港市民不會做任何危害國家安全的事，強調要有安全的環境才可以發展經濟改善民生。香港電台記者黃貝明報道。
0: 政府採取措施針對目標群組精準扶貧，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表示，這樣做可以織更密的網，提供協助。對於外界關注當局不再用貧窮線界定貧窮定義，孫玉涵說，以往的貧窮線純粹以收入釐定，不能夠指出哪一個貧窮需要什麼和怎樣協助。新的精準扶貧委員會成立之後，會分析怎樣定點支援有需要人士。黃海怡報導。
4: 當局昨日公布香港精準扶貧成果報告，只達成所有關鍵績效指標，同時說不會再定義何為貧窮，會轉為主動識別精準扶助。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形容，精準扶貧是織更加密的網，提供協助，例如由關愛隊探訪獨居長者再幫助。對於外界關注當局不再以貧窮線界定貧窮的定義，孫玉涵說，以往的貧窮線未能夠找出哪個窮需要什麼幫助，因此改為精準扶貧。
5: 貧窮線我們都多次都有強調，它最大的不好的地方就其實它說不到給你聽哪個窮他需要乜嘢，你點樣可以幫到佢？另外咧，由於我哋都進入一個都好高齡化社會，咁但係其實老人家嘅需要佢又唔係話純收入啊嘛，佢需要人哋去支援佢啦。所以我哋就要改一個方法，我哋叫精準扶貧啦。
4: 孫玉涵提到，新嘅精準扶貧委員會成立之後，會分析點樣定點支援有需要人士，期望年底會有更多有關政商民配對平台嘅細節，更好運用資源。社福界立法會议员陈文仪在同一节目说，精准扶贫整体方向值得支持，可以主动识别有需要的群组，但他认为贫穷线是客观工具，可以用作内部沟通。
6: 贫穷线又不是一个不可以用的客观的一个工具，又不需要排除它的，即精准扶贫和我们要去宏观去企高去看多一些可能个即贫穷的趋势，其实两者其实不应该对立的。
4: 陈文仪又建议将照顾者纳入目标群组，特别是隐蔽的一群需要更多援助。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0: 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委员梁子荣认为，未补价资助出售房屋出租计划扩展至合资格白表申请者，将会有助舒缓白表人士的租金压力，同时令到租务市场有更多选择。他提醒参与计划的业主，日后除了要向房委会缴交出租准许费，亦都要就出租单位交税。公屋联会总干事招国伟表示，白表申请人的收入和资产上限较绿表申请人为高，相信计划扩展之后，单位能够成功出租的机会增加。两人又认为，计划推出之后，房委会要继续留意相关数字，有需要时再优化。陈晓庆报道。
7: 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寻日开会通过推行长者业主楼换楼计划，又将未补价资助出售房屋出租计划扩展至合资格白表申请者，以先导形式提供3000个名额。参与业主需要持有单位满10年或以上，若果租俾白表申请者，需要每季缴交出租准许费。委员梁子荣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未补价资助出售房屋出租计划下出租的居屋单位租金应该较私楼单位为低，有助舒缓白表人士的租金压力，同时亦都可以令部分已退休并返回内地养老的居屋业主在租务市场释放单位。但他提醒，业主出租单位除了要向房委会缴交出租准许费，亦都要交税。
8: 业主的话，其实他出租单位都要计他物业税的，所以呢啲業主都需要喺評稅期間咧，佢哋都要識得點樣去申報佢哋啲開支啦，咁先令到佢哋交嗰個税款唔會太高啦。呢個都要留意嘅。
7: 公屋聯會總幹事招國偉喺同一節目話：白表申請人嘅入息同資產上限都較綠表人士高，相信計劃擴展後，單位能夠成功出租嘅機會增加。對於收取出租准許費後，會唔會令單位租金上升，對白表申請人缺吸引力，招国伟认为业主会识得衡量。
9: 我相信如果要出租啲单位嘅话咧，咁一定唔会用到个市价去租。如果系嘅话，其实大家都会选择，譬如就算你话我同一个价钱，我唔一定拣选呢啲未保价嘅单位出租。所以我相信嗰个业主一定要有个比市价低啲嘅租金，先能够出租到个单位。
7: 两人都认为计划9月推出之后，房委会要继续留意相关数字，有需要时再优化。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0: 美伊原定今日在瑞士举行的会谈取消，美国白宫表示双方即将举行的技术性谈判未最终确定，后勤工作从来都不简单，亦都难以预料，但美方已经作好准备。黎巴嫩传媒就报道，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暂停前往瑞士同美国谈判的行程。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进行谈判以达成美伊两解备忘录，是为了避免战事演变成全球经济衰退。张子欣报道。
10: 瑞士外交部寻日话，美国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及其他相关国家今日在瑞士比尔根山会谈，就协议执行进行初步谈判。瑞士外交部今日证实，美伊原定今日在瑞士举行的会谈取消。美国白宫亦都证实，副总统曼斯不会启程前往瑞士。如果有关于下一步行动的具体进展，会及时发布。美方期待尽快启动技术性谈判。发言人又说，美伊双方即将举行的技术性谈判未最终确定，但美方代表团已经作好准备，可于第一时间出发。有关谈判的后勤工作从来都不简单，亦都难以预料。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昨晚向当地传媒证实，作为美伊谅解备忘录调解人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取消原定的瑞士之行。黎巴嫩广场电视台就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经暂停前往瑞士和美国谈判的行程。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今日凌晨对黎南内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及炮击，造成死伤。以色列国防军发声明指，由于黎巴嫩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彻夜发动袭击，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多处打击真主党武装人员及基础设施目标。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昨日在致伊朗人民的公开信中说，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他本人原则上持有不同意见，但在获得伊朗总统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 关于维护伊朗人民利益及抵抗阵线权益的承诺后，批准相关安排。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美国一个新闻网站访问时就说，美方军事行动实际上展现了美国的军事实力，他实施了海上封锁，没有一艘船能够突破。自己之所以进行谈判，达成美伊谅解备忘录，是为了避免战事演变成全球经济衰退。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0: 美国副总统曼斯在《纽约时报》专访当中批评不满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的以色列内阁成员，指以色列不能够靠杀戮去解决国家安全问题。他点名批评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和财政部长斯莫特里克。在当地星期四举行的白宫记者会上，曼斯就被问到如何看待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感到愤怒的报道。曼斯说他没有从内塔尼亚胡口中听到这种评论，但想提醒以色列内阁一些成员，美国总统特朗普是目前全球唯一对以色列抱有同情的国家元首，如果他是以色列国员，可能就不会攻击自己在全世界仅存的强大盟友。今日是端午节，本港多区举行龙舟比赛，在香港仔的龙舟竞渡吸引不少市民在海滨沿岸观看，感受节日气氛。赤柱的国际龙舟锦标赛有超过180支世界各地队伍参与。林汉山报道。
11: 香港仔的龙舟竞渡赛被誉为是本港历史最悠久的龙舟赛事，至今已经有过百年历史，各支队伍随着鼓声和欢呼声乘风破浪。赛事吸引不少市民在避风塘海滨沿岸观看，有市民带同一岁几的小朋友第一次看龙舟。
12: 他未看过拍龙舟，咁同埋上翻幼稚园嗰阵时咧，都有自己体验下，咁所以都想睇下，带佢嚟睇下真嘅龙舟咁样咯。佢有拍手咯，因为啱先佢哋有啲观众嗌，咁可能佢都明白好似要加油咁样咯。
11: 有时俾爱好者就专程嚟捕捉龙舟健儿嘅风采。
13: 香港仔咧呢个位咧，同个龙舟咧距离近啲，有时可以捉摸到佢哋啲表情啊，咁样爬嗰下咯，即系我哋要用啲慢快门啊，去捉摸去嗰啲动感咯。
11: 香港仔全日举行33场龙舟赛，有49队，大约1700名健儿参与。赛事亦都设有扮野大赛，参加者着住哪吒、龙虾、咸鱼、水果等嘅装束爬龙舟。
14: 我哋南区啊嘛，我哋渔获就系最重要嘅一部分，系啊，所以我哋今日特登装扮成属于我哋南区特色嘅一样嘢，同时间亦都希望宣扬环保嘅信息，系啊，大家爱护海洋。
15: 今日咧，我就系扮哪吒嘅，咁啊哪吒出海，好热咯，但系咧好值得噶。
11: 赤柱亦都举行国际龙舟锦标赛，全日40几场比赛，共有185支世界各地嘅队伍参与。冬奥滑雪金牌得主谷爱凌担任活动大使，佢话香港嘅龙舟活动结合咗多项元素于一身。
16: Yeah, I think it's a very old tradition, and also with the rice dumplings, it's a very nice story, so very interesting to see.
11: 至于今年的香港国际龙舟节活动，今日起在尖沙咀海滨展开，当中的邀请赛就会在下个星期六日举行。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0: 香港人才办公室邀请海外和内地来港人才和他们一家人与本港家庭参与端午节活动。人才办表示协助外来人士加深认识本地文化，有助他们融入社区。陈晓君报道。
17: 趁着端午节，香港人才办公室联同社福机构日前就邀请海外和内地来港工作定居的人士和他们的家人和本地家庭一起参与活动应节，以胶樽等的回收物品设计制作迷你龙舟，再用单车脚踏拉动迷你龙舟，举行另类的龙舟竞赛，又一起食粽，感受香港的端午节文化。从事银行业的 Jesse， 2023年透过高财通计划由上海来港，他认为这一类社区活动有助他融入香港社会。
18: 就我很喜欢这样的活动，其实要真的融入香港这个社会，其实就是要参加一些香港社区的或者说本地的这些活动，跟当地的家庭有一个融合。
17: 来自苏格兰的 Patty 带埋两个女参加，感受中华文化， 佢形容香港嘅生活高效、方便、治安良好，相信香港能够为国际人才提供好多发展机会。
19: Especially for my two daughters who are 10 and 6, we could almost trust them to go on the bus and on the MTR and walk to school and be very, very safe as well. And that's really important for the kids to get that international flavor of what other people do as well. So it's got a lot to offer any international talent coming across.
17: 人才办总监陈海敬认为，对于外来人才来讲，除了协助他们发展事业和子女的教育，也都有需要帮他们扩大生活圈子，融入社区，在香港安居乐业。
20: 我们希望可以人才和他们家人都可以是认识香港嗰个社区，其实人才融入香港嘅生活，你都要俾佢哋有个机会去认识，去扩大佢哋个生活圈子。
17: 陈海敬相信香港嘅安全环境可以吸引包括中东在内全球不同地区人才嚟到香港落户。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0: 世界杯分组赛第二轮比赛展开，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1-0击败韩国，两战全胜，同时提早取得 A 组首名，率先晋级淘汰赛。同组的南非就1-1逼和捷克， B 组加拿大6-0大胜卡塔尔，瑞士4-1击败波斯尼亚。详情由张子欣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21: 世界杯直击
22: A 组墨西哥对韩国，获胜球队可以提早取得小组首名，成为今届首队出线球队。经过冇入球的上半场，韩国门将金成辉在50分钟迎接高空波失误，墨西哥球员罗姆送入空门，为主队攻入全场唯一入球。墨西哥结果赢1-0晋级淘汰赛阶段。同组捷克凭沙迪力在6分钟入波，上半场1-0领先南非，下半场南非球员莫高拿在83分钟射入12码，为球队追成1-1平手，两队最终打和各得一分。 A 组经过两轮赛事，墨西哥排名第一，韩国第二，捷克凭得失球差压倒南非，暂时排名第三。 B 组加拿大主场对卡塔尔，主队前锋庄拿芬大卫连中三元，加拿大结果赢卡塔尔6-0，首次在决赛周获胜。卡塔尔球员贺文阿默和马迪堡金像先后被球证出示红牌逐出场。同组另一场比赛，瑞士球员文森比后备上阵射入两球，队友鲁宾华加斯和加列沙卡各入一球，协助球队4-1大胜波斯尼亚。波斯尼亚球员穆哈里莫域在80分钟被球证出示红牌驱逐，马米的入波就曾经为波斯尼亚追近到1-3。 B 组第二轮赛事完成，加拿大凭得失球差压倒瑞士排名榜首，波斯尼亚第三，卡塔尔暂排榜尾。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0: 跟住是新闻特写环节。
21: 新闻特写，
0: 香港在过去的这个星期都持续落雨，昨日更加在一日之内发出两次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大约都增加山泥倾泻风险，特别是不少建筑物依山而建，市民大众必须多加留意。香港工程师学会前会长、土力工程署前署长陈建石说，政府多年来投入不少资源减低山泥倾泻机会，包括进行斜坡巩固工程、增加地下排水管等，并且经常做维修保养工程。大雨过后，市民要提高警觉，尽量远离斜坡。记者潘洁平访问了陈建石，先听他讲解下暴雨对香港山泥倾泻影响。
23: 香港的山泥倾泻呢，主要都是因为暴雨影响的。暴雨影响有两方面的。第一就是那个地面水的冲刷呢，就引起水土流失，就山泥倾泻。另一方面呢，因为有大雨，雨水渗了入去泥土里面呢，那个山体下低的水压呢会不停提升的。所以那个雨的总量和它的落的时间呢都有关系的。这样呢，就这两样东西就影响到香港，就是在 暴雨嘅期間或者之後咧，都會有機會山泥傾瀉，個風險係會增加好多嘅。香港都掌握咗好多啲資料嘅啦，即係咧雨量同埋嗰個雨期同埋嗰個山泥傾瀉風險嘅關係咧，呢方面都掌握唔少資料嘅啦。啲雨水咧要時間去滲入去泥土噶嘛，咁樣咧變咗佢就算停咗雨咧，佢嘅水壓都會不斷提升嘅。所以你會發覺，譬如天文台發出山泥傾瀉警告咧，通常都比暴雨警告啊或者係水浸警告係遲啲嘅。但係當我地下水壓不斷提升嘅時候咧，去到某一個臨界點咧，可能就引起山泥傾瀉咯。
1: 喺呢一類型嘅極端天氣嘅情況之下咧，如果要預防山泥傾瀉，係咪會更加有難度咧？
23: 預防山泥傾瀉係一個長遠工作嚟嘅，即係落雨先做嘅，已經做唔切嘅啦。其實香港政府咧，呢幾十年都抌唔少資源落去預防山泥傾瀉計劃嘅。預防山泥傾瀉其實主要都係幾種工作嘅啫。第一就係將個斜坡鞏固啦，即係加強佢嘅穩定性啦，變咗佢喺抵受雨水嘅能力啊、水壓嘅能力就加強佢啦。咁另外咧就係或者加地底疏水管啦，即係可以控制到嗰個地下水嗰個水壓嘅提升，或者地底疏水隧道啊咁都有嘅。咁另外咧，政府亦都各部門都有不停嘅維修保養，任何嘢都會老化噶嘛。維修保養咧就主要都有幾方面嘅，第一就係嗰個護波面嗰個要維修啦，譬如個直坯啊，或者係一啲保護層啊要維修啦，去水渠要維修啦，經常要確保嗰個雨水暢通啦，或者地下水有啲排水管咧。亦都要維修，因為好多時啲排水管咧，地底排水管咧，長時間之後就可能俾啲樹根啊啲塞死咗嘅，咁咧都要做一啲維修保養工程，嗰啲要經常做嘅。
1: 正如你所講啦，政府都投入唔少嘅資源啊，去防止山泥傾瀉出現。會唔會仲有一啲其他嘅地方可以加強咧？譬如話喺外國又有冇啲咩例子可以參考，我哋都可以去加強去做嘅咧？
23: 關於外國嘅經驗咧，都有交流嘅，但係外國好多情況下咧。如果是山區穩定性有危險的呢，去到很多時候都是搬村的，就不會說防止去冧的。香港就特殊情況，就是因為我們人口密集呢，我們就值得擺這麼多資源去真的盡量不讓它冧。即是跟香港有得比較的高密度的山區發展城市呢，主要就是國內的重慶市啦，同埋巴西的里約熱內盧啦，這個城市都是在山區發展得很密集。但是呢，重慶嗰個雨量好低嘅，佢每年得600毫米，香港2300毫米。咁巴西比較雨量嘅問題呢，佢而家一路都解決緊嘅。
1: 真係喺暴雨發生之後啦，其實市民方面又點樣可以盡量避免自己係會受到山泥傾瀉所影響啊，或者係會受傷害呢？
23: 暴雨期間呢，市民可以做幾樣嘢可以保護到自己嘅。第一，譬如你係駕駛人士呢，就盡量唔好行山區公路啦，你可以行海旁大道嗰啲咁啦，或者你咧要盡量遠離斜坡咯。咁變咗呢啲自保嘅方法，對市民要提高警覺。咁政府喺呢方面可以做宣傳教育啦。
1: 我哋都好多時啊，講下點樣去好好應用科技幫助啦，去監察啊咁樣。喺防止山泥傾瀉工作方面，科技尤其是譬如好似 AI 啊呢啲，係咪都可以幫到手咧？
23: 嗱，呢個喺工程方面就用好多新科技噶啦，建造界都已經開始引入機械人去幫。受一啲工藝啊咁樣，呢啲都有不停有用嘅。地下水嘅水壓咧，都有一路用啲電子科技去量度住水壓嘅變化嘅，同埋嗰啲資料係即時可以傳到去一個控制中心咁咯。呢啲都一路有引入噶啦。
0: 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表示，任内本港经济持续增长，公屋轮候时间缩短，政府都解决咗几个累积多年嘅问题。李家超又说会聚精会神做好未来一年工作。政府针对目标群组精准扶贫，舒玉涵表示可以织更密的网提供协助。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2至3，健康风险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7，强度属于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此外，西北太平洋嘅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向西伸展，预测是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明日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80%。跟住是财经消息。
2: 香港电台六点财经。
3: 欢迎收听这一节财经消息，主持节目的是罗伟浩。今日是端午节假期，内地和香港股市还有港金市场都有休市。政府安老院舍鼓励计划试行优化措施，今个星期六起恒常推行，继续推动市场提供优质的安老宿位。政府在2023年6月推出为期三年的试行优化措施。这个计划鼓励发展商在本身拥有的土地发展项目兴建安老院，当进行契约修订、换地或者私人协约方式批地的时候，在遵守特定的条款等的前提下，可以豁免缴付合资格的安老院地价。高力香港董事总经理刘振刚认为，随着人口老化，需要有不同类型的安老设施，部分由政府提供，部分就由私人发展商兴建，有助满足不同人士的需要。
5: 最重要的就是发展商可以选择，因为如果他向政府申请我就想起安老设施了，地契里面呢他就是接受政府那个要求啦，加不同的条款下去。那如果发展商觉得啊这些条款是啱他，他做申请的改地契啊换地啊就可以就免了补地价去做这个发展。那所以我见到现在政府去采纳恒常化的做法呢，因为最主要是看到个申请的数目呢就显著地增加，由以前可能好多年前加埋都係得八宗，咁而家去到今年嘅三月咧，去到成25宗，即係见到个需求起码喺个申请嘅层面係多咗好多，係吸引到啲发展商去考虑去做嘅申请啦。咁亦都希望即係呢啲申请可以转化为实际嗰个安老设施，呢度仲要需要少少时间睇到究竟边啲项目可以落成到啦。
6: 时不时咧喺买地嘅时候咧，都提到话咧，发展商咧要负责兴建安老院舍啊、社福设施啊咁样啦，然之后啲楼面咧就要交翻俾政府嘅。咁而家呢个安排其实系咪两样嘢嚟噶？
5: 两样嘢嚟噶，政府要求做有关嘅安老设施，咁就系响嗰个地契批出嚟嘅时候，发展商啊买呢个项目嘅时候咧，佢就要附带要做安老设施。咁但系而家咧，恒常化嗰个申请安排咧，就系话个私人发展商佢有自己嘅土地，向政府申请就换地做唔同嘅用途啦。其中咧就包括埋呢个安老设施。咁而呢啲安老设施咧，那个业权咧系留翻俾个私人发展商可以去卖啦，或者出租嘅。
6: 政府方面咧就提到啦，个试点计划咧做咗三年啦，已经咁啊，认为系受欢迎嘅。头先你都提过啦，边一啲嘅安排系吸引到发展商？
5: 免補地價是最重要，咁然後就要睇翻發展商嗰個私人發展嘅用途咧，同呢個安老設施係共用到啦。咁如果舉個例係住宅用途嘅，有啲發展商覺得啊呢度我都可能係跨代嘅，可能係年青人啦同埋老人家都可能一齊住喺度嘅，然後下面再有啲安老設施喺度，咁樣融合到嘅話咧，就可以發生到啦。新界用地，咁佢以往嚟讲就諗住做其他用途呢，都可能比较申请上面可能比较困难少少嘅。咁而家呢个安老设施嘅用途呢，亦都可能配合到当地环境。

0: 個發展商啦，亦都喺個私人市場見到新界有啲農地咧，都有人係作出有關嘅申請嘅。
1: 以往咧，政府都有一啲以買位嘅方式啦，喺私人屋苑裏邊咧建立一啲安老院舍啊、啲宿位啊咁樣啦。相較之下啦，你覺得安老院舍計劃啦，咁由私人發展商興建啦，其實個私人物業咁樣管理啊，你覺得邊一種情況可能會較為社區友善啊？
0: 咁香港而家嗰個人口老化問題日趨清晰㗎啦，或者係多咗老人家啦，咁其實我哋係需要有唔同嘅安老設施，長者中心啊、日間護理中心啊、安老院啊，或者康樂設施啊，就其實我哋發覺係需要多類型嘅安老設施。政府自己去做嘅有部分啦，亦都有啲係私人發展商嘅一般嗰啲護老中心啦。但係我哋可能會發覺咧，就係如果由私人發展商去做嘅話，可能佢會提供一啲質素會較佳，或者有啲年紀可能未必係咁大嘅長者咧，咁佢可能個活動能力高嘅。咁可能佢需要嗰啲單位咧，都會有唔同。多咗私人發展商睇翻嗰個市場需求，亦都睇翻長者嗰個負擔能力啦，包括埋政府嘅資助咧。咁我哋多咗唔同類型嘅安老設施走出嚟咧，我諗係會好啲嘅，而唔會係淨係集中咗嗰啲需要極多護理服務嘅單位啦。市場係一路喺度變化緊。
2: 世界黄金协会的报告指出，在接受调查的74间中央银行当中，有40.5%都计划未来12个月内增持黄金，按年上升2%，比例是2018年有纪录以来最高。光大证券国际环球市场及外汇策略师汤丽红说，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次上台之后，在政治和经济政策有不少的扰动，令到不少央行对持有美债作为外汇储备的时候增加戒心，希望以黄金去分散配置。
3: 今年的时候我们看到黄金曾经高位就是挨近每盎司$5,600这些位置，之后都是累计下跌。所以我相信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契机，多了一些央行在他们认为是所谓的高位回调的低位买入这个黄金。最近各国央行里面最主要央行都进行一个加息的取态，我们看到欧洲央行都进行加息，虽然澳洲方面最新的议息会议就是维持利率不变，但是今年上半年已经加息了3次，今年下半年应该有机会再加息1次的，加上日本央行都已经将利率调升到 1% 的。所以我想全球央行对于这个利率各方面的收紧的程度态度是一致，亦都是央行默默会买入黄金的机会来的。在个利率的收紧情况之下，其实就会对于这个美元指数有一定的支持。其实我们看到美汇指数在今年的上半年，特别在第二季度开始已经持续在这个97至100这个水平徘徊住，所以当美金美元指数过强就会对黄金各方面的承压，兼及我们都见到其实美国一些的长年期的债息甚至短年期的债息回报率都相当之好，特别见到美国十年期一些债息其实长期已经在个孳息率企在 4.25% 楼上这些位置，亦都显示其实市场都暗示觉得各国央行的利率是有机会继续收紧的情况之下，黄金都是会有一个下行调整的方面的格局的。
1: 传统上来讲，央行就以持有美元啊，一些美元资产特别是美国国债方面为他们储备的一大部分，但是看到情况都好像有变，部分央行在黄金的比重高过美国国债，会不会其实都反映部分的央行或者部分的投资者对于持有美元资产是有少少戒心了？开始
3: 確實是的，咁最近係見到一啲央行咧，佢哋寧願會增持黃金多過美債。我覺得相信同美債喺之前嗰幾年嘅時候咧，被除去3A 評級咧，係有一個相關性嘅，都顯示咗咧佢哋對於美國嘅財政嘅狀況嘅憂慮。嗱，美聯儲最新主席沃森咧都曾經咧就係提及過咧，如果佢上任之後咧係想致力縮減美聯儲嘅資產負債表嘅，咁所以佢已經係第一次嘅暗示咧，就係有機會將個利率收緊或者咧係減少買。但是我们看回除了美国有这个减少买债的行动，其实日本央行都同样是的。这样的情况之下，其实你看到美债更加凸显了他们现在的优胜率或者他们的好处那方面的增持其实是减少了。大家都会担心如果持有美债那方面真的有下一轮的金融海啸或者金融危机的时候手上揸住的美债，那可能就会担心会不会有一个危机的存在。相反性黄金我们都看到是确实有一个强韧性，今年上半年我们看到高位接近每盎司$5,600。

0: 金呢個位置，到依家高位回落，黃金似乎咧都係會短暫喺每盎司$4,000呢一個位置有一個支持。咁所以你話真係再落翻2024年下半年黃金大升之前嘅每盎司$2,000留下呢個位置咧，我諗個機會極少，因為咧確實依家係有一個抗通脹加投機性嘅呢一個概念咯，同埋大家始終都係有一個防禦嘅情況咧。大家見到就係美國總統特朗普嘅任期4年啦，但係上任1年咧已經喺個經濟啦、政治啦各方面咧已經有好多擾動嘅措施，所以唔少嘅央行都會傾向咧持有黃金多於美債咧，去作為一個避險嘅一個投資工具嘅。大家都驚咧美國同樣個財政嘅措施，就係咧有陣時可能會有一個比較大嘅逆轉，甚至喺政治嗰方面嘅措施有一個大嘅逆轉，所以大家都會傾向咧持有呢一個黃金多於呢一個美債。始終美債都會受翻美國政府嘅一啲嘅措施啦，或者係美國總統特朗普嘅言語口吻咧係有所影響嘅。
1: 央行嚟緊有分析話會繼續持續買金啦，成為黃金一個強力嘅買家。短期嚟講啦，會唔會都見到黃金可能都繼續有個調整喺度咧？我哋唔係央行啦，我哋一般嘅投資者投資黃金嘅時候都係要小心啲，留意住個調整嘅幅度會唔會太大。
0: 暫時咧，我覺得黃金嗰方面咧需要咧耐心等候。上半年咧即將結束，各國嘅主要央行嗰方面開始已經暗示咗今年下半年嘅利率走向嘅。大家見到個利率嗰方面收緊嘅程度嘅口吻咧，都係相當之一致嘅。除咗加拿大啦，因為加拿大個經濟都比較差，其實已經連續兩個季度咧係個 GDP 負增長，所以佢係唯一一個可能要面臨減息嘅一個主要央行。而同一時期咧，其實大家如果留意翻咧，喺歐洲主要國家德國咧，其實個經濟增長都幾差，所以最近市場嗰方面都有一個擔憂咧，見到前期嘅一啲股票市場升咁多，但係見到咧唔同嘅各國嘅一啲主要嘅經濟數據 GDP 嗰方面有一個放緩嘅跡象咧，大家都會擔心會唔會有過度泡沫性嘅情況出現。咁所以我覺得往後對於金價嗰方面可能會有一個支持嘅，大家作為避險嗰方面嘅情況。咁啊現階段啦，雖然咧金價咧亦都受到美伊最近嘅消息咧有一個明顯嘅反彈，咁但係咧阻力位明顯喺4404每盎司美金呢一个位置。咁如果咧亦都见到黄金企翻每盎司4404美金呢一个位置咧，咁黄金先至企翻咧佢第一个支持嘅啫。
2: 翻嚟睇睇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最新卖价：港元7.839，日元161.35，瑞士法郎0.807，加元1.415，人民币离岸价系6.792。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46，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4。伦敦金每盎司嘅卖出价系4152.3美元。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交通消息啦 ，Sammy 先同大家讲，接获港铁公司通知，东铁线喺端午节期间咧，部分时段系会加强列车服务。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红隧嘅九龙入口啦，而家公主道啦就排到去理工湾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咧系排到去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好啦，我哋听朝早嘅交通消息，再见。
5: 准时出粮系雇主嘅责任，拖欠薪金嘅最高刑罚系罚款350,000同监禁3年。如果喺公司董事、经理或有关负责人同意、纵容或疏忽下欠薪，佢哋都可能要负上相同刑责。如果明知冇能力出粮，仲继续雇佣员工，都系犯法嘅。拖欠薪金属违法，准时出粮应尽责。劳工处查询热线2717-1771。
6: 哎呀，
7: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6: 唔该晒，
7: 唔好客气，行多步啫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6: 唉，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7: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8: 财经新思维，
9: 欢迎收听今集嘅财经新思维，我系张思文。 睇翻咧，近排嘅楼市表现向好啦，除咗住宅买卖成交之外啦，租务成交嘅表现咧都系畅旺噶。近几个月啦，租金有向上嘅趋势啦，而家咧就仲未到暑假，咁啊，究竟暑假租务旺季咧会唔会话已经提早嚟到咧？今日咧就请嚟啦美联物业分析师岑仲谦分析翻个租务市场表现噶。你好 ，Benny。
10: 你好啊。
9: 睇翻啲數據先啦，差向物業估價處啦，最新嘅數據就顯示翻啦，個整體租金指數啊，咁啊由舊年嘅十一月啦，去到最新公布嘅今年四月份啦，咁啊已經咧連續六個月啦就處於200以上啦，仲要屢創新高添。咁啊四月份嗰個租金指數咧就按月升大概0.6%啦，按年升4.9%嘅。咁啊呢一個係滯後數據嚟嘅，五月嘅數據啦，咁要去到今個月月底咧先至會公布噶。如果要睇翻啲貼市啲嘅租金数据啦，你哋嗰、那个租金走势图啊，系咪都反映咗个租金咧有个差唔多嘅升势啊？
10: 系啊，其实我哋近排都见到今年嗰个嘅租务需求都几强劲啊。咁我哋如果睇翻我哋五月份最新租金走势图数字咧，咁啊按月咧就升咗0.69%，咁啊同差估处嘅指数一样，都系不断咁创紧历史新高啦。而啱啱五月份我哋呢一个升幅咧，其实亦都系创咗近21个月以嚟嘅最大升幅。咁啊，即系当个租金处于一个历史高位水平嘅时候，咁啊连续个个月都破頂，咁再加埋個升幅按月都係有一個擴大嘅情況啦。咁我哋相信即係都反映咗，其實而家喺嗰個私人住宅個市場咧，那個租賃嗰個需求咧都真係幾強勁。
9: 租務需求強勁啦，主要係嚟自啲咩方面呢？
10: 我哋見到咧，就主要咧都係嚟自咧兩大嘅需求，有好多嘅留學生翻翻嚟香港啦。第二咧，海外嘅人才嚟香港咧，就係工作啦，或者喺度租住啦。咁啊，見到咧呢兩大嘅因素咧，即係人才同埋留學生咧，就正正推動租金咧係兩大主要動力咯。
9: 即係臨近暑假嘅話啦，嗰、那個需求咧係咪都係即係由呢個留學生帶動嗰個力度比較大啲咧？
10: 過去我哋睇歷史嘅走勢都見到咧，每逢去到第三季咯，我哋就叫做一個租務嘅旺季，因為一踏入暑假咧，就有唔同嘅留學生可能嚟香港準備佢哋新學年嘅要就讀，要揾地方住啦。另外就我哋都見到其實本地嘅家庭咧，都好多時候咧，可能喺暑假嗰啲時候咧就搬屋，因為可能有啲小朋友咁啊完咗一個學期咁啊，先至就考完試先幫佢哋諗搬屋費事阻到讀書等等，都見到過去咧其實咧喺暑假咧都係一個傳統嘅租務旺季。咁我哋睇翻咧，其實過去三年咧都係，如果以季度嚟講咧，我哋美聯租租金走勢圖咧都係第三季嘅季度嘅租金升幅咧都係每年最高嘅。咁啊，所以呢個都見到咧就係去到第三季就係個租務需求係最旺盛嘅嗰個時間啦。咁但係同時我哋都見到咧，其實第二季咧個表現咧都係叫做個租金升幅都係僅次於第三季。咁啊，點解會咁樣咧？就因為近呢幾年咧都見到，因為去到第三季嗰個租務嗰個需求真係強啦，咁啊有啲嘅租客都可能會留意到，就係當去到第三季先租樓嘅時候咧，可能佢哋喺市場上嗰個租盤嘅選擇咧就會比較少啲，又或者個租金咧都已經係升咗。咁我都見到咧有個趨勢咧，就係一啲海外嘅留學生咧，當佢哋知道嚟緊可能係八九月要喺香港開一個新學期，佢哋可能提早咧就會嚟香港咧揾一啲嘅租住嘅地方。咁啊好多時候咧都會見到一啲海外生提早租楼准备新学年的情况，令到那个租务旺季呢其实呢由第二季呢就已经开始展开。这个都反映了就为什么我们近这几个月啦，四五月啦，都是处于一个租金都仍然是上升的一个状态。
9: 嗯，咁啊，既然咧，即系过往嘅数据啊显示啦，即系第三季会比喺第二季咧嗰个租务嘅表现更好嘅话啦，咁今年啊呢个趋势能唔能够持续啊？譬如话即系五月打后，六七八月嗰个表现又系点睇啊？
10: 我哋見到就應該咧，估計咧嗰個租金咧都仍然咧有一個好大嘅向上動力啦。因為頭先講緊過去呢幾年個租金最大嘅動力就係來自於人才啦，同埋就係留學生啦，另外本地嗰個家庭嘅需求啦。咁啊，其實見到呢幾個範疇，呢幾個動力咧喺今年都應該會維持持續，因為政府都係好努力咁去積極吸納人才嚟香港啦。咁啊，留學生方面亦都見到過去幾年喺施政報告或者財案都有提出咧，就可能咧就將一啲 嘅海外留學生喺八大院校嘅嗰個收生嘅限額咧係提高。咁啊，其實我哋見到咧，八大院校都係喺過去一兩個學年啦，都係增加咗一啲非本地生嘅人數。咁但係仍然未去到上限。咁我估計咧，就係今年嘅嗰、那個即係嚟緊新學年嘅非本地生嘅人數咧，其實應該會比上一個學年咧更加多。咁啊，呢啲都係見到咧嗰、那個需求咧都係會即係令到個住屋需求咧都係會增加，即係會比舊年高。咁所以喺呢啲情況底下，我哋就見唔到一個原因，就會令到個租金咧就冇咗一個上升嘅動力。咁所以估計今年都幾大機會見到咧，就係同過去幾年一樣，喺去到第三季嘅時候，嗰、那個租金升幅咧應該咧會比咧第二季啊或者其餘第一、第四季租務淡季咧係更加理想。
9: 見到咧，你哋嗰個租金走勢圖啦，五月份啊，以實用面積計算嘅私人住宅平均尺租啦，就大概係39.5元啊。咁啊，嚟緊咧，譬如話六月啦、七八月啦呢啲嘅月份啦，會唔會話即係突破40元咧，或者更高啊？
10: 絕對有呢個機會咧，因為我哋見到，譬如話講緊今年到而家啦，根據翻我嗰個租金走勢圖就升咗大概2%啦。咁啊，比起2023年一月低位嘅時候咧，其實都升咗18% 嘅啦。咁啊，呢個動力去到第二、第三季，我哋預期個租金嗰個增幅有機會加快嘅情況底下咧，就相信都好快就會突破即係40元嘅嗰個水平嗰、那個關口。
9: 咁但係咧有一個全球嘅城市咧。即系六七月咧就会举办啦，就系世界杯。咁世界杯咧过往嘅情况啦，即系会唔会都见到睇楼啊，或者系一啲租务成交咧会受到一啲影响咧？今届嘅世界杯个影响又系点样？
10: 曾經有一個傳統嘅說法咧，就是、每逢去到世界盃月咧，嗰、那個住宅嘅物業交投咧就會減慢。咁但係其實我哋望翻咧，其實呢個都已經翻翻去到可能係1998啊、2002嗰啲時間咧有呢個情況出現。咁但係去到近幾屆嘅世界盃咧，都冇再出現咧，就係會受一個世界盃而影響交投嘅情況。甚至乎我哋見到可能係一啲一手買賣會係比前一個月咧有一個明顯嘅交投增加嘅情況出現。咁我哋都相信咧，呢個咧都因為可能係舊時啦，即係傳統上可能係98啊、02年啦，即係講緊廿幾年前嗰啲時間，嗰、那個科技未咁先進啦，好多時候都真係要睇波都係睇直播啊，令到大家嗰、那個心情啊或者專注力都未必擺咗喺睇樓嗰度。咁但係其實見到近呢幾年都已經冇一個好明顯影響。咁如果你話放翻落去嗰個租務市場度嘅，咁啊頭先正如講咗，就係每逢去到暑假都會係一個嘅租務嘅旺季啦。咁啊，相信今年去到世界盃開來之後，六七月嘅時候咧，嗰、那個租務嘅交投量咧，都會維持一個幾活躍嘅水平嘅。
9: 咁其實咧，嗰、那個暑假租務旺季提早咗啦，會唔會話提早結束咧？
10: 見到其實過去都係去到七月八月咧，都係每年咧嗰個租務交投咧都係最熾熱、最旺、最多成交量嘅月份。咁啊，呢個咧相信就係隨住佢提早啦，咁啊都唔會影響到話成個嘅高峰喺落喺七月八月呢個情況。咁啊每逢去到七月八月，咁講緊就係海外留學生可能會租樓啦。可能都有一啲本地家庭傳統上都係會偏向可能等啲小朋友學期完咗喺暑假嘅時候先至去做一個嘅搬遷，去搵一啲個新嘅租住嘅地方。咁呢個呢亦都唔會因為呢樣嘢而提早去租樓。咁呢啲嘅需求呢可能都係會落返喺七月八月。咁所以其實喺過去兩年見到嗰個租務嘅旺季可能提前喺第二季展開租金喺第二季都有一個幾明顯嘅升幅。咁但係去到最後睇返數據都會見到呢第三季嘅表現呢都係會比第二季呢不論喺個交投量同埋喺嗰個租金嘅上升嘅情況呢都係會相信係第三季會做得好過第二季。
9: 咁即係成個旺季呢嗰、那個即係長度拉長咗咁喎。
10: 係啊係啊係啊，咁譬如我哋見到睇返啲數字啦，咁啊舊年第三季嘅升幅同第二季升幅呢分別就係第三季 1.25 啦，第二季就 1.14 啦，咁啊都見到呢就係按季都見到第三季表現得好過第二季。咁而今年呢其實我哋見到呢有個都幾特別嘅情況呢，就係、是、我哋喺第一季通常都係租務淡季啦，咁啊好多時候個租金表現都未必係會升咁多，甚至乎有下跌嘅情況。咁但今年第一季呢我哋 哋租金走势图见到咧，都有1% 嘅租金嘅升幅。咁啊，去到第二季咧，其实而家如果我哋未有六月嘅数字啦，六月仲系进行中啦。咁啊，如果净系睇第四月同埋五月份咧，其实累积咧都升咗1% 嘅啦。咁即系只要六月有一个轻微升幅，其实第二季嘅表现都会比起第一季好。咁啊，而我哋过去见到第三季亦都系会比第二季嚟得好嘅情况底下咧，咁啊，相信嗰个租金咧，即系嚟紧咧都会系有一个向上嘅情况。咁啊，再继续破纪录嘅机会咧都系几大
9: 嘅。但系咧，你都提到咧，话留学生嘅需求啦，喺暑假嗰嘅时候咧，就会出现到啦。咁其实咧，而家咧香港咧，除咗啲留学生会租一啲住宅之外啦，咁其实咧都有啲学生宿舍嘅供应啦，亦都越嚟越多啊。咁啊，其实会唔会话咧即系佢哋随住个供应越嚟越多啦，咁选择多咗嘅时候啦，咁对于嗰个租务成交嗰方面啦，又有啲影响啊？
10: 這個都分享翻我哋之前有一個統計啦，咁其實八大院校增加個非本地生嗰、那個學生嗰個人數個限額啦，咁見到咧，其實如果佢哋真係要去到上限咧，嗰、那個收生多嗰個本地生嗰個數字咧，仍然有大概17,000嘅上升嘅空間。咁呢度都淨係講緊八大院校嘅學生，咁仲未計一啲嘅自資院校或者一啲研究生。咁如果我哋講緊一個非本地學生數目即係包埋其他嘅院校嘅話咧，其實估計咧就喺嚟緊幾年咧都仲有一個可能喺五六年咧都仲有30,000個學生人數嘅一個升幅。咁至於你話宿位嗰方面啦，咁我哋見到個宿位咧，其實就大概有可能40,000個啦。咁有一啲起緊啦，咁可能去到50,000個左右啦。咁其實個空缺咧都係幾大。咁見到嗰、那個頭先提過就係嗰個學生嘅數目有機會可能增加幾萬個啦。咁但我哋見到近期其實政府都有積極咧，就增加嗰個宿位嗰個供應嘅情況。嗱，我哋見到政府咧，就可能有一個叫做城中學社計劃啦，就係鼓勵咧一啲嘅私營嘅一啲寫字樓啊或者酒店咧，可能轉型咧就成為一個學生宿舍。另外都見到咧，就係有政府可能會招標，透過賣地嘅方式，可能咧就係有3幅地咧推出嚟咧，就係俾一啲發展商咧興建一啲學生宿舍。咁但係其實呢兩個計劃咧，根據政府最新嘅數字提供翻啦，嗰3幅起嘅學生宿舍嘅地咧，就預計提供咧就4,500個宿位。咁城中學社即係改裝商廈同埋酒店去做一個學生宿舍嘅咧，就去到3月份就收到28宗申請，嗰度涉及6,400宿位。咁即係呢度咧，即係政府好積極去增加呢個宿位供應。咁但係呢兩個渠道咧，都係大概增加咗10,000左右。咁但係我哋見到嗰個非本地生增加嗰個速度咧，似乎咧係會大過嗰個學生宿位嘅增加供應嘅一個情況。咁所以相信咧就有助舒緩個租金升勢嘅，即係增加呢個嘅學生宿位嘅供應，可以令到多啲留學生有一個宿位嘅提供到俾佢哋啦。咁但係你話對於整體嗰個空缺嘅情況咧，就似乎咧就即係只係舒緩咗佢嗰個對於租務嘅嗰個需求嘅嗰個壓力咯。即係我哋相信都仍然會係一個短缺嘅情況啦。咁當你啲學生嚟到香港個宿位短缺，未必有宿位提供到俾佢嘅時候，咁就好自然會流向翻一個私人市場嘅住屋需求。咁呢個我哋相信嚟緊對於成個嘅私人住宅嘅嗰個嘅租務需求咧，嗰個動力咧都仍然會係存在。
9: 咁其實咧，啲留學生咧喺選擇嘅時候咧，既然多咗即係學生宿舍呢個選擇嘅時候啦，咁佢哋嘅考慮咧係考慮啲咩咧？即係會係考慮嗰個租金嘅方面咧，會唔會爭好遠啊？或者係個地點啊、交通方唔方便等等啦。咁有冇話邊一個因素咧係即係最係決定性影響到佢哋嘅選擇咧？
10: 其實各樣嘅因素都會有影響嘅，即係譬如我哋講緊有一啲嘅海外留學生可能對香港唔係太熟悉，咁可能佢哋嚟到香港嘅時候，第一時間就可能揾翻啲要鄰近佢哋自己翻學地方嘅一啲嘅地方啦。咁所以點解如果學校有提供到學生宿位俾佢哋，就可能係會比較吸引啲，就方便啲。咁另外一樣嘢都當然租金都會有一個嘅考慮嘅因素啦。咁但係你話係咪私人住宅個租金一定高過宿位咧，咁但我哋都見到其實好多留學生咧，都可能會同佢哋嘅同學咧，就係合租一個單位，即係譬如一啲 三房單位可能是三個同學咁啊，夾份租一個嘅單位，咁有機會可能個租金咧都係會比自己單獨租個租位咧係嚟得划算。咁啊，各樣嘅因素都會影響每一個學生嘅選擇啦。咁但我哋相信就係交通啦、配套啦、租金啦等等都會係有一個影響喺度。咁啊，至於你話好多學生其實而家點解要去私人市場，咁最主要原因就可能真係因為個宿位有個短缺嘅情況，都未必爭到一個宿位嘅時候，咁啊，可能就係呢個原因就令到佢哋要去私人市場度揾一啲租盤。
9: 嗯，好啊，咁啊，今日咧就唔该晒啦，沈仲谦啊 ，Benny 啦，即系同我哋分析咗咁多咧，即系关于咧租务市场嘅最新嘅情况啦。咁啊，尤其是咧就系讲到啦，即系暑假嗰个旺季咧，原来已经提早咗咧去到第二季噶咯。咁但系咧，似乎咧即系譬如话世界杯啊呢啲咁嘅大型盛事啦，都未会对于嗰、那个即系租务成交咧有个太大嘅影响啦。咁而留学生咧，即系嚟紧即系喺呢个暑假入边啦，个旺季入边啦，都依然咧系个需求啦，租务需求依然是大的。好啊，今天就唔该晒陈仲谦的分析啦，唔该晒你，拜拜，
10: 拜拜。
9: 呢集嘅财经新思维就嚟到呢度，一个钟头嘅傍晚新闻天地亦都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结束两日到港考察调研行程时，向行政长官李家超竖起大拇指。李家超接受多间电子传媒访问时被问到是否代表一个祝福支持他连任时表示，本届政府余下任期仍有一年时间，谈连任问题言之尚早，将聚精会神做好未来一年工作，推出好的政策令到市民受惠。本届政府历史性完成基本法第23条立法，李家超认为国安法及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订立令到社会回复秩序，但当社会回复平静，安全意识必定会下降，所以会提醒市民国家安全风险可以突如其来，大家要保持警惕。政府公布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锁定三个目标群组，包括劏房、单亲及全长者户，按他们的需要度身订造精准扶贫项目。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今次的报告集中于精准扶贫，针对目标群组即更密的网提供协助。他提到新的精准扶贫委员会成立之后，会分析怎样定点支援有需要人士，又期望年底会有更多有关政商云配对平台的细节，相信政商云联手提供协助的力度会更大，更好运用资源。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委员梁子永认为，未补价资助出售房屋出租计划扩展至合资格白表申请者，将有助舒缓白表人士的租金压力，同时令租务市场有更多选择。他提醒参与计划的业主，日后除了要向房委会缴交出租准许费，亦都要就出租单位交税。公屋联会总干事招国伟表示，白表申请人的收入和资产上限较绿表申请人为高，相信计划扩展后，单位能够成功出租的机会增加。两人又认为计划推出之后，房委会要继续留意相关数字，有需要时再优化。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之所以进行谈判达成美伊谅解备忘录，是为了避免战事演变成全球经济衰退。特朗普接受美国一个新闻网站访问时说，美国在军事上彻底击败对方，这场军事行动实际上展示了美国的军事实力，反问有谁能够做到这样的封锁。他说自己实施了海上封锁，没有一艘船能够突破。特朗普又说，如果继续轰炸伊朗目标，霍尔木兹海峡将无法通行，几个月都拿不到石油，只要仲喺度投掷炸弹，海峡就自动关闭，呢种事情可能引发全球经济衰退。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此外西北太平洋嘅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向西伸展。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色无暇，
0: 蓝色，
2: 色无暇，蓝地球。
3: 近年 ESG 即是环境、社会和管治，逐步成为了企业评估和投资决策的重要标准。這個不再是只是形象工程，而是以數據為基礎的管理體系。碳管理的核心是在於量化，企業需要計算自身的碳足跡，包括企業直接排放、購買能源所產生的間接排放， 以及供应链和产品使用过程中的间接排放。透过数据平台和碳盘查的工具，碳排放可以被追踪、分析，甚至转化为可以交易的碳资产。国际上很多跨国的企业已经开始公开披露碳数据，并且订立正零排放的目标。例如一些科技公司已经积极采用再生能源，并且投资碳捕捉和低碳供应链的管理，显示绿色科技已经成为企业长期策略的一部分。在欧洲，碳管理制度更趋成熟，欧盟的碳排放交易体系 EU ETS 透过市场的机制，让企业为了碳排放付出成本，从而推动减排。英国、德国等地亦都大力推动发展离岸风电和智能电网，将绿色能源和城市基建结合，反映减碳不只是环保的口号，而是实际产业的政策。内地方面，绿色科技和碳管理同样快速推进，中国提出双碳目标，力争在2030年前达到碳排放峰值，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带动能源、交通和制造业加速转型。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已经正式运作，首阶段以电力行业为重点，为企业减排提供价格的信号。多个城市亦都积极建设绿色建筑、分布式光伏和智能的电网，例如上海、深圳、北京等地均在推动低碳园区和绿色办公楼。部分内地科技企业则开发碳管理平台，协助工厂和供应链即时追踪能源使用和碳排放数据，提升透明度。在这个地球村时代，绿色科技不只是环保的议题，更是经济转型和风险管理的重要部分。蓝地球，林晓峰撰稿。
2: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4: 色无限，
2: 色无限，
4: 知识。
5: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试验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6: 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金奖，福建中学。据统计，
7: 二号学校
8: 4.5%到5%，
6: 回答完全正确。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我连题号才刚刚看完，他们已经把所有的题目看完了。外交担使命，青年创未来。由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局及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主办，香港电台制作。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电视版6月20日星期六晚上7:30，港台电视31。
9: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0: 各区准备好未
11: ？Ready，ready。
9: 3, 2, 1, go！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伍文生。
12: 十八好时光，
13: 嚟到今晚嘅十八好时光，有我欧海星，
14: 有阿万芬，感激李万芬。
15: 哇，你参加呢度啲 title 嘅喎，有我爬龙舟好快嘅伍文生，文生哥哥。
13: 你好啊，两位啦，咁啊系啦，你有讲啦，爬龙舟好快喎、今日啦就系农历五月初五，即系端午节啦。系咪真系有爬过龙舟？有冇点样特别庆祝呢个端午节过啊？
15: 咁我讲先，我讲先，
13: 我
15: 都系会留喺屋企望住部电视，好大部电视，跟住感受爬龙舟，跟住喺度饮水啊，然之后就喺度谂啊，当时爬龙舟真系好兴奋咯。
13: 多谢晒咁样。
14: 咦，星哥，我哋将 Bang 星山嘅，我将你拉咗出嚟。
15: 同星，同星，我哋
13: 咁点样你先啊？你问翻你又点系啦？小芬，
14: 跟住去咗做助手小芬。我个女游水比赛，哇，七点几起身，跟住出车，跟住帮佢热身啊，斟茶啊，递水啊，不负众望嘅。
15: 阿李卓芬啦，阿李卓芬啦，小芬系咪？阿李卓芬，
13: 同埋佢就真系游龙舟水认识啦，
14: 冇错咧。
13: 但其实咧，真系龙舟呢一个嘅端午节啦，就真系咧可以话系香港夏季嘅亮点之一嚟噶嘛。除咗一啲传统仪式之外咧，呢一个嘅传统节日啊，都已经变为包括一啲嘅国际龙舟比赛啊，唔同庆祝活动同埋呢个节日美食嘅盛事嚟噶噃。
14: 好，三秒考下大家，龙舟比赛有几年历史？5881000。
13: 一千，好嘢啊！
14: 星哥真系叻，真系有1000年嘅历史啊！原来咧，关于节日嘅起源嘅讲法都好多嘅，但系最为人熟悉、最多人知、最多人讲嘅讲法都系纪念屈原啦，系咪？咁现代嘅龙舟比赛咧，原来咧50年前咧，大概就喺香港嗰度咧就系出世啦、发生啦咁样样啦。之后啦，呢一日犀利啦，发展成为咧一系列城中举行精彩活动嘅日子啦，包括噔香港国际龙舟邀请赛啦，好多队嘅本地同埋国际队伍咧都聚集喺边啊？维多利亚港嗰度比赛，
13: 犀利犀利。
15: 嗱，咁你咁讲系啱嘅。除咗咧，其实咧香港国际龙舟咧呢一个邀请赛之外，仲有好多大大细细咧唔同嘅龙舟赛事喺香港出现过。例如咧会去到边度咧？好优美、好靓嘅赤柱，有呢一个嘅渔民之家鸭脷洲，仲有宁静嘅沙田城门河都有噶，仲有好多地方啊，包括有柴湾、长洲、观塘、西贡、大埔、屯门等等嘅地方。咁大家可以去到唔同嘅地方一齐为着咧佢嚟打气噶。
7: 十八俱乐部
13: 嗱，系啦，今日咧有咁多嘅龙舟赛事，我哋咧今日咧就同大家睇一睇呢个沙田龙舟竞赛2026吓。嗱，呢一个嘅赛事咧就喺1984年起咧就已经有成40几年嘅历史噶啦，系全港唯一可以喺河岸两边观战嘅地点嚟嘅。咁啊，同埋咧沙田城门河河道咧两岸亦都较长嘅，本身亦都设有一啲嘅休憩区啊，同埋观景区咁样嘅。
14: 系啊，嗱，城门河咧比喺海上面较为平静，水平线又比河岸低，可以提供一个清晰的视野，所以市民可以在河岸观赏一场赏心悦目的龙舟赛事。
15: 是的，其实除了小龙和中龙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凤艇，其实现在还有少数保留住这个凤头凤尾这种比赛地方。
14: 比赛今次8点就举行啦，去到下昼1点，我哋咧今朝都有去到沙田城门河嗰度现场咧采访参赛嘅建议噶，佢哋都同我一样啊，好感恩啊，今日天公造美，冇落雨啊，凉凉地，有助佢哋发挥。
11: 我姓金嘅，第一次参加沙田区嘅比赛，天气嘅因素今日都系良好，阴天，唔系太酷热咯，咁啊，所以应该唔会影响太大。一开始咧，虽然落后咗些少，但系我哋都好积极咁一步一步咁追翻上去，最终都系获得个亚军咯。最深刻就系我哋班人齐心，不断咁向前咯，希望我哋继续努力。
16: 我叫阿东，我北区喺沙头角，我哋其实唔止第一次㗎啦，數落去都10年8年都有㗎啦。今日天气非常好，又唔係好晒，又有风，幾好啊，啱晒我哋。我满意我啲兄弟多啲，我啲兄弟落咗好多苦功。中线嗰一刻，即係唔知道边队赢边队输，大家都差唔多，你会喺度问啊边个赢边个输，即係会紧张囉。
17: 是我們第一次參加，覺得因為我們的練習都比較少，趕不到時間，但是大家都很盡心盡力去完成個賽事。今天天氣是很好的，我們最深刻的一幕是我們大家齊心齊力這樣完成的賽事，加油，我們會一起努力。
15: 大家都聽到啦，現場的朋友們都說天氣好，氣氛好，所以他們繼續會落力為著我們龍舟健兒打氣的。
18: 今日端午節趁下熱鬧咯，係應下節，係啊，第一次係喺邊度都嗌加油嘅，
19: 係大家一齊爬咯。
20: 8点几就出门口啦，差唔多9点来到啦。我游几次噶啦，睇过呢两个先未来过。加油加油，我啊鼓行掌，好唔好啊？冇所谓啦，队队都支持啦，团队精神咯，好急啦。
21: 我哋喺大埔嘅科学园嗰边隔篱。比赛大家好激烈啦，一齐打气，个气氛好好，我谂住等啲小朋友可以感受。
22: 我年年都嚟噶，因为我有啲朋友喺度参加比赛嘛，就嚟打一打气咯，继续努力啦，攞到好成绩啦。
13: 哇，系啊，真系呢一个龙舟赛事咧，咁嘅其实真系好刺激嘅。不过呢个时候咧，即系听完一班嘅建议嘅一啲嘅感想之后咧，呢个时候听首都好正面嘅歌曲啊，有 Pandora 嘅前进号啊。

0: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十八好时光。
2: 嗱，系啦，今日咧就喺城门河道上面咧，有一队嘅全女班嘅龙舟队啊，参加咗小龙混合公开赛。佢哋咧就系嚟自妙法寺流金龙中学嘅亲子龙舟队啊。
3: 系啊。妙法寺流金龙中学嘅龙舟队咧，喺2018年嘅夏天成立噶，喺学界咧极具代表性嘅全女班龙舟队比赛
2: 嘅，
3: 佢哋咧以坚忍刚毅为宗旨，曾经咧喺好多项嘅赛事当中力压强敌啊，屡次获得全港学界赛事同埋国际中学女子锦标赛嘅冠军，
2: 犀利
3: 系啊！我哋早前都有了解过佢哋嘅备战情况噃，
4: 冇错，因为佢年纪轻轻，但气场十足，佢系边一位？佢就系胡若然。仲有咧，佢虽然系中二啫，但系佢已经系龙舟队嘅队长啦。仲有咧就系应届 DSE 嘅考生，就系陶考瑞 Ava，
3: 陶考端
4: Ava。咁咧佢咧本身亦都系咧香港龙舟 U 十八嘅代表成员嚟噶，所以话实力相当强劲。佢哋仲话同大家一齐分享爬龙舟系有 tips 同埋技巧噶。
5: 港队嗰边嘅教练咧，佢有教过我哋咧，攞一个木凳，跟住去模拟嘅嗰个动作，会比较快啲掌握，因为其实都差唔多，同埋你要转腰嗰下都系练到嘅。最大满足感系冲线嗰一刻啦，完成咗嗰个，大家系放松咗嘅感觉啦，嗰下系好团结啦。师姐佢哋嘅嗰种冲劲啊、力量或者系讲求团队精神嘅热血。去到赛道上，我哋有好多唔同嘅机会，都会同一啲男嘅队伍较量啊，去竞争啊。全女班嘅时候，我哋其实都有一种唔知气势啊，嗰种团体嘅精神啊，系非常之吸引啊。然后船上面每一个人嘅掌频啊、动作一致啊、节奏同步啦、啊，嗰一刻我哋系一个整体，呢种团结嘅精神喺其他团体运动都未必感受到嘅。龙舟呢项运动去是一个减压，或者是比较可以离开读书嗰个氛围一阵。当然，我哋本身自己嘅情绪管理啊，或者系时间管理上都是一个考验嚟嘅。因为我是喺屯门去石门场都一段距离啦，咁所以我会运用呢个搭车嘅时间去温翻书咁样。最难嘅就系点样控制个快频啦，同埋节奏啦。因为龙舟比赛咧系啱啱起步嗰阵，如果想要去到一个有利啲嘅位置咧，咁就要加一个快嘅频率啦。新手好容易净系靠手臂发力啦，好容易就会攰啦。有个枪系要攞到嚿水，就系你嘅掌板要咁深啦。你然而你嘅发力点亦都要系一个比较讲求于前面嗰个人嘅大腿嘅位置。我哋都花咗好几个月嘅时间啦，透过唔同嘅练习啦，同队友互相提点，慢慢先掌握到点样可以将个重心压低啦，咁样先可以同个股性做到同步。以前可能遇到一啲困难嘅事情啦，就会好容易好急啦，跟住就会好乱啦。但系平时训练当中可能会有大风大浪啊，比赛亦都会遇到一啲未必系我哋预期之中嘅嘢啦，有啲突发嘅情况啦。咁但系最重要嘅就系沉住到气，慢慢冷静，然后谂清楚有啲咩对策。而家我喺 U 十八嗰边训练嘅时候，咁其实都会有一个单排嘅环节，逐个逐个去爬，都会有一个标去计住你嘅频率啊，又或者系距离啊、速度咁样。最大嘅满足感就系睇到自己真系每一次都比前一次系有进步嘅。
6: 平时都会有家长同埋老师同我哋一齐训练啦，但系比赛嘅话就真系第一次，所以大家都好期待啦。睇住平时教书嘅老师啦，同埋爸爸妈妈啦，咁同我哋一齐搭条船度，一齐嗌口号啊，好搏命咁爬啦，大家都有种全城嘅感觉。今次比赛就系希望将平时练嘅默契啊发挥出嚟，尽情享受个比赛。
2: 嗱，系啦，真系要成班女同学啊，老师同埋家长连结，组成一支跨代联队，攞起船长比赛咧，绝对唔系一件容易嘅事啊！吓，
3: 系啊，嗱，今日赛事咧，佢哋面对好多队嘅强队嘅，终于咧喺第14场嘅赛事里边咧，佢哋排名第7嘅。咁究竟咁大嘅竞争之下啦，妙法寺流金龙中学嘅亲子龙舟队有咩策略咧？佢哋感受又系点咧？
4: 所以咧喺电话线上面就请嚟负责嘅老师就系黄俊恩啊，黄 Sir。 仲有啱啱提及过嘅我哋嘅队员嘅队长啊，就系啦 Haley 嘅，同我哋一齐倾下偈嘅。Hello， 两位你哋好。
0: Hello，Hello，
2: 系啦。咁啊，不如问一下龙舟队嘅队长 Haley 先啦。其实咧，你哋今日啊，觉得个赛事发挥点样咧？有冇啲咩因素影响紧发挥咁样啊
4: ？Hello，
6: 今次系第一次同家长同老师一齐参比赛啦。大家都好尽力，但系因为都系第一次，所以令到我哋嘅磨合同埋默契未必系最好啦。我哋都会继续训练，希望大家齐上齐落，团结一心咁应付好之后其他比赛。
3: 啊，呢啲好好宝贵嘅呢经验真系。咁你满唔满意自己同埋队友嘅表现啊？你觉得喺边度咧做得最好，值得赞扬嘅咧？
6: 当然满意啦，虽然都有可以改善嘅地方，但系大家今日都好尽力，同埋都有发挥。训练嘅成果出嚟，我就觉得好满足。
4: 哦，嗱，咁啊，今日面对咗好多嘅强队啊，喺当中你觉得边个位置最辛苦或者最吃力，跟住点样去面对呢？
6: 我觉得系因为今日个战术同时有少少唔同啦。战术咧系全程都系开大嘅，开大嘅即系每一板都拉得长啲啦，落得深啲，主要系希望可以大家享受到个比赛，同埋将平时训练嘅默契啊发挥到出嚟，实践我哋一个异想坚韧刚毅嘅精神。
3: 哦，即系呢啲叫开推一步啊，下下推一步啊，真系啊。
2: 喂，咁我真系好奇问一下你哋，你哋即系之前练咗几耐嘅咧吓？
6: 我哋之前都因为前排考试都停咗，但系我哋之前都练咗几个月。
2: 哇，好犀利喎！嗱，咁真系希莲，你身为队长咧，就要带领同学啦、老师啦，同埋家长，同时本身你自己都系学生同埋女儿啊嘛。喺身份上边啊，即系点样即系担当呢个咁多嘅唔同嘅角色咧？咁啊，需唔需要点样调整唔同嘅身份啊，同佢哋嘅相处同佢哋嘅相处方式咁样咧吓？
6: 我觉得最重要是沟通啦，是一个做队长的角色啦，要好清晰咁样将啲重点话返俾队员听啦，同时亦都要聆听下队员有冇啲不足啊，要接受嘅意见去改善，同埋如果有咩问题都要好清晰咁样汇报返俾老师听啦。身为一个学生，我就会做好时间上嘅分配啦，上堂专心好重要啦，同埋咁样先可以平衡到我嘅兴趣同埋学习。
3: 我听你咁对答，我都觉得你好成熟，好叻啊你！咁透过咧同唔同年龄同埋背景嘅队友合作啦，有啲可能系家长，有啲阿 Sir 系咪？咁你有咩得着咧？对你自己嗰个之间嘅关系啦，你同佢哋啊，有冇啲唔同嘅影响咗啊？
6: 有，因为我今年都系中二啦，
3: 系啊，
6: 好多高中嘅师姐可能带住我哋去比赛啊，或者带领我哋去沟通表达自己嘅意见啦。咁今年个队长嘅位置，对于同可能一啲低方或者啱啱加入嘅成员多啲去倾下，譬如平时大家倾下闲偈咁样，多啲磨合，大家了解多啲对方。
4: 好啊，好啊，好啊，唔该晒你啊，希莲。咁啊，同王 Sir 倾下偈啦。Hello， 王 Sir 你好。
0: 系 ，Hello。
4: 系啊，王 Sir， 其实你觉得佢今日嘅表现啦，同埋有冇话咧边一幕系最深刻噶？
0: 今日好滿意佢哋表現嘅，咁佢哋今日由排陣到落場到完結咧，其實都好團結，咁服從性都好強。咁最深刻就係我開始見到佢哋會自己去負責去排位啦，咁佢哋開始每人行多一步咧，做到領導嘅角色。咁佢哋就同平時上堂就好唔同，就好似見到呢一面。咁所以今日見到佢哋嘅整體性就唔似係啱啱考完試咯，因為你咪冇見過嘛，完全就唔似係啦。
3: 咁阿 Sir， 我想問一下啦，平時你喺課堂係教書㗎嘛，但係而家訓練呢同比賽你要聽下隊長講嘢喎，佢學生隊長嚟㗎喎，你點樣去調節自己個心態呢？
0: 其實呢個都係好嘅學習機會嚟嘅，對我自己嚟講，因為平時我自己出去上台做學生都好唔同，因為今次教我嘅係我嘅學生，咁譬如今日佢哋教我個鼓要點樣打落去咧，啲聲先會響啲出啲咧，咁我試完又好驚訝嘅，個分別真係好大，咁所以以謙虛嘅心態咧，其實都好重要，咁啊始終即係佢哋有佢哋嘅長處同埋佢哋經驗啦，所以我都覺得即係要。keep 住去學習都係有相對重要。
4: 好啊好啊，咁你咧就喺師長嘅角度咧睇翻咧你哋嘅學生隊長啦，你自己睇唔睇到咧佢哋有乜嘢嘅成長改變啊？
0: 佢最主要係個溝通嘅技巧同埋佢哋嘅毅力啦，因為佢哋始終都係而家全部都係初中嘅學生，咁所以佢哋喺呢一份嘅投入訓練裏面係見到一份見人光毅嘅。咁佢哋聽落係一個禮拜就兩個鐘頭嘅練習，咁但係其實佢哋由屯門要坐車去到沙田日曬雨淋咧，其實係好辛苦同埋係一份堅持嚟嘅。
2: 同埋我又都好奇嗱，爬龍船入面有唔同嘅位置咧，點解王 Sir 你會揀做鼓手咧？係被揀選咧？ 定还是点样安排，定还是你真系自告奋勇想做鼓手，同埋做鼓手有啲咩得着咧？你觉得？
0: 系。咁我係一個被安排嘅角色嚟嘅，我都係聽從各位嘅領袖去安排嘅，咁所以我都係冇錯，都係初次擔任呢個鼓手嘅角色，咁係一個好嘅體驗嚟嘅。咁因為可能好多人都好有經驗，會覺得好笑啊，對我嚟講咧，即、就、係、是、打鼓原來其實係好難嘅，因為唔係淨係打個拍子咁簡單，因為原來要穩住自己嘅位置咧都好難，因為今日個天氣都唔係幾好啦，即係尋日都黑雨，咁所以。我都好担心会跌落海嘅。
2: 喂，个系喎，
3: 最终冇事系咪啊？
0: 冇事，因为我都相信我嘅学生同教练咧系唔会俾呢件事发生嘅。
2: 系，你真系好有默契嘅。
3: 好好，你佢你好信任佢哋，好好啊。咁学生咧参与咗龙舟嘅运动之后啦，又点样可以将训练所学嘅嘢运用喺学业当中咧？
0: 最主要佢哋可以明白到，其实要有进步就一定要有付出嘅。咁佢哋其实都能够面对到失败啦，同埋学识点去拥抱失败。咁唔单单学业嘅，因为我哋相信佢哋人生都有好多唔同嘅挫折。咁、那个问题就系佢点去处理个心情。咁好似我哋会帮佢哋报好多公开赛事咁样，其实好多嘅对手都系成年人啦，咁甚至乎系纪律部队啦。咁所以基本上其实未开始都预计到个赛果，但系佢哋就系唔惊咯。咁佢哋就训练继续去进步。咁所以其實基本上佢哋嘅學習上遇到有任何問嘅難題咧，其實都唔會再太
7: 難到佢哋啦。
2: 所以其實今日就完成咗一項嘅賽事啦，係咪嚟緊都已經有好多嘅賽事準備緊啊？會幾時再比賽添啊？你哋？
0: 我哋其實我哋九月、十月都有再比賽嘅，咁、然之後就會做學界。
2: 即係暑假你哋都會繼續練習噶咯，係咪啊？
0: 会啊，我哋会喺晏昼练习。
3: 哇，加油啊，加油啊！你为你哋自豪啊，真系。
2: 系、不过都记得同时要即系防晒啊，尤其是女孩子啊。系啊 ，Haley 知唔知道啊？好啦，咁啊喺度咧就唔该晒王 Sir 啦，同埋 Haley 同我哋嘅分享噶，唔该晒啊。
3: 好好，我觉得，因为咧有时啲老师咧、未必可以俾学生见到佢轻松嘅一面，好讲真嘅，即系有形象。
2: 明白，
3: 但系头先嗰个王 Sir 咧，佢真系好 friendly 啊，同啲学生好好个关系。
7: 我谂啊，王 Sir 其实都好细个啫，同啲学生一样咯，咁细个
2: 系啦，打成一片啦，咁啊，同埋即系做运动咧，系令到人年轻噶嘛，我第一时都觉得，咁所以咧，咁啊一齐做住运动，亦都可以即系。增加大家嘅互相嘅認識啊，溝通，真係一個好好嘅活動嚟嘅。咁啊，同埋佢哋嚟緊都會有好多嘅賽事，希望佢哋可以更加攞到一個好嘅成績嚇。
7: 好啊，
2: 好，轉頭再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公布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锁定3个目标群组，包括劏房、单亲和全长者户，按他们的需要度身订造精准扶贫项目。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今次的报告集中于精准扶贫，针对目标群组即更密的网提供协助。他提到，新的精准扶贫委员会成立之后，会分析怎样定点支援有需要人士，又期望年底会有更多有关政商民配对平台的细节，相信政商民联手提供协助的力度会更加大，更加好地运用资源。全国铁路在端午节假期第一日迎来客流高峰，中国国家铁路集团预计发送1973万人次旅客，计划加开1028列旅客列车。昨日全国铁路发送超过1674万人次旅客，运输安全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根据车票预售情况，今日热门出发城市主要有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深圳和杭州等，热门到达城市就主要有北京、广州、成都、杭州、上海、郑州和南京等。另外，北京至济南、香港至深圳、北京至沈阳、北京至郑州、北京至大同、广州至南宁等热门区间客流相对集中。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目前韩朝之间所有沟通渠道已经中断。李在明在总统府青瓦台举行七国集团峰会及访问欧洲多国成果吹风会，他指目前韩朝之间紧急热线和通讯线路等均已中断，韩朝军事分界线沿线的桥梁和道路亦都被阻断，双方偶尔会发生小规模冲突，局势并不乐观。李在明又说，虽然韩国现届政府对朝实施缓和政策，但敌对情绪依然存在，谴责和对立言论泛滥，这种情况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可能仍然会持续。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此外西北太平洋较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向西伸展，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两阵骤雨，明日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2%。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

0: 要找专业人士帮帮手啦。
1: 想知道啲男士健康资讯，留意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嘅精灵一点啦。
0: 我郑瑞文同精灵一点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2: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3: 各区准备好未
4: ？Ready，ready。
2: 3, 2, 1, go！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伍文生，
5: 十八好时光，
6: 继续我哋十八好时光呢度有我哋三个，有我欧海星，
7: 有我芬妮李万芬，
8: 有我世上自由妈妈，
6: 点啊？
8: 又话啲孩子
6: 唔使咁 sad 啊嘛？
9: 我喺度谂紧父亲节啦嘛，
6: 开心噶应该
9: 系应该开心嘅。不过我谂紧咧，而家啲小朋友其实记唔记得父亲节系存在嘅咧？
6: 点会唔记得啊？
7: 应该记得，个学校都会有啊，
9: 系咪噶？
7: 父亲节卡设计比赛，
9: 我应该心中有暖意噶咯，咁样
7: 有嘅，一定有嘅。
9: 不如我哋问下啲小朋友好嘛？
7: 好啊。
6: 香港，
10: 我叫蔡盈希，星期日系父亲节，因为爸爸好爱我啦，佢成日买玩具俾我嘅，谂住父亲节加俾佢咯。爸爸，我爱你。
11: 唔知喎，父亲节，父亲节，我爸爸喺澳洲，唔知点庆祝，我就一个父亲节卡，同埋 send 信息俾佢祝福佢。
12: 父亲节准备咗手表啊，因为咧系父亲节日，跟住佢讲我 thank you 咯 ，Happy Father's Day。
13: 父亲节，因为我中意爸爸。父亲节快乐，身体健康，长命百岁。父亲节快乐，
14: 父亲节快乐，
13: 长命百岁。
2: 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
6: 但係啦，其實真係若果未預備好父親節禮物俾爹哋呢都唔緊要嘅，可以趁住週末啦帶爹哋同屋企人一齊去做下運動㗎嘛。
7: 係呀，非牟利機構 Dad's Network 呢喺今個星期日將會舉行 Cool Dad's潮巴世界杯足球同乐日，系、希望透过运动连接父亲同埋小朋友啊！
9: 所以咧，电话线上面我哋就请嚟咧 Dad's Network 嘅总干事就系中间人啦 ，Kevin， 同我哋一齐倾下偈，讲下咧当日有乜嘢嘅精彩环节啦。
6: Hello，Kevin 你好 ，Kevin，Hello，Hello，Hello。
15: 三位主持你好啊，
7: 你好，欢迎你，
9: 欢迎晒 Kevin。不如先讲下咧你哋咧个机构嘅背景啦，同埋讲下今次咧你哋其实嗰个活动啦，好唔好啊？
15: 好啊，咁我哋 Dad's Network 咧喺2015年成立嘅。是一間符合香港稅務條例 Section 88註冊的慈善非牟利機構，我們的團隊都是一班很有心投入家庭、重視親子相處的爸爸為骨幹，當中也不乏很多、資深的教育界的顧問成為我們一些即consultant 啦，亦都有一啲運動界嘅人士啊，好多有心嘅爸爸咧，都成為義工咧，咁一齊咧幫手咧喺 Dad's Network 嗰度咧就推行我哋嘅即係工作啊或者服務咁樣咯。咁我哋咧核心嘅裏邊咧，可以講多少少咧，就係我哋有三個核心嘅價值嘅。第一就係推動父親嘅親職文化，一啲 active fathering 嘅事啦，全面支援爸爸家庭嘅角色，特別就係重建爸爸同仔女之間緊密嘅關係，我哋特別創造好多特別時刻俾佢哋。咁啊。第三樣最重要的就是我們能夠打造一個專屬爸爸的平台，所以叫做 Dad's Network， 能夠他們有互相交流啊、心得啊、共享一些資源的平台這樣。
6: 是，那你們組織會怎樣定期提供一些服務啊，那去推廣你們的理念和使命呢？
15: 我們發現呢，現今社會特別香港、爸爸和仔女獨處的時間呢即係非常不足嘅，咁我哋可以講話呢啲叫做可能嗰叫做即係 father absence， 即係爸爸嗰、那個
9: 缺席
15: 啦，咁樣啦。咁其實原來呢樣嘢咧係好影響咧孩子未來嘅成長嘅喎。咁所以我哋透過唔同嘅活動咧去創造專屬爸爸同孩子嘅機會，我哋好簡單嘅，我可以講兩樣嘢嘅。第一就係製造呢啲機會，例如點咧一齊做運動啦。我哋爸爸同嗰啲小朋友一齊去露營啦，咁當中製造呢啲獨處嘅時光咧，希望藉此咧改善佢哋嘅親子關係，因為去到 camping 啊，去到玩咧，你哋冇手。

0: 機喺手嘅咧，咁就好多爸爸嘅時間同佢傾偈啦。咁、另外，如果做咗一個咁嘅 occasion 之後咧，我哋亦都認識咗啲爸爸熟咗咧，我哋就會將爸爸咧組織起嚟，成立唔同嘅爸爸小組。咁呢啲爸爸小組咧，我哋好特別嘅，我哋就唔會用一啲課堂模式去教爸爸點樣做嘅。因為咁會好悶，亦都冇人話真係識得點樣叫教爸爸。但我哋會用一個營造開心嘅氛圍咧，去令到爸爸佢哋一齊去共同去一齊互相嘅 co-learning。例如好似譬如我哋用興趣小組咁，好似有啲咖啡嘅爸爸小組啊、跑步小組啊、做運動踢波啊，甚至乎有啲靜態啲嘅，我哋曾經有過就係中意聽黑膠唱片嘅爸爸小組，各樣主題啊、興趣嘅分組咧，咁樣就凝聚到好多唔同嘅爸爸啦。咁好多爸爸放咗工之後咧，一日咧好攰啦，我哋又會夜晚呢啲小組咧，會透過一啲夜晚嘅時候咧，我哋一齊會打邊爐啊、傾下偈啊，我哋叫爸爸吹水會啊，好受歡迎。好多爸爸咧都喺入面咧互吐心聲啊，講翻一啲好多即係有時自己嘅經歷啊，甚至乎啊有啲都講到眼濕濕嘅。咁呢啲就好容易成為一個爸爸情緒壓力嘅出口啦。因為我哋男士咧係唔懂得表達，亦都好難話將自己裏面嘅情感咧講出嚟。但一去到爸爸小組，十個八個爸爸大家走埋一齊，哦就好多嘢。
1: 好有共鳴啊！即刻
2: 好多嘢講啦，即刻變咗。
1: 可能一個眼神都知㗎啦。咁我想問一下啦，呢、這個禮拜日啦就係父親節啦，你哋會舉辦啲咩親子活動？有咩亮點先？
0: 啊，呢、這個好正，因為咧最近就你都知道大家全城都狂熱嘅世界盃啦。
2: 係啊，冇錯。
0: 係啊，好正啊！咁我哋就同呢個香港潮屬社團總會咧，都係一個屬於對家庭觀念好重嘅組織咧，同我哋一齊舉辦咗一個叫 Cool Dad 潮巴世界盃足球同樂日。咁裏面咧，我哋邀請咗四隊小學生嘅足球隊。咁有一隊係就係全女班添，女子隊。
2: 係。
0: 咁就邀請佢哋之外咧，係要佢帶埋爸爸嚟嘅。咁咪一齊爸爸同仔同女咧一齊嚟玩呢個足球同樂日。咁我哋活動咧有幾個部分嘅。第一個部分先嚟到咧，我哋就去到香港足球總會個訓練基地，真係香港隊嘅核心地方。咁就先有兩位重量級嘅教練啊，我哋前香港隊代表成員同埋曾經攞過香港足球先生嘅盧坤怡先生啦，同埋林家偉先生咧，兩位教練咧就大家帶埋啲爸爸同啲仔女一齊出球場玩一個足球嘅即係練習。咁之後咧再翻玩完踢完波咧，我哋又翻翻去咧，就差唔多係中午12點咧，就睇直播世界盃一班。
1: 哇！無縫接拍啊！
0: 喺我哋香港足球總會嘅基地咧，睇埋世界盃直播。咁當中梗係有好多唔同嘅遊戲啊，問答比賽即係嗰啲叫冷知識啊，好多禮物會送俾佢哋，好開心嘅當然。即係我都好期待，我而家今日到星期日仲有兩日咧，我都好期待呢個。
2: 係非常之好啊！咁其實咧，嗱你咧就攞咗呢個足球咧做咗呢個媒介啦。咁可能係因為世界盃啦。咁仲有冇其他嘅原因啦？另外，其實咧，你覺得咁樣做嘅時候咧，可以點樣可以聯繫得到咧佢哋嘅親子關係咧？
0: 嗱，其實我自己咧都好中意踢波嘅。咁我身邊咧亦都認識咗好多中意踢波嘅爸爸同埋小朋友。咁所以另外我哋都覺得咧，香港或者邊一度都好啦，而家細路仔讀書啊，或者我哋大人都好啦，都壓力都一定有。咁但係運動又除咗有益身心健康之外咧，其實令嗰、那個精神狀況啊、壓力啊，都可以令好多。你知運動可以促進身體分泌安多芬啊，調適身體嘅狀態，
2: 係
0: 好正嘅。係啊，咁但係足球運動點解我哋會攞咧？就係話因為足球運動唔係一個單人運動，唔係一個即係個人項目。咁你小極都好，起碼都有五人足球、七人足球，或者甚至乎10人比賽咧，係一班人走埋一齊。咁落到場嘅時候，大家互相配合啊，要溝通啊。even 就算去到休息嘅時候，大家好多分享啊，特別係爸爸。同我講最正係咩？佢就最期待就係踢完波之後一齊食飯嗰個交流。
1: 哦，
0: 係
1: 啊，
0: 係
1: 啊，係啊，
0: 係啊。有陣時爸爸踢唔踢都唔緊要，最緊要與我踢完波去食飯。
1: 係、
3: 食飯好緊要啊！嗱，咁如果啲朋友對你哋活動好有興趣咧，可以點樣參與咧？需唔需要預先報名或者登記㗎？
0: 要嘅。其實我哋所有嘅活動咧，都會喺我哋嘅Facebook 網站咧會有 post 出嚟，咁甚至乎咧曾經參與過我哋活動咧，我哋都會將佢成為我哋嘅爸爸群組。咁、我哋一有活動咧就喺群組發放，咁就唔同個別嘅運動又有，靜態嘅又有，做義工嘅又有，所以角色都合適邊一個你啱就 join 我哋。咁所以希望大家如果有興趣留意一下我哋 Facebook 啦、
3: 好啊，好有意
1: 思
3: 啊，係啊，亦都希望你哋喺星期日啊父親節嘅呢一個嘅活動大成功啊，亦都祝咁多位父親節快樂嘅，唔該曬 Kevin，
2: 唔該曬，
0: 多謝你哋。
3: 係啦，係啊，真係好有意思嘅一項活動啊，
2: 同埋做住運動啊嘛，咁大家一齊可以感受得到啊。
1: 嗯。
4: 香港電台第一台十八好時光。
3: 是啦，琴日开幕嘅第30届建筑学硕士毕业展咧，今年嘅展览咧就以 Shift 加为主题，展出超过70个崭新嘅建筑方案，亦都有展示到北都与城市活化发展的蓝图的。
1: 是啊，今届的毕业作品展划分了四个建筑的概念的，分别有边界 edges、碎片 fragments、 框架 frames 和墙域 fills、展出70几份的设计图和模型。毕业生呢可以按他们的研究范畴组成14个设计工作室，就不同的议题探讨创新的建筑方案的。
5: 今年我哋嘅建筑展嘅主题系 Shift Plus 啦 ，Shift 本身有移动啦，同埋改变方向嘅意思。而对于我哋嚟讲，建筑唔只系有一个固定嘅答案，而系不断去提问啦、修改同埋前进嘅过程。喺过去嘅两年里边，我哋都不断咁改图啦、改设计，甚至乎有时会思考自己点样对建筑嘅理解同埋对建筑嘅信念到底系啲乜嘢。Plus 即係加啦，就有一種延伸，有更多可能性嘅一個意思。佢哋隨時提醒緊我哋啦，建築其實唔應該只係停留喺 studio 或者，而係要繼續走向人啦，走向社會，走向城市，同埋對於呢個環境嘅一個回應。第一個展區咧就係 fragment 碎片，碎片呢個意思咧就係想去關注城市入邊本身已經存在嘅碎片啦，咁包括一啲舊嘅建築、空間痕跡、一啲社區嘅記憶，同埋一啲成日俾我哋好容易忽略嘅日常生活。咁面對城市嘅更新咧，其實我哋成日好多諗嘅方法去點樣去更新咧，就係清拆之後就重建。但係咁除咗重新拆走佢之後，我哋會唔會有另外一種方式可以重新呈現啊，同埋重新利用呢啲現有嘅城市資源？第二個展區咧就會係 edges， 意思就係邊界啦。主要就係關注城市入邊唔同形式邊界，同埋邊界兩邊嘅人啦、空間 edges 邊界呢樣嘢咧，都想探討其實唔只係去處理一條邊界線啦，而係建築唔可以將本身分隔於人同人啦、城市同自然啦、公共同私人呢啲邊界，重新去轉化為一個可以交流、可以停留同埋可以建立空間嘅關係。第三個展區就是 Fields 牆域，講建築怎樣可以在一個更大的維度上面對於環境、基建和地域一些系統產生各種的關係。展區的作品都會是由不同的牆域開始出發，去探討建築怎樣可以呼應氣候變化、都市擴展、例如資源怎樣分配和人與自然之間的平衡。最後一個展區咧就係 frames 框架展區，所展示嘅咧就係建築入邊唔同類型嘅框架啦、系統同埋結構，點樣去影響空間同埋組成嘅使用方法。呢度所講嘅 frames 咧，唔單止係講緊一個建築嘅結構啦，亦都可以係一套規劃或者一個空間嘅系統，甚至係點樣去組成一個城市嘅生活，而去決定人係點樣去流動噶，空間係點樣去轉變，同埋一棟建築可唔可以被適應於唔同嘅場所咁樣。會利用現有的框架去重新加入一些新的結構或者空間的規劃，去回應這個社會的需要。
3: 但是學生黃海賢 Michelle 就以馬爾代夫這個度假勝地為主題，令到大家認識作品的時候都可以沉浸在悠閒的空間之中，感受到香港這個城市少有的平靜。
2: 是啊，而學生戴定成家臣的作品就是以吉澳的水上棲居地為靈感的，創作出生蠔竹結構柱，由此至終咧，佢就諗到啦，就係可以喺呢個發展啦，同埋咧保育之間咧，呢一個關係係最重要嘅。
6: 我係黃海賢 Michelle Wong。
7: project 咧就係米代夫其中一個 island 入邊啦，整緊一個叫烏托邦嘅嘢，人類可以喺入邊做任何嘢都得，好自由奔放嘅，好有希望嘅，令到人哋有釋懷同埋自由嘅感覺咯。 香港都好有壓迫感，咁馬爾代夫係一個海洋啊，或者係有好嘅天氣啦，咁所以先呈現一種好有氛圍嘅感覺，同香港係完全相反咁樣。呢一個書房佢有住唔同形狀嘅窗案啦，例如個人可以坐喺呢個斜少少嘅窗睇書嗰陣時，都會感覺到更加多嘅氣氛啦，同埋安靜嘅感覺。例如呢個係咖啡廳啦，呢個係 library， 咁其實佢每一個都有好多唔同嘅 function。因為我哋呢一個課程其實係可以用 AI 做所有嘢啦 ，AI 係感受唔到人類企喺一個空間入邊，例如個燈照射入嚟，我哋會即刻有一個好快嘅一個感覺。哦，呢個温暖係從東北邊咁樣過嚟嘅，所有嘅一啲設計嘅概念其實都來自我自己。我想佢哋去感受到建築強大嘅魅力啦，人類係好有 power 嘅，唔好因為 AI 嘅時代嚟了，咁大家都好灰啦，要對自己一份工作好堅持，同埋要有直覺。

0: 家好啊，咁我係嘉信大，我去德澳嘅時候啦，咁我見到其實相對人煙係比較稀少嘅，見到好多魚排。隨住北都嘅發展咧，其實呢啲咁樣嘅邊緣地帶啦，或者係好有 potential 嘅地方啦，唔應該係隨住發展而將佢吞噬咗嘅，因為呢一種鄉村啊，呢種文化，呢種魚排啊，其實都好有保留嘅價值，即係魚排個形式仲喺度，但係問題咧，其實丟空曬、丟零曬。發展同保育未必永遠都係一個衝突嘅，有個中庸之道嘅。就好似我而家一個 project 設計嘅話，就係水下邊嘅生態係保育緊、修復緊嘅，水上面亦都人可以即係生活啊、交流嘅。佢一個浮動嘅裝置，而你上去係其實可以食嘢啦，去玩啦，佢有個 market 去行啦，同時間亦都可以參觀一個叫豪竹嘅生產過程喎。咁有一啲生態學家啊、科學家喺呢一度咧，咁其實我哋都有啲空間俾佢嘅，即係例如有啲嘅實驗室啦，咁亦都有啲實驗池，咁同埋一啲貨室嘅。咁每一樣嘢咧都係遵循咗一定嘅規則嘅，就係一個16米乘16米嘅圓盤。而家我哋講緊發展都係一種城市化嘅發展過程，咁但係發展過程係咪仲要用以前嗰種傳統方式，就有笪空地就起咗好多樓咁樣？而係如果我哋而家現有嘅魚排已經丟空咗，都可以再用嘅時候，我可唔可以興翻魚排？但係個魚排係一個新嘅空間、新嘅結構，有新嘅產業。
1: 港台電視31國劇830三叉戟二，
2: 由郭平飾演嘅潘江海愛好鬼見愁。警戒三叉戟中的情报担当圆滑精于审问擅长心理攻势，在今季故事入面面对高智商经济罪犯的时候发挥了关键作用。
1: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3: 香港电台第一台18好时光。
4: 嗱系啦，今年 PMQ 玩嘢制咧就将会以玩具快餐店 Toy Guys 咧联成4位本地玩具设计单位，为大家带嚟全新嘅艺术作品、独家玩具同埋周边精品嘅。
5: 系啊，好热闹啊！同场会有40个，超过40个嚟自香港、曼谷、首尔、台北嘅玩具品牌啦，同埋单位推出多款新鲜出炉嘅设计玩意，任你挑选啊！陪大家由朝玩到晚。
6: 系啊 ，PMQ 负责品牌及项目策划，同埋亦都系高级总监嘅周杰山 Iris 佢就话啦，现场咧有多元化嘅活动体验啦，无论你系新手或者系资深玩家，都可以咧体验得到玩具背后嘅制作同埋过程噶，包保大家一玩着迷。
7: 大家好，我系 Iris。是 PMQ 原创方品牌及项目策划高级总监。咁今年咧玩嘢制其实就已经嚟到第3年啦。咁我哋今年咧嘅上年开 Eleven 呢一个包装好受大家欢迎之后咧，我哋今年就再下一城。今年咧我哋以 Toy 街做主题，就以快餐店咧，希望带俾大家一个好有趣嘅场景之余咧，亦都迎合翻快餐店嗰种即时行乐、即时满足嘅欲望。今年好精彩，我哋今年其實有超過50個嘅玩具設計師啦。最矚目嘅咧就係我哋有一間快餐店咧，就喺 PMQ 嘅地下廣場啦。咁呢間快餐店一個打卡位之餘咧，其實亦都裏面咧展覽緊我哋4個聯成嘅設計師嘅。除咗佢哋嘅產品之外咧，佢都為咗今次咧做咗一啲 artwork 嘅。佢哋就係包括阿歡啦、Fun's Creations、Made by Plastic、Mori Mirrors 啦同埋 Roof Club 嘅。咁佢哋咧會為我哋今次呢個快餐店主題咧度身訂咗啲玩具，咁所以即係話咧，大家係首次可以喺 PMQ， 都只會喺 PMQ 買到咯。今次玩嘢就其實就為期3日啦，我覺得無論你想入行好，或者入行做玩具設計師，或者一家大細，無論你係 kiddos 定係你有小朋友，其實都可以嚟玩嘢就去認識、去欣賞翻其實香港玩具設計師嘅設計嘅理念啊，嗰種 creativity 之餘咧，佢哋嘅手藝咧其實亦都係好出色嘅。
5: The Roof Club 嘅創辦人 Mini 咧，同埋 Mori Maywork 嘅設計師阿 May 咧，就會同大家分享一下佢哋創辦品牌同埋設計有咩小巧思、小心思，仲會同我哋講下咧，今次佢哋參展有咩得著噃。
8: 大家好，我係 Mini， 係 The Roof Club 嘅策劃師同埋主理人。好開心第一次參加 PMQ 玩嘢制啦，因為除了是第一次可以有個 booth 擺到自己的商品啊、自己的玩具之外呢，還要是今次4位 feature artist 之一，那又可以有一個迷你的展覽 去 display 自己嘅 artwork 啦，同埋自己嘅創作，咁係超級開心。咁其實呢只 IP 公仔咧，咁就佢個名叫師兄啦，亦都係其實我自己養緊嘅一隻歌姬狗狗嘅原型嚟嘅。一開始設計咧，其實就係想去將佢嘅性格變成一個角色，去令到人開心啦。因為其實佢每一日都令我好開心。咁我覺得尤其是歌姬狗嘅性格咧，係非常之搞怪啊，即係好有趣啊，好得意咁樣。咁我想將呢件事去融入一個角色度，分享到呢份開心俾咁多人咯。我覺得大家見到師兄第一個反應一定係會好開心，因為佢成個姿勢啊，或者佢個佢個表情咧，你一見到佢就會忍唔住笑噶啦。跟住然後你再見埋佢個 pat pat 咧，你就會覺得佢好得意。所以希望大家見到佢嘅時候，可以即係唔使介，即係隨便摸下佢個 pat pat 啊，或者肚腩仔啊咁樣，即係可以親手感受一下玩具嘅呢個開心，即係俾到你開心嘅感覺咯。
9: Hello， 大家好，我是玩具设计师 Monty Mayworth， 每日猫日常的设计师，咁我叫做阿 May。 几年前疫情啦，灰沉沉咁样，跟住就好似个世界末日咗咁样。咁嗰阵时又因为我有养两只猫猫啦，本身又成日好担心，如果我中咗，我两只猫点算呢？咁样突然间有一日谂，如果我人真系咪度得翻只猫，咁呢个世界会变成点呢？咁跟住就创作咗呢个故事出嚟，想讲系末日之后嘅世界，人类就变晒丧尸，咁就得翻啲猫猫生存咯。所以猫同埋人类嗰个角色关系就调转咗嘅。今次嘅主題係快餐店啦，咁我見都有其他合作單位一齊，咁因為其他主要係食物啊、漢堡包嗰啲，咁所以咧我哋每日貓就設計咗汽水出嚟。咁因為通常飲汽水都係大家好開心或者飲完會好開心，咁所以咧都有一個想帶俾人哋開心嘅感覺嘅設計嚟嘅。雖然我兩隻貓依個樣係比較厭世嘅，但係希望大家都見到佢哋係可愛，有可愛嘅一面。
4: 嗱係啦，咁今日就係端午節啦，大家放假啦，咁而兩日之後星期日就係父親節啦，呢個時候送郭富城嘅《強》俾天下間所有嘅父親啊！
10: 好啊！

0: 是啦，郭富城的强将我们节目带到去、接近八点钟啦。
1: 是啊，这个礼拜大家除了可以庆祝之外呢，还可以得闲听我们的重播。
0: 都是这一句是吧，
2: 是一
0: 直是这么强。是啊，总之大家开心过父亲节啦，好不好啊？好啦，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火灾发生超过半年，行政长官李家超说，独立委员会的工作进度和预期一致，有信心可以按要求在九个月内完成。在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政府会认真落实报告的建议。在追究责任方面，李家超认为过程和方法一定要公平公正，并非只是基于个人喜好或者偏见，而是按事实证据、错失的严重程度以及考虑相称性以决定惩处。而追究责任的重中之重是追究刑事责任，两个执法部门已经检控七人和两间公司，合共25项控罪。至于围标问题，李家超说相信独立委员会的报告会提及相关建议，政府亦同步进行很多研究和分析，其中包括如何加强针对贪污方面的法律，或者在其他法律上给予新的权力等，亦会作出系统性的改革，并会积极考虑竞委会提出的建议。政府公布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锁定三个目标群组，包括劏房、单亲和全长者户，按他们的需要度身订造精准扶贫项目。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今次的报告集中于精准扶贫，针对目标群组精织更密的网提供协助。他提到新的精准扶贫委员会成立之后，会分析如何定点支援有需要人士，又期望年底会有更多有关政商民配对平台的细节，相信政商民联手提供协助的力度会更加大，更好运用资源。全国铁路在端午节假期第一日迎来客流高峰，中国国家铁路集团预计发送1973万人次旅客，计划加开1028列旅客列车。昨日全国铁路发送超过1674万人次旅客，运输安全平稳有序。根据车票预售情况，今日热门出发城市主要有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深圳和杭州等，热门到达城市就主要有北京、广州、成都、杭州、上海、郑州和南京等。美国副总统曼斯在纽约时报专访中批评不满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的以色列内阁成员，说以色列不能够靠杀戮解决国家安全问题。他们命批评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和财政部长斯莫特里克。在当地星期四举行的白宫记者会上，曼斯就被问到如何看待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感到愤怒的报道。曼斯说他没有从内塔尼亚胡口中听到这种的评论，但是想提醒以色列内阁的一些成员，美国总统特朗普是目前全球唯一对以色列抱有同情的国家元首，如果他是以色列国员，可能就不会攻击自己在全世界仅存的强大盟友。曼斯又说，以色列三分之二的防御武器来自美国，美国每年向以色列提供大约4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现在两国正是谈判新的援助协议。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此外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向西伸展，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半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5%。跟住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4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29公里，最后是西沙吹南风3级，能见度16公里。这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和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补充劳工优化计划实施一个叫两级制的审批，劳工处处长许泽森，
5: 我们是会对饮食业里面包括在厨房工作统称叫出品部和楼面部，我们是会实施一个相对来讲比较严格的本地招聘的要求，希望就鼓励雇主就是尽量是利用多些本地雇员。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强积金冇得再对冲啦！2025年5月1日起，雇主嘅强制性供款就唔可以再用嚟对冲雇员转制后嗰部分嘅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啦。但老板都唔使担心，政府有25年嘅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嘅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op.labour.gov.hk。
7: 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金奖，福建中学。
8: 据统计，
9: 二号学校
10: 4.5%到5%。
8: 回答完全正确，
11: 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12: 我连七号才刚刚看完，他们已经把所有的题目看完了。
7: 外交担使命，青年创未来。由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局及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主办，香港电台制作。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电视版6月20日星期六晚上7:30，港台电视31。
1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4: ，Iron 嘅 After Party 系咁嘅。

0: 认系 Ian 嚟嘅。作为佢好朋友嘅填词人王乐怡就特别写咗呢份歌词俾佢。讲起热闹过后，同时亦都享受自己一个人慢慢沉淀嘅 me time。基于佢喺不同环境都相信自己会越变越好，适应世界，忠于自己。作曲 Edwin Tong 王贤，填词王乐怡，编曲 Edwin Tong， 监制 Edwin Tong Edward Chen。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汪燕《派对后派对》。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Vibrant Hong Kong》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3: 人民创产业发展处赞助嘅香港绘本出版支援计划，培育本地插画师，推动有国际市场潜力嘅绘本创作同生产。
4: 省产力局代表会讲解佢哋喺智能制造、创新公共服务同全民 AI 培训嘅发展。
3: 趁今日端午节，仲会睇下特色种嘅制法。
2: 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2。
5: 手下留情 ，Family Day 之老豆老豆老老豆，老豆老豆老老豆。
6: 好，星期五晚啦，啊，一个好似仿佛冇放过假咁样样喺呢个节目度，
7: 唉，搵食艰难啊嘛，
6: 你估翻嚟再
7: 赚多几日咩？
6: 你究竟系搵食艰难啦，定系因为屋企人唔俾先？
7: 其實真係主要係屋企人唔俾嘅，係啦，因為放唔低。
6: 你繼續講話揾食艱難啊嘛。
7: 哦，咁揾食不嬲都艱難㗎啦。
6: 樓上啲同事聽到啊嘛。好啊，開始今晚嘅手下留情之老豆老豆老老豆啊！大家好，我係劉偉恆啊。
8: 大家好，我係 Dixon。
7: 係，大家好，我係阿一啊。
6: 係啦，咁啊講到放假咧，咁啊唔係就係男人或者阿爸咧先至需要放假嘅，咁有陣時咧，我哋嘅偉大嘅另一半咧。都会有行开下嘅时候嘅，咁啊，不如今个星期啊，我讲下
9: 手下留情。话说小弟，
7: 好点啊，柳仔有咩好嘢啊？
6: 梗系唔可以话系好嘢啦，因为馒头妈咧就咁啱呢几日咧就同佢嘅屋企人咧去咗旅行，
8: 好嘢好嘢好嘢！
6: 冇
8: 你唔讲得，我讲得啊嘛，去旅行开心，
6: 好开心，
8: 系咯，
6: 去梗系要放下假噶啦，
8: 系咯，
6: 应该要放下假嘅。咁啊，由于即系都唔系第一次啦，咁所以咧即系事前咧我都已经即系叫做做好晒啊心理上嘅一啲调节啦。以及事前嘅一啲交氣嘅，即係例如以前咧，即係最早期，即係饅頭媽同佢家姐咧，即係每隔一段時間都有一個兩姊妹嘅旅行，which我覺得係好好嘅。首先咧就可以作為俾我嘅饅頭包包嘅一個好好嘅一個榜樣啊。第時你哋大哥兩姊妹咁樣去旅行咧就好好噶啦。咁呢個係第一樣嘢啊。咁第二樣嘢就係咁佢都要放下假噶。咁以前咧我就會有嗰啲即係好似喺公司咧。你放假之前一定要聽到呢啲噶嘛？一哥你又好啦，一個人去台北，我哋喺度捱累仔。即係以前咧喺屋企咧，我都會講下呢啲説話嘅。我睇住啦，得啦，冇嘢噶啦，你玩得開心啲啦。咁但係知道呢啲通常咧就會觸發鬧交啊，或者黑面啊。即係
8: 你又怕招軍體下傷，
6: 係類似啊。你去拍戲嗰陣你又唔講，即係類似呢啲啦嚇。咁所以咧去到。即係結咗婚咁多年，大家已經好明白呢啲係要去做嘅。咁我就去啊，好啊，好啊，使乜唱埋錢俾你
7: 啊？所以啊，我覺得啊，我要喺度借一借機會啊，即係啱啱星期三都冇機會講啊，我要多謝一位人，就係我太太，全力支持我追尋夢想嘅呢個旅程。佢真係二話不說，哦，咁你去啦咁樣咯，係啦，咁
6: 你冇經歷過嗰啲。玩得开心啲啦。
7: 唔係咁佢有冇佢冇佢有讲呢句嘅。但佢冇最尾嗰个音嘅。即係佢冇玩得开心啲啦。冇呢啲嘅。佢玩得开心。佢真係讲玩得开心啲嘅。
8: 行程都帮你安排埋喎。
7: 我嗰间酒店系佢帮我搵嘅。因为嗰时老婆
6: 佢真系想搵得到你啫。
7: 首先佢知我真系即系好似星期三话斋小弟真系对一啲宗教研究嘅有兴趣。佢知我真系去睇嘅。咁但系酒店呢有趣嘅地方就系因为我有选择困难症啦。我又唔知点拣啦。咁之前喺朋友仔倾下偈都提过我老婆系喺台湾。台北好像讀過書，所以他大概知道哪些地方的酒店好的。咁我本身揀那幾間呢，我諗住方便出入啊成啊。他說不是啊，那幾間附近呢 冇酒店，诶、欸，冇唔系冇酒店，冇酒吧嘅，我帮你拣呢间啦，附近有酒吧，系佢帮我拣嘅，系啦，咁佢都预咗，佢都预咗我系，即系日头可能即系做咗我想做嘅嘢，然后夜晚会去饮两三杯，佢预咗嘅，咁啊，佢亦都喺临出发前咧，佢有话哦 ，enjoy your trip， 玩得开心啲，咁我都惊系玩得开心啲啦，呢啲嘅说话，我话唔系，我都系过去做正经嘢嘅，
8: 你冇影相俾佢都系唔开心嘅嘢，即系影嗰啲好唔开心嗰啲样嘅，
7: 冇，但系佢。完全冇埋怨过咯，因为佢真系知道我系好想或者好中意涉猎呢方面嘅嘢，佢真系去睇嘅。
6: 哦，佢有冇同你讲佢知道嗰间酒店嘅房嗰、那个闭路电视系通得翻佢嘅手机噶？
7: 但系之所以佢咁放心咧，我转头再分享一下点解先啦。
6: 好，咁啊讲埋我嗰笔先啦。咁啊，即系当阿馒头妈决定将呢一头家交俾我嘅时候咧，咁头嗰几年咧都总有啲战战兢兢嘅，尤其是即系当小朋友好似你哋啲小朋友咁细嗰阵，譬如要即系照顾起居饮食啊，甚至乎要换片啊，诸如此类嗰个年代咧。咁
7: 仲會瞓瞓下覺嘅時候碌咗落床嘅呢年紀咧，
6: 係啦，類似啲或者要氹瞓覺啊，即係都唔好講啊，呢啲咁細個啊，氹瞓覺都氹到六七歲嘅最少都，咁但係今時今日，當啊我哋一家即係聽到話饅頭媽決定去旅行嗰陣咧，大家一致就係交咗頭先嗰場戲出嚟，媽咪你玩得開心啲啦，然之後轉頭大家就係、
7: 是，耶、yeah! ！我想講。
6: 我哋三个不知过得几开心，因为对于馒头包包嚟讲，就唔会再有个人晚上十点钟喂瞓觉未啊？又由于佢哋觉得阿全啊系冇资格同埋冇能力帮佢哋对功课，所以放弃咗我。咁结果我哋三个
8: 风流快活啦，
6: 呢几日咪真系放假好超咯。所以呢一首歌，我系诚意送俾放紧假嘅馒头妈，多谢佢去放假，亦都俾我哋三个一齐放下假。

0: 嘅 holiday 啊，咁啊，我哋三个就放紧假啦。
1: 几多日啊？我想知啊，万头妈。
0: 头尾五日啫，
1: 好少事啫。咁啊，小朋友又考晒试咧，系咪？
2: 佢都
1: 冇错啦，
2: 佢都辛苦完啦。
0: 系啊，好辛苦，即系阿的神都应该都知啦。咁啊，即系之前又情婚试啊，咁啊大女又要考试啊，咁都有啲压力嘅。咁所以就万头妈放下假系好应该噶。咁啊，究竟啊呢几日我哋嘅日子点样过咧？我觉得系几特别嘅。
1: 两只字，
0: 系
1: 糜烂啊嘛，
0: 譬如喺一张沙发度，三个人都喺度同时打机啊，个老豆又喺度睇紧波，佢两个人喺度摊大咁样摊咗喺度咁样啊睇 YouTube 啊，
1: 跟住啲 pizza 劈咗成地下都
2: 系，系咪疯狂食 pizza 咧？
0: 又唔系，因为。我都唔得嘅，咁我都會即係投佢哋所好，諗住嚟緊呢幾日咧，即係譬如星期六日都會帶下佢哋睇下戲啊，或者去啲希望好天啦，即係你知道落咗成禮拜雨啦，咁希望可以去下啲户外啊，咁啊，即係雖然今日係端午節啫，即係嚇、我又未必會帶佢哋去爬龍舟或者，但係我都會即係希望可以即係去下啲山山水水嘅地方，咁佢哋有機會可以即係行出喺條街度啦。咁另外仲有一樣嘢就係咩咧？其實小朋友好有趣嘅，即係佢哋。你以為佢哋咧平時係好依賴嗱的，而且確咧，阿饅頭媽喺屋企嗰陣咧，佢哋兩隻嘢咧係非常極點地依賴阿饅頭媽嘅，包括咗頭先講 check 功課啊，或者有陣時身體有啲譬如有啲敏感搽藥膏啊，或者甚至乎咧沖涼嗰陣要攞衫俾佢換咧，呢啲都係饅頭媽處理嘅。但係咧，當阿饅頭媽喺度嗰陣咧，咁佢哋唔會指阿全噶嘛，咁啊佢哋自己識。其实系识搞有余啊，甚至乎啊，连瞓觉啊都会自动自觉。即系譬如我哋，你知啦，譬如我做节目，
1: 系
0: 咁我翻到屋企最快都起码十点半或者十一点啦。佢哋翻去瞓晒觉噶啦。平时我翻去，佢仲同佢阿妈喺度即系蹉跎紧啊，切磋紧啊，各样。但系我翻到去，佢哋已经上晒床噶啦，
1: 唔想见到老豆啊，都系早啲瞓啦，
0: 是但啦。
2: 但系老豆都好开心、啊，起码你翻到屋企唔使再照顾佢哋。
0: 有啲嘢就無謂同萬頭媽講啦，所以想講咧，一個人有一張大床瞓係好開心嘅，知唔知啊？
1: 所以咧，呢個就係我啱啱話 hold 住點解我老婆願意俾我去旅行嘅原因啦。因為當全家人知道我要即係行開三四日嘅時候咧，四大長老已經分配好曬工作啊。係，一個就繼續夜夜麻麻嗰度瞓。阿水水就去公公婆婆嗰度瞓，
0: 系，
1: 所以我老婆又系夜晚鼠咗出去玩噶，因为我嘅情况就调翻转嘅，之前佢可能去旅行嘅时候咧，我就继续留喺屋企照顾小朋友，咁、但系因为大家都对于太太照顾小朋友嘅嗰个能力系抱有存疑啊，
0: 系，
1: 咁再加上佢第日咁亦都老实嘅，佢真系朝头早八点几要起身翻工，咁所以就话咦，咁不如即系去公公婆婆嗰度玩一两日啦，咁啊当即系妈妈夜晚唔使咁辛苦照顾咁样嘅，咁所以就。即系换成即系大家都有个假期方，但我反而觉得最温馨嘅一样嘢系咩咧？即系可能啊，馒头包包呢个年纪未必会啦。水水今次啊，因为咧我系夜晚翻到屋企差唔多一点几噶啦，咁啊其实水水已经瞓咗觉，咁我翻到就继续陪佢瞓觉啦，咁啊太太继续自己瞓。我翻到去大概好似两点零三点嘅时候咧，我个女扎醒，然后望到我啦，咁我 feel 到佢望到我，我唔出声啦。跟住之後咧，佢就自己捐入我嘅手臂，攬住我瞓咯。
0: 哎呀！
1: 但係平時係冇嘅，我懷疑係太耐冇見爸爸，所以呢幾日對我都特別嗲啊。
0: 阿的神係問呢一個光景出現啊？
2: 我恨啊！我恨自己去玩。你咪講去玩啊？
0: 嗱，一兩樣嘢嘛，一係就佢自己去玩，
1: 一係老婆去玩。
0: 去玩，你恨邊樣？
2: 我恨同我老婆玩，我好愛我老婆。
1: 我睇你唔起。
0: 喂，你又冇咁讲啊！我以下落嚟呢一首歌咧，都系想送翻俾阿馒头妈嘅，
2: 系
0: 因为咧，其实屋企冇咗佢系唔得嘅，同埋其实咧，佢屋即系屋企啊，即系佢唔喺度咧，其实好多嘢搞唔掂嘅，佢一定系好重要嘅。呢首歌咧系我诚意啊，送俾馒头妈噶，玩得开心啲啊！

0: 送俾所有老婆劳苦功高嘅老婆听嘅，还是觉得你最好啊？
1: 哦，我老婆去到 last 晚又问我几点翻嚟，因为挂住我。
2: 哎呀，好 sweet 啊！
1: 跟住我话
2: 几耐冇听啊？
1: 我话你挂住啲面膜咋嘛？
0: 啊，睇嚟你屋企嘅幸福指数好高啊！一个
1: 呢个 test 真系 test 得好啊！
0: 好啊，今个星期咧，我哋有新嘅嘉宾嘅，因为咧我哋就啊，即系头先讲幸福。指数家庭幸福指数是什么嘅一回事呢，咁我揾咗咧就两位嘅专家上嚟同大家讲下嘅，咁啊转头翻嚟咧就有家福会嘅代表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卢子清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结束两日到港考察调研行程时，向行政长官李家超竖起大拇指。李家超接受多间电子传媒访问时被问到，是不是代表一个祝福支持他连任的时候，说今届政府余下任期仍然有一年时间，谈连任问题是言之尚早，将会聚精会神做好未来一年的工作，推出好的政策令市民受惠。今届政府历史性完成基本法第23条立法，李家超认为国安法和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订立令社会回复秩序，但是当社会回复平静，安全意识必定会下降，所以会提醒市民国家安全风险可以突如其来，大家要保持警惕。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委员梁子颖认为，未保价资助出售房屋出租计划扩展至合资格白表申请者，将会有助舒缓白表人士的租金压力，同时令租务市场有更多选择。他提醒参与计划的业主，日后除了要向房委会缴交出租准许费，亦要就出租单位交税。公屋联会总干事招国伟话，白表申请人的收入和资产上限较绿表申请人为高，相信计划扩展之后，单位能够成功出租的机会增加。两人又认为，计划推出之后，房委会要继续留意相关数字，有需要时再优化。韩国总统李在明说，目前韩朝之间所有沟通渠道已经中断。李在明在总统府青瓦台举行七国集团峰会和访问欧洲多国成果吹风会。他说目前韩朝之间的紧急热线和通讯线路等都已经中断。韩朝军事分界线沿线的桥梁和道路亦都被阻断。双方偶尔会发生小规模冲突，局势并不乐观。李在明又说，虽然韩国现届政府对朝实施缓和政策，但是敌对情绪依然存在，谴责和对立言论泛滥。这一种情况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可能仍然会持续。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出嚟做咗两年嘢，食无定时，六嚿腹肌都变咗一嚿啦。
4: 咁你就要小心啲啦。男性腰围如果等于或者系大过90厘米，就算系中央肥胖，患上慢性病风险都会增加噶。
3: 咁你有咩 keep fit 心得先？
4: 要减低中央肥胖风险，不外乎多做体能活动、均衡饮食同埋坐少啲。留意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等我余日峰介绍多啲男士健康资讯俾你啦。精灵一点，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5: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

0: 我冇 plan 過，冇排過，亦都冇一個嘅意圖，咩整爛佢，爭取個眼球咁冇，好尷尬啊！
1: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舊日的足跡。
2: 太陽底下仲有乜嘢新鮮事？
3: 揾出第一型肌肉強直症損害神經系統嘅新機制。
4: 香港中文大學生命科學學院院長陳浩然教授，
5: 咁下一步咧，應該就係睇下藥物醫治嘅方向，點去將呢啲藥物係好到位地俾到神經，又俾到肌肉。
2: 逢星期日下午5时，
6: 香港電台第一台，鄧煥儀、歐海星、謝詠儀，
2: 太陽底下新鮮事。
7: 文學其中一個功用就係可以反映時代。
8: 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大地書香，
9: 兒童文學作品都可以反映時代，咁所以你就要多啲觀察啦，多啲關心啲小朋友佢哋而家諗緊啲乜嘢呢。
7: 大地書香節目，我施志榮請嚟作家周默默分享兒童文學創作心得。
8: 星期日晚8点半，香港電台第一台。

0: 神气初破，当第一线晨光唤醒沉睡嘅大地，你第一件事最想做啲咩呢？
1: 食早餐。
0: 电视节目早安早餐，神气里的烟火，中国介绍中国各地特色滋味靓早餐。今晚十点，港台电视31。
2: 手下留情 ，Family Day
3: 之老豆老豆老老豆。
2: 一哥，
4: 系，
5: 首先我想问下你啊，你屋企你觉得幸唔幸福咧？
4: 哦，我屋企非常之幸福啊！你呢条问题好似嗰啲保药党嗰啲啊，
5: 你幸福嘛？
4: 幸福，幸福，幸福，幸福。
5: 你点样界定你屋企幸唔幸福咧？
4: 三餐温饱啊，年尾唔使为钱而烦恼，我觉得。
5: 咦，你可以唔使为钱烦恼咁好啊？系，咁我就好幸福啊，父慈子孝啊嗰啲啦，系啊，女孝啊咁样啦。咁啊，香港咧就即系来唔来就一直会听到喺新闻度就有一个叫幸福家庭指数嘅。咁究竟系什么嘅一回事咧？今日我哋就揾到两位嘉宾咧，同我哋讲下即系何谓家庭幸福啦吓。咁我哋之前咧就请过佢一次上嚟噶啦，不过已经系好似两三年之前啦。有呢个家福会嘅高级经理阿张荣山 Julissa。
6: Hello， 大家好啊。
5: Julissa 你好啊。咁另外咧，佢带咗个朋友上嚟，佢咧亦就系亦都系家福会嘅高级经理咧，就系青少年服务嘅 Elvis 吴浩希。Elvis 你好，
7: 大家好。
5: 系啦，咁啊，不如咧即系阿一哥啊。我哋自己就雖然感覺良好啫，
4: 係
5: 咁，但係真真正正啊，呢個叫做香港家庭幸福指數啊，係什麼嘅一回事嚟嘅咧 ，Julissa？
6: 係冇錯啦，感覺良好都要都緊要嘅，好似一哥講啊。不過咧，其實咧，幸福係有得度嘅。我哋咧就同啲研究團隊咧，其實之前同中文大學咧就一齊研究，因為就係覺得，幸福係咪真係可以量度下有啲客觀嘅標準咧咁樣？咁所以咧就研究咗咧，最後用咗26條問題，就去咧量度點樣為之咧家庭嘅幸福。咁全部都有根有據嘅，有六大標準嘅。咁樣聽下咩標準咧？係咪咯？
5: 有冇錢使？
6: 啱，呢個都係做其中好重要嘅因素嚟嘅，因為呢個叫家庭資源啊，即係屋企夠唔夠錢用啦。另外咧就係咧屋企令你覺得係咪一個安全舒服嘅地方啦？呢個其中一個，咁另外咧就係啲叫家庭團結啦，就係屋企咧，即係會唔會有多一齊嘅時間啊？會唔會互相欣賞啊？咁樣啦。咁另外家庭嘅健康啦，呢個係一個範疇啦。咁另外仲有三個嘅，另外三個咧就係家庭同埋個社會佢嘅關係。一個咧就係講緊社會嘅連結，即係話咧你有冇參加社會啲活動啊？有冇捐下錢啊？有冇做下義工啊？咁呢個都係其中一個嚟嘅。係啦，咁另外仲有一啲叫社會嘅資源啦，就係你需要幫手嘅時候，你識唔識得揾咧？係啦，咁同埋咧成日都講嘅家庭生活平衡，呢六樣加埋咧就係家庭。
5: 生活平衡。
4: 等先，我逐样逐样嚟先。咁即系假设我哋就系个受访者，咁就问，啱啱好似阿队长咁样问。你幸唔幸福啊？咁就俾分定係其實都有啲真係客觀啲嘅標準。
6: 係啦，就有客觀咁26條問題，咁咧零至十分咁樣去問嘅，咁樣咁所以係啦，跟住再加埋有啲計算啊，最後就會出一個大分。
5: 有冇求其開一條嚟問得唔得㗎？而家
6: 得得
5: 求其問我哋一條試一試下先。
4: 你月收入幾多
6: 啊？係啦，呢個都係一條嚟嘅。不過咧問嘅時候咧，如果講收入咧，就係覺得啊，你覺得你嘅收入咧夠唔夠你嘅使費啊，去支出啊咁樣。
5: 咁就一至十分就平啦。
6: 係啦，冇錯啦。
5: 邊一個係即係十係最？
6: 够使咯，
5: 仲有想零，即系类似系咁样样嘅。
6: 系，
5: 仲有咧，譬如举一条半条嚟听下。
6: 好啊，如果讲家庭生活平衡咁啦，我哋会问你啊，你工作咧，会唔会觉得咧好骚扰到你嘅家庭生活啊？咁样，又或者调翻转，
5: 工作会唔会好？
6: 即系可能翻到屋企都。

0: 成日諗住係啦工作嘅嘢，又或者調翻轉屋企會唔會好騷擾到你，咁啊令到你
1: 屬於呢個範疇入邊。
0: 冇錯啦，
2: 你會俾幾多分自己咧？
1: 我俾三四分咯，咁起碼都係翻五日工，唔似以前上一輩，可能我阿爸佢真係翻足七日，咁就有少少唔同。咁起碼叫禮拜六日可以陪下小朋友，咁當然可以再陪多啲啦。
2: 而家我諗緊屋企。都影響到我做嘢㗎喎，即係譬如屋企嘅小朋友可能佢成日霸住張台啊霸住啲上網啊或者隨便巴閉啊，咁令到我唔可以集中精神做嘢，其實都會即係都可以係即係呢個評定嘅準則嚟嘅。
0: 係啦，冇錯，
2: okay，
0: 你覺得可能你成日都是要心掛掛啊，跟住或者佢可能成日都會打電話俾你，哎呀你集中唔到啊，影響你工作表現啊，咁呢個囉，即係兩邊嘅。
1: 係，我反而對另外你提過話我尋求社會資源同埋幫助呢個有啲興趣啦。是指一些客观，即是他们易不易找啦，识不识找啦，定是真的讲他们周遭的一些客观条件呢？
0: 那个主观感觉来的，即是一至十分，就是你觉得如果你有问题啦，需要啦，你识不识得去找帮助呢，这样。那不一定是一些政府啊或者一些志愿机构的，你亲朋戚友都得的，即是你是啦，坏了或者之前以前例如 COVID 这样，那又你识不识得找人帮手啊，你识不识得上网去即是订东西啊，那这些其实都是一些我识
2: 不识都会影响到这个幸福感的。
0: 绝对影响啊。
2: 即是因为你不识就会惊啦，惊就会觉得自己成日有一种危机感啊，又觉得自己好似有啲嘢缺陷啊，同埋唔知点算好，就影响咗个幸福感噶啦，会。
0: 呢个其一啦，其二就系真系因为一个屋企始终多多少少都需要帮助嘅，系啦，即系可能日常事务又好，或者你真系遇到咩问题，你唔识得揾出边嘅人咧，冇个联系咧，其实你就自然冇咁幸福咯。
1: 哦，咁所以仲有一个范畴就系呢个嘅社会联系，就系讲紧呢样嘢啦。
0: 冇错，
2: 即系譬如我担心屋企。冷气机漏水，唔识得点整。咁但系原来我屋企系有一个经常联系到一个百搭嘅装修师傅，佢系可以帮我解决。
1: 你已经好幸福啦，你
3: 正正嘅，
2: 系咪可以咁样即系可以演绎噶？
0: 冇错冇错，一调翻转咧，例如你屋企有嘢唔使整，不过原来屋企阿爸系好识得整嘅，咁样咧，咁嗰个就内在嘅资源。
2: 所以小朋友就觉得好幸福啦。
0: 系，
2: 所以我哋要练成翻十八般武艺，令到啲小朋友觉得好幸福。呢个指数即系今年啱啱出嚟嗰个结果，同埋以前比较有啲咩嘅反映到出嚟咧？
0: 系嗱，今年咧其实一个大嘅分数先啦吓，大嘅分数咁讲啊，你哋又估下，比起前年，因为我哋两年做一次，你估好咗定系差咗啊？
1: 两年，我觉得系好咗嘅，即系起码过咗疫情，再过多一段时间，咁嗰啲社会连结啊，或者经济复常翻啊，大家出翻嚟玩，咁已经争好远。我觉得系呢个有啲分别嘅。
0: Benny 觉得系，
2: 我觉得差咗，可能会啦，因为通常咧，大家一谂幸唔幸福咧，就即系谂够唔够钱使啊。咁但系就系知道经济环境麻麻地啦，咁大家有好多转型啊嘅嘢啦。咁呢个我觉得可能会拖低咗个分数嘅。
0: 啊，咁边个啱咧？阿一啱，系啦，升咗嘅，不过就唔系升咗好多。我哋话叫止跌回升啦。咁其实咧，我哋2019年开始做啦，隔年做咗三次，一直咧都跌嘅，去到2024年嘅时候系6.06分，咁今年咧系6.09分，咁就跌系啦，未至於好明顯，但係咧都叫做止咗個跌勢啦。
2: 係，咁有冇啲乜嘢係可以值得即係參考一下嗰啲數字？譬如邊啲升咗啊、跌咗啊咁樣樣咧？
0: 有啊有啊，頭先咪講六個範疇嘅，其實咧六個範疇裏邊咧五個都升咗嘅，升得最明顯咧就係家庭生活平衡喎。係啊，呢個都覺得係即係值得去探討嘅。咁另外咧，其他啲都有升啦，升得唔算做好多。咁唯一咧冇升到嘅咧，其實就係家庭嘅團結啦，跌咗少少，但係全部都係暫時唔算好明顯啦。呢個第一係啦，第二咧都要留意咧就係頭先咪講個家庭健康嘅。其實家庭健康係乜咧？家庭健康咧係講緊唔單止你自己啦，自己同屋企人嘅身體健康同埋精神健康。
1: 呢一個
0: 嘅範疇咧雖然升咗，但係其實咧由疫情開始咧，其實疫情之後嗰年係跌得好緊要。
1: 因為日日要韞喺屋企，大家都好唔健康啊。即
0: 系
1: 又要对住又对住阿妈啦，
0: 系好困住。
2: 可能你啲细路都系觉得又要对住你啦，系咪？
0: 系啊，咁但系即系疫情过咗两年啦，我哋睇紧啊，系咪好翻咧？系好翻嘅，不过都翻唔到疫情之前嘅水平啊。咁所以呢个咧，其实都系希望大家留意多啲嘅。
1: 我想问一个问题，咁即系换言之，就算同一个家庭，唔同家庭成员嘅主观感觉都会影响嗰个佢哋出嚟嘅问卷嘅结果㗎。
0: 绝对係喎，所以我哋觉得呢每个家庭成员自己都做一次呢都係好好嘅参考嚟㗎。因为每个人都可以答呢26条问题嘅上网。
2: 我有啲担心呢，大家会围住呢一份卷啊，即係嗰啲嘅结果大家会互相有啲矛盾啊，甚至乎争拗。因为我细个啊成日听我阿妈讲句说话叫咩啊，生在福中不知。

0: 幸福、嗯、啊！即系佢哋就觉得，喂，你已经好幸福啦，嗱，你乜都有，又有呢样嗰样，阿爸阿妈陪你。但小朋友咧就永远都觉得有缺陷噶嘛，
1: 嗯、
0: 即系譬如阿爸阿妈唔够时间多陪我哋啊，跟住咧
2: 用钱唔够多啊，
0: 系啊，冇错，佢想做嘅嘢我哋又唔俾佢做啊。咁呢个会你哋会唔会系一个你哋都会去考虑嘅嘢？譬如话仔女同埋父母。出嚟嘅結果有冇唔同噶、嗯？
1: 所以咁講啦，所以頭先咪話啊，你覺得幸唔幸福好多時好主觀，所以調翻轉希望透過呢一啲問題咧，某程度有少少客觀啲啲嘅睇法，就係、是、啊，你覺得唔夠零用錢，其實講緊嘅係夠唔夠使啊？呢個係其中一樣啦。咁、啊、另外咧就係、是、唔同嘅人確實咧會有唔同嘅睇法嘅。咁、
0: 嗯、
1: 所以呢個都係一個好好嘅機會咧，大家可以攞呢、這個，咦？大家嘅睇法咁唔同嘅，唔同喺邊度啊？係咪可以增進到多啲溝通啊？咁樣咯。
2: 但係假設一個家庭，我哋係會知道，即、就、係、是、我可以知道我老婆嘅睇法定。
1: 可以噶，你、你上网
2: 就系佢哋，
1: 系你可以自己，因为可以头先讲啦，上网去揾家庭幸福指数咧，就可以自己做，做完咧即刻睇到答案。
2: 哇，好大超智，
0: 好危险呢啲，即系从佢做嗰啲婚前辅导啊，即系大家咧啲两公婆已经可以有好大分歧啦，即系对于一个屋企点样处理，咁啊何况有埋细路啊，或者甚至乎四大长老，咁、大家嘅睇法都唔同，哇，好容易即系会引发到啲争端噶。
1: 系噶，同埋你谂紧嗰个家庭系。讲紧你自己而家同仔女嗰个家庭啊，定系谂紧咧同父母嘅家庭，有可能已经好大分别
2: 咯。咁、六分系属于一般高定系？
1: 六分属于一般。
2: 系咁几多分你哋先会觉得啊，都叫比较理想咧？
1: 系7.5分以上咧，我哋就话良好啦。咁、所以咧，而家讲紧咧，大部分都系响一般嘅水平啦。咁再低啲咧，就系即系叫冇咁理想啊咁样。
0: 喂，嗱，咁啊，嗱，我哋即系问咗一啲。应用嘅嘢我哋先至再讲落去啊！我有个问题好想了解，即系你家福会咁啊，每两年就做一次呢个调查啦。做嚟做咩嘅？即系譬如，我知道咗，而家系六分啦，或者6.09分啦。咁跟住我哋，即系或者你哋会做一啲乜嘢去？演绎呢个数字，然后希望大家幸福啲咧，咁样样咧。
1: 咁讲啦，我哋分几个层面啦。我先讲下咧个人层面先，咁跟住咧阔啲嘅层面咧，可能 Alphys 又可以即系分享下。其实个人咧，最少我哋希望大家，你哋每个人都做下啦，知道下我同香港嘅水平系点样啦。咁好似一个探热针咁，咁你自己探下自己个屋企先，呢个系第一步。咁、如果唔系你做完都，我咁即系好定差，即系好似头先阿一问，咁我属于乜嘢啊？咁咧，咁变咗你自己都有个印象，同埋睇下，我里边系边啲差啲，可能家庭。健康差啲，我可能要顾多啲，唔系净系即系自己去做运动，谂埋屋企人做运动先。咁可能呢个系其中一个我哋觉得个人嘅，即系香港市民可以做啦。咁另外咧就系、每隔年做咧就变咗可以睇到个趋势啊。咁我哋咧又可以分析下唔同嘅数据，咁变咗咧可以俾一啲真系有数据支持嘅建议俾唔同嘅人啦，包括咗家庭啦，或者政府啊，或者系希望做服务做得好啲嘅唔同嘅机构啊咁样。咁变咗有多啲数据做支持咯。
2: 但系呢个系以一个宏观去睇呢个数字嘛，咁、但系微。观上即系例如哦，假设个别家庭，咦，佢个幸福指数真系比较差喎。咁即系我哋作为外行人冇得行过去，嗱，你应该乐观啲，其实你好幸福噶啦。我好难咁样同佢讲呢啲说话，因为佢觉得自己真系唔够钱使，就算可能佢搵多过我好多，佢觉得唔够就唔够。咁我哋可以点样去开导佢，或者令到佢觉得？唔係嘅，其實我都好幸福，可以點樣個人層面上去幫到呢啲有需要嘅人士咧？
1: 或者咁講啦，如果佢自己覺得唔幸福咧，我未必會咧去扭轉佢話唔係咧，你好幸福咧咁樣，因為其實幸福係一種感覺嚟。
0: 我阿媽真係咁同我講噶嘛。
1: 係啦，咁你會發覺可能佢扭極都扭唔到你
0: 嘅。我都係同我個女咧咁講嘅喎，
3: 佢 keep 住同你信你都係幸福嚟
1: 嘅。係啦，咁所以我諗第一樣咧，未必係轉佢，但反而咁我哋不如睇多啲啦，即係其實你嗰個分數係呢、這個，其實乜嘢高分咩低分？咁样，好似头先咁讲，其实原来有啲嘢都几好噶咯，系啊，嗰个几好，除咗个客观个数字唔错，可能你同其实香港个标准都唔错咯，咁样，咁举例，头先讲其实家庭团结都原来你都几俾几多时间屋企人，屋企人都有互相欣赏，系啦，咁同埋到大家都有互相系对对方嘅付出咧，系即系感受到噶，认同噶，咁可能俾佢睇翻多啲细致啲，其实系佢拥有嘅嘢，但系调翻转低分啲嘅嘢，咁啊可以做好啲啦，咁
0: 样。咁啊。即系 Alphys 啊，你啊即系做社工噶啦，你通常接触嘅系咩范畴嘅人多啲噶？
3: 我做青少年服务，但系啲家长啊、啲家庭啊，又或者咧，我哋有啲讲紧啲教育，我哋都唔系净系啲家长啊，甚至乎啲长者啊，我哋都会去做噶。
0: 系系，咁啊，譬如呢个幸福指数同你嘅工作有啲咩关
3: 系
0: 咧？
3: 系啦，我估两方面啦。头先第一方面咧，真系去翻我哋讲紧做辅导。头先正如阿 Teresa 咁讲，讲得好好嘅，即系因为啲家长咧，可能嚟到嘅时候咧，正如佢讲唔开心。 我哋好多時候講緊情緒價值啊，講緊抑鬱啊，咁但係係咪真係去到真係客觀標準嘅抑鬱咧？咁同樣地咧，去做呢啲咧嘅時候咧，我哋有個大嘅藍圖，知道咧香港嘅情況係點嘅時候咧，以佢家庭幸福啦，又或者佢六個範疇係點樣啦咁樣。其實啲情況咧，有一次咧，我哋開組嘅，因為咧有陣時咧同一個爸爸。單對單可能好傾就係囉，咁但係有時講嚟講去都說服唔到佢㗎嘛，咁我就會帶佢開小組，即係一紮爸爸一紮家長一齊傾
2: 到啊嗰啲，
3: 係啊，咁大家聽落去
2: 會
3: 幫唔幫到一件事，但係都通常都幫到嘅，但係第二樣嘢就係、是、咦原來呢個苦況呢大家都係咁嘅咁上下嘅，咁但係呢個指數都係 類似囉，起碼知道呢咦頭先話六點幾係普通嘅啫，咁但係咦原來呢頭先6.09原來佢6.2嘅，又或者佢5.9，咁但係低咗喺邊啲地方呢，我哋知道有啲咩位置可以去 work on 咯，咁呢啲嘅標準咧嘅我哋叫 benchmark 咧，其實係好緊要嘅。如果唔係咧，就真係只係流於主觀咯。咁所以咧，除咗我哋叫個案工作啦、小組工作啦，頭先都提過很好好嘅。我有陣時見一啲兩夫妻咧，我都真係叫佢哋兩個都分別填嘅。
2: 嗯，
3: 咁好似阿隊長你去做導演拍劇咁樣樣，即係父母對於阿仔女嘅成績點為之好唔好，其實兩個差異好大。咁有陣時就係個差異大擺埋一齊。就令到屋企唔開心啊嘛，咁有時有啲標準咧，就可以幫到佢有得傾咯，即係有啲範圍去傾咯。家庭團結大家都覺得好好，非常好。咁但係健康點解阿媽媽覺得咁差，爸爸覺得咁好咧？咁就大家可以攤出嚟講咯。哦，原來你成日夜晚喺度篤手機咁樣樣，係啊，咁就有得去傾咯。有啲位變
0: 就唔係話純粹話，即係問咗你，你覺得開唔開心？幸唔幸福啊？咁大家好籠統地就答咗，梗係乜乜乜啦。咁、有啲嘢去攞出嚟傾下，變咗就所謂對症下藥啦。你見到某啲嘅指標，即係譬如身體檢查，你發現咧你係糖高，咁你就高幾多啊？超咗幾多啊？咁起碼你有啲嘢就咁咪嗰啲嘢食少啲啦。咁呢個幸福指數入面嗰啲 components 咧，就係俾大家係一個指標。
3: 冇錯，
2: 係、
3: 有陣時屋企啲嘢就係攞出嚟傾，而好過大家收收埋埋，而且大家心裏面個標準又唔同。
2: 係係，咁我想問咧，個年齡有冇影響對於呢個家庭幸福指數？嗱，即係啱啱我哋講。就話一個家庭可能爸爸媽媽同小朋友睇法會唔同啦，咁但係如果以一個社會階層啦，即係可能五六十歲嘅人嘅家庭，同一個四十幾歲嘅人嘅家庭，同一個二十幾歲嘅人家庭，其實佢哋個承擔嘅嘢會唔同噶嘛？喺個今次嘅研究結果入邊，有冇有一個明顯嘅分別咧？
1: 有啊，我見到年齡咧兩樣嘢咧係幾特別嘅。第一咧就係年紀大嘅人咧，嗰個家庭幸福指數咧係高分嘅，70歲以上係最高嘅。另外咧就要留意咧就係40至49歲啦。咁咧呢一個年齡組別咧，我哋覺得好慘啊！點樣慘法咧？就係四次我哋做呢個家庭幸福指數咧，佢就係一步一步咁跌落去，係啦，不斷咁落緊。咁所以就去諗
0: 好奇怪，我哋呢個節目咧。老豆老豆老老豆冇人喺呢个界别啊！
2: 你啱啱好过咗49
0: 啊，未到40歲啊，我哋都好幸福啊，可能系啊，即系换句话讲，呢一班嘅即系40至49歲嘅爸爸，妈妈关唔关事啊？人事
1: 年
0: 纪就比较觉得冇即系出嚟嘅结果就冇咁幸福，
3: 分数系比较低，
1: 系啦，分数就系偏低，同埋仲要逐年逐次逐次低。
2: 佢有冇话剖析到背后嘅原因系？
1: 有啊，我谂咧再加入埋我哋即系可能前线嘅经验啊，各样咧，我哋见到咧，其实呢一个年龄层嘅人咧。通常都壓力都好大，上有高堂啦，要照顧啦，下面可能小朋友又小啦，咁同埋呢幾年經濟嘅壓力都大啦，咁同埋佢哋其實有時對自己個身體健康亦都未必上嘅咁着重，其實加加埋呢啲，我哋見到呢個年齡層嘅人其實都即係唔覺唔覺咁承受好多壓力咯。
2: 即四隻字啦。
0: 是
2: 中年危機
0: 你就邁向緊啦
2: 小
0: 弟就出咗新天啦係咪咁即係我而家都年紀就開始朝著嗰個準備攞落油卡嘅方向進發嘅時候
3: 家庭幸福
0: 係啦係咪真係會呀即係朝著呢個家庭幸福進發呢有機會
1: 係可能係㗎即係
0: 你睇我個人幾樂觀喺捱過咗最艱難嘅時候啦喂我哋今日呢先講到呢度先因為呢即係今日就大家約略知道咩叫做香港家庭幸福指数咁但系入边有啲嘢咧就好值得探讨嘅，咁啊 Elvis 有啲嘢都系你专长啲去可以探讨嘅，咁啊下个礼拜咧就继续请阿 Joyce 啦，同埋 Elvis 上嚟继续讲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卢志清报道新闻。有网上片段显示，青山公路荃湾段怀疑有的士车队的士在马路中间停车，被乘客落车和搬行李。运输署表示非常关注事件，署方得悉涉事的士车队营办商已经即时终止和涉事的士司机合作。署方已经要求承办商就事件提交报告，并严正敦促有关车队营办商指示旗下所有车队的士司机必须时刻注意驾驶和道路安全，在适当的位置上落乘客。运输署重申，驾驶者不得在对自己和车上乘客又或者其他道路使用者造成危险的地方停车。在路中心停车或者上落客，不单止阻塞交通，亦都威胁其他道路使用者的安全。署方亦都提醒行人应该在安全的地点横过马路。今日是端午节，有不少内地旅客趁三日假期来港游玩，在旧油麻地警署外聚集了不少游客打卡留念。来自福建的旅客说自己是港剧迷，特意来到剧集的经典场景打卡，如果时间充裕亦会去看龙舟比赛。在尖沙咀海旁，沿著星光大道放置了有关龙舟主题的装饰摆设，聚集了不少市民和游客打卡留念。有旅客说海旁有很多有关龙舟的布置活动和打卡点，认为很有意思。亦都有旅客说香港前几日的天气不是几好，今日转晴感到幸运。一年十三日的香港国际龙舟节今日起在尖沙咀海滨举行，赞助机构说举行活动的目的是想宣传龙舟的团队精神文化，并令香港成为盛事之都。运输署表示，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已经完成改善工程，进一步优化旅客的乘车体验，包括大楼已经增设闸机，乘搭港珠澳大桥穿梭巴士往珠海、澳门的成年乘客可以直接在闸机拍八达通、扫微信或者支付宝的付款码或者车票的二维码，可以更快更方便登车，无需再轮候买实体车票，而优惠车票就需要继续在柜台购买。运输署在社交网页提到，端午期间跨境人流车流显著增加，尤其星期日下午至傍晚将会是回港高峰，候车时间会比较长，呼吁市民及早妥善计划行程，预留充裕的交通时间，尽量避免在繁忙的时间出行，并要注意主要车站和口岸广播的最新资讯。韩国总统李在明说，目前韩朝之间的所有沟通渠道已经中断。李在明在总统府青瓦台举行七国集团峰会和访问欧洲多国成果吹风会。他说目前韩朝之间的紧急热线和通讯线路等都已经中断。韩朝军事分界线沿线的桥梁和道路亦都被阻断。双方偶尔会发生小规模的冲突，局势并不乐观。李在明又说，虽然韩国现届政府对朝实施缓和政策，但是敌对情绪依然存在，谴责和对立的言论泛滥，这种情况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可能仍然会持续。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此外，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向西伸展。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补充劳工优化计划实施一个叫两级制的审批，劳工处处长许泽森，
5: 我们是会对饮食业里面包括在厨房工作统称叫出品部和楼面部，我们是会实施一个相对来讲比较严格的本地招聘的要求，希望就鼓励雇主就是尽量是利用多些本地雇员。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係奇乐人生。
7: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8: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7: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陳故事又跟上一集萧叔叔同大家讲咗好多英国嘅 local， 好多时候讲英文呢就係、是食咗喺響音同響音中間嘅 T 音，咁聽唔慣嘅同學仔咧，可能就會覺得咧係唔係好知對方講咩字啦。上一集舉嘅例子係 letter， 咁樣係咪咧？就係、是、letter 嘅 T 音食，就係、是、會食咗喺響音同響音中間嘅 T 音，咁聽唔慣嘅同學仔咧，可能就會覺得咧係唔係好知對方講咩字啦。上一集舉嘅例子係 letter， 咁樣係咪咧？就係、是、letter嘅 TM 食咗，变咗做一个所谓 glottal stop， 声带嗰度急停，跟住就重新振动。叻啊！今日咧俾多两个例子大家，譬如我话 better 咁，譬如我叻啊就系 letter 啦，咁 better 咧就系 better 啦。OK，better 再俾多个例，譬如 getting 就系 getting。OK， 譬如话啱啱病完。咁我就話我而家開始漸漸咧身體好轉緊啦，咁我就話 I'm getting better。咁食咗個 T 音嘅讀法咧，就係、是、I'm getting better。OK，I'm getting better。再俾多個例子考考大家，譬如我話 photo。如果中間嗰、那個食咗個音，用翻 T 音嚟取代。就是变成 photo 了。那这个呢就是一幅相。Can you take a photo for me, please? Can you take a photo for me, please? 那你就可能会听到这样的。习惯这件事啦，今天讲到这里，拜拜。
9: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UncleSueOTHK, 留言又得，也可以 DM 萧叔叔。

0: 新产品。
1: 今集测试 AI 工具生成诗词相关嘅图片，
2: 嗰张图嘅冲击其实好大嘅，佢就会哦，原来系咁，就唔系嗰啲老师学完就啊，好好收工嗰啲。
1: 星期六朝早九点，
3: 未来无限实验试新室，
1: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90分钟走遍世界。
4: 泰国计划将电竞纳入学校课程，培养学生的分析和合作能力，并推动数码人才发展。支持者认为可以带动经济和就业，但是反对者就担心学生沉迷游戏会影响身心健康，认为政府应该加强监管，平衡电竞和传统体育发展。
1: 逢星期六早上十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5: 十万八千里。
6: 手下留情 ，Family Day 之老豆老豆老老豆，老豆老豆老老豆。
7: 好，唔該曬家福會嘅代表啊，咁啊下
8: 個星同埋 Elvis
7: 係啦，咁下個星期咧就繼續會講下呢個香港家庭幸福嘅呢一方面嘅嘢啦。
8: 係啊，呢份報告其實後面有其他嘅一啲叫做意義啊，同埋啲研究可以再同你分享多啲嘅。
7: 係啦，咁啊嗱，即係幸福咧就有好多唔同嘅面向咧可以去演繹嘅，咁啊即係適逢咧近排世界盃啦，咁我覺得啊有一個幸福嘅畫面咧，我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咁啊。話說咧就有一日咧，我就朝頭早啊，應該晏晝啊。咁啊，咁啱咧就係上個星啱啱做。

0: 就是美斯入三球帽子戏法嗰一日，即系星期三嘅晏昼。咁其实嗰日咧我就冇时间睇嗰场波嘅直播嘅。咁我咧就咁啱嗰日咧我就要去接阿包包就放学啦。咁、接完阿包包放学之后咧，我就攞翻条精华片段出嚟睇，哇！睇翻阿美斯，即系阿俗称阿梅建国啊，系啦，即系阿何亨嘅阿哥，佢点样咧就系入三粒呢一件事啦。咁当时咧好得意，咁啊刘包包咧就突然之间就同我讲：，哎呀，我认得呢个人啊，佢系 Messi 啊！咁我佢就话因为咧，其实佢从来都唔睇波嘅，佢同佢个家姐系从来都唔睇波，但系佢系识得美斯同埋 C 朗嘅啫。
1: 哦，
0: 咁于是咧，咁佢就
1: 你有冇介绍美斯个阿哥俾佢识啊？
0: 唔系梅建国嘛，系啊，
1: 梅锦强啊嘛，
0: 系啊，我话佢系我哋同事嚟噶，佢阿哥嚟噶。咁我想讲咧就话咩咧？咁平时佢哋咧系唔会理我喺屋企，即系呢段时间梗系无端端喺屋企大叫啊，跟住又入波，即系嗰啲啦。咁但系平时佢哋唔理我嘅。咁但系由于佢识得一个佢识嘅人，就系美斯同埋见斯朗，于是乎咧阿包包就开始问我咯。美斯系咪好劲？系啊，你睇下嗱，佢又入波啦。咁佢话咁究竟佢劲啲定系斯朗劲啲？我咁好难比较噶。如果你问阿一嘅话，梗系觉得斯朗劲啲啦，系嘛？
1: 啊，咁梗系啦，
2: 因为系
0: 啦。你唔好咁讲，
1: 唔系佢而家唔喺巴塞好啲噶啦。
0: 咁anyway， 咁我就好难得咧，有机会同啲小朋友一齐去讲翻呢一样嘢。咁我觉得啊，系、哦，即系虽然咧，我觉得距离佢哋会同我一齐睇波呢件事咧，仲有十万八千里咁远嘅，因为佢哋系完全唔识嘅，亦都冇乜兴趣嘅。但我谂翻起系、哦，以前喺屋企嘅时候咧。你問我而家記得翻我同我爸爸媽媽好多好幸福啊，或者好温馨嘅畫面咧，就係、是、有機會一齊睇一啲體育項目嗰陣，即係嗱平時大家各各睇噶嘛，即係可能佢睇新聞，我睇卡通片，跟住我媽睇婦女新知咁樣啊。但係以前咧，由於譬如耐唔耐咧，即係四年一度嘅亞運或者奧運咧，咁咧總會有啲項目咧就大家一齊，譬如我記得八十年代一齊睇支持中國女排，
2: 係
0: 哇睇郎平
1: 啊，係啊係啊係啊。
0: 即咁你成家人一齐睇，咁咧会好啦，即系因为我同我爸爸咧，即系我如果大家有听呢个节目都有讲啦，咁其实佢一个平时一个严肃嘅人嚟嘅，咁佢唔会有嗰啲即系我睇嗰个啲耶加油，即系佢唔会，但系咧唯独是我记得嗰阵时系睇中国女排同埋睇中国嘅乒乓队，
2: 系
0: 咁咧佢系好肉紧，同我哋一齐咧，仲我记得攞啲拖鞋喺度发啊，大家加油，五个加油。咁呢啲畫面咧，你問我咧係好難得啦，亦都係一啲記一世嘅畫面嚟嘅。咁啊，所以啊係，原來一家人一齊去睇一個同一個項目，或者一齊睇緊一個直播嘅賽事，係體育項目咧，其實都係一個我覺得可以係提升呢個幸福指數嘅活動嚟㗎。
1: 我反而咧，即係由細到大咧，我屋企人其實都幾反對我踢波
0: 嚇。
1: 更甚系反对做龙门嘅，
2: 咁啊你做晒
1: 系啦，即系首先踢波都不嬲麻麻地噶啦，个原因系咩咧？我阿妈去到而家都觉得咧，我之所以咁矮咧。就是、因为踢波，即如果我是打篮球的话咧，我起码米八高。
0: 你睇下刘伟恒以前打篮球啦，
1: 唔系我细佬咪就系打篮球咯，我细佬米八噶，系啊高过我噶。咁跟住之后咧，我老豆就觉得咧冇出色嘅人先至打龙门啊，
0: 系
1: 因为入波先要俾人歌中噶
0: 嘛。你先
1: 系咯，咁跟住之后，所以由细到大，再加上咧，即系喺一个爸爸妈妈即系传统家庭咧，会觉得。踢乜鬼波啊！专心啲读书好过啦，去波地识埋啲猪朋狗友，咁啊再加上即系又要买手套，又要买对波 boot， 动接一次都几嚿水咁样，成只装备落嚟，咁其实都系钱噶嘛。咁所以由细到大咧，我屋企都冇咧嗰啲叫做睇波嘅嗰个叫做频道或者即系节目嘅。咁因为你知香港地睇波你要另外俾钱收费电视噶嘛，所以好细个嘅时候咧，我系好羡慕嗰啲咩咧？就是阿爸同佢一齐睇波嘅嗰啲同学仔、
0: 啊，
1: 我有个朋友咧，佢话佢全家吓系佢啦，佢阿爸啦，连埋佢阿爷咧都系曼联迷嚟噶。佢一睇英超咧，佢阿爸就唔阻止噶啦，试过为咗睇英超咧，帮佢请假，即系例如嗰晚可能睇到四点几五点咧，佢阿爸真系帮佢请假第二日。
0: 咁我又唔鼓吹唔鼓励。
1: 咁佢屋企系曼联迷啊嘛，好啦，咁啊亦都有啲咧，就算亦都听过咧，就系唔知曼联对车路士嘅。即系两仔爷中意嘅嘢唔同，但我由细到大都觉得呢件事好浪漫。咁我人生咧唯一得一次咧系同老豆睇波咧， 就係、是、世界盃，如果冇記錯係06世界盃，咁你知即係嗰啲世界盃嗰啲轉播權啊剩呢就規定呢，因為要令到大家可以多啲接觸
0: 到，即係總之有啲免費賽事啦。
1: 係啦，咁我記得我嗰日睇嗰場係德國嘅，咁又係校咗鬧鐘夜晚兩點幾爬起身睇波啦。無啦啦我自己一個睇睇下波嘅時候呢
0: 老豆走出嚟。
1: 佢行出嚟喎。我以為佢要熄我電視啦。佢大字型攤咗喺梳化嗰度陪我一齊睇。
0: 哎喲。
1: 咁當然啦佢一路睇一路講，都唔識踢嘅。我踢得好過佢啦。但喺我印象當中呢
0: 黃國祥呢個叔叔。
1: 但喺我印象當中我老豆係冇做過運動，即係我冇見過佢做運動。咁但係你就聽佢一路自己一路 up 啊一路成啊。就成為我同佢，我諗係去到而家我三十幾歲唯一一次同佢一齊睇波嘅嗰個經驗囉。因為你好似啱啱講嗰啲世界女排啊或者奧運嗰啲呢，同阿嫲就反而會有，因為老豆真係返工返朝十晚十嗰啲工作呢，佢放工返到嚟我哋唔會同佢睇到電視㗎嘛，係得嗰次叫一齊睇電視囉。咁去到後尾人大咗呢，就兩仔爺就開始轉睇其他電視啦。
0: 日本嗰啲啊？
1: 唔
2: 係，你講講阿婷真係令人諗好多咧。
1: 唔係樓盤廣告
2: 哦，
1: 嚇、啊，咦咦呢度跌喎、啊，咦嗰度又升咗喎、
2: 啊。跟住佢就講阿仔有200萬啦，你係點用啊？
1: 跟住就哇，真係要快啲買樓啦！即係又就講啲，唔係即係早十年前就即係兩仔嘢就咁睇香港啲經濟啊、樓盤啊，就反而睇呢啲睇得多嘅、
2: 啊。喂嗱，我自己咧就世界細個嘅時候咧就世界盃咧嗱，我唔係一個踢波嘅人。
1: 系
2: 咁啊！我都系打篮球大嘅，所以其实咧唔踢波唔高咧冇关系。
0: 佢自己讲我先咁认
2: 啦，所以系唔关事嘅。嗱，咁但系咧喺我印象中啦，我记得个细，因为我老豆咧其实以前系踢波大嘅。
0: 哦，
2: 佢系嗰啲细个翻学可能好早七八点咧，佢系会晨早五点落街踢波，踢到打即系打前锋打埋区队嗰啲 friend。哦，所以咧佢对踢波咧系有一定嘅认识。
1: 佢高唔高啊？
2: 佢唔高，系啦，所以又可能。哎又證實咗
1: 矮米啊
2: 佢同我矮過我啦係、啊、矮過我嘅。咁但係我爸爸喺我細個嘅時候佢係高過我㗎嘛我幻想佢即係佢對足球係有一定嘅認識啦咁起我唔睇啦。咁但係頭先我支持美斯因為呢我細個嘅最深刻印象呢就係同爹哋一齊打機打足球遊戲就係、是、打阿根廷。
0: 系
2: 嗱，作为一个唔睇波嘅人，点解我会中意阿根廷？就是、因为我细个就系同爸爸一齐用阿根廷，我用阿根廷队
1: winning 啊
2: ，winning 嗰啲系 winning 啊，我用阿根廷，爸爸就唔知道用巴西定系咩嘅，
0: 即系同你爸爸系会打机噶，
2: 一齐打机。
0: 哎哟，
2: 所以咧喺我嘅印象当中咧，我玩足球咧就系、是、足球游戏同爸爸最温馨呢一个时刻。咁直至到后尾咧开始大少少啦，即系开始中学嘅时候咧，我就记得世界杯咧有一年咧系阿妈阿爸一齐追住赶时间翻屋企啊，谂住开电视一齐睇一场球赛。
0: 系，
2: 跟住嗰个画面就系有咩咁震撼咧？就系准备功夫啊！就係、是、喺場球賽未開始之前呢屋企人準備啲咩係啦阿媽整嘢食啊老豆又準備定 mark 好時間準備開波就準時睇啊然之後就一比賽嘅時候入唔入都嗌啊一齊嗌嗰下
0: 呀
2: 係一個你係永遠唔會忘記嘅畫面嚟㗎因為同一個時間大家好振奮地為一件事喝彩呢所以呢喺呢個過程呢當中嘅時候呢我覺得嘩是真係不能忘記。
0: 是。
2: 所以呢一次就係、是、其中一個我同屋企人啦。但係後咪呢有啲時間呢係一齊睇運動比賽呢係咩呢係我細個學功夫。是我係有參加過北派功夫嘅比賽。我哋真係呢阿媽阿爸呢係一齊帶你去比賽呢然之後就討論究竟個點樣先攞到分。
0: 是
2: 因為呢你要知道其實呢以前呢我記得我細個學呢叫做規定權。可能有啲學食過係啦食過夜粥嘅朋友呢就會知道什麼是規定權
1: 係規矩個規矩就係規矩個規矩咗個規
2: 矩係規矩唔記得邊個規矩咁但係呢喺呢個規定權嘅呢個套路入面呢我哋一路研究呢就研究對手點樣打先得到同埋有啲嘅叫術語啦咁我就記得係成家一齊呢就坐喺個運動場嗰度呢一路睇人哋呢點樣攞分點樣打得好睇咁就係呢一啲嘅回憶啦。
0: 喔、哦、所以你話即係頭先講幸福指數嘛能夠可以即係同爸爸媽媽一家人一齊去 enjoy, 無論係咪世界盃都好啊 ,enjoy 一個體育項目呢都係一件好開心嘅事嚟嘅。仲可以講下嗰啲咩體育精神啊友誼第一啊嗰啲添。
1: 賠率嗰啲就唔好啦。
0: 咁你同你老婆

0: 我咪话咧，即系咩曼联嘅 fans 啊嘛，
1: 哦系啊，
0: 请假啊嘛，你唔够佢嘅，佢带埋阿爸带埋阿仔去曼联，去曼联主场，一定嘅，没有你赢了世界又如何啊？咁啊，好啦，咁啊，讲完上一代啦，讲下下一代。头先咧我就讲啊，即系话啊，能够同阿包包馒头佢哋咧，即系可以即系共嘢一炉，因为一个体育项目咧，大家即系打成一片咧，都系一件开心事。
1: 系
0: 对上一次我哋一家人睇咧，就系睇奥运会，应该系两届嘅奥运会啊，因为张家朗两次攞金牌噶嘛，
1: 好似系
0: 啦。咁啊，第一次咧，我哋就嗰阵时应该 staycation 紧嘅，好记得嘅，嗰阵时应该 covid 嘅年代。咁我哋喺酒店嗰度大叫一齐叫嘅。咁啊，第二次就啱啱呢一届啦，我哋都系一家人一齐睇嘅。嗱，其实佢哋都唔系好知咩事嘅，因为老实讲，我都解唔到俾佢知剑击点玩啊。总之斗快督到大家啦。咁但系咧，大家都系知道，嗱，如果佢赢咗咧，
1: 就赢咗噶啦，
0: 就为香港攞牌啦。咁又即系全香港嘅市民都系嗰段时间停晒所有嘢去睇噶嘛。咁大家就梗系一齐睇啦。咁大家都要一齐嗌嘅，咁当然我会比较浮夸啲啦，嗌得即系声嘶力竭啊，诸如此类啦。咁大家咪有一个回忆咯。而家佢哋都会好记得啊，即系当年咧就同，好似我记得嗰阵时李慧思，我都有同佢哋一齐嗌，不过佢哋嗰阵时细个啲，就冇咁清楚系咩事。咁但系呢两届剑击金牌咧，我都系同一家大细一齐睇嘅。咁呢个都系一个几好美好嘅回忆嚟噶。
2: 系啦，但系如果咧我咧，虽然 Hira 而家好细啦，但系我同佢嘅喺运动场上的回忆一定是带他去看游水。我记得在他
0: 识的
2: 两岁的时候呢、我岁龄的时候呢我就带他去游水。带他去浸水的啫。那段时开始呢他就知道什么是游水啦。他知道什么是 swimming, 因为他经历过。咁跟住咧，我就去有一次去旅行啦嘅时候咧，就带佢富国岛，又系喺室内池带佢 swimming。咁我就开始俾佢有一个意识知道咧。爸爸是教游水的，爸爸的工作就是游水啦。咁跟住咧，
0: 但爸爸佢唔介意泳池唔开，唔使教水嘅。
2: 系啦，系可以放假嘅，咁样啦，爸爸开心嘅，你又有爸爸陪你玩嘅。咁然之后咧，我就两岁到啦，我记得我两岁头咧，我就开始带佢进入我工作范围，带佢睇泳池是什么，真正游泳池系咩。咁跟住咧，佢就真系有 sense。我带过去，佢就话爸爸 working
0: 系。
2: 佢用啲好簡單嘅英文啫，即係爸爸喺呢度做嘢咁樣啦。跟住咧，我就每逢咧，當我獨力湊佢嘅時候咧、有時喺可能唔同區域啊，等佢媽咪收工，或者我哋兩個人冇嘢做出去蕩嘅時候咧，我就會帶佢游泳池噶啦。
0: 哦，
2: 我會帶佢去看台噶、我會帶佢看台睇睇下每一個泳池嘅樣。嗱，我帶過佢去圍園啦，我帶過佢去觀塘啦。
0: 摩里有冇啊？
2: 摩里冇，佢冇跟我去過摩里。但係有啲泳池咧，嗱先講，如果你咧諗住去泳池唞涼咧，你要留意啦，唔係個個泳池有看台
0: 嘅。哦，
2: 係啊，所以你要知道。咁有幾個泳池我都同佢去過啦。咁其實咧，佢已經有一個意識就係、是。嗰度有人游水，同埋佢會好認真嘅。我同佢帶個九龍公園，九龍公園嗰個泳池咧，好多嘢睇，
0: 係
2: 佢有得睇跳水。
0: 哦，
2: 我哋就係同埋佢阿媽加我哋三個咧就坐喺度睇人跳水。我發覺原來佢好中意水嘅嘢，係因為係佢唔肯走啊。你我哋坐喺度坐底都睇咗九個字啦。
0: 哇，
2: 佢話唔走，
0: 係
2: 佢想睇人 swimming。
0: 系，
2: 咁所以呢一个就系我暂时嚟讲同佢一齐经历嘅运动
0: 咯。一哥咧谂住教阿彪彪人睇下波啊，做下龙门啊咁样，或者定系你会同佢讲，踢波矮啊，打篮球啦、
3: 其实咧，即系我啱啱都话好羡慕嗰啲一家两父子一齐睇波啦。咁我系好期待呢件事嘅。咁所以偶然咧，我会尝试带阿彪彪人咧，就系、去球场隔篱睇啲阿叔踢波。即系有时你知公园玩完，咁你可能经过
0: 好多粗口、
3: 佢未明啦呢啲。但系咧，我怀疑佢尤其是咧，可能我好似渣华道渣华道电器道嗰度咧，有个五人足球场咁样细细地啦，
0: 即系陈维洲嗰度系嘛？
3: 系啦系啦，嗰个位。咁跟住之后同佢去睇波啦。佢睇一陣咧，可能啲波嘭嘭聲啦，即係射落個鐵框度嘭一聲，咁佢又驚驚啦，咁所以咧冇耐就走咗。我試下轉另外一款嘅套路，喺屋企，即係雖然我就話唔俾睇電視，但而家兩個都開始大，就可以每日睇十零分鐘咁樣啦。我又試過開嗰啲比賽嗰啲足球精華啊，諗住培養下佢兩個興趣啦，唔睇呢啲。 唔睇呢啲，要睇动物咁样个。
0: 哎呀，
3: 又冇睇
0: 动物啊，即系
2: 睇大千世。我妈，
0: 佢阿妈，佢阿妈嗰种人太劲啊，留咗。
2: 唔系，佢阿妈俾佢再早啲啊，培育佢啊。
3: 唔系，我俾佢睇嗰啲 Discovery Channel 嗰啲嘅，系啦，嗰啲都有嘅。咁但系咧，即系今年咧，反而开始勾起佢嘅一个对于足球嘅少少兴趣系咩咧？佢今年。或者今个夏天最中意着嗰件衫咧，就系佢爷爷嫲嫲买俾佢嘅一件波衫。
0: 哦，
3: 因为即系你知，即系世界杯热潮咧，就即系好多童装都出咗嗰啲波衫啦。
0: 系，
3: 不过好衰唔衰？
0: 着美斯啊，
3: 佢嗰件阿根廷
0: 嘅。哎呀，哦、你自己唔中意啫。
3: 咁所以我思
0: 美斯踢得几多届啊？
3: 所以我思疑啊，迟早佢应该会支持巴塞，而我系会支持皇马，然后两仔爷咁样睇波嘅。咁我尝试，唔系咁，当然我都尝试即系培育埋水水一齐睇睇波嘅。咁啊，暂时水水个抗拒反而冇佢阿哥咁大啦。即系我估可能都关两个嗰、那个天生性格，即系水水即系比较叫做活泼好动啲，佢睇波又反而有兴趣。哥哥就真系对足球啊运动嗰啲冇咩兴趣啦。咁啊系啦，咁所以我而家转咗教佢哋另外一啲嘢咯，
0: 系
3: 高达两个最近对高达比较兴趣
2: 啦。嗱呢只两只眼睛嗰啲叫高达，一只眼睛嗰啲叫扎古，
0: 系啊，仲有一只叫红碎色。咁啊，恭喜你啦吓，第时你应该都大把钱要使啊。好啊，咁啊，大家仲有几个礼拜世界杯啊，可以喺屋企一家大细睇波啦吓，咁啊煲下呢个足球瘾之余咧，又增加下呢、這个屋企嘅幸福指数。转头翻嚟咧，就有我哋嘅信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赤柱正滩举行国际龙舟锦标赛，冬奥滑雪金牌得主谷爱凌出席龙舟点睛仪式之后见记者时话：运动是交流文化的最好方式，而香港结合东西方文化非常特殊，形容是文化桥梁。谷爱凌表示，今次是第一次睇龙舟比赛，现场庆典感特别强，有感染力。运动、文化、美食、音乐合一，兼具历史和潮流元素，令他感到开心快乐，期望日后再来。赤柱的国际龙舟锦标赛有超过40场赛事，吸引超过180支来自世界各地的队伍参与。赛事免费对公众开放，并设有赛后派对，而香港航海学校足球队亦都有美食市集。有网上片段显示，青山公路荃湾段怀疑有的士车队的士在马路中间停车，让乘客落车和搬行李。运输署表示非常关注事件，署方得悉涉事的士车队营办商已经即时终止和涉事的士司机合作，署方亦都已经要求营办商就事件提交报告，并且严正敦促有关车队营办商指示旗下所有车队的士司机必须时刻注意驾驶和道路安全，在适当位置上落乘客。运输署重申，驾驶者不得在对自己和车上乘客又或其他道路使用者造成危险的地方停车，在路中心停车或者上落客，不但阻碍交通，亦都威胁其他道路使用者的安全。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议院议员补选，重返议会。代表执政工党参选的贝安德正式展开新任议员的工作，向支持者发表演说。他感谢马克菲尔德的选民选择他和支持他的竞选活动。在谈及经济、移民和政治问题的时候，他承诺为英国开辟一条新道路，形容这个是工党改变现状的最后机会。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此外，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向西伸展。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初时一两阵骤雨。明日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
3: 识
2: 台，
3: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4: 揾出第一型肌肉强直症损害神经系统嘅新机制。
5: 香港中文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陈浩然教授。
6: 咁下一步咧，应该就系睇下药物医治嘅方向，点去将呢啲药物系好到位地俾到神经，又俾到肌肉。
3: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2: 香港电台第一台，邓焕仪、欧海星、谢咏仪，
3: 太阳底下新鲜事。
7: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8: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7: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8: 喂，睇住啊！
9: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10: 飙飙飙飙飙飙人出现啦！一老豆大战

0: 叫做买咗两盒面膜俾太太啦。不过手信呢家嘢咧，个个都可以唔买，唯独阿彪彪人同水水作为老豆，点都会买啲嘢俾佢哋嘅。今日小弟咁啱行过夜市嘅时候咧，就见到有件 T 恤咧，个公仔正正就系彪彪人中意，所以就买咗啦。亦都因为知道水水咧嚟紧要翻 M 班，要买个水壶，所以嗰日见到一个靓靓地嘅水樽水壶咧，亦都买咗俾水水。咁唔知佢两兄妹咁耐冇见爸爸，又收到礼物嘅时候，究竟开唔开心，兴唔兴奋呢？
1: 你点解出？
2: 几日冇见爸爸，有冇挂住我啊？
1: 冇。
2: 好挂住我，但你只手就系咁喺度去攞啲礼物，系咪啊？你想唔想知呢份咩手信啊？呢份系一件衫嚟嘅。好啦，咁而家你开定我开啊？
1: 爸爸开。
2: 爸爸开啊？
1: 边度买噶？
2: 喺士林夜市买嘅。咁因为嗰日爸爸去士林夜市咧，见到呢件衫咧，我知道你好中意个公仔，你之前提过，所以我就买俾你啦。咁我开俾你睇好冇？
1: 你
2: 中唔中意呢个公仔啊？
1: 中意。
2: 中意呢个系咪你之前成日话要睇个达摩公仔啊？达摩公仔咩色噶？
1: 红色。咁乜个仔做咩？
2: 达摩公仔系啲人攞嚟祈福噶咯。
1: 喺边度见到？
2: 喺士林夜市啊。
1: 我未去过。
2: 你未去过？你去过啊？你两岁嘅时候我同你去过啊。士林夜市你嗰时仲话要净系睇喷喷睇喷喷。
1: 我未去过。
2: 你去过啦，你唔记得晒啲嘢。跟住呢件衫就喺嗰度买咯，咁你中唔中意啊？
1: 中意。
2: 咁你要讲咩啊？
1: 唔带得翻学校。
2: 唔带得翻学校，所以咧，咁拎翻屋企洗咗先，咁跟住之后就可以着啦，好冇？
1: 好。
2: 咁你要讲咩啊？
1: 我想爸爸。
2: 咁你而家有冇挂住我啊？
1: 有。
2: 有，而家终于挂住我啦。好啦好啦，你话拜拜张嘉诚。
1: 拜拜阿伯。
2: 拜拜，哦，终于出现翻啦，拜拜阿伯。
3: 你话 hello，
1: 阿童
3: 啊，系啦 ，hello 阿童，爸爸去旅行之后买咗啲咩俾你啊？
1: 玩具
3: 呢、這个唔系玩具喎，呢、這个咩嚟噶？
1: 马
3: 啊，唔系呢、這个系一个水樽，你中唔中意水樽啊？
1: 唔中意，熄咗啦。
3: 要熄咗佢啊？
1: 系啊。
3: 呢个唔系叫熄咗佢，叫闩咗个盖。
1: 闩个盖。
3: 同埋呢个咧唔系马嚟噶，呢、這个系独角兽，你见到上面有个角啊？
1: 系。
3: 你讲独角兽。
1: 独角兽。
3: 系啦，咁啊。唔系马，马系你阿妈中意嗰啲啊。咁你饮多啲水咯，知唔知？
1: 知。
3: 好啦，好冇味啊，用呢个水樽饮水。好味。你系咪眼瞓啊？
1: 系。
3: 好啦好啦，拜拜彤彤。
1: 拜拜阿彤。

0: 老老豆之迪巴与 Hira。
1: Hello， 我是 Hira。
2: 今个礼拜呢就是带阿女去芬尼班。你对芬尼班有什么的感觉？
3: 就是想问你咁兴奋做咩咯？因为父母都唔想同佢分离噶嘛。
2: 系啊，但系因为我即系接触太多小朋友咧，好似每一次咧我都系分离班导师咯。你游水嗰啲咧喊得仲金啊，喊到呕啊嗰啲会。
3: 即系真系呕。
2: 系真系呕啊喺个水度。
3: 嗯。
2: 系啊，所以分离班对于我嚟讲咧，其实系一个，唉，我都知道小朋友十个八个都喊一个钟噶啦。诶，但系我哋个女今次去分离班，竟然净系喊咗二十零分钟啫。
3: 咁老师咧就话佢总共喊咗25分钟啦，跟住其实分离班都会教佢啲嘢噶嘛，跟住老师话一啲都做唔到咯。
2: 咁嗱，今次咧我哋选择嘅方法咧就系爸爸带，唔系妈咪带。
3: 系啊，因为妈咪带嘅话咧，佢就必喊。
2: 其实咧，我入到房嘅时候咧，个心都谂啊，几时要走啊？咁老师就话哦，其实咧你坐一阵就可以走噶啦，咁样。咁但系咧，我哋坐一阵咧，同佢玩咗，我谂3分钟到啦，跟住老师就开始示意你走啦，咁样。咁我就咧，老师又好醒，佢话诶，你过去嗰度拣玩具啦。其实佢一拣玩具我就走啦，咁样。咁所以咧，成个过程好 smooth 地，就系咁样，我就出咗门口啦。你都好惊讶。
3: 是咯，我就是惊讶，咦，点解你可以出到嚟嘅？跟住佢当时仲未发现啊，跟住后尾老师就闩门啦。呢个老师应该好有经验，即系由你坐低，然后起身走，然后再闩门啊，女都冇察觉。
2: 但系喺个过程当中咧，我哋其实喺门口咧都有啲经历嘅。嗱，两个心情，你有咩心情先喺门口？
3: 听到佢爆喊嘅肉赤啦，跟住之后贴住个门听下发生咩事咯，跟住又即系。想嗰个学校如果有 cam 就好啦，就可以睇到佢入面发生咩事，但係冇嘅。
2: 係啦，作於呢我呢已经有一个分离班嘅经验呢，即係去对其他小朋友呢，我係其实係冇嘢嘅，我係话唉係咁㗎啦，喊咪正常啦，分离班定喊㗎嘛。但係呢俾你讲多两讲呢，我个心都有少少死啦，我唔知入面发生咩事喎，会唔会有咩唔好嘅经历喺入面发生呢？咁所以呢成个过程其实我都有少少觉得我要信任老师，因为我自己都係老师，我都经历过呢个阶段。但係呢我心都有少少觉得，点解呢一个钟头好似咁漫长咁样，究竟我女喺入面系点嘅呢？
3: 是啊，但是你一语道破呢，就话你细个都系咁，我即刻就唔担心。
2: 是啊，我见到你个样子即刻好安慰，唉，咁得啦 ,ok 啦咁。
3: 是啊，可以啦，你话你喊到拉住个闸好似。被人捉咁樣嘛。
2: 係啊，成個過程呢就一個鐘頭終於出嚟啦。佢第一下呢見到爹哋嘅反應，因為爹哋接佢嘛。爹哋第一個反應佢係笑笑口冇嘢喎。我仲問 reception 個姐姐，因為姐姐先睇到，我睇唔到。嘩，點啊，我女兒有冇事啊？冇嘢喎，佢笑笑口喎，喺度執玩具喎。咁跟住出到嚟呢眼都冇紅過喎。佢直情係行出嚟笑笑口喎。咁於是我就抱住佢就問啦，老師上堂點啊？老師就 OK 啦，幾好啦，正常啦，冇乜喊啊，算喊得少㗎啦咁樣。跟住我就問我女啦，我就我话喂，你头先喺入边玩得开唔开心啊？佢话开心啊，几好啊。然之后话咁头先你做咩喊啊？跟住佢开始喊，
3: 劲衰啊！整喊人哋都冇喊，出到嚟装作坚强，你仲要提起佢伤心事。
2: 我一问佢做咩喊咧，佢即刻伏喺我度咧就喊咯。我唔使喊，爹哋喺度，你咪挂住爹哋啊！就系嗰一刻开始，我就知道我女真系好挂住我啦。咁第一次上呢个分离班啦，咁希望阿女下一次上，其实上两三堂就冇事噶啦。
3: 我又唔系好担心嘅，一半半咯。
2: 所以咧呢啲分离班最应该学嘅咧就系阿妈咯，或者系阿爸好紧张嗰啲咧，阿妈阿爸都要学啦，就学分离班咯。B B， 我哋下次再翻学好唔好啊
1: ？Yes。
2: 咁你同大家讲拜拜啦。
1: 拜拜。

0: 你系边个？
1: 拜拜。
0: 呢个星期发生一单大单嘢啊！咩事啊？
2: 妈咪去旅行。
0: 哎呀，妈妈去旅行啊！哎呀，你哋有冇唔舍得妈咪啊？
2: 有。
0: 你有冇叫妈咪买嘢啊？
2: 有。
0: 你叫妈咪买咩？
2: 公仔。
0: 你呢？
1: 文具。
0: 哎呀，妈妈去旅行啊！哎呀，好唔舍得哦。你哋两个家由边个照顾呢？
2: 自己。
0: 不我照顾你啊，自咩嘅？你自己可以自己出出入入咩？
2: 可以啊。
0: 咁我唔理你哋啦 ，OK？
2: 耶！
0: 哎，麻头妈，你去旅行啊？
3: 系啊，你搞唔搞得掂噶？
0: 点会搞唔掂呢？千千我真系好唔舍得你噶。
3: 你好假。
0: 我真系好唔舍得你噶。
3: 你好假。
0: 你有冇担心过佢哋嘅状况呢？
3: 我吩咐咗佢哋自己照顾自己噶啦。
0: 我知佢哋话自己照顾自己啦。妈咪吩咐咗你啲咩啊？
1: 煮嘢食。
0: 你自己煮嘢食？
1: 系啊。
0: 应
1: 该唔可以，上次都煮过啊。
0: 即系以后佢去旅行嗰几日，你哋自己煮自己嘢食啊？
1: 因为你唔识煮啊。平时早餐都是自己整的。
0: 啊好就是我有没有整过早餐给你吃
1: 我怕上次妈咪走了的时候你整着就整懵了。
0: 是吗整什么
1: ?Pancake, 你整个焗我焗的时候焗懵了。
0: 喂咁你妈咪唔喺度之后我有咩可以帮你做嘅？
1: 即系你，
3: 留喺屋企
0: 咯。留喺屋企做咩啊？
1: 我哋吩咐一齐埋我个模型啊，已经你成日都会话同我一齐，过咗三四年啦已经。
0: 喂，其实呢摊嘢都唔使讲咁多。
1: 呢个系四年班嘅时候话，跟住就话你会陪我砌完啦，但系而家已经中一仲未砌完啦。
0: 好啦，阿万头妈，对于今次去旅行，摆低佢哋有咩嘅期盼咧？对于我，
3: 希望翻嚟见到个模型砌好咗咯。
1: 你次次都话你会同我砌，但最尾都冇同我砌到嘅。
3: 交俾你啦。
0: 其实知唔知咧？当你离开咗香港之后咧，其实我系要好忙咁去照顾佢哋噶。
1: 都唔系，你都唔做嘢，你坐喺度玩电话啫嘛。
0: 我有好多嘢做噶，譬如我每一日咧又要喺度开会啦，要讲好多电话啦，又要同好多人倾嘢啦。其实我有好多嘢做紧嘅，你明唔明啊？
1: 我知道，都知道平时讲电话啲样就嘈到你瞓唔到觉噶啦。
0: 系咩？你听到我讲电话嘅咩？
1: 好大声，先至咁样。
0: 不知道为什么小朋友最喜欢就是扮爸爸妈妈讲电话的了。今天我们就找到两位专业的女儿模仿一下阿全在家里的时候讲电话是怎样的。
3: 黎子一讲做事的电话。
4: Hello! 好久没见啊。
1: 你好啊，我哋好耐冇见啦。系，我哋记得同阿边个边个咧要讲翻啊。哎呀，佢咁样做啊！哎呀，真系
0: 边有咁浮夸啫啲嘢。
1: 有你有嘅，你等我继续讲埋先。而家佢咧又叫我哋要咧，真系好难啊，同埋好唔合理啊！我哋而家唔知点同佢讲嘢好啊。
0: 我边有讲过啲咁嘅内容啊？你肯定两个成日偷听我讲电话。
3: 黎子怡同
0: 妈妈讲电话，
4: 妈咪，
0: 我边系咁，我肯定唔系我咁样，肯定唔系咁。
5: Hello， 阿妈，身体健康啊，系啊，好。
1: 我哋唔够夸张，而家啊系啊，麦头妈，不过而家慢慢同你讲嘢啊，你讲啦。
0: 是咁嘅咩？
1: 我哋要再扮夸张啲啊！系啊！
3: 黎仔先生同馒头爸爸讲电话。
0: 咦？呢个我做翻喎，要 Hello。你系边个啊？
1: 馒头。
0: 有做紧咩啊？
1: 玩
0: 到几时啊？
1: 玩。
0: 叫你阿妹听啊。
1: Hello。
0: 你有做紧咩啊？
1: 玩。
0: 喂。
1: 咩啊？
0: 早啲瞓啊。
1: OK。
0: 好啊，夜啲见啊，拜。
1: 拜。
0: 是不是很真实啊这个平时是不是这样的
1: 但
0: 是
1: 再讲多些无聊的东西会。而那些你记得要什么你试都有些东西要叫我你记得的。
0: 咁如果唔係打返返嚟做咩呀咁你 expect 我講啲咩哎呀阿女我好掛住你啊哎呀你冇掛住爸爸
1: 你真係會。
0: 如果我咁講你會唔會嚇親啊
1: 我即刻收線啦。
3: 黎仔之前同好朋友講電話。
1: 哇，边个好耐冇见啦！
4: 系啊，
0: 我边有 有咁样讲噶？
1: 你有啊？
0: 摆明系丑化我，肯定唔会咁讲。
1: 你肯定系咁讲嘅。哦，系啊，系啊，我哋而家可以去唔知边度边度一齐，嗰度唔知咩好好噶。同埋啲女好劲噶。
0: 我边有咁讲嘅？呢个肯定系你自己加上去嘅。我平时都唔会咁讲。
1: 你会咁讲？
0: 我平时系好 humble 嘅。
1: 就算你冇关，你都应该要讲咧。
0: 咁下次你想我浮夸啲喺你面前讚你啊？哇，饅頭爸爸好叻噶，佢哋又聰明啦，又錫爸爸啦，平時啊仲成日讚佢阿爸好叻添，係咪咁啊？
1: 你唔使講反話噶。
3: 第五，同普通人姐姐講電話，
1: 我唔識扮你個口音啊。
5: 我扮咧 ，Hello class， give me a seat at the school bus stop 啊。You know what you know what I mean? Okay, bye bye.
0: 邊有咁衰巴爸？我肯定唔會係巴爸，肯定冇咁衰，喺度醜化我。好啊，最後一個啦。
3: 同媽媽媽講電話。
1: Hello， 你而家喺邊啊？我過嚟車你啊。
0: 係咩？我係咁講噶咩？都好，講翻啲嚇啱人聽嘅説話。這個故事教訓我們講電話的時候千萬不要讓小朋友看到和聽到，他們一定會將他再加多十倍的誇張去醜化你們講電話的聲音
1: 的。你真的是這麼誇張的？那我們不是偷聽你，是你自己超級大聲講講到全屋都聽到的，就不關我們事的。我就算我們不想聽到都會聽到的。是不是真的這麼誇張的？
5: 你好大聲啊。
0: 麻煩媽，不如你評下你了。我讲电话好大声咩？
6: 其实我谂隔邻屋都听到啦。
1: 唔系，你锁咗个门啦，隔住个房门再隔多几步墙都会听到嘅。
0: 林万头，我好耐冇听你讲嘢讲得咁清楚喎，你讲你阿爸啲衰嘢讲得咁清楚嘅。咁我而家讲嘢大唔大声啊？
1: 其实你咁样都好大声，你比起正常人嘅细声讲嘢都好大声。
0: 万头妈，你真系觉得我讲嘢好大声？
6: 都几噶。
0: 好啦，哇！今日真系简直系啊，自掘坟墓啊，自己创造一个俾佢哋笑嘅一个环节啦。好啦，准备一二三，
2: 馒头爸爸提醒你，
5: 记住啊，阿全讲电话好大声噶，
1: 就算你唔想听到，你都会听到嘅，同埋佢超级夸张啊！
0: 馒头妈，我用一个最唔夸张嘅语言同你讲，玩得开心啲啦。
1: 你好夸张
0: 啊！咁都夸张，玩得开心啲啦。
6: keep 住咁嘅语气讲嘢啦 ，OK？
0: 路上平安啊
6: ！keep 住呢个声线，
0: 我会好挂住你噶。
6: keep 住呢个声线，
0: 我尽量唔会打电话俾你噶。
6: OK。
0: 喂，点啊？玩成点啊？好唔好玩啊？
6: 夜啦。
0: 多谢接受访问。
2: 多谢接受访问。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家超表示，任内本港经济持续增长，公屋轮候时间缩短，政府都解决了几个累积多年的问题。被问到会不会连任的时候，李家超表示言之尚早，会聚精会神做好未来一年工作。政府针对目标群种精准扶贫，舒玉涵表示可以织更加密的网提供协助。跟住是详尽新闻。现届政府即将上任四周年，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任内本港经济持续增长，公屋轮候时间缩短，政府都解决了几个累积多年的问题，包括取缔劣质劏房、规管黄药车，长远令到市民受惠。李家超又说，香港四年间最大转变在于一国两制，由两制抗拒一国变为真正实践一国两制的内涵，更重要是香港要认知机遇在于内地，融入国家并且捉紧机遇。陈乐谦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即将上任四年，他接受多间电子传媒访问，回顾这几年工作。他说任内经济持续增长，公屋轮候时间缩短，令他感到欣喜和欣慰。
3: 我上任的时候，我记得是大约是负3.7%的负增长的，上年是正3.5%，所以来回是有差不多7%的对比，而且前景是正面的，包括我们看到数字，上一季的经济增长是大约到5.9%，公屋整体的轮候时间减了，当然是配合了解决公屋，但现在综合的轮候时间由我上任的6.1年下降到4.7年，咁即係話大約係減咗1.5年嘅，我覺得呢個成績希望幫到市民。
2: 李家超話，政府亦都解決咗幾個累積多年嘅問題，包括取締劣質劏房、規管網約車，長遠令到市民受惠。對於市民喺經濟轉型期間體感溫度不一，政府點樣協助佢哋喺經濟發展中獲得紅利？李家超話，政府除咗繼續做大個餅，強化優勢產業，推動發展創新科技，开拓新兴市场，支援中小企等之外，市民和企业都要自强。
3: 任何经济活动都涉及两个方面，一个是大环境，一个是自身。如果我形容就是，如果是建立了好的运动场，给所有运动员去运动，都有些人硬是跑第一，有些人呢可能跑极都未入三甲的。所以大环境政府负责的，但是自强可能都是要靠每一个运动员，即是每一个行业经营者。但我對香港的經營者很有信心的，香港一向呢都不怕風浪的，都是自強不息的。那在這方面呢，我會相信不斷整個餅大了，再加上 個人的一個努力呢，我們一定會是每一個領域都最終是受惠。
2: 李家超又提到，香港四年間最大轉變在於一國兩制，由兩制抗拒一國變為真正實踐一國兩制的內涵。
3: 那時候我們好多時間就花喺一啲爭拗，花喺一啲政治上嘅立場問題。而家我哋嘅主要咧，政治制度已經回復翻一國兩制設定嘅我哋一個政治環境、政治制度啦。咁我哋就可以全神貫注去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呢個係最大轉變。
2: 佢又話：香港要認知機遇在於內地，融入國家並捉緊機遇。出年係香港回歸30周年。李家超话，政府已经成立特别委员会，统筹部署庆祝同优惠活动，亦会就香港首份5年规划作宣传推广。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被问到会否连任嘅时候，表示言之尚早，佢会聚精会神做好未来一年工作，推出好嘅政策，令到市民受惠。另外，李家超表示，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的工作进度和预期一致，他认为要透过一个公平、公正的方法追究责任。黄贝文报道。
4: 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日前来香港考察，临离开之前向行政长官李家超竖起大拇指。李家超接受多间电子传媒访问的时候，被问到是不是向他表达祝福、支持他连任的时候，说有关问题言之尚早，他会聚精会神做好余下任期的工作。
3: 今届政府还有一年 嘅時間嘅。談呢個問題言之尚早，應該我哋就聚精會神去喺呢年裏面做好我哋嘅工作。任何一個公職人員，我又好，我嘅同事又好啦，如果獲得認同，當然係一個鼓勵啦。但呢個唔係表示我哋就只係停留喺呢個階段嘅，每個人都要繼續努力。我嘅宗旨就沒有最好，只有更好。
4: 大埔宏福苑大火事發至今超過半年，去年年底成立的火災獨立委員會需要在九個月內完成調查並向行政長官提交報告。李家超說，獨立委員會的工作進度和他預期一致，有信心可以完成工作。他又認為要透過一個公平公正的方法追究責任。
3: 公平公正第一就是要確保個過程要公正，確保我們的處理方法要公正，同埋確保我哋最後嘅懲罰咧，係會按住事實證據而嗰個錯失嘅嚴重程度咧，去有一個相稱性嘅去處置嘅。而且我哋唔可以只係基於譬如個人嘅喜好或者偏見，一定要基於事實證據。咁呢一方面咧，我覺得對大家都係公道嘅。
4: 李家超又形容，今届政府历史性完成《基本法》第23条立法，再加上香港国安法，令社会回复秩序。但国家安全风险可以突如其来，市民要时刻保持警惕。
3: 当大家系样样平静咧，我哋安全意识就一定会降低嘅。所以无论点咧，我哋都要提醒大家，国家安全风险可以突然其来，就等于我哋越开放，就越容易有细菌、有病毒，系嘛？我哋打开个窗。就可能會有病毒嘅，所以我哋嘅國家安全咧就好似打疫苗，你強壯啲，你更加可以開放啲，做多啲嘢，都唔擔心會被感染。所以國家安全就係做喺呢個責任，我哋一個防衛性嘅國家安全制度嚟嘅。我會提醒大家咧，的確咧不要就好了傷疤忘了痛，即係安全意識要成日存在嘅。
4: 他又相信絕大部分的香港市民不會做任何危害國家安全的事，強調要有安全的環境才可以發展經濟、改善民生。香港電台記者黃貝文報道。
1: 政府採取措施針對目標群組精準扶貧，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表示，這樣做可以織更密的網，提供協助。對於外界關注當局不再用貧窮線界定貧窮定義，孫玉涵說，以往的貧窮線純粹以收入釐定，未能指出哪一個貧窮需要什麼和怎樣協助。新的精準扶貧委員會成立之後，會分析怎樣定點支援有需要人士。黃海怡報導。
5: 当局昨日公布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只达成所有关键绩效指标，同时说不会再定义何谓贫穷，会转为主动识别精准扶助。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形容，精准扶贫是织更加密的网，提供协助，例如由关爱队探访独居长者再帮助。對於外界關注當局不再以貧窮線界定貧窮的定義，孫玉涵說，以往的貧窮線未能夠找出哪個窮需要什麼幫助，因此改為精準扶貧。
6: 貧窮線呢，我們都多次都有強調，它最大的不好的地方呢，就其實它說不到給你聽哪個窮他需要乜嘢，你點樣可以幫到佢？另外咧，由於我哋都進入一個都好高齡化嘅社會，咁但係其實老人家嘅需要佢又唔係話純收入啊嘛，佢需要人哋去支援佢啦。咁所以我哋就要改一個方法，我哋叫精準扶貧啦。
5: 孫玉涵提到，新嘅精準扶貧委員會成立之後，會分析點樣定點支援有需要人士，期望年底會有更多有關政商民配對平台嘅細節，更好運用資源。社福界立法會议员陈文仪在同一节目说，精准扶贫整体方向值得支持，可以主动识别有需要的群组，但他认为贫穷线是客观工具，可以用作内部沟通。
7: 贫穷线又不是一个不可以用的客观的一个工具，又不需要排除它的，即是精准扶贫和我们要去宏观去企高去看多一些可能和即是贫穷的趋势，其实两者其实应该对立的。
5: 陈文仪又建议将照顾者纳入目标群组，特别是隐蔽的一群需要更多援助。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1: 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委员梁子荣认为，未补价资助出售房屋出租计划扩展至合资格白表申请者，将会有助舒缓白表人士的租金压力，同时令到租务市场有更加多的选择。他提醒参与计划的业主，日后除了要向房委会缴交出租准许费，亦都要就出租单位交税。公屋联会总干事招国伟表示，白表申请人的收入和资产上限较绿表申请人为高，相信计划扩展之后，单位能够成功出租的机会增加。两人又认为，计划推出之后，房委会要继续留意相关数字，有需要时再优化。美伊原定今日在瑞士举行的会谈取消，美国白宫表示双方即将举行的技术性谈判未最终确定，后勤工作从来都不简单，亦都难以预料，但美方已经作好准备。黎巴嫩传媒就报道，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暂停前往瑞士和美国谈判的行程。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说，进行谈判以达成美伊谅解备忘录，是为了避免战事演变成为全球经济衰退。张子欣报道。
8: 瑞士外交部昨日说，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及其他相关国家今日在瑞士比尔根山会谈，就协议执行进行初步谈判。瑞士外交部今日证实，美伊原定今日在瑞士举行的会谈取消。美国白宫亦都证实，副总统曼斯不会启程前往瑞士。如果有关于下一步行动的具体进展，会及时发布。美方期待尽快启动技术性谈判。发言人又说，美伊双方即将举行的技术性谈判未最终确定，但美方代表团已经作好准备，可于第一时间出发。有关谈判的后勤工作从来都不简单，亦都难以预料。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昨晚向当地传媒证实，作为美伊谅解备忘录调解人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取消原定的瑞士之行。黎巴嫩广场电视台就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经暂停前往瑞士和美国谈判的行程。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今日凌晨对黎南内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及炮击，造成死伤。以色列国防军发声明指，由于黎巴嫩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彻夜发动袭击，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多处打击真主党武装人员及基础设施目标。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昨日在致伊朗人民的公开信中说，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他本人原则上持有不同意见，但在获得伊朗总统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维护伊朗人民利益及抵抗阵线权益的承诺后，批准相关安排。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美国一个新闻网站访问时就说，美方军事行动实际上展现了美国的军事实力，他实施了海上封锁，没有一艘船能够突破。自己之所以进行谈判达成美伊谅解备忘录，是为了避免战事演变成全球经济衰退。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美国副总统曼斯在《纽约时报》专访当中批评不满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的以色列内阁成员，指以色列不能够靠杀戮解决国家安全问题。他点名批评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和财政部长斯莫特里克。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议院议员的补选，重返议会。代表执政工党参选的贝安德正式展开新任议员的工作，向支持者发表演说。他感谢马克菲尔德的选民选择他和支持他的竞选活动。在谈及经济、移民和政治问题的时候，他承诺为英国开辟一条新道路，形容这个是工党改变现状的最后机会。今日是端午节，本港多区举行龙舟比赛，在香港仔的龙舟竞渡吸引不少市民在海滨沿岸观看，感受节日气氛。林汉山报道。
9: 香港仔的龙舟竞渡赛被誉为是本港历史最悠久的龙舟赛事，至今已经有过百年历史，各支队伍随着鼓声和欢呼声乘风破浪。 赛事吸引唔少市民喺避风塘海滨沿岸观看，有市民带同一岁几嘅小朋友第一次睇龙舟。
10: 未睇過爬龍舟啊，咁同埋上翻幼稚園嗰陣時咧，都有自己體驗下，咁所以都想睇下帶佢嚟睇下真嘅龍舟咁樣咯。佢有拍手咯，因為啱先佢哋有啲觀眾嗌，咁可能佢都明白好似要加油咁樣咯。
9: 有攝影愛好者就專程嚟捕捉龍舟見熱嘅風采。
11: 香港仔咧呢個位咧，同個龍舟咧距離近啲，有時可以觸摸到佢哋啲表情啊，咁樣爬嗰下咯，即係我哋要用啲慢快門啊，去觸摸佢嗰啲動感咯。
9: 香港仔全日舉行33場龍舟賽，有49隊，大約1700名健兒參與。賽事亦都設有扮野大賽，參加者著住哪吒、龍蝦、鹹魚、水果等嘅裝束爬龍舟。
12: 我哋南區啊嘛，我哋漁獲就係最重要嘅一部分，係啊，所以我哋今日特登裝扮成屬於我哋南區特色嘅一樣嘢，同時間亦都希望宣揚環保嘅信息，係啊，大家愛護海洋。
13: 今日咧我就係扮哪吒嘅，咁啊哪吒出海，好熱咯，但係咧好值得噶。
9: 赤柱亦都舉行國際龍舟錦標賽，全日40幾場比賽，共有185支世界各地嘅隊伍參與。冬奧滑雪金牌得主谷愛凌擔任活動大使，佢話香港嘅龍舟活動結合咗多項元素於一身。
14: Yeah, I think it's a very old tradition, and also with the rice dumplings, it's a very nice story, so very interesting to see.
9: 至於今年嘅香港國際龍舟節活動，今日起喺尖沙咀海濱展開，當中嘅邀請賽就會喺下個星期六日舉行。香港電台記者林漢山報導。
1: 跟住係張子欣嘅世界盃直擊。
15: 世界盃直擊。
16: A 组墨西哥对韩国，获胜球队可以提早取得小组首名，成为今届首队出线球队。经过冇入球嘅上半场，韩国门将金成辉喺50分钟迎接高空波失误，墨西哥球员罗姆送入空门，为主队攻入全场唯一入球。墨西哥结果赢1-0，晋级淘汰赛阶段。同组捷克凭沙迪力喺6分钟入波，上半场1-0领先南非。下半场南非球员莫高拿在83分钟射入12码，为球队追成1-1平手，两队最终打和各得一分。 A 组经过两轮赛事，墨西哥排名第一，韩国第二，捷克凭得失球差压到南非，暂时排名第三。 B 组加拿大主场对卡塔尔，主队前锋庄拿芬大卫连中三元，加拿大结果赢卡塔尔6-0，首次在决赛周获胜。卡塔尔球员贺文阿默和马迪堡金像先后被球证出示红牌逐出场。同组另一场比赛，瑞士球员文森比后备上阵射入两球，队友鲁宾华加斯和加列沙卡各入一球，协助球队4-1大胜波斯尼亚。波斯尼亚球员穆哈里莫域在80分钟被球证出示红牌驱逐，马米的入波就曾经为波斯尼亚追近到1-3。 B 组第二轮赛事完成，加拿大凭得失球差压倒瑞士排名榜首，波斯尼亚第三，卡塔尔暂排榜尾。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表示，任内本港经济持续增长，公屋轮候时间缩短，政府都解决了几个累积多年的问题。被问到会否连任的时候，李家超说言之尚早，会聚精会神做好未来一年的工作。政府针对目标群组精准扶贫，孙玉涵表示可以织更密的网提供协助。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是2，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2-3，健康风险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午和听日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7，强度属于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此外，西北太平洋嘅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向西伸展。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啦，系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明日最低气温大约系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 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 84%。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7: FM 926
18: 香港电台第一台，
17: 以市民心为心，
18: 以天下事为事，
17: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9: 以下是一节香港政府公务员及非公务员招聘公告。非公务员职位方面，劳工处招聘合约少数族裔一般助理，投资推广处招聘投资推广处助理处长，康乐及文化事务处招聘合约救生员，教育局招聘项目主任助理项目主任，兼职学校领导及专业发展高级项目发展顾问，资讯科技资源主任，资讯科技资源助理，文凭程度、预科程度的教学助理，会计文员、文员、半熟练工人、杂工，荃湾官立小学学生辅导主任，天水围官立小学学生辅导主任，科学、科技、工程、艺术及数学教育项目主任，资讯科技经理，学校行政事务主任，辅导员，资讯科技及多媒体技术员，一级技术支援服务主任，学生助理。这一节香港政府公务员及非公务员招聘公告报告完毕。
20: 政府公布了香港企业财资中心发展行动计划，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
21: 其实我们听到一些痛点，包括例如说是从企业的角度，他觉得现在的税务优惠其实相对其他市场不是那么充分，也包括就是说他希望事前有更多的确定性等等，所以这些都是一些我们听到，而我们希望今次能够聚焦解决的问题。
22: 星期六早上八至九，星期六问责。
23: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鼻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24: 未来无限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25: 今集测试 AI 工具生成诗词相关的图片，
26: 那张图的冲击其实很大的，它就会哦原来是这样，就不是那些老师学员的啊，好好收工那些。
27: 星期六早上九点，
28: 未来无限实验试新室，
29: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30: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31: 西杰啊，大气候做咗几多集啊？
32: 数数手指都做咗500集咁滞噶啦，瑞文。
31: 哇，咁如果喺个五字后面加够8个0，咁我哋咪化石级嘅节目主持咯？
32: 5亿年之后我去咗边都唔知啦。不过今个星期陈家俊就请嚟海洋公园嘅代表，以及马蹄蟹故事配音比赛嘅小学生，同我哋分享呢个有5亿年历史嘅化石级生物马蹄蟹。
31: 而土力工程处嘅副处长岑家华就会讲下无人机点样视察山泥倾泻。
32: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31: 同我郑瑞文，
17: 大气候。
18: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迎嚟到星期五晚6月19日嘅广东广西。出面呢气温而家29度，湿度84%。咦，今日星期五冇任何嘅 warning 喎。
1: 係啦，同埋好天气喎。
0: 係囉。
1: 真係。
0: 落咗好多日雨。
1: 落咗好多日雨。係啦。
0: 落咗好多，琴日仲有两场黑雨。
1: 係呀，同埋平时调转㗎嘛。
0: 係呀。平时嚟到星期五就通常就所有啲 warning 出嚟。啊，而家天朗气清真係好好。咁今日我哋讲乜嘢呢？今日嘅 title 系红梅记的前世今生。阿 Muse 你有冇听粤剧嘅习惯呀？
1: 以前呢我媽咪去听粤剧嘅时候呢系喺屋企里面播㗎。
0: 嗯。
1: 咁所以呢嗰时候呢系会有一起听㗎。
0: 哦。
1: 我曾经系识唱某一啲段㗎。
0: 哇，太好啦。
1: 系细个嘅时候。即系当然依家就唔记得啦，甚至乎呢，我改啲歌词嘅时候呢系俾屋企人闹㗎，即係话咩王家清靜地啊即係我姓王嘅，即係以前細個亂粒啊。
0: 啊
1: 我唔記得真係香腰提女花定係、
0: 啊、
1: 即係會有一個咁樣嘅、嗯、跟住我喺度唱嘅時候跟住話大家嚟試，即係類似係咁樣嘅。
0: 咁、啊、太好啦，因為呢其實平時呢我哋講嘅題目呢，如果係我嘅話，我通常對個題目都有啲了解嘅、
1: 嗯。
0: 但係今日我對於個題目嘅了解真係甚少，真係幾乎係零。
1: 是放心、啊、你应该是会比我好的。
0: 不是那有你在这里就好了。那同埋呢不紧要的，我们今天有两位专家。因为我们今天呢请到呢龙冠天旭哥同埋呢黄胜全全哥，即两位现在活跃在香港粤剧界的前辈上来跟我们讲。讲什么呢？就是讲在世红梅记。咁、嗯、所以我覺得我今日係上嚟聽書呀，聽古仔呀。係呀。
2: 大家好、
0: 啊、
2: 我係龍冠天。
1: 如果聽呢把聽呢條馬聲都即刻知道。係呀、啊、全哥。
3: 我係黃勝全呀。
0: 咁其實要講係咪由邊度開始講好呢？
2: 東定西呢？
1: 广东广西
3: 南定北都得㗎嘛。
0: 係咪呀？咁但係其实首先啦，因为我点解我哋会讲起红梅记呢，係因为喺七月份会喺个
2: 西九
0: 会有在世红梅记嘅表演啦。
3: 有四场，冇错。
0: 有四场好似已经你們想加場但是找不到地方。
3: 我還未找到地方，因為其實幾日已經買曬飛咁滯。
0: 係咪
3: 我就想那些觀眾說快啲加場啦，但係現在我找不到個場地。
2: 現在個場地是難
3: 找。好難找啊。
0: 係咪
3: 係。
0: 其實由乜嘢係紅梅記呀？
3: 紅梅記呢就其實呢就係、是明朝嘅一個劇作家叫做周朝進。佢寫嘅一部南戲，我哋叫做啊，首先我講話用講南北都得，就係咁解啦。南戲即係其實即係我哋所講嘅傳奇，即係你想我哋講民間傳奇啊。
0: 嗯。
3: 咁傳奇咧，佢就係成個故事嚟嘅，一南戲啊。
0: 嗯。
3: 咁就係嗰個時候咧，就係一個好盛行嘅一個劇本嚟嘅。
0: 嗯。
3: 咁後來咧就好多人改編佢啦，又昆劇又改編咗佢啦，我哋粵劇又改編咗佢啦，就變成咗我哋戲曲咯。
2: 嗯，
3: 系咁样嘅，
2: 冇错。咁啊，变咗《在世红梅记》就由唐迪生去改编嘅。
0: 嗯，唐迪生我谂好多年轻嘅人就会听过呢个名字，就应该系《南海十三郎》入边。
3: 冇
2: 错，佢电影嗰度系嘛？
0: 系啊，话呢个即系传奇嘅，好靓仔嘅呢一个剧作家。
2: 传奇嘅真系传奇
0: 啊！咁啊，天际英才啊！
3: 系啊，
0: 咁应该系佢最后写嘅一个剧，
3: 最后一个剧，冇错。佢亦都系喺首演嗰晚死嘅，
2: 冇错。
0: 嗯，
1: 首演嗰晚，
2: 你舞台，
3: 首演嘛，你舞台，冇错。
1: 所以佢都系完成地睇咗，算唔算
3: 咧？一半啦，
2: 一半
3: 啊，
2: 即系系咪应该系幽灵出现嗰时？
3: 差唔多系嗰时
2: 啊，因为佢哋嘅考虑咧，同埋即系佢哋谂法咧，佢哋真系做出嚟系你估唔到嘅。
3: 系啊，
2: 嗰个做法系啊，
3: 因为呢套戏咧。個演出法呢喺嗰個年代係好新穎嘅，佢做嘅嘢呢好多人哋其實之前係冇做過嘅嘢。
2: 嗯，係呀，因為我哋我記得嗰陣時我喺一啲比如你舞台裏面睇呢，又睇套戲，咁先嗰陣時嗰啲出路呢，全部嗰啲即係話門口要出路嗰啲地方呢，嗰啲燈㗎嘛，係嗰陣時就係可以熄曬嘅。
1: 哦，即係一啲燈都冇，
0: 為咗 effect 所以就熄曬。
2: 呢一個呢應該係中場休息之後嘅呢一場戲，
3: 冇錯，
2: 亦即係幽靈出現嗰場戲，嗰、那個音樂犀利啦，
3: 系啊，
2: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啪！系将所有嘅
3: 鬼啊走出嚟啦，
2: 就系突然间咧，仲要系嗰盏灯、锣鼓，全部音乐系大家配合嘅，砰呢下咧。就突然打个绿色嘅灯出嚟，咁、个演员企喺个台中间，系戴住个面罩嘅，喺度女鬼。咁嗰阵时我就觉得奇怪，哇！点解做之前嗰只鬼出现啦，就嚟，点解会熄晒啲灯嘅咧？咁你咧熄晒灯咧，你又觉得所有嘅远近咧冇晒噶咯？
1: 嗯，冇晒一个
2: 距离。佢突然间砰一声咧。佢舞台上个好似企喺你前面噶嘛，吓到你成个弹起，哇咁样做法嘅，咁所以佢嗰阵时真系犀利。
1: 呢个之前嘅时候咧，嗰、那个头先话嗰啲出路灯嘅时候咧，都系熄埋嘅，但系嗰时你仲有正系呢一段嘅时候，
2: 系啊，
1: 就真系全部熄晒，跟住出头先嘅音乐俾一个，
2: 冇错啦，佢成个舞台熄晒。黑色嘅，
0: 但系印象中粤剧系唔会玩灯光噶嘛？印象中粤剧就系
2: 有啊，佢哋都有
1: 的，同埋感觉上未必系有咁重效果。
2: 系啊，即系咁耐嗰阵第一次睇到，
3: 所以佢哋系好新颖嘅手法咧。喺嗰个年代咧，即系人哋觉得佢哇，你啲做啲咁匪夷所思嘅，同埋咧嗰段鬼出嘅音乐咧，个音乐咧，听讲系我个师伯啊，佢见到个真鬼，听到嗰把声写落去嘅。
0: 啊
1: 咁
2: 系啊！
3: 因为我听我师傅讲，原来佢哋成班人真系走去睇过鬼啊！
2: 冇错，
3: 系佢哋净系真系睇过啲即系
0: 有做 research 嘅，
1: 即系去经历一下呢件事。
3: 佢经历过系啦，佢听到嗰啲咁嘅声咧，佢将佢写咗做嘅，即系出嗰只鬼出嚟嗰种音乐
2: 系好。我嗰阵时系听佢讲咧，应该系马来西亚嘅。
3: 马来西亚
2: 咁，因为佢哋咧系同一个咧系嗰啲拜神啊嗰啲咧好叻嘅，出晒名啊，叫鬼王德，
3: 叫系啦，叫鬼王德。
2: 佢哋同佢好熟噶。我想见下啫，好啊！佢师傅亲口同我讲噶，
0: 你师傅就系阿
3: 朱庆祥，
2: 99岁，仲系好叻，唔使睇谱都可以玩音乐嗰、那个，
1: 好犀利。
0: 当年1959年依、這个先凤鸣首演嗰阵，佢在场嘅。
3: 当然啦，佢喺在首演嗰日，佢就喺度演奏啦。
2: 冇错，
0: 哦，
2: 咁就佢讲俾我听咧，就话带佢上去睇呢样嘢。系嗰啲
0: 做 research
2: 真嘅嘢，
0: 系
2: 咁咧，佢就亲口同我讲，佢话佢上到去嘅时候咧，佢见到真系有嘢出嚟啦，惊咯，咁嗰个师傅就咧拧转面啲行啦，咁嗱唔好拧转面翻转头望啊，咁咁一路行嘅时候咧，佢直情系听到即系感觉到咧，系嗰啲
0: 阴风阵阵，
2: 阴风阵嗰只妖妖，佢将翻呢个感觉咧，系写翻个音乐出嚟。
1: 嗯，
3: 系啊，所以佢嗰种效果咧，系你俾你觉得系真系好阴风阵阵。
2: 系、
3: 啊，佢成班人一齐去睇鬼啊，即系我都觉得佢哋真系
1: 系、啊、真系服，同埋为咗个音乐，大家都真系好。
3: 我谂佢唔系为音乐嘅，佢谂住佢系佢哋真系好
2: 系唔系
3: 啊？听完之后，佢就将佢摆咗落去呢个音乐。
2: 哎呀，所以我哋听下啲
0: 为咗套剧，你会去到几尽
2: 啊？系咯，真系好嘢好嘢，我哋都服咗佢真系。唉，咁啊，再生。梅记咧就咁，所以咧就其实嗰阵时听佢哋讲咧，嗱，红梅记咧其实系一个女角嘅啫，
1: 系
2: 一个角色，但系我哋再生梅记咧就系有两个嘅，
1: 系
2: 咁就变咗系两个唔同嘅角色，但系同一个花旦做嘅，咁佢自己有一个咧就系会做一啲比较斯文啊，或者系个心态咧系比较有啲唔開心啊，咁佢啲表現得幾好嘅，青衣啊嗰啲類似嚇，咁啊但係咧就另一個咧就依類似小蛋咁，比較後生啊，調皮啲啊咁，咁佢兩個做出嚟嘅效果就唔一樣啦。
1: 嗯，
0: 喺芭蕾舞入邊咧，呢、這個天鵝湖就係咁樣噶嘛，黑天鵝同白天鵝係一個女主角去做嘅，咁、黑天鵝就斜斜地咁樣啦，比較大膽啊，比較 sexy， 咁白天鵝係啲冰清玉潔一個聖女咁樣，咁原來再世紅梅記都有依個 feel。
2: 係啊，因為我哋有啲行當唔同啊嘛，頭先我講嗰兩個行當就係一個比較斯文啲，一個比較調皮啲，咁就已經係兩個人嚟噶啦。
0: 咁呢个系一个好大嘅考验
2: 啊！系啊，对于一个花旦好大嘅考验噶。佢仲有一场戏系做嗰个装疯咧，
3: 系啊，佢扮
2: 即系扮癫啊，
3: 为咗即系要觉得我哋相爷唔可以立佢为妾，
2: 系啦，
3: 佢扮一个癫婆，
2: 佢靓啊嘛，叫佢嚟啊，点算咧？咁、那个书生就教佢，你扮癫啦。咁、我喺侧边会帮你咧，一路同佢讲话唔好啦，唔好要啦，呢、這个咁咁得人惊咁，咁又俾佢走咗。咁啊扮癫嘅过程咧，又系哇，成个人变晒嘅。系啦，咁啊后屘咧就到后边嗰啲最精彩嘅节目，就系话个幽灵出现啦。因为就系之前佢最中意嗰个女仔咧系死咗啦，
4: 即系魏良
2: 系啦，李魏良。咁啊后屘死咗之后咧，啊到最尾嗰场咧，诶、嗰、那个话个小蛋啦。咁啊，
3: 又死啦，
2: 系啦，
3: 又
2: 咁嗰、那个死咗，但系变咗又借尸还魂，
3: 借尸还魂。
2: 咁啊，两个啊走埋一齐，咁呢个再。

0: 討厭啊，
1: 係啊，唔好討厭。咁啊，唐月新就叻在咩咧？佢本來就一條線，就係嗰個女鬼死咗之後，咁救咗佢啦，佢就走咗噶啦。咁啊，另外一條線就佢中意另外一個女仔，就係嗰個頭先話個小蛋嗰個啦。咁啊，最終佢哋兩個係結婚嘅。但是就兩條線好像沒什麼交叉的。
0: 所以開頭的時候，如果他原著的時候，其實慧良和之後
2: 盧超容
0: 呢，是不是不同樣的？即因為現在就會是覺得他們好，大家都是很同樣的，所以認為他是
1: 不同樣的。
0: 是不同樣的。
1: 就是啊。
0: 真是兩條愛情線。
1: 沒錯。所以就是同樣的好東西了。他就寫到他兩個同樣的。咁所以變得佢冇咁渣咯，點解咧？因為佢
0: 重情啦，
1: 佢以為佢係佢，佢以為佢係佢啊嘛，佢認錯佢啫嘛，咁啊冇咁渣噶咯，
3: 係冇咁渣，真係冇咁渣。
1: 咁啊，最後咧就李慧良就直情係借屍還魂添，變咗兩個人就翻埋一齊啦。嗰條線就變咗就好，即係好靚啊！成個故事
3: 有情人終成眷屬，
1: 係啦，佢就叻在咁樣佢改編。
0: 其實一開頭嗱，即係因為《紅梅記》嘅時候就好多人都有改編嘅，咁啊唐迪生就係其中一個去改編啦。咁其他嗰啲改編咧，唔係同阿唐迪生呢個係完全兩回事嘅，即係跟翻原著多好多。
2: 冇錯，
0: 咁嗰只情況
1: 係嘅。
0: 有冇話點解係阿唐迪生呢個？除咗佢本身係好出名啦，有冇話佢點解會特別係？因為我本身咧就唔係太過知道《紅梅記》以前會點做嘅。但是再上紅梅記就真的成日都會聽，即是會知道個故事啊，會有見到咦成日都做的時候呢，這個都是其中一個劇呢成日都會做的。咁話點解佢會係特別成為經典嘅，係佢故事編得好啊，定係同嗰個傳奇性有關啊。
2: 我覺得呢就喺嗰個年代呢，即係佢哋嗰個團隊啊，因為咁樣講下嗰陣時任白啊唐迪生啊咁佢哋嗰個演員嘅陣容呢，同埋佢哋大家一齊想做一件好事出嚟呢，大家係用咗好多心思去諗嘅。咁所以佢哋係點樣先可以將咁好嘅劇本，因為佢改編咗好多都係明朝啊清朝嘅劇本嚟㗎嘛。咁點樣先至令到我哋粵劇嘅特色可以出到嚟呢，咁又唔好淨係照抄呢，咁所以有好多過程呢，佢就因為以前曾經做過一套戲，就係呢個牡丹亭驚夢。牡丹亭驚夢好多時呢，因為佢有好多外省嘅外省戲，咁所以佢哋基本上照抄，佢啲字都係差唔多嘅，咁只不過係我唱粵曲咁解啫。但係呢次呢，佢做嘅嘢係兩個世界。加上咧，佢呢個《脫證救回》唱個主題曲嗰度啊，原來係你啊，鈴噹鈴噹鈴噹鈴噹鈴噹，莫非你罩遮雲煙駕無奈？呢首歌咧，成首歌咧都真係好聽到不得了。但係佢裏邊咧，佢寫嘅歌詞咧，佢真係諗咗好耐啊。因為那個我哋叫韻腳啦，嗰啲
1: 韻腳
2: 啊，咁啊嗰啲韻究竟？佢用嗰韻腳係好難寫到出嚟嘅，但係佢又可以諗完又諗，改完又改，就改成而家呢個劇本。所以咧，呢啲佢用咗好多思想嘅，真係唔簡單。
1: 其實佢有好多因素咧，因為喺嗰個年代咧，我哋講緊1959年，即係講緊而家係60幾年前咧，好多劇團冇做到嘅嘢，佢最做咗。其中一樣咧，頭先阿旭波都講咗啦，佢嗰啲小曲啊係好好聽。頭先嗰首小曲咧，即係我師伯作嘅，叫做霓裳羽衣十六拍啊。有啲人成日講十八拍，有啲講十八拍錯㗎，
2: 真嘅十六拍，
1: 真係十六拍。咁呢首嘢咧，即係我聽我師傅講，佢哋嗰陣時操曲啊，用8日時間淨係操呢首小曲。你可想而知佢用幾多少時間去為咗一段小曲。
2: 諗咁耐，
1: 佢可以練咁耐，即係俾阿飲姐啊、仙姐佢兩個咧，就係咁不停操練，唱到佢熟曬為止。加上因為咧呢套戲咧係入咗唱片啊，
3: 係啊，
1: 成套戲入咗唱片嘛，一入咗唱片嘅話咧，大家可以成日聽到啊嘛，即係等於我哋唱《唱大女花》落翻碟《滿天閉月光》，邊個唔識唱啊？就因為入咗唱片啊嘛，跟住就大家聽到熟曬咧，就係都識唱。頭先阿旭哥唱嗰段咧，我有啲中學同學咧，佢唔睇大戲嘅。但是他懂唱的，
2: 你噏住
1: 呢段他懂唱的，
2: 是啊，
1: 就因为就是小个已经听了入了脑，
2: 是
1: 啊，所以呢个他盛行呢有很多原因，是即是以前是没人做
2: 的。那样刚刚是应该是录音带的出现的嘛。
1: 刚刚出现。
2: 是啦，那么同埋唱片录音带。所以呢就好多我哋那个年代呢就个个是由细听到大就是这些。
0: 听到大。那时是听。

0: 錄音帶嘅，
1: 係啦，
0: 我屋企都係，
2: 冇錯，
0: 嗯
2: 嗯，係啊，所以佢流行咧就係有原因嘅。
3: 仲有1968年仲有部電影嘅係嘛？
2: 冇錯，嗰部電影就係陳寶珠同埋啊
1: 蕭芳芳，
2: 唔係蕭芳芳，
1: 阿藍紅，
2: 藍紅，
1: 藍紅係藍紅，
2: 係啦。冇錯，
3: 梁醒波
2: 啊，梁醒係啊係啊，錄咗電影嘅，
3: 即係所以又有錄音帶聽，有電影睇，
1: 冇錯冇錯，
2: 係啦，
3: 所以就大家就記得在世紅梅記啊，反而唔記得紅梅記啊，
2: 係啊冇錯。
1: 咁但係嗰陣時咧，即係其實好多時咧，譬如好似嗱呢個係在世紅梅記啦，係
2: 啊，
1: 咁係陳寶珠寶珠姐佢哋做啦，
2: 係
1: 咁啊，但係咧好多時咧，譬如好似做呢個思考記，
2: 係
1: 思考記。但我哋做个剧本咧，喺舞台上咧，系同个电影有啲唔同喎。
2: 系啊，系啊，系啊。
1: 因为佢个舞台上面咧，系中间可能有啲位咧，系只不过佢唱俾你听嘅啫。啊，我哋曾经做嘅咁嘅事，但喺电影度咧，系可能将嗰件事做出嚟。
2: 哦，
1: 系就话系啦，就话啊，舞台上我唱，但系我喺电影会做俾你睇。
2: 嗯，
1: 咁咯，所以个电影同埋舞台上嘅剧本系有少出入嘅。
3: 嗯，因为嗰个 medium 唔同系咪，所以嗰个
0: 媒介
3: 媒介唔同，
1: 会系啊，尤其是即系话你我哋以前做粤剧，哇四个钟头以上噶嘛，
3: 嗯，
1: 咁系如果系做电影个零钟啫嘛，你点样先至可以将佢缩短咗，但又可以将所有嘅古仔做晒出嚟咧？
3: 嗯，
1: 咁呢个过程啦，就系咁。
3: 所以就有蒙太奇嘅出现系咪 ？Montage， 佢缩短啲时间，
2: 电影可以做到啦，舞台唔得。
3: 今次个你哋喺个西九系一个好新嘅舞台啊嘛，
2: 系。
3: 咁同埋佢其实佢几现代化，即、就、系、是、有好多真系为咗戏曲而设计嘅舞台，会唔会会唔会话去？去重新去諗嗰陣多咗一啲自由度啊，
2: 絕對係有，所以其實我哋做咧就唔係一般劇團嘅做法，我哋揾咗一班咧專業嘅舞台製作人員去做呢套戲嘅，其實我哋幾次都係咁樣嘅，就係想喺利用到新科技嘅舞台，佢嘅特別嘅一啲設備咧，做到一啲不同嘅效果出嚟，例如即系鬼出嚟啦，咁我哋有科技可以做到，未必一定话好似以前咁揾个人一正面影个头出嚟咁样，我哋可以好多方法做咁。灯光啦，其实呢个好重要噶，因为个气氛就系靠个灯光。咁因为你喺新嘅舞台里边咧，有好多即系设备都好新颖咧，就可以做到好多不同嘅灯光效果啊、投影啊等等嗰啲咧，咁我哋可以做到。咁呢个绝对系我哋揾一班比较专业嘅做开舞台制作嘅人去做咧。就唔係一般粵劇出嚟個效果嚟嘅。
0: 嗯，但係呢一個做法就係、是、可唔可以咁講啊？即係你哋做開有幾次都會係咁樣，但係呢一個係一個算唔算係一啲新嘅做法？例如話用個燈光舞台效果嚟到混入去喺套劇裏面嘅嚟做，呢個算唔算係一啲新嘅做法嚟㗎？其實
2: 就唔係話完全係新嘅，因為以前都有人用呢個方法嚟做。咁、但係因為科技一路不同，日日都唔同㗎嘛。咁嚟到今日嘅話，有好多嘢呢以前可能冇嘅嘢我哋有。即係話我哋嗰個原理可能係一樣，但係我哋出嚟嘅效果就唔會一樣。咁同埋就係有一樣嘢呢，就係我哋而家係好堅持呢，係要好多排戲嘅。
0: 嗯，
2: 有好多排戏，即系排到咧，你咁样先配合到佢个舞台制作噶嘛。
0: 嗯，哦，即系以前就冇，未必有咁多。
2: 好多剧团其实排好少戏嘅啫。
3: 嗯，
2: 即系尤其是因为佢赶时间、
3: 时间啦、啊、地方
2: 啊等等咧，佢就排唔到咁多戏嘅。同埋因为如果你做一啲排场戏啦，我所谓叫排场戏咧，就唔使点排嘅，因为大家都已经熟晒，
0: 好熟悉啦，
2: 熟悉啦。咁、但系因为我哋做呢啲戏咧，有好多嘅舞台制作嘅效果要做嘅话咧，你唔排戏咧，你系夹唔到灯光，夹唔到音响，夹唔到嗰个舞台，我哋可能做一啲特别嘅效果啊，嗰啲就一定要排嘅。咁所以我哋系好注重嗰个排戏嗰部分嘅工作咯，要求啲演员一定要排到熟晒。
3: 但系你哋今次好多人噶，其实系一个大阵仗嚟噶。
2: 其实系噶，要约齐咁多人排戏，其实唔简单。
1: 系啊，因为个个都系有工作嘛，咁啊难啲咯。咁但系我又觉得我哋今次即系呢几次啦吓，即系我哋呢个舞台制作咧系唔错嘅，佢哋都系话剧好出名嘅。 咁亦都有後生咧，真係幾好噶。佢可以唔瞓覺去做一啲資料俾我哋，第日同我哋開會嘅。我哋為咗開會都開好多次嘅。咁佢咧就後邊嘅嗰啲佈景啦嚇，即係話啲樓啊、啲屋啊嗰啲嘢，佢唔會係好似舊式嗰啲咁樣，係好明顯一間屋一座樓，佢唔使咁嘅。佢係用佢自己嘅方式嘅思維下，
2: 有啲抽象。
1: 嗱，抽象得嚟咧，你就知佢係咩嚟嘅。
0: 係
1: 咁，有陣時重要係咧，因為咧阿全哥咧嚇，咁佢自己本身又會係寫毛筆字嘅，咁所以佢自己本身對呢啲藝術又得嘅，咁所以好多時咧喺呢一個佈景裏邊咧，喺後邊咧有好多係關於呢啲文字嘅會出現，就係佢哋會考慮到嘅。係
2: 啦，即係我哋想又會即係除咗個科技之外咧，我哋想加翻啲中國嘅文藝元素嗰度嘛，即係例如我哋嗰啲佈景咧，係會有一少少似國畫嘅感覺嘅。
0: 哦，
2: 即係我本身自己又係畫國畫嘅，咁我係中意好中意種咁嘅 feel 嘅。咁所以個設計師就會喺度度好多啲咁嘅嘢啦。咁就製好多模型俾我哋睇嘅。嗱，呢個啱唔啱啊？呢個係 A 款、B 款、C 款啊。咁我哋坐喺度，大家喺度研究，邊個靚啲咧？咁
1: 同埋我哋每一個演員嗰啲主角嚇，著咩色嘅衫咧？
3: 嗯，
2: 都襯翻嘅，
1: 系啦。除咗襯，大家要襯之外咧，唔會係同埋一樣色嘅。
0: 嗯，
1: 同埋一樣色其實唔係嗰樣嘢嚟嘅。咁但係咧係個色要配，同埋要配埋嗰個佈景同埋燈光。
0: 係，
1: 咁呢樣嘢咧，所以大家真係坐喺度傾偈啊，慢慢諗咧，大家係做咗好多嘢。
2: 因為有時如果你唔排戲啊，唔夾呢啲咧，有時會出現啲一問題就係咩咧？咁巧個佈景係紅色嘅。那個演員穿件紅色衫出嚟，你哋俾佢黐咗落去嘅，睇唔到啊嘛。
3: 因為喺粵劇嗰啲袍其實係演員自己嘅，係咪平時？
1: 係啊，
2: 係啊，
1: 演員香港嘅係自己嘅，
2: 香港自己。
1: 係因為即係話嚟內地嗰啲，因為即係佢哋本身自己有政府嘅支持啦。
3: 嗯。
1: 咁佢哋就國家支持啦。咁佢哋本身自己咧就著咩衫都唔知噶啦。即係總之就可能係導演決定咗著乜嘢都好啦。咁咁咪做上咪做咯。咁咁但係我哋喺香港咧就係自己嘅。自己買咗好多衫，啱唔啱呢個戲去做呢？你自己要諗下，究竟你著紅色啊，定係著藍色呢？你要諗下個過程。
2: 我哋都會做新衫咯，即係呢件唔啱嘅，嗰件都唔啱嘅，我咪做咯，
1: 冇錯，
2: 又唯有即係令到嗰個視覺效果最靚為止。
3: 因為阿旭哥你個 collection 都幾豐富啊，前一排仲喺城市喺即係都會大學嗰個展覽，你都其實都借咗套衫出嚟係俾大家睇。
1: 一件小扣，一件大扣，兩件咧都係屬於武場嘅。即係武搶戲，即係打仗啊，或者係做將軍啊嗰啲咯。咁一個咧就係有背旗嘅，咁嗰啲係大扣。咁另外一種咧就係即係冇背旗但係將軍著嘅衫嚟，嗰啲小扣咁咯。
3: 咁所以喺香港就通常都係帶自己衫出嚟表演啦。
1: 係。
3: 咁啊要同要夾啦，係咪？
2: 係啦，大家要夾顏色
1: 啦。通常嚟講，我哋就會即係我哋有助手啊嘛，即係我哋叫衣商。幫我哋著衫嗰個，幫我哋處理啲服裝嗰、那個，佢就會同譬如我同嗰個鄭銀花旦一齊出去咧，佢就同佢哋嗰個助手，喂，我哋著咩色喎？你有冇啱唔啱？大家襯唔襯到咁咯？
0: 如果真係假設襯唔到嗱，我嘅意思係即係當然作為一個角色，咁我梗係有自己嘅諗法啦。我認為應該著啲乜嘢係會啱呢個劇啦。咁可能其他角色，例如花旦又有。少少另一個諗法嘅，而嗱當然，如果我先唔計係好似你哋咁有經驗，一定係會有好多嘅衫嘅夾啦嘅轉換嘅方法，有啲可能都真係未必咁多。其實喺香港係因為自己衫啊嘛，咁其實佢會唔會牽涉到啊？咁如果係咁，我真係為套劇可能會做一套，或者係改一改自己件衫，會唔會呢啲情況多唔多嘅咧？
1: 多噶。因為即係譬如我哋而家講緊《再上回記》啦，基本上以前我做嘅時候，因為做咗好多次啦，其實我到最後咧，我係自己係為咗呢套戲
0: 做一套呢套戲嘅衫，
1: 去做呢套戲嘅衫，咁所以個服裝全部係為咗呢一場戲，係唔會唔啱意思，咁所以好多時咧個花旦啊或者其他人咧同我哋襯咧係唔會點樣走嘅，因為佢自己亦都有自己本身自己嘅做法。即係佢只做開都係咁樣嘅，咁但係我自己嗰啲咧係會夾得到佢嘅，冇問題嘅。
3: 因為頭先你提過係裝箱係嘛？
1: 衣箱
3: ，因為衣箱係一個我以前都未聽過嘅職業咧， 就是说真的帮你们粤剧大老官着衫。
1: 是私人的助手。
3: 好像也都有少似但是都似一个好像做帮你做型就是帮你着衫的。
1: 是啊他完全是即是我所有的服装啊执点什么衫啊他完全跟我整晒。那个帽呢戴那顶帽呢究竟人的颜色衬不衬那件衫呢他会处理晒。因为呢个就是我幸运啦即是我的助手就跟我做了很多年的啦。咁佢完全知道晒我有啲衫边啲可以啱边啲係会啱呢啲嘅角色。咁我係话俾佢听如果有啲戏我哋少做嘅或者係新嘅戏呢我会话俾佢听我同佢咁样研究或者啲咁嘅衫。咁我哋会系咩颜色
3: 即譬如好似当你做特朗普咁即係你就要重新设计个戏服啦。
1: 就係呀係呀要諗㗎。即係话系当然即係除咗我之外呢亦都有做服装嘅朋友啦。咁傾好咗之後就到嗰陣時我就著咩顏色好呢咁你都知佢特朗普呢好多時以前啊佢梗係打紅胎嘅。
0: 係。
1: 咁我就紅胎就冇得走㗎啦。咁但係而家佢又會帶其他嘅唔同顏色㗎嘛。咁但係就我覺得係喺舞台上而家做咗咁就算幾多個版本都好啦。舞台上嗰個呢都係紅胎呢就係佢個角色嚟嘅。你容易認得出係佢。
2: 個 icon 啊。
1: 是啦冇錯。咁所以我哋就會咁樣處理囉。
0: 所以 Sula, 應該係可能喺唔同嘅角色裏面可能嗰套衫裏面呢都有一啲係屬於嗰個角色嘅特別 icon 或者咩。咁如果係再世紅梅記裏面角色阿匪應該點讀呢個字
2: 培宇
1: 培宇
0: 培宇培宇是啊是啊个飞字做个衣字下底阿培宇。
1: 非常个飞下面是衣服个衣
0: 字。衣服个衣字。
1: 培宇。
0: 培宇咁有冇话有啲咩特色嘅尤其是阿旭哥你特别系为咗即系再世紅梅記系会做呢一个。
1: 因为呢个呢就以前前辈做落呢其实佢都系戴方巾海青斋索咁啦咁㗎啦。咁但系最主要呢就系讲个颜色。
0: 衬衬
1: 到是啦。咁所以呢我开始出嚟嘅时候呢比较淡妆啲呢我係会淡黄色嘅。淡黄色嘅。咁后面呢就因为再同嗰个自己喜欢嗰个女仔已经係分开咗个心係好唔开心。咁第二场呢就撞到嗰个第二个我话好似个小蛋嗰个啦超容啦。咁未撞之前呢佢上嚟个心情唔舒服嘅。咁嗰陣时嗰个衣服呢係同我心情一样係比较暗啲。
0: 暗淡啲。
1: 咁我就会用另一个方式但係呢因为佢係仲係记得呢个人呢係梅花啊好多好多好多衣服里面都有啲咁嘅花喺度呢咁佢都係鍾意用返呢个花喺自己个衣服度。
0: 哦即係虽然係暗淡咗但係呢佢
1: 个
0: 心里面仲有嗰个梅花即係以前阿慧良嗰啲嘅记忆好似仲喺度。
1: 冇错。
0: 哦、
1: okay. 所以呢就好多时候呢我係会考虑下我做嘅衫喺呢个场口里面啱唔啱。咁所以呢就到最后呢主场嗰场呢我就係会除咗梅花之外呢嗰、那个色泽究竟係点样先可以衬到个环境呢、因为嗰个女嘅出现呢一定係红色嘅。咁你乜嘢颜色就衬到红色呢我冇理由着红色㗎係咪先。咁於是乎我就会着啲比较深蓝色呀。或者是唔同有少少閃閃地嘅布呢有啲好靚嘅布係印度嗰啲布呢你買得出嚟呢做出嚟又得喎襯到㗎喎。咁所以呢樣嘢要考慮邊樣嘢係可以襯到當時嘅環境就係咁樣啦。咁其他嗰啲完全都冇問題就係咁樣。
0: 其實呢啲心思呢我諗我唔知呢觀眾都真係未必个个都好清楚例如头先话可能会见到你个颜色嘅转变但你话咦原来嗰件衫系暗淡但系有啲梅花去代表嗰个我怀念以前嗰段恋情但系系啦又去迎接
1: 新嘅。但系因为颜色嘅沉色就同我个心情似啦。是咪就系咁啦。咁所以有好多时呢啲咁嘅嘢呢系睇你个心情而去做呢件衫出嚟。我就系咁。
3: 我覺得即係如果大家唔係真係睇開劇嘅可能唔會睇得咁仔細但係起碼我覺得嗰個戲服嘅質料啦雖然你未必即係真係會知道但我覺得喺潛意識係感覺到嘅
0: 真系。
3: 系啊，即系我觉得有时候嗰啲戏服诶，即系嗰个做得冇咁靓咧，冇咁仔细啊。你觉得嗰、那个你会冇咁认真去睇件事嘅？
0: 嗯嗯嗯，呢个系嘅，系嘛？
2: 呢个系嘅，因为我有啲唔系平时睇开粤剧嘅人咧，睇完之后佢哋会有啲 feedback 噶。
3: 嗯，
2: 佢咁会觉得咁，诶，嗰人嗰日着嗰件衫，好似我觉得佢好似好惨咁，即系佢哋会感觉到嘅。即系嗰个，
3: 即系未必可以一定讲得出话啊，件衫暗淡加埋嗰个领，见到嗰个梅花好仔细，见到呢啲嘢，但系我觉得系由每一样细节做得越好咧。大家即使唔熟行嘅，都會覺得啊，好似有個感受會深啲嘅。不如咁啦，我哋聽翻首歌先，聽翻周雲浩影嘅《雪愛》。新聞翻嚟，我哋繼續講《紅梅記》的前世今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多间电子传媒访问，回顾上任四年来施政。他表示经济向好和公屋轮候时间缩短令他感到欣慰。李家超指出，上任时本港经济出现大约 3.7% 负增长，到去年有 3.5% 的正增长，直到今年首季经济增长大约是 5.9%， 公屋综合轮候时间由他上任时的 6.1 年下降至 4.7 年，他有信心最终能够降至 4.5 年的目标。特区政府都解决了多个累积多年的问题，包括以简朴房制度取缔劣质劏房、规管网约车等。运输署表示，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已经完成改善工程，进一步优化旅客的乘车体验，包括大楼已经增设闸机，乘搭港珠澳大桥穿梭巴士往珠海、澳门的成年乘客可以直接在闸机拍八达通、扫微信、支付宝付款码或者车票二维码，可以更快更方便登车，无需再轮候买实体车票，优惠车票就需要继续在柜台购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京举行历史性会晤，不单止再次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亦都为中美经贸合作带来多重利好。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在当地星期三在华盛顿举行年度庆典晚宴，谢峰演说时说，这次元首会晤确立了中美关系新定位，为两国经贸合作提供稳定预期，开启中美交往新进程，为两国经贸合作注入积极动力，并打造中美对话新平台，为两国经贸合作增强机制保障。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目前韩朝之间所有沟通渠道已经中断。李在明在总统府青瓦台举行七国集团峰会及访问欧洲多国成果吹风会。他指目前韩朝之间的紧急热线和通讯线路等都已经中断，韩朝军事分界线沿线的桥梁和道路亦都被阻断，双方偶尔会发生小规模冲突，局势并不乐观。李在明又说，虽然韩国现届政府对朝实施缓和政策，但敌对情绪依然存在，谴责和对立言论泛滥，这种情况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面可能仍然会持续。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此外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向西伸展，预测是大致多云，初时有两阵骤雨，明日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82%。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5: 梁顺男童感染了 H9N2 禽流感，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医生。
6: 咁我哋做完个分析之后，发现咧，我哋香港发现到呢个病毒冇呢个基因变异。咁故事以我哋嘅认知，呢个 H9N2 咧，一般嚟讲都系唔会喺人同人传播嘅。香港嘅传播风险咧，喺大爆发嚟讲咧系比较低。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7: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執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 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先至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8: 色无限，
9: 蓝色，
8: 色无限，蓝地球。
10: 炎夏之际，相信唔少朋友都曾经被晒伤。我哋晒伤只会自叹倒霉，但几位美国加州大学嘅科学家却从中悟出制造新电池嘅方法。实验结果已经刊登于科学期刊。综合加州大学网站及网媒嘅报道同分析，这个机制叫做分子太阳热能储存，是利用生物被晒伤之后嘅自我修复功能去制作储电池。好处是能够储存能量达几个月甚至几年咁耐，而且价钱有望被压得好低，能有效解决可再生能源嘅储电难题。今次加州大学学者所用嘅是一种液态嘅合成物定同分子，它模仿皮肤 DNA 内嘅一种成分，遇上紫外线嘅时候会改变结构，加入盐酸之后又能够回复原貌，释出储低嘅热能。研究人员在107毫升的麦定酮中加入盐酸之后，就可以在一秒钟内煮滚 0.46 毫升的水。经计算，这种麦定酮的能量储存值为每公斤 1.6 百万焦耳，相比之下，锂电池的储存值仅仅是每公斤 0.9 百万焦耳。其实科学家一直都在研究分子太阳热能储存，但之前用的原材料有些会很快降解，有部分又需要用有毒溶液去释出能量。今次所用的麦定酮无毒，可溶于水，安装之后即使出现泄漏亦都不会造成严重污染。研究人员指出，这个实验原型仍然有不少的缺点，例如只对阳光中指定频率的紫外线有反应，浪费了其余 95% 的光谱。如果要做到真正可循环再用，还必须清洗盐酸。怎样清洗？清洗出来的盐酸腐蚀性极强又怎样处理呢？都有待解决。蓝地球，悠然赞稿。
8: 色无限 FM
11: 92香港电台第一台，
8: 色无限
12: 知识90分钟走遍世界。
13: 德国巴伐利亚州推行地区货币基姆高币，鼓励居民本地消费，支持社区小店和经济发展。近年仲加入环保奖励，居民修补旧衫、安太阳能板等呢一啲嘅低碳行动，可以赚到呢一啲钱，促进消费之余，仲可以减碳。
14: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15: 十万八千里。
16: 外交担使命，青年创未来。第18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17: 中国变化太快，但外部信息更新滞后。许多外国人对中国的印象还停留在几十年前，对现在高度数字化的城市缺乏直观认识。
16: 第18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由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局及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主办，香港电台制作。电视版6月20日星期六晚上7:30，港台电视31。
18: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翻到嚟今晚第二节嘅广东广西，我系海林，咁喺直播室有我嘅好拍档啦，同埋我哋今晚有两位嘉宾阿旭哥同埋阿全哥。
1: 系
0: 咁今晚我哋讲嘅题目系红梅记的前世今生。点解讲前世今生咧？因为嗱，阿全哥，我而家先知道你以前系做工程
1: 嘅，
0: 但系工程系。即一个是左脑一个是右脑，为什么会同你对粤剧同埋头先你讲原来你对艺术都有咁有研究嘅？
1: 咁样嘅，其实呢我好小个就已经玩即是音乐、即是玩粤剧、唱歌啊等等，嗰时十几岁咋嘛，都未读书，即是未读呢个工程嘅。好鍾意嘅，但你知嗰个年代啦，你父母知道你玩音乐边话赚到钱嘅大佬，咁梗唔得啦。咁啊，梗系你话唔得，你唔可以继续即系攞呢样嘢做职业嘅，你一定要系搵一份工咧，系同三师有关嘅。嗰时三师啊嘛，医师、工程师、律师啊嘛。咁我咧就中意工程，点解中意工程？因为我嗰时我住嗰啲咧就系山边木屋嚟嘅，即系赤柱啊。
2: 系，
1: 咁啊成日都要修理噶嘛。
0: 是
1: 打风就打烂咗修理啦，烂即系呢度烂咗又要自己去整啦，咁我鍾意买啲木方啊，买啲砖头自己砌啊，咁咁咁梗係搵一份类似啦，咁咪就到工程囉，咁所以变咗呢就係行条路就行工程嗰部分嘅。
0: 哦，即係而家我哋成日可以讲，其实你係一个俾工程学耽误咗嘅粤剧嘅。
1: 哎呀，你呢个名词我未听过啫。咁但係我就一路都冇停到，一路都係玩音乐。一路都是參與粵劇演出的，即是沒停過的根本，所以其實就是翻工之餘就基本上就是玩音樂，
2: 即是全程投入去玩
1: 音樂的。所以那時候我都就算我做緊工程那部分的事呢，我都有參與演出，所以認識都是旭哥，因為有時做神功戲啊，都會一起去做的，那就放假咯，放假去做咯。所以你即其實是兩樣東西我是同時間一起做的。你即系讲开，
0: 即系你系好早期嘅 slasher 嚟嘅，
1: 好早期噶啦。咁所以你话左脑右脑嗰个问题，就算工程上面都有左脑右脑噶，因为我本身我自己都系搞法律上嗰啲嘢嘅，除咗工程之外，其实我
2: 系
1: 一个 mediator 嚟嘅，亦都
0: 系
1: 一个 arbitrator 嚟嘅。咁所以就搞。
0: 但而家香港好红啊！
1: 系啊，而家好兴啊！而家搞呢个咩国际调解中心
2: 啊！
1: 其实香港嘅调解中心咧。開始成立的時候我是其中一個分子來的、即是你在報紙找到我的、所以其實我那時候都是已經不只是工程的了，就搞了法律那些打官司啊那些東西、但是就我即最喜歡的就都是音樂粵劇、即是做大戲的部分的東西，
0: 所以就去拜師拜阿朱慶祥、
1: 是啊，就很早期啊，1988年已經認識阿朱師傅了。
0: 你師傅好勁喎，
1: 好勁啊！
0: 頭先喺咪後面阿旭哥俾我哋睇一段片，是你师傅而家是不
1: 是，是啊，
0: 即是99岁仲咁精神，
1: 仲可以拉琴，仲可以教你唱歌，佢每日都教学生。
3: 对啊，佢话俾我听，我话点解你咁犀利嘅，嗰阵时佢喺几年前呢个疫症嘅时候呢饮完茶，你睇我俾个老鼠仔我睇、哇咁犀利嘅，梗啦，我每朝起身呢就打八段感㗎，咁哇犀利啫。但他又听他讲呢，就话每日都要自己训练自己一个钟。
2: 啊是啊。
3: 玩 violin。
1: 拉琴。
3: 是就拉琴。总之不睇谱是咁拉。哇个脑仲系转得咁。
1: 所以呢个系一个好似我哋做咩做所以叫嗰啲叫做咩即系气功啊。其实等于做气功。因为佢拉琴嘅时候佢系全程投入㗎嘛。其实气功都系嗰种集中精神㗎嘛。所以嗰啲手指咧，就其實就係將嗰啲精神集中在喺個手指嗰度拉，咁其實相當於係玩緊氣功，係養生嘅。
0: 所以你細個係喺赤柱大嘅。
1: 係啊，我直情喺赤柱出世嘅。所以嗰啲好似話赤柱出世，人一諗梗係諗監獄噶嘛。講真，赤柱監獄
0: 都唔係，赤柱都好靚嘅。
1: 但嗰陣時好出名就監獄。
0: 但係旭哥，原來你都喺赤柱大喎。
3: 哦，因為我家族喺度釀酒噶嘛。
0: 啊、
2: 真的完全不知道
0: 香港有釀酒菜，
4: 我仲在赤柱。
3: 是釀米酒，其實呢在以前即是國家在日本仔打仗的時候呢、我的祖先我的爺呢、已經開了的了。是啊，後來呢就那時都仲未是有路可以通到的，只是要坐船就去到的。咁啊，後屘而家就當然通曬啦。咁啊，嗰個酒廠就真係經營咗好多年㗎啦。
2: 要坐船先至去到赤柱，嗰船喺邊度？ 有冇话喺边度？
0: 系啦，搭
2: 啲咩艇定系自己？
3: 嗱，以前咧，嗱讲真咧，我哋嗱唔好讲而家有隧道啦，系咪？嗰阵时净系过海咧。咁嗰啲渡海小轮系啦，渡海小轮咧系有时间性噶嘛，咁啊，但系咧好多我哋做完戏嘅朋友咧，
0: 嗯，
3: 弊啦，已经过晒钟啦噃，十二点几啦，咁点啊？咁我翻唔到屋企咯，
0: 哦，
3: 翻唔到屋企咪结果喺翻啊！我喺香港做戏，住喺九龙嘅，咁咪喺香港区咪同啲大家朋友坐喺度食宵夜，咁就係咁啦。第二日先翻屋企啦，咁啦，咁啊，嗰個年代就係咁樣嘅。咁所以咧就即係話啊，嗰啲離島，你會赤柱嗰啲船係離島咯。
0: 嗯，
3: 咁啊，只係有船可以去到嘅啫。
2: 嗯，
3: 即係揾啲艇去啫。
0: 因為以前都未有隧道噶嘛。
3: 梗係未有啦嗰陣時，因為渡海小輪冇嘅時候，你都要叫嗰啲艇仔得嘅。如果唔係走唔到噶啦，過唔到海啊。
1: 仲有一條路入到去嘅，即係唯一有一條路嘅啫。咁如果你譬如話咧，所以點解赤柱嗰、那個？嗰、那個治安係咁好呢，因為如果你有咩事呢，嗰條路俾人截咗呢，嗰啲人
2: 冇得走啊，
1: 出唔到嚟㗎啦。所以我哋裏面啲人呢，個個大家都認識㗎、啊、有三面孔我哋知道㗎，咁、啊、所以好難有人話可以犯案㗎。
2: 啊、你上嗰条路系咪就系大潭嗰条路？
1: 系啦，冇错啦，系嘛。
2: 就虽然封住嗰条桥嘅时候咧，佢哋真系冇得走
1: 嘅，
2: 冇
1: 错噶啦。所以嗰阵时即系赤柱系一个好安全，亦都好靓嘅一个地方嚟嘅，因为佢啱系一个半岛型嘅地方嘛。
0: 嗯，
1: 即系所以系我就喺长大嘅时候咧，就变咗就系好多嘢玩啊！嗰啲大自然嘅嘢，钓鱼啦，上山捉蜻蜓啦，
3: 游水
1: 啦，咁啊，系好开心嘅事嚟嘅、嗯。
3: 我哋只不过系嗰阵时啦，我哋唔喺嗰度住啦，只不过系放假啦。咁啊，屋企人喺嗰度有间屋噶嘛，咁我祖母，咁我哋所有嘅堂兄弟姊妹啊，一放假咧就全部入晒去玩噶啦。咁、
2: 嗯、
3: 我哋玩咩咧？就喺、那個酒房嗰度咧，有好多嗰啲咁嘅米袋啊，高高低低咁要嚟釀酒噶嘛。我哋咪喺嗰度捉蚊咯，匿埋喺嗰度咯，好玩咧就係咁及上及落咯，就係咁樣。
0: 啊，咁你可能細個見過都未定，
3: 都會係
1: 嘅，有機會。我差唔多年紀啫，我哋兩個，所以可能係見過
3: 嘅。係啊，但係都係即係，但係佢又玩音樂，我試過喺佢哋嗰度嗰個樂社，
1: 有樂社嘅係嗰時，
3: 我曾經去過嘅。
1: 系啊，
3: 咁、啊、但系佢嗰阵时系咪已经玩紧咧？
1: 有机会系啊，
2: 但系咁即系你哋系好耐先，即系耐啲嘅时间先至喺粤剧里边相遇。
3: 系啦，系啊，
1: 冇错，
3: 都应该系
1: 我谂二千年到啦，
3: 2010年左右
2: 咁啊，系咯。咁你哋一开头嘅时候嗱，我见阿全哥就掌工程，咁跟住咧又会自己继续玩音乐。咁啊，旭哥咧就都系可能有自己嘅工作，其他跟住嗰时你系咪又系好似我唔知叫做兴趣啊 part time 啊，系点样去
3: 接？我本身自己读完书之后咧，就即系当然就你要生存啊，要生活嘅嗰阵时咧，你做男嘅你梗要养家噶嘛，咁你咪要搵工作咯。以前搵工咧就唔系而家咁嘅。即係而家你上網啊，或者睇到啲嘢，你咪可以撳個電腦聽，或者會唔會嚟見下咁樣？但係嗰陣時唔係嘅，我真係行去嗰個地方問嘅。
2: 嗯，係
3: 你請唔請人啊？有啲就算以前咧，即係佢哋唔請，但係佢哋都好禮貌嘅。
2: 嗯，
3: 我哋唔請字啦，咁哦多謝咁。
2: 嗯，
3: 咁啊有嘅就好，你嚟試下，聽日嚟見下啦，咁啊傾下偈。咁於是乎咧。就試過咧，係做啲咩咧？做教書，
2: 係
3: 教書咧，因為教書咧，即係其實係老實講，即係我哋自己又做學生，咁啊知道啲學生有時咧，佢哋都係中意玩噶嘛，咁啊講兩句傾下兩句講下之後咧，把聲又失咗啦。哎呀，咁失咗聲，我點唱歌咧？咁於是乎我又唔敢再做啦。咁啊，但係後屘咧就一路諗下，咁究竟我自己入咗呢個，我又唔係呢行嘅，但係我係中意，咁點咧？咁不如我都揾翻份工，可以令到我有生活先啦。咁於是乎就做銀行啦。
0: 嗯，
3: 咁就喺銀行做咗七年啦。
0: 嗯，
2: 但係都未嗰時做咗粵劇未啊？
3: 一路做銀行，一路學，一路做。
2: 嗯
0: 嗯，
3: 係啦。咁所以個過程咧，咁亦都係好彩咧。嗰個銀行咧，嗰陣時佢哋嗰啲高層咧都話得啦，你去做嘢啦。
2: 嗯，
3: 你先走啦，咁啊，即系放工佢都俾我先走，因为好多时咧都 O T 嘅， 嗯，但佢你唔使啦，你做嘢你先走先啦，咁佢有啲咁嘅，咁所以咧就俾咗好多機會我咯。
2: 但我想問咧，嗱，你兩位咧都係工作住啦，跟住亦都接觸住粵劇呢件事啦。咁相信咧，尤其是全哥似，我又唱戲啦，又可能有玩音樂啦。即係而家做個崗位亦都好似唔同啦咁樣，我又唔知係咪阿玉哥都一路都係唱戲或者其他，其實你嗰時候係點知自己鍾意做邊一個喺粵劇上面
3: 嗰陣時呢，我同阿全哥佢哋都知呀，傾咗好啦，其實我幾個月大已經係㗎啦。
0: 嗯
2: 啊
3: 真㗎係
0: 嗯，
3: 所以我係走唔甩㗎啦，做呢行
2: 即係幾個月大已經
1: 揀咗呢樣嘢，
2: 想唱下定係要跟住去唱？
3: 揀親我嗰時梗係未叻啦，幾個月大講嘢都未叻，咁啊，但係就聽到爸爸媽媽講嘢嘅，到而家仲記得嘅。
2: 嚇，
3: 係，我瞓喺張床度仲記得佢講乜嘢嘅。
0: 即係對聲音特別敏感係咪？
3: 唔係，係對粵劇，
2: 即係話佢唱緊粵劇或者聽緊粵劇嗰時候，你係記得
3: 嘅。因為我爸爸咧好中意聽嗰啲歐山良曲嘅，咁嗰時係嗰啲大嘅碟啦。咁但係呢就全部都係外國人啲時裝㗎嘛。
2: 係啊，
3: 我就淨係見到古裝就係、是、帝女花。
0: 哦。
3: 但係我就淨係望住咁得意呢個感覺。咁所以呢我次次都爬住嗰張碟嘅。
0: 哦。
3: 咁我爸爸就同媽講嘛，我就瞓咗張床度囉，幾個月大。咁佢就咁囉，佢攞親都係嗰隻碟嘅咁。你抱佢落嚟啦，俾佢揀啦咁。哦、爸爸你是要我揀的，咁我心諗，咁真係抱我落去揀揀揀，我諗咗好耐，唔好令爸爸唔開心啦，嗰陣時會咁諗㗎喎。
2: 嗯。
3: 我咪揀咗嗰張帝女花啦，係咪呢，咁又係揀呢張啦，咁其實係咁啦。咁所以呢其實係嗰陣時係知道㗎，我係鍾意呢樣嘢㗎。咁一路呢到每次放暑假啦，咁我咪入去赤柱囉。入去赤柱咁嗰啲兄弟姊妹啊，個個走出去啊，走嚟走去玩，我就唔係嘅。嗰陣時嘅錄音帶咧，就出咗好多呢啲啦。咁我就坐喺度揾個細嘅錄音機，係咁聽，係咁聽。聽完咧，聽完之後咧，我就用隻手寫出嚟。但我唔知佢講乜嘅，我就用自己嘅思想諗下佢。我飄零又似斷咧，砰啊算咩嚟嘅咧？咁照自己嘅思想去寫出嚟啦。
2: 嗯，
3: 嚇、啊，原來。蓬船嗰、那個蓬字係另一個寫法，係蓬船喎，但係讀蓬船喎。咁、所以好多呢啲嘅嘢就我要聽歌學中文就係咁嚟嘅。咁整咗之後呢，一路見到我嗰度成日都咁鍾意呢啲咁嘅嘢呢，我祖母就問咗我一句啦、你咁鍾意，咁嗰度冇人喺度㗎，淨係同我講，因為咁鍾意呢啲嘢，你係咪鍾意人哋啲戲服呀？叮一聲我就咦你係咁問嘅呢，是的，究竟我喜欢戏服啊，还是喜欢听他们唱歌啊，还是真的喜欢粤剧呢、我就开始去想了。到最后就是喜欢粤剧咯。就是这样。
0: 玉哥就说 听歌学中文。全哥刚才在咪后面说听歌学历史。
1: 是啊。
3: 是的。
1: 中文历史我两样都经过过。因为呢我啊，你知我头先讲过，我系学工程啦，咁、所以其实我系读理科噶嘛，读理科咧读到中三冇中文读噶嘛，但系我系走去考嗰个高级文凭课，嗰、那个会考，咁啊，高级文凭会考系要考中文嘅，
2: 系，
1: 咁但我冇得读噶，咁点啊？自修咯，自修其实我就嗰阵时已经开始玩呢个粤曲唱粤曲噶啦，成日对住歌词噶嘛，我考试嘅时候作个篇文咧，我系将啲歌词摆晒落去啫嘛。女嘅居然攞，系啊，居然攞咗个 B， 系咪真系笑死人啊？跟住咁学翻嚟噶嘛？
0: 剧补习中文，
1: 仲冇错啦。咁啊，历史咧就我就好怕读书噶啦，讲过好难嘅，最好就俾啲快靓正嘅嘢我俾你。所以数学我好快嘅，因为我唔使点读噶嘛，我可以只咁计咗出嚟。但系好多嘢要读噶嘛，咁所以历史一定要读噶，要记年份噶嘛。一见到啲年份啊，记嗰啲咁嘅嗰啲咩宋乜帝、宋物帝嗰啲咧，我就。晕低啊，我记唔到啊，所以我咧中学嘅时候，中国历史就肥佬嘅。但系之后咧，我啲历史喺边度补翻翻嚟咧？就系、是、因为粤剧里边啦。嗱、
3: 哦，
1: 粤剧好多其实咧就系野史嚟嘅，唔系真嘅。但系我就会因为见到嗰啲野史咧，我就有我好奇心啊。 哇！呢咁嘅假指導呢個人啊，在《紅梅記》裏邊啊，呢個假指導係咪真係咁嘅人嘅？咁咪抄書咯，
2: 係
1: 你抄書咪即係自己讀歷史咯。咁你又讀歷史噶嘛？咁一路咁不停抄咗好多嘢出嚟，咁咪即係讀咗歷史咯。
3: 係噶，
1: 係嘛？
3: 係噶。
1: 但係呢個方法讀咧，好入腦噶。係如果你平時俾揸本歷史書叫你喺度讀咧。啊，送乜钟又到送乜钟嘅时候咧，你就真系
3: 瞓咗
1: 觉，你就读唔到啦。咁所以都系喺粤剧里边，即系刺激到我要去揾资料，咁就好自然就读咗中国历史。
3: 啱啊，我哋好多时做戏都系咁嘅。一譬如好似你而家见我话做当代粤剧啦，其实个里边咧好多系我哋中国嘅历史咧。其实我哋以前读书嘅时候咧，系去到文初就冇噶啦，我哋就冇得读噶啦。咁就係因为而家佢哋问我你会唔会做呢啲，我话你哋写到出嚟我当一个学习囉。咁我试下囉。我真係因为咁样我就上网搵咗好多资料呢，我就等于头先佢所讲学咗好多历史。知道好多自己中国嘅过程呢，即係中国人嘅辛苦啊，点可以令到而家中国变成而家即係咁强大，就係、是、大家努力囉，就係、是、咁。
0: 为了做好部劇，大家可以去到好盡啊！連去即係做有關呢個鬼魂嘅 research 都
3: 一樣。係啊，冇錯，
1: 真係好犀利啊！啲經驗。
0: 即係但係反而讀書就未必咁勤力。係
1: 啊，
0: 呢個都幾得意啊！
3: 嗰陣時我聽講都唔知係咪真嘅啦，就因為嗰個音樂咧，咪嘀嘟嘀嘟嘀嘟嘀嘟嘀嘟嘀，咁哦，你哋玩完啲音樂啦，咁嗰個條音絲咁就要處理好，然後就變成一個帶咁俾你哋噶啦，係嘛？
1: 錄音嘅時候，
3: 咁啊，佢啊坐喺個調音室裏邊，咁啊通常咧就有一塊大嘅玻璃啊，好似咁樣，外邊咧就係你以前頭先佢哋未走之前玩音樂嗰啲嚟嘅，咁佢咧調音嘅時候咧，點解入邊變曬綠色嘅？咁
0: 嘅
3: 喎，
0: 有个咁嘅故仔噶，
3: 系咯，咁啊听下啦又，所以好刺激噶，
0: 即系原来粤剧系唔闷嘅，
3: 唔闷嘅，好刺激噶，
1: 好刺激
0: 嘅，好刺激
1: 嘅，你中意咗之后会上瘾，
2: 仲有呢啲夜市睇啊，
1: 系啊，仲有
3: 好多嘢，有啲啊夜市
1: 好过瘾嘅，
0: 唔系，我觉得呢啲过瘾，我平时真系冇听过咁嘅故仔啊，不如听翻首歌先，听翻首《春季再遇》，我哋翻嚟新闻继续讲《再世红梅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赤柱正滩举行国际龙舟锦标赛，冬奥滑雪金牌得主谷爱凌出席龙舟点睛仪式之后见记者时表示，运动是交流文化的最好方式，而香港结合东西方文化非常特殊，形容是文化桥梁。谷爱凌表示，今次是第一次睇龙舟比赛，现场庆典感特别强，有感染力，运动、文化、美食、音乐合一，兼具历史和潮流元素，令佢感到开心快乐，期望日后再嚟。政府公布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锁定三个目标群组，包括劏房、单身和全长者户，按他们的需要度身订造精准扶贫项目。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今次的报告集中于精准扶贫，针对目标群组即更密的网提供协助。他提到，新的精准扶贫委员会成立之后，会分析怎样定点支援有需要人士，又期望年底会有更多有关政商民配对平台的细节，相信政商民联手提供协助的力度会更加大，更好地运用资源。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京举行历史性会晤，不单止再次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亦都为中美经贸合作带来多重利好。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于当地星期三在华盛顿举行年度庆典晚宴，谢峰演说时说，这一次元首会晤确立了中美关系新定位，为两国经贸合作提供稳定预期，开启中美交往新进程，为两国经贸合作注入积极动力，并且打造中美对话新平台，为两国经贸合作增强机制保障。谢峰强调，历史反复证明，关税战、贸易战、科技战冇赢家，封别人的门只会堵自己的路。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客观事实，合则两利，斗则俱伤，是历史定论，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先至是光明大道。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方面，是大致多云，初时有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天天啊，你第一次见我爹哋，你谂住送咩父亲节礼物俾佢啊？
4: 不如叫 Uncle 一齐做 gym 啊！每日30分钟运动可以改善心肺功能同埋血液循环，减低心脏病风险噶。
3: 送咁少唔够诚意噃。
4: 咁一于拣间少盐少油少糖嘅餐厅，同 Uncle 食餐好啊！
3: 仲可以一齐听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嘅精明一点，知多啲男士健康资讯添。
4: 我严崇天同精明一点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5: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6: 1分钟阅读，主持罗乃圈，制作袁子培。
7: 啱啱读到呢本书嘅书名《找到你的甜蜜点》，就以为咧系指嗰啲开心甜蜜时刻，原来唔系啊，佢系指一种均衡，一方面接受自己是谁，接受我哋所处嘅现实， 同时呢仍然愿意向更远的地方伸出手。不过作者又会提醒大家，完美的均衡并不存在，我们只能够反复寻找那个中心点。不过在追寻的过程之中，首要的就是好奇心了。好奇心有多大，人生就有多宽广。其实好奇心小时候就有的了，但随着长大，为了生存和适应，人就会倾向先做应该做的事。
0: 作者鼓励大家脱离人生以成败二分的想法，而是转为尝试和改变这种动态结构。所以与其担心失败，更加应该担心的是不尝试。不要着眼那些宏大的目标，而是从日常的点滴变化启动，因为他深信小小的幸福都是幸福，小小的成功都是成功。作者提醒我们，现在的你只是草稿，我们仍然可以从原本粗糙的版本不断修改，虽然过程中

0: 帮助自己重新开始。那些走错路的过程，其实是一段重生的经历。人生苦短，但愿我们都能够找到自己的甜蜜点，了解个人的优势和局限。到有一日，你会发现经历过那些困惑、不确定和焦虑等等，都是不会白费的，而是将我们拉向自己的甜蜜点。
1: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找到你的甜蜜点》，作者山姆·理查德，由究竟出版社出版。
2: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3: 当间七十二小时之饮宴奇遇记。
4: 你将请帖我做咩啊？你摆生日酒啊？
3: 呢一日美发店老板娘马亚珠揾资深保安员秦炳辉帮手，
5: 系我嘅好闺蜜，今晚结婚，我咧就唔想一个去。
3: 究竟帮啲咩咧？又有咩故事发生咧？
2: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6: 经典广播剧《西厢记》，1989年作品，舒曼子。
7: 我哋崔家有咩代薄过你？我又有咩对你唔住，令到你将我弃如敝晒？你自己又入赘豪门。
6: 黄允才，
8: 你千祈唔好冤枉好人啊！一切都系郑恒胡说八道，与我无关。
6: 领衔主演，周末午夜场，星期六深夜两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9: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晚上11:39啊，话咁快又嚟到我哋今晚最后一节嘅广东讲西。今日我哋讲紧嘅系《红梅记》的前世今生。响呢个直播室咧，有龙冠天啦，有黄胜全啦，有海林同埋阿黄仲远啦。咁头先我哋发过粤剧，如果真系唔系好似黑板日像入边咁死咕咕啊，原来香港嘅粤剧1950几年已经喺度玩紧灯光效果。同埋其实粤剧入边其实有西洋乐器噶，
1: 系啊系啊，即系其实好多人都唔知道，有啲人就哎原来哇粤剧有西洋乐器噶，咁新潮啊咁，其实佢唔系新潮，佢100年前已经用西乐噶啦，
0: 一百年前
1: 咧，因为其实最早期嘅粤剧咧，有啲人可能唔知咧，我哋唔系玩而家啲乐器嘅，我哋玩啲好古老乐器嘅。有啲好似个京胡咁细件嗰件嘢咧，我哋叫二弦啊，二弦，跟住有个竹提琴，加个三弦，加个粤琴，咁四件嘢嘅啫。咁咧就成台戏噶啦。咁我哋叫五架头，嗰啲音乐咧就好哐哐声，好即系好尖声啊。因为点解嗰阵时冇咪啊嘛，你唔尖声人听唔到啊嘛。咁嗰时我哋唱嗰啲叫做咩？叫古腔啊，即系好似即系啲官话啦，叫做好似国语咁样嘅。咁所以咧嗰个年代咧就用嗰啲乐器嘅。
0: 其实有啲广东话嗰啲嗰啲俗语咧，其实都系嗰啲咁嘅时间嚟，咩跨捞耶嗰啲就
1: 系。系啦，所以跨捞耶咪就系其实就系官话嚟噶咯。
2: 跨捞耶系咩咧？咁如果跨捞耶咧，就系我哋嘅官话啦。跨捞耶点咩啫？原来叫可怒也，
1: 即系
0: 你
1: 激死人啦咁样。
2: 咁但系原来咧好得意喎，即系我哋惯咗吓，因为我哋一讲哦捞嘢个个叉咗啲声音，佢喝起咗喇喎。但如果你一讲呢可怒也，咦
3: 又唔系嗰件事喎。
2: 咁你咪真係奇怪呢，就係咁啦。
1: 咁所以呢跟住呢我哋就开始唔系讲官话啦，开始用我哋而家啲所谓叫白话啦。咁嗰啲声咪远啲囉，远性啲嘅。远性啲咁我哋要转乐器㗎嘛。咁嗰个年代呢就係因为西乐已经系入咗嚟我哋呢个社会啦。咁所以呢突然间呢就兴起咗用西乐啦。嗰时都未用二胡，未用扬琴啊、古筝嗰啲未用嘅。
0: 佢原来调翻转，
1: 调翻转，好多人都唔知嘅。咁所以就全棒都系西乐嚟嘅。
0: 即系所以可以其实呢头玩爵士乐，
1: 系啊，
0: 头就可以
1: 系啊
0: 拉粤剧，
1: 直情有埋爵士鼓嘅嗰阵时
0: 吓，
1: 有爵士鼓嘅，有小提琴啦，

0: 士風啦、鋼琴啦，咁有
1: 鋼琴，
0: 有鋼琴噶，
2: 有噶。大家都知嘅咧，呢个任剑辉《白雪仙》嘅，
0: 三小姻缘啊，
2: 吓、嗰个唐伯虎点秋香，嗱、你上网就听到啦、一唱嗰个主题曲咧，个钢琴叮叮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扣身扣身，佢就咁嚟噶啦。
1: 钢琴
0: 嚟噶，钢琴嚟噶。
2: 我嗰时细佬哥听，咁得意嘅，点会钢琴嘅咁啊？咁啊，嗰阵时其实我自己咧，即系做戏咧，有剧本啦。咁打開啲劇本咧，又會寫住話哦，number one 第一號係主角邊個咁啊？因為我咁後邊嗰啲咧咪有音樂嘅，
0: 係
2: 咁我以為擊樂咧，而家我哋叫擊樂，擊樂即係打锣鼓嗰啲啦。咁啊音樂就係玩音樂嗰啲啦。但係嗰陣時叫中樂同西樂，咦？點解係西樂嘅咧？嗱，你解釋
0: 咁解啦，因為嗰陣時咧玩管弦樂嗰邊咧。就唔係玩二胡啊，或者啲古筝嗰啲嘅，係玩頭先我講啲小提琴啦、息事風啦，連個 trumpet 都有嘅，trumpet 啦、鋼琴啦、電吉即係 sliding 吉他，擺喺西樓閣玩嘅咧，電吉他啦，咁成個組合咧根本係西洋樂器啊嘛，
1: 咁現代化，
0: 係啊，所以我哋叫嗰部分叫做西樂。
3: 但係嗰個先叫中樂感覺咧係可以做到嗱，例如頭先嗰個
0: 係啊。
3: 一开头头先嗰段音乐咧，其实嗱当然肯定听过啦，因为咁
2: 你而家即刻上网听到，
3: 但系我真系唔觉得系钢琴嚟嘅，即系我
0: 你以为第二样嘢系咪？
3: 系我以为系我唔知扬琴啊，定系点样嘅一个
2: 好清楚啊！
3: 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
0: 系啊！佢就系因为佢玩嗰种调门咧，就好系啱我哋粤剧噶嘛，所以唱嘅时候你唔好觉得佢系西乐嚟嘅，就好粤意噶。
1: 嗯，
0: 即系好得意嘅，所以咧，即系嗰个年代咧，根本你几乎系揾唔到一件中乐嘅乐器。
3: 嗯，
0: 后来慢慢咧就加啲二胡啊，即系我哋而家叫高胡啦，即系嗰个圆形嗰个系领袖嚟噶嘛。高胡其实1929年先出世嘅，但我讲紧嗰阵时1922年、23年啊，已经系玩紧西洋乐器啊。咁后来加高胡入去啦。加扬琴啦，即系我哋咁样打个扬琴啦，加古筝啦、琵琶啦嗰啲，仲迟过西乐啊。所以好奇怪嘅就係調轉嘅，有啲人以為西樂就係而家好 fashion 嘅嘢啦，其實根本就係佢仲早，所以點解我哋叫西樂？因為我哋而家叫音樂領導嗰個咧，我哋叫西樂領導，即係玩小提琴嗰個，或者玩高胡嘅，即係大話一樣嘅啫。嗰個係領導嚟噶嘛，個領袖嚟噶嘛，就係我哋叫西樂領導，就係咁解。
3: 所以嗱，我試下咁樣諗啊，一路都係以前咁樣用緊西樂啦。咁因乜嘢原因？點解會有？轉翻中樂啦，係因為想要翻嗰隻味道啊，定係有其他嘅原因咧？理論上應該好好地就可能繼續落去啦，即係我最多就可能加其他嘅樂器落去，令到佢豐富啲啦。點解會有咁樣嘅轉變？
0: 因為咧就咁樣，其實有時我哋咧發覺有啲曲咧，你全部用西洋樂器玩咧，又爭啲嘅，
3: 係唔能夠俾到嗰個感覺。
0: 譬如舉個例，你話我哋雙聲恨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咁你就要揾翻件加揸个古筝啊、洞箫啊、高胡啊，先出翻嗰种味道嘅。咁所以咧，其实咧，我哋又唔系话完全大家排斥嘅，其实系将西洋乐器而家咧就系西洋乐器加埋中乐器捞埋一齐嘅。所以我哋而家乐队咧两样都有，有西乐有中乐，睇咩情况之下玩咩音咩嘅乐器。即系纯粹就系嗰件系一个工具嚟嘅啫，我唔理佢系西定中噶啦，
3: 系啱。总之表现到嗰、那个感觉
0: 咧，
3: 用嗰个声音
0: 就
3: 啱啦。
0: 佢啦吓，即系所以而家我哋系咁用法。咁同埋咧，嗰时先凤鸣剧团咧，佢哋嘅配器好靓嘅。如果你听翻而家嗰啲嗰三套《帝女花》《自猜记》啊，《再上梅记》咧，你听翻里边嗰啲音乐咧好丰富嘅。佢就系因为咧系用埋我哋玩国乐嗰种手法落去。即系我而家咧，我哋中乐团嗰啲，我哋叫即系我哋叫国乐啦。啲琵琶其实咧，嗰啲玩琵琶个琵琶手根本玩国乐嘅。咁佢摆嘅内，譬如我哋唱《暮月夜抱泣落红》嗰段啊，
3: 《
0: 春光花雨夜》啊嘛，系有个琵琶噶嘛。嗰、那个琵琶咧，嗰、那个独奏咧，其实系国乐手玩嘅。咁所以又加埋落去咯，咁变咗咪又中又西，而家就夹。
2: 但系嗰阵时咧，其实佢哋录。音嗰阵时咧，大女花或者再上梅记啊，嗰阵时
0: 系，
2: 嗰阵时冇录音室噶，
0: 系啊，
3: 系，
2: 你估喺边度咧？
1: 喺边啊？
2: 教堂
0: 系啊，教堂嚟噶，
2: 租个教堂然后铺晒啲毡喺度，
0: 系
2: 咁样嚟录噶。
3: 点样咧？铺晒啲毡，佢系个作用系
2: 即系唔会
1: 吸引，
2: 唔会吸引弹翻转头啊嘛。
3: O K
2: 吓，咁但系咧就即系嗰个空旷感咧，
0: 系啊。
2: 你就好似而家你喺錄音室咁，
0: 而家好多咧玩
2: Echo,
0: 玩呢、這個HiFi 嘅朋友咧，發燒友啊，佢哋試有時試碟咧，係會攞呢兩套即係帝女花同埋呢個再世紅梅記嚟試音嘅，因為佢就想聽嗰種 Echo 啊，想聽嗰種現場效果，因為帝女花咧係1960年錄嘅，再世紅梅記咧係1962年嗰陣時係。未有錄音室嘅嗰、那個娛樂唱片嘛，娛樂唱片未有錄音室嘅，就喺個教堂裏面錄兩支咪嘅啫，但係可以出到咁嘅效果，好犀利，
2: 精彩，
0: 好應該嘅，
1: 即係原來真係一個中西大熔爐嚟嘅，
2: 係
1: 啊，講翻今次呢個再世紅梅記，其實有分新秀場同埋老官場喎，點解會有咁嘅設計嘅？
2: 嗱，咁老實講咧，呢、這個劇團啊，你處理呢個劇團，你係 CEO， 咁其實你嘅目的係乜嘢咧？
0: 嗱，其實我有幾個目的嘅。嗱，第一咧，我哋就其實我同阿旭哥嗰時都好多時都喺度討論呢個問題。嗱，我哋粵劇成日都做咧，日都有粵劇睇嘅。但有時你買飛有睇咗啲粵劇，又覺得佢點解即係好似鬆散啲啊，或者有啲佈景又唔係好靚喎咁。咁但入邊咧有啲人咧，佢未睇過粵劇咧，佢如果買張飛入嚟，一入嚟睇就已經見到一個唔係好靚嘅製作咧，佢可能下次佢唔會買飛嘅。咁所以我哋就諗啦，係咪我哋可以將佢做靚啲咧？咁樣，例如我哋嘅佈景要靚啲啦，例如我哋嘅燈光靚啲啦，服裝靚啲啦，排戲靚啲啦。咁當然一買飛入嚟咧，一睇，哦，原來粵劇可以咁靚嘅。咁呢個我哋第一個目標就係做精品粵劇。第二個就係咧，我哋希望咧。俾啲機會咧，一啲有心同有潛質嘅新秀啊，等佢可以參與一啲大製作，等佢試下呢啲咁嘅喺咁嘅製作之下，俾啲壓力佢，令到佢提升佢嘅粵劇層次。當然我哋揾啲前輩教佢哋啦，例如旭哥啊、阿鳳姐、藍鳳啊，去教佢哋，將佢哋嗰啲技藝傳授俾佢哋。咁當然一定要靠自己嘅，咁但係我哋起碼俾咗一個咁嘅環境佢。呢、這個咁嘅製作，你一定要好認真啊！啩，
1: 因為通常新人係冇乜機會，可以有得去參與咁大嘅製作。
0: 係啊，所以我哋就希望
1: 擔正。
2: 主要咧，你話大製作咧，有好多都會有嘅。咁但係最緊要就係話咧，嗰個大製作就話有冇嘢可以令到個呢、這個新秀嘅演員咧，佢除咗有咁好嘅佈景啊、燈光之外。令到自己有提升呢啊佢呢个劇團就可以咁样做。因为排戏嘅日子唔少嘅。
0: 我哋排好多戏。
2: 咁、但係如果譬如做嗰啲呢可能大家啲时间就夹唔到啊呢、這个唔得啊咁。咁佢哋做完算数啦咁就变咗冇咗㗎啦。咁我觉得有陣时呢係要令到佢自己个思想同埋佢自己个力量呢係要俾心機做好呢件事。
0: 其实佢排戏嗰时呢就等于係学嘢嘛。一排戏有啲前辈又教佢㗎嘛。佢唔係自己喺度排嘛，咁所以相等於佢哋係上緊堂，佢就提升佢哋個藝術嘅層次咯。
3: 因為嗱頭先講阿全哥個劇社裏面做係會好多排戲嘅情況，因為要隔翻個舞台啊或者其他燈光啊呢一啲咁樣嘅情況啦。即係話其實如果唔係咁樣嘅做法啦，即係我當係咁樣啦，即係普通可能神功戲可能冇咁多燈光啊，或者其他咁，所以其實佢哋去練戲或者同啲前輩一齊合作，去得佢哋嘅教導，其實機會係我可唔可以講唔係十分多嘅？其實
2: 一定多
3: 唔多啊？嗬，
2: 係咁，因為即係就算話教咪教一次半次咯，咁即係你有冇咁多時間咧？你有我又唔夠，佢得佢又唔得。咁好多時啲嘢呢就係要即係話你嗰個組織呢個劇團嘅時候你哋嘅目的係乜嘢呢咁大家明白嘅參與嘅時候你哋要用多啲時間大家一齊去做嘢咁出嚟嘅效果就會唔同囉就咁、是、樣。
0: 係呀因為佢一定要俾時間出嚟你先可以做到嘢嘅。即係你話即係水過鴨背咁講兩句其實好快你就唔記得。
2: 因為以前你會知道啦嗰個以前個舊嘅年代呢我哋喺個舞台上面嗰、那個咪呢只不過等喺個舞台度。你唔係夾喺個身度嗰陣時冇電子咪㗎嘛。咁所以個個就企喺個台口度唱晒。但係而家有啦有電子咪啦。咁點解都係要企喺度唱晒呢 你成个布景个灯光咁靓，你哋会唔会利用埋佢咧？大家企喺唔同个位都得噶嘛，咁咪就做呢样嘢咯。咁尤其是我哋试过咧，啱啱上次都系咁，次次都系咁啊。佢哋新人排嘅时候，我哋喺下低咧，大家坐喺度，佢玩，佢跟住，咁跟住佢又会睇嘅。我哋喺下低咧就睇嘅，咁啊布景灯光嗰啲又跟进。一去到边度咧，完咗之后咧，排完呢一场就话俾佢听，头先嗰个位咁试下咁样，咁出嚟嘅效果又唔同咗。
3: 嗯，
2: 咁所以呢样嘢就系、是、即系剧团可以做得到嘅，其他嘅就又要睇时间咯，就系睇下佢点样处理咯。就
0: 所以我哋就有新秀嘅演出，俾机会佢哋去提升佢哋嘅演出嘅层次。
2: 嗯，
0: 另外一场就系老官场，嗰、那个真系表演啦，即系俾大家去欣赏啦，咁样。咁就系新手，其实佢有佢个好处嘅，因为佢本身都系新咧，佢可能有啲嘢咧，佢自己有啲思维都唔定嘅。咁、但系你经过啲前辈同佢讨论咧，咁咪变咗出嚟嗰个效果，咪会好咯。亦都可能系新鲜都唔定噶，因为佢哋自己有自己谂法噶嘛。
3: 有冇啲边啲系喺今次嘅即系呢个经验里边咧，同啲新手一齐去做咧？佢哋个諗法係会令到喺边一啲嘅演出或者边啲嘅地方呢係多啲可能有机会出现一啲新嘅諗法或者新嘅唔同嘅情况㗎。
2: 冇错呢样嘢呢就係我经常都係睇嘅。我话呢自己人哋俾面你叫前辈，但係你真係唔好諗住自己讲啲嘢啱晒。呢个係我经验啫。我只係话将我经验同你分享。分享完之后咧，佢一做出嚟，我有阵时我成日同佢讲话，你哋听咗我哋讲，你哋可以做。做嘅时候咧，到你唱到你自己感觉得好嘅时候咧，你突然间有个新嘅思维咧，你做出嚟，
3: 嗯，
2: 分分钟咧呢种新嘅感觉咧，我讲吓几好啊，呢样嘢咧就系我哋调翻转头学习，
3: 嗯，
2: 呢啲咪就系咁样啦，教学相长。
0: 其实系好嘅，因为其实咧老师。以前而家老师同以前唔同㗎嘛，以前呢就真係係咁模仿，係咁模仿，即係
3: 黑反色嘅啫，快去
0: 學黑反色嘅啫。但其实佢应该係一个 facilitator 嚟㗎嘛，佢協助佢去发展嘅啫嘛。咁所以嗰个新手呢係应该有自己嘅諗法嘅，亦都有自己嘅理解。即係有好多时我哋觉得艺术嗰个层次係好高，就係、是、其实你有自己嘅见解嘅，一定係。我哋好多时都係㗎，我听咗好多前辈讲完之后，我哋自己再揾资料分析㗎。分析完之后，你出咗另外一个见解嘅可能会，咁所以喺呢个过程里边，嗰、那个即系嗰个学嗰个，咪变咗佢真真正正系提高咗自己个层次咯。佢唔系黑板式咁，你话 A 我咪跟你 A 啦 ，B 跟你 B， 咁录音机嚟嘅咯，系嘛？我哋就唔想。
2: 尤其是而家咧，好简单嘅，我想知道点样做咧，我都唔使问你，我上网咪揾到咯、
0: ，copy 个网咯，
2: 咁啊全部系 copy， 系点解会咁做咧？系唔知嘅。所以我呢有陣時呢我哋同佢講話啦，呢樣嘢呢你唔好睇住，你自己行咗先做咗先，你先入咗你個心先，由你個腦去思維諗下點做、尤其是新嘅劇本，舊嘅你冚唪照抄冇得走㗎啦，咁新嘅點樣做呢？你諗睇咗劇本，用自己思想諗咗先，而唔好話咗一定係咁做，唱完算數，咁呢個劇本做一次就冇著第二次㗎啦。所以以前咧，其实好多时咧，我哋嗰啲大家都知道咁多名剧点样去流传到而家咧，系佢哋唔单止个编剧好，演员又好，
0: 系啊，
2: 亦都系佢哋不断咁有新嘅改变，
0: 一路做一路改啊。其实
2: 咁佢啲戏咧，先至有不断咁嘅新意同埋进步，咁你先觉得系同个社会一路进步，而唔系永远停喺嗰度。
0: 其实所以你睇翻《再世红梅记》咧，佢咁多年来其实好中间系改变咗好多嘢嘅。佢一路做一路去改，大家一路去讨论去研究，出到一个即系大家比较觉得系一个好合适嘅一个演出方法。其实中间系改咗好多好多嘢嘅，已经
2: 系啦，
0: 就大家去倾咯。
1: 讲下讲下又到节目嘅时间啦，咁啊讲下星期日嘅广东广西先。星期日老店嘅题目咧就系夏至，咁节目主持人咧就系文杰华、万玉伦同埋詹碧光。咁今日要多谢晒全哥同阿旭哥，
2: 好啊，
1: 开心，多谢香港粤剧艺术团。 希望你哋演出成功。
0: 多謝你，
2: 多謝
0: 曬。
1: 下次再上嚟同我哋講多啲故仔。
0: 一定。
1: 真係聽好，仲有好多好多嘢想問。多謝曬大家。咁最後播翻首歌，林志樂嘅《The Red Button》。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

0: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公布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锁定三个目标群组，包括㓥房、单亲同全长者户，按他们的需要度身订造精准扶贫项目。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今次的报告集中在精准扶贫，针对目标群组即更密的网提供协助。他提到新的精准扶贫委员会成立之后，会分析怎样定点支援有需要人士，又期望年底会有更多有关政商民配对平台的细节，相信政商民联手提供协助的力度会更大，更好运用资源。昨日是端午节，有不少内地旅客趁住三日假期来港游玩，在旧油麻地警署外聚集了不少游客打卡留念。来自福建的刘先生说自己是港剧迷，特意来到剧集经典场景打卡，如果时间充裕亦都会去看龙舟比赛。在尖沙咀海旁沿住星光大道放置了有关龙舟主题的装饰摆设，聚集了不少市民和游客拍照留念。有旅客说海旁有很多有关龙舟的布置、活动和打卡点，认为很有意思。亦都有旅客说香港前几日的天气不太好，今日转晴，感到幸运。一年13日的香港国际龙舟节昨日起在尖沙咀海滨举行，赞助机构首席客户及市场总监刘启宇表示，举行活动的目的是想宣传龙舟的团队精神文化，并且令到香港成为城市之都。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表示，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意大利总理梅洛尼日前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央求合影，他决定取消原定将会在星期日同一对美国的访问。塔亚尼当地星期五在社交平台表示，特朗普针对梅洛尼的言论严重同埋具冒犯性，唔单止针对意大利总理本人，亦都系冒犯整个意大利。梅洛尼亦都喺社交平台回应，指特朗普嘅言论纯属捏造，自己从来唔会向任何人央求乜嘢。美方暂时未有就塔亚尼取消访美行程作出回应。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目前韩朝之间所有沟通渠道已经中断。李在明在总统府青瓦台举行七国集团峰会及访问欧洲多国成果吹风会。他说，目前韩朝之间的紧急热线和通讯线路等都已经中断，韩朝军事分界线沿线的桥梁和道路亦都被阻断，双方偶尔会发生小规模冲突，局势并不乐观。李在明又说，虽然韩国现届政府对朝实施缓和政策，但敌对情绪依然存在，谴责和对立言论泛滥，这种情况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之内可能仍然会持续。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昨日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时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逐渐向西伸展，受到副热带高压脊影响，华南今日骤雨减少，未来几日天色普遍晴朗，天气酷热。此外，位于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昨日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昨晚11点那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之东北偏北大约5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菲律宾移动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 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黄兰岛吹南风5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到30公里；澳门吹东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20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17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4: 一号风球、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3: 边会有事啊？
4: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3: 咁真系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4: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5: 仲记唔记得嗰一年我哋一齐经过嘅岁月啊？幻变嘅生活带嚟唔同嘅困惑，要解开种种嘅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嘅锁匙，就是你同我彼此之间嘅共鸣，同埋一起走过嘅足印。
6: 那些年，张维基。
7: 嚟到呢个长周末嘅第一日，大家放假，太阳又长期咁样呢，喺琴日呢同我哋喺埋一齐，係咪好开心呢？咁大部分时间都係阳光普照啦，琴日咁亦都有好多嘅唔同嘅台事啦，咁大家都嘩喺好似呢嚟唔及来不及地呢去应付每一场嘅赛事咁，係咪夜晚又要睇踢波，嘩朝头早又有呢一个端午节嘅龙舟咁。

自动消失 Lonely Days， 即系唔系叫自己消失，系要叫 Lonely Days 消失，明白吗？唔该晒，黎瑞恩，耶耶耶。

仲記得呢，曾經呢有一段時間大家都會話啊，重要嘅嘢，重要嘅事情要講三次做三次。佢耶次講三次就係呢首歌歌名。耶耶耶，佢係 Leon 黎明啊。

匆匆鬼话匆匆，哇，佢匆字要讲四次。林忆莲嘅作品，出面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听紧嘅香港电台第一台。唔知喺你生活里边咧，有啲咩嘢真系好重要，你要讲三次嘅咧？嗱，以下呢首歌嘅歌名咧，正正我就觉得真系喺我生活里边好重要。唔知道你有冇共鸣啊？因为佢同钱有关。哇，有钱钱钱啦，亦都有佢哋嘅 money money money。

有钱人的世界 is a rich man's world. Money, money, money, 阿爸。嗱，端午节就过去啦，但系咧嚟紧嘅呢个星期咧，都仲会有咧国际龙舟邀请赛啊！当然喺今晚唔少得提醒你哋嘅父亲节礼拜日，好好预备点样样孝顺一下爸爸、公公、爷爷，或者系你嘅长辈，呢个时候请呢位爸爸出嚟先。

0: 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金奖福建中学，
1: 据统计
2: 二号学校
3: 4.5%到5%，
1: 回答完全正确。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我连题号才刚刚看完，他们已经把所有的题目看完了。
0: 外交担使命，青年创未来，由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局及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主办，香港电台制作。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电视版6月20日星期六晚上7:30，港台电视31
4: FM926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以市民心为心，
5: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劳工处展示青年就业计划，举办青年揾工日。
7: 我知，6月24日在旺角物花臣场馆举行，为15至29岁学历在副学位或以下的青年提供在职培训职位空缺。现场有就业讲座、课程介绍，还有内容创作者邓丽英、朱柏希和跳高运动员杨文慧分享追寻职业发展的故事添。
6: 快点上劳工处网页 yes.labor.gov.hk 睇下啦。
8: 喂，朋友，有事要你帮手啊。
9: 嗱，唔好问我借钱啊吓。
8: 系啦，我要去新启用嘅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啊，你知唔知喺边度落车噶？
9: 无论你搭巴士、机场快线，定系搭的士或者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噶。
8: 哇，咁一落车就可以去办登机手续，够晒快。
9: 梗系啦，详情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就得啦。
10: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11: 那些年，张伟基。
12: 集播之前咧，听过有林子祥呢位爸爸嘅歌声。呢位爸爸咧，同黎明一样，都系同属四大天王学友。翻嚟我哋那些年张伟基。

卧狼离开之后，我哋进入铁幕嘅世界。三位可爱千金，三位嘅公主，佢系郭富城嘅。

阿王郭富城铁幕有画嘅 remix 版本嚟緊呢，亦都呢佢会有好多唔同嘅挑战啊。喺舞台上面嘅挑战，我哋期待住。而呢位嘅朋友呢，四大天王里面四位嘅爸爸，当然呢个时候出场嘅係 Andy 刘德华啦。哦，同样地呢都会呢开演唱会喎。獨自去偷歡，轉頭呢我哋真係要進入我哋嘅45轉世界啦。

0: 师傅啊，我想转。
1: 你想转运啊？
0: 唔系啊，我想转快啲。
1: 出嚟做嘢，个脑梗要转得快啦。
0: 我意思系，我将黑胶碟想转快啲啊。
2: 维基四十五转。
3: 今个星期嘅维基四十五转咧，就因为咧呢一个嘅父亲节关系咧，播咗好多只咧属于啲父亲爸爸歌手嘅作品啊，咁啊，所以咧四十五转里边咧亦都带嚟咧三位嘅男性，呢三位男性系 Bee Gees 1977年嘅时候嘅呢一只 CD single 嘅作品啊，再加埋咧就系黑胶嘅呢一个四十五转 How Deep Is Your Love。77年9月份发行。

0: 得意啦！大氣候做咗幾多集啊？
1: 數數手指都做咗500集咁滯噶啦，瑞文。
0: 哇！咁如果喺個五字後面加夠8個零，咁我哋咪化石級嘅節目主持咯？
1: 5億年之後我去咗邊都唔知啦。不過今個星期，陳家俊就請嚟海洋公園嘅代表，以及馬蹄蟹故事配音比賽嘅小學生，同我哋分享呢個有5億年歷史嘅化石級生物馬蹄蟹。
0: 而土力工程處嘅副處長岑家華就會講下無人機點樣視察山泥傾瀉。
1: 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電台第一台有我胡世傑。
0: 同我郑瑞文，
2: 大气候，
3: 我哋一齐出去。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6: 星期日就系父亲节，
7: 我哋邀请到两位非一般嘅爸爸，
6: 佢哋嘅仔仔都系唐氏综合症患者，
7: 由佢哋分享非一般嘅父子经历，
5: 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0: 逢星期日晏昼1点，
4: 柳面张伟基主持
5: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7: 哇！呢个星期六日咧，我哋一台好多精彩嘅节目带俾大家。咦，跟住出场嘅都系爸爸级嘅组合，佢哋系软硬啊！灵通天地线。

0: 一个人坐喺屋企闷闷地，喺度等电话，不如打俾你。摊开本书，揾到好多个知己。173173124，寂寞先生26岁，身高5尺4，识听歌，行街，仲有部卡拉 OK。
1: 我冇不良嗜好，又未结婚，离婚新鲜刺激，偶像系邵音音。
0: 留言 number 73，一个已婚妇人，爱夜晚吹口琴，日头玩结婚。
2: 我个上唇就瘦，个下唇又厚。

0: 立布。位位收费公价每秒钟啊六毫，修女浪子文如护理医生腰蛙大只佬，讲完嘢唔使负责，真系好。
1: 喂，星期六晚望住天花板。

次个电话黐咗线，听到嘟一声之后，你就开始留言啦。倾心事，讲政治，探索人生意义。讲真嗰句，你又知唔知？个花名叫公子，其实想占便宜。动静皆宜，年青妈咪会讲姓氏。Miss 爱搞事，想你喺电话叫。纹身怕丑小三，问你要唔要？以后交友无需见面，有你有我有情有山有海又有天，无烦无。

0: 有冇人喺度？我们可唔可以揾个人同我倾下偈？
1: 逢星期一至五嘅深夜十二点至一点，我会同你倾下偈。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呢一度有那些年张伟基，咁当然啦，下个星期再同你见面。不过礼拜日咧嘅下昼一点钟，我都会喺一台同大家一齐《非常人物生活杂志》嘅。好啦，呢个时候都要送上最后一只歌曲，都系爸爸级嘅作品啦。听日初时嘅时候咧，会有一两阵嘅骤雨。最低气温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像雾像电像春雷，80年代郑少秋嘅一只作品。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话，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京举行历史性会晤，不单止再次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亦都为中美经贸合作带来多重利好。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在当地星期三在华盛顿举行年度庆典晚宴。谢峰演说的时候说，这次元首会晤确立中美关系新定位，为两国经贸合作提供稳定预期，开启中美交往新进程，为两国经贸合作注入积极动力，并且打造中美对话新平台，为两国经贸合作增强机制保障。谢峰强调，历史反复证明关税战、贸易战、科技战没有赢家，封别人的门只会堵自己的路。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客观事实。合则两利，斗则俱伤，是历史定论。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才是光明大道。法国外长巴罗表示，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解除联合国对伊朗制裁需经法国同意。巴罗在当地星期五接受法国传媒访问的时候说，美国与伊朗已经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下一步谈判应该在涉核计划、弹道导弹、地区安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作出重大让步，法国才会同意解除联合国对伊制裁。但他重申，对伊朗发动战争缺乏明确目标，而且违反国际法，法国始终不赞成。另外，巴罗又敦促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遵守备忘录之中有关停火等的规定，并且呼吁美国就此向以色列施压。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在社交平台表示，伙伴国在乌克兰国防联络小组会议决定向乌克兰再提供40亿美元军事援助资金，其中10亿美元将会直接用于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计划，采购乌方急需的爱国者防空导弹，大约5亿美元用于采购增程火炮弹药，10亿美元用于采购乌克兰制造的无人机、无人艇等无人装备。伙伴国亦都会为乌克兰加强防空能力和其他关键作战能力提供支持。另外，会议期间，费奥多罗夫在总统泽连斯基和北约秘书长吕特见证之下，与德国防长签署联合研发反弹道导弹协议。翻嚟本港，运输署表示，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已经完成改善工程，进一步优化旅客的乘车体验，包括大楼已经增设闸机，乘搭港珠澳大桥穿梭巴士往珠海、澳门的成年乘客可直接在闸机拍八达通、扫微信、支付宝付款码或者车票二维码，可以更快更方便登车，无需再轮候买实体车票，优惠车票就需要继续在柜台购买。运输署在社交网页提到，端午期间跨境人流车流显著增加，尤其星期日下午至傍晚将会是回港高峰，候车时间会较长，呼吁市民及早妥善计划行程，预留充裕交通时间，尽量避免在繁忙时间出行。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昨日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时，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逐渐向西伸展，受到副热带高压脊影响，华南今日骤雨减少，未来几日天色普遍晴朗，天气酷热。此外，位于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昨日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昨晚11点那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浦岛之东北偏北大约5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而向菲律宾移动海域。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香港首个的五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
5: 香港五年规划是一个具前瞻性和策略性的规划政策文件，聚焦的就是未来五年香港的整体发展方向，我们有什么战略目标和重点的工作部署。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7: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6: 要评估负担能力。
7: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6: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五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7: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看看

0: 妇人，无道允之才，家父亦未严加管教，所以才疏学浅。
1: 冇错，我包拯终于明白，原来破案嘅线索就喺呢几句说话之中。

0: 大人，小人同马汉就系咁样去查探过嗰个炎华园，透出佢果然系一个好色之徒嚟。佢自命风流，实在系色胆包天之辈。
1: 嗯，冇错。仲有啊，大人，王朝听见佢讲出米家两个字，咁会唔会系同米家嘅命案有关联呢？
2: 嗯，照你哋所讲，炎华园系一个聪明人。当佢色迷心窍，无意中讲出米家两个字，例如要自己嘅风流事迹，就即刻警觉，唔肯再讲落去。睇情形，确实有可疑。
0: 大人，不如立刻锁佢翻嚟审问一番，或者呢件米家嘅命案可以水落石出都未定。
2: 嗯，我睇炎华园呢个人既聪明亦狡猾。如果拘捕佢翻嚟，可能问唔到任何线索。只要佢矢口否认，我哋亦无可奈何嘅。何况佢只系讲过米家两个字，佢可以话佢只系讲及一间卖米嘅人家。我哋冇凭冇据，又依能指定佢系有罪呢？
1: 大人，不如小人同王朝一齐再去紫云观，再向炎华园查探一下。未知大人以为如何呢？
2: 马汉，如果你哋再去紫云观，恐怕未必会有用。炎华园并非蠢钝之人，佢可能会对你哋两个起疑心，更加会守口如瓶，严加防范。你哋岂不是徒劳无功？
0: 咁请问大人，小人等应该点做呢？
2: 你哋可以继续向所有涉嫌之人多加留意。看看他们的行藏举止是怎样，然后掌握到有力的证据，自然会将真正的凶手绳之于法。
1: 小人遵命。
2: 好，你们两个辛苦了成日，都应该休息的了，本府亦无需你们二人侍候，你们退下呢。
1: 是，小人告退。
2: 手上呢一份是命案当日全部在米家出入过的人名的名单。蒋光国极力指证米克逊奸杀寡嫂，米克逊就矢口否认。表面看来米克逊是一个文弱书生，似乎未必有那么大的胆量做出一些伤天害理的行为。不过我不能够为了觉得他无辜而宣判他无罪。这件案真是相当棘手，如果仍然找不到真凶，那蒋淑贞岂不是沉冤难雪？讲起蒋淑贞，我仲记得在梦中他曾经讲过，
3: 可惜民妇一介妇人，无道运之才，对文学方面家父亦未严加管教，所以才疏学浅，实在非常惭愧。
2: 严加管教，道运之才，一介妇人。这几句说话岂不是隐藏有严道人三个字？哼，难道严华园真是跟命案有关？又会不会是我自己胡思乱想呢？
3: 文府的冤情已经隐藏在对大人所讲的一番说话之中，求大人仔细推敲就会明白的。
2: 冇错，蒋淑贞是这样讲过，但是我就参透不出其中的奥妙。哼，真是令人费煞思量。是啦，我又记起啦，我记得他带到我去一个花园那里，那个花园所种的花全部是菊花，当时他还问我。
3: 大人，有好多人话各种花卉多数是有香无色，有色无香，未知是否属实呢？如果是真的，今次的花可以说是有色无香的花了。
2: 当时我就说未必，菊花仍然会有一股暗香浮动。有暗香的菊花，菊花有一股暗香，香的菊花，菊花的香，香菊，菊香。是的，这张名单上面有一个名字是菊香吧。菊香，菊香是蒋淑贞的陪嫁丫鬟，服侍了蒋淑贞好多年，照道理是不会对主人加以伤害的。不过无论怎样都好，我都不应该放过任何线索。好，听日我会派人去搜查菊香的衣服行李，看看有没有可疑的物品，然后才再作打算。

0: 叩叩见包大人。
1: 菊香，你可知有罪？
0: 大人，小婢不知有罪。
1: 你仲狡辩？方才本府的衙役在你房中搜出封银两，你一向侍候李家小姐蒋淑贞，跟随她嫁入米家，衣食无缺，何来有封银两收藏在衣物之中？你快点将这封银两的来由重实禀明，否则就难免受皮肉之苦啊。
0: 回禀包大人，那些银两是小婢多年来的积蓄，将历年各位少爷、夫人、老爷、小姐的赏赐储存得来的。
1: 嘿，乱说，历年的赏赐定然是非常琐碎，积少成多，怎会是五钱碎银？用一个封筒封好，收藏在衣物之中，要仔细搜查才可以搜出来的，分明就是砌词狡辩。本府怀疑你这一封银两是偷窃得来的。
0: 冤枉啊大人，这封银两真的不是偷回来的，求大人明察。
1: 好，那你能否指出这一封碎银是由哪个人的手上得回来？
0: 大人，小婢真的忘记了，这些事情太过琐碎了，小婢又怎记得呢？
1: 哼，菊香，你都算巧言善辩嘛。好啦，本府就找一个人帮下你。人来。
2: 在。
1: 全掌光国。
2: 是。全掌光国。
3: 小民掌光国叩见大人。
1: 蒋光国
3: 在。
1: 今日传你到来是有件事，希望你可以帮忙解决。
3: 请大人吩咐。
1: 好，人来。
2: 在。
1: 将那一封银两交给蒋光国辨认。
2: 遵命。
1: 蒋光国，你见过这封银两未？本府希望你细心审视，切勿顺口雌黄啊。
3: 是，小民不敢。请大人恕罪，小民想请问一声，这个封筒之内是否有五钱碎银呢？
1: 啊，封筒之内确有碎银五钱，蒋光国，你怎会知？
3: 小民大胆，请问大人这一封银两是从何处得来的呢？
1: 是在你的女儿蒋淑贞的侍婢菊香的衣物里面搜到出来的。
3: 这就奇怪了。大人，小民可以问菊香几句说话吗？
1: 你可以问。
3: 多谢大人。菊香，这封银两你在哪里得回来的？
0: 老爷，是奴婢自己的积蓄来的。
3: 没理由，这封银两一定不会是你的。在包大人面前，你要开心见成，讲老实说话。
0: 老爷，我没讲大话的。
3: 还说没讲大话？我哋蒋家所有金银财物，完全唔会交俾任何一个鄙薄、亲朋戚友嘅赏赐，一向拒受金钱。你又点会有自己嘅积蓄啊？
1: 菊香，本府劝你都系快啲讲出真相吧啦。
0: 大人，小婢真系冇讲大话。
1: 哼，不动刑罚，量你不照。
3: 人来，
1: 拖个女打30大板。
2: 是，打30大板。
0: 大人开恩，大人开恩啊！小婢招了，小婢愿招了。
1: 好，那这封银两是由哪里得回来？快点重实招来。
0: 小婢，小婢 是成人不觉那阵私自收埋的。
3: 那详细的情形是怎样？你快点说。
0: 是那日小婢入小姐房中，请小姐起床梳洗，怎知见到小姐衣衫不整，在房中自毅，小婢惊慌之余大叫救命，惊动其他丫鬟起步，手忙脚乱地上前解救。小婢非常惊恐，走埋小姐床边，见到枕头之下露出一个红纸，小婢好奇咪拎嚟睇下咯，点知系一封银两嚟嘅，因为一时贪念，所以就成人不觉收埋喺衣袖里边，一直都唔敢出声。今次俾大人嘅官差搜到出嚟，先至揭发呢件事啫。求大人开恩赦罪啊！
3: 嗯，阁向。你的供词是否属实？
0: 小婢不敢有半句虚言，大人明鉴。
3: 好，你姑且跪过一旁，听候问话。
0: 小婢遵命。
3: 蒋光国，小民在。方才你略一审视，就知道封筒之内有碎银五匙，又一口咬定呢封银两绝非谷香所有。本府问你原因何在？回禀大人，呢封银两系当日小女交俾小民，小民亲手接过，所以认得。咁呢封银两又系作何用途嘅？本来一共有银两三封，作为酬谢紫云观三位道长喺米家做法事之用嘅。两封有三钱碎银，一封有五钱碎银，是由小民亲手交给三位道长，亦是由他们三位分别接收的。
1: 两封的礼比较薄，一封就比较厚，那你知不知道原因何在呢？
3: 回禀大人，三位道长之中，蒋大亨蒋时化是小民族中的子侄辈，他们不会计较，所以封礼是薄一点。严华元是外人，所以封礼就是厚一点。方才小民接过这封银两，稍微衡量一下，就知道内中是五钱碎银。至于这个纸封筒，同当时是一样，并无任何分别的。不过如果谷香所言属实，那这封银两怎会收藏在小女的枕头下面呢？
1: 蒋光国，你肯定当日已经将这封银两交了给严华元了吗？
3: 是小民亲手交给他的。
1: 嗯，
3: 不敢有半句虚言。对于酬谢三位道长的银两，都用同样的纸封筒封好，银两的数目相信小女会登记在记账簿之内，大人一查就知道了。
1: 记账簿？
3: 是。
1: 嗯，是的，我记得在梦中蒋淑贞亦都提过记账簿三个字。嗯，好，蒋光国
3: 在。
1: 你知道蒋淑贞的记账簿在哪里吗？
3: 回禀大人，相信都是收藏在小女房中的箱笼里面，不会很难找出来的。
1: 好，马汉。
2: 小人在。
1: 你带几名衙差跟随蒋光国去米府，将蒋淑贞的记账簿带回衙中。另外王朝带几名衙差去紫云观内拘捕严华元道人归案，不得有误。
2: 小人领命。

0: 哎呀，大人啊，小道啊真系冤枉噶，求大人明镜高原，唔好颠倒是非，要小道含冤受屈，又算大人声誉啊！
1: 哎，大胆严云，铁证当前，你仲大呼冤枉？你对乔装打扮嘅衙差亲口提过米家两个字，米家酬借你哋做法事嘅一封银两，点解会出现喺蒋淑贞房中嘅枕下？分明系你色迷心窍，奸污折腐，致令佢含羞自尽。你好快啲将经过呈现，从长禀告。
0: 哎呀，得大人啊，小道提及米家二字，只是信口雌黄，焉能作准呢？讲到那封谢礼，小道已经遗失多时，不知去向了。这件米家命案完全与小道无关的，大人明鉴啊。
1: 大胆狂徒，还敢砌词狡辩，一再。我去落去打40大板，准备。
2: 冤枉啊，大人冤枉。

0: 哎呀，大人，冤枉难招啊，大人。
1: 严华元，你仍然咁口硬，你过分命顽啊！罪犯奸人仍然不知悔改，本府劝你从实招认，免再受皮肉之苦啊！
0: 大人，小道未曾犯法，大人何必苦苦相逼，对小道加以无憾啊！
1: 严华元，利口辩词，太过刁钻，唔用大刑量你不招。人嚟，
2: 在
1: 用大刑，用。

0: 燕华园，你所作所为天日共愤，本府为伸张正义，焉能任由以身试法之人逍遥法外？你好快将罪行从实招供。
1: 大人，小道愿招啦。自辈生性风流，爱慕美色，米家三少爷嘅夫人系人间绝艳，小道对佢一见倾心，急用一亲香泽，但你知道对方系三精九烈嘅妇道人家，自然会守身如玉，一定唔会令小道心愿得偿噶啦。所以经过慎密思量之后，喺做完法事嗰晚就托辞有事先行，瞒过各人，静静匿埋喺一间暗室之中，等到夜深人静，走到三少夫人嘅闺房，用身边时时带备嘅迷香吹入房中，将三少夫人迷倒，咁跟住小道就得偿所愿。临走嘅时候，就将嗰封谢礼摄喺房中嘅枕头底，谂住三少夫人冰雪聪明，一定会谂到系边个噶啦。只要佢对我印象深刻，咁将来可能会大家明来暗往，做个秘密情人嘅。小道万万估唔到会酿成命案嘅，求大人法外开恩，赦免小道死罪。其实小道真系估唔到三少夫人会自寻短见噶，求大人开恩啦。
0: 燕华园，你拜人明志，罪不欲诛。因为你一己的欲望连累了一条人命，更祸及你身旁那位苍苍白发的老人家，失去他珍同拱璧的掌上明珠。而且你那种丧尽天良的行为，有辱师门，违反清规，万年为囚。如果本府一念仁慈，任由你逍遥法外，又何以对圣天子栽培之恩，何以对百姓对执法者的恩恩期望？人嚟，
2: 在
0: 被公辞过燕华园亲笔画。
2: 是大人。大人，犯人已经画押，
0: 好，将他押入囚牢，秋后处决。
2: 遵命。
1: 大人开恩啦，大人要命啦，大人开
0: 恩。本案至此经已真相大白，徐氏皮谷向因为一念之差略加惩戒，判入女子囚牢监禁三月，蒋光国好好回家颐养天年，米克逊无罪释放，此后勤工书史，他日定有所成，光宗耀祖，勿负你三位兄嫂对你的期望。
2: 多谢大人。
0: 退堂。

0: 桃花劫第五回大结局，香港电台戏剧组制作，叶世雄监制，曾永强编导，何楚云编剧，并且由吴宗泰、陈炳球、施介强、朱曼子、曾月娥、温泉、林有荣、翟耀辉等联合播演，现在经已全部播放完毕。
1: 经典广播剧《武昌奇案》，1996年作品，朱曼子。
2: 我唔想再生存啦，你还我清白，还翻我哥同嫂嫂俾我。
1: 郑子成，
3: 小姐再唔讲你嘅话，邱桂春同怀疑小姐早有他欢，搞出咗人命就嫁祸在我身上，要我做替死。
1: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4: FM 926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以市民心为心，
5: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现在登记字方便，加倍方便，在手机下载智方便 App 就可以自行登记，成功登记即时可以在网上续领车辆牌照和处理强积金等多元化服务，加倍轻松。智方便家的服务涵盖不同范畴，随时随地都帮到你。
7: 现在还可以透过智方便个人助理查阅电子账单和服务的申请进度，快点登记啦。
8: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9: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知唔知道泰国人最喜欢在香港带什么回去呢？
11: 吃糖。
10: 知唔知道泰北其中一个最地道而不是人人接受到的小食是什么呢？
11: 西角伊散。
10: 知唔知道以前泰国新娘啱啱嚟到香港最适应到是什么？
11: 闹妈。
10: 知唔知
12: 道？唔好再知唔知啦，听我哋嘅节目就知啦。
13: 讲得太微妙，萨瓦迪卡。
10: 欢迎大家收听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讲得太微妙》。咁我哋呢个泰国人讲广东话嘅节目咧，就有我香港本地女主持 Joffy 啦，仲有我身边嘅中泰混血儿 partner 嘅。
12: Hello， 我系 Ray Sir。
10: 咁除咗我哋两个之外咧，我哋呢个《讲得太微妙》嘅节目咧，就会一连13集咧，揾嚟13个住喺香港嘅泰国嘉宾，同我哋分享下佢喺香港嘅故事啦、生活啦，喺泰国嚟到香港有啲咩唔习惯啊？又或者他们的文化习俗应该在香港怎样继续维持下去啊，即是例如一些拜神啊、泼水节啊，甚至乎食嘢，原来呢香港先兴食生虾的，泰国是不兴的，这样那就打破了很多我们香港人对泰国的一些迷思啦。那今晚呢就很开心请到另一位泰国女士上来，阿玲。 Hello，
12: Hello。
10: 那阿玲呢就是很斯斯文文，哎，今次这个嘉宾呢终于呢我觉得像泰国人了。
12: 为什么呢？
10: 有一个眼大大的眼睛同埋深深深深地嘅肤色，
12: 所以咧，其实咧，我觉得咧，我哋嘅主持人 Joffy 咧，都好似一个泰国人嘅。
10: 系啦，其实我都系好似嘅，系咁咧。阿玲可唔可以用泰文讲几句，等我哋嘅听众知道你系一个真正嘅泰国人咧？
11: สวัสดีค่ะ，新年ค่ะ，อยู่ฮ่องกง9ปีแล้ว，แล้วก็ตอนนี้ก็เลี้ยงลูกอยู่ที่บ้านเป็นแม่บ้าน。
10: 咁頭先喺咪後呢阿 Race 就呢吩咐我哋嘅嘉賓啊，唔好講啲咁深嘅我呢翻譯唔到啊。
12: 咁但係呢句我認識嘅，咁就係呢佢就介紹自己啦，係阿鏈啦，跟住呢佢嚟咗香港就9年啦，咁呢佢而家呢就係咪家庭主婦啊，話自己做
11: 照顧，
12: 係啦，照顧小朋友係啦。
10: 識聽少少啦，唔係，因為咧係個嘉賓就咗佢嘅，
12: 係啦，多謝。
10: 係咁啊，領嚟咗香港係
12: 九年
10: 啦，可唔可以又講下喺泰國先啦？喺泰國係住喺邊一區嘅咧？
11: 我係住係鄉下，係納科拉七市嘛。
10: 有冇中文嘅呢個納科拉七市嘛？
11: 冇，係隔離曼谷，
10: 但係要搭幾耐車去到咧？
11: 曼谷搭车就系四个钟，
10: 四个钟都唔系隔篱，你有少少误会。你知唔知我嘅隔篱系点啊？系油麻地隔篱就系旺角。
12: 哎，你香港点同一个站啫嘛？嗰啲
10: 唔系啊，佢讲四个钟。
12: 四个钟其实嗱，你讲紧如果喺曼谷去芭提雅先啦，芭提雅个零钟啦，一个半钟，跟住可能去华欣远少少，都三个。

0: 佢而家未有一个名咯，即系一啲旅游旺区咧，我觉得系景点咧，点样为之旺咧？就系、是、因为我知道呢个系华欣去算芭提亚有个名，但系如果佢话依家系未有一个名咧，我就唔会觉得系一个旅游景点。我觉得可能系佢哋泰国系咪国内嘅人就会系一个好出名嘅行山嘅热点，但系未系一个旅游景点咧，即系多唔多外国人坐飞机过去咁样噶？
1: 冇飞机，都系搭火车同搭巴士，我屋企最入啲系啊。
0: 咁你乡下系点样嘅咧？系啲人多数系做啲咩工作啊？或者系咪养猪养牛啊？即系乡下系有几乡下咧？
1: 系啊，佢哋一年就种米一次，跟住就有种菜，有照顾
2: 养
1: 动物，系啊系啊，
2: 养啲动物。
0: 咁有啲动物就系会攞去卖咁样嘅，
1: 都有系啊，自己食同有时攞出去卖咁。
2: 即系都系养鸡啊、猪啊、牛嗰啲啦，系嘛？
1: 系系。
0: 咁你屋企咧？你屋企系做啲咩嘅咧？
1: 种米、种菜。
0: 咁你细个嘅时候嘅生活就系种米同种菜啦。
1: 系种米。
0: 咁你要做啲咩帮手咧？有冇细个开唔开心噶？
1: 都好开心，因为我哋乡下咧冇商场。就是自己是出去种米跟朋友玩钓鱼这样。
0: 我、在河里钓的喎，钓来钓去都是那几次。
1: 是啊，
2: 可能好大的。
0: 是啊，真的这样讲。
1: 一起玩是踩单车，玩那些是乡下那些小朋友玩。
2: 真的很简单的。
1: 是啊，很简单。
0: 但是会不会很挂住那些生活呢？即是很简单很淳朴的生活呢？
1: 都好啊，见到朋友都有讲翻自己之前嗰啲细个系。
0: 咁读书咧，读书嘅时候使唔使出翻嚟城市，定系都系喺乡下嗰度读书噶？
1: 都系喺乡下读书。
0: 读到几多年班啊？
1: 我读咗中学，读完中学。
0: 咁你有冇兄弟姊妹咧？
1: 有阿哥一个，阿哥跟住一个家姐，但系家姐就死咗好耐啦。
0: 咁但系你屋企咧？鼓唔鼓励啲年轻人要离开乡下嘅咧？即系乡下嗰啲人会唔会话啊？你哋大个晒啦，你哋唔好再留喺乡下度种米种菜啦，不如去曼谷啊，去城市嗰度工作啦，会唔会咁嘅？
1: 唔会，有人中意种菜，都系有人系读完嗰啲大学都翻乡下系
0: 继续种菜，
1: 系啊，种菜种米咁样。
0: 咁即系你嘅乡下环境虽然系穷啲啦。但是开心的。
1: 是很开心。
0: 好，那我们呢一阵间回来呢就再问一下阿玲，为什么他会在一个这么开心的这么简单的生活里面来了大城市呢？会不会很不习惯呢？我们下一节回来继续。

0: 知唔知泰国人最中意喺香港带咩翻去呢？
1: 吃馅。
0: 知唔知泰北其中一个最地道而唔系人人接受到嘅小食系乜嘢呢？
1: 西角热散。
0: 知唔知以前泰国新娘啱啱嚟到香港最适应唔到系乜嘢？
1: 闹妈。
0: 知唔知？
2: 唔好再知唔知啦，听我哋嘅节目就知啦。
3: 讲得太微妙，萨瓦迪卡。
2: 欢迎翻到嚟 CIBS 讲得太微妙啦。咁上一次咧就讲到阿玲啦，咁就咧喺乡下地方啦，读书读到中学啦。咁之后咧佢又有啲咩发展咧？有冇系去到曼谷度发展啦，定系已经直接嚟咗香港咧？我都想问下阿玲啦。乡下啦，读完中学之后咧，大概几多岁开始自己嘅生活啦？即系唔喺乡下生活啦？
1: 读完中学18岁噶啦，跟住就即刻去曼谷。我第一次嚟就去 Siam Square， 呢个系出名，系曼谷，系卖衫。
0: 哦 ，Siam 系咪 Siam？
1: 系 Siam。
0: 但系点解你会想去曼谷咧？即系你喺乡下嘅时候有冇谂过都继续种米种菜嘅咧？
1: 冇，因为我唔中意。
0: 即系你一路都系谂住啊，我毕业之后咧一定要去城市，一定要去 Bangkok 噶啦，咁样。
1: 系，我中意系曼谷，系翻工，系卖衫，系呢样我就觉得我中意多过系乡下种米咁样。
0: 但系你屋企人知道你要去曼谷嘅时候咧，支唔支持你噶？即系 support 你去曼谷？
1: 系，都想我去。我哋系自己决定。自己生活中意咩，佢就 support 咯。
0: 但系乡下有冇一个文化系咧？哎呀，呢个田咧系我哋噶，我哋咧世世代代都要呢度种米啊、种菜。呢间屋咧系我哋嘅祖屋嚟噶，一定咧我哋一定要有人喺度守住噶。有冇呢啲嘢嘅咧？哥哥系咪就要咁样咧？
1: 系啊，因为之前好耐就要好多人系一齐帮下手先至做得到，但系依家就有好多好多嗰啲方便啲嘢啊嘛。之前就系好多人一齐系食饭，种米一齐帮下手，做完呢个屋企，跟住搬去做其他嗰啲帮下其他嗰啲屋企人咁样咯。
0: 咁哥哥咧，哥哥系留喺乡下定系都出咗嚟市区噶啦？
1: 哥哥依家结咗婚，跟住搬走喺佢老婆屋企，
2: 即系都冇去种米嘅嚟噶。
1: 都系依家都系净系爸爸
2: 仲喺度种米。
1: 跟住依家就系俾钱系人嗰啲帮手。
2: 哦，即系请咗工人。
0: 咁我想问一下咧。你作为一个种米嘅泰国家庭啦，你知唔知道泰国香米系好出名嘅咧？
1: 系啊，
2: 咁你卖嗰啲泰国香米会发晒达啦而家，
0: 会唔会噶？即系咪好有钱嘅？其实你哋喺乡下
1: 都
0: 唔系好有钱，
1: 唔系好有钱。
0: 但系你会唔会嚟到香港先知道原来泰国米系咁犀利噶？即系你可能行超级市场嘅时候，
2: 全部都系泰国香米
0: ，泰国香米，泰国香米咁样噶。
1: 知系泰国系香米系有好出名，但系我哋中米咧好少钱啊。有人
0: 出名，有钱还有
1: 钱。
2: 系咁，我想问一下啦。咁嗱，你自己种米啦，咁你嚟到香港食嗰啲米，同你觉得你自己喺泰国种嗰啲米，系咪真系有分别咧？定系觉得一样啊？
1: 有分别。我哋种咧有香。你煮完咧就有好多味出嚟，好香，跟住嗰啲米就唔会硬，唔会腍，就好好食。但系我出去系曼谷买咧，有时咧有硬都有，冇香味都有，有好多嗰啲分别。
0: 即系过完一个运输程序啦，或者包装程序之后啦，原来咧啲唔新鲜嘅米咧。泰国人系一闻就闻到啦，
2: 系咯，好犀利。
0: 因
2: 为
0: 你哋
2: 好想知道，
0: 你哋嗰啲米系新鲜嘅米，系咪啊？
1: 系
0: 一剥完就
2: 即刻
0: 可以食得啦，系咪啊？你哋细个咧翻学咧，你哋乡下咧有冇啲唱嗰啲儿歌咧？系关于啲农民啦、啲 farmer 啦，要即系种米好辛苦啊嗰啲。点解我问呢个问题咧？因为香港咧
2: 真系有呢首歌唱嘅，
0: 即系有首儿歌，有啲儿歌会唱嘅，即系窿。温田堆插秧忙咁样，
2: 细细个
0: 系
2: 嗰啲
0: 啦。细细个咧就会有人灌输我哋咧，就讲话啊，粒粒皆辛苦啊，农夫好辛苦啊，每一粒咧都系好辛苦种出嚟噶。你哋乡下会唔会零舍着重讲呢啲嘢噶？
1: 有讲， 我爸爸都成日都有讲，因为佢
2: 点讲咧？点讲咧？我想听下，讲嚟听下，讲嚟听下。
1: 系佢又系净系教我哋食饭就要食晒，冇跌咗一粒，冇踩饭唔好呢啲，因为嗰啲饭咧种得好辛苦，有好辛苦。你系种咗就系要食。食埋先至好开心啊！嗰啲因为种米有俾嗰啲心机，有攰有咩好多，跟住唔系话即刻做就要即刻有米，你要等嗰啲时间好耐，跟住就好多人一齐种，
0: 一齐努力，
1: 系啊，努力
2: 处理稻米都好嘥时间嘅，其实即系唔系阵间种完出嚟，仲要割割完之后，仲要做好多嘢先会整到米出嚟。
0: 可唔可以唱一首泰国关于种米嘅儿歌俾我听？即系好似头先我咁样噏几句，有冇啊？有冇？
1: 呢个我唔识，
2: 我识。Okay. 我嗰时表弟教我唱咧就系、是、唱。见啊黎咪咪，当见靠斜，咁样即系佢搞错，我唔记得临尾嗰句系咩。
0: 咁系点解先？
2: 当见靠唔知咩咁。
0: 你翻译先，点解先？呢一段嘢。
2: 见啊黎咪咪，当见靠斜，好似系个斜嘅临尾系唔知系咩。
0: 佢唔明啊！佢唔明啊！
2: 咁嗰阵时我妈就教我就系话啦，佢话你想食啲乜嘢好嘅就要。啲飯要好新鮮咁樣咯，係即係類似咁樣咯，係啦，即係話你總之食啲乜嘢咧，都要飯好新鮮咧，先會覺得
0: 好食。
2: 好食，
0: 哦，要夾埋啲飯。
2: 係啦，但我唔知阿媽唔啱，我媽咁講俾我聽嘅啫。
0: 係，咁阿玲，你話俾我知佢頭先唱咩？
2: 日見阿麗迷迷咁樣，
1: 想食嗰啲新嘢。
2: 當見靠食，好似當見靠食斜，我唔記得咗臨尾嗰個字係啲咩嘅都，即係類似係咁樣。
0: 哎呀，
2: 所以我表弟教我唱
0: 啲有文化衝突，
2: 因為我表弟後即係好細個，所以就即係教我唱呢啲咁嘅兒歌。
0: 可能嗱，我即係香港人嘅版本。O、okay? K，
2: 泰國人有泰國人
0: 版本，泰國人咧就有佢自己 band 學嗰邊嘅版本，跟住一個種米嗰個咧唔知，
2: 係啦，完全冇呢樣嘢。
0: 種米嗰個咧原來唔知道香港人係哇咁讚揚，
2: 係
0: 佢哋種米。米嘅辛苦，咁但系当然啦，即系佢屋企人咧都会特别零舍着重，大家一定唔可以浪费每一粒米，因为每一粒咧真系粒粒皆辛苦嘅咁样。咁我哋都要讲下咧，咁阿玲你系点样，即系由喺 CM 嗰度买衫啦，咁又点样认识到你嘅香港老公，然之后辗转又嚟到香港咧？
1: 我啊系曼谷有放假，跟住同朋友去旅行，喺 Pattaya 旅行。跟住我老公都系同佢朋友系旅行喺 Pattaya， 跟住见到我第一次，我真系觉得佢哦呢个好靓仔，
2: 原来好靓仔，点解成日都觉得香港啲男仔靓仔？
1: 跟住我就系望佢，佢都系有望我。
0: 你可唔可以形容下你老公系咩样？你觉得佢好靓仔啊？因为其实泰国啲男仔而家都好靓仔噶啦，系咪啊？即系好识打扮，
2: 都识打扮嘅，系啦，啲皮肤。
1: 跟住我就系望佢，佢都系有望我。
0: 你可唔可以形容下你老公系咩样？你觉得佢好靓仔啊？因为其实泰国啲男仔而家都好靓仔噶啦，系咪啊？即系好识打扮，
2: 都识打扮嘅，系啦，啲皮肤好深色咯，即系唔会好似香港咧白白净净咁样，可能。
0: 咁系啦，咁你老公系咪就系白白净净咧？
1: 啊，系啊，佢又系白白净净。跟住我系中意男人系着。啲衫系乾乾淨淨，有香有香味，有
2: 好有香味，吸引咗。
0: 其實香水嚟咧，
2: 香水吸引咗，
0: 跟住之後就覺得就好吸引到你啦。即係其實係你追佢嘅，佢本身就唔知道原來有一個泰國美女咧一路喺度望住佢嘅。
2: 即係純粹你可能喺啲食飯嗰啲地方，跟住就喺你眼望我眼，跟住就突然間行埋去咁同佢傾。
0: 其實你行埋去係咪？
1: 唔係，跟住我都有拍醜啊，見到佢，
0: 因為好靚仔啊，好靚仔啊。
2: 其實你咪見到阿梁朝偉嗰啲咋？
0: 認錯人
1: 啊！我就係同我朋友講，我話：，喂，呢個男人係好靚仔喎，我想識佢啊！
2: 但你朋友都係泰國人嚟嘅，
1: 都係泰國，
0: 係黎乜乜啊？
2: 水默默啊，
0: 唔系黎咩？男人系第二个嘛？
2: 罗默默，罗默默，
0: 系咪佢罗默默？
1: 系
0: 好，咁我哋下一次翻嚟咧，就再探讨下咧，阿玲点样成功将我哋呢个香港男士就追到手啦。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有网上片段显示，青山公路荃湾段怀疑有的士车队的士在马路中间停车，让乘客落车和搬行李。运输署表示非常关注事件，署方得悉涉事的士车队营办商已经即时终止与涉事的士司机合作。署方已经要求营办商就事件提交报告，并且严正敦促有关车队营办商指示旗下所有车队的士司机必须时刻注意驾驶和道路安全，在适当位置上落乘客。运输署重申，驾驶者不得在对自己和车上乘客又或者其他道路使用者造成危险的地方停车。在路中心停车或者上落客，不单止阻塞交通，亦都威胁其他道路使用者的安全。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委员梁子荣认为，未补价资助出售房屋出租计划扩展至合资格白表申请者，将有助舒缓白表人士的租金压力，同时令到租务市场有更多选择。他提醒参与计划的业主，日后除了要向房委会缴交出租准许费，亦都要就出租单位交税。公屋联会总干事招国伟表示，白表申请人的收入和资产上限较绿表申请人为高，相信计划扩展之后，单位能够成功出租的机会增加。两人又认为，计划推出之后，房委会要继续留意相关数字，有需要时再优化。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正是通过他的办公室建立一条外交渠道，以便能够直接向俄罗斯传递欧盟信息。科斯塔星期五在欧盟峰会之后的记者会说，欧盟必须直接向俄罗斯传递他的信息，不能够只是通过他方来解读俄方信息。又说涉及乌克兰问题的不同参与方和机制之间不存在矛盾或者竞争，而是相互补充。围绕俄乌停火和谈判的外交接触，过往主要由美国牵头推动。欧洲方面一直寻求在有关进程之中发挥更大作用，但是部分欧盟成员国领导人对欧盟应否直接和俄罗斯接触持保留态度。科斯塔强调，欧盟无意成为调解人，欧盟的立场在乌克兰一边。泰国外交部表示，已经向柬埔寨递交复函，告知柬方有关启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强制调解程序的泰方人员安排。副总理兼外长西哈萨已经被任命为调解程序首席代理人。泰方强调，泰方致力在和平解决争端，参与这次调解的唯一目标是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划定两国海洋边界，期待调解能够推动两国达成具建设性可长期落实的争端解决方案。泰柬早前依据一份2001年由泰国前总理他信执政时期两国签署的备忘录，解决有关两国重叠海域问题的争端，但是泰国上个月决定废除有关备忘录，转而采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框架下的国际法机制，以更好维护国家利益。柬埔寨其后亦都说，已经正式通知泰国和联合国秘书长启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强制调解程序。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此外，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正是逐渐向西伸展。在凌晨两点，位于西北太平洋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5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而向菲律宾移动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 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香港首个的五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
5: 香港五年规划是一个具前瞻性和策略性的规划政策文件，聚焦的就是未来五年香港的整体发展方向，我们有什么战略目标和重点的工作部署。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世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俾你长远全面嘅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嘅保障，仲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冇着数噶。唔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vhis.gov.hk 睇下啦。
7: 由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局及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主办，香港电台制作第18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8: 你们要使用黄牌？
9: 是的。
10: 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
11: 答对。
12: 我们在做跨越数十年的战略规划，确保发展的果实牢牢地握在人民的手中。
7: 电视版6月20日星期六晚上7点半，港台电视31。
13: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5: 知唔知泰国人最中意喺香港带咩翻去呢？
16: 吃糖。
15: 知唔知泰北其中一个最地道而唔系人人接受到嘅小食系乜嘢呢？
16: 西国伊散。
15: 知唔知以前泰国新娘啱啱嚟到香港最适应唔到系乜嘢？
16: 闹妈。
15: 知唔知？
17: 唔好再知唔知啦，听我哋嘅节目就知啦。
18: 讲得太微妙，萨瓦迪卡。
15: 欢迎大家收听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讲得太微妙》。咁嚟到我哋呢个泰国节目大讲广东话咧，就依然有我啦，香港本地女主持 Joffy 啦，同埋我个中泰混血儿 partner 嘅。
17: Hello， 喂，就系。
15: 咁当然唔少得咧，我哋嘅泰国人嘉宾阿玲啊 ，Hello。
17: Hello。
15: 系啦，咁我哋头先嗰两节咧就讲到阿玲咧就细个嘅时候啦，喺泰国咧住喺距离曼谷4个钟嘅地方啦，知道咧系一个种米种菜咧都好出名嘅地方啦。咁然后佢细细个咧就系喺一个好简单嘅生活底下长大，然后读完书啦就去咗曼谷嗰度工作啦，再喺芭提雅咧就遇到佢个香港老公啦。咁头先就讲到话，哇个老公咧一见到佢咧就觉得佢好靓仔啦咁样。咁我哋成日都觉得，喂系咪对香港男人太过夸张啊？即系咧，
17: 点为之靓仔法咧？
15: 系啦，点样靓仔法先？咁啊，原来咧即系白净就佢哋其中一个指标，
17: 同埋干净，
15: 干净个身有阵香味。喂，即系原来香味咧，即系原来都系佢哋嘅指标之一啦。咁然后就话佢系罗妈妈啦，系靓仔啦，就同个朋友讲啦，咁都好怕丑啦。头先讲到，咁最后点样尝试去认识我哋呢位香港男士咧？阿玲，
17: 跟住咧，我见到佢，我中意佢，跟住我就同朋友讲话啊，呢、這个男人咧好靓仔，我想识佢咁样。跟住我朋友就话，哦 ，OK 啦。我问下佢攞嗰个 WhatsApp 佢系咁样讲，跟住点
15: 解你个朋友咁大胆嘅？即系佢不嬲都系咁大胆嘅，识男仔。
17: 可能因为佢唔系，
15: 佢唔系中意佢，
17: 佢唔系中意佢，所以佢唔怕丑。我就中意佢，所以我怕丑。
19: 原来通常都系咁样嘅，好旧式嗰啲都系咁样
15: 啊。好彩嗰个人最后中意咗佢，就好旧式嗰啲啊，就系最后中意咗问嗰个人啊。
17: 原来系咁。
15: 系啊，咁然后咧，即系过去问佢啦，咁佢有咩反应啊？
17: 跟住佢都有系。都有望我， 我朋友就问下佢，跟住就拖手佢系搵我啦。
15: 哇，哇，系主动呢、這个，冇喂喂，喺 message 度倾两句先啦，咁赶时间喎、啊，
19: 系即日噶喎，系咪第一日就已经跟住诶，
17: 跟住有倾下偈啊，见到一日啦，跟住我就系翻系曼谷翻工啦，佢都系翻曼谷系啊内行，所以我哋就再见系曼谷再见。跟住又再系出去食饭倾下偈，用英文
15: 顺唔顺利嘅咧？
17: 英文我觉得唔系好叻啊，之前都系有用嗰啲
15: 用 app
17: 上网用 app 系
15: 倾偈
17: 倾偈系。
15: 但系阿玲，你识佢之前，你有冇拍过拖噶？
17: 有。
15: 你觉得泰国男仔同香港男仔有咩分别啊？
17: 其实都有好多。泰国咧，佢就系、是。唔同香港，因为嗰啲男人嗰啲泰国咧，好多就系中意系食烟、出去饮酒咁样。但系香港人，我都觉得少啲啦，有但系少啲。
15: 好彩你都有清醒，好彩你都话有，我以为话好傻猪猪。
17: 唔系啊，
15: 几时香港男人俾个错过你就系唔烟唔酒啊？系咁咁啱你中意呢个罗妈妈就唔烟唔酒啦。但系你之前个男朋友系又烟又酒咁样，好大男人咁样嘅。
17: 我识系梯个男朋友，佢都系唔食烟，但系佢又中意系饮酒咁样。成日都系要饮，系同朋友系出街咁样，我就唔中意啦。
15: 咁你点能够即系之后嗰个香港男士，你老公就会翻嚟香港噶嘛？你喺泰国，佢喺香港啦，大家点样去沟通去保持住呢个关系咧？
17: 我啲系成日系用打电话，成日有系倾偈，系 video call。
15: 但系你都仲系好中意佢。
17: 都系啊，
19: 但其实你喺泰国认识咗佢一日嘅啫，
15: 几日？
19: 唔系佢第一日，第一日喺即系芭提雅咁样认识咗啦，跟住就翻到 Bangkok 都可能食咗一两日饭，跟住就开始就
15: long 啲啦，就两个喺唔同嘅地方啦。咁佢点样展示佢嘅诚意，佢嘅善思啊，去追到你咧？定系你唔使理啊，因为佢嘅好靓仔，
19: 系啦，因为净系俾佢靓仔
15: 已经跌埋心水噶啦，就隔离香港噶啦，咁样嘅咧。
17: 唔系，佢嚟咗香港，佢都系成日都有问我，跟住有呷醋啊，系啊，
15: 哦，即系
17: 惊我系有嗰啲其他嗰啲，系啊，第二个系成日都要系睇下 video call， 系你系边系边咁样，第一次都觉得好辛苦，我都觉得好辛苦。
15: 系咯，如果佢系个 control freak 咁咪死，即系佢唔烟唔酒，但系原来 control freak 嘅，
19: 因为净系识咗几日啫嘛，其实
15: 系咯，系咯，跟住仲成日都紧张你啊，咁你都有啲惊系咪啊？
17: 系都有惊，我都觉得
15: 好夸张，
17: 好夸张，系因为我哋系第一次同梯个男朋友就唔会咁样，你想去边就去，但系你讲话你去边几点翻咁样。但系呢啲佢就好似唔想我同朋友出街有男人一齐，佢就系惊惊地，因为佢系香港咁样。但系我都觉得好夸张，我想系停嘅，想继续倾偈咁样。跟住我爸爸又话：你谂多啲，如果佢唔系爱你咧，佢就唔会呷醋你噶啦。你系可以沟通，爸爸系咁样讲，跟住我系啊听爸爸讲，跟住又继续同佢讲，跟住倾偈系你要信我，唔使担心，我爱你，我又唔会有嗰啲其他啦，你唔使担心，你放松啲，跟住佢就好啲咧，有咩都系有倾偈，出街啊同佢讲，跟住点几点翻屋企都系咩，跟住佢就放松啲，跟住嗌我系嚟香港咁样睇下屋企识屋企人咁样。
15: 即系佢嗌你嚟香港嗰时系咪第一次过嚟香港？
17: 系啊系啊。
15: 咁你嚟到香港觉得香港点啊？
17: 觉得香港好靓，因为我嚟香港，我嚟夜晚 六点七点，跟住见到好多嗰啲
15: 夜景，
17: 系啊，好好靓，
19: 系真系
17: 好兴奋啊！第一次嚟真系，
19: 但系其实万都靓。其实我哋而家见到夜景都好兴奋嘅，正我哋自己香港人成日都见住都觉得好兴奋嘅时候，你所以啲外国人一
15: 正常正常，
19: 好正常呢样嘢，
15: 已经又系咁样就中意咗香港啦。
17: 啊，系啊，都好中意，因为香港都有地方系靓啲。食嘢都系有时都系啱我。
15: 中意食咩咧？喺香港，
17: 我中意食酸辣面啊。
15: 哦，都系中意呢啲。打边炉咧？
17: 打边炉都好系啊，打边炉都好啊，系啊，打边炉宵夜食都系好中意。
15: 日本嘢咧？
17: 日本嘢多
19: 麻麻地啊嘛。
15: 印度嘢咧，
17: 系唔系话好好？
19: 因为日本泰国嗰啲唔系好中意食生冷嘢，即系唔好中意食鱼生嗰啲嘢。
15: 我觉得佢哋有特登，即系而家去 Bangkok 咧，你会见到咧，佢哋多咗好多日本菜嘅。咁但系嗰啲口味就同香港唔一样。我谂系有就翻泰国人口味咁样嘅。佢同咗你一齐几耐之后就求婚，就想你嫁俾佢嚟香港啦。
17: 佢系嚟见到我一次，跟住我就嚟香港两个月之后。我就嚟香港，
15: 你嘅意思系嚟咗第一次，隔咗两个月之后就再过嚟香港。
17: 系过嚟香港，跟住佢啊同佢爸爸妈妈系讲话想同我结婚，系咁。
15: 但系嗰阵时你哋一齐咗几耐啊？一齐咗几耐啊？
17: 三个月四个月，我哋准备系结婚啦。
15: 哇，未了解清楚噶、哦，
17: 因为。我是嚟到香港见到佢爸爸妈妈
15: 都是正常人，
17: 都是正常人，都是好咩？好人，
19: 都系
17: 好
19: 好，
17: 系 对我好咁样，所以我觉得好好，
15: 即系可以嫁俾佢咁样。咁当呢个老公呢、這个香港男人去见你爸爸妈妈嘅时候，佢又会做啲乜嘢令到你爸爸妈妈鍾意佢呢？即係佢有冇买好多嘢去乡下搵你屋企人啊嗰啲啊？
17: 都係佢想学嗰啲讲泰文，因为好多嗰啲国家係讲泰文呢就好觉得好可爱啊，因为泰文唔係好简单，
15: 有好难
17: 系啊，
15: 好多音啊，
17: 跟住你哋讲出嚟呢，我哋就觉得嗯好得意咁样啊。跟住佢就学讲嗰啲泰文，收埋啲卡，学半卡，跟住系爸爸妈妈就
15: 就好中意佢啊，
17: 好系望佢啊，好得意咁样。跟住我哋出街咧，佢就问爸爸妈妈系点开唔开心，跟住就帮我照顾佢哋啦，好似觉得热啦。佢嘅就攞系水俾佢饮，攞风扇俾佢吹，跟住啊拖手佢系行街过马路咁样，就系、是、帮我照顾系佢哋咧，我都觉得好开心。
15: 佢有冇买啲乜嘢去见你爸爸妈妈咧？
17: 买
15: 冬菇。朱古力
17: 啊，有买咗嘅咧，有买
15: 冬菇啊，鲍鱼，
17: 小食，小
15: 月饼
17: 咁样，系啊，
19: 真系咁样，我冇呃你啊，我真系呃你，
15: 真系月饼，广州月饼。
17: 系，因为我哋啊乡下都有小朋友啊嘛，有买巧克力，有买，
19: 系啊买月饼，
15: 点解唔系冬菇啫？苹果咧？苹果
17: 冇买，
19: 买啲唔重嘅买啊！
15: 系，其实我点解会讲呢啲咧？就系因为我哋之前咧有访问嗰啲嘉宾咧，就知道咧，即系对于泰国人嚟讲咧，香港嘅美食就系呢几样咁啊。Ray 就同我讲过，咁所以我就觉得啊，因为咧香港人咧有其中一样嘢咧，我哋都几注重嘅，就系、是、一啲礼仪。一啲礼数嘅嘢，去人哋嘅地方啊，拜访老爷奶奶啊，外父外母啊，第一次见面礼要带啲咩咁样？咁我谂呢个都系好多香港人嘅家教系咁啦，咁所以就会好多时候咧，大家对香港人嘅印象都几好、啊，好识做啊，系好香港人好醒目啊，好识做啊，第一次见啊，即系可能呢一啲嘅动作咧，喺佢嘅泰国男朋友度咧就未必识咁样做啦。是咪
17: 是啊。
15: 是啦，他们就不会咁样做。所以这个是我们香港人的加分位啦。咁我们下一次回来就继续问一下，到底阿玲来到香港之后结婚啊，他的婚礼啊，摆酒啊，生小朋友啊，是怎样的这个过程，我们下一次回来继续。
9: 太想学泰文。 阿莲，我是阿火啊，又到我要学泰文的时间啊，不知道你今天可不可以教我讲几句零食的泰文呢？
11: 哦，好啊。
9: 因为我们香港人去泰国最喜欢就是买零食回来的啦，那我想问如果芒果干泰文是应该怎样讲啊？
11: 蜜芒屋輕，
9: 蜜芒屋輕，
11: 屋輕
9: 屋輕，蜜芒屋輕就是芒果干。
11: 是。
9: 那如果豬肉條呢？
11: 芋托，
9: 芋托。有冇分豬肉條同埋豬肉鬆咁樣噶？
11: 豬肉鬆就係芋蓉，豬肉條就係芋托，就係切咗係一片一片咁樣。
9: 仲有一種咧，就係咧，香港人好中意食嗰只紫菜，係叫咩啊？
11: 撒賴，
9: 撒賴。咁我學咗呢啲泰文之後咧，我以後去泰國就可以買多啲呢啲零食翻嚟啦。卡盤卡連，
11: 卡盤卡，唔使客氣。
15: 知唔知泰国人最中意喺香港带咩翻去咧？
16: 吃糖。
15: 知唔知泰北其中一个最地道而唔系人人接受到嘅小食系乜嘢咧？
16: 西角伊散。
15: 知唔知以前泰国新娘啱啱嚟到香港最适应唔到系乜嘢？
16: 闹妈。
15: 知唔知？
19: 唔好再知唔知啦，听我哋个节目就知啦。
18: 讲得太微妙，萨瓦迪卡。
19: 欢迎翻到嚟 CIBS 讲得太微妙啦，咁啊嚟到最后一节噶咯，咁我哋咧上一节咧第三节就讲到啦，玲啊嚟到香港啦，结婚生仔啦，咁我想问啊，你喺香港结婚啦，定喺泰国结婚噶？
11: 系泰国结婚先，跟住又翻嚟香港，但系香港就净系少少系饮茶咯，咁样同屋企人饮茶。
19: 咁你知唔知咩系摆酒啊？
11: 知。
19: 咁你有冇摆酒呢样嘢？
11: 摆酒系屋企人，
19: 哦，即系净系放屋企人自己围内咁样，一围一围半围咁样。咁喺泰国摆酒又系点啊？会唔会好大排筵席噶？
11: 我哋系泰国系啊，做好大嗰啲样嘢，但系都系泰个款。
19: 泰个
11: 款就冇饮酒，就系有。
15: 点样为之冇饮酒咧？
11: 有做嗰啲結婚嗰啲嘢，做完先至有嗰啲表演，有一齊食飯先至飲酒咁樣。
19: 哦，咁請人翻嚟表演咁犀利噶？
11: 係啊係啊，有啊。
15: 係咪喺鄉下擺酒啊？
11: 鄉下係飲茶咯。
15: 咁即係喺泰國嗰個擺酒就全部都喺曼谷嗰度搞嘅。
11: 係，都係。
15: 咁佢有冇嗌埋佢啲爸爸媽媽啊、兄弟姊妹啊，全部都嚟曬曼谷咯？
11: 係。
15: 咁但係當中嗰啲細節啦，我成日都話呢，結婚係一個考驗嚟嘅，因為你一搞呢啲嘢呢，幾乎呢就鬧交嘅機會係高達 99.9%。咁仲要呢，你喺泰國搞啦，咁佢係咪俾一嚿錢你，然之後呢你就安排曬所有嘢呢？
11: 啊，係呀係呀。
15: 咁你滿唔滿意呀、啊、呢、這個婚禮阿玲？中唔中意呀？開唔開心呀、啊？有冇闹交？有冇闹交？
11: 冇闹交，但系都我结婚都系好辛苦啊，要谂好多嘢，因为我哋结婚佢都系喺香港，跟住净系我同爸爸妈妈同朋友系谂嗰个谂嘢，
15: 即系佢攞咗着数咯，佢
19: 摆咗围食咗饭就算啦。
15: 佢系参加者啊，你明唔明啊？佢 set up 晒啲嘢咧。
19: 我都想讲，因为咧我都系喺泰国度摆酒嘅。因为我妈咪所有亲戚朋友都喺嗰边噶嘛，咁我哋咧都系咧翘埋双手，全部都系我舅父搞嘅，我哋系冇参与过呢个婚礼，即系冇净系出席嘅啫，冇参与过任何嘢嘅。
15: 你又唔介意、啊？
19: 系咁，因为我哋都唔识。
15: 唔系啊，咁你着婚纱嗰啲你自己都要试噶、啊。
19: 婚纱嗰啲有去试嘅，即系婚纱，即系都唔系嘅，都系纯粹咧，求其搵一间铺头啦，咁你哋去一去试啦，是但啦，得噶啦 ，OK 噶啦，冇乜所谓。跟住系有啲仪式，就系、是、要淋水啊，叫做祝福咁样，即系泼水节咁样淋水就叫祝福。你可能有撒啲水咁样，其实一啲好简单嘅仪式，即系可能着埋啲泰国嘅礼服咯，其他嘅都同香港即系冇乜分别噶。
11: 最后就我哋就系坐嗰个位，跟住就好多朋友、好多嗰啲屋企人系淋水，我
15: 即系坐喺度俾人淋，
19: 系啊，
15: 坐喺度俾人淋啊！你哋
11: 系啊，系啊，系啊。
15: 咁但系个妆咪会溶晒咯？
19: 佢哋好少嘅，通常即系
15: 淋少少，唔系淋
11: 少少。
15: 嗱，如果话哇，好祝福你啊！
19: 冇，佢通常都系头壳顶，即系头壳顶咁
15: 少少
19: 背脊嘅啫。
15: 咁你有十个八个，
19: 系啊，
15: 十几个时候咪湿晒咯？
19: 系啊，系啊。
15: 咁要再换衫噶？
19: 换，因为我哋通常咧系着住套泰国嘅礼服，系泰国嗰套礼。你根本唔会可以着全日嘅嗰套嘢，因为好窄身，旗袍咁样咯。
15: 系，咁啊，你就淋完之后你就换第二套衫。咁但系使乜俾利是嘅？有冇啲利是俾噶？ 長輩咧要俾利是，或者俾金器你，幫你帶金有冇？
19: 香港嘅長輩有咯，泰國嗰個好似就係冇，即係我阿婆嗰啲好似係冇俾利是，即係摸住你個頭嗰啲祝福語咯。
15: 同埋如果你喺香港長輩係要幫你帶金器噶嘛，即係如果好親嗰啲係會送金器噶嘛。
19: 咁、呢個我唔知喎。
15: 係咯，咁泰國就可能冇呢啲嘢咯。
11: 送金就係男人嗰、那個
15: 爸爸媽媽
11: 俾女人爸爸媽媽。
15: 吓，
11: 俾钱同俾金系，
15: 俾你嘅爸爸妈妈，
11: 系俾我爸爸，
15: 唔系俾你嘅，
11: 唔系俾我，
15: 系泰国 style 嚟嘅，就系、是、男方嘅爸爸妈妈俾礼金啊，正常啦，即系香港人都要俾礼金啦，但系俾金都系喺泰国系要嘅，
11: 系
15: 就俾对方个女方嘅爸爸妈妈，
11: 系
15: 个意思系咩咧？
11: 意思就系因为嗰、那个佢哋系养咗嗰啲女人系。长大咗，跟住有嗰啲男朋友结咗婚就攞你走啦，咁样，所以
15: 娶走你个女啦，你个女咧嚟我屋企就做牛做马、這個、生仔女啦，咁啊，所以就俾翻啲钱你回欠翻你咁多年嘅养育，
11: 系、這個、啊，俾多俾少都系你哋系倾下偈，呢、這个就冇
19: 乜所谓，
11: 乜所谓系，
15: 所以咧就。各处乡村各处例啦，真系唔同啦。同埋我真系要俾定一个预告你，阿玲，你第时系唔会收到金噶吓，即系
19: 可能有嘅，可能生咗几奶奶都送啲俾佢嘅。
15: 唔系啊，你边有老爷奶奶送金俾外父外母啊？
19: 咁系冇，
15: 你有冇
19: 真系咯？
15: 除非你开口咯，你话喂，我好想要，
19: 我要金啊，我要金啊。
15: 咁你一要金，一要礼金，系咪先？所以而家俾定预告你，即系因为香港咧系。冇爸爸媽媽送金俾對方嘅爸爸媽媽嘅呢樣嘢，不過都覺得幾得意啦，即係都係一個意頭意頭嘢啦，亦都無關乎於新人有到底收到幾多金啊，冇話香港仲有好多嗰啲你要幾多圍，我要幾多圍呢啲嘢，即係可能反而香港更加多唔同嘅呢一類嘅習俗，即係如果你要做足啊，你真係接新娘、拜祖先、斟茶係要好多儀式啦，即係又中式又西式咁樣啦，咁今晚就好開心啦。同阿玲傾咗咁多偈啦，同埋我哋都仲未問阿玲嗰啲育兒方法，但我哋咪後係傾咗嘅，即係就叫佢咧，千祈就唔好中泰文夾雜咁樣去教個小朋友啦。如果唔係咧，個小朋友咧就好容易咧泰文就誤以為中文，咁啊翻到學校咧就將個泰文好流利咁樣就講俾人聽，但係咧人哋係唔知你講乜嘢，而你自己又係咁講啊，咁樣咁嗱，阿玲你會唔會教小朋友泰文啊？有冇諗過？
11: 有，我個女兩個都有講泰文，
15: 有冇撈亂講啊啲嘢？
11: 冇，
15: 唔係啊！一陣間就啊，你真係乜乜啊！
19: 你多數同佢講中文定講泰文多？
11: 講中文，佢係識分開。佢同公公婆婆都講泰文。我有嗰啲泰國朋友，佢都講泰文。佢同我同佢爸爸讲，佢就讲中文。
15: 咁英文
11: 咧？讲同姐姐讲，佢就讲英文。
19: 哦，要三个语言，
15: 三个语言系犀利，即系两个小朋友都做到呢个效果。
11: 系。
15: 咁，但系咧，我都好希望咧，即系你继续同佢讲泰文啦，因为始终你系喺香港里面咧唯一一个可以教到佢泰文嘅人啦，就唔好似阿 Race 咁咧，而家后悔咧，
19: 咸淡咁嘅，
15: 亦都后悔自己咧冇一口流利嘅泰文，因为始终你学多个语言咧，都系一个优势嚟嘅，即系好靠你。去繼續教佢哋泰文啦，將泰國人嘅一啲文化繼續喺香港傳承落去啦。
19: 冇錯，
15: 係啦，咁都好開心啊！玲咁欣賞我哋香港嘅男士嘅，咁
19: 咧
15: 繼續覺得佢好靚仔嘅。咁我哋咧下次繼續同大家講得泰美。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间公司话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唔通摘眼仔决定？
3: 系雇员定自雇要考虑好多因素，包括劳工权益，唔系雇主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2: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同权益先。
3: 雇主唔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雇员唔同意系有权拒绝噶。如果雇员得唔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0: 经典广播剧《西厢记》，1989年作品，舒曼子。
4: 我哋崔家有咩代薄过你？我又有咩对你唔住，令到你将我弃如敝晒？你自己又入赘豪门。
0: 黄允才，
5: 你千祈唔好冤枉好人啊！一切都系郑恒胡说八道，与我无关。
0: 领衔主演，周末午夜场，星期六深夜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6: 用速度战胜马路上所有对手，但又可唔可以赢到爱情、亲情、手足情呢？
7: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赛车经典《烈火战车》，
6: 由尔冬升编剧导演，
7: 刘德华、梁咏琪、钱嘉乐、吴大维、秦沛、领衔主演。
6: 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8: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做什么都不必看好，
10: 我想知道香港哪里做街头表演不会被人赶。
11: 其实哪里都可以发挥，只要找对地方。我知好多香港有心的街头表演者的动人故事，场地提供者的初心，仲有好多同香港街头表演相关资讯都可以问我。
12: 由香港青少年辅导协会制作的 CIBS 节目 Busking GPS， 他们找来不同街头表演者和嘉宾访问，分享街头表演故事和未来发展看法。
13: Busking GPS。

0: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香港青少年辅导协会制作嘅 CIBS 节目 Busking GPS， 一个有关街头表演嘅节目。我系主持人嘉甜。除咗我之外咧，身边仲有一班嘅拍档，等我哋嚟认识下佢哋先啦。
1: Hello， 大家好，我系 Candy。
2: Hello， 我系 Cynthia。
3: 大家好，我系阿耀啊。咁今日咧，我哋好高兴请到一位咧花式足球员嚟到我哋节目，马伟成先生，
4: yeah， 欢迎你。
3: Hello。 好啦，嗱，我哋今次咧。这个表演好特别啦，花式足球。咁我哋邀请阿 Tony 咧，你又介绍下自己先啦。
4: 大家好，我系马伟成 Tony， 我系一个花式足球员。我练习咗已经有12年嘅时间。
3: 嗯，12年。咁你当时其实系几时开始接触嘅？当年
4: 大约系喺13岁嘅时候。開始接觸嘅，咁我由細到大都好鍾意做運動嘅，咁包括當然係足球啦，咁有一次就係喺電視入面見到有個人就喺度教一啲花式足球嘅動作，咁我就攞起腳邊嗰粒波跟佢做啦，咁之後就已經係不斷做一個一個動作咁樣去練習到而家啦。
0: 即係話係自學嘅，有冇邀請咩教練呀、啊、咁樣呢？
4: 其實一直以來都是自學的，咁當然我而家同埋我某啲隊友已經是教練，我哋會教小朋友啦。但是我哋或者我會覺得呢一種涉及可能創作性啊，或者呢一類有機會係藝術性嘅嘢，其實好多時候都好難有一個教練或者老師，都係靠自己慢慢摸、慢慢摸咁樣。
3: 嗱，我哋就知道自學通常都要睇下先學。

0: 啦，着嘅衫啦，即系定一个波去点样唔同味道啊？
1: 你啱啱讲嗰啲嘢都系其中一个元素嚟嘅，坦白讲，例如你学你话斋着嘅衫啊，或者你做嘅时候，你当刻你自己个情绪系点？虽然好似唔系一啲好表面睇到嘅嘢，但系如果你我当你系一个表演咁样去做嘅话，其实你自己的情绪或者你每一刻嘅肢体语言，其实作为一个观众睇落去，系真系会睇得出个分别嘅。
0: 咁 Tony， 你记唔记得自己当时咧练习第一个真系叫做完整啲可以表演嘅花式嘅时候，用咗几多时间啊？
1: 哇，我用咗都好耐时间嘅，因为我而家谂翻嗰阵时嗰一个动作唔系真系好难嘅，但系我用咗嘅时间都几长，所以系侧面地睇到自己唔系一个有天分嘅人嚟。我谂嗰个动作练咗几个礼拜，咁但系几个礼拜讲紧真系每日。嗰陣時放暑假喺屋企不停練，不停練，又不停失敗，又踢爛呢樣，踢爛嗰樣，咁最後就練到咯。
2: 喺邊度練啊？我想知道啲嘢。
1: 一開頭真係喺屋企，你當喺度聽，咁當然個屋企唔係大啦，係咪先？咁真係成日踢爛嘢，好彩我屋企人冇停止我。如果唔係，我而家都
3: 揾第二個地方。
1: 咁當然之後，當我越嚟越投入去練，或者真係有系统啲咁练，其实就已经唔会就喺屋企嘅，即系可能喺球场或者我哋呢啲比较系有少少街头感觉多啲嘅嘢，其实真系周围嚟周街揾到个地方，一个可能少少嘅角落头嚟啦，咁已经我哋会喺嗰度玩。
2: 嗯嗯嗯，你讲我哋其实你系有一班人一齐，因为嗱。通常做運動除非你係去健身而啫，都係一個人嘅。咁但係你做開啲運動，可能多人嘅時候，由足球由一班人變成一個人嘅時候，其實點樣令到你可以驅使到你去咁堅持去做呢樣嘢咧？
1: 我呢個好有趣，因為你啱啱都有講，花式足球未必同一般足球一樣，一般足球有隊友噶嘛。咁但係我哋都真係偏向個人啲嘅一個項目嚟，但係就。是咁巧合地一啲志同道合嘅咁啱都喺香港玩嘅人，咁就无端端认识咗大家就会一齐去玩囉。咁未必係话哦好似足球咁成队人一齐做同一件事，唔一定係咁，反而係每个人都有自己嘅諗法，有自己嘅口味去做自己想做嘅嘢。所以就算个项目一样係花式足球，但其实大家做緊嘅嘢有时都真係好唔同。
2: 嗯，你讲个巧合系点样揾到佢哋？嗱，因为呢样嘢已经好少人玩㗎啦。咁又咁巧合可以揾到佢哋系咩原因呢？
1: 都系喺网上面睇到嘅，系啊。咁但系当时喺网上面睇到，其实系冇而家咁容易。因为而家你求其 search 一个字已经揾到㗎啦嘛。但系当时就又系咁啱睇到，所以都谂翻转头几好彩。如果唔係咁啱睇到呢，就好大機會就係香港有幾個人玩，而嗰幾個人就係各自玩，然後唔知對方嘅存在，呢個係絕對有可能發生。
0: 咁如果而家諗返轉頭啦，即係嗰陣時真係如果冇呢個巧合嘅發生，得你自己練過，咁同依家會唔會有啲咩分別？
1: 我覺得一定係好大分別㗎，但係你話會係點呢？我覺得有好多可能性嘅，甚至乎都唔一定會話更加好或者更加差的。当然啦，成班人行得埋一齐，其实好多时候就有个盘啦，叫做可能有某啲难关嘅时候都有得一齐过。但係唔知㗎，如果你可能我自己一个人不停都系自己一个人去玩嘅话，可能件事又有机会系顺水啲㗎喎。有咁嘅可能性㗎喎，真系。例如我未必需要咁介意其他人嘅目光啊，或者我唔会觉得咁强烈要有一个同人竞争嘅心啊，都有机会。
0: 你正常表演或者你哋一齐聚会嘅地方喺边度啊？
1: 多数都系真系一啲即系街头啊，或者总之一啲一个角落头，我哋又知道唔会俾人赶走嘅地方。咁当然而家有时都会有啲舒服啲嘅地方，室内地方或者 book 场啊咁样。都会嘅。
0: 其实系纯粹自己聚会，然后研究新嘅招式，跟住自己觉得

0: achieve 到就开心啊，定系其实你哋想表演性，即系有人见到
1: 啊？我哋都有嘅，而且真系个个都唔同嘅。例如我个人其中一个好大嘅部分就系我会好想喺比赛入面冲自己嘅目标。
0: 咁即系有比赛嘅？
1: 有噶有噶，因为呢个佢始终都系一个运动项目，咁佢有。國際性啊、地區性嘅比賽都有，咁但係有啲人對佢嚟講，可能係我就係想自己玩嘅啫。
2: 嗯，
1: 咁又唔同。
2: 你自己認識喺呢個界別有幾多朋友係又係好似你咁一齊玩，或者咧有啲有去比賽
1: 嘅？香港真係唔多嘅，我諗你講緊係咁樣嘅情況，15個到。
2: 嗯，
1: 係啊，所以其實真係好少嘅個數目。
0: 15個。嗯。
2: OK， 但係大家係咪都係？会出去比赛的？
1: 有部分会的。
2: 嗯。
1: 但是出不出去比赛始终取决很多原因，例如资源等等。
2: 嗯。
0: Tony 刚才都跟我们分享了一些关于花式足球的东西，都谈得很开心。我们听首音乐先，跟着下一节回来继续谈过。
3: 好啊。

0: 香港青少年輔導協會製作的 CIBS 節目 Busking GPS， 他們找來不同街頭表演者和嘉賓訪問，分享街頭表演故事和未來發展啟發。
1: Busking GPS
2: 你分唱我亦好，做我的主角。
1: 欢迎回到来 Busking GPS， 一个有关街头表演的节目。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Cynthia， 我身边呢还有一班拍档。那我们今天呢的嘉宾呢就是 Tony， 一个花式的足球员。其实呢我一直都觉得呢很多 Busker 他们其实都很多独自练习啊，一个人的时候你又自学学识晒你自己所有花式足球的嘢啦。你自己有没有觉得孤独的时候呢？其实
3: 哇，我长期都好孤独嘅。
1: 唔系，即系孤独系心灵孤独定系 ？OK，
4: 忽然变咗。
3: 我孤独对我嚟讲，即系我有几个嘅层面啊。一嚟就系我觉得真系每个人都真系好孤独，所以同时我有一个例如花式足球呢个项目咧，佢调翻转又令我同人哋 connect 到。又冇咁孤独嘅，会变咗。咁但另一个孤独嘅意思就系我哋始终系个人项目，咁我哋好多时候都系自己一个去练习嘅。咁自己一个练习其实系好困难嘅。因为系有时而家问人哋问翻我，喂，嗰个动作点练嘅？我谂翻我都唔知点练。
1: 喂，同我哋上一个嘉宾好似啊，就啊就系咁咯咁样。
3: 是是，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的。但是我现在再想回呢，那个这么困难的过程其实是很正的。就是你好像在里面迷失了这样。但是迷迷下你又发觉好像找到个出口。这个成功感反而是有时如果我有个导师或者有个教练去教我的时候，其实是完全不会有这个这么正的感觉。
1: 哇，即是个人领悟有别一番睇法咁样。
4: 咁讲到话孤独呢两个字啦，咁你会唔会有关系系即系花式足球呢样嘢喺香港本身已经好少人去玩啦，即系唔会好似其他嚟足球篮球呢啲系好多团队啊，又有好多总会咁样去 support 住啦。会唔会花式足球嘅孤独可能系因为真系好少人去竞争，即系个竞争力好少咁样呢？
3: 我又覺得人數上或者你暫時發展嗰個規模係好初步，同埋人數好少啦，真係。咁但係對我嚟講，佢同時係一個吸引嘅地方嚟嘅，因為佢未發展到去一個好有規模嘅情況啦嘛。調翻轉就係我哋而家做緊嘅任何一樣嘢，其實就係 build up 緊佢嚟緊嘅會係點樣咯。所以好多可能性，真係。
5: 嗯，会咁你头先讲好多可能性，会唔会同啲朋友一起倾下点样去做呢样嘢噶？其实
3: 会噶，因为我觉得做得呢啲咁小众嘅嘢嘅人咧，其实好大部分佢都好有自己谂法。系啊，不过有个困难嘅位就系当每个人都好有自己谂法嘅时候咧，又未必咁容易可以共同地好容易地去做到一件事，所以是有个张力喺度嘅。但即係总括嚟讲，我係好鍾意呢个情况。我宁愿就係大家一啲你觉得佢有能力有諗法嘅人碰撞埋一齐，instead of 去好稳打稳扎或者好跟住一个既有嘅 pattern 去做。
1: 即是反而创新多啲，系咪啊？
3: 系啊，因为呢样嘢对我嚟讲，花式足球呢样嘢对我嚟讲系好立体嘅一件事嚟。佢既有运动嘅一面啦，亦都有创作性、艺术性嘅一面。
1: Tony 头先有讲到你有将佢即系出去参加到比赛，你觉得香港你自己呢套花式足球有冇同出边有冇唔同嘅咧？
3: 有噶，如果简单啲咁讲。二分啦，例如我哋同歐洲嘅人，
1: 其實歐洲嘅比賽去咗，
3: 係啊係，因為呢幾年我都會去歐洲比賽啦，咁跟住好明顯睇到大家有分別，例如佢哋好重視你啲動作難唔難，咁係好合理啊，因為佢哋可能就當佢係一個運動項目啊嘛，咁運動就係 斗劲咯，斗快咯，斗跳得高咯咁样。咁但系对我哋嚟讲，佢啱啱有讲好立体，佢同时系运动，佢同时亦都可以系一个艺术形式。咁所以好得意嘅就系我哋自己玩咗咁耐，我哋又都唔会觉得自己真系好劲啊点样。但一出到去嘅时候，反而系我哋睇到外边嘅人其实。望到我哋又會覺得，你哋嘅嘢好特別啊，好有自己 style， 甚至乎呢個喺比賽上面都係個優勢嚟㗎。
4: 咁有啲傳統嘅運動啦，即係譬如好似體操嗰啲，咁佢哋可能都有一啲比較 standard 標準嘅運動嘅一啲嘅動作啦，咁有唔同嘅難度系數，咁跟住可能再加啲自創動作啊嗰啲落去做變化咁樣。花式足球嘅比賽係咪都會有啲類似呢種嘅呢？
3: 其实好相似嘅，你啱啱讲嗰几样嘢，即系难度啦，有冇自己创新嘅嘢啦，呢啲我哋都有嘅。但系我估个分别就系在于体操呢种项目，佢始终已经去发展到去一个都几有规模、几有系统嘅项目，咁、有好处嘅。但系同时佢有佢嘅限制咯。我哋花式足球去到而家呢个情况，我系好中意嘅原因就系佢。好多嘢都未有一个规则嘅，但系就系你根本做乜都得嘅。
1: 冇规则就可以打破。
4: 咁如果系咁嘅话，比赛嘅时候佢哋点样样去决定名次或者边个系胜出者咧？
3: 去到比赛就明显啲，例如我哋有准则噶，例如难度啦、你流畅啦、你有冇失误啦，或者我哋有 DJ 有音乐，你个音乐性啦，
4: 同你动作嘅配合度。
3: 系啊，你比赛你好似睇上去系有咁。準確嘅準則，但係其實嗰啲評判都係人嚟嘅啫，佢哋始終當佢評分嘅時候係有佢主觀嘅元素。
5: 但係撇除比賽啦，當年你話你同啲 friend 去街頭度玩嘅時候，應該都冇呢啲元素嘅。咁當年其實你哋係點樣練或者點樣睇一個動作係點樣樣咧？街頭？
3: 當然我哋就睇例如難度啦，呢個係最直接嘅，即係例如哇，你個動作做到。点样夸张啊？咁样呢个系最容易睇，但系往往嗰啲 detail 位，即系例如你流唔流畅啊，或者一个动作系唔系原创性啊？呢啲就系当我哋越嚟越玩得多，越嚟越知道得多嘅时候，先至细分到。所以一般嘅观众，其实佢最容易睇到就系个动作难唔难咯。但系再细嘅一啲 detail 位。其实就会唔识分嘅，我觉得好多嘢都系咁啦，唔单止系我哋项目。
4: 咁你记唔记得自己第一次去落到街头去表演花式足球呢、這个系几多岁啊？
3: 系啊，
1: 好似唔可以透露年龄。
3: 我记得系几多岁
1: 嘅咩？
3: 系19年嘅。系啦，即系几多年？
4: 一开始话你接触嘅时候系13岁，
1: 系啊，
4: 系争几年嘅，中间都即系你觉得自己嗰几年系都系好俾心机去钻研呢一方面嘅嘢。
3: 系冇错，因为可能我哋转头都可以讲下花式足球呢个项目同街头表演嗰个关系，我觉得都系好多唔同嘅张力喺入边。
1: 咁我想问，其实咧 ，exactly 即系。真係一個街頭演出，你有啲咩元素呢？因為我剛才聽到有音樂啦，咁又係自己一個啦，咁有冇時候係有一對 partner， 可能係有個故事性，即係搵譬如旺角，我哋都知道可能嗰塊之前商務對面有塊地㗎嘛，咁嗰個位都好似幾合適啦，係咪一擺個音箱喺度，跟住就播一個音樂，然後就攞個波就咁喺度。自己轉咗幾個圈咁樣，有冇想表達啲故事咁樣呢？即係透過嗰啲足球。因为你都是表演嚟噶嘛，
3: 有嘅，咁不过我谂再细讲之前，我要特别提一样嘢，就系我对自己嘅理解，我唔系一个严格嚟讲，真系唔系一个街头表演者。
1: OK，
3: 咁但系我同呢样嘢，我觉得有一个关系喺入面嘅，甚至乎我认识好多人都系真系一个好 hardcore 嘅街头表演者。
5: 咁我哋不如听首歌翻嚟，我哋先再讲下呢啲故事啊。
1: 好啊，
3: 好。
5: 好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议院议员补选，重返议会。代表执政工党参选的贝安德正式展开新任议员的工作，向支持者发表演说。他感谢马克菲尔德的选民选择他和支持他的竞选活动。在谈及经济、移民和政治问题时，他承诺为英国开辟一条新道路，形容这个是工党改变现状的最后机会。贝安德曾经在今个月初在补选候选人辩论之中说，如果获胜将会寻求加入任何挑战首相司纪贤党魁之位的活动。司纪贤祝贺贝安德当选，形容是一场非常好的胜利。他早前曾经警告，如果出现竞选领导人的局面，国家将会陷入混乱。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表示，当地累计增加至896人确诊感染伊波拉病毒，其中232人死亡，目前有大约380名患者处于隔离或者住院状态。治疗病例累计78宗。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检测能力较疫情初期已经有明显改善，但接触者追踪不足仍然是防控主要樽颈，可能导致病毒继续传播，警告疫情扩散速度超过当前应对能力。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应急事件负责人贝利泽尔表示，疫情形势目前依然严峻，并且仍在不断变化。世卫已经向受影响地区部署超过115名专家，并且运送超过110吨紧急物资，以支持一线行动。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表示，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意大利总理梅洛尼日前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央求合影，他决定取消原定将会在星期日同一对美国的访问。塔亚尼当地星期五在社交平台表示，特朗普针对梅洛尼的言论严重同埋具冒犯性，唔单止针对意大利总理本人，亦都冒犯整个意大利。梅洛尼亦都在社交平台回应，指特朗普的言论纯属捏造，自己从来唔会向任何人央求乜嘢。美方暂时未有就塔亚尼取消访美行程作出回应。昨日是端午节，有不少内地旅客趁住三日假期来港游玩，在旧油麻地警署外聚集了不少游客打卡留念。来自福建的刘先生说，自己是港剧迷，特意来到剧集经典场景打卡，如果时间充裕亦都会去看龙舟比赛。在尖沙咀海旁沿着星光大道放置了有关龙舟主题的装饰摆设，聚集了不少市民和游客影相留念。有旅客说，海旁有很多有关龙舟的布置、活动和打卡点，认为很有意思。亦都有旅客说，香港前几日的天气不太好，今日转晴感到幸运。一年13日的香港国际龙舟节昨日起在尖沙咀海滨举行。赞助机构首席客户及市场总监刘启宇表示，举行活动的目的是想宣传龙舟的团队精神文化，并且令到香港成为盛事之都。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此外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正是逐渐向西伸展。在凌晨两点，位于西北太平洋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5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而向菲律宾移动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7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黎乐意。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的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的伤风感冒，就不应该吃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的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的指示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不死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4: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做什么都不被看好。
6: 我想知道香港哪里做街头表演不会被人赶。
7: 其实哪里都可以发挥，只要找对地方。我知好多香港有心的街头表演者的动人故事，场地提供者的初心，还有好多同香港街头表演相关资讯都可以问我。
8: 由香港青少年辅导协会制作的 CIBS 节目 Busking GPS， 他们找来不同街头表演者逢嘉宾访问，分享街头表演故事和未来发展看法。
9: Busking GPS。

0: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香港青少年辅导协会制作的 CIBS 节目 Busking GBS， 一个有关街头表演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阿耀，今天除了我之外呢，身边还有嘉田啦、Cynthia 和 Candy。
1: Hello，
0: 今天我们请到马伟晴先生，花式足球员，来到我们的节目去分享。刚才刚刚问到他，到底由他学花式足球到他第一次去到街头表演呢，相隔几耐？咁我哋请阿马伟晴先生为我哋答下先呢个问题。
2: 我由开始踢花式足球去到我第一次尝试做街头表演，应该系隔咗六年度啦，六年度。咁但系嗰个过程都真系都机缘巧合嘅啫，甚至乎我一开头根本就冇谂过想尝试做街头表演，因为对我嚟讲，我系去玩呢样嘢咯。咁我话一定要做到点样点样，但係我当时就係我身边都认识一啲专系做街头表演嘅朋友，咁我就成日一得闲，可能放假，咁我就会去佢哋做街头表演嘅地方，离远可能搵个街边嘅角落头，就睇下佢哋点做。
0: 咦，你系观众多都系街头表演？
2: 系啊，因为我啱啱我谂我成日都会澄清嘅，同大家就系我唔会话。嚴格嚟講，我唔係一個街頭表演者，咁但我覺得其實如果我哋要去探討街頭表演呢樣嘢，其實都係要多啲唔同角度嘅人，例如係真係實實在在嘅街頭表演者啦，例如係我呢啲有啲旁邊可懶係做過下，但係我又識呢啲朋友嘅人，又或者係完全冇做過，我淨係喺條街行過，然後覺得個喇叭好大聲嘅。我覺得呢啲唔同嘅角度其實都係可以令到我哋去睇返究竟街頭表演，特別喺香港嘅街頭表演而家係一個咩狀況。
0: 咁你用咗幾多少時間去觀察呢個花式足球嘅街頭表演？
2: 其實斷斷續續係幾年入面都成日睇嘅，又或者呢咁多年嚟有時去到外國呀，都會見到外國嘅街頭表演係點。咁所以係都幾明顯睇到唔同嘅地方，可能因為佢制度啦，或者嗰個文化嘅差異，而導致佢街頭表演嘅生態都好唔同。
1: 香港嘅花式足球，即係以你話你旁邊學咁樣睇咗好多年啦，你覺得其實係有啲咩特色呢？
2: 特色呢，我覺得同應該咁講，如果我再直接啲講香港街頭表演嘅特色啦。
1: 好啊，全部啦，即係可能夾埋唱歌啊，乜嘢都有。係因為我哋好多嘉賓都有唔同種類嘅表演。你覺得呢？那
2: 個特色其實就要佢同香港個文化或者甚至乎成個制度係好有關係，所有嘢夾夾埋埋導致到佢係而家咁樣囉。
1: 香港係咩文化啫？
2: 例如如果我哋講嗰個制度上呢，其實香港是沒有一套可能體制定立的，對於街頭表演
1: 的，即是沒有考牌的，
2: 沒有這一類的制度，
1: 沒有劃規
2: 那些，所以它就變成在這個情況底下，它就變成現在這樣了。例如你在這裡做，其實嚴格來說你又不會犯法，但是有某些情況都會有其他的原因會被人趕走的，但例如在外國就是當人哋有一套制度，例如你啱啱講牌照啊，或者佢哋咁多年嚟都已經有一個好成熟嘅做法嘅時候，其實個情況就變到可能好多人去外國都會覺得㗎，好有規矩㗎，同埋成件事好清晰㗎。
1: 但有你好得意，你話反而鍾意冇規矩㗎，有時候。
2: 係啦，我就係覺得你話好有規矩嘅街頭表演，佢係好有好處嘅，對街頭表演者嚟講。
1: 排曬表咁樣咯，咁一至三，佢三至六。
2: 係，冇錯，佢係好多好處噶。咁但係同時間，佢會有佢嘅限制咯。係，咁但係當然我所講嘅限制都唔係話一啲壞處嘅，只不過係你有一個制度同冇一個制度，出到嚟嘅效果真係會好唔同㗎。同埋始終街頭表演係屬於一個話到明街頭㗎嘛。佢係一件
1: 就係冇制度啦。
2: 因為咁講佢有冇制度我覺得都 ok 嘅，但係話明係街頭表演㗎嘛。當係涉及到一啲好多唔同人，例如係行過嘅觀眾、遊客、 個別自己嘅街頭表演者，當涉及到呢啲咁多唔同嘅人嘅時候，就唔係話例如一個體制或者官方定立一套系統，就等於佢可以完全照佢所諗嘅咁樣去發展咯。
1: 嗯 ，Tony 都有分享過啦，你自己都有做過街頭表演啦，喺香港，咁但係可能次數唔係好多，呢啲會唔會都係令到你冇做咁多街頭表演嘅原因呢？
2: 我覺得個原因就未必係咁直接嘅，即係例如我唔係因為啊喺香港好似好亂喎，唔係咁容易做喎，就令到我冇做，又唔係咁嘅，純粹係我一路玩落去，我又知道會唔會呢個未必係最適合我個人嘅性格，
1: 即係你自己嘅選擇同路向決定啫。
2: 係啦，但係你啱啱講呢樣嘢，我都覺得真係對好多人嚟講係有影響嘅。例如如果有人特別喺香港呢個文化，我想试下做街头表演，但系
3: 全职搵钱嗰只。
2: 但系其实你好容易就谂到啦，如果佢真系想全职做街头表演嘅，
3: 好难。
2: 佢一路去做，其实系唔容易嘅。咁、就自然，我肯定嘅，肯定有好多人就系做落就觉得诶唔系好得，就放弃咁样。咁所以系每一样嘢都环环相扣嘅。
4: 咁 Tony 头先你都讲到话，你去做街头表演嘅次数唔多啦。咁我觉得咁就成为咗系好珍贵嘅回忆啦。咁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啲觉得好难忘啦？有冇啲咩突发情况或者同观众啊点样互动化好难忘可以分享？
2: 好难忘嘅有一件事，就系、是、我好落力咁去做之后，完全冇人理我。
4: 即系冇围观，
2: 呢个系好难啊！咁当然我有试过系可能观众佢会好欣赏你啊，甚至乎好直接地啊，有啲打赏去 show 佢嘅支持啦。咁呢啲当然系好开心啦。咁但系其实对我嚟讲最难忘一定系嗰啲个反应好差，冇人理你啊！
3: 我都试过，我想话
2: 系其实你做过呢啲嘢就一定试过，但系我觉得系。呢啲先正，
4: 呢個就係香港嘅特色，
3: 都唔係話
2: 又唔係嘅，而係
5: 外國都
3: 個人經歷，
2: 會一定會。但係我係覺得你當你要做街頭表演，或者你好想去鑽研你嗰套表演點做，你一定係經歷一啲哇做得好差，或者冇人嚟反應好差嘅呢一啲經歷，你先至可以慢慢再去執你嗰套。
3: 我記得有個嘉賓好似係講過咧。你街头表演是很直接可以体现出你的表演吸不吸到人的最终结果，即是如果没有人就即是证明你有待改善了这样咯。
0: 是很难的，因为你识那个项目就容易啫，花式足球我不识睇，咁我
3: 咁所以就有时候是要即是怎样，譬如我有啲人是除了花式足球之外仲识变魔术，或者仲识同啲观众互动嘅，咁就要唔係淨係 focus on 佢自己嘅足球，而係真係点样同人联系
4: 互动。
3: 嗰、那个就係要即係、表演层面就係两样嘢囉。
4: 即係香港人係节奏快又忙，好似成日都唔会停低脚步，
3: 注意力好短嘅。
4: 咁你会唔会觉得有因应住呢个情况而去改变下自己嘅设计咁样呢？
2: 我个人就冇咁做，咁但係你啱啱有讲话对街头表演者嚟讲，多唔多人睇就係、是、直接睇得出你嗰度表演好唔好㗎嘛。咁、其实你咁讲冇错嘅，只不过就係、是、如果嗰个人佢嘅目标就係希望多人睇、例如全职做呢样嘢，咁佢咪会咁样。但係其实亦都唔同人又可以有唔同嘅目标嘅。
3: 自己嘅目标都可以。
1: 我哋呢番都好丰富啊！我哋听首歌先，休息一下，转头翻嚟继续倾。
3: 好啊。

0: 由香港青少年辅导协会制作的 CIBS 节目 Busking GPS， 他们找来不同街头表演者和嘉宾访问，分享街头表演故事和未来发展看法。
1: Busking GPS。

0: 欢迎翻到嚟 Busking GPS。咁我哋今日嘅嘉宾咧系 Tony 啊，佢除咗一个花式足球员之外咧，佢都讲咗佢自己专业观察咗 Busking 呢样嘢，其实都一段时间。我想问，作为一个专业嘅观察者咧，其实你观察咗啲咩咧？你觉得
1: 呢个身份？好多谢你哋俾咗呢个名字，咁我觉得一开头你哋即系揾我嘅时候，我都已经有觉得，喂，你系咪肯定要揾我讲呢样嘢先？因为我真系唔系一个表演者嘅角色啊嘛，严格嚟讲，咁所以甚至乎我都会有谂过啊，如果我用我嘅角度去讲好多我对呢样嘢嘅意见，其实实有啲
0: 讲啦，我觉得
1: 实有啲人，喂，佢唔拜，觉得喂你又唔系我哋嘅人，即系你讲咁多，咁但系我正正就系觉得。我哋系认真而且理性咁去讨论嘅一样嘢啊嘛，我哋都想嗰样嘢好嘅时候，喂，咁梗系要多啲唔同嘅角度嘅。
0: 好，我想听。
2: 冇错，
1: 系啦，咁所以我嘅角度就系、是、当然个环境啊，各样嘢令到呢几年嘅街头表演，我自己观察到都难咗好多嘅，例如经济啊，所有嘢都有影响嘅。咁但系我会觉得，如果对于个表演者，我作为一个专业观察员嘅角度就系、是，我觉得首先佢哋自己要真系俾心机练好佢哋嘅技艺咯。技艺唔系净系讲紧佢玩个项目嘅技术，而系各方面啊。例如你套表演系点样去排成个表演，又或者甚至乎，因为我作为一个专业观察员。我都真係試過喺條街度見到有啲街頭表演係我感覺到佢根本就
0: 水平不足，
1: 水平不足啦，或者我會覺得佢根本就係唔夠重視佢個表演。
0: 明白，即係當練習咁樣就喺個街度。
1: 係，又或者當練習都冇問題嘅，咁但係你當練習你都可以好認真咁去練習。
0: 嗯嗯，
1: 係啊，咁所以我會作為一个观众嘅角度，就系我会期望睇到多啲更加高水平嘅街头表演咯。咁如果街头表演，例如其中一个好大嘅部分系真系带到娱乐俾观众嘅，咁咪可能希望个我睇到嘅嘢，希望系好睇啲咯。又或者有啲街头表演我睇过嘅系，佢希望透过佢个表演带到某啲佢想带到俾人嘅信息。或者某啲精神嘅话，咁呢啲都系我都系好鍾意，同埋我觉得个意义好大，或者个影响力感染力系可以好大，我都系期望喺香港可以睇到多啲呢一类嘅表演。
2: 你之前系有提及过你而家有教小朋友花式足球系咪呀？咁会唔会系因为你一个观察者角色会喺呢一个职业上系非常之有用啊？你觉得？
1: 我觉得有用嘅。但是我再拉开啲睇，就是观察人哋嘅呢个能力，对于做好多嘢，特别系创作类型或者艺术性嘅嘢，系好重要咯。即系当然，如果我做 Let's say 又系讲翻街头表演，我要做一个好嘅表演，我要去观察喺条街嘅人系点。之余，其实你都要观察自己系点。
0: 嗯，即系睇翻啲片啊嘛，即系。
1: 是啊，即是如果睇片就是直接地睇自己嘅技术或者套表演做得好唔好。但係例如你要观察自己例如你要了解自己个性格啊，或者你了解自己对自己嚟讲最适合自己嗰套表演系点咁样囉。因为我见过例如好多好犀利嘅街头表演者，佢哋当然会跟住某种形式去做，但係有啲其实佢都唔同㗎，而个原因好大机会系因为根本对唔同嘅表演者嚟讲，都有最适合佢自己嘅嗰一套咯。
2: 咁 Tony， 你又会觉得街头表演者可以点样样喺观众喜好之间，同埋啱自己嘅风格之间攞一个平衡咧？
1: 呢一个问题都好难，好难答，因为我觉得呢个基本上就系、是。就算你呢一刻觉得你已经攞到个平衡都好啦，
2: 嗯，
1: 其实永远都可能你过一排你又觉得，诶唔系咯，
0: 我即系个 trend 会变噶嘛，系嘛，太兴呢个之后又兴嗰个，
1: 系啊，因为呢个你话点样，其实你讲呢个问题就系对好多做创作嘅人嚟讲，就系、是、点样平衡我自己想要嘅嘢，同埋我知道观众 中唔中意嘅嘢，永远呢个问题都存在。
0: 真系啊！
1: 只要你系认真对待呢件事嘅时候，呢、這个就会系存在嘅问题咯。所以只能够系不停去到做好咯，但系冇一个地步系你觉得 OK 搞掂啦，完美，我呢条界线拿捏得。
2: 嗯，咁譬如你自己有去其他地方做比赛啦，你都有提过，譬如可能欧洲嗰边佢哋会注重系技术啊，难度嗰个高啲，咁你会唔会都因应喺唔同嘅地区嘅时候会调整你一啲相对应嘅花式嗰啲啊？
1: 有时会，有时唔会。例如如果我嗰次嘅比赛，我嘅目标好清晰，就系我要赢，或者我要攞某个好高嘅成绩。咁、我就会，例如我睇到，我知道呢个比赛大约佢哋想要嘅系咩，我就可能会调整咯。但系又系啱啱嗰个平衡，我都经常要拿捏嘅，就系我要跟晒你嘅标准啦，定还是同时我都要做到我自己嘅 style 咧？其实系可以两者都同时做到嘅，但系个难度就会高啲咯。咁亦有其他情况就系、我去呢个比赛，但系我的目标唔系赢。而是我要专登地去展示我自己的某些东西的时候，那其实我就不会理你的准则的了，因为对我来说我不是要来赢的嘛。而街头表演我觉得都是这样的，如果你的目的是要例如在那场表演中拿到很多打赏的话，其实就是自然有一个做法去达成咯。但是如果你的目的是我要跟观众有些很深情的连结，最后佢打唔打上俾我都唔系好重要，其实个做法又会有唔同嘅。我睇到其他表演者系咁样。
2: 所以其实即系除咗做出呢个取舍之前咧，其实都更加要好清楚自己想嘅结果究竟系点样样。
1: 冇错冇错，我觉得系做好多嘢，特别系我哋呢啲咧唔系好主流嘅嘢，又搞呢样搞嗰样，做呢一种嘅嘢嘅人，特别系你要。好清楚自己想要啲乜嘢咯。
0: 我想问下 Tony 啊，咁你自己未来嘅方向系想点？
1: 呢个问题最近咧都好多人问我嘅，
0: 系嘛？
1: 咁我会话我冇谂长远嘅未来咯，因为我系 focus 喺我而家，我就系将我嚟紧面前嘅每一个 project 又好，每一个机会又好，我就系尽我能力。
0: 而家你做啲咩？即教紧小朋友，准备紧比赛咁样。
1: 都有啦，其中一个我系一个运动员嘅身份，我都希望趁住呢段时间继续去冲啦。咁另外我都希望系可以令到我呢个项目更加多人去识啦，或者更加多人去知道。呢、这个唔系最终目的，而系透过多啲人去做呢样嘢嘅时候，因为我觉得呢样嘢好正啊嘛。咁所以我讲
0: 个界别影响力
1: 系啊
0: ，OK。
1: 我讲笑咁讲就系，我都想益多啲人，所以我想多啲人可以知道我呢样嘢，
2: 将呢样好嘅嘢同更加多嘅人分享。
1: 冇错。
2: 唔经唔觉已经嚟到尾声啦，我哋都好唔舍得 Tony 啊，喺度衷心感谢我哋今次啦，咁难得揾到 Tony 马伟晴先生啦，一个又有经验又有观察嘅嘉宾嚟到我哋 Busking GPS 呢个节目啦，同我哋分享咗好多关于花式足球嘅故事俾大家。咁我哋下个星期同样时间继续留意 Busking GPS， 我哋下次见，
0: 下次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铝枪的枪铰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嚟，造成人命伤亡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枪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枪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祈不要在扇枪道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和保养枪户。

第一眼见到犀牛，好多人都会被佢哋庞大嘅体型震慑到。成年犀牛体长大约2至4米，体重可以去到 1.7 至到 2.5 吨，属于现存陆地上面体型第二大嘅哺乳类动物，只系仅次于大象。犀牛脚短身肥，皮肤又厚又粗，身上面嘅毛发唔多，最标志性嘅当然就系佢哋嘅鼻上面嘅犀牛角啦。一般犀牛角长60至100厘米，有啲甚至超过150厘米，远远望过去就好似一支矛咁长。其实犀牛早喺大约6000万年前已经出现喺地球上面，可以话系名副其实嘅远古幸存者。但系到咗今时今日，只系得翻5种犀牛生存紧，而佢哋主要分布喺非洲同亚洲。亚洲地区嘅印度犀牛、爪哇犀牛同埋苏门答腊犀牛，现存数量可能全部都少过200只，而爪哇犀牛甚至估计少过50只。至于非洲北方嘅北白犀，野外已经被判定完全灭绝。2018年，最后一只雄性北白犀苏丹因为患病而被安乐死。而家剩翻嘅2只人工饲养嘅雌性北白犀，亦都冇办法再繁殖。加上截至2020年，非洲每日仍然有2至3只犀牛死于盗猎。如果情况冇改善，科学家估计到咗2060年，犀牛可能会喺地球上面消失。

6000万年前，地球上曾经有过大约170种不同种类的犀牛，但是时至今日只是剩下5种。先讲体型最小但是进化历史最悠久的苏门答腊犀牛，它们可以追溯到4000万年前。苏门答腊犀牛身长 2.5 米，体重1000公斤左右，是唯一拥有两只角的亚洲犀牛，而且两只角是一前一后直线排列，它们会在1900米高的雨林区活动。至于亚洲体型最大的印度单角犀牛，体长 4.3 米，重量可以达到2000公斤，它们很厚的外皮会形成海甲状的皱褶，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相比起性情温和的印度丹角犀牛，非洲黑犀牛就以脾气闻名，他们对陌生的声音和气味非常敏感，同时非洲黑犀牛的动作非常敏捷，时速最快可以达到45公里。虽然他们视力差，但是嗅觉和听觉灵敏，可以感知到1公里以外的敌人。至于爪哇犀牛，目前只是得返大约70只，只有雄性爪哇犀牛先会有一只大约25厘米长的角。最后是体型最大的白犀牛，体重可以达到3600公斤，前角最长的纪录达到150厘米。白犀牛主要在中南非的草原活动。

犀牛属于草食性动物，平时以植物为主食，肤色多数都是灰色或者褐色。不要以为他们成日只是站在草原番外，其实犀牛都有很活泼的一面的。有时我们可能会见到红褐色的犀牛，其实不是变种，而是因为他们很喜欢在泥浆里面碌来碌去。犀牛这样做不是为了玩，而是有实际的用途的。泥浆可以帮他们降温防晒，还可以防止蚊虫叮咬。虽然犀牛的皮肤很厚，但是皮肤很多接缝，里面其实很娇嫩，也都很容易收埋啲寄生虫，所以抹泥浆其实等于帮助它们加上个天然的保护层。

0: 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犀牛虽然眼睛细细，视力唔算太好，但系听觉同嗅觉都非常之敏锐，可以靠气味同埋声音掌握周围嘅动态。佢哋之间会用声音交流，例如发出叫声、咆哮、怒号，打交嗰阵仲会发出呼噜声同埋尖叫声，求偶嘅时候，公犀牛同埋母犀牛甚至会吹口哨，都几有情趣噶。至于性格方面，犀牛其实有啲细胆，而佢哋亦都喜欢群居生活。小犀牛特别依恋妈妈，而母犀牛对犀牛 BB 亦都非常之呵护。一般情况下，犀牛都好温顺，但系如果有人危及佢哋嘅仔女嘅安全，佢哋亦都会即刻攻击入侵者。犀牛唔单止跑得快，而且仲可以喺细小嘅空间急速转弯，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代表执政工党参选，赢得英格兰西北部一个下议院议席。早前已经表明将会参与竞逐工党党魁的56岁贝安德形容今次是工党改变现状的最后机会，为英国开辟一条新道路。金融时报报道，运输大臣艾海迪当地星期五已经要求现任党魁兼首相司纪贤制定离职时间表，直言为了国家和工党的利益，他应该让位，以便有序过渡到新领导人。另外有英国传媒报道，多名内阁大臣亦都打算逼供。不过司纪贤在伦敦对记者表示不会主动离开，并且列举自己享有两年来取得的一系列成就，包括加强与欧盟的联系和稳定经济等。他说如果举行党内竞选，他会站出来参选，不会退缩。拒绝工党内部要求他制定下台时间表的呼声。法国外长巴罗表示，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解除联合国对伊朗制裁需经法国同意。巴罗在当地星期五接受法国传媒访问的时候说，美国与伊朗已经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下一步谈判应该在涉核计划、弹道导弹、地区安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作出重大让步，法国才会同意解除联合国对伊制裁。但他重新对伊朗发动战争缺乏明确目标，而且违反国际法，法国始终不赞成。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在社交平台表示，伙伴国在乌克兰国防联络小组会议决定向乌克兰再提供40亿美元军事援助资金，其中10亿美元将会直接用于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计划，采购乌方急需的爱国者防空导弹，大约5亿美元用于采购增程火炮弹药，10亿美元用于采购乌克兰制造的无人机、无人艇等无人装备。伙伴国亦都会为乌克兰加强防空能力和其他关键作战能力提供支持。回来本港，政府公布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锁定三个目标群组，包括劏房、单亲和全长者户，按他们的需要度身订造精准扶贫项目。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今次的报告集中在精准扶贫，针对目标群组即更密的网提供协助。他提到新的精准扶贫委员会成立之后，会分析怎样定点支援有需要人士，又期望年底会有更多有关政商民配对平台的细节，相信政商民联手提供协助的力度会更大，更好运用资源。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同时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正是逐渐向西伸展。此外，位于西北太平洋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增强为热带风暴，并且命名为米克拉。在凌晨四点，米克拉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5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而向菲律宾移动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提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 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风四至五级，初时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西部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四级，能见到三十七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一级，能见到三十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四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到廿二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三级，能见到二十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冷静啲，逃生前先评估环境同身体状况。如果决定离开单位，记得带齐逃生三宝：门匙、手提电话、湿毛巾。
4: 楼梯好大烟啊！
3: 试下走另一条楼梯，如果都走唔到，即刻翻入屋封好门边，打999求救。平日记住要闩好防烟门，熟习逃生路线。火警逃生，你要识逃。

犀牛最大的标志就是他们鼻上面那只角，不过正正因为这只角令他们陷入几十年的浩劫。学术杂志《经济学人》指出，非洲犀牛的总数由1970年代大约65000只锐减到现在只是剩下18000多只。非洲东部在1910年代曾经有300000只，现在只是剩下大约2000只。

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将南非白犀牛列为濒危物种。其他地区的白犀牛，例如北方白犀牛，甚至只是剩下8隻，所以当局将它们全部圈养。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点解一只角会演变成一场浩劫呢？因为长期以嚟，犀牛角被视为灵丹妙药，中东同亚洲地区流传将犀牛角磨粉入药嘅习俗，相传可以止痛、清热排毒。中东地区仲会用犀牛角嚟到制作匕首装饰，一把可以高达12000美元，加上市场需求高，令到犀牛角每安士嘅市价甚至超过黄金，曾经高达1610美元。但是事实上，犀牛角只是由角蛋白组成，成分和人类的头发指甲相近，没有任何的神奇疗效。

面对犀牛角被盗猎的危机，保育人士都用尽各种方法，其中一个最具争议的手段就是落毒。南非一个野生动物中心经过法律认证和两年半的试点之后，成为非洲第一个为犀牛角注入毒素的国家保护机构。工作人员会在犀牛角的根部注入外寄生虫杀虫剂，毒素会扩散到整只角的角蛋白入面。人类如果摄入了很少剂量的话，虽然不会致命，但是会引起恶心、呕吐和抽搐等等的症状。为了提醒最终的消费者，他们还会注入亮粉红色的颜料，就算磨成粉末，在 X 光之下依然清晰可见，而且颜色很俗、很丑，很难制作成工艺品。这些措施本身对犀牛无害，就算他们打斗那阵刮伤了对方，毒素的分量都不足以造成伤害。

0: 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另一个常见的做法就是锯走犀牛角，减低他们被盗猎的动机。不过犀牛角会持续生长，如果锯得太近根部，可能会令到生长犀牛角的地方受损。另外，就算安全感锯走大约 90%， 剩低的 10% 仍然有市场价值。盗猎者在追踪犀牛嗰阵，亦都未必知道佢有冇角。有时就算冇角，佢哋都会照样开枪。由投毒到锯角，每一步都反映出人类为了挽救犀牛所做的艰难选择。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嘅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嘅成交价、回赠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谂清楚，中标后唔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噶。
3: 失业啊！大气候做咗几多集啊？
4: 数数手指都做咗500集咁滞噶啦，瑞文。
3: 哇！咁如果喺个五字后面加够8个0，咁我哋咪化石级嘅节目主持咯。
4: 5亿年之后我去咗边都唔知啦。不过今个星期陈家俊就请嚟海洋公园嘅代表，以及马蹄蟹故事配音比赛嘅小学生，同我哋分享呢个有5亿年历史嘅化石级生物马蹄蟹。
3: 而土力工程署嘅副署长岑家华就会讲下无人机点样视察山泥倾泻。
4: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3: 我郑瑞文，
5: 大气候，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6: 世界杯开锣啦，吕洪德博士有咩健康锦囊送俾中意坐定定喺度睇波嘅朋友呢？
7: 记得要调节好生理时钟，维持有足够嘅睡眠量。另外就系喺半场休息嘅时候起身做下伸展运动，避免肌肉过度系绷紧啊！
5: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8: 月光抒情，李秋婷从书本中认识香港古道。
9: 香港古道行乐增订版，作者郭志标。笔者有感于前人开通一条古道，需跨山越岭、穿林过溪，将形状大小不一的石块铺设或堆叠起来，殊不容易。但这些古道都很有规范，不禁叹服其智慧和用心。
8: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周日都要广东广西。
11: 夏至是北半球白昼最长、夜晚最短的一日，标志住夏季的正式开始，太阳直射北回归线。2026年的夏至就在6月21日星期日下午开始。星期日广东广西，你讲下夏至。
4: 今个星期日早上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12: 一分钟阅读，主持罗乃圈，制作袁子培。
13: 这个不是一本易读的书，作者都坦白话俾读者听，佢嘅文字并非温柔嘅痛爱同埋鼓励，而系一种有如当头棒喝嘅提醒，等你无从躲避，完全现形。
14: 呢种对人性嘅揭穿，书入面比比皆是。作者揭示，你想成为喜怒不形于色、宠辱不惊嘅人，实际却系喜怒皆形于色、宠辱都惊。你期待的生活是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现状却是钱不知所终，一贫如洗。你渴望被爱，又怕被伤害，结果是当幸福来敲门，你说放在门口吧。真是句句都欲将我们的假面具撕得稀烂。全书的文章触及现代人生活的各个感到疑惑的范畴，好似碰触自我、人生意义、友情变淡、长大成人等等，而且都能够提出独到的见解。就以我们耳熟能详的友情变淡为例子，作者就能够一语点出和朋友渐行渐远的原因。因为你比他过得好，因为渐老的岁月和渐远的三观，因为每次见面只是聚旧，缺乏共通的话题，因为太忙没时间彼此维系，更加重要的是你们的人生目标不尽相同。
13: 作者更加指出，友情最残酷的真相是你将人家当朋友，人家就不是这样认为。 嗰、那个只系阶段性友谊嘅结束，就系喺嗰个阶段，对方只系需要一个人陪，一个人做佢嘅情绪垃圾桶。你咁啱经过遇上，所以咪同你结交咯。一旦唔需要你啦，就会赶快离开现场，转身而去。所以佢建议读者对友情最理想嘅心态系咧，彼此在意，但各自随意。真嘅系字字珠玑，满有智慧同埋洞见，难怪我捧喺手上，迟迟都唔愿意放低啊！
14: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宇宙不是没有安排你，只是安排得比较慢。作者老杨的猫头鹰，由高宝出版。

又到凌晨两点，我成个人依靠在影印机旁边，带着一条条绿色素描闪光在我面上面好规律地掠过。是每晚来到这个钟数，我都好规律地在影印机前准备第二日开会要交的报告。我在这间公司踏入第五年了，慢慢地我都将自己变成了一部机器。

影印机继续运作，我只能无意识地划住手机等佢印完。好多朋友开心玩乐嘅相片，同埋好多浮夸嘅飲食广告喺社交平台闪过。突然之间，手机屏幕上面弹出咗一张相，系一片绿得好纯粹嘅茶田，好似嗰种湿润嘅空气都要由屏幕里面涌出嚟。张相底下写住几行字：人生有许多决定都在一念之间，但忙碌的生活时常令我们忽略了内心的想法，凭藉在自然环境放慢脚步，静心品茶，或许可以让我们寻回心中的念头。

是，除了影印机的声、电脑的打字声，每朝搭车翻工的时候，车站里面的人声鼎沸，开会的时候的吵吵闹闹，除了这些声，我有几耐好听过我内心的声音？在这一刻，我就好像一个在大海里面遇溺的人，发现了一条浮木，于是拼命地捉住这个求生的机会。

唔知道天公系咪都唔想成全我嘅救赎呢？呢一个星期六嘅清晨，春雨绵绵，窗外灰蒙蒙一片。巴士喺林锦公路推进，我睇住车窗不断拍打嘅雨水。啊，我心里面一阵郁结，但系车窗倒映住我嘅一脸倦容。我知道，我唔想再咁样落去。

我慢慢行入加道里农场，一声极为低沉空灵的重拨，在雨中悠悠响起。

呢种声音就好似喺我脚下震动，每一次敲击都温柔咁围绕住我嗰对颤抖又犹豫嘅双脚。

导师为我奉上一杯热茶，茶烟在细雨中散开，我轻轻地饮了一口。舌尖上面先是一阵苦涩，干枯而沉重，就好似我日复日的生活，每个工作到灵魂出窍的深夜。不过当热茶缓缓滑过喉咙，在脷底的深处竟然好奇妙地散发出一股清甜。耳边的重拨声依然在雨中回荡，低沉之中带出一份安定。抬头看住落不完的雨水，我突然间想，或者冇这一场春雨的洗刷，这一杯茶又会不会有这一种回甘呢？

雨渐渐停咗落嚟，我见到一只蝴蝶喺我前方飞下停下，佢身上嘅色彩喺微阴天里面分外抢眼，佢不断拍打双翼，就好似一个无声嘅向导。我跟住佢，双脚踩住泥泞嘅山路，开始慢慢走向观音山。

蝴蝶在前面牵引着我。我发现当我尝试给自己的脚步去配合住一步一吸一步一呼这个节奏，原本黏脚沉重的泥泞竟然变得不是那么难行，而我的呼吸开始和脚步同频。

远处的林荫深处隐约传来其他人交谈的声音，还有小朋友天真烂漫的笑声。来参观的他们一花一草都是这么新奇，声音在空谷中回荡，我耳边终于不再是平时在车厢和办公室地铁里面那种令人焦虑的嘈杂，换来的是一种温柔的陪伴。一念转开，原来雨水不是来扫我兴，而是为我进行一场洗礼。因为这场雨，大地得以洗净尘埃。如果生活没经历过苦涩和泥泞，或者我不会懂得这种跟随众拨节奏登山的愉悦。

在就快抵达山顶的一刻，阳光毫无预警穿透了云雾，一抹金光洒在我的肩膀上面，我感到一阵温暖。

呢一下敲击嘅声音，就好似一道光穿透我心，积压住嘅郁闷喺声音嘅共振之间输出。

经过雨的洗涤，阳光穿透的树叶更加显得清脆。雨终究会落完，而阳光终于在雨后再现。这个是不变的自然规律，亦都是我们生命的规律。无论经历几大的风雨，

终于来到观音山山顶了。我俯瞰住脚下连绵的山谷，还有远处一片隐没在雾气中的小屋。

重拨的声音进入我的呼吸入面，一呼一吸之间，悠长的余音就好像山谷一样包容我。我输出一口气，令到梵音将我内心的执念随风而散。

我好感恩喺香港呢一座忙碌到令人就快窒息嘅城市，原来仲保留住一个大自然嘅庇护所。原来只要你愿意逃离钢筋森林，踏入加道里农场，呢一场独一无二嘅森林浴就会以春雨同埋阳光好温柔咁洗去你身心嘅疲累。浮生若茶，甘苦一念，一念转开，天地澄明。

星期日的阳光穿过窗帘洒在我的面上面，我慢慢睁开眼睛，听到窗外传来清晨的鸟鸣，那种节奏竟然同观音山山顶的鸟鸣是那么相似的。我摸一摸自己的胸口，心跳呼吸正常，是活着最好的证明。活着真好。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话，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京举行历史性会晤，不单止再次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亦都为中美经贸合作带来多重利好。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在当地星期三在华盛顿举行年度庆典晚宴。谢峰演说的时候说，这次元首会晤确立中美关系新定位，为两国经贸合作提供稳定预期，开启中美交往新进程，为两国经贸合作注入积极动力，并且打造中美对话新平台，为两国经贸合作增强机制保障。以色列时报引述一名美国高级官员报道，以色列与真主党已经同意在黎巴嫩再次停火，停火在当地时间星期五下午四点生效。停火是由美国和卡塔尔分别与以色列和伊朗沟通促成。不过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双方同意停火之后，以色列战机仍然对黎巴嫩南部杰津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巴嫩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以色列官员表示，以军仍然将会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如果真主党攻击以色列，以方将会予以还击。黎巴嫩议会真主党籍议员穆萨维表示，只要以色列是遵守停火协议，真主党将会继续遵守协议。真主党同时保留对任何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行为作出回应的权利。泰国外交部表示，已经向柬埔寨递交复函，告知柬方有关启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强制调解程序的泰方人员安排。副总理兼外长西哈萨已经被任命为调解程序首席代理人。泰方强调，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争端，参与这次调解的唯一目标是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划定两国海洋边界，期待调解能够推动两国达成具建设性、可长期落实的争端解决方案。泰柬早前依据一份2001年由泰国前总理他信执政时期两国签署的备忘录，解决有关两国重叠海域问题的争端，但泰国上个月决定废除有关备忘录，转而采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框架下的国际法机制，以更好维护国家利益。运输署表示，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已经完成改善工程，进一步优化旅客的乘车体验，包括大楼已经增设闸机，乘搭港珠澳大桥穿梭巴士往珠海和澳门的成年乘客可直接在闸机拍八达通、扫微信、支付宝付款码或者车票二维码，可以更快更方便登车，无需再轮候买实体车票，优惠车票就需要继续在柜台购买。运输署在社交网页提到，端午期间跨境人流车流显著增加，尤其星期日下午至傍晚将会是回港高峰，候车时间会较长，呼吁市民及早妥善计划行程，预留充裕交通时间，尽量避免在繁忙时间出行。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同时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正是逐渐向西伸展。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5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而向菲律宾移动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4: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3: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4: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3: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4: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3: 清楚晒，
4: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5: 找出你的型格爸爸，
6: 型格爸爸三，忙碌型爸爸。
5: 这一类爸爸以事业为重，虽然他经常因为工作忙碌不可以出席到小朋友的活动，不过偶尔他就会充当母子之间的和事佬，又或者是代妈妈照顾一下小朋友，舒缓亲子冲突。
6: 无论是哪类型的爸爸，多谢你顾住头家。
7: 香港电台第五台，祝天下爸爸父亲节快乐。
8: 听到呢一首歌，你会谂起边个？1966年香港电影《一水隔天涯》嘅同名主题曲，由花腔女高音韦秀娴主唱，讲述咗一对恋人分隔两地嘅爱情悲剧。留意6月21日晚上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月争辉》，由主持艾力精选，韦秀娴特辑。
9: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闻闻到阵阵嘅榴莲香味咧，定系你觉得系阵阵嘅榴莲臭味咧？榴莲飘香，我哋有胡美仪嘅歌声，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五点十分啦。听紧嘅啦，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睇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6月20号，星期六嘅早上啦，农历嚟到5月初6噶啦，室温29度，相对湿度82%嘅。

爱人结婚了，新娘新郎不是我。真系闭翳，爱人结婚了，我哋有郑少秋嘅歌声。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一股偏南气流咧，正影响广东啊，同时西北太平洋嘅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向西伸展。喺上昼五点啊，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喺雅蒲岛之以北。約53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約為22公里，移向菲律賓以東海域。本港地區今日嘅天氣預測係咁嘅，大致多雲啦，初時有幾陣驟雨啊，局部地區有雷暴，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同埋炎熱，市區最高氣温約為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緩至清勁偏南風，初時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未來幾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室外温29度，相对湿度82%嘅。

花间碟啊，我哋有刘凤萍姐姐嘅歌声啊。继续我哋有冯宝宝嘅歌声。

0: 听过咧有韦秀娴姐姐嘅《巴士银》，跟住落嚟呢一首歌咧，平时我都讲得好多嘅。
1: 打你啊！
2: 做乜嘢？
1: 哎呀，睇你行成矮烂噶嘛，你点搞噶？哎呀，真系行。

0: 死，怕你嘅，怕你，嚟啦，快啲一齐上太空舱啦！
1: 行快啲啦！朝头早咧，通常都会叫啲小朋友行快啲啦，够钟啦，迟到啦。
2: 只有你最清楚，每日工作嘅地方有乜嘢状况或操作唔安全，容易导致意外。只有你嘅举报，劳工处先可以迅速执法，避免意外发生。而家大家除咗可以打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仲可以喺劳工处网页举报。将相片或影片上传至 labor.gov.hk， 所有举报绝对保密。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4: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如果个太阳唔照我哋呢，你一定会觉得好惊奇啦。咁只要你擘大对眼望住个天，求求。

果啲草唔肯生长，咁或者你会喊啦。咁于是泥土就会俾你眼嘅眼泪滋润翻，好似你锡爹哋咁，啲草就会越生。

0: 在就亲亲爹地宝宝要热烈地
1: 亲亲爹哋，我哋有何国希加上何君乐嘅歌声啊！咁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六点啊，唔系六点，五点三十四分。今日就系六啦，不过系六月二十号啫。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啊！啱啱听过咧亲亲爹哋啦，听日就系一年一度嘅父亲节啦。成日都讲咧，即系父子咧可以好好嘅。亦都讲啊，无冤不成父子，呢啲缘分系咪早已经注定咗嘅咧？我觉得系嘅。人海茫茫，点解会你系佢个仔，或者你系佢嘅爸爸？一定有原因，就系缘分咯。

哇，是不是好久没听这首歌呢？李振辉加上深深的缘分是注定，是的，很多时候呢缘分是注定了，不过你能不能够把握住这一份缘分都要靠自己。

佩佩好鍾意一首歌啊，特别快车，我哋有陈松伶加上温兆伦嘅歌声啊。今日揀嚟呢一啲嘅合唱歌曲。是不是很多都已经遗忘了呢？这首呢？杨思泰、邓智新，无花果。

石修哥哥钟玲玲心有千千结，哇呢啲真係好经典嘅合唱歌曲啊。讲起经典嘅合唱歌曲，呢一首都算係当年呢好多卡拉 OK 呢不停咁样唱啊。

罗文恩妮姐姐，世间始终你好。好，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天文台咧5:45发出嘅最新嘅天预测咁嘅，大致多云啦，初时有几阵骤雨啊，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啊。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嘅，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咧，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新界温29度，相对湿度81%啊。讲起当年卡拉 OK 好多人争住咪唱嘅，仲有呢一首。关正杰、关菊英，两忘烟水里。

理想是要经过好多不理想之后才得到的。为什么啊？不用努力就想得到理想啊？哼，你就想了。

哇，揾咗好耐呢首歌咧，终于俾我揾到啊！开心鬼放暑假，我哋有陈嘉玲加上邓基尘，理想。

许冠杰、陈秋霞，我爱你啊！跟住呢首歌咧，寻日我喺架车度播，我个女同我讲：，哇，妈咪，呢首歌系嘅你嘅年代嘅歌啊！系冇错，系我个年代嘅歌。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英国两列火车在伦敦以北的贝德福德地区相撞。英国广播公司引述救护部门报道，事故造成一人死亡，89人受伤，其中11人伤势非常严重。事发在当地星期五下午，两列列车隶属的东米德兰兹铁路公司说，涉事两列火车分别是由英格兰科比和诺丁汉开往伦敦。有乘客拍摄的片段显示，一列火车的车头和另一列火车的车尾前绕在一起。有乘客说自己当时身处其中一列火车的头卡车厢，形容列车相撞突然，感觉就好像经历了一场炸弹爆炸，其中一节车厢出轨，他受了轻伤。英国警方表示，鉴于事故严重性，相关部门已经宣布进入重大事故状态，正是调查事故具体原因。首相施纪贤在社交平台形容事故令人极为担忧，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深切慰问，并且向伤者表示关切。美国和伊朗原定星期五在瑞士的谈判因为黎巴嫩战事取消，伊朗外交部表示正是安排未来几日举行会谈。外长阿拉格齐与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的时候说，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强调若果有关方面违反谅解备忘录之中的承诺，相关责任将由美国承担。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如果有关方面违背承诺，提出过分要求或者损害伊朗国家利益，革命卫队已经准备好采取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美国国家广播公司访问的时候说，已经同以色列通话，要求以色列同意停火。他又在社交平台继续为与伊朗达成的备忘录辩护，说是德克兰处于弱势才来到谈判桌前，并不是美国出于绝望。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表示，当地累计增加至896人确诊感染伊波拉病毒，其中232人死亡，目前有大约380名患者处于隔离或者住院状态，治愈的病例累计78宗。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检测能力较疫情初期已经有明显改善，但是接触者追踪不足仍然是防控主要樽颈，可能导致病毒继续传播，警告疫情扩散速度超过当前的应对能力。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应急事件负责人贝利泽尔表示，疫情形势目前依然严峻，并且仍在不断变化。世卫已经向受影响地区部署超过115名专家，并且运送超过110吨紧急物资，以支持一线行动。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委员梁子荣认为，未补价资助出售房屋出租计划扩展至合资格白表申请者，将会有助舒缓白表人士的租金压力，同时令到租务市场有更多选择。他提醒参与计划的业主，日后除了要向房委会缴交出租准许费，亦都要就出租单位交税。公屋联会总干事招国伟说，白表申请人的收入和资产上限较绿表申请人为高，相信计划扩展之后，单位能够成功出租的机会增加。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同时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正是逐渐向西伸展。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5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特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南澳以南同沙美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4级，能见到39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22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3级，能见到20公里。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美国假期，美股休市，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61.33，瑞士法郎0.807，加元1.416，人民币6.785，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47，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0美元，卖出4160.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3: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4: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3: 联合广播。
5: 根据机电工程署的规定，在香港供应的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6: 供应商在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5: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的资料是否齐全，和插头是否符合标准。
6: 这样就买得安心啦。
7: 认清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8: 人生如棋，乐此无悔。面对残局，要突围，唯有奇行险象。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奇事。
9: 围棋老师为势所逼，卷入罪案，与警察兄长展开一场高智商黑白博弈。
8: 周末追剧830，奇事。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10: 呢度气氛咁阴森咁恐怖，阵间会唔会有嘢弹出嚟噶？哇！
11: 小姐啊，静少少啦，我哋听紧收音机啊。
12: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二上昼10点，香港乱流。
11: 有黎善言直直同香港都会大学教育及语文学院助理教授冼俊文博士嘅《粤览怪谈》，
12: 改编自古时流传嘅鬼怪故事，仲有粤语典故添啊！我哋一齐嚟听啦。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十分啊，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睇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6月20号星期六嘅早上，农历嚟到5月初6噶啦。室外气温咧29度，相对湿度83%嘅。转头翻嚟咧，我哋就有呢一个嘅历史文化达人伍志和和哥咧。就同大家新界游，今日咧就带大家去呢个锦田嘅。咁究竟锦田有啲咩好玩嘅地方，又有啲咩可以睇嘅咧？一阵间咧就会有和哥嘅介绍啦。今日咧都天气相当阳光普照，有啲炎热嘅。不过咧，部分地区喺初时咧都仲有少少雷暴同埋骤雨，所以大家如果系去新界游嘅，特别要留意。

0: 星期六啊，六点钟新闻之后嚟到呢个时分咧，除咗有佩佩之外咧，仲有我哋嘅历史文化达人啊，伍之和阿和哥嘅，和哥早晨，
1: 早晨佩佩你好，
0: 早晨啊和哥，嗱今日咧和哥咧就要带我哋咧就去新界，咁仲要咧系去游览我哋新界一啲好特色嘅一啲嘅围村啊，讲紧咧呢一个位置咧，我入到去咧，其实只要需要嗌一声邓生。咁應該咧，好多人咧就行出嚟同我 say 個 hi 噶啦。講緊咧，今日要介紹嘅就係錦田。
1: 係啊，咁啊，錦田呢個地方咧，其實就都有比較出名嘅大族嘅。頭先你講過啦，就姓鄧啦。咁誒，鄧族咧，香港都一個大嘅宗族嚟嘅。香港都有好幾個比較大嘅姓嘅，即係姓鄧、姓廖、姓文、姓侯、姓彭咁樣。鄧族係比較出名啲，而佢哋喺錦田咧。都是一個即有幾大的範圍，很大的村啦、落啦，叫錦田鄉啦，其實都是他們的範圍。咁所以啱嘅，如果去到錦田咧，一定冇衰嘅。你嗌鄧生咧，都有人認你嘅，基本上很多都是鄧生嘅，入到去都。
0: 係嗱，咁講起咧，即錦田咧，我覺得即對於我哋一般住市區嘅朋友仔嚟講，係比較方便嘅，因為而家可以搭地鐵就可以去到啦嘛，係嘛？
1: 係啊，其實依家開通咗地鐵啦，即係屯馬線啦，其實都好方便嘅。如果大家去錦田咧，就我哋坐到去錦上路站，咁咧嗰度咧就大約行15至20分鐘咧，我哋就去到今日我哋所講啦，喺錦田有兩條比較傳統嘅村落啦，有條叫水頭村，有條叫水尾村，即係我講水頭水尾村落。咁呢兩條村咧就比較多一啲，集中一啲我哋有啲舊嘅村落嘅建築啦，同埋都有啲幾有鄉村風味嘅環境嘅。咁所以咧，其實都相對方便，你去到嗰個範圍就行15分鐘到20分鐘已經到嗰度噶啦。
0: 嗱，我知道咧，錦田嗰個位置都幾得意嘅喎，佢好鄰近我哋即係香港最高嘅大帽山嘅喎。
1: 係啊，其實錦田嗰度個風景好靚嘅，咁所以其實咧好得意嘅，其實睇翻佢哋姓鄧嘅族譜咧，佢哋其實最早嚟嗰、那個即係佢哋記載啦，就有一個叫鄧符協嘅一個人啦，咁其實就北宋咧，北宋嘅時候講緊千幾年前，已經咧就去到錦田一帶咧，就揾地方咧去定居啦。咁佢都嗰陣時一去到族譜都話，覺得錦田個地方咧，哇，風景就秀麗啦，啊，有呢個錦秀良田，因為錦田佢以前叫岑田嘅，就講嗰個地方其實咧山又靚啦，即係地方又好啦，好適合居住。咁所以鄧符協咧就揀咗錦田呢個地方就定居。咁後嚟咧就子孫就繁衍啦。咁於是咧就裏邊咧好多條村都係佢哋姓鄧嘅子孫咧去住落嚟嘅。咁所以依家到今日咧。好多嘅即係錦田鄉裏面好多嘅村落咧，都係佢哋鄧族嘅範圍啦。
0: 嗱頭先你係講咧，即係以前就叫做岑田噶嘛，咁幾時即係改咗做呢一個錦田嘅咧嚇？
1: 哦，呢、這個就實際就唔知幾時啦，可能佢哋嗌嗌下咧，我諗係即係去到清朝左右啦，佢哋開始都已經嗌呢個地方做錦田嘅啦。咁就你話幾時真係我哋就冇得個特別嘅即係記載啲幾時啦，咁但係。錦田呢個名咧，你聽個名都，無論岑田、錦田都好咧，都聽個名都知道嗰度係個田地非常之肥沃嘅。因為佢哋早期就點解揀呢個地方咧？就因為以前我哋都係務農為主啦。咁所以你見其實我哋香港嘅分布都係嘅，我哋大部分嘅平地咧或者適宜耕種嘅地方都係元朗一帶嘅。咁所以當一啲宗族啦，好早嘅時候嚟到香港咧，佢都揀咗。呢啲即係大嘅平原啦，以前如果你仲記得，我哋有元朗絲苗米啊嘛，早期，即係一個好好嘅地方去種植嘅。咁於是呢啲大族咧嚟到就揀咗一啲咧好即係肥沃嘅土地啦，去定居啦咁樣。咁所以錦田咧當時都係其中一個呢啲咁樣咁好嘅一啲嘅地方嚟嘅。
0: 我唔單止，我仲知道咧，即係喺錦田上邊咧，我最出名有一個叫。吉庆围噶，咁系咪即系我睇翻啲即系文献记载话锦田咧系唔止吉庆围，有五个围噶，咁呢围又系咩嚟嘅咧？
1: 其实咧，我哋有个概念咧要搞清楚嘅。其实我哋有时去到新界咧，我哋有一啲叫乡同村啦，即系乡村呢个概念。
0: 系。
1: 咁其实咧，乡咧，即系如果我哋理解村就系一个基本嘅单位咧，咁其实乡咧就系集一啲嘅。村組成嘅一個比較大啲嘅一個群體咁樣，咁錦田其實係個鄉嚟嘅，咁佢下低咧其實有好多唔同嘅圍同埋村啦，咁圍咧就係一啲有圍牆啦，我哋一般都好得意嘅，我哋成日講新界有圍村圍村咁樣啦，但其實我哋嚴格嚟講咧，圍同村係兩種嘅建築特色嚟嘅，圍 好簡單，你聽個名字都知道，佢有圍牆嘅。
0: 嗯嗯。
1: 咁所以吉慶圍咧就係、是、有圍嚟嘅，佢有圍嘅。
0: 嗯。
1: 村咧 ，suppose 咧就係冇圍牆嘅、
0: 哦、
1: 一個聚落。
0: 嗯。
1: 咁所以叫做村啦。咁當然今日我哋就唔係咁執着啦，好多時候圍村圍村咁就叫做解釋曬呢啲嘢啦。咁、嗯、所以喺錦田鄉嗰度咧，其實你會見到有一啲有幾個圍嘅，吉慶圍大家熟悉啦、
0: 嗯。
1: 其實仲有永隆圍啊、太康圍呢啲圍咧。佢哋有五條圍喺裏面嘅，咁所以其實佢裏面錦田鄉呢個概念咧，係包括一定嘅數字嘅圍啦，同埋村組成就叫做錦田鄉嘅。
0: 嗯，嗱，咁講起圍咧，頭先有講圍牆啦，呢啲圍牆其實而家係咪去到錦田呢啲位置都見到㗎？係
1: 啊，其實頭先你講吉慶圍啦，一個例子啦，其實我哋由錦上路站，頭先我哋講啦，我哋行去呢個水頭水尾村嘅途中咧。你應該都會經過吉慶圍嘅，咁、
0: 嗯、
1: 所以你其實去到吉慶圍前面咧，你會見到佢個圍牆保存得好完整嘅，咁嗰啲圍前攞都係攞青磚去起啦。其實個目的咧就係防守嘅，因為以前咧、
0: 嗯、
1: 就比較多海盜或者盜賊啦。咁、
0: 嗯、
1: 你話我哋今日如果有賊嚟啊，我哋就報警啦，揾差人捉佢啦，係嘛？咁你以前冇咁好嘅治安嘅機制㗎嘛，咁啊點搞咧？唯有自己起個建築咧。你就要起到好似一啲城堡咁樣，即係有四縫有圍牆圍住嗰啲屋，然後呢四隻角咧，你發覺咧有個正方體嘅一個建築係突出咗嘅，呢個係更樓嚟嘅，就係佢哋喺度即係放哨啦。然後個正門咧就重要啦，個正門你見到咧今日有個鐵門嘅，係用鐵門即係、就是、一啲鐵扣扣住一啲鐵門，咁樣咧就一個防禦性好高，咁先入到個。圍裏面嘅，咁、那個門係好好窄嘅，咁、
0: 嗯、
1: 又主要係便利佢防守啦。咁所以其實成個咧，其實好似我哋西方嗰啲堡壘咁嘅概念。仲、
0: 嗯、
1: 有咧圍牆，大家仔細睇咧，佢有啲窗眼嘅，一個個窿嘅，咁、
0: 嗯、
1: 啊真係咧，俾佢哋啲村民咧裏邊咧，如果外邊有敵人啦，咁真係揾啲窗咧就可以去即係打擊外邊嗰啲賊匪咁樣嘅。咁、
0: 嗯、
1: 所以成個咧。都是防御性的建築來的。
0: 哇，咁講起咁多年前，咁係咪即係都做咗好多保育先可以保留到而家嘅呢？
1: 其實都係啊，佢哋不斷，我知道佢哋都有好多嘅維修啦，咁同埋有啲嘅即係修正咁樣啦。咁所以其實今日我哋去吉慶圍呢，基本上嗰個圍牆個結構呢都仲好完整嘅。咁大家基本上都睇到佢原來嗰、那個整個佈局啦，都好睇得到嘅。咁都係睇到以前喺我哋即係祖先啦，佢哋喺即係要自己去承擔嗰個智慧嘅過程中咧，係一個好防禦性嘅建築，即係成個體系都好清楚。其實佢以前咧，如果大家留意啲舊相咧，佢原本個圍仲有條護城河嘅，不過後嚟咧就填咗啦。咁、但係其實如果你去到你而家面向個圍喺左手邊咧，仲見到有少少護城河嘅痕跡嘅。咁、所以你其實睇到啲舊相，以前真係好似嗰啲堡壘咁樣，有護城河圍住啦，然後有條好似吊橋咁樣咧，先可以進入，即係好窄嘅橋啦，唔係佢咪吊橋嚟嘅，好窄嘅橋梁咧。就進入嗰個圍咁樣嘅，但係要跨過護城河咯。
0: 嗱，我想問一下咧，即係譬如我哋而家入去呢啲新界嘅圍村啦，咁學你講佢有啲圍啊，咁又剩又可能而家仲有啲原居民喺度噶嘛？我哋啲普羅大眾咁行入去，即係當旅遊，咁會唔會騷擾到佢哋㗎？
1: 嗱，其實咧就一般我哋都盡量要尊重翻當地嘅人嘅生活嘅。譬如吉慶圍咧，其實佢哋就。我諗如果大家經過呢就盡量就唔好入裏面啦，因為始終裏面都係民居嚟嘅。咁、我都建議大家喺外面去到觀察一下啦，或者去考察一下個圍嘅結構啊，或者個建築啦。咁入村呢就咁樣盡量我都唔鼓勵大家入去裏面嘅，喺外面睇下呢都可以嘅。咁、如果你去到水頭水尾村呢，其實基本上呢大家都喺村裏面呢就可以遊走嘅。咁、不過都係嗰句啦，即係唔好村蛙啦，或者唔好影響佢哋嘅生活啦。咁有啲如果係建築佢開放嘅，咁大家可以入去睇囉。因為佢其實有啲係做咗古蹟呢，其實佢定期都會開放嘅，門口都有塊牌就寫住係開放時間咁樣。咁大家如果係正常開放嘅，咪大家可以入去睇囉。咁但係如果有啲古蹟係唔開山門嘅，咁大家就喺外面去睇下嗰個建築特色咁樣。我咁都係尊重返當地人嘅生活啦，始終都是一個住緊人的地方，咁呢個我覺得都是香港特色嚟嘅、因為我哋香港好多所謂呢啲圍村啦，其實嗰、那個真係一個我哋叫一個好活態嘅文化遺產資源嚟嘅，因為佢唔係一個博物館，佢真係大家仲喺度生活緊，喺度住緊，嗰啲建築物都係用緊，或者佢哋有好多嘅節慶都係做緊，咁所以其實係一個活態嘅環境咯，咁、其實。 我入到去嘅時候都係尊重翻當地人嘅生活啦，同埋呢個都係我哋香港一個貴寶嚟嘅。
0: 嗯，同埋咧，佢哋好多時候呢啲村咧都會有祠堂嘅、哦，咁我亦都見到有啲祠堂都會開放俾你行入去睇嘅、哦。
1: 係啊，其實咧嗱，如果喺錦田嚟講咧，佢有幾間祠堂嘅，咁其中一間叫廣如鄧公祠咧，其實就係一個古蹟嚟嘅。咁呢個係有佢開放嘅時間嘅，咁佢就應該係逢星期二休息啦，其他佢都會每日有個開放時間咁樣嘅。咁呢個就可以歡迎大家去睇啦。咁另外佢有一間書室叫二帝書院嘅，其實就係以前咧佢哋嗰啲村民喺度讀書嘅地方，因為好緊要啦。我哋早期喺譬如喺明清嘅時候。科举好紧要噶嘛，即系其实你考到科举，你就有机会吓一登龙门就升格百倍，就可以做到官之余就大旺你成个宗族噶嘛。咁所以早期咧新界嘅原居民啊或者宗族咧，对于教育咧好重视。咁所以唔少个村佢自己都有自己嘅学校啦，去到培育佢哋嘅子弟去考科举。咁啊二帝书院咧就系、是、其中一间好重要嘅学校。咁二帝咧系边两个咧？就系、是、文昌同武曲啦。咁就係文武二帝啦，其實呢個好得意嘅，因為以前考科舉呢就有文科同武舉㗎嘛。咁所以呢其實你拜嗰個神呢好得意，有時呢啲咁嘅民間信仰我理解呢就係即係滿足大家需要。如果你有兩種考試，咁你咪有兩個神去庇佑佢咁樣啦，即係第一種信俗咁樣，呢、這個都係反映到嗰陣時佢哋一啲對於功名啊或者對科舉嗰個重視囉。
0: 咁佢同喺呢一個嘅中上環嗰間文武廟係咪都係同一個嘅神嚟㗎？
1: 冇錯，絕對係。其實呢文武二帝係好即係叫做好親民嘅兩個神嚟嘅。依家好多我聽講好多細路啦，即係都有去上環中上文武廟都有開筆㗎嘛，即係佢哋學
0: 去摸下支筆咁樣㗎嘛。
1: 摸下支筆係啊，摸下把關刀咁樣㗎嘛，就保佑即係呢啲
0: 讀書聰明伶俐啦，咁啊派到好學校咁樣㗎嘛。
1: 咁其實文武二帝呢個傳統都好耐嘅，即係唔單止係錦田有文武二帝啦，其實我哋遲啲會介紹，譬如平山咁樣，醉星樓裏面都係拜文武二帝嘅。咁變咗其實呢兩個神呢喺香港嚟講呢，好多無論市區新界呢，大家都覺得佢係對考試啦、對功名啦，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信俗囉。
0: 嗱咁今日呢講呢一個嘅錦田呢就講到呢度，其實錦田仲有好多嘢玩嘅，咁不如我哋下集繼續介紹一下錦田喎，好冇？好，我哋下集再見，拜拜。
1: Okay, bye bye。

唔该晒和哥嘅，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6:28啊。咁啊，平时咧生活都好繁忙下，咁可能咧趁住假期咧去郊外或者去新界嘅地方去享受下呢一个嘅田园风味都几好嘅。不过咧今日咧天气咧日间都会系有阳光同埋炎热啊，咁啊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2度，新界系会再高1-2度嘅。所以咧，如果选择去郊外旅游嘅朋友咧，就要特别留意啦，因为咧烈日当空嘅话咧，都有机会会中暑嘅。所以咧就系适可而止啦。如果觉得有少少唔舒服，记得要揾个阴凉嘅地方唞下，同埋记得带定樽水啊。宝贝要同你讲声再见啦，再见到大家将会系下个星期四，即系6月25号。临走前，贝贝提提你，室外温29度，相对湿度82%。咁贝贝约定你下个星期四同样时间再见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代表执政工党参选，赢得英格兰西北部一个下议院议席。早前已经表明将参与竞逐工党党魁的56岁贝安德，形容今次是工党改变现状的最后机会，为英国开辟一条新道路。金融时报报道，运输大臣艾海迪当地星期五已经要求现任党魁兼首相施纪贤制定离职时间表，直言为了国家和工党的利益，他应该让位，以便有序过渡到新领导人。另外有英国传媒报道，多名内阁大臣亦打算逼宫。不过施纪贤在伦敦对记者表示，不会主动离开，并列举自己上任两年来取得的一系列成就，包括加强和欧盟的联系和稳定经济等。他说如果举行党内竞选，他会站出来参选，不会退缩，拒绝工党内部要求他制定下台时间表的呼声。以色列时报引述一名美国高级官员报道，以色列和真主党已经同意在黎巴嫩再次停火，停火在当地时间星期五下午四点生效。停火是由美国、卡塔尔分别和以色列和伊朗沟通促成。不过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然对黎巴嫩南部杰津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巴嫩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以色列官员说，以军仍然将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如果真主党攻击以色列，以方将予以还击。黎巴嫩议会真主党籍议员穆萨维表示，只要以色列遵守停火协议，真主党将继续遵守协议。真主党同时保留对任何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行为作出回应的权利。在本港，有网上片段显示青山公路荃湾段怀疑有的士车队的士在马路中间停车，让乘客落车和搬行李。运输署说非常关注事件，署方得悉涉事的士车队营办商已经即时终止和涉事的士司机合作，署方已经要求营办商就事件提交报告，并严正敦促有关车队营办商指示旗下所有车队的士司机必须时刻注意驾驶和道路安全，在适当位置上落客。运输署重申，驾驶者不得在对自己和车上乘客又或者其他道路使用者造成危险的地方停车，在路中心停车或者上落客，不但阻塞交通，也都威胁其他道路使用者的安全。署方亦提醒行人应该在安全地点横过马路。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6月20号星期六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欣。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各位。政府日前公布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当局不会再定义何谓贫穷，就会转为主动识别精准扶助。我们都访问了扶贫委员会委员余秀珠，他就认为精准扶贫值得支持。又相信即使沒有貧窮線，現有的社會福利政策都可以幫到有需要的人士。陣間我們都會聽聽他解讀本港未來扶貧工作的方向。
2: 過去這個星期香港都持續是落雨的，星期四還是一日之內是發出了兩次的黑色暴雨警告信號，山泥傾瀉的風險自然都會增加。怎樣可以防止山泥傾瀉呢？市民方面怎樣可以提高警覺呢？我們稍後都會請來土力工程署前署長陳建石同大家讲解。
3: 全球健身竞赛 High Rocks 系宣布啊，出年世锦赛一年四日会喺香港嘅亚博馆举行，首度落户亚太区噶。有本港学者都相信呢一种新兴运动配合器械高强度体能嘅一种竞技，都可以咧进一步提升到喺香港嘅体育文化。阵间我哋会了解。
2: 寻日系端午节啦，咁有唔少地方都有龙舟竞赛，咁部分咧仲加入咗啲新元素，好似扮嘢大赛咁样，气氛咧都好热闹噶。而喺尖沙咀海滨啦，寻日开始亦都系有香港国际龙舟节，嗱呢啲活动吸引唔少嘅市民同游客噶。一阵间嘅特写环节会带大家感受一下寻日欢乐的节日气氛。
3: 国际方面，外界继续关注住中东的情况。原定当地星期五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是会推迟，外界都一直关注住即使谈判开始了，霍尔木兹海峡是未来是不是能够真正可以免费通航？环看天下阵间会听听分析点睇。
2: 要减肥成功，健康饮食习惯同埋适当运动都好重要。嗱，喺吉尔吉斯政府就推出咗一个叫做减肥真人 show 嘅节目，由公务员系接受跑步啊、游水等等嘅训练，希望都可以鼓励到民众一齐做运动。放眼世界会讲下，而家先听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大家早晨，由宋锦良同大家报道外围金融情况。美股假期休市，欧洲主要股市下跌，矿业股受金属价格下跌拖累。投资者继续注视中东局势发展，原定在瑞士举行的美伊谈判取消，以色列和真主党就黎巴嫩停火达成协议。伦敦富时指数收市报10363点，跌36点。巴黎 CAC 指数报8421点，跌46点。法兰克福 DAX 指数报24985点，跌40点。美元对主要货币上升，对日元在两年高位附近徘徊，市场继续注视中东局势发展，支持美元避险需求。美元对日元曾经升到161.8，投资者关注日本当局会否继五月初之后再度入市干预。美元对欧洲主要货币亦都向好。看回美元對主要貨幣的賣價，港元 7.837， 日元 161.33， 瑞士法郎 0.807， 加元 1.416， 人民幣 6.785， 英鎊對美元 1.324， 歐元對美元 1.147， 澳元對美元 0.702，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74。 原油期貨價格變動不大，市場繼續關注中東局勢發展。布兰特八月期油收市报每桶80.57美元，升72美仙，升幅近1%。外电引述海事交通数据报道，美伊停火生效之后，当地星期五最少有四艘运载原油、成品油和液化石油气的油轮进入霍尔木兹海峡，驶往伊拉克海湾港口。海事数据公司 AXS 的数据亦都显示，当地星期四共有25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是四月中旬以来最高的单日通行量。数据显示，三月初以来霍尔木兹海峡日均通行量不足8艘，而在战事爆发之前，日均通行量大约是110艘。外围金价跌穿4200美元的关口，美元上升不利金价。现货金较早时报每安士4160美元。世界黄金协会报告显示，在接受调查的74间中央银行当中，40%计划在未来12个月内增持黄金，按年上升2%，比例是2018年有纪录以来最高。 有八成四受访央行估计，五年之后黄金在总储备中的比例将会上升。光大证券国际环球市场及外汇策略师汤丽红表示，金价自年初接近每安士5600美元的纪录高位回落，不少央行认为是吸纳的机会。他又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次上台之后，在政治和经济政策上有不少扰动，美国不时出现债务危机，政府多次停摆，失去评级机构给予最高信贷评级，不少央行都对持有美国国债作为外汇储备增加戒心，希望以黄金分散配置。

0: 央行啦，都已經咧將個利率調升到1% 嘅。咁所以我諗咧，全球央行咧對於呢一個利率各方面嘅收緊嘅程度咧，態度係一致，亦都係央行咧默默會買入黃金嘅機會嚟嘅。喺個利率嘅收緊情況之下咧，咁其實咧就會對於呢一個嘅美元指數咧有一定嘅支持嘅。其實我哋見到美匯指數咧喺今年嘅上半年，特別喺第二季度開始，已經持續喺呢一個97至100呢一個水平徘徊住，咁所以當美金美元指數過強咧，就會對黃金嗰方面嘅承壓，兼及咧我哋都見到其實咧美國一啲嘅長年期嘅債息，甚至短年期嘅債息咧個回報率都相當之好，顯示其實市場都暗示咧覺得各國央行嘅利率係有機會繼續收緊嘅情況之下咧，黃金咧都係會有一個下行調整嗰方面嘅格局嘅。
1: 傳統上嚟講咧，央行咧就以持有美元啦，一啲美元資產，特別係美國國債方面咧，為佢哋儲備嘅一大部分啦。咁但係見到情況都好似有變啦，部分央行喺黃金嘅比重咧高過美國國債添嘅，會唔會其實都反映翻部分嘅央行或者部分嘅投資者啦，對於持有美元資產咧係有少少戒心啦開始。
0: 確實係嘅，咁最近係見到一啲央行咧，佢哋寧願會增持黃金多過美債。我覺得相信同美債喺之前嗰幾年嘅時候咧，被除去3A 評級咧，係有一個相關性嘅，都顯示咗咧佢哋對於美國嘅財政嘅狀況嘅憂慮。嗱，美聯儲最新主席沃森咧都曾經咧就係提及過咧，如果佢上任之後咧係想致力縮減美聯儲嘅資產負債表嘅，咁所以佢已經係第一次嘅暗示咧，就係有機會將個利率收緊或者咧係減少買。但是我哋睇翻咧，除咗美國有呢個減少買債嘅行動，其實日本央行都同樣係嘅。咁嘅情況之下咧，咁其實你見到美債更加突顯咗咧，佢哋依家嘅優勝率啦，或者佢哋嘅好處嗰方面嘅增持咧，其實係減少咗。大家都會擔心咧，如果持有美債嗰方面咧，真係有下一輪嘅金融海嘯或者金融危機嘅時候咧，手上揸住嘅美債咧，咁可能咧就會擔心會唔會有一個危機嘅存在。相反性黃金咧，我哋都見到係確實有一個強韌性。今年上半年我哋見到高位接近每盎司5600美金呢個位置，到依家高位回落，黃金似乎咧都係會短暫喺每盎司4000美金呢一個位置有一個支持。咁所以你話真係再落翻2024年下半年黃金大升之前嘅每盎司2000美金留下呢個位置咧，我諗個機會極少，因為咧確實依家係有一個抗通脹加投機性嘅呢一個概念咯，同埋大家始終都係有一個防禦嘅情況咧。大家見到就係美國總統特朗普嘅任期4年啦，但上任一年咧，已經喺個經濟啦、政治啦各方面咧，已經有好多擾動嘅措施，所以唔少嘅央行都會傾向咧持有黃金多於美債咧，去作為一個避險嘅一個投資工具嘅。大家都驚咧，美國同樣個財政嘅措施，就係咧有陣時可能會有一個比較大嘅逆轉，甚至喺政治嗰方面嘅措施有一個大嘅逆轉，所以大家都會傾向咧持有呢一個黃金多於呢一個美債。始終美債都會受翻美國政府嘅一啲嘅措施啦，或者係美國總統特朗普嘅言语口吻咧，系有所影响嘅。
1: 央行嚟紧有分析话会继续持续买金啦，成为嘅黄金一个强力嘅买家。短期嚟讲啦，会唔会都见到黄金可能都继续有个调整喺度咧？我哋唔系央行啦，我哋一般嘅投资者投资黄金时候都系要小心啲，留意住个调整嘅幅度会唔会太大。
0: 暫時咧，我覺得黃金嗰方面咧需要咧耐心等候。上半年咧即將結束，各國嘅主要央行嗰方面開始已經暗示咗今年下半年嘅利率走向嘅。大家見到個利率嗰方面收緊嘅程度嘅口吻咧，都係相當之一致嘅。除咗加拿大啦，因為加拿大個經濟都比較差，其實已經連續兩個季度咧係個 GDP 負增長，所以佢係唯一一個可能要面臨減息嘅一個主要央行。而同一時期咧，其實大家如果留意翻咧，喺歐洲主要國家德國咧，其實個經濟增長都幾差，所以最近市場嗰方面有一個擔憂咧，見到前期嘅一啲股票市場升咁多，但係見到咧唔同嘅各國嘅一啲主要嘅經濟數據 GDP 嗰方面有一個放緩嘅跡象咧，大家都會擔心會唔會有過度泡沫性嘅情況出現。咁所以我覺得往後對於金價嗰方面可能會有一個支持嘅，大家作為避險嗰方面嘅情況。咁啊現階段啦，雖然咧金價咧亦都受到美伊最近嘅消息咧有一個明顯嘅反彈，咁但係咧阻力位明顯喺4404每盎司美金呢一个位置。
1: 今朝早财经华尔街到呢度，下星期再见。

0: 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2: 星期六朝早时间嚟到差唔多6:47，同大家讲下周末嘅天气。天文台话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同时西北太平洋嘅副热带高压脊咧正系逐渐向西伸展。喺上昼5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喺雅蒲岛以北大约5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方面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会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室外气温现时是29度，相对湿度84%。
3: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8，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同路边监测站都是2，健康风险是低。预测方面，上昼同下昼，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嘅风险预测都是低。
4: 今日的事。
3: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会出席一个电台节目，讲下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
2: 而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亦都会出席电台节目，讨论补充劳工优化计划。
3: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就会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讲下香港首份5年规划咨询。
2: 教育局局长蔡若莲会接受一个电视节目访问。
3: 而昂船洲军营今日会举行开放日。

0: 嗱，而家唔少旅客咧去一啲景点都中意所谓嘅吸引仔啊。印尼咧当局推出类似旅行护照嘅博物馆护照，系附有咧十几间当地博物馆嘅入场券同埋地图，民众咧带住呢本所谓嘅护照啦，参观博物馆嗰阵咧都可以收集到专属嘅印章，希望咧当局啊借此咧可以加强到咧系博物馆同埋旅客互动同埋提升体验，阵间会讲下。
1: 吉尔吉斯嘅肥胖问题严重，咁当地政府咧就推出减肥真人 show 嘅电视节目啊，系派出公务员咧去接受跑步啊同埋游水等等嘅训练，希望可以鼓励咧平时少做运动嘅民众都一齐做运动减肥。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喺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肥胖会增加患上高血压和心脏病等慢性疾病的风险，可以透过均衡饮食和规律运动等方式预防。中亚国家吉尔吉斯政府最近推出减肥真人 show 电视节目，派出公务员接受健身训练，鼓励民众养成更健康的生活方式。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吉尔吉斯有 26.6% 成年人属于肥胖，远高过全球 15.8% 的平均水平，而且全国运动风气不足，只有不够四分一的成年人有运动习惯，再加上当地的传统饮食主要是肉类和乳制品，缺乏蔬果，导致体重超标的人数偏多。为应对肥胖危机，当地政府资助推出一个减肥真人 show 电视节目，邀请几个平时朝九晚五开工、成日坐喺度小运动嘅公务员参与，喺全国电视观众面前进行跑步同游水等训练，目标系令佢哋嘅体能达到参加今年秋季业余亚洲三项铁人杯嘅水平。33岁嘅公务员埃塞诺夫表示，之前习惯咗由早到晚坐喺电脑前，一开始要做运动真系好辛苦，跑唔喐又经常气喘。经过几星期嘅训练，身体越嚟越好，体重亦都减咗5公斤。埃塞诺夫嘅教练伊兹迈洛夫认为，呢一个减肥节目为冇做开运动嘅人树立榜样，可以激励佢哋一齐做运动减肥。吉尔吉斯总统扎帕罗夫上任之后，一直将体育列为国家核心政策，并设立了一个专门负责发展体育文化的国家机构，政府目前正是投资体育基础设施，包括在首都比什海克兴建中亚最大的体育场，目标在2030年前将全国定期运动人口比例提高一倍。护照除了在旅游有用之外，原来在博物馆都可能用到。印尼当局最近推出博物馆护照，给民众在参观博物馆的时候收集专属印章，借此提升互动性和体验。由印尼文化部辖下印尼遗产局推出的博物馆护照，设计理念类似旅行护照，里面列出印尼每间博物馆的位置，方便游客规划文化旅游路线。护照内附有入场券，适用于印尼遗产局旗下16间博物馆，包括位于雅加达的国家博物馆和国家美术馆等。每本护照的售价是81,000印尼盾，折合大约36港元，可以在博物馆纪念品商店和连锁书店等地方买到。根据印尼官方的数据，当地博物馆的参观人数在疫情时期都出现下跌的现象，部分场馆当时的全年访客数目由几十万暴跌到几万或者更低，直到疫情之后才逐步回升。不过印尼民众特别是年轻一代将博物馆当作休闲旅游选择的比例仍然偏低，所以当局决定推出博物馆护照。文化部长法德利表示，在数码化时代之下，年轻世代需要透过博物馆护照等具体的文化物件建立实体文化收藏，认为有助拉近年轻世代和文化遗产的距离。印尼遗产局代表就希望收集文化旅行印章的方式，可以吸引年轻一代将参观博物馆转化为一种文化生活风格。
0: 时间嚟到朝早6:53，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嘅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咧可能会再高一两度噶。现时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2%。
4: 报章摘要。
1: 首先睇明报报道，政府提出订立北部都会区专属法例，加快北都建设。发展局上个月完成大约两个月的咨询，寻日向立法会提交文件，交代最新修订的多项建议，目标在下个月向立法会提交条例草案，并且在今年内通过。政府建议在专属法例提出多项豁免和放宽安排，包括引入跨境便利措施，原本只是限河套香港园区适用的物资、数据及资金流跨境安排，考虑扩至北都其他地区。另外，政府亦提出除了保育地带，北都范围内其他用途的土地都可以经简化程序申请改划，即是涉及湿地缓冲区、农业优先区的范围等等，发展亦都可以简化审批。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下个星期二就会讨论相关的立法建议。明报报道。
0: 大公报就报道，新界北立法会议员姚铭话支持局方建议将简化程序亦都适用在沙岭数据园区。他说北都的重点是在于创新科技，相信对香港的算力提供到更大的保障。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委员郭芙蓉就说支持在严格保障国家安全、数据安全和个人私隐的基础上，推动要素有序、可控、可追踪地跨境的流动。北部都会区咨询委员会委员、北区区议员陈月明就说关注到口岸经济和产业用地的有机结合，他认为法例应该是为口岸经济提供更大的弹性，促进人流、物流便利化。大公报报道。
1: 商报报道，昨天是一年一度的端午节，全港有多区都有龙舟竞渡，在赤柱、大澳、香港仔、沙田城门河和尖沙咀海滨等地方，不单止可以欣赏到龙舟赛事，亦都能够品尝到端午节的主题美食，甚至有不少赛事举办的地点亦都是有让市民参与非遗工作坊，体验传统手工艺文化。而好似在赤柱正滩举行的国际龙舟锦标赛，就是全港最具规模的龙舟赛事之一。今年是有185支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队伍，合共4000多名健儿参赛，吸引到10万人次入场，气氛热烈。商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本港近年有不少大厦进行维修，但是工程棚架伸出路面变成都市陷阱，引发交通意外。根据九巴的数据显示，前年和去年录得每个月平均有 1.17 以及 1.25 宗需要转介部门的棚架影响行车安全个案。今年头四个半月每个月平均有 1.78 宗。据了解，有巴士公司就向运输署投诉棚架伸出行车道路的问题。屋宇署近日已经发出了通函提醒业界，说大厦棚架需要符合和马路距离的要求。有立法会议员就预期未来外墙搭棚是日渐增多，但是只是以指引去规管并不足够。若果情况恶化，政府是应该考虑立法规管。星岛日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踏入毕业季节，在香港各间大学当中，科技大学是率先发布有关毕业生的调查。数据是显示，该校2025年本科毕业生的全职就业比率，比起之前一年跌了是 2.8 去到是低近六成。而薪酬虽然是平均数微升，但是中位数就下降。有不少毕业生积极求变，继续进修的上升 1.5% 去到 24.9%， 而包括创业在内的自雇比率亦都是明显增加，说明新一代的出路前景正是从过往的直线就业转为多元博弈。科大是发布2025年学士学位课程毕业生调查，数据是去到去年的12月，一共有2300多人参与，占毕业生总数 91%。文汇报报道。
0: 信报报道，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放弃自2013年开始以贫穷线作为贫穷定义的做法，改为针对性支援三大目标群组，即是劏房户、单亲家庭和全长者家庭。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就说会研究新增照顾者作为精准扶贫的目标群组。 佢又话呢，以往嘅贫穷线系统计概念，纯粹基于收入嚟定，最大嘅缺点就系未能够指出边个贫穷需要乜嘢同埋点样协助。孙玉涵话，未来新嘅精准扶贫委员会成立之后呢，系会持续分析各个群组嘅数据，研究系咪有其他群组需要抽出另外呢作为精准嘅帮助。信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近期内地多个地方的鸡蛋市场持续偏强运行，来自农业农村部的数据显示，自5月以来全国批发市场的鸡蛋都已经是连涨6个礼拜，突破5元人民币一斤，是处于近10年同期最高水平。有专家就分析，夏季以来持续高温抑制了产蛋量，而有供港的鸡蛋企业就说供港货源保证充足，市场价格稳定。大公报报道。
0: 时间嚟到接近七点钟，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嘅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会再高1-2度，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82%。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以色列同意同真主党在黎巴嫩停火之后，据报仍对黎巴嫩南部地区发动空袭。美国同伊朗原定星期五在瑞士的会谈取消。伊朗外交部说正是安排未来几日会谈。外长阿拉格齐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已经同以色列通话，要求以色列同意停火。张曼燕报道。
2: 以色列时报引述一名美国高级官员报道，以色列同真主党已经同意在黎巴嫩再次停火，停火在当地时间星期五下午四点生效。停火是由美国、卡塔尔分别同以色列同伊朗沟通促成。不过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然对黎巴嫩南部杰津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巴嫩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以色列官员说，以军仍然将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如果真主党攻击以色列，以方将予以还击。黎巴嫩议会真主党籍议员穆萨维表示，只要以色列遵守停火协议，真主党将继续遵守协议。真主党同时保留对任何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行为作出回应的权利。原定星期五在瑞士举行的美伊谈判取消，伊朗外交部说正是安排未来几日举行会谈。外长阿拉格齐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强调如果有关方面违反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相关责任将由美国承担。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公开信，表示伊朗人民和武装力量坚定支持国家领导层，如果有关方面违背承诺，提出过分要求或者损害伊朗国家利益，革命卫队已经准备好采取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美国国家广播公司访问时表示，已经同以色列通话，要求以色列同意停火。他又在社交平台继续为同伊朗达成的备忘录辩护，说是德克兰处于弱势才来到谈判桌前，并不是美国出于绝望。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英国两列火车伦敦以北的贝德福德地区相撞，英国广播公司引述救援部门表示，事故造成一人死亡，89人受伤，其中11人伤势非常严重。事发在当地星期五下午，两列列车隶属东米德兰兹铁路公司说，涉事两列火车分别由英格兰科比及洛丁汉开往伦敦。有乘客说自己当时身处其中一列火车的手卡车厢，形容列车突然相撞，感觉就好像经历了一场炸弹爆炸，其中一节的车厢出轨，他受了轻伤。英国警方表示，鉴于事故的严重性，相关部门已经宣布进入重大事故状态，正是调查事故的原因。首相司机言在社交平台形容事故令人极为担忧，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深切慰问，并向伤者表示关切。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代表执政工党参选，赢得英格兰西北部一个下议院议席。早前已经表明将会参与竞逐工党党魁的贝安德形容，今次是工党改变现状的最后机会，为英国开辟一条新道路。据报包括运输大臣艾海迪在内的多名内阁大臣都要求现任党魁兼首相司纪贤制定离职的时间表。司纪贤就说不会辞去首相职务，誓言会参与竞争，迎战任何挑战。郑浩景报道。
3: 56岁的贝安德代表执政工党，在英格兰西北部的马克菲尔德选区以 54.8% 的得票率赢得国会下议院议员补选。 他在胜选之后向支持者发表演说的时候提出全国性施政方针，说自己确实谈到改革工党的必要性，他们现在必须找住时机应对摆在眼前的挑战，指出需要解决的领域包括降低生活成本、减低公共事业费用以及推动再工业化，形容今次是工党改变现状的最后机会，为英国开辟一条新道路。地方选举取得压倒性胜利，不单止令到贝安德重返议会，有望发起党魁竞选，亦都提振了部分工党议员对赢得下届大选的希望，促使更多工党议员认为现任党魁兼首相司纪贤应该考虑辞职，以便与贝安德有序交接。金融时报报道，运输大臣艾海迪当地星期五已经要求司纪贤制定离职时间表，直言为了国家和工党的利益，他应该让位，以便有序过渡到新领导人。另外有英国传媒报道，多名内阁大臣亦都打算逼供。不过司纪贤在伦敦对记者表示不会主动离开，并且列举自己上任两年来取得的一系列成就，包括加强与欧盟的联系和稳定经济等。他说如果举行党内竞选，他会站出来参选，不会退缩，拒绝工党内部要求他制定下台时间表的呼声。自工党上个月在地方选举惨败以来，大约四分之一议员已经敦促司纪贤辞职，而且人数不断增加。有议员认为应该给司纪贤一个周末的时间深思熟虑，考虑是否辞职。根据工党规定，有意竞选党魁的人需要获得包括自己在内的81位工党下议院议员支持，才能够对党魁之位发起挑战。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香港人才办公室邀请海外和内地来港人才和他们的家人与本地家庭参与端午节活动，感受香港的端午节文化。人才办方面说，协助外来人士加深认识本地文化，有助他们融入社区，在港安居乐业。陈晓君报道。
4: 趁住端午节，香港人才办公室联同社福机构日前就邀请海外和内地来港工作定居的人士和他们的家人和本地家庭一起参与活动应节，以胶樽等的回收物品设计制作迷你龙舟，再用单车脚踏拉动迷你龙舟，举行另类的龙舟竞赛，又一起食粽，感受香港的端午节文化。从事银行业的 Jesse 2023年透过高财通计划由上海来港，他认为这一类社区活动有助他融入香港社会。
5: 就是我很喜欢这样的活动，其实要真的融入香港这个社会，其实就是要参加一些香港社区的或者说本地的这些活动，跟当地的家庭有一个融合。
4: 来自苏格兰的 Patty 带埋两个女参加，感受中华文化，他形容香港的生活高效方便，治安良好，相信香港能够为国际人才提供好多发展机会。
6: Especially for my two daughters who are 10 and 6, we could almost trust them to go on the bus and on the MTR and walk to school and be very, very safe as well. And that's really important for the kids to get that international flavor of what other people do as well. So it's got a lot to offer any international talent coming across.
4: 人才办总监陈海敬认为，对于外来人才来讲，除了协助他们发展事业和子女的教育，也都有需要帮他们扩大生活圈子，融入社区，在香港安居乐业。
7: 我们希望可以人才和他们家人都可以是认识香港嗰个社区，其实人才融入香港嘅生活，你都要俾佢哋有个机会去认识，去扩大佢哋个生活圈子。
4: 陈海敬相信香港嘅安全环境可以吸引包括中东在内全球不同地区人才嚟到香港落户。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8，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2，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同时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正系逐渐向西伸展。在早上五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5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郑浩景带来世界杯直击。
8: 世界杯直击。
3: D 组第二轮首场比赛由美国对澳洲，两队在首轮比赛都全取三分，美国有主场之利，延续首轮分组赛赢巴拉圭的主攻踢法，澳洲就继续稳守突击，美国主力佩利石因伤缺阵，但是攻势未有减弱，花路官表现活跃，在11分钟撕破澳洲防守，推入禁区之后传到中路，澳洲后卫保捷斯回防摆乌龙，将皮球撞入自己龙门，美国领先1-0。去到43分钟，美国的安东尼罗宾逊开罚球传去禁区顶，达斯治劲射省中澳洲球员，辉文头槌顶入，球证经 VAR 复核确定入球有效，美国上半场领先2-0。美国在下半场放慢进攻速度，澳洲就换入赢土耳其的入球功臣伊兰官达和美卡夫加强功力。62分钟伊兰官达推入禁区之后回传，队友和柏度撞射高出，而美卡夫在3分钟之后的远射亦都未能够考验美国门将费斯，最终美国凭上半场两个入球击败澳洲，分组赛两战全胜，提早一轮出线。今日稍后仍然有两场分组赛，香港时间上午8:30有 C 组赛事，巴西对海地， D 组土耳其对巴拉圭将会在上午11:00进行。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12，听过详尽的新闻和体育消息之后，欢迎回来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继续有邝振欣和潘洁平。
2: 早晨，咁多位，我们先探讨一下国际消息，继续一看回中东的局势。美国和伊朗早前据报以电子方式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但是原定当地星期五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是要推迟。谈判几时重开都备受关注，外界早前亦都一直注视住啦。双方展开谈判都好，仍然要面对住唔少棘手嘅问题，就包括霍尔木兹海峡未来能唔能够真正自由通航。
1: 伊朗早前就是承诺谈判展开60日内是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会是免缴费用。不过伊朗是不是会收取永久性的通航费用，美伊双方在言语上明显都有分歧的。而伊朗一旦是落实永久收费的话，包括航运业在内亦都是担心能源等等的成本会不会大幅增加。由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在环看天下报道。
3: 环看天下，
4: 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各战线有望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是国际重要海上运输通道，日常使用物品包括能源，例如石油及液化天然气等，主要利用这条航道运往全球，是全球货物运输供应链的关键之一。一旦需要永久收费，无可避免有重大影响，因此收费问题一直是美伊双方商讨重点之一。根据谅解备忘录文本的相关内容，大意是在签署之后，美国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并将在30日内完全解除，期间船只通行量将与伊朗恢复的战前通行量保持相应比例。伊朗将尽最大努力作出安排，确保商船在60日期限内免费安全往返于波斯湾及亚曼湾之间。美军已经不再准留船只往返波斯湾和亚曼湾的伊朗港口，美军所有军事封锁管控行动都已经停止。至于海峡收费问题上面，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内的美方官员言语上多次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并且永久免收通行费，但是包括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伊方官员多次明确说伊朗将对航运服务收取费用。伊方的解释说伊朗将收出的不是海峡通行费，而是服务费。另外伊朗亦都曾经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来是由伊朗和亚曼共同管理。在备忘录签署之后，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表声明说确认根据谅解备忘录，未来60日内申请通过海峡的船只将免缴相关费用。声明说根据谅解备忘录规定，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需要向由伊朗部门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在60日期限内将不向申请通过海峡的船只收取任何费用，相关费用由伊朗政府承担。伊方已经责成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尽快对相关申请予以审查和回复。声明说鉴于当前特殊情况以及航道部分区域仍然存在安全风险，为了确保航行安全并且避免海上事故，相关船只需要按指定航线和规定时间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有关通航的具体实施安排和技术细节将由管理局另行公布。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的重要性无庸置疑，但是有分析就指美伊战事令到航道受阻，导致全球能源价格上升，有部分能源进口国家开始多元化能源供应渠道，战事反而推动了全球能源秩序重组，减少过度依赖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的能源运输。纽约时报分析文章指国际市场油价飙升，通胀从来多国受到影响，而从海湾地区到美洲，能源生产国争相巩固或强化主导地位，反而导致深受冲击的能源进口国家开始着力减少依赖，急于寻找替代能源，洁净能源的使用反而增加。文章指包括韩国和日本等国家煤炭等非清洁燃料的消费量近期均有所增加，伊朗战事带来的能源冲击可能会加速世界向太阳能、风能和核能等可再生能源转型。 相比2022年乌克兰危机，电池技术和效能方面而家已经显著提高，进一步提升了能源转型的可行性，避免过度集中。世界银行早前发布最新全球经济展望报告说，全球经济正面临重大冲击，伊朗战事导致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带来新的通胀压力，并强化收紧货币政策预期。随着依赖能源进口和受冲突直接影响的经济体增长前景转弱，今年全球经济增长将从2025年的 2.9% 放缓至 2.5%， 是新冠疫情以来最低水平。
1: 时间嚟到朝早嘅7:18，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本港咧今日系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咧系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咁展望未来几日会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4%。
2: 跟住落嚟个话题，我哋应下节啦。琴日系端午节，唔少地方咧都有举行到啊龙舟竞渡，咁部分赛事咧更加设有啦扮嘢大赛添。咁参加者咧着上啊特别嘅装束爬龙舟，吸引咧唔少市民同游客咧沿岸观看。有参赛健儿同睇比赛嘅市民咧都话气氛咧非常之好，就好似啊嘉年华咁。
1: 旅发局举办的香港国际龙舟节活动亦都是在昨日开始，一连13日在尖沙咀海滨举行，现场设有多个龙舟主题的摊档和摆设。至于国际龙舟邀请赛就会在下个星期六和星期日上演，有超过220支来自16个国家和地区的队伍参与。详情由新闻天地记者林汉山报道。
5: 一年一度的端午节，香港多区昨日都有举行龙舟竞渡比赛，参赛队伍随着鼓声和欢呼声乘风破浪。在香港仔避风塘举行的赛事吸引不少市民在海滨沿岸观看，有市民带同一岁几的小朋友首次看龙舟，感受现场气氛。
6: 他未看过爬龙舟，还有上回幼稚园的时候都有自己体验一下，所以都想看看带他来看看真的龙舟。他有拍手，有些观众嗌，可能他都明白好像要加油。
5: 有摄影爱好者就透过专业级的镜头近距离捕捉龙舟健儿的风采。
7: 香港仔这个位置跟个龙舟距离近一点，有时候可以捉摸到他们的表情啊，爬那下咯，即是我们要用慢快门啊去捉摸去那些动感咯。
5: 33场赛事共有49队，大约1700名健儿参与。渔民出身的南区居民梁先生形容，同队友好像一家人咁参加嘉年华，大家聚首一堂，
8: 气氛好好啊，好开心，一个大家庭咁样。每一队咧系认识嘅，亦师亦友，亦都系对手，亦都系队友。乡仔比较一个叫渔民聚集多啲啦。大家一齐一个嘉年华会式咁玩咯。
5: 赛事都设有扮嘢大赛，参加者着上哪吒、海鲜、水果等嘅装束爬龙舟，打扮成龙虾参加比赛嘅南区区议员赖家智话：寓意渔获丰收，并且宣扬环保信息。
9: 我哋南区啊嘛，我哋渔获就系最重要嘅一部分，所以我哋特登装扮成属于我哋南区特色嘅一样嘢，同时间亦都希望宣扬环保嘅信息，大家爱护海洋。
5: 香港仔的龙舟竞渡被誉为是本港历史最悠久的龙舟比赛，开埠初期已经举行，至今有过8年历史，有荷兰游客慕名而来。
10: Yeah, I think it's a very old tradition, and also it's a rice dumplings, it's a very nice story, so very interesting to see.
5: 赤柱昨日亦都举行国际龙舟锦标赛，超过40场赛事，共有185队来自世界各地的机构和企业人员参与。有参赛者说，比赛紧张刺激，备战过 程亦都有助加强团队文化。
11: 非常兴奋啊！玩完两场，我觉得成个人脱胎换骨咗啊！
12: 我哋前后训练咗两至三个月啦，放过工资我哋就嚟练啦。我哋公司唔同 department 都一齐团结起嚟，一齐 join 呢一个龙舟嘅盛事啊！
11: 龙舟咧其实冇幸运嘅，其实都系你练几多就付出几多，就你有几多收获。
13: 我哋都试过有大风大浪下，有人都呕过嘅。
14: 系啦，有咩风浪未见过咧？系啦，
15: 端午节啊嘛，由农历年到依家噶啦，同埋我哋都相信其实任何难关都可以过到嘅，少少雨唔怕。
5: 活动大使、冬奥滑雪金牌得主曲爱玲话：香港嘅龙舟活动结合咗多项元素于一身。
16: 运动是最好的交流文化方式。那么香港其实挺特殊的，因为东西方合一的一个地方，也等于是文化桥梁。所以呢，能在这么特殊的一个地点举办，是有特殊意义的。感受到运动、文化、美食、音乐、历史、潮流合一的一个地方。
5: 旅发局举办的香港国际龙舟节活动昨日起一连13日在尖沙咀海滨举行，星光大道设有多个端午龙舟主题的摊档和摆设，吸引不少市民和游客打卡影相。
17: 非常好，你看这边有特别多这种龙舟主题的布置的现场，然后还有一些各种各样的主题的这种活动，还有很多打卡的点，很有意思。
18: 我在香港的气氛其实特别好，就是每个人都挺和善的。其实
5: 至于香港国际龙舟邀请赛就会在下个星期六日上演，今年会有超过220支来自16个国家和地区的队伍，合共超过4500名健儿参与。

0: 时间嚟到朝早接近7:24，提多一次最新的天气情况先。本港今日是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1-2度。而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
1: 跟住我哋话题咧，讲下运动啊，一种新兴运动，配合器械嘅高体能嘅竞赛 High Rocks。全球健身竞赛 High Rocks 咧，系宣布出年世锦赛1年4日喺香港嘅亚博举行，第一次咧落户亚太区噶。赛事由8个循环组成，每个循环咧包含1公里跑步，一个功能性训练站，包括咧一个系滑雪机、拉雪橇同埋咧蛙船机等等，嚟自世界各地表现最突出嘅选手咧，都会啊嚟到香港啦，争夺唔同年龄组别嘅世界冠军。
0: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系欢迎赛事喺香港举行，认为啦，唔单止展示香港举办大型体育赛事嘅能力，亦都能够系凸显出香港作为首选旅游目的地嘅吸引力。香港浸会大学运动及健康科学系教授刘永松就相信，呢项新兴嘅运动赛事将会进一步提升香港嘅体育文化。新闻天地记者王慧培访问咗刘永松，听下佢嘅意见。
2: 佢咧内容都好简单直接，好容易记，好容易练嘅，唔会好复杂去做一啲嘢。系需要器材都系一般健身室器材。咁佢系咁玩法，佢个8个回合，每个回合都有1000米嘅跑步，每一个1000米之间咧就会有一啲推拉跳嘅一啲嘅动作。所以咧，佢同我哋日常生活健身室一路做紧嘅训练运动咧，都有一个连结性。而家跑紧做紧健身嘅人咧，佢好容易就会过渡到呢个比较新型包装嘅一个运动嘅产品。咁而家呢种做法就系比较功能式嘅体能训练。
3: 呢个竞赛啦，喺全球唔同站啦都会举行啦。咁香港过去都有办一啲香港站嘅赛事啊。咁出年嘅世锦赛就宣布咗啦，就喺香港度举行嘅。咁对于香港，譬如进一步去提升香港嘅体育文化嗰个氛围，有啲咩嘅作用咧？
2: 呢个就好紧要啦。盛事化嘅目标系乜嘢？有4个。第一个当然最直接带动整个经济嘅流动嗰个消费啦。第二个就带动嗰个国家或者地区城市嗰个形象啦。第三个咧就系全民运动文化提升，而最后一个咧就运动产业嘅推动发展。我哋我成日讲一个概念叫产品延伸。我哋做一个运动比赛咧，其实唔系话净系买飞啊，啲人嚟参与咁样嘅，而系话从佢起步，佢由外国或者内地嚟嘅时候，由佢嘅交通费用嘅机票啊、高铁啊，到到酒店食宿啊、消费去买嘢啊，或者佢嘅娱乐啊，全部加埋晒咧，系会升，将香港咧成为一个运动城市。而家喺头20名嚟讲咧。亞洲嘅城市只有東京同埋首爾排到裏邊，香港咧暫時係排第50位到。經濟嘅帶動啦，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運動城市嘅排名提升咧，運動產業2種啦，一種咧就係我哋做組織嘅，多呢啲城市，我未需要本地嘅專才嘅培養啦。喺運動產業嘅硬件嗰度，我哋有對鞋，咁又有對手套，去個 gym 嗰度咧就練習嗰啲跑跳擲嗰啲咁樣運動咧，亦都係可以帶動好多運動文化。
3: 嚟到亞太區咧，就揀咗香港嘅話，係咪都對香港嘅一個認可咧？
2: 香港嘅條件咧係得天獨厚，我哋喺嗰個國際化嘅能力裏邊咧，除咗新加坡，我諗都好難喺亞洲有一個可以同我哋比拼。語言係非常之好啦，我哋嘅法律制度非常之完善啦，嗰個安全度、嗰個市區設施、運動嘅刺激度、運動嘅消費各方面咧都非常之遊客友善嘅，加上我哋嘅機場。是全世界其中一个最受欢迎最方便的地点。香港作为举办盛事是一个很理想的地点，加上如果那些国际的产业或者游客来到的时候可以通过香港进入国内，那亦都是带动了一个整体在9+2大湾区的发展，以至呢去进入中国旅游或者是做生意一个好的窗口效应。
3: 估计呢举办完这个世锦赛之后，是不是都会吸引到一班市民是会尝试玩这个运动，是不是都有些事要注意，譬如运动的强度或者要求各方面会有什么要注意呢？
2: 我想这个运动文化呢都会很大很快地充斥在香港的运动训练里面，它的运动产业潜能呢是非常之大，门槛之低呢，喜欢运动的人呢它很容易入这个门槛。讲回个运动创伤，最重要呢都是平时呢要做多一些跑步啦，咁啊，跑步嗰度咧就做个间歇性嘅运动，即系话你唔好跑一次跑10K， 对呢个 High Rocks 嚟讲系冇大作用嘅。 應該做啲針對性嘅訓練原理，即係話我係點樣喺每一次咧跑步咁跑跳擲都輪住嚟做，做多啲唔同動作嘅一啲嘅分析。除咗跑之後，你嘅擲、推、拉，你用邊啲肌肉？咁呢方面咧，其實幾有趣嘅訓練，但係咧，亦都喺轉換之間，即係沒由跑去到另一個功能性運動嘅時候，呢一個要留意，因為肌肉咧突然間喺個你諗下，我哋跑一 K 即係一千米嘅時候，但係突然之間咧，你要去一個拉嘅動作，去個推嘅動作，去擲嘅動作，你成個身體咧突然間咁樣啲轉換過程裏邊就好容易受傷。我相信呢方面咧，大家真係試過就唔好諗住，哎，我平時都有做運動嘅，我就去跑啦，跑完之後就拉就跳又拉就又推咁樣，呢、這個就係叫危險。所以咧。要跟翻佢嘅節奏，同埋咧，好似正話咁講，用一個超負荷嘅原理，同埋循序漸進嘅原理咧，去了解每一個運動需要用嘅肌肉係乜嘢。咁我覺得咧，嗰啲參與者咧就可以預防運動嘅創傷。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原定星期五在瑞士的谈判取消，伊朗外交部表示正安排未来几日举行会谈。外长阿拉格齐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强调如果有关方面违反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相关责任将由美国承担。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如果有关方面违背承诺，提出过分要求或者损害伊朗国家利益，革命卫队已经准备好采取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美国国家广播公司访问时表示，已经和以色列通话，要求以色列同意停火，却在社交平台继续为和伊朗达成的备忘录辩护，说是德克兰处于弱势先来到谈判桌前，并不是美国出于绝望。英国两列火车在伦敦以北的贝德福德地区相撞，英国广播公司引述救护部门报道，事故造成一人死亡，89人受伤，其中11人伤势非常严重。事发在当地星期五下午，两列列车隶属的东米德兰兹铁路公司说，涉事两列火车分别由英格兰科比和诺丁汉开往伦敦。有乘客表示自己当时身处其中一列火车的首卡车厢，形容列车相撞突然，感觉就好像经历了场炸弹爆炸，其中一节车厢出轨，他受了轻伤。英国警方表示，鉴于事故严重性，相关部门已经宣布进入重大事故状态，正调查事故具体原因。首相斯基贤在社交平台形容事故令人极为担忧，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深切慰问，并向伤者表示关切。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表示，当地累计增至896人确诊感染伊波拉病毒，其中232人死亡，目前有大约380名患者处于隔离或住院状态，治愈的病例累计78宗。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检测能力较疫情初期已经有明显改善，但接触者追踪不足仍然是防控主要樽颈，可能导致病毒继续传播，警告疫情扩散速度超过当前应对能力。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是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2%。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35，欢迎翻返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恩同潘洁平。
3: 早晨，咁多位，本港咧，琴日开始有翻啲阳光，不过咧早几日啊，大家都知道持续有雨，星期四更加咧系一日之内发出过两次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大雨增加了山泥倾泻的风险，特别是香港山多，不少建筑物依山而建，市民大众都必须要多加留意。
2: 香港工程师学会前会长、土力工程处前处长陈建石接受我们访问的时候就说，其实政府在多年来已经投放了不少资源减低山泥倾泻的机会，包括是进行斜坡巩固工程、增加地下的排水管等等，并且是经常做维修保养的工作。而在大雨过后，市民亦都要提高警觉，尽量远离斜坡。先听听陈建石讲解暴雨对于香港山泥倾泻的影响。
4: 香港的山泥倾泻呢，主要都是因为暴雨影响的。暴雨影响有两方面的，第一就是那个地面水的冲刷呢，就引起水土流失，就山泥倾泻。另一方面呢，因为有大雨，雨水渗了入去泥土里面呢，那个山体下低的水压会不停提升的。所以那个雨的总量和它的落的时间都有关系的。咁樣咧，就呢兩樣嘢就影到香港，即係喺暴雨嘅期間或者之後咧，都會有機會山泥傾瀉，個風險係會增加好多嘅。香港都掌握咗好多啲資料嘅啦，即係咧雨量同埋嗰個雨期同埋嗰個山泥傾瀉風險嘅關係咧，呢方面都掌握唔少資料嘅啦。啲雨水咧要時間去滲入去泥土噶嘛，咁樣咧變咗佢就算停咗雨咧，佢嘅水壓都會不斷提升嘅。所以你会发觉，譬如天文台发出山泥倾泻警告，通常都比暴雨警告或者水浸警告是迟啲嘅。但是当我地下水压不断提升的时候，去到某一个临界点可能就引起山泥倾泻。
2: 在这一类型的极端天气的情况之下，如果要预防山泥倾泻，是不是会更加有难度呢？
4: 预防山泥倾泻是一个长远工作来的，即是落雨先做的已经做不及了。其实香港政府呢，呢幾十年咧都抌唔少資源落去預防山泥傾瀉計劃嘅。預防山泥傾瀉其實主要都係幾種工作嘅啫。第一就係將個斜坡鞏固啦，即係加強佢嘅穩定性啦，變咗佢喺抵受雨水嘅能力啊、水壓嘅能力就加強佢啦。咁另外咧就係或者加地底疏水管啦，即係可以控制到嗰個地下水嗰個水壓嘅提升，或者地底疏水隧道啊咁都有嘅。咁另外咧，政府亦都各部門都有不停嘅維修保養，任何嘢都會老化噶嘛。維修保養咧就主要都有幾方面嘅，第一就係嗰個護波面嗰個要維修啦，譬如個直坯啊，或者係一啲保護層啊要維修啦，去水渠要維修啦，經常要確保嗰個雨水暢通啦，或者地下水有啲排水管咧，亦都要維修，因為好多時啲排水管咧，地底排水管咧，長時間之後就可能俾啲樹根啊啲塞死咗嘅，咁咧都要做一啲維修保養工程，嗰啲要經常做嘅。
2: 正如你所講啦，政府都投入唔少嘅資源啊，去防止山泥傾瀉出現。會唔會仲有一啲其他嘅地方可以加強咧？譬如話喺外國又有冇啲咩例子可以參考，我哋都可以去加強去做嘅咧？
4: 關於外國嘅經驗咧，都有交流嘅，但係外國好多情況下咧，如果是山區穩定性有危險的呢，去到很多時候都是搬村的，就不會說防止去冧的。香港就特殊情況，就是因為我們人口密集呢，我們就值得擺這麼多資源去真的盡量不讓去冧。即是跟香港有得比較的高密度的山區發展城市呢，主要就是國內的重慶市啦，還有巴西的里約熱內盧啦，這兩個城市都是在山區發展得很密集。但是呢，重慶嗰個雨量好低嘅，佢每年得600毫米，香港2300毫米。咁巴西呢個雨量嘅問題呢，佢而家一路都解決緊嘅。
2: 真係喺暴雨發生之後啦，其實市民方面又點樣可以盡量避免自己係會受到山泥傾瀉所影響啊，或者係會受傷害呢？
4: 暴雨期間呢，市民可以做幾樣嘢可以保護到自己嘅。第一，譬如你係駕駛人士呢，就盡量唔好行山區公路啦，你可以行海傍大道嗰啲咁啦，或者你咧要盡量遠離斜坡咯。咁變咗呢啲自保嘅方法，對市民要提高警覺。咁政府喺呢方面可以做宣傳教育啦。
2: 我哋都好多時啊講下點樣去好好應用科技幫助啦，去監察啊咁樣喺防止山泥傾瀉工作方面，科技尤其是譬如好似 AI 啊呢啲，係咪都可以幫到手咧？
4: 嗱，呢個喺工程方面就用好多新科技噶啦，建造界都已經開始引入機械人去幫手一啲工藝啊咁樣，呢啲都有不停有用嘅。地下水嘅水壓咧，都有一路用啲電子科技去量度住水壓嘅變化嘅，同埋嗰啲資料係即時可以傳到去一個控制中心咁啦。呢啲都一路有引入㗎啦。

0: 政府日前咧系公布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其中一个重点咧就系唔再定义何谓贫穷，系会咧转为主动识别精准扶助。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寻日就再解说，咁佢话咧以往嘅贫穷线啊纯粹系基于收入嚟定，未能够揾出边个贫穷同埋需要啲乜嘢帮助，改为精准扶贫嘅话咧就能够即更加密嘅网提供协助。
1: 扶贫委员会委员余秀珠就认为精准扶贫是值得支持，现届政府已经找出了三类目标群组，他就建议在单亲户、劏房户以及长者户以外，将照顾者亦都纳入扶助的目标。他亦都相信即使没有了贫穷线，现有的社会福利政策就包括综援都可以帮到有需要的人士。新闻天地记者黄海怡是访问了余秀珠的，听下他的意见。
2: 幾年前再重新開過呢個扶貧委員會咧，都睇翻政府係好準確揾咗三類嘅目標對象啦，都。

0: 能力嘅，咁嗰啲系咪我哋都要多啲嘅关注咧？嗱，呢啲就系嚟紧，我相信未来嘅扶贫会要面对，所以而家政府交出呢个扶贫嘅报告咧，入边都有一啲嘅伏笔，就展示咗将来可以系继续去嘅方向啊。咁而家呢一届嘅扶贫会，我觉得做咗嗰几样嘢，燃眉之急系可以解决到一啲嘅，譬如话劏房嗰度嘅社区客厅啦，咁呢几年都做得好好啦。另外就系单亲方面，为咗释放妇女劳动力，减轻尤其系单亲家长嗰个嘅教仔女啊，或者系翻工嗰个需要，就设立咗在校嘅课余托管啦。长者嗰度亦都有做到，譬如话用社创基金去开办多啲嘅课程，去教啲长者用电子产品啊，呢啲都系一步步嚟啊，一路行一路摸，所以我觉得呢个未来个方向都系可以继续发展啦，同埋继续扩阔一啲嘅目标对象咯。
1: 剛才你都有講到就係已經觸及咗三個嘅目標群組啦，當局都唔排除會再即係新增多一個群組咁樣。你心目中有冇邊一班人士係即係最需要得到支援呢？下一批
0: 老齡化社會帶嚟咗照顧者嗰個重要性啊！過去好多時照顧者就屋企人自己做咯，譬如你屋企有個殘疾嘅細路仔。有个失智嘅长者，自己屋企人做晒嘅，就冇谂过话老龄化社会嗰度带嚟嘅嗰个需要系大过一般家庭可以承担得起嘅啦。咁我相信而家我哋开始要考虑咧，究竟呢个照顾呢啲屋企有需要嘅人咧，究竟系家庭纯系家庭嘅问题啊，定系我哋社会都有责任？因为而家我哋小子化社会，我哋继续将呢个责任交俾家庭咧，未来一定会爆煲嘅。
1: 政府當局啦都有講到就係話咧，唔會再去糾纏喺貧窮呢一個即係字眼啦，亦都唔會即係再去用貧窮線定義貧窮啦。咁但係外界都關注到啦，你摸一條線嘅話啦，真係有一班人佢哋係經濟上面係比較差嘅，係需要即係得到援助嘅。有啲人士就建議你內部做研究嘅時候有條線都可以係一個客觀嘅數據去做。一个分析参考啦，你又点样睇呢方面嘅意见呢？
0: 你话经济差咧，有我哋嘅福利个保障咧，系最低限度都俾到，唔会有人饿亲嘅，除非佢唔够资格攞嘅啫，可能佢要靠其他方式嘅救济啦。咁一般嚟讲咧，系经济上嗰个支援咧，兜底咧，基本嘅政府已经做咗嘅。但你要發展咧，可能就要再谂下办法，点样用翻一啲社会嘅资源咧？去幫呢啲人發展咧，尤其係細路仔嗰啲咧，嗰、那個貧窮線你設立嘅原因係乜嘢咧？咁如果你話哦，你賺6000蚊你就窮啦，咁可能賺6000蚊嗰個人佢自己唔覺得窮嘅喎。譬如一個老人家，佢有層樓，佢冇收入，冇收入係咪叫窮咧？過去係用咁嘅標準，而家所要打破咧就係話冇收入唔等於佢窮啊嘛。可能嗰層樓唔食得，但係佢有呢個最基本嘅長者生活津貼，佢係過得去嘅。咁變咗你用乜嘢標準量度呢個窮咧？咁所以而家係開放啲，就係希望唔係用唯一嘅經濟收入嗰個標準啦。

0: 时间嚟到朝早7:45，同大家睇下今日报纸之前，关注下咧周末嘅最新天气情况。预测今日系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86%。
1: 报章摘要。
2: 文汇报的头版报道，大澳百年龙舟游冲激活水乡。大公报，赤柱国际龙舟赛4000环球健儿竞逐。商报，龙舟竞渡闹香港，非为幻彩庆端阳。星岛日报的头版就报道，谷爱凌盛赞本港龙舟赛走向世界，打造文化 IP。 南华早报，风雨过后龙舟赛事鼓励鼓动端午气氛。
0: 东方日报的头版就是假期消费。

0: 外流潮，餐饮业风雨飘摇。明报：北都跨境流动便利，计划唔限于河套。经济日报：抢租潮推高租金，太古城两房租33,000元。信报嘅头条就系高盛削减金价预测，若果加息就睇$4,400美元。
1: 首先睇明报报道，政府提出订立北部都会区专属法例，以加快北都建设。发展局上个月完成大约两个月的咨询，寻日向立法会提供文件，交代最新修订的多项建议，目标下个月向立法会提交条例草案，并且在今年内通过。政府建议在专属法例提出各项豁免和放宽安排，包括引入跨境便利措施。原本只是限河套香港园区适用的物资、数据和资金流跨境安排，考虑扩至北都其他地区。另外，政府就提出除了保育地带，北都范围内其他用地都可以经简化程序申请改划，即是说涉及湿地缓冲区、农业优先区范围等等的发展，亦都可以简化审批。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下个星期二就会讨论相关的立法建议。明报报道，
0: 大公报就报道，新界北立法会议员姚铭话支持局方建议将简化程序适用在沙岭数据园区。他说北部都会区的重点在于创新科技，相信对香港的算力提供更大保障。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委员郭芙蓉就说支持在严格保障国家安全、数据安全和个人私隐的基础上面推动要素有序、可控、可追踪地跨境流动。北部都会区咨询委员会委员、北区区议员陈月明说关注到口岸经济和产业用地的有机结合。他就认为法例应该为口岸经济提供更大弹性，促进人流物流便利化，吸引企业落户。大公报报道。
1: 商报报道，昨天是一年一度的端午节，全港多区都有龙舟竞渡。在赤柱、大澳、香港仔、沙田城门河和尖沙咀海滨等等地方，不单只是可以欣赏到精彩的龙舟赛事，还能够品尝到端午节的主题美食，甚至有不少的赛事举办地点都有让市民参与非遗工作坊，体验传统手工艺文化。而在赤柱正滩举行的国际龙舟锦标赛，就是全港最具规模的龙舟赛事之一。今年185支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队伍，合共4000多名健儿参与大赛，吸引到10万人次入场，气氛热烈。而两届冬奥会金牌得主谷爱凌亦都是亲临现场主礼，他说很高兴能够同香港市民一起在同一个地点感受到运动、美食、文化还有年轻的感觉。商报报道。
0: 经济日报就报道，经过连日天雨之后，端午节正日全日放晴，多区龙舟比赛亦都顺利如期展开。在大澳举办的端午龙舟游冲，今年队伍是第一次穿梭新落成的盐田桥以及宝珠潭桥，两条桥梁更加是打开桥身，方便龙舟和神像通过，吸引过千名市民和游客围观。在尖沙咀海旁，昨日开始一连13日是举行连串七一假期的国际龙舟节，游人更加可以即场设计专属龙舟造型，并且透过 AI 技术生成个人化的短片留念。位于星光大道的龙舟美食街市集入面都有不少端午主题的特色美食，有手工雪糕店的负责人就说，虽然早前天气不好，但是受到端午年假的效应所带动，预计生意额可望增长到一成。经济日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踏入毕业季节，在本港各大学当中，香港科技大学是率先公布毕业生的调查。数据显示，该校去年本科生毕业生的全职就业比率比起之前一年是跌了 2.8 去到是低于六成。而薪酬虽然是平均数微升，但是中位数就下降。有不少毕业生积极求变，继续进修的就上升去到 24.9%。而包括创业在内的自雇比率亦都是明显增加，说明新一代出路前景正正是从过往的直线就业转为多元博弈。 科大是2025年学士学位课程毕业生的调查，数据是去到去年12月，一共有2353人参与，占毕业生总数 91%。 文汇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本港近年有不少大厦进行维修，但是工程棚架伸出路面就变成了都市陷阱，引发交通意外。根据九巴的数据显示，前年和去年是录得每个月平均分别有 1.17 以及 1.25 宗需要转介部门的棚架影响行车安全个案。今年头四个半月每个月平均就有 1.78 宗。据了解，有巴士公司就向运输署投诉棚架伸出到去行车道路的问题。屋宇署是近日发出了通函，提醒业界说大厦棚架需要符合和马路距离的要求。有立法会议员就预期未来外墙棚架占多，但是只是以指引的规管并不足够。若果情况恶化，政府是应该考虑立法规管。星岛日报报道。
1: 信报报道，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放弃自2013年起以贫穷线作为贫穷定义的做法，改为针对性地支援三大目标群组，即是劏房户、单亲家庭和全长者家庭。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以往的贫穷线是统计概念，纯粹基于收入来定，最大的缺点就是未能够找出哪个贫穷需要什么和怎样协助。孙玉涵表示，未来新的精准扶贫委员会成立之后，是会持续分析各个群组的数据，研究是否有其他群组需要抽出另外作精准帮助。这个是信报报道。
0: 东方日报报道，天文台星期四一日之内是发出过两次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就是98年3月设有暴雨警告信号制度以来的第一次。两个黑雨相距只是有3.5小时。天文台科学主任解释说，相比起大型热带气旋，暴雨是一个比较小型的系统，变化是非常之迅速，由发展到消散可能不够一两个小时，影响的范围可能只是有10至几十公里。所以提前几个钟头甚至一日预测受暴雨的位置和时间呢，是仍然是现今气象界的一大挑战。天文台是强调会在可行的情况之下尽早提醒市民，亦都会提早预警水浸等高风险的影响。来自东方日报的报道。
1: 大公报报道，近期内地多地的鸡蛋市场持续坚强运行，来自农村农业部的数据显示，自5月以来全国批发市场的鸡蛋平均价格已经是连续是上涨6个礼拜，突破5元人民币一斤，处于近10年同期最高水平。有专家分析，夏季以来持续高温抑制了产蛋率，而湖北公港鸡蛋企业就说，供港的货源保证充足，维持价格市场稳定。大公报报道。
0: 明报报道，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早前披露5间投标宏福苑工程的承建商和中标者宏业是有关联。明报就翻查过市建局楼宇更新大行动 2.0 截至到今个月最新预审承建商的名单，其中3间被点名和宏业有关的公司仍然是在列，仍然可以用招标妥去投标。市建局就回复说，是会留意住事态，有新发展是会迅速采取行动。这个是明报的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再有体育盛事落户香港，全球领先健身竞赛 HYROX 是宣布在明年年中在香港举办世锦赛事，亦都是该级别赛事首度落户香港和亚太区。立法会议员郑永信就说，对于世锦赛选址香港感到十分鼓舞，而因为世锦赛预料是可以吸引数万名的选手来香港，希望政府能够透过盛事年表统筹加强配套，有助选手及早安排行程，并且鼓励餐饮零售和酒店业配合宣传和支援。经济日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1: 大公报的社评说，每年一度的端午节既是中国人的传统节日，亦都是向国际展示香港活力澎湃的舞台。 游客通过感受香港节日的浓郁气氛，龙舟盛事更加是香港发展积极向上的主动体现，香港加快创新发展和经济转型的步伐，打造国际盛事，整合海滨资源，必定能够充分发挥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特色。大公报社评，
0: 东方日报政论，端午节一连三日假期昨日展开，本港的消费市道未见特别受惠，餐饮和零售市道依然严峻。有酒楼负责人就说，今年端午节的生意只是去年的七成，推断明日父亲节亦都不会有显著的好转。评论就说，经济转型之下是餐饮业界怎样自处，恐怕都只能够摸着石头过河，自求多福。东方日报政论。
1: 明报社评就说，政府公布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不再定义何谓扶贫何谓贫穷，当局强调贫穷是既有经济层面亦都有非经济层面，只是看单一的指标当然不足够，政府增加非经济支援之余，亦都需要确保经济上的扶贫力度是要足够。无论怎样，相信很多基层市民都不希望看到当局日后会是以民生福利开支已经很多为理由收紧扶贫方面的投入。明报社评。
0: 文汇报社评，科大的调查显示，本科毕业生全职就业比率跌至到不够六成，都反映了当前就业市场的变化。传统的直线就业模式正是逐渐瓦解，取而代之的 AI 时代特有的新型多元博弈模式。评论认为，唯有突破固有思维，紧跟时代步伐，才能够在技术和产业的多重调整下，构建全新格局，开辟全新生态。文汇报社评。
1: 星岛日报的社论就提到，美国和伊朗原定在昨日在瑞士展开的和平谈判告吹，事件再次显示伊朗对今次的和谈拥有大的主导权和话语权，美国似乎只能够被动地配合。美国的强大和先进的军力用于对付伊朗这种中型国家已经是力有不达。这个是星岛日报社论。
0: 经济日报社评，长远来看，美伊之间毫无互信，还需要中方等第三方的力量提供战略担保。北京透过紧握住能源市场和地缘三大杠杆，展现出不开火不驻军，却是能够精准切中各方要害的实质影响力。单靠美国当前的策略不足以稳住局势，中东要持续走向稳定，将会离不开中国作为具分量的第三方势力所提供的担保。经济日报社评。
1: 时间接近早上的八点，在天气方面提一提大家，本港今日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指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节目时间够，拜拜。
0: 拜拜。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方永南报道新闻。英国两列火车在伦敦以北的贝德福德地区相撞，英国广播公司引述救护部门表示，事故造成一人死亡，89人受伤，其中11人伤势非常严重。事发在当地星期五下午，两列列车隶属的东米德兰支铁路公司说，涉事两列火车分别由英格兰科比及洛丁汉开往伦敦，有乘客说自己当时身处其中一列火车的首